0: 习近平同黑山总统呼之贺电，庆祝两国建交20周年，即中黑关系再上新台阶。
1: 中国海军成功试射一发潜射战略导弹，外交部表示试射符合国际法，不针对任何特定国家和目标。
0: 伊朗已故最高领袖哈梅内伊的送葬仪式在德黑兰举行，大批的民众在现场送别。
1: 特朗普说希望与伊朗达成协议，但若谈判失败的话，美国不排除重新采取军事手段。
0: 菲律宾参议院正式开审副总统沙拉弹劾案，罪名涉及贪腐、策划暗杀、煽动叛乱等。
1: 委内瑞拉的地震造成至少有3535人死亡，而中国政府首批的紧急人道主义救灾物资运抵当地。
0: 各位早上好，现在是早上的8:01，欢迎继续搭乘今天的凤凰早班车。首先带您关注今日头条。
1: 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6号同黑山的总统米拉托维奇呼之贺电，庆祝两国建交20周年。
2: 习近平指出，中黑两国传统友谊深厚，建交20年来始终相互尊重、平等相待、互利共赢，树立了不同大小国家友好相处、共同发展的典范。他愿同米拉托维奇一道努力，以两国建交20周年为新起点，传承发扬传统友谊，持续深化互利合作，引领中黑关系再上新台阶，更好造福两国人民。米拉托维奇表示，黑中两国始终在相互尊重和理解基础上发展友好合作关系。黑方愿同中方以建交20周年为契机，进一步巩固深化友好关系，拓展各领域合作，造福两国人民，为促进世界和平发展做出积极贡献。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6号致电藤森庆子，祝贺他当选秘鲁共和国总统。
2: 习近平指出，中国和秘鲁是全面战略伙伴，两国关系保持良好发展势头，双方高层交往频繁，各领域务实合作成果丰硕，人民友好深入人心。习近平表示，今年是中秘建交55周年，他高度重视中秘关系发展，愿同藤森庆子一道努力，更续两国传统友谊，引领中秘全面战略伙伴关系不断迈上新台阶，更好造福两国人民。同日，中国国家副主席韩正向秘鲁当选第一副总统加拉雷塔致贺电。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美国独立250周年庆祝活动4号起是在美国多地举行。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毛宁6号在例行记者会上表示，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已经就美国独立250周年向美国总统特朗普致贺电。
3: 今年是美国独立250周年，习近平主席已经代表中国政府和中国人民向美国总统特朗普致电，表达了祝贺。
0: 中国人民解放军海军一艘战略核潜艇6号成功发射一发携带训练模拟弹头的潜射战略导弹。新华社发布此次试射的照片，并且发布消息指出，解放军海军一艘战略核潜艇6号的12:01向太平洋相关公海海域成功发射一发携载训练模拟弹头的潜射战略导弹，准确落入预定海域。此次导弹试射是中方年度军事训练的例行性安排，已经事先向有关国家做了通报，符合国际法和国际惯例，不针对任何特定国家和目标。
1: 针对中国海军6号成功组织潜射战略导弹试射仪式，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毛宁当天表示，这是中方年度军事训练的例行性安排，不针对任何特定国家和目标，有关国家不要过度紧张。
4: 中国解放军海军一艘战略核潜艇周一中午向太平洋公海海域发射潜射战略导弹。对于日本、新西兰、澳大利亚等国对此表达关切，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毛宁6号作出回应。
3: 这是一次例行性的军事训练活动，不针对任何特定的国家和目标，事先已经向有关国家做了通报，符合国际法和国际惯例。有关的发射活动始终保持安全规范和专业操作，希望有关国家不要过度解读。
4: 澳大利亚和斐济6号新签署一项防务协定，旨在加强两国关系，被视为澳大利亚在南太平洋地区强化自身影响以限制中国的举动。
3: 中国同太平洋岛国开展合作，始终秉持相互尊重、平等相待、互利共赢、开放包容的原则，我们不搞地缘博弈，不谋求政治私利。 希望有关国家切实尊重岛国独立自主，聚焦岛国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不针对第三方，不损害第三方的利益。
4: 据报道，德国外交部上周四是同中国驻德国大使邓洪波举行了紧急的会谈，而会谈内容是有关中国在境内培训俄罗斯士兵的报道。对此，毛宁表示，有关报道没有事实依据，纯属污蔑抹黑。
3: 中国驻德国大使近日应约会见了德国外交部官员，就中德关系和共同关心的议题交换了意见。关于你提到德方关注的所谓报道，我们此前已经明确表示，有关报道没有事实根据，纯属污蔑抹黑。在乌克兰危机问题上，中方始终秉持客观公正立场，致力于危机的政治解决，坚持以自己的方式劝和促谈。德方应当客观理性看待中方的立场和作用。
4: 凤凰卫视周嘉欣、王磊北京报道。
0: 俄罗斯总统秀密使佩斯科夫六号在媒体会上就中国导弹试验以及俄中联合演习等涉华议题作出明确表态。
1: 他指出，中国进行导弹试验是主权权利不威胁任何的国家，而同时强调俄中海上联合2026演习不针对第三方，两国合作是促进地区的安全与可预测性的重要因素。
5: 在当天的媒体会上，有俄罗斯记者提问，尽管中国提前向地区国家通报在太平洋进行海基战略导弹试射，但日本、新西兰、澳大利亚等国反应消极，声称试射对地区安全构成威胁。与此同时，俄中海上联合2026演习于当日在青岛启动，也引发部分太平洋国家的关注与疑虑。克工发言人佩斯科夫在回答时明确指出，中国进行导弹试验是其主权权利，中国不威胁地区任何国家，也不威胁世界上任何国家。他将中国称为俄罗斯重要的盟友和战略伙伴。
6: Мы считаем, что это суверенное право Китая испытывать свои ракеты, заниматься военным строительством. Китай не угрожает никакому государству в регионе, не угрожает никому в мире.И Китай является нашим большим союзником и партнером, стратегическим партнером. Что касается наших совместных учений, они тоже не направлены ни против кого, ни против одного государства региона. И все должны из этого исходить, напротив, собственно, сотрудничество в такой важной и ответственной области между Россией и Китаем – это очень важный фактор, который способствует предсказуемости и безопасности в регионе.
5: 方威视引力莫斯科报道。
0: 中国海军六号成功组织潜射战略导弹试射。有军事专家分析指出，此次试射的很可能是巨浪三潜射洲际导弹。
2: 中国海军六日成功发射潜射战略导弹。有军事专家分析指，此次试射的导弹型号很可能是在去年抗战胜利80周年阅兵首次公开亮相的巨浪三潜射洲际导弹。巨浪三是中国海基和威慑体系的中坚力量，其射程可超10000公里，射程覆盖南太平洋至太平洋东部海域。专家认为，本次试射完整验证了导弹水下机动、水下发射、远程制导等全流程作战链路，证明解放军海基和力量可在太平洋广阔公海任意点位实施稳定可靠的战略反击。巨浪三去年同惊雷一空基远程导弹、东风61陆基洲际导弹、东风31新型陆基洲际导弹在核导弹第一方队同场受阅，首次集中展示解放军陆海空基三位一体战略核力量。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马上还要看到是特朗普说相信俄乌冲突的结束将会比外界预期来得快，待会见。

英国首都披露，挑战者三型战车车型多处安设额外装甲，增设猎杀一体系统，担负未来地面作战主力。日本南鸟岛反舰导弹射击场准备工作已经完成，将部署12。

0: 式导弹发射车与擎天真无人机等装备明年启动实弹射击。韩国加速无人机部署，计划到2029年培训50万无人机战士。军情观察室周三晚上8:30，凤凰卫视中文台。赛伦。 新一代轮胎的开创者，赛伦液体黄金轮胎，更省油、更耐磨、更短刹车距离。赛伦做一条好轮胎。绿色激发航运新动能，低碳让零而行，数据构建服务新生态，承运全球，链接世界。中远海运线。
1: 总是围绕在我们的身边，牵连每一根神经。
2: 这就是瓦格纳的车队，
3: 为他送行举行送殡仪式，
4: 是要制造矛盾，扩大矛盾。
5: 整个空气中的味道非常之重的，让时事近在眼前，让世界与你相连。
0: 中国太平凤凰全球连线，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0: 接下来看的是挪威的首相斯特勒，当地时间6号在奥斯陆会见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长王毅。斯特勒表示，挪中关系建立在相互尊重、坦诚相待的基础之上，建交以来总体发展顺利。
1: 挪方高度重视中国的大国地位，期待同中方延续高层交往势头，拓展绿色经济、人工智能等新兴领域合作，加强在国际和地区事务当中的沟通协调。
0: 王毅表示，中方愿同挪方保持高层往来，巩固双边关系政治基础，相信挪方会继续的坚定奉行一个中国政策，这也符合联合国宪章的原则。
1: 双方要着眼优势互补，大力深化经贸、创新等领域合作。中方愿同挪方加强多边协作，坚持真正的多边主义，落实四大全球倡议，推动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
0: 再看到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长王毅6号在奥斯陆也同挪威外交大臣艾德举行会谈。王毅说，中方愿同挪方加强在各领域各层级的交往，要维护好双边关系政治基础，拓展务实合作。双方要提升双边贸易水平，尽早签订中挪自贸协定，继续深化清洁能源、电动汽车等领域互利合作，重点要推动绿色转型对话机制落实还有落地。而王毅表示，中挪应该携手用行动捍卫多边主义，促进和平，解决争端，加强全球治理合作。
1: 艾德表示，挪方坚定奉行一个中国政策，愿同中方加强高层往来和各层级对话，进一步促进贸易、绿色经济等领域的务实合作。愿同中方加强沟通协作，捍卫国际关系基本准则，积极应对全球性挑战。
0: 再看到是伊朗的已故最高精神领袖哈梅内伊的送葬仪式，6号已经在德黑兰举行。当时有大批的民众聚集在自由大道和自由广场沿线送别哈梅内伊。
1: 根据。

0: 不少支持者把参加葬礼视为再次表达政治忠诚的机会，也希望借此表明最高领袖更替之后，伊朗现有政治体制仍将延续。
1: ما میایم تو مراسم تشییعشون شرکت کنیم تا قدرتشون رو نشون بدیم، تا نشون بدیم به دنیا که ما پشت رهبرمون هیچ وقت خالی نمی کنیم.
0: 不过，现场最强烈的情绪仍然是悲伤和复仇的呼声。一些参加者表示，他们不仅是前来告别，也是在等待伊朗对袭击者做出回应。
2: جوی که اینجا هست هم جو غم و اندوه از دست دادن رهبرشون هم یک جو خشم آلود هست، خشمی که از قاتلان ایشون هست، از ظالمانی که به ایشون ظلم کردن، همه این مردم منتظر انتقام هستن.
0: 据伊朗国家电视台6号报道，伊朗总统佩德·西奇扬等高级官员以及哈梅尼伊的家人、宗教界及社会各界代表都参加了送葬仪式。有未经证实的消息称，接任领袖的穆杰塔巴，他当天也曾出现在送葬人群中，但目前没有官方消息证实这一说法。
3: 在我身后的就是哈梅内伊的灵车在这里缓缓经过，人们都在这儿痛哭，他们在高喊着我们失去了一个父亲。这也是在德黑兰的最后一个行程，就送葬仪式是最为重要的。接下来哈梅内伊的灵车他会经前往库姆以及伊拉克的纳杰夫和卡尔巴拉，最后在马沙的安葬。长达了一周的这个葬礼可以说对伊朗来说意味着哈梅内伊时代的结束。
4: 关于送葬仪式的更多消息，继续来看驻德黑兰记者李瑞稍早前发回的现场报道。
3: 那么在我身后呢是自由广场，可以说呢，今天整个德黑兰市呢，从东到西呢，尤特别是自由广场呢，人是非常多的。那预计呢，这个仪式呢将会持续到晚上的8点。因为此前呢，一直呢是说预定路线呢是从东到西10公里送葬，但突然改变了行程，所以主要的这个民众呢都是来到了自由广场这附近呢来进行送葬和哀悼活动。可以说现场气氛呢是非常的激动，很多人都悲伤的落泪，而且呢是非常的愤怒，他们高喊我们要复仇。可以说呢，这次活动呢，对于伊朗民众来说是告别他们的领袖，告别哈梅内伊时代，也是向外展现伊朗国内团结的重要时刻。而对于政府而言呢，也是一方面显示伊朗国内凝聚力、民众对于政府的支持，同时呢，也是向外界表明他的体系依然是稳固的。尽管哈梅内伊离世了，但是呢，新的政府还有新的领导层呢，还在稳定的继续的操作。所以呢，这次葬礼呢，不仅是一个简单的葬礼，它更有一个重要的政治意义。
5: 美国总统特朗普6号表示，他希望与伊朗达成协议，但如果谈判失败，美国不排除重新采取军事手段。他也重申，伊朗不得拥有核武器，并且再次扬言要夺取伊朗的浓缩铀。
6: 特朗普6日在椭圆形办公室回答记者提问时表示，美伊谈判已接近达成协议，他认为美国无论如何都会获得胜利，要么与伊朗达成协议，要么以军事手段完成任务。特朗普再次向伊朗发出威胁，称美军能在短时间内摧毁伊朗的桥梁、发电厂等关键基础设施，不过他更倾向于通过外交手段解决问题。
7: I'd rather make a dealBecause I don't want to affect 91 million people. We can knock down their bridges in 1 hour. We can knock out their electricity and power generating plants in, I would say, a small part of an afternoon. Every plant will be gone.
6: 针对伊朗核问题，特朗普再次扬言要夺取伊朗的铀浓缩材料，并称美国不寻求伊朗实现政权更迭，而是要阻止伊朗拥有核武器。
7: We're going to be getting the, as I call it, dust, the enriched material, nuclear dust, I call it. I went in for one reason, very strongly, that Iran cannot have a nuclear weapon. I'm not looking for regime change, although this is regime change.
6: 谈及油价，特朗普表示，当前油价已经低于美伊开战前的水平，并指美军曾在霍尔木兹海峡封锁期间秘密护送油轮通行，成功维持全球原油供应，避免油价飙升至每桶300至350美元。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俄罗斯鄂木斯克炼油厂六号是遭到了乌克兰无人机的袭击。炼油厂位于西伯利亚深处，距离乌克兰控制区大约2700公里。据报道，这是战争爆发以来乌克兰所发动的最远距离空袭之一。工业区冒出了火焰和滚滚的黑烟。俄罗斯方面表示，正在评估这一次攻击所造成的影响，而应急部门正在处理善后的工作。鄂木斯克炼油厂是俄罗斯最大的国营炼油厂。而此外，乌军方还连夜袭击了俄罗斯两个石油出口港以及多个军事和能源目标。
1: 而根据俄罗斯情报部门六号的消息，大约3000名受过专业训练的乌克兰特种兵，还有大批的登陆艇、辅助船只已经集结在第聂伯河出海口的区域。
0: 外界都在推测，此次部署可能是乌军夏季战役40天计划的行动环节之一。作战的目标指向了克里米亚、金布恩沙嘴或是俄控滕德罗夫沙嘴方向的登陆作战。不过，俄罗斯的专家研判认为，这实为乌军所发起的牵制性攻击行动。
2: 当天，俄军突入阿列克谢耶沃德鲁日科夫卡地区耐火材料厂和一些低层建筑群内，通往尼古拉波尔的南部入口处也发生了战斗。同时，俄军在伊热夫卡、别季米扬诺耶和波帕斯诺耶构筑新的防御线，封锁通往德鲁日科夫卡和阿列克谢耶沃德鲁日科夫卡的东部入口。有关康斯坦丁诺夫卡城内，俄军正在打扫战场，疏散平民。俄军第一副总参谋长兼作战总局局长鲁茨科伊表示，去年9月，俄军首批火力侦察群就渗透至城市的郊区，从俄军初次抵近到控城耗时近10个月。鲁茨科伊指出，俄军攻坚的战法并没有采取正面的强攻、逐城硬啃防御工事的打法，而是实行了侧翼合围、切断补给通道、分割孤立守军、最后分块清剿残余的作战方案。根据前线被俘的乌军透露，乌军指挥部原想定，若城内陆路补给中断后，将依靠重型6轴的无人机和智能车等运送物资，同时也将部署大规模的无人机，形成空中的火力屏障，全天候覆盖整个战区，限制俄军的机动。结果是

0: 1945年5月之后，乌军被切断了基本陆路的运输线，城内各堡垒群的守军也只能消耗战前所储备的物资。
1: 我们现在呢，位于康斯坦丁诺夫卡的前线，记者的身后呢，这就是俄军阿赫马特特种部队的3人的渗透小组。包括目前，俄军在康斯坦诺夫卡以及总结出来的这种三人渗透小组的这种战术特务呢，这也是在前线得到了广泛的应用。
0: 本台记者观察，1周之内，该部有数千个渗透小组先后入城，这些渗透的兵力四面插旗形成态势，然后班排连营团收拢归建之后，即立刻形成了突击群，实施联合作战。凤凰卫视卢宇光、伊万·阿拉曼、康斯坦丁诺夫卡的报道。
2: 美国媒体就会报道说，总统特朗普周一将会前往土耳其，在出发前又对欧洲盟友提出新的不满，而北约正试图展示自己在尽量满足特朗普的要求。报道也提到，特朗普将会测试他能对北约盟友施压到何种程度。
3: 据《华盛顿邮报》报道，特朗普长期对北约及欧洲盟友持怀疑态度。他一贯认为北约一直在占美国便宜，消耗美国的资源。报道指，特朗普目前已经非常熟悉北约峰会的政治表演的逻辑。据身边人士称，特朗普乐于在会议中制造紧张气氛，通过威胁其他领导人，并观察他们如何设法安抚他，来获得主导感。近年来，北约内部压力不断加剧，欧洲对特朗普的支持率在其1月份威胁接管格陵兰，以及对伊朗采取军事行动导致能源价格飙涨之后明显下落。特朗普也多次抱怨欧洲盟友在美国冲突中提供的支持不足。如今，北约再次准备应对特朗普时的压力，尽可能讨好他，避免正面的冲突。报道指，特朗普的抱怨几乎已经主导了北约的议程。北约秘书长吕特上月前已经提前铺垫，在白宫向特朗普展示所谓的特朗普万一计划，用金色字体展示欧洲军费在过去数年来增长，以迎合其风格。特朗普上周多次抨击北约，称美国为了保护他们承担了远超于其他国家的北约开支，却几乎没有任何的回报。但一名白宫高级官员表示，在公开批评背后，特朗普实际上将峰会视为施压以及测试他国反应的机会，并且享受强硬的角色。分析是，今年特朗普不大可能像2018年那样威胁退出北约，但他们也清楚特朗普喜欢制造意外，一切取决于他抵达土耳其时的情绪。凤凰卫视杨明月、李占清，洛杉矶报道。
2: 在霍尔木兹海峡附近有一段船舶无线电工频道，录音就显示，当地时间7号的凌晨，有一艘液化天然气运输船在阿曼湾遇袭后多次发出了遇险警报，
4: 称船舶的左舷遭到了无人机的袭击。机舱起火，并且冒出了浓烟，但是全体船员安全。而遇袭的船舶请求附近海岸无线电台及海军力量来提供支援。
2: 好，这是我们刚收到一个最新消息。那紧接着要来看到是菲律宾部分的消息，指出参议院6号就正式的开审副总统沙拉杜特尔特的弹劾案，预计将会耗时7到8个月。
4: 审判长埃斯库德罗当天裁定将维持16票的定罪门槛，而这项裁决被视为对沙拉阵营相对有利。菲律宾的媒体就报道称，此次弹劾案的结果将会直接影响菲律宾的政坛走向。
5: 沙拉被指控贪腐、滥用职权、策划暗杀以及煽动叛乱等罪名。根据菲律宾宪法，若弹劾案获参议院24席中16席，也就是2/3席次的支持，沙拉将被罢免，并终身不得担任公职，无法参选2028年的总统大选。审判长埃斯库德罗在开庭致辞中细数此案的特殊性，他称沙拉是史上首位被众议院弹劾2次的官员，也是首位面临参议院审判的副总统。他曾以超过3200万票逾60%的高得票率当选副总统，创下历史纪录。但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是，此次弹劾条款获得257名众议员联署通过，相当于众议院超过80%的席次支持。埃斯库德罗特别强调，提前终止一个民选任期是宪政民主体制下最激烈的行动之一，因此审判必须以审慎、克制、无可置疑的公正态度进行。
6: Let me be clear.That the burden of proof in these proceedings rests upon the prosecution. It does not and will not shift. The respondent is afforded the presumption of innocence and has no obligation to disprove the charges against her.
5: 最后，埃斯库德罗明确裁定，弹劾法庭不会调降16票的定罪门槛。他称，即便目前部分参议员被迫缺席庭审，定罪门槛仍是24席中的16票。这对沙拉阵营而言无疑是个好消息。围绕弹劾案，马克思阵营与沙拉阵营近期多次交锋。就在开庭当天，杜特尔特阵营的核心盟友参议员马克莱塔遭反贪法院发出逮捕令并主动投案，加上此前参议员辛格伊埃斯特拉达已因贪污罪先遭羁押，以及另一参议员前警察总长德拉罗萨因当局试图配合国际刑事法院对其实施通缉令而逃亡。沙拉阵营质疑这一连串的司法动作实际敏感，被认为是马克思政府借司法手段清除杜特尔特阵营在参议院票源的政治操作。分析认为，弹劾案最终如何判，关键不是证据，而是参议员们各自的政治利益盘算。案件后续发展极具不确定性，各界也非常关注。凤凰卫视专访菲律宾马尼拉报道。
4: 中国驻菲律宾大使馆6号发布消息，提醒在菲中国公民谨防电信诈骗。中国驻菲律宾大使馆发布消息，提醒在菲中国公民阅看由中国公安部刑侦局所发布的2026版防范电信网络诈骗宣传手册内容，学习防诈反诈知识，提升识骗意识和防骗能力，谨防电信诈骗，确保人身及财务平安。大使馆说，菲律宾电信诈骗犯罪较为猖獗，特别是诱骗来菲高薪务工、虚假投资理财，还有网恋交友等诈骗多发，甚至引发绑架、抢劫等案件。中国留学生、青年人等是受骗的高发群体。
2: 中国政府援助委内瑞拉的首批紧急人道主义救灾物资在6号已经运抵当地首都加拉加斯附近的机场。委内瑞拉外交部长希尔和中国驻委内瑞拉大使兰虎当天在现场接机。希尔表示，委内瑞拉发生强震之后，中方始终与委政府保持密切沟通，这批的物资包括帐篷、发电机等等，对于失去家园的受灾民众来说意义很重大，也彰显两国历久弥坚的全天候战略伙伴关系。根据了解，首批的物资重达80多吨，主要包括了20台的发电机、8套的净水车、200个消毒机、200套太阳能照明设备，还有1700多件的帐篷跟6700多件的毛毯等等。委内瑞拉官方6号也通报，这次强震造成至少3535人死亡，1.6万多人受伤。
4: 委内瑞拉遭受地震重创之后，物流的供应链受阻，一些日用品中断，导致灾区和首都加拉加斯的物价暴涨。经济学家莫拉莱斯在接受本台记者采访时就分析了地震对于物价可能会带来的冲击。
7: 莫拉莱斯说，地震发生后，机场和港口受损，救援物资需求急增，官方如何调配有限的食物等生活必需品供应链将直接影响灾区的供需平衡。
8: Estimaciones sobre las cadenas de suministro locales todavía hay que realizarlas.Sí hay urgencias, especialmente en material humanitario en las áreas afectadas, pero el desabastecimiento vendría más por la vía de si llegan a imponerse controles de precios. En el rango inmediato, un choque de precios no es descartable.
7: 莫拉莱斯说，委内瑞拉的通胀不是由地震造成的，震前就长期处在恶性通货膨胀之中，居民生活成本居高不下，而实际工资却停滞不前。
8: Ya de por sí Venezuela tiene una dinámica inflacionaria bastante alta, hablamos de inflaciones de 3 dígitos o 3 cifras interanuales, alrededor de 500% para el último mes, y aunque tendían hacia desacelerarse,Igual sigue siendo la inflación más alta del mundo, pero eso viene arrastrado por un desbalance monetario y fiscal.
7: 莫拉莱斯说，灾后生活必需品如进口食品、建材和药品的物流瓶颈和供应链中断将加剧本币贬值，并在短期内迅速推高终端消费物价。专家指出，地震会让本就失控的通胀和物资供应局面雪上加霜。但由于委内瑞拉近80%的经济活动用黑市美元价格作为基准进行结算，这种高度美元化的经济特征会限制本币贬值带来的全面物价失控。加上人道主义援助陆续抵达，民生商品物价不至于无底线飙升。凤凰卫视梁东亚、裘振宇、布宜诺斯艾利斯报道。
2: 马上会关注到的是，受到台风美沙克的影响，广西多地发生暴雨洪涝灾害。待会见。

0: 事实是什么？不同的观点可以解读不同的事实。每个事实背后更是有无限串联。我们渴求全面，是想让您知道更多。我们追求实效，因此分秒必争。我们聚焦现实，更着重未来。华润凤凰聚焦，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1: 有华润多美好，凤凰聚焦由华润集团赞助播出。时事是一串密码，如何用最短时间解锁各方之间？与其群英中搜索，自海里翻找，生化间探秘，不如由我罗列拆解，为你浓缩时间。
0: 扩充视野空间。总编辑时间，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思维漫游无边际，灵感或许下一刻降临。从构想到现实，幻彩蜕变，发挥创意，融入创新，跨越有限空间，铸造无界未来。筑梦天下，星期日凤凰卫视中文台。

0: 世界女排联赛香港2026欢迎晚宴6号在港举行。中国香港排球总会的会长吴守基在致辞时表示，排总非常荣幸承办赛事，预祝参赛球队再创佳绩。
1: 由中国香港排球总会主办的世界女排联赛香港2026将于7月8号起，一连5天在启德体育馆举行。主办方6号举办欢迎晚宴，中国香港排球总会会长吴守基预祝赛事取得圆满成功，参赛球队再创佳绩。
2: Our association is much honored to host Volleyball Nation League Hong Kong 2026, presented by China Life to receive free matches. VNL is one of the world class events in the world. This great event has been awarded the recognition of MMA from the Major Sports Event Committee again this year. I hereby announce Volleyball Nation League Hong Kong 2026, presented by China Life to receive comments. May I wish the event a success and all of you good health.
1: 本届赛事共有6支国际劲旅云集香港，包括中国、意大利、多米尼加共和国、加拿大、比利时以及乌克兰，将为球迷上演12场世界级排球赛事。凤凰卫视王舒香港报道。
3: 受到台风美沙克的影响，广西多地发生暴雨洪涝灾害。广西南宁6号的晚间召开发布会通报称，此次洪涝灾害已经造成了2人遇难。
0: 同一个时间点，国家防总6号将会针对广西的防汛3级应急响应提升到2级，这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也启动国家救灾4级应急响应，而应急管理部针对广西也启动国家地质灾害3级应急响应。
4: 受今年第10号台风美沙克影响，广西出现连续强降雨，广西南宁横州市多处水库发生险情。6日上午，横州市六兰水库、云表水库出现漫顶及缺口情况，宾阳县六旺水库出现漫坝情况，水库下游多个村镇受淹严重。多部门开展被困民众转移工作，并调用无人机以及应急照明和发电设备等，保障救援顺利进行。广西南宁6日晚间召开防汛救灾新闻发布会，据介绍，此次强降雨导致的水库灾情险情大，受灾面广，救援复杂程度高，还有继续降雨来水的风险，由此造成当前抢险救援难度大，受灾民众安置任务重，灾情有可能进一步放大扩大。当地已成立救援指挥部，并据初步统计，南宁市因洪涝灾害造成的受灾人口约5.5万人，已转移疏散4.8万人。与此同时，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办公室、应急管理部会同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6日向广西调拨帐篷、折叠床等15万件中央救灾物资，支持受灾民众转移安置和基本生活救助工作。财政部、应急管理部紧急预拨1.6亿元中央自然灾害救灾资金，支持广西等6省区开展洪涝地质灾害抢险救灾工作。国家发改委紧急安排中央预算内投资1亿元，支持广西台风灾害灾后应急恢复工作，重点用于灾区受损道路、水利等基础设施和学校、医院等公共服务设施灾后应急恢复建设，推动尽快恢复正常生产生活秩序。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3: 稍后回来，我们要关注一下世界杯16强焦点大战，西班牙队以1-0击败葡萄牙队晋级8强，稍后见。

0: 现在是所谓资讯爆炸的年代，每天各种资讯扑面而来，但是最重要的是要能够保持自己的定见，头脑清醒。
1: 是视角还是死角？为智慧辨真相，
0: 了解中国，了解中国以外的世界，知己知彼，兼听则明。
1: 真知灼见，亮眼点明思路，时事亮亮点。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2: 岁月静好，难免会遇到风险，为自己为家人增添一份保障，美好生活，太平相伴，保险就是保太平。
1: 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让我们携手共创，可靠承载重托，山东临工。进入当下焦点背后的历史走势。
3: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as the only legitimate representatives of China。
1: 翻阅时代印记，检视变化轨迹。
4: We will never forget him or his people。
5: 日本人就把这里当成了慰安所。
1: 为记忆修缮藏馆，珍存每段精彩。
6: 哇，这外面太漂亮了！
1: 黄牌大放送，星期六，凤凰卫视中文台。
7: 接下来看到是美国股市在周一集体收高，而道琼斯工业指数站上53000点，再创下历史新高，而纳斯达克指数也上涨1%，半导体股涨势强劲，芯片大厂博通也延长与苹果间的技术合作，股价急升3.7%。
8: 科技股大多上涨，但是微软宣布裁员，股价回吐接近1%。详情来看一下本台驻纽约记者所带回来的分析解读。
9: 周一美股收盘上涨，道指再创历史新高，科技股领涨大盘，投资者似乎暂时忘却了近期 AI 板块的担忧，重新布局科技股。分析师指出，未来几个月市场资金都可能在 AI 龙头股以及其他板块之间轮动，决定行情能否持续的关键因素在于 AI 相关企业能否发布强劲的财报和指引。不过本周多项科技和政策事件将会考验投资者对于 AI 交易的热情，韩国动态也在影响投资者判断全球 AI 行业走势以及芯片需求。三星电子预计将在周二公布第二季度的业绩更新。与此同时，韩国的存储芯片巨头 SK 海力士也将在本周稍晚的时候在美国上市，融资规模预计约290亿美元，有望成为历史上规模最大的股票发行之一。周一收盘时，三大指数全面上涨，标普500指数十一大板块收盘时则是涨跌互现，其中通信服务板块和科技板块领涨，医疗板块和公用事业板块则是领跌。石油输出国组织及其盟友 OPEC 加周日决定连续第五个月增产，市场此前担忧供应不足，目前则是逐步转向了供应过剩。沙特阿拉伯周一罕见大幅下调面向亚洲买家的主要原油售价，那么这也是自2020年发动价格战以来的首次以折价方式出售原油。那么国际油价微跌，布伦特原油期货收于每桶71.99美元，德州轻炼油则是收于每桶68.55美元。微软宣布裁员4800人，约占全球员工总数的2.1%，股价下跌近1%。那么戴尔科技则是因为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白宫推荐其产品上涨超过4%。那么此外呢 ，SpaceX 将在周二快速纳入纳斯达克100指数，预计将会引发被动型基金以及指数基金的大规模调仓交易，带动市场成交量明显放大。周三还将公布美联储6月份的议息会议纪要，市场将从中研判未来利率政策走向的线索。周一收盘时，10年期美债收益率在4.47%附近，美元指数 DXY 则是基本持平在100.853，黄金期货的价格则是来到了每盎司4175美元附近。凤凰卫视吕友明纽约报道。
7: 美联储最看重的通胀指标，也就是个人消费支出价格指数 PCE， 预计将会在今年稍后因为这统计方法调整而看起来略微改善。美国商务部经济分析局之前也宣布，将会调整三类服务和商品价格的计算方式。
8: 就有分析人士预计，这可能会让核心 PCE 通胀读数下调大约0.2%。但是在美国通胀仍然高于美联储2%的目标，白宫持续施压降息的背景之下，也引发了外界对数据透明度和时机的相关关注。
10: 美联储利率决策的重要通胀指标预计将在今年稍后因为统计方式调整而看起来略微改善。由于美国通胀仍持续高于美联储2%的目标，而美国总统特朗普又多次要求美联储降息，这项技术调整的时机也引发关注。 美国商务部经济分析局上月宣布，将调整个人消费支出价格指数，也就是 PCE 通胀指标中三个细分类别的价格计算方式，涉及投资组合管理和投资咨询服务、电脑软件及配件以及法律服务。这些调整将纳入9月30日发布的数据修订中。多家机构分析人士预计，相关变化可能使核心 PCE 通胀读数下调约0.2个百分点。剔除波动较大的食品和能源价格的核心 PCE 是美联储判断通胀趋势时最重视的指标之一。截至5月的12个月内，美国核心 PCE 通胀率为3.4%，并且自2021年3月以来，每个月都高于美联储2%的通胀目标。从技术角度看，这次调整有其缘由。以投资组合管理服务为例，现有统计方式容易把股市上涨误算为资产管理服务价格上涨。美联储前理事米兰去年12月曾指出，当前方法可能把服务消费数量增加错误记录为价格上涨。今年5月，米兰与美联储工作人员发表论文，也讨论了电脑软件和配件价格统计中的问题及应该如何计入价格指数。不过在通胀尚未回到美联储2%的目标、白宫持续施压降息的背景下，能让通胀数据看起来更低的统计调整也引发了政治层面的争议。与此同时，美国官方统计机构的独立性也正受到更多关注。不到一年前，特朗普曾在一份疲弱就业报告发布后解雇时任劳工统计局局长，其最初提名的继任人选也因资历问题受到广泛批评。研究劳动力市场和经济政策的智库 Employ America 研究员帕特尔表示，在公众对官方数据信任下降的背景下，经济分析局应当就调整时点、权重以及历史数据修订提供更多透明度。凤凰卫视吕友明、张兆瑜纽约报道。
7: 美总特朗普的盟友保守派青年活动家科克去年在犹他州大学出席活动时被枪杀一案，6号进行预审听证会，预计为期会5天。而检方寻求以谋杀罪嫌起诉嫌犯罗宾逊，并且要求判处死刑。科克的遗孀以及科克的父母当天都有出庭，检方将会提交大约50件的证物，包括案发现场的视频、基因证据等等，并主张对23岁的嫌犯罗宾逊判处死刑。这次的听证会是案件最重要的证据展示环节，法官将决定此案是否继续的审理。特朗普曾公开表示，希望罗宾逊被判处死刑。特朗普的儿子当天也到场旁听。案发在去年9月10号，嫌犯罗宾逊在犹他州立大学内的校园里头枪杀科克，而在案发的隔一天，他主动向警方投案，目前面临加重谋杀罪等7项的刑事指控。
8: 再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今天中华网的相关报道称，据湖北省应急管理厅的消息，6号的晚间，湖北东部多地遭遇强对流天气袭击，19时至23时，黄石、黄冈、鄂州、咸宁等地出现了雷暴大风，而53个乡镇的风力是达到了8至13级，其中2个乡镇达到了13级，部分的乡镇出现了龙卷风。
7: 截至6号的晚间11点钟，这一次强对流天气造成至少8个人死亡，1个人失联，灾情正在进一步的核实，救援工作也全面展开。体育赛事要关心是美加墨世界杯16强焦点大战，夺冠热门西班牙队凭借替补出场的梅里诺打进绝杀球，是1-0击败葡萄牙队晋级8强。画面你看到白色球衣的西班牙迎战葡萄牙上演1-0的亚比。41岁的第六次参加世界杯的葡萄牙队长 C 罗在第12分钟首次获得机会，但未能破门。而整场的比赛，两队是互有攻守，门将都发挥出色，将对手的射门一一瓦解。那0-0的比分最后维持到90分钟，进入到伤停补时的时候，这葡萄牙的后防突然严重漏人，替补出场只有5分钟的梅里诺推射破门，为西班牙锁定胜局，1-0淘汰葡萄牙晋级8强。已经确认最后一次参赛世界杯的 C 罗很遗憾的离开球场，没有办法带领葡萄牙争夺冠军。
8: 欧洲足球协会联盟6号发表声明，指国际足联暂缓执行美国队队员巴洛贡红牌禁赛的决定越过了红线。有民众认为国际足联的决定很不寻常，指足球运动应该保持其纯粹性，不应该被场外政治干预而影响公平竞赛原则。
11: 欧洲足球协会联盟6号发表声明，指国际足联暂缓执行美国队球员巴洛贡红牌禁赛的决定越过了红线，又指这一决定史无前例，令人费解且毫无道理，对此感到难以置信。欧足联表示，足球和其他任何体育运动一样，都依赖于规则，而规则是公平公正和透明比赛的基础， 当规则的确定性不再由其维护者保证时，比赛的公正性就会受到威胁，比赛的公信力也会受到损害。同样，这样的决定会在正在进行的比赛中开创先例，今后类似情况都必须得到同等对待，这对比赛本身有害无益。欧盟委员会发言人赫尔恩奇若娃表示，欧盟支持公平比赛和透明竞争原则，任何判决都应基于一套客观透明的标准。国际足联暂缓执行巴洛宫竞赛处罚的决定引发巨大争议，尤其引起美国16强赛对手比利时队的支持者不满。有民众认为国际足联的决定很不寻常，指足球运动应该保持其纯粹性，不应该被场外政治干预而影响公平竞赛原则。
12: Non, c'est pas normal. Si tu prends rouge, tu prends rouge, donc tu joues pas. Et ben, c'est comme nous, on avait pris une rouge au début du tournoi. Il a pas joué le joueur, donc pour moi, c'est pas normal. Enfin, c'est pas normal.
13: Ik vind het eigenlijk ook niet kunnen. Voetbal moet altijd voetbal blijven. En iedereen moet eigenlijk ook ervan genieten. Maar ja, zo dingen hoort er eigenlijk niet bij. Spijtig genoeg komen er zo van die zaken ertussen. Ik heb er helemaal helaas niks van te zeggen.Maar ik vind het wel spijtig.
11: 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7: 在美加墨世界杯举行期间，有一座136万块的乐高积木搭建的巨型世界杯奖杯，6号是在美国纽约的世界杯球迷区揭幕亮相。这一座长达8米多高的奖杯是由56名的工人耗时7000多个小时所搭建而成，而重约4.2吨，在捷克完成之后被运往纽约。奖杯的设计灵感是来自于乐高推出的世界杯奖杯套装，而设计师维蒂说，第一次见到奖杯的时候非常激动。为奖杯揭幕的是巴西的著名球星卡福，他提到奖杯的还原度很高，是一项成功的作品。在当天的揭幕现场，一些乐高的爱好者也很幸运地为奖杯装上最后几块的积木。卡福热情地迎接他们，并表示搭建世界杯和踢足球都能够将人们凝聚在一起。
8: 最后一起来看一下今天的娱乐快递。
11: 香港乐坛天后郑秀文原定周五到周日在启德主场馆举行1连3场的亚洲巡回演唱会终点站，不过距离演唱会开锣还有数天，主办单位周一宣布，由于在演唱会搭建过程中发现有重要部件故障，为了演出安全及呈现完整的演唱会原有效果，经慎重考虑后决定将演唱会延期举行，并对受影响的人士致歉。主办单位同时宣布，将于演唱会原定日期、时间及地点特别举办约1.5小时的答谢会，届时郑秀文将亲身与已购票的朋友见面，以歌会友。至于演唱会延后日期和票务安排，主办单位称正在梳理细节，会尽快对外公布最新消息。香港男团 Miwa 成员陈卓贤出席活动，他受访时预告，7月底首个在启德体育馆举行的个人演唱会，每场会有不同的流程。另外，他也回应了新歌被指抄袭潘宇谦国语歌的事件。
14: 我谂我未至于要堕落到去做抄袭呢一件事。当有一日我意识到自己系要，我唔抄袭我就做唔到音乐人，我出唔到歌嘅时候，我谂我就会已经系退出呢一圈，我唔会再做，因为我过唔到自己个关。9日唔同嘅 rundown， 因为想知道会有啲观众系可能睇多于一场嘅。咁就想俾一個記憶深刻啲嘅 concert 俾佢哋咯，同埋有啲驚喜咯，即係可能佢哋睇2次、3次嘅，咁但係每一次入嚟都係一個全新嘅體驗咯。
11: 香港藝人胡定欣為一個慈善活動擔任嘉賓，他受訪時預告將會推出自己的歌曲作品。另外，不知道胡定欣最近又有沒有生育計劃呢？

0: 另外，不知道胡定欣最近又有没有生育计划呢？
1: 冇嘅，
2: 下半年就可以同大家分享咯。
0: 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3: 感谢您搭乘今天的凤凰早班车，祝您开启全新一天。
4: 请锁定我们各界新闻。

0: 长龙凤凰早班车由长龙度假区居民赞助播出，幸福快乐在长龙。午间新闻迅速集结，
1: 这里呢是莫斯科恐怖袭击的现场，
2: 攻入加沙
3: 桥，街道爆发激烈巷战，
4: 示威者与警方冲撞，
5: 大规模的一座大桥发生，
6: 全球气候和粮食危机不断加剧，
7: 人工智能成果不断涌现。
8: 今年香港将举办超过300场会展活动。
0: 午间12点，资讯准时出发。中国旅游集团中国免税品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凤凰午间专列，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跨越国界，对话全球。凤凰卫视搭建专业平台，汇聚各国精英，深度交流，共探发展趋势，携手开拓，共创未来机遇。凤凰行天下，全球布局，全球报道，全球传播，企业出海首选国际传播平台，中国企业走向世界，国际企业走进中国的可靠伙伴。 Finisco Global 凤凰行天下。

0: 人生的温度，是烟火间沸腾的热浪。
1: 天天就这么画，这就是生活。
2: 越干越有劲儿，越烤越来劲的。
0: 是岁月里沉淀的风霜。
3: 他说我们苦尽甘来了，我说对，苦尽甘来了。
0: 是不息的暖流，涌动着希望。
4: 我们张照片，
5: 每天都开心，知足常乐。
0: 是不容的意志，凝结着力量。
6: 既然坚持过来就加把劲，
7: 这一辈子苦中有乐。
0: 冷暖人生，星期六凤凰卫视中文台。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中国太平凤凰全球连线，由中国太平保险集团赞助播出，保险就是保太平。

0: 这里是中国太平保险凤凰全球连线，我是任任。德黑兰为哈梅内伊举行持续多日的大规模送葬仪式，预计有数百万人参与。伊朗高层集体亮相，以强化对内凝聚和对外展示抗压姿态。但是新任最高领袖穆杰塔巴尚未公开露面，引发关注。特朗普则宣称，伊朗未来可能成为美国新市场。与此同时，美以关系释放强烈政治信号。特朗普强调和内塔尼亚胡高度一致，并且表示以方明白美国的主导地位。另一方面，以色列在北耶路撒冷推进定居点的建设，地区紧张局势在权力更替和战略表态的交织之下持续升温。哈梅内伊葬礼传递出什么样的信号？伊朗新任领袖迟迟不露面是何原因？特朗普为什么在此时强调对以色列的领导关系？今晚凤凰全球连线德黑兰现场，凤凰卫视驻伊朗记者李锐，北京现场宁夏大学中国阿拉伯国家研究院名誉院长李少先，杭州现场美国克里斯多夫纽波特大学政治科学系副教授孙太一连线解读哈梅内伊葬礼背后的权力博弈。贾小培的追踪报道。
1: 2026年7月4号，世界迎来了极具反差感与戏剧张力的一天。在西半球，美国高调庆祝建国250周年，85万枚烟花点燃华盛顿的夜空。特朗普说，这只是黄金时代的序幕。而在东半球，伊朗全国各地的民众赶往首都德黑兰，为了与一个时代做最后的告别。已故最高领袖哈梅内伊的公众悼念仪式，当天起在伊玛目霍梅尼清真寺举行。尽管德黑兰持续高温，仍有数十万人涌入清真寺为哈梅内伊送别。不少民众手持哈梅内伊画像，不断高喊着复仇和打倒美国、打倒以色列的口号。
2: Mr. Trump, Inglorious, I have a message for you. Wait for us. Revenge is coming.
1: 五号，大批伊朗军政及宗教界高层也出现在送别人群中，包括极少露面的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总司令瓦西迪，以及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议长卡利巴夫等。而在哈梅内伊的四个儿子中，也有三人出席了仪式。不过，他的次子、现任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仍然没有现身。在两天的公众悼念之后，伊朗6号为哈梅内伊举行送葬仪式，数百万哀悼者出席。当地时间早上6点开始，包裹着伊朗国旗的哈梅内伊及其家属灵柩被放置在灵车之上，前往自由广场。途经之处人山人海，现场飘满伊朗国旗和象征复仇的红旗。有分析称，伊朗希望借哈梅内伊的葬礼，在不确定的环境中展示力量，传达团结、连续性和复仇的信号。对于伊朗民众悼念哈梅内伊，特朗普在接受采访时称，德黑兰的场景令他感到震惊，因为他本以为伊朗人都讨厌哈梅内伊。他表示，双方决定暂停谈判一周，直至哈梅内伊葬礼结束。又称伊朗高层全部聚在一起，一次攻击就能全部干掉他们，但他不会这么做，因为全部干掉就没人可以谈判。特朗普在同一场采访中还谈及了与以色列的关系。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据报最早于本周访美，特朗普称两人相处得很好，内塔尼亚胡知道谁才是老大。而内塔尼亚胡5号则对媒体表示，美伊两国关系紧密，胜过美国与其他所谓的盟友。他与特朗普两人绝大多数时间也意见一致。
3: 99% of the time we see eye to eye, but in any family, in any close friendship, there are sometimes differences of opinion.
1: 伊朗送别哈梅内伊传递哪些政治信号？数百万人出席国葬，美伊会否伺机而动？内塔尼亚胡将访美，盟友之间谁是老大？物是人非。
0: 这是一场规模空前的葬礼，也可能是现代史上最大的葬礼。在伊朗，在德黑兰的现场，此时此刻是什么样的情况？在德黑兰，马上连线一下李锐。李锐，你好。
4: 你好，任任。
0: 哈梅内伊的送葬仪式啊，有哪些特别值得关注的要点？伊朗的各界对此是什么样的表态？
4: 好的，任任。那么其实这次葬礼呢，与其说是一场领导人葬礼，更多的是有很多的政治意义。实际上我认为它有不同的层次，一是对内的，对，还有一个是对地区，还有一个是对国际，尤其是对美国的一个政治的信息。对内呢，主要是因为这次的葬礼呢是在今年1月份这个伊朗国内发生大规模的抗议之后，而且呢在经济战争之后啊，经济萧条呢，民心呢也是比较松动，那么在这个时候呢，就是号召百万民众甚至上千万民众出席这个葬礼呢，更显示了这个民众对于体制的支持，也表示呢，就是即使领袖换了，但是伊朗的体制呢仍在有效的运转。那么第二个呢，就是对于地区，那么这次的葬礼呢，值得。

0: 要注意的是，海湾国家呢，除了沙特、卡塔尔、阿曼派了低级别的官员来出席，其他的国家没有出席，这说明伊朗和海湾国家的关系呢，并没有改善。那么在这种敌对关系中呢，伊朗也依然显示着自己的强大。也就经历过战争的伊朗呢，现在依然能够动员这么多人参加葬礼，这也显示了伊朗呢，依然有它的这个强大的能力和动员能力。那么第三个呢，就是对外。特别是对美国，因为现在跟美国进行谈判，我们参加葬礼的时候，最明显的就是民众在喊我们要复仇，绝对不要跟美国谈判，我们要誓死，要这个跟去，就像比如说杀死我们领袖的人，我们要去复仇到底等等。那么这个其实在谈判中呢是最强硬的一个筹码，也就是可以跟美国讨价还价，同时呢向外展示呢，就是虽然伊朗经历过战争，但是呢伊朗依然是团结的。有国家的凝聚力。那么，如果说社会各界的话呢，我们必须要注意到，伊朗社会是一个多元的社会。所以呢，我们今天这几天的葬礼，都是集中体现的是支持民众，还有宗教虔诚的这些民众他们的集中意识，他们的政治表态。但是，伊朗有9000多万人口，那么它并不能代表社会的声音。但是呢，现在呢，就是伊朗政府呢，非常希望就是外界向外界传达一个消息。就是说，体制并没有垮，但是依然的持续，而且呢，有效的运转，而且是伊朗是非常的强大，民众依然团结。我觉得这是非常重要的一个政治信息。仍然。
1: 谢谢，请教一下李少先院长啊，伊朗方面用数百万人规模的这种史无前例的葬礼的规模来高调展示国家凝聚力，但是伊朗的最高领袖穆杰塔巴却持续的隐身，也没有出席这一次的葬礼，这种强烈的反差向外传递了什么样的信号？
2: 当然了，我们都知道，就是伊朗现在其实还是处于一个非常时期，严格的来讲啊，其实伊朗现在还处于战争的这个状态，2月28号以来的美国以色列对伊朗的战争啊，给伊朗造成了巨大的损失，所以这一次的哈梅内伊的葬礼，我觉得是强烈的对外传递两个信号，一个信号呢。就是伊朗民众是团结的啊，伊朗的民众在战争的背景下是同仇敌忾的啊，大家都看到了喊的口号如此的一致，打倒美国，打倒以色列，美国去死，以色列去死啊等等，所以这样一个情景啊，实际上使得美国总统特朗普都震惊啊，特朗普感叹的说他没有认为，没有想到伊朗。这个老百姓这么支持政府，没有想到他原来以为是大家都痛恨哈梅内伊啊，这是一个强烈的信号。第二个强烈信号呢，就是，对于外呢，它显示了伊朗现在这个政府强有力的控制局势的能力。大家要知道，在伊朗目前如此高温、如此长的时间的葬礼，如此众多的民众的参与。啊，据认为啊，这6天的葬礼可能会有1500万到2000万人参加这个葬礼。那么，居然秩序井然啊，就是组织得如此之好啊，突出地显示了他的控制能力啊。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呢，伊朗这个新的最高领袖没有出席，我觉得啊，应该是从伊朗官方的这样一个宣布来讲啊。应该是符合逻辑的，就是出于安全的考虑啊。那么这么样一个完美的，要向外边，宣示突出的展示两个强烈的信号，这样的局面下，那么，如果说最高领袖啊，在这样一个场合遭到不测啊，或者什么，哪怕有一点点闪失，那么对，目前伊朗政府来讲都是非常非常。这个被动和尴尬，所以我觉得，从这个意义上讲，在战争仍然在进行这个背景下，最高领袖不出席，我觉得应该还是符合逻辑的。当然现在还不能说最高领袖最后就不出席，因为我们知道这个葬礼9号才结束，9号呢，哈梅内伊的遗体要安葬在马什哈德那个里沙那个大清真寺。那个时候会不会出席？所以现在我们还不能这样的判断。但是 总体来讲，迄今为止它还没有露面，好吧？
1: 伊朗的这场规模空前的国葬确实让美国感到震撼了。特朗普说，伊朗对于哈梅内伊的哀悼景象让他震惊，因为他以为伊朗人不喜欢他。这个言论是不是说明这次暗杀行动是美国不准确的情报促成的呢？我们来看一下 AI 是怎么分析的。内地的 AI 豆包认为呢，特朗普此番言论暴露了他长期带着偏见看待伊朗社会。但即便美方的情报掌握了伊朗的社会情况，那基于地缘政治对抗的战略考虑，行动还是可能会实施。而美国的 Gemini 分析说，美方的情报的确存在一定程度的结构性误判，过度的放大了伊朗内部的民怨，而低估了反美情绪。特朗普的惊讶恰好体现了西方长期以来对中东局势的认知泡沫。香港的一款 AI HKChat 认为呢，情报有误的说法是缺乏直接证据的。特朗普的发言更多的是体现了他个人的观点和政治表态，他并不能代表美国的情报的失误。来请教一下，孙太一教授哈，我们看到伊朗的高层在这次国葬上集中的公开的亮相，而且他集中表达了强硬的姿态，对外释放了抵抗的意志。这对于美国而言，它意味着什么？从实质的军事威慑上，您认为它能不能对美方造成有效的实质性的这种军事的信号？
3: 对，这个对美国的影响有个人层面，也有国家层面的啊。这个个人层面呢，特朗普其实会非常在意人群的大小。现在从不同渠道的报道，德黑兰现场有的说最终会有1200万人，有的说可能会有2000万人的规模。但无论如何，基本上是个千万级的悼念人群的规模。而特朗普呢，他的就职典礼啊，基本上是10万级的，也就是说他第一次就职典礼啊，也才30到60万人，第二次更少，才25万人左右。而且呢，美国人口是伊朗人口的3倍多，那哈梅内伊这个受欢迎的程度应该是令特朗普很震惊也很不快的，这是个人层面。那国家层面呢，美国当初之所以愿意和以色列一同发起战争，主要是因为听信以色列的游说啊，因为战争之前伊朗发生过大规模的游行示威抗议，所以呢，以色列就告诉美国，只要老哈梅内一死，伊朗就会乱，而且呢，因为抗议的群众基础足够大，这些人会自己推翻伊朗现政权，以便以美推举和西方友好的新的政权。但这次的悼念人群规模可能直接告诉美方，哪怕抗议的群体基数很大，在神权国家由衷支持最高领导的人的这个基础啊也很大，可能一个国家超过20%的人都会出来悼念。所以呢，这直接给美以之前的战略判断又画上了一个大大的问号。那么军事层面呢，我觉得这个伊朗高层集体亮相啊，但是哈梅内伊这虽然几个儿子出现了，但唯独新的最高领袖他自己没有出现，到目前为止啊，这也意味着伊朗其实还是比较谨慎的，对自己的军事情报国家安全保障系统仍然没有足够的信心。当然，伊朗对美西方的威慑不是在军事本身，而是通过军事手段来进行经济威慑，也就是对霍尔木兹海峡的管控。那伊朗真正要有用导弹投射核武器的能力了，那可能最高领袖在这样的场合也不一定会隐身不出了。人人，
1: 谢谢。虽然现在美伊的谈判呢还没有最终的落定，但是美国方面其实已经拟定出了他自己的经济外交。我们来德黑兰现场连线一下李瑞。特朗普方面呢就把伊朗啊定义为是美国的新市场，他提议用伊朗新解冻的资金直接购买美国的农产品。那伊朗方面对此是什么表态呢？
0: 好的，仍然实际上呢，这个说法呢，就是引起了伊朗国内的很多的争议啊，尤其是对政府的质疑。所以呢，就是现在的伊朗政府呢，就出面呢，包括央行行长、伊朗外交部都澄清说，这完全是谣言。伊朗呢获得的解冻资金呢，可以买伊朗任何想要的东西，而不受美国的限制。但是呢，又有一点，就是说，可能如果美国的大豆啊、玉米好的话呢，我们也可以买。但是我觉得，就是我自己的感觉是，因为上一次的2015年的这个伊朗达成的核协议当中呢，就是后来美国退出，那么就是有一些官方人士，包括学者，他们认为主要是美国没有参与进来，美国没有得到经济利益，所以呢，美国就要退出这个协议。所以有一种说法呢，是如果给美国一定的经济利益呢，那么这个协议呢就能达成而能有效的执行。 行。所以呢，这种说法是有的，但是呢，在目前在战争刚刚结束，甚至没有完全结束的情况下，民众正在非常气愤的。愤怒的这个状态下，刚刚参加完领袖的葬礼，所以现在任何一个协议跟美国达成协议是非常困难的。而且如果

0: 的叫所谓新市场的提议啊，就面对着美方的这种强制性的甚至带有某种羞辱性的经济外交，您觉得伊朗方面有实质性的这种对抗的底牌吗？
1: 我觉得所谓特朗普伊朗新市场啊，实际上是一面之词啊，或者说一厢情愿。当然，大家都知道，伊朗其实是个尚待开发的市场。大家，47年来因为一直受到制裁嘛，伊朗的资源是非常好的啊，但是其实它确实是没有开发。那么如果说一旦条件成熟啊，伊朗当然是一块大蛋糕了。美国对这块蛋糕当然也是心心念念，这毫无疑问的。特朗普所谓新市场啊，他打的是一种如意算盘啊，就是说他的前提是伊朗要听美国的啊。你比方放到现在啊，就是要充分的开放霍姆兹海峡，在核问题上和美国按照美国的意图啊来解决这个核问题，然后呢开放市场啊。美国呢解除制裁啊，这样的呢，伊朗会成为就是美国啊这样一个体制之下的啊一个部分啊，它是一种一厢情愿的这么样一种，当然对这种啊伊朗不可能是这样的，因为现在我们都看得非常清楚，连起码的信任都没有啊。那么伊朗有没有抵制这种这个所谓新市场啊羞辱式的这样一种？他的能力呢？当然，伊朗是有的。他的筹码在什么地方呢？大家看得很清楚，伊朗现在实际上主要的就是抓住霍尔木兹海峡。为什么在霍尔木兹海峡不收费这个问题上，伊朗始终不松口呢？60天之内，伊朗是不收费的啊，这伊朗也是明确的。但是60天之后，伊朗新随时他的表态一致的就是是要收费的这样一种，所以霍尔木兹海峡其实就是伊朗对抗美国的有力的武器，好吧？
0: 孙太一教授，所谓的伊朗未来可能会成为美国的新市场啊，它实际上是一种把极限施压转化成强制商业贸易的一种手段啊。特朗普在这个时候他说出这样的言论啊，他的目的到底是什么？那这种目的有没有可能达成？
2: 特朗普的外交风格大家已经非常熟悉了，他是交易性的，以经贸为核心的，所以呢，特朗普做这样的表态很可能是谈判过程当中已经交流到了这一点，而他呢提前放风了啊，因为在特朗普眼里，美国制造需要有市场，美国需要有贸易顺差，如果在谈判的过程当中纳入特朗普的相关诉求呢，那么对特朗普而言这件事情就是值得做的，哪怕无法取得伊朗关于浓缩铀核武器发展相关的保证。而伊朗方面呢，如果仅仅靠打开市场就可以让特朗普改变在限制伊朗核发展方面的极限施压，那也是双赢的啊。毕竟伊朗和美国两个经济体更为紧密的连结，可以为美国后续采取一些对伊不利的措施增加成本啊，也就是说为伊朗增加了新的筹码。那另外呢，特朗普的相关表态也从侧面反映出特朗普和共和党在中期选举上的紧迫感，特朗普也是想通过使用伊朗被解冻的资金来购买核心选区选民生产制造的产品，尤其是美国中西部重要选区农民的农产品啊，所以呢，这并不是特朗普随口一说的天方夜谭，而恰恰是现在在美伊谈判当中被重点考量的交换。那伊朗打开市场，美国解冻资金，重要的选区的产品流入伊朗这个新打开的市场。
0: 谢谢，稍后回来我们来聊一聊美以之间所释放的新的微妙的政治信号，一会儿见。

0: 英国首都披露挑战者三型战车车型多处安设额外装甲，增设猎杀一体系统，担负未来地面作战主力。日本南鸟岛反舰导弹射击场准备工作已经完成，将部署12式导弹发射车与擎肩针无人机等装备，明年启动实弹射击。韩国加速无人机部署，计划到2029年培训500,000无人机战士。军情观察室，周三晚上8:30，凤凰卫视中文台。
1: 岁月静好。

0: 遇到风险，为自己，为家人，增添一份保障。美好生活，太平相伴，保险就是保太平。
1: 中方再次要求美方要恪守
2: 每一个屏幕中所看到的画面，都记录着最新、最热、最重要的新闻资讯。每天黄金时段准时出发，与您共同前往第一现场，跟随前方记者的步伐，以最专业的新闻视角，多角度宏观分析事情脉络。五台联播与您一同关注世界动态。五粮液时事直通车，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0: 特朗普说，内塔尼亚胡向他提出了在白宫会晤的请求，并且宣称内塔尼亚胡明白谁才是老大。请教一下孙太医教授了，特朗普在这个时候发出这种带有明确的祖冲关系的对疑表述，他会如何影响接下来的白宫会晤以及美以在中东的布局？
1: 对，美以现在其实越来越难联手了，因为这个特朗普和内塔尼亚胡要的东西很不一样。内塔尼亚胡呢想继续维持冲突的烈度，借机呢扩张定居点，扩张以色列的统治范围，同时呢消灭在中东地区自己的对手。这主要是因为以色列认为自己在夹缝当中生存，所有包括伊朗真主党在内的对手呢都是生存性威胁，在以色列这里没有什么临时停火可言啊，因为他认为一日不消灭对手，就随时可能被对手消灭，尤其是如果伊朗拥有了核武器。另外呢，内塔尼亚胡个人的政治前途也让他认为，除非战争继续，否则他身上的丑闻劣迹可能直接让以色列的司法系统对他开始下手了啊。所以呢，接着对伊朗采取行动，或者对其他方采取行动，让对内塔尼亚胡而言呢，这也是保命的。那对特朗普而言呢，伊朗战争在美国国内是极其不受欢迎的。如果能在中期选举之前一两个月彻底结束战争，对共和党守住参众两院是有很大的帮助的，尤其是如果最终停火的方式达成了协议，还能让特朗普有所炫耀，有所标榜啊，可以拿它作为一个重大的外交胜利来讲述的话。所以现在美以不同心，特朗普这边呢对内塔尼亚胡的抱怨也不少，那正是因为这样的情况，内塔尼亚胡才可能需要在这个星期最快啊前往华盛顿再次与特朗普会晤。所以表面上特朗普好像说这个两边一心啊，其实正是因为分歧才需要聚会。基本呢，内塔尼亚胡就是想要劝说特朗普维持美国对以色列在中东行动的支持，或者不要太早和伊朗宣布战争结束，也不要对以色列不继续采取行动抱有太大的希望。忍忍。
0: 李少先院长，以色列现在正在加速啊，在北耶路撒冷等地的定居点的扩建，而且以目前的规模来看呢，似乎不是一种偶发的散落的行为，而是一种系统性的推进，这在以前是美国明确反对的。那么现在以色列这样做是不是得到了美国的默许？那么以色列的目的是什么？
2: 就说以色列在约旦和西岸的这个行动啊，它其实是一直在进行的啊。从来没有停止过，特别是2023年所谓阿克萨洪水之后，其实他对约旦河西岸领土的一系列挤压和蚕食通病啊，是在变本加厉的，一直在进行的。那么现在他这样做，美国会不会反对呢？我认为是这样，就是说现在美国对以色列的约束和反对啊，可能还顾及不到约旦河西岸这个问题，其实它现在更多的是集中在黎巴嫩啊，因为黎巴嫩，以色列在黎巴嫩的军事行动啊，会直接的引发搅局美国和伊朗正在进行的谈判，这一点美国是特别看重的，这就是为什么以色列总理要来访问，那个特朗普提前讲啊，他知道谁是老大这样的，这是很明显的啊，就是要告诫他这样。当然对于以色列就是一以贯之的在约旦河西岸推进这个扩张的这样一个，我觉得目前来看，美国好像一个是没有更多的这方面的要求，再一个呢，也未必现在是美国关注的重点。
0: 好，最后30秒的时间啊，孙太医教授，您觉得从逼迫伊朗就范到扩张定居点，那么美以是不是正在联手

0: 用继承的事实来重塑中东的秩序。
1: 对，其实我觉得现在美以其实都很想重塑中东的规则，伊朗也很想重塑中东的规则，但是呢，这三家当前的步调都不一致啊。刚才提到了以色列很想继续战争，美国想停战，而伊朗呢，希望通过这一轮的洗牌获得更大的话语权和能力。我觉得伊朗其实确实已经做到了啊，除了这个最高领袖被暗杀以外啊，他基本上顺利地完成了政权的过渡，甚至呢还重新获得了一张这个以前没有获得的牌啊，就是对霍尔木兹海峡潜在的这种控制，它的话语权反而比战争开始还上升了啊，所以呢，我觉得中东的各方，包括外围的美方啊，他都想要重塑中东的规则啊，但当前呢，好像是伊朗啊略胜一筹，仍然。
0: 谢谢孙太一教授和李少先院长，谢谢李瑞，凤凰全球连线，明天见。

0: 1926年的广州，暗流涌动。美国记者哈雷特·阿班刚在广州安顿下来，一场意外猝然发生。
1: 我们挑了张桌子坐下，正举起玻璃杯子相互祝酒，突然听到江面一阵枪声，再一看，那位苏格兰老兄手中的威士忌炸了开来，他的食指尖被子弹打飞了。
0: 突如其来的一枪正是拉开了他长达15年的驻华采访生涯。
1: 我在中国的15年正式启幕了，这15年里我再也没有尝过无聊和苦闷的滋味。
2: 在上世纪30年代，在驻华的外国传媒人物中呢，哈雷特·阿班可以说是首屈一指。
0: 彼时的广州群英荟萃，无数日后搅动时代风云的人物齐聚于此。
1: 他们狂热的工作，组织规模巨大的北伐军事行动，准备征服全中国。
0: 在阿班的笔下，这支即将横扫中原的队伍似乎毫不起眼。
1: 他们是毫不起眼的一群，脚蹬草鞋，绝大多数身材矮小，穿着不合身的制服，不是脏灰色就是土黄色。
0: 但就是这样一支队伍，以10万之师迎战70万兵力，最终平定各路军阀，实现形式上的全国统一。翻开中国历史，几乎从未有过这样一场由南向北并获胜的战争。它从南方骤然燃起，并以雷霆之势席卷北方。整整一个世纪过去，今人多数只记住了结局，却少有人知这条从南到北的血路走得何其凶险，何其诡谲。当时在华的外国媒体也对北伐战争有过报道，其中有《时代》杂志、《纽约时报》的记者，也有传教士和在华工作人员，他们的视角有的客观冷静，也有的像是隔岸观火看热闹，有可能帮助我们更全面地了解这段正在远去的历史。

0: 沙面是广州的外部租界，整个岛几乎漆黑一片，但它背后的广州西关城区则映出红光，照亮了夜空。我们挑了张桌子坐下，正举起玻璃杯子相互祝酒，突然听到江面一阵枪声，随即身上传来玻璃窗的碎裂声。再一看，那位苏格兰老兄手中的威士忌炸了开来，他的食指尖被子弹打飞了。
1: 这是1926年的广州，一个正在酝酿的火药桶。当时的美国记者哈雷特·阿班刚刚来到中国，刚在广州落脚，便遇到了这样一幕。
0: 我在中国的15年正式启幕了，这15年里，我再也没有尝过无聊和苦闷的滋味。
2: 在上世纪30年代，在驻华的外国传媒人物中呢，哈雷特·阿班，可以说是首屈一指。一来呢，是因为他所代表的《纽约时报》在西方舆论界是首屈一指，那么另外呢，也是阿班这个人他自身的操守和能力，在那个时代可以说是无人能及。在他42岁那一年的时候呢，他就做了一个决定，来中国游历半年，没想到这一待啊，就是15年。
3: 在1926年的时候，国民党突然变得很强大起来，因为他选择了与苏联和中共的合作，特别是在苏联的财力和其他方面的支持下，他办起了黄埔军校。到了1925年，他几次的东征和西征打败了陈炯明，在两广地区得到了基本上的统一。
0: 在1926年的上半年里，暴力是广州城的主旋律，这里的反帝、反白人特权的情绪，对长江流域和北方军阀的仇恨也达到了暴力的程度。许多后来名满全球的中国人，这时都聚集在广东，为改变中国人的无知蒙昧而奋斗，也为争权夺利而相互倾轧。与此同时，他们狂热的工作，组织规模巨大的北伐军事行动，准备征服全中国。
4: 《纽约时报》记者阿班呢，他在回忆录中提到的这些个暴力事件呢，事实上就是发生在1925年的省港大罢工。1925年呢，上海发生这个五卅惨案，这个事件引起全中国出现了反抗啊帝国主义在华势力的这个运动。在广州呢，沙面英租界那些华工啊，就率先响应，他们就拒绝向英商还有那领事馆呢提供服务了。
3: 省港大罢工啊，是国共合作的、配合的非常好的一个大罢工，时间是16个月，规模应该说是空前的。国民党方面呢，派出了这个廖仲恺去做主导，来给救援、支援香港。

0: 工人回到广州来生活。那么这些人回到广州之后呢，在北伐战争开始的时候，他们就加入了北伐军，成为了北伐军的有生力量。
1: 到1926年为止，广州国民政府经过东征和西征，完成了对广东、广西两省的统一，革命形势大为好转，种种迹象表明，广州国民政府有实力、有必要进行北伐，以安天下。
2: 1926年2月24日呢，蒋介石在一次会议上就提出了应早定北伐大计这样的主张，这是因为他需要突出北伐的重要性，从而呢将他自己作为军事最高负责人推上政治制高点。但同时呢，蒋介石他的这种提法呢，也或多或少包括了对当时国内形势的这个清醒的认识。
3: 张作霖的奉系、孙传芳的皖系和吴佩孚的直系，当然这个北伐前的形势，每一系都控制一片区域，张作霖主要是东北王嘛，东北这一片包括当时的北京这一片也在他的控制范围之内。孙传芳作为一个五省的联军控制，现在主要是江苏、浙江、福建、包括上海、东南沿海这一片。吴佩孚主要是湖北，湖北是他的一个重要基地，湖北、湖南和直隶那一片，这是北伐主要的三大目标。
1: 尽管对手众多而强大，但当时的广州城弥漫着一种摩拳擦掌般的热烈情绪。美国人阿班不一定明白事情的前后经过，但他显然察觉到了这种不同寻常的气氛。
4: 由于我是外国人，虽然置身于繁复的现象中，最初却无从洞悉蒋介石的真意。其实蒋介石和他的小圈子正在进行一场豪赌，开始时他们必须和时间赛跑，其目标是争取统治全中国，将中国从外国的绳索下解放出来。他们要冒进风险，加紧形势，尽可能将苏联的援助为己所用。
3: 其实俄国人一直在找中国的合作者，孙中山是他们的一方面，是他选的一个人，他不断在选择，也在观察，也在试探。俄国人有一段时间还想寄希望于用吴佩孚来统一中国，但是孙中山与俄国人后来走的是越来越近。
0: 不得不说阿班的观察是准确的，因为当时的国民政府对北伐还持一种争议的态度，还犹豫不决。就蒋介石来说呢，他当然非常希望回到战场上去，这是他的拿手好戏，他要一展自己的雄才大略，扩充自己的军事实力。可是苏联的顾问和当时中共的领导人认为北伐的时机不成熟，多次提出建议，让暂缓来阻止他，但是这些都是无济于事的。
2: 自从孙中山去世之后啊，这个苏俄的这个顾问鲍罗廷啊，实际上就成了国民党政府主要掌权人物。那么蒋介石在国民党内的地位的上升还有这个升迁呢，真正起作用最大的就是鲍罗廷。但现在蒋介石要北伐，鲍罗廷是反对的。为此呢，蒋介石采取的对策是什么？就是架空鲍罗廷。具体表现呢，就是1926年的两件事，中山舰事件和整理党务案。这两个事件之后啊，一批的这个苏联顾问啊都被软禁了，共产党人也被迫退出国民党中央和第一军。因此鲍罗廷被架空，那他的声音呢，在国民党那个政府的高层呢就不重要了。
1: 1926年初，湖南掀起讨伐军阀吴佩孚、驱逐省长赵恒惕运动。当时的湖南省防军第四师师长唐生智与两广取得联系后，起兵反赵，占领长沙、岳阳，自己担任代理省长。唐生智由于倾向革命，素来与吴佩孚不和，唐生智的起兵迅速遭到吴佩孚的重兵反击。1925年5月初，唐生智放弃长沙，退守衡阳，向广州国民政府求援。在这种背景下，国民政府决定派兵增援唐生智，命令第七军两个旅先行入湘。5月24日，又派第四军两个师和叶挺独立团入湘援唐，同时任命唐生智为国民革命军第八军军长，北伐前敌总指挥。吴佩孚是国民革命军遇到的第一个强大对手， 这是吴佩孚最

0: 最让人熟悉的一张照片，它出现在1924年9月8日美国《时代》周刊的封面上。
1: 吴佩孚呢，是第一个出现在美国《时代》杂志封面的中国人。我们大伙儿想一想，可能在网上都看过那个封面照片，拍得特别好，光头、戎装、目光炯炯，尤其那眼神特别坚定。这期杂志呢，给他取的标题是什么呢？ General Wu， 就是吴将军、吴大帅了。底下还有一行这个小字儿，这个注释，这个、小标题 ，Biggest Man in China， 中国最强者，确确实实，1924年的吴佩孚，绝对能当得起这个称号。
0: 自从1916年袁世凯去世之后，中国进入北洋军阀时代，一个又一个风云人物跑马灯似的出现，黎元洪、张勋、段祺瑞、徐世昌、曹锟、张作霖、吴佩孚。但到了1920年代初，真正引人关注且前途被普遍看好的莫过于吴佩孚。
2: 他是直系的最正统的一个算是继承人，因为所谓的直系当时控制中央政权，也是相对来说从道义上从正统性来讲，他的正统，他的这种名誉性、资历呀、各方面更强。
1: 当时上海英文报纸是《密勒市评论报》，那个主编啊，美国人鲍威尔，他多次采访过吴佩孚。这个鲍威尔印象中的吴佩孚啊，特别有才干，而且鲍威尔甚至认为呢，与其他军阀相比，吴佩孚更有可能统一中国。
3: 1924年呢，正是这个吴佩孚50大寿的时候。4月的时候呢，正日子来到了，全国各地的粉丝、他的朋友、宾客纷纷来到他的大本营洛阳为他祝寿，连这个康有为啊，康圣人号称的，也忘记了自己圣人的身份，特地跑到这里来为他祝寿，为他写对联。这个时候足以证明吴佩孚在这一个年度里他独领风骚的这么一个特殊的地位。
0: 就是这么一个人物和他的20万兵力，是北伐军首先要啃的骨头。北伐军只有8个军，10多万人，并且兵员良莠不齐，部队的成色并不明了，但当时的各军将领都认为这不是什么决定胜负的第一因素，如果计划合理，并非没有胜算。
1: 最开始啊，北伐军的各路军长实际上都有自己的小算盘，他们提供了各种有利于自己的作战方案。最开始呢，打算同时向湖南和江西进军，西路占领长沙，东路攻占南昌，然后会攻武汉。这个计划的缺点呢，是双线作战，需要同时对付吴佩孚和孙传芳，兵力不够。还有呢，就是如果重兵出击，势必导致广东福建边界的防守力量薄弱，后方呢会出现很危险的情况。
0: 后来的战斗进展证明了这个计划的正确性，因为当时的吴佩孚已经不再像一年前《时代》杂志所描述的那般风光，他的部队正在北方遭受冯玉祥的巨大威胁。
2: 按当时的媒体，一个是对这个北伐军的胜利叫势如破竹，或者说一种说法叫出人意料的胜利，北伐军自己也没有想到。主要的原因我归结为吴佩孚对这个形势判断有点失误。他当时北伐军全力进攻湖北的时候，他是在南口，他当时和张作霖合作，正在和冯玉祥在争夺南口，他把这个认为更重要，所以说在那边很激烈的时候他没有回去，而且他把那边的战事委托给自己的盟友孙传芳。但孙传芳这个人也是出于观战看热闹，咱们说看热闹不嫌事大，他并没有实际的去出手去援助这个，因为他也在观察形势。
3: 当时从大局来看呢，国民革命军是有很多机会的。北伐开始的时候，张作霖希望借北伐军的力量来打击吴佩孚的势力，对战争采取一种观望的态度。孙传芳呢，打着保境安民的旗号，暂时保持中立。吴佩孚的主要部队在北方正在进攻冯玉祥的国民军，在湖南、湖北的这些地方呢，包括战斗力很弱的杂牌军加一起，有10万多人。可是真正能够打击唐生智的兵力却只有4-5万人。
0: 1926年8月，两湖战场第二期作战方略制定， 丁四桥成为一道绕不开的难关。
4: 那么吴佩孚也知道，所以呢，

0: 守在桥的两端和附近高地。
1: 叶挺独立团屡建奇功，为他所在的第四军赢得了铁军的称号。
2: 在丁士桥的战役当中，炮火非常猛烈，五飞粉炮火。这时候突然冒出了一支骑兵，这就是四军属下的叶挺独立团。
1: 武汉一战击碎了北洋政府的正统幻梦，北伐军自此走进了全国人民的视野。
3: 潍柴动力奉黄大视野，由潍柴动力股份有限公司剧名赞助播出，科技赋能，装备美好。新闻烙印在每秒，大事发生于弹指之间，跟踪时事动态，紧随每小时的凤凰正点播报。每天凤凰卫视中央台

0: 潍柴动力凤凰大视野，由潍柴动力股份有限公司聚名赞助播出。科技赋能，装备美好。
1: 尽管北伐军的对手众多而强大，但当时的广州城里弥漫着的是一种热烈的情绪。
2: 1925年呢，上海发生这个五卅惨案，这个事件引起全中国出现了反抗帝国主义在华势力的这个运动。
1: 坐拥20万兵力的吴佩孚是10万北伐军遇到的第一个强大对手。
3: 吴佩孚对这个形势判断有点失误。北伐军全力进攻湖北的时候，他没在，他当时和张作霖合作，正在和冯玉祥在争夺南口。
1: 吴佩孚的主力被死死拖在北方，各军阀隔岸观火，这成了北伐军的天赐良机。
4: 1926年7月4日，国民党正式发表了北伐宣言，蒋介石就任国民革命军总司令。当天的《民国日报》以整版的篇幅报道了此事，舆论渲染达到顶峰。5天之后的7月9日，蒋介石在广州举行就职典礼，宣告就任国民革命军总司令职，正式誓师北伐，公告中外。北伐开始的时候，美国人哈雷特·阿班还没有成为《纽约时报》驻华首席记者。作为一个小报记者，虽然他在现场，但并没有搭上这个历史大事件的班车。
5: 6月中旬起，军队开始开出广州，北伐启动了。我申请随国民革命军一起北征，被断然拒绝了。日复一日，我看着他们登上火车，他们是毫不起眼的一群，脚蹬草鞋，绝大多数身材矮小，穿着不合身的制服，不是脏灰色就是土黄色。我目送部队凌乱地开进群山，所经之处最多只是一条羊肠小道，一切都显得杂乱无序，北伐看起来是毫无希望的愚蠢之举。
4: 虽然国民政府直到1926年7月9日才正式誓师北伐，但在此之前，第四、第七和第八军的北伐部队已在湖南战场开始了战斗。
6: 因为北伐军的加入啊，唐生智在湖南的反击是相当顺利，不到半个月的时间，兵分三路从衡阳向北打去，基本上就把湖南的大部分地区给夺了回来，特别是占领了长沙。7月17号那天，李宗仁率第七军后续部队夏威部进抵了长沙，长沙城里是万人空巷，各界人士夹道欢迎北伐军的到来。
4: 1926年8月12日，北伐军总司令蒋介石协同总政治部主任邓演达、行营参谋长白崇禧、军事总顾问加伦等一行抵达长沙，并召开了前方主要将领会议，讨论制定两湖战场第二期作战方略。8月15日，作战部署正式颁布，以北伐军主力第四、七、八军为中央军，由唐生智指挥，沿五常铁路北进，担任主攻任务，进攻并占领武汉。
7: 两湖战场啊，最艰难的战斗有两次，一次是丁四桥，一次是贺胜桥。那么这两个地方啊，都是进入武汉的必经之地。丁四桥是在长江南岸的湖沼地区，不适合这个兵力的运动。那么吴佩孚也知道，所以呢，重兵把守在桥的两端和附近高地，所以地形对于北伐军来说是不利的。那么另外还有一个不利的消息，就是当时吴佩孚已经结束了在北方的这种战斗，就在南口呢，他已经击溃了冯玉祥的国民军，所以他也有时间腾出这个手来这个增援两湖的这个战斗。
6: 在丁四桥的战役当中，炮火非常猛烈，吴佩孚的炮火，这时候突然冒出了一支骑兵，这就是四军属下的叶挺独立团。当天凌晨，他们冒着非常激烈的炮火向前冲去。这个时候，12师的师长张发奎提出要向右后侧进行包围， 丁士桥战役打了一天两晚，一直到27号凌晨，叶挺独立团从小路隐蔽接近到丁士桥的右后方，配合正面部队全线攻击。在这样前后夹击的情况下，吴佩孚的守军全线溃败，第四军占领了丁士桥。
4: 吴佩孚动员了所有能用的人马，亲自带着卫队团、军官团、宪兵队、混成旅，甚至学生队10000余人乘火车增援丁士桥，但是还是没能赶上。当他到达贺胜桥时，丁士桥和咸宁城已经失守了。
2: 贺胜桥呢，是从南部突向武昌的重要门户，地势险要，易守难攻。吴佩孚非常自信啊，他用自己所带的这个南下精锐部队，加上从丁士桥败退下来部队，号称有10万之众，什么装甲车、山炮、野战炮数十门，光重机枪啊就200多挺，因此在军事部署方面，可称是万无一失。所以说他就向部下说，我们从前丁士桥一战而定湖北，今天贺胜桥一战肯定能定天下。由此也看得出来啊，吴佩孚确实是豁出去了。
4: 但是贺胜桥还是没有守住，尽管吴佩孚用2万多人构成3道防线，纵深达5公里之远，双方经过1天多的血战，国民革命军攻下了1道防线，1道防线一破，军心便散了。纵使威逼利诱，吴军的败势已经不可避免。再往后剩下一个武昌，吴佩孚几乎无路可退了。
6: 武昌攻坚战呢，打了整整40天，最先攻上这个武昌城的是叶挺的独立团。我们必须着重说一下，叶挺的独立团是北伐军当中是最有名气的、最有战功的这么一支部队，它是共产党第一支正规的军队，它也是人民军队的一个先驱。
2: 叶挺独立团在半年时间里，随着第四军转战湖南、湖北、江西3个省，行程数千里，经历7大战役，而且往往他所率领的部队在战斗中担任骑兵角色，能抗强敌，能拔坚城。也是呢，因为这个叶挺独立团他这个突出表现，为他所在第四军也赢得了铁军的称号。由此呢，攻下武昌之后，团长叶挺也被授予什么少将军衔。我们要知道，当时将军这个衔的这个团长啊，在当时的国民革命军当中是极少数，太少了。
4: 1926年9月上旬，国民革命军分3路进军江西。9月下旬，福建战场开打，结果几乎没有悬念。2个月后，南昌、福州相继被国民革命军占领。从战场情况来看，北伐之路可谓顺风顺水。
3: 武汉这个地方是一个很特殊的一个地方，九省通衢嘛，它对整个的南北格局的影响非常大。而且就是因为，占领武汉之后，才真的把这个国民革命军纳入到全国人民的视野当中，就全国人才开始关注这个，才注意到这个，而且。正是因为到了北伐军占领武汉之后，刚才我们说的以前是有一个地方去挑战中央的一个态势，但是北伐军这么短期的占领武汉之后，就形成一种军事的关键，最大影响就是通过这样武汉一战之后，北洋的正统性就彻底消失了。
4: 在不到10个月的时间里，北伐军从广州打到武汉，这是一条漫长的战线，其侧翼完全暴露在江西方面。江西是孙传芳的地盘。孙传芳说，北伐军拉成了一道长线，用剪刀就能剪断它。孙传芳坐拥五省，他并不相信北伐军能有多大作为，开始还担心吴佩孚南下击败北伐军后图谋他的五省地盘。他的如意算盘是两家打得两败俱伤，倒是渔翁得利。但让他没想到的是，北伐军排山倒海，势如破竹，攻到武昌城下。这时孙传芳才终于看出了端倪，急忙召开五省军事会议，准备对抗北伐军，但为时已晚。
1: 而在战场之外，革命阵营内部的暗流也悄然涌动。 当军事捷报频传，各方势力的博弈正一步步改变着北伐的走向。

0: 潍柴动力凤凰大视野，由潍柴动力股份有限公司剧名赞助播出。科技赋能，装备美好。放眼全球局势，波谲云诡，
1: 以见识谋全局，深入盘点，
0: 立足政治经济学逻辑，明晰事件，
1: 理性思考，梳理发展脉络。
0: 从大国博弈到战略对垒，研判各方势力交锋，
1: 我石其平与您一起观世界，评天下。
0: 玉柴机器石评天下，星期六凤凰卫视中文台。
2: 每一个焦点让你洞察瞬息万变，每一步动态带你迈向市场前沿，从金融中心感知活力，沿经济脉络构建未来，让世界看见亚洲，从亚洲看见世界。中国银行香港亚洲财经透视，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0: 午间新闻迅速集结，
3: 这里呢是莫斯科总部袭击的现场，
4: 攻入加沙桥，
5: 在街道爆发激烈巷战，
6: 示威者与警方冲撞，
7: 巴尔的摩的一座大桥发生，
8: 全球气候和粮食危机不断加剧，
9: 人工智能成果不断涌现。
10: 今年香港将举办超过300场会展活动。
0: 午间12点，资讯准时出发。中国旅游集团中国免税品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凤凰午间专列，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习近平同黑山总统互致贺电，庆祝两国建交20周年。中国外交部回应了海军试射潜射战略导弹，指这符合国际法。伊朗已故最高领袖哈梅内伊的送葬仪式举行。

各位上午好，欢迎收看正点播报，我是林秀琴。头条聚焦，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六日同黑山总统米拉托维奇互致贺电，庆祝两国建交20周年。

0: 习近平指出，中黑两国传统友谊深厚，建交二十年来始终相互尊重、平等相待、互利共赢，树立了不同大小国家友好相处、共同发展的典范。他愿同米拉托维奇一道努力，以两国建交二十周年为新起点，传承发扬传统友谊，持续深化互利合作，引领中黑关系再上新台阶，更好造福两国人民。米拉托维奇表示，黑中两国始终在相互尊重和理解基础上发展友好合作关系。黑方愿同中方以建交二十周年为契机，进一步巩固深化友好关系，拓展各领域合作，造福两国人民，为促进世界和平发展做出积极贡献。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六日致电藤生庆子，祝贺他当选秘鲁共和国总统。
0: 习近平指出，中国和秘鲁是全面战略伙伴，两国关系保持良好发展势头，双方高层交往频繁，各领域务实合作成果丰硕，人民友好深入人心。习近平表示，今年是中秘建交55周年，他高度重视中秘关系发展，愿同藤森庆子一道努力，更续两国传统友谊，引领中秘全面战略伙伴关系不断迈上新台阶，更好造福两国人民。同日，中国国家副主席韩正向秘鲁当选第一副总统加拉雷塔致贺电。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再来关注到中国人民解放军海军一艘战略核潜艇六日成功发射了一发携带有训练模拟弹头的潜射战略导弹。新华社发布这一次试射的照片，并且发布了消息指，解放军海军一艘的战略核潜艇六日12时01分向太平洋的相关公海海域成功发射了一发携带有训练模拟弹头的潜射战略导弹，准确落入到了预定海域。而这一次的导弹试射是中方年度军事训练的例行性安排，已经事先向有关国家做了通报，这符合国际法和国际惯例，不针对任何的特定国家和目标。针对中国海军六日成功组织潜射战略导弹试射仪式，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毛宁在当天表示，这是中方年度军事训练的例行性安排，不针对任何特定国家和目标，有关国家不要过度紧张。
2: 中国解放军海军一艘战略核潜艇周一中午向太平洋公海海域发射潜射战略导弹。对于日本、新西兰、澳大利亚等国对此表达关切，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毛宁6号作出回应：
3: 这是一次例行性的军事训练活动，不针对任何特定的国家和目标，事先已经向有关国家做了通报，符合国际法和国际惯例，有关的发射活动始终保持安全规范和专业操作，希望有关国家不要过度解读。
2: 澳大利亚和斐济6号新签署一项防务协定，旨在加强两国关系，被视为澳大利亚在南太平洋地区强化自身影响以限制中国的举动。
3: 中国同太平洋岛国开展合作，始终秉持相互尊重、平等相待、互利共赢、开放包容的原则，我们不搞地缘博弈，不谋求政治私利，希望有关国家切实尊重岛国独立自主，聚焦岛国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不针对第三方，不损害第三方的利益。
2: 据报道，德国外交部上周四是同中国驻德国大使邓洪波举行了紧急的会谈，而会谈内容是有关中国在境内培训俄罗斯士兵的报道。对此，毛宁表示，有关报道没有事实依据，纯属污蔑抹黑。
3: 中国驻德国大使近日应约会见了德国外交部官员，就中德关系和共同关心的议题交换了意见。关于你提到德方关注的所谓报道，我们此前已经明确表示，有关报道没有事实根据，纯属污蔑抹黑。在乌克兰危机问题上，中方始终秉持客观公正立场，致力于危机的政治解决，坚持以自己的方式劝和促谈。德方应当客观理性看待中方的立场和作用。
2: 凤凰卫视周嘉欣、王磊北京报道。
1: 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六日在媒体会上就中国导弹试验及俄州联合演习等涉华议题做出了明确表态。他指出，中国进行导弹试验，这是主权权利，不威胁任何国家。同时强调，俄中海上联合2026演习不针对第三方，而两国合作是促进地区安全和可预测性的重要因素。
4: 在当天的媒体会上，有俄罗斯记者提问，尽管中国提前向地区国家通报在太平洋进行海基战略导弹试射，但

0: 日本、新西兰、澳大利亚等国反应消极，声称试射对地区安全构成威胁。与此同时，俄中海上联合2026演习于当日在青岛启动，也引发部分太平洋国家的关注与疑虑。克工发言人佩斯科夫在回答时明确指出，中国进行导弹试验是其主权权利，中国不威胁地区任何国家，也不威胁世界上任何国家。他将中国称为俄罗斯重要的盟友和战略伙伴。
1: Мы считаем, что это суверенное право Китая испытывать свои ракеты, заниматься военным строительством. Китай не угрожает никакому государству в регионе, не угрожает никому в мире. И Китай является нашим большим союзником и партнером, стратегическим партнером. Что касается наших совместных учений, они тоже не направлены ни против кого, ни против одного государства региона. И все должны из этого исходить, напротив, собственно, сотрудничество в такой важной ответственной области между Россией и Китаем – это очень важный фактор, который способствует предсказуемости и безопасности в регионе.
0: 方威视引力莫斯科报道。
2: 中国海军6日成功组织潜射战略导弹试射，有军事专家分析认为，这一次试射的很有可能就是巨浪三潜射洲际导弹。
3: 中国海军六日成功发射潜射战略导弹，有军事专家分析指。此次试射的导弹型号很可能是在去年抗战胜利80周年阅兵首次公开亮相的巨浪三潜射洲际导弹。巨浪三是中国海基和威慑体系的中坚力量，其射程可超10000公里，射程覆盖南太平洋至太平洋东部海域。专家认为，本次试射完整验证了导弹水下机动、水下发射、远程制导等全流程作战链路，证明解放军海基和力量可在太平洋广阔公海任意点位实施稳定可靠的战略反击。巨浪三去年同惊雷一空基远程导弹、东风61陆基洲际导弹、东风31新型陆基洲际导弹在核导弹第一方队同场受阅，首次集中展示解放军陆海空基三位一体战略核力量。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2: 好，下节回来继续为您关注的有：挪威首相会见了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长王毅；特朗普说俄乌冲突结束会比外界预期的还要更快；
4: 英国首度披露挑战者三型战车车型，多处安设额外装甲，增设猎杀一体系统，担负未来地面作战主力。日本南鸟岛反舰导弹射击场准备工作已经完成，将部署12式导弹发射车与擎肩针无人机等装备，明年启动实弹射击。韩国加速无人机部署，计划到2029年培训50万无人机战士。军情观察室，周三晚上8点半，凤凰卫视中文台。深耕特区，全方位见证新发展。广药集团，广药白云山，港澳聚焦。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时事直通车之港澳聚焦，由世界500强广药集团、广药白云山冠名播出。发现，无界探索历程。寻访。故事深处，点亮无限潜能，置身体验空间，让精彩相连，从此刻看见中国一汽发现大湾区。星期日，凤凰卫视中文台，清晨让能量激活感知，释放资讯活力，触发敏锐，实时连线国际，清晰辨别，立体透视重点，思路焕活，要闻全面搜罗。每天7点，唤醒体验长龙凤凰早班车。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2: 欢迎回来。挪威首相斯特勒6日在奥斯陆会见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长王毅。王毅在会见中表示，中方愿同挪方加强多边协作，坚持真正的多边主义，落实4大全球倡议，推动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
5: 王毅首先转达了中国领导人对斯特勒首相的问候，表示两国领导人之间建立的互信和友谊，为双边关系提供了重要政治保障。王毅表示，中方愿同挪方保持高层往来，巩固双边关系政治基础，相信挪方会继续坚定奉行一个中国政策， 双方要着眼优势互补，大力深化经贸、创新等领域合作，推动中挪绿色转型合作在世界发挥引领作用。中方愿同挪方加强多边协作，坚持真正的多边主义，落实四大全球倡议，推动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斯特勒请王毅转达对中国领导人的良好祝愿，表示挪中关系建立在相互尊重、坦诚相待的基础之上。挪方钦佩中国近年来取得的巨大发展成就，特别是让数亿人摆脱贫困，这一成就得到国际社会高度评价。挪方高度重视中国的大国地位，期待同中方延续高层交往势头，拓展绿色经济、人工智能等新兴领域合作，加强在国际和地区事务中的沟通协调，支持联合国发挥核心作用，维护全球多边体系。挪方愿继续为促进南北合作做出有力贡献。挪威是这次王毅访问北欧四国的最后一站。2024年，挪威首相斯特勒在中挪建交70周年之际访华，有力推动了双边关系发展。王毅这次到访挪威，也体现了中挪高层互访和政治对话机制的不断加强，为两国关系健康稳步发展起到了积极的促进作用。凤凰卫视金亮江西挪威首都奥斯陆报道。
2: 而在当地时间的7月6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长王毅也在奥斯陆同挪威外交大臣艾德举行会谈。王毅期待中挪能够携手用行动来捍卫多边主义，促进和平解决争端，加强全球治理合作，推动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为世界的和平稳定、繁荣发展做出努力。
5: 王毅在会见中表示，挪威是最早承认新中国的西方国家之一，长期以来，中挪关系保持稳定、可持续发展，为两国人民带来重要利益。近年来，在双方努力下，两国政治互信不断增强，互利合作向深向实、向绿向新拓展，中挪绿色转型对话机制已成为新时期两国合作的重要平台。王毅期待中挪尽早签订自贸协定，继续深化清洁能源、电动汽车、绿色航运、循环经济等领域互利合作，重点推动绿色转型对话机制落地落实，打造国与国合作的范例。王毅表示，当前世界乱象丛生，挪威多次参与热点问题和解进程，中挪应携手用行动捍卫多边主义，促进和平解决争端，加强全球治理合作，推动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为世界和平稳定与繁荣发展做出努力。艾德表示，挪方坚定奉行一个中国政策，愿同中方加强高层往来和各层级对话，进一步促进贸易、绿色经济、环保、海洋等领域务实合作。挪方重视中国在国际事务中的重要影响，愿同中方加强沟通协作，维护联合国中心地位，捍卫国际关系基本准则，积极应对气候变化等全球性挑战。另外，双方还就乌克兰危机、中东局势等国际和地区问题深入交换了意见。
6: 挪威是最早承认中国市场经济地位的国家之一。挪威外交大臣艾德在今年2月出席慕尼黑安全会议期间，曾与王毅外长举行过会见。而这次两国外长的再次会晤，不仅是双方保持外交沟通、深化互信的重要体现，也标志着中挪关系进入更加稳定、健康、务实发展的阶段。凤凰卫视金亮江西挪威首都奥斯陆报道。
2: 好，换一个焦点，带您看一下伊朗。伊朗已故最高精神领袖哈梅内伊的送葬仪式6号是在德黑兰举行，有大批民众就聚在了自由大道和自由广场的沿线，在送别哈梅内伊。根据官方的安排，哈梅内伊的灵柩将会被移送到伊朗的圣城库姆举行送葬仪式。记者会在8号在伊拉克两座的什叶派圣城，也就是纳杰夫和卡尔巴拉，再举行送葬仪式。在9号，哈梅内伊的遗体就会在伊朗的圣城马什哈德被安葬。
7: 6号一大早，大批民众聚集在德黑兰市中心等候。原定全长约10公里的送葬路线，由于现场人数众多，出于安全考虑临时缩短。运载哈梅内伊及其4名家人灵柩的车辆，在人群中缓慢驶向自由广场。许多民众痛哭、捶胸哀悼，手举伊朗国旗、哈梅内伊遗像和鲜花，并向灵车抛洒花瓣。德黑兰当天最高气温达到38摄氏度，消防车辆不断从高处喷水，为长时间守候的民众降温。
8: مردم عزیز، من نمیتونم احساس وصف ناپذیر حضور در جمع میلیونی عاشقان رهبر شهیدم را برای شما توصیف کنم. جای همه شما خالی است، جای همه شما خالی است و جایی که عشق موج میزند و همه به عشق رهبر

0: بدترین کاره به نظر من. جلوی زورگو نباید مذاکره کرد، نباید کوتاه اومد. از نظر من مذاکره اشتباهه.
1: 哈梅内领导伊朗近40年在他的遗体经过德黑兰街头之际，不少支持者把参加葬礼视为再次表达政治忠诚的机会，也希望借此表明最高领袖更替之后，伊朗现有政治体制仍将延续。
2: ما میایم تو مراسم تشییعشون شرکت می‌کنیم تا قدرتشون رو نشون بدیم، تا نشون بدیم به دنیا که ما پشت رهبرمون هیچ وقت خالی نمی‌کنیم.
1: 不过，现场最强烈的情绪仍然是悲伤和复仇的呼声。一些参加者表示，他们不仅是前来告别，也是在等待伊朗对袭击者做出回应。
3: جوی که اینجا هست هم جو غم و اندوه از دست دادن رهبرشون، هم یک جو خشم آلود هست، خشمی که از قاتلان ایشون هست، از ظالمانی که به ایشون ظلم کردن، همه این مردم منتظر انتقام هستند.
1: 据伊朗国家电视台6号报道，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等高级官员以及哈梅内伊的家人、宗教界及社会各界代表都参加了送葬仪式。有未经证实的消息称，现任领袖的穆杰塔巴，他当天也曾出现在送葬人群中，但目前没有官方消息证实这一说法。在我身后的就是哈梅内伊的。 灵车在这里缓缓经过，人们都在这儿痛哭，他们带高喊着“我们失去了一个父亲”，这也是在德黑兰的最后一个行程，就送葬仪式最为重要的。接下来，哈梅内伊的灵车他会接前往库姆，以及伊拉克的纳杰夫和卡尔巴拉最后在马沙达安葬。长达了一周的这个葬礼，可以说对伊朗来说意味着哈梅内伊时代的结束。凤凰卫视李元正、韩木森、德黑兰报道。
4: 美国总统特朗普在6日表示，他希望能够和伊朗达成协议，但如果谈判失败，美国不排除会重新采取军事手段。特朗普重申，伊朗是不能够拥有核武器，更再次扬言要夺取伊朗的浓缩铀。特朗普6日在椭圆形办公室回答记者提问时表示，每一谈判以接近达成协议。他认为美国无论如何都会获得胜利，要么与伊朗达成协议，要么以军事手段完成任务。
5: 特朗普再次向伊朗发出威胁，称美军能在短时间内摧毁伊朗的桥梁、发电厂等关键基础设施。不过，他更倾向于通过外交手段解决问题。I'd
6: rather make a deal because I don't want to affect 91 million people. We can knock down their bridges in 1 hour. We can knock out their electricity and power generating plants, and I would say small part of an afternoon. Every plant will be gone.
4: 针对伊朗核问题，特朗普再次扬言要夺取伊朗的铀浓缩材料，并称美国不寻求伊朗实现政权更迭，而是要阻止伊朗拥有核武器。
6: We're going to be getting the, as I call it, dust, the enriched material, nuclear dust, I call it. I went in for one reason, very strongly, that Iran cannot have a nuclear weapon. I'm not looking for regime change, although this is regime change.
4: 谈及油价，特朗普表示，当前油价已经低于美伊开战前的水平，并指美军曾在霍尔木兹海峡封锁期间秘密护送油轮通行，成功维持全球原油供应，避免油价飙升至每桶300至350美元。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霍尔木斯海峡附近的海域一段船舶的无线电公共频道的录音显示，在当地时间的7号凌晨，一艘液化天然气运输船在阿曼湾遇袭之后，多次发出了预警警报，称船舶的左舷遭到了无人机袭击，机舱在起火，更冒出了浓烟。不过，全体的船员是安全的，而遇袭的船舶就请求附近海岸的无线电台，包括海军力量来提供进一步的支援。 再来跟进到从2023年的10月7日以哈战事爆发到现在已经过去有1000多天，那么时到今天，以哈战事营造成了在加沙地带超过7.3万人的遇难，超过17万人受伤。虽然目前加沙并非是处于一个纯战争的状态，但依旧没有获得持久和平，还在面临着严峻的人道主义危机。
7: 以哈战事这场人类历史上持续最久、最残酷的人道主义危机之一，已爆发1000天，前所未有的数字揭示了这场战争带来的毁灭性生存灾难。超过7万3000人遇难，9500人失踪，另有超过17万人受伤住院，超过80%的人口失去了家园。加沙地带一半的人。

0: 口约100万人居住在流离失所者营地，另一半则居住在营地之外，仅有不到10%的人居住在受损或破败的房屋中。
1: صرنا 1000 يوم في كابوس الحرب اللي نزحنا فيه أكثر من 9 مرات اللي عشنا حياة الخيم اللي ولا بشر في الكون بيقدر يتحمله اتحصرنا كذا مرة من الدبابات عشنا المجاعة عشنا الجوع عشنا الحصار عشنا الشوب عشنا البرد
2: يوم نسبق يعني في حياة ما شفناش هيك حياة صعبة من بداية 7 أكتوبر نزحنا على الجنوب من شدة القصف من شدة المجاعة من شدة الهول الانفجارات وال
0: 伊哈战事至今已导致约2700个家庭全员遇难，他们的信息从民事登记簿上彻底消失，另有数千个家庭失去了绝大部分成员，超过21万名儿童和12万名妇女丧生，儿童、妇女和老人占总伤亡人数的55%，超过3.9万个家庭遭遇屠杀，仅剩1-2个或少数成员得以幸存。
3: كل ذلك يدلل على مدى الإجرام الإسرائيلي بحق هذا الشعب من خلال هذا الاستهداف المتواصل لأبناء شعبنا وللمدنيين مما يجعل هذه الفاتورة مرتفعة دوما من دماء أبناء شعبنا لأن الاحتلال يريد أن يحول كافة قطاع غزة إلى منطقة غير صالحة للحياة وصولا لمشروعه الأكبر المتعلق بالتهجير
0: 在医疗卫生领域，以色列当局摧毁了38家医院和96个医疗中心，197辆救护车遭到袭击，针对医疗设施和服务的袭击事件共计788起。此外，16个民防中心和84辆救援及消防车辆也被摧毁。
4: After 1,000 days, Gaza is neither experiencing peace nor facing a conventional war. Rather, it exists in a harsh gray area, neither lasting peace nor war.Ihab Suleiman, Phoenix TV, Gaza.
5: 俄乌战争持续超过了4年之久，美国总统特朗普6日再次释放出了乐观的讯号，表示自己已经和俄罗斯总统普京进行了一次非常好的通话。他相信俄乌冲突的结束会比外界预期来得更快。同时，克里姆林宫方面也证实，俄美领导人近期将会持续保持接触，为停火谈判再添想象的空间。
6: I think we're getting close to getting it done.
7: 原本号称一上任就会解决的俄罗斯乌克兰冲突，如今终于透出和平曙光。特朗普6号在公开活动上表示，自己与俄罗斯总统普京持续磋商，希望促成俄乌停火，并透露双方在美国独立日7月4号当天就进行了一次非常好的通话。同一天，特朗普也和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1对1通电话。
8: Why doesn't he feel any pressure after speaking?
6: Well, I think he does feel pressure. He wants to end it, and Ukraine wants to end it, and we're in talks, and we'll see if we can get it ended. It's a terrible thing.
7: 特朗普强调，乌克兰问题的紧迫程度远比外界认知的还要严重，预计将在本周举行的北约峰会上与双方领袖深入讨论相关议题。
6: I think we're getting much closer than people realize, and President Putin wants it to end. I will tell you that very strongly. A good call. And President Zelensky actually wants it to end now. And we're going to be going to NATO and we're going to be talking about it. And I think we're going to get it ended.
7: 俄罗斯随后也证实仍对和平谈判持开放态度，并期待美国在斡旋过程中发挥作用。不过，俄方同时指控，随着前线局势恶化，乌军加大对俄罗斯基础设施的攻击力度，而俄军则持续在边境建立所谓的安全缓冲地带，显示尽管外交互动升温，战场局势依旧紧张。凤凰卫视姚怀珍、王天翼，华盛顿报道。

好，在俄乌前线战局方面，带您看到的是俄罗斯的鄂姆斯克炼油厂六号遭到乌克兰无人机袭击，而这个炼油厂位于西伯利亚的深处，距离乌克兰控制区大约有2700公里范围。据报，这是战争爆发以来乌克兰发动的最远距离的空袭之一。你看到整个工业区呢冒出了火焰，还有包括一些滚滚黑烟。俄罗斯方面表示还在评估这一次攻击所带来的影响，目前紧急部门正在处理善后工作。而鄂姆斯克炼油厂呢是俄罗斯最大的国营炼油厂。此外，乌军还连夜袭击了俄罗斯2个石油的出口港以及多个军事包括能源的目标。而在俄军六号的大规模空袭行动当中，乌克兰首都基辅的卫星城维什涅沃据报有5条街道，有数十栋的楼。

0: 房都被炸毁，大约600人被紧急疏散。
1: 维什涅沃镇与基辅的环城公路紧邻，是距离基辅最近的卫星城。六日早间遭到全面战争开始以来最大规模的空袭，俄军夜间的空袭导致当地一座大型仓库发生大规模火灾，并引发多次二次爆炸，冲击波和碎片损毁了数十栋建筑物，包括私人住宅、行政楼、仓库和店铺。直至六日下午3点后，乌克兰国家紧急服务部门报告称，二次爆炸已经停止。由于存在爆炸威胁，周边大量居民被疏散，安置在学校里。现在正值假期，可以提供长期居住并提供食物。基辅州州长卡拉什尼克对媒体表示，维什涅沃火灾总面积达13公顷，爆炸物影响范围大致为80公顷，其中六条街道受灾最为严重，但如果将整个区域都算进去，受损的建筑物就更多了，这包括私人住宅和多层居民楼。正如我们刚才看到的，冲击波的影响范围远至1公里之外，到处都是破碎的门窗。俄罗斯大规模的袭击在维什涅沃造成7人死亡、29人受伤，其中包括4名救援人员。空袭引发的火灾和持续数小时的爆炸，导致维什涅沃的空气质量暂时恶化，空气污染程度已达到危急级别。当地政府建议居民非必要情况下请勿外出，紧闭所有窗户，关闭通风系统。凤凰卫视特约记者李向，基辅报道。
0: 好，我们再看到的是，这是俄罗斯情报部门在6号的最新消息，大约有3000名受过专门训练的乌克兰的特种兵，包括大批的登陆艇、辅助船只，目前已经集结在第聂伯河的出海口的区域。而外界推测，这一次部署可能就是乌军夏季战役的40天计划的行动之一，而作战目标就指向了克里米亚、基布恩沙嘴或是俄控的滕德罗夫沙嘴方向的登陆作战。不过，俄罗斯专家研判认为，这是实为是乌军所发起的牵制性攻击行动之一。
2: 当天，俄军突入阿列克谢耶沃德鲁日科夫卡地区耐火材料厂和一些低层建筑群内，通往尼古拉波尔的南部入口处也发生了战斗。同时，俄军在伊热夫卡、别季米扬诺耶和波帕斯诺耶构筑新的防御线，封锁通往德鲁日科夫卡和阿列克谢耶沃德鲁日科夫卡的东部入口。有关康斯坦丁诺夫卡城内，俄军正在打扫战场，疏散平民。俄军第一副总参谋长兼作战总局局长鲁茨科伊表示，去年九月，俄军首批火力侦察群就渗透至城市的郊区，从俄军初次抵近到控城耗时近十个月。鲁茨科伊指出，俄军攻坚的战法并没有采取正面的强攻、逐城硬啃防御工事的打法，而是实行了侧翼合围、切断补给通道、分割孤立守军、最后分块清剿残余的作战方案。根据前线被俘的乌军透露，乌军指挥部原想定，若城内陆路补给中断后，将依靠重型六轴的无人机和智能车等运送物资，同时也将部署大规模的无人机形成空中的火力屏障，全天候覆盖整个战区，限制俄军的机动。结果是今年五月之后，乌军被切断了基本陆路的运输线，城内各堡垒群的守军也只能消耗战前所储备的物资。我们现在呢，位于康斯坦丁诺夫卡的前线，记者的身后呢，这就是俄军阿赫马特特种部队的三人的渗透小组，包括目前俄军在康斯坦丁诺夫卡以及总结出来的这种三人渗透小组的这种战术特务呢，这也是在前线得到了广泛的应用。本台记者观察，一周之内，该部有数千个渗透小组先后入城，这些渗透的兵力四面插旗形成态势，然后班排连营团收拢归建之后，即立刻形成了突击群，实施联合作战。凤凰卫视卢宇光、伊万·阿拉曼、康斯坦丁诺夫卡的报道。
0: 好，下节回来关注财经方面的消息。
3: 人生的温度，是烟火间沸腾的热浪。
4: 天天就这么画，这就是生活。
5: 越干越有劲儿，越烤越来劲的。
3: 是岁月里沉淀的风霜。
6: 他说我们苦尽甘来了，我说对，苦尽甘来了。
3: 是不息的暖流，涌动着希望。
7: 我们能照片，
8: 每天都开心，知足常乐。
3: 是不容的意志，凝结着力量。
9: 既然坚持过来就加把劲，
10: 这一辈子苦中有乐。
3: 冷暖人生，星期六凤凰卫视中文台。
11: 未来的每一步，皆由算力引领。无形的能源焕发无限生机，无声的脉动支撑着万物的呼吸，看不见的力量托举起数字时代的文明，未来由此奠基。
12: 兴业股份 X Plus 第四季算力基石数字时代。
3: 兴业股份 X Plus 由兴业股份独家冠名赞助，协同成员企业构建 AI 柔性生态系统。思维漫游无边际，灵感或许下一刻降临。从构想到现实，幻彩蜕变，发挥创意，融入创新，跨越有限空间，铸造无限未来。筑梦天下，星期日凤凰卫视中央台。
0: 欢迎回来。世界银行在7号发布了最新一期中国经济简报，预测2016年中国的经济增速为4.4%，这相比4月份的预测上调了0.2个百分点。
13: 世行最新一期中国经济简报指出，尽管今年二季度以来全球能源供应受扰推高成本，但中国依托大规模的石油储备和临时成品油零售限价等政策措施，有效缓解了全球能源冲击对经济的影响。报告预测2026年中国经济将增长4.4%，这相比四月的预期上调了0.2个百分点，但报告维持了2027年4.3%的预测值不变。世行的分析认为，由于国内需求持续疲弱，尤其是房地产行业持续调整，消费预计将会保持低迷，出口增长预计也将随外需增长放缓而回落。但另一方面，公共基础设施投资以及高科技产业的持续强劲表现将部分抵消这些不利因素，从而使2026年整体增长呈现温和放缓。在政策层面，报告建议短期内仍需保持支持性的宏观经济政策，同时逐步推进结构性改革，而当务之急是加强社会保障体系建设，包括提高最低保障标准，将灵活就业和非正规就业人员纳入保障范围，以及按照常住地而非户籍提供相关保障等。这些措施对于降低预防性储蓄、持续提振消费至关重要。凤凰卫视乔文王磊北京报道。
0: 美国总统特朗普六日在白宫的椭圆形办公室史无前例地和纽约证券交易所以及纳斯达克共同举行美股的开盘仪式。不过，外界的关注焦点却落在了特朗普当场公开推荐的戴尔电脑，导致了戴尔的股价在盘中一度飙升超过有7%，这也再次引发了总统的言论是否会影响到市场，甚至涉及利益冲突的更多讨论。
14: So ring the bell, Mr. President.
15: 史无前例在白宫椭圆形办公室敲响象征美股开盘的钟声，特朗普喜悦之情溢于言表，更当场公开赞扬科技巨头戴尔创办人暨首席执行官麦克戴尔及其妻子苏珊戴尔，称两人非常了不起，并鼓励民众购买戴尔产品。
16: Go out and buy a Dell computer。
15: 消息一出，戴尔科技股价盘中一度大涨超过7%，市值迅速增加数十亿美元。值得注意的是，特朗普日前公布的2025年财务揭露报告显示，他本人透过多个投资账户，曾于去年多次买卖戴尔股票，交易总额介于30万至100万美元之间，其中买进部位明显高于卖出。特朗普则表示，希望戴尔夫妇能够把捐出去的钱赚回来。
16: We're going to get him that money back one way or the other, and then I'll ask for another $6.25 billion.
15: 此次活动其实主要是为了推广特朗普政府刚刚上路的特朗普账户计划。这项计划为18岁以下美国儿童提供税务优惠

0: 投资账户，其中2025年至2028年出生的新生儿将由美国财政部一次性投入$1,000作为起始资金。
1: So today with the ringing of the opening bell for the stock market, those accounts will now begin to grow right along with our booming economy.
0: 戴尔夫妇承诺捐出超过$600亿支持该计划，另外包括高盛、摩根士丹利、贝莱德、摩根大通、英特尔、罗宾汉以及 SoFi 等多家金融科技企业也宣布将为员工子女提供配对资金。此外，太空探索公司 SpaceX 也宣布将为全美超过200万名儿童的特朗普账户各捐赠1股 SpaceX 股票。这场被白宫形容为美国梦全民投资计划的活动虽然成功带动市场关注，但总统公开推荐个别上市公司产品，且本人曾持有相关股票，也让外界再度质疑白宫与华尔街之间的界限是否正在变得越来越模糊。凤凰卫视姚怀珍、王天翼华盛顿报道。
2: 好，今天的财经热点带您重点看向了美国的劳工市场是强劲有力的，但是对美国工人来说，日子却过得越来越艰难，特别是在这一个夏天了。
3: 美国日前公布的非农业职位数字远远不及预期，不单只是市场预期中值的一半左右，同时也较之前3个月的增幅超过腰斩。不过看更长期的均值，反映美国劳工市场继续稳健有力。过去6个月职位平均增加92000个，是去年初以来最高，当中私营部门的增速更是过去2年来最高。同时失业超过27个星期的长期失业人数占比进一步下降，占据总失业人数的27.3%。另一项数据也显示，5月份职位空缺上升至2年新高，逼近760万个，也高于预期的730万个。虽然聘用人数减少至接近520万人，解雇人数也上升至超过170万个，但以历史标准来看仍然处于低位。不过对于工人而言，生活没有因为工作前景平稳而好过。世界大型企业联合会早前的调查显示，受访消费者认为工作难找的比例上升至2021年1月以来的最高位。同时生活成本危机并没有因为国际油价回落到中东战时开打前水平，国内汽油价格回落而舒缓。5月份消费物价通胀年率3年来首次回升上4%以上，美联储看中的个人消费支出 PCE 指数也攀升至4.1%，是2023年4月最高，核心 PCE 指数达到3.4%，同样是2023年10月以来最高。面对热浪侵袭，美国的电力需求打破历来最高纪录，电费开支也大幅攀升。美国最大电网运营商 PJM 联合电网日前公布最新的电价。最大数据中心所在的弗吉尼亚区现货批发价由气温攀升前的每兆瓦$40左右急升至超过$600，而且还有轮流停电风险，普罗家庭将需要在忍受酷热或付出高昂电费之间做出艰难抉择。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2: 好，下节回来带您聚焦关注中国。
4: 现在是所谓资讯爆炸的年代，每天各种资讯扑面而来，但是最重要的是要能够保持自己的定见，头脑清醒。
5: 是视角还是死角？为智慧辨真相。
4: 了解中国，了解中国以外的世界。知己知彼，兼听则明。
5: 真知灼见，亮眼点明思路，时事亮亮点。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从细微末梢激活无限感知，联系每一寸神经，牵引万千热点，一眼洞察全局关键。凤凰焦点新闻，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6: 就已经超过了90%。

0: 欢迎回来。中国海警局新闻发言人在7号表示，日本的瑞宝丸号渔船非法进入中国的赤尾屿领海，中国海警舰艇依法对其采取的必要管控措施，并且警告驱离。钓鱼岛及其附属岛屿属于中国固有领土，敦促日方要立即停止在该海域一切的侵权挑衅行径。而中国海警会持续在钓鱼岛及其附属岛屿领海内开展维权执法，维护国家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再来看到的是，今天是七七事变的89周年纪念日，全国多地举办了形式多样的纪念活动，引导干部群众、青少年铭记历史、缅怀先烈。这是在黑龙江的双鸭山市的集贤县，当地组织的中小学生走进到了红年村的红色记忆厅，以研学实践的方式重温了抗战历史。在虎林市的第二次世界大战终结地纪念园，当地的干部群众和学生就共同开展了纪念活动。在活动现场，你看到全体人员肃立默哀，依次向纪念碑在敬献鲜花。随后大家就走进到的是侵华日军虎头要塞博物馆，在实景实物当中聆听虎林抗战英雄的斗争事迹。受到台风美沙克的影响，广西多地爆发了红雨洪涝灾害。在广西南宁6号晚间召开了发布会，通报称这一次洪涝灾害造成了2人遇难。而与此同时，国家防总6号将会针对的是广西防汛3级应急响应提升为至2级，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也启动了国家救灾4级应急响应，应急管理部也针对广西启动了国家地质灾害的3级应急响应。
1: 受今年第10号台风美沙克影响，广西出现连续强降雨，广西南宁横州市多处水库发生险情。6日上午，横州市六兰水库、云表水库出现漫顶及缺口情况，宾阳县六望水库出现漫坝情况，水库下游多个村镇受淹严重。多部门开展被困民众转移工作，并调用无人机以及应急照明和发电设备等，保障救援顺利进行。广西南宁6日晚间召开防汛救灾新闻发布会，据介绍，此次强降雨导致的水库灾情险情大，受灾面广，救援复杂程度高，还有继续降雨来水的风险，由此造成当前抢险救援难度大，受灾民众安置任务重，灾情有可能进一步放大扩大。当地已成立救援指挥部，并据初步统计，南宁市因洪涝灾害造成的受灾人口约5.5万人，已转移疏散4.8万人。与此同时，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办公室、应急管理部会同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6日向广西调拨帐篷、折叠床等15万件中央救灾物资，支持受灾民众转移安置和基本生活救助工作。财政部、应急管理部紧急预拨1.6亿元中央自然灾害救灾资金，支持广西等6省区开展洪涝地质灾害抢险救灾工作。国家发改委紧急安排中央预算内投资1亿元，支持广西台风灾害灾后应急恢复工作，重点用于灾区受损道路、水利等基础设施和学校、医院等公共服务设施灾后应急恢复建设，推动尽快恢复正常生产生活秩序。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好，带您看到在湖北东部多地6号晚间遭遇到了强对流天气的袭击，截至到了当天2:30左右，已经造成了有8人死亡，还有1个人失联。就是当晚大约19:00到20:30，在黄石、黄冈、鄂州包括咸宁等地都出现了雷暴大风，5-3个乡镇包括风力测得大约是8到13级，其中有2个乡镇的风力测得13级，部分乡镇更出现像是龙卷风。在黄冈市的黄州区应急管理局就表示，强对流的天气导致了在当地出现了大量房屋的屋顶、道路包括树木以及农田受损，至少有4个人死亡，1个人失踪，超过了170人因伤送院。而湖北省应急管理厅就介绍指，灾情正在进一步的核实当中，相关的救援工作已经在全面展开。再来跟进报道的是，中国政府援助委内瑞拉首批的紧急人道主义救灾物资，在6号已经运抵了委内瑞拉首都加拉加斯附近的机场。委内瑞拉外交部长希尔和中国驻委内瑞拉大使兰虎在当天就在现场接机。希尔表示，委内瑞拉发生了强降过后，中方始终和委政府在保持密切的沟通，而这批物资当中包括有像是帐篷、发电机，对于失去家园的受

0: 灾民众来说是意义非常重大，这彰显了两国历久弥坚的全天候战略伙伴关系。根据了解，首批物资重有80多吨，主要包括像是20台的发电机、8套的净水车，还有200个消毒机、200套的太阳能照明设备，还有1700多件的帐篷，包括有6700多条的毛毯。而委内瑞拉官方是在6号通报指，这次强震已经造成了3535人死亡，有1.6万多人受伤。而在强震过后，也重创了物流的供应链受阻，一些的日用品断供，导致了灾区包括首都加拉加斯的物价在暴涨。经济学家莫拉莱斯接受我们记者采访时，他分析了地震可能会对当地物价带来的冲击。
1: 莫拉莱斯说，地震发生后，机场和港口受损，救援物资需求急增，官方如何调配有限的食物等生活必需品供应链，将直接影响灾区的供需平衡。
2: Estimaciones sobre las cadenas de suministro locales todavía hay que realizarlas. Sí hay urgencias, especialmente material humanitario en las áreas afectadas, pero el desabastecimiento vendría más por la vía de si llegan a imponerse controles de precios. En el rango inmediato, un choque de precios no es descartable.
1: 莫拉莱斯说，委内瑞拉的通胀不是由地震造成的，震前就长期处在恶性通货膨胀之中，居民生活成本居高不下，而实际工资却停滞不前。
2: Ya de por sí Venezuela tiene una dinámica inflacionaria bastante alta. Hablamos de inflaciones de 3 dígitos o 3 cifras interanuales, alrededor de 500% para el último mes, y aunque tendían hacia desacelerarse.Igual sigue siendo la inflación más alta del mundo, pero eso viene arrastrado por un desbalance monetario y fiscal.
1: 莫拉莱斯说，灾后生活必需品如进口食品、建材和药品的物流瓶颈和供应链中断将加剧本币贬值，并在短期内迅速推高终端消费物价。专家指出，地震会让本就失控的通胀和物资供应局面雪上加霜。但由于委内瑞拉近80%的经济活动用黑市美元价格作为基准进行结算，这种高度美元化的经济特征会限制本币贬值带来的全面物价失控。加上人道主义援助陆续抵达，民生商品物价不至于无底线飙升。凤凰卫视梁东亚、裘振宇、布宜诺斯艾利斯报道。
0: 菲律宾参议院6号正式开审副总统沙拉杜特尔特的弹劾案，预计会耗时7到8个月。而审判长在当天已经裁定会维持16票的定罪门槛，而这项裁决被认为是对沙拉阵营相对有利。
3: 沙拉被指控贪腐、滥用职权、策划暗杀以及煽动叛乱等罪名。根据菲律宾宪法，若弹劾案获参议院24席中16席，也就是2/3席次的支持，沙拉将被罢免，并终身不得担任公职，无法参选2028年的总统大选。审判长埃斯库德罗在开庭致辞中细数此案的特殊性，他称沙拉是史上首位被众议院弹劾2次的官员，也是首位面临参议院审判的副总统。他曾以超过3200万票，逾6成的高得票率当选副总统，创下历史纪录。但与之行程鲜明对比的是，此次弹劾条款获得257名众议员联署通过，相当于众议院超过80%的席次支持。埃斯库德罗特别强调，提前终止一个民选任期是宪政民主体制下最激烈的行动之一，因此审判必须以审慎、克制、无可置疑的公正态度进行。
4: Let me be clear.That the burden of proof in these proceedings rests upon the prosecution. It does not and will not shift. The respondent is afforded the presumption of innocence and has no obligation to disprove the charges against her.
3: 最后，埃斯库德罗明确裁定，弹劾法庭不会调降16票的定罪门槛。他称，即便目前部分参议员被迫缺席庭审，定罪门槛仍是24席中的16票，这对沙拉阵营而言无疑是个好消息。围绕弹劾案，马克思阵营与沙拉阵营近期多次交锋。就在开庭当天，杜特尔特阵营的核心盟友参议员马克莱塔遭反贪法院发出逮捕令，并主动投案。加上此前参议员辛格伊埃斯特拉达已因贪污罪先遭羁押，以及另一参议员前警察总长德拉罗萨因当局试图配合国际刑事法院对其实施通缉令而逃亡，沙拉阵营质疑这一连串的司法动作实际敏感，被认为是马克思政府借司法手段清除杜特尔特阵营在参议院票源。

0: 政治操作，分析认为弹劾案最终如何判，关键不是证据，而是参议员们各自的政治利益盘算。案件后续发展极具不确定性，各界也非常关注。凤凰卫视专员方菲律宾马尼拉报道。
1: 好，哈梅内伊的送葬仪式移到了库姆举行。来看伊朗方面的最新现场。伊朗当地时间的7月7号，哈梅内伊及其家属的遗体送葬仪式在库姆市举行。 库姆是伊朗最重要的什叶派伊斯兰学术中心，为什叶派的圣城。可以看到，当天有大量的民众来到这里为哈梅内伊送葬。 送葬的队伍会从库姆的法蒂玛圣陵一路行进至贾木卡兰清真寺。到场的伊朗民众挥舞着伊朗国旗以及象征着复仇的红色旗帜。 此前，地方当局预计会有数百万人抵达库姆参加送葬，而根据伊朗警方此前的预估，送葬游行仪式约有300万人参加。

背景当中可以听到葬礼的祈祷仪式，而在库姆的主要祈祷仪式是由大阿亚图拉领拜。

0: 阿梅内伊的葬礼七月三号就从德黑兰开始，七月四号和五号在德黑兰举行了公众葬礼仪式。
1: 好，我们刚刚带您看到的是哈梅内伊的送葬仪式持续在进行当中，预计在九号就会在圣城的马什哈德被安葬。更多消息持续关注下期新闻。
2: 框架未必就是射线，全景沉浸，影像跃然眼前，每寸细致，真实纤毫毕现，品质畅游，领略世间万千，每一幕连成视野无限，带您超越所见。潍柴动力凤凰大视野，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潍柴动力凤凰大视野，由潍柴动力股份有限公司剧名赞助播出，科技赋能，装备美好。亚洲本色，当年戏班苦，一身功夫情。
3: 四五六七，
2: 最严师傅。
3: 不准哭，想吃好东西啊，就把戏唱好。
2: 最真情意。
3: 人家看不起你们，你们得看得起自己。
2: 师徒同心，勇闯天地。
3: 我们做人是往高处看，就算掉下来也是翻上去过了。
2: 七小福，今天晚上九点十五分，凤凰卫视电视台。

0: 进入当下焦点背后的历史纵深。
1: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as the only legitimate representatives of China。
0: 翻越时代印记，检视变化轨迹。
2: We will never forget him or his people。
3: 日本人就把这里当成了个慰安所。
0: 为记忆修缮藏馆，珍存每段精彩。
4: 哇，这外面太漂亮了。
0: 黄牌大放送，星期六，凤凰卫视中文台，跨越国界，对话全球。凤凰卫视搭建专业平台，汇聚各国精英，深度交流，共探发展趋势，携手开拓，共创未来机遇。凤凰行天下，全球布局，全球报道，全球传播，企业出海首选国际传播平台，中国企业走向世界，国际企业走进中国的可靠伙伴。 Finisco Global， 凤凰行天下。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有华润，多美好。凤凰聚焦由华润集团赞助播出。
5: 大国之翼，运二零列装十周年，
6: 给人的一种就是视觉上的震撼，
7: 这是我们国力增强的一种现实的写照。
5: 不止于大，更健于强，
8: 随时待战，全时能战，
5: 向世界传递中国航空崛起与和平愿景。
9: 解义鲲鹏有能力承担大国使命。
5: 凤凰聚焦，胖妞十年成长记正在播出。

0: 欢迎收看华润凤凰聚焦。解放军空军运20在7月6日迎来列装10周年纪念。官方刚刚发布的大运宣传片，谈笑间射日与东风组团杀一杀，飞到哪里我说了算 ，AI 一键规划拎包就走，外挂六爷小六等等关键点多多，信息量太大。解放军铁翼鲲鹏制胜空天的霸气，源于怎样的硬核突破？
1: 们好。我是允儿令，家人们都叫俺胖妞，胖点好，胖点有福运，所以俺小名叫大运。
2: 2026年6月28日，中国军号推出宣传短片《啥是大运》。短片用接地气的方言旁白拉开序幕，诙谐轻快地讲述国产大型战略运输机运20的故事。将这款国产大型战略运输机推至公众视野，让人耳目一新。
3: 我能一口气装下1辆99A主战坦克，或者3辆轻型步战车。当然，你可能还是没啥概念。如果换成成年大象，也就10来头吧。只要2次，就能把全北京的大象都运走。
2: 镜头切换间，大国鲲鹏实力尽数展现。运20能搭载导弹发射车、探月工程探测器，也能快速投送陆海空各型装备及作战人员。停机坪上，数架运20列队，大象漫步，层层叠叠的机翼铺展向远方，极具视觉冲击力。更引人注目的是，运20 A、运20 B 与运油20同框亮相，运20家族全员集结，气势磅礴。在运20列装10周年之际推出这条宣传片，更显意义深远。
3: 10年短，航迹长，大运起，国运昌，国产大运，国之大运，大国之运。
2: 2016年7月6日，运20寿装接装仪式在西安举行。这款国产大型战略运输机正式列装中国空军航空兵部队，总设计师唐长虹赋诗送别：钢铁铸国梦，长空换鹏飞，强国赖重器，鲲鹏振军威，机翅从兹去，蓝天任搏击。回望鲲鹏10年之路，这首短短30字的诗勾勒出运20从艰难攻关到成功列装，再到生成战斗力的全过程。在运20入列之前，中国空军运输机的主力是运7、运8中型平台，可以完成短途人员与物资运输，却难以承载重装远程投送的战略需求。少数进口的大型运输机虽能应急，但无法支撑大国空军长期稳定的战略空运体系建设。把时间拨回10余年前，国产空中投送能力的短板是飞行员心中难以释怀的遗憾。这是2012年中英两国空军交流时的一张照片，身着蓝色军装的空中机械师魏鹏正与英方考察团的一名空军中队长握手致意。当时他站在运8旁向英方代表团讲解装备，没想到会被对方一句近似嘲讽的评价刺痛。
4: 外宾来的那一天，我早早地站在了运8机头前，做出了充分准备，自信满满地为外宾讲解运8的结构、性能，陪同他们参观飞机。参观完之后，英方的一个中队长皮特半开玩笑地对我说，这样的飞机我们只有在2战时才有使用。我听出他话语中的轻视，但不得不承认，我们装备与世界先进水平的差距，老旧的机型、落后的装备是我们不可规避的现实。但我的心里更清楚，中国军人的骨气不能弱。
2: 当年大型运输机领域的落后窘境，让无数航空人与飞行员期盼着新一代国产大运能够早日问世。2013年1月26日，运20在阎良成功首飞， 中国正式成为全球第四个具备自主研制大型运输机的国家。2016年7月6日，最大起飞重量达200吨级的鲲鹏身披灰漆，列装人民空军。除了鲲鹏这个称号，为什么运20还会有胖妞这个绰号呢？据设计师团队说，飞机凝聚了几十万人的心血，每次设计人员看到飞机的时候都感觉到它有生命，应该有一个名字，最后想到它就跟自己的孩子一样，很多总师副总师的孩子都是姑娘，所以就叫它胖妞了。谈及初见运20时的瞬间，飞行员王康只用了两个字来形容：震撼。
5: 第一次近距离的感受这个飞机的时候，首先从外观上来讲，运20飞机特别大，给人的一种就是视觉上的震撼。但是进入座舱之后，看到座舱里分布的各个仪表的时候，它的整合性是特别高的，总体给我的感受是有一点压力，因为我马上就要面临这个运20飞机的改装了，我怎么才能更好地完成这个改装，对于当时的我来讲是一种压力。
2: 运20列装前，中国国产运输队伍的主力机型为运7、运8，这两款机型采用纯机械操作系统，操作费力，被飞行员们称为空中健身房。换装运20意味着中国空军战略投送力量从过去的机械时代迈入了数字时代。飞行教员张磊有着2000多小时运7、5000多小时运8的飞行履历，他见证了两代机型的跨代升级，当初成为改装运20飞行员的情景历历在目。
6: 这对于上阵飞机，它是有一种陌生感，它里头这个里头的电子设备眼花缭乱，五花八门，你知道吧？所以说这个和运8比，运8就那几块，就前面几块简单的仪表，你一看就是一眼能看过来，这是顶棚是吧？那个左操纵台、右操纵台，就是前面中央操纵台。这全部都是这个按键啊，各种开关，所以说你这记得的这个程序的话，刚开始的时候就容易记混。把它这个就操纵习惯，它会不自觉地带上去，因为你这个印象太深了。当时作为改装，我也是最老一个同志嘛，就一下非常挂不住。回宾馆以后就非常难受，就难受后，后来就我就找那个矿泉水瓶子，你知道吧？啊，两腿夹住开始，就是这种模拟它的这个就是操纵习惯。通过这个来刻画肌肉记忆。
2: 运20配备先进全玻璃化座舱，高度集成的航电系统将飞行参数、导航信息、发动机状态及告警信息等统一整合至数块大尺寸显示屏上，飞行员只需盯住几块屏幕，便能对空中态势一览无余。以往需要由空中机械师手动完成的计算、监控等繁杂工作，如今均由机载航天系统自动处理，大幅减轻了机组负荷。
6: 运8的话，它那教材就一本，就薄薄一本，所以那个东西你自己这个不用教室上课，你自己大概也能看得差不多。当然运20当时就是那个有将近一二十本，这就那个改装教材。很多和运8的飞机的话，它就是毫无关系那种，所以当时我感觉这个它等于跨代了，刚上课很多都听不懂，它等于你从这个老年机直接跨到智能机去了。
5: 我个人觉得最难的就是对于这个飞机的整个座舱环境的适应，我觉得是最难的，因为我们前期飞的飞机大多数都是机电式仪表的座舱，但是我们运20飞机它是玻璃化座舱，所以说这个液晶集成的显示对于我们那个注意力分配来讲的话，是一个重新学习的一个过程。对于运20飞机来讲的话，它的所有的速度、高度，还有它的升降率都可以在一个屏幕上显示。
2: 运20实现飞行理念的革新，彻底告别了运7、运8传统机械式一杆两舵操作模式，在机组编制上，领航员、通信员等岗位全部取消，其全部职能均被整合进2名飞行员面前的操控面板之中。飞行员的工作重心由此转变为对飞行全阶段飞机状态的精细管理，成为能够驾驭不同战术环境和多元任务场景的飞行器管理员。
5: 他没有领航员，没有通信员，没有人会提醒你下一步该怎么做，下一步该怎么做全是需要你自己去考虑、自己去想的。 然后不仅是座舱内整个环境的变化，就是现在飞行来讲的话，所有的东西都要飞行员去自主决策，整个决策的过程，那所有的信息都是来源于座舱的，你怎么通过这个座舱信息去获取你下一步该做一个正确的决策，我觉得对于我们来讲的话是非常困难的，也是需要去通过不断的去执行任务，去训练，去加以总结的。
2: 90后飞行员卢奇帆拥有陆军院校计算机专业功底，在飞行之余，他瞄准训练中各种实操痛点，参与开发与设计运20的配套软件，研发出了鲲鹏之翼系列软件。平板电脑搭载上这套系统，飞行员就可以完成航线规划、大规模远程投送方案制定等复杂任务。2021年，经过卢奇帆团队不断完善算法，反复打磨计算模块，凭借这套利器，

0: 参赛的运20机组以准时到达、精准着陆、精准空投的优异表现，一举夺得金飞镖。在此之前，航前规划与准备往往耗时一两个小时，如今出动准备时间已被压缩至分钟，部队快速反应能力实现质的飞跃。
1: 原来一到两小时的飞行准备时间完全满足不了现代战争的运行的一个节奏，所以呢，我们通过这种电子飞行包的形式把这个飞行准备质量和飞行准备时间大大压缩，通过这种方式来提高我们的一个快速出动的一个能力和效率。我举一个简单例子，就去年我们93阅兵任务过程中，我们起飞机场离天安门基线特别近，起来之后就要完成拦截编队，对时间要求特别高，我们传统的这种拦截方式的话就有一定偏差。然后呢，我们就在训练过程中琢磨了一种新的方法，把那个空中的气象要素啊，还有当时的高度啊，还有真空速啊输入进去之后，就可以进行全部让计算机来自动算，然后飞行员就根据那个时间节点和那个距离来进行转弯，通过软件加人脑判断共同结合，保证我们顺利完美地完成了这次任务。

有华润，多美好。凤凰聚焦由华润集团赞助播出，集合全球报章，构筑观点全貌，清晰呈现每日要闻精华，综合汇编各方意见，对比分析不同立场，每周五天读懂每一天，有报天天读。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英国首都披露挑战者三型战车车型多处安设额外装甲，增设猎杀一体系统，担负未来地面作战主力。日本南鸟岛反舰导弹射击场准备工作已经完成，将部署12式导弹发射车与擎肩针无人机等装备，明年启动实弹射击。韩国加速无人机部署，计划到2029年培训50万无人机战士。军情观察室周三晚上8点半，凤凰卫视中文台。有华润，多美好。凤凰聚焦由华润集团赞助播出。

0: 自2016年7月6日首架运20列装部队起，十年间鲲鹏家族不断壮大，运20A、运20B 陆续列装，运油20开始服役。昔日单一的战略运输机蜕变为兼具远程投送、空中补给于一体的通用大型空中平台。鲲鹏的航迹越飞越远，演兵场、阅兵式与国际航展皆有它的身影，更频频飞越国境赴海外执行任务，拓展着中国空军的战略能力。本次宣传片《啥是大运》中，运 20A、运 20B 与运油20集体亮相，气势磅礴。回望十年之前，鲜少有人能够预见运20系列会在如此短的时间内实现规模化批量生产。如今无论是机体体量、技术水平还是列装规模，都已远远超出了当年外界预期。全套自主化平台更为运20系列机型迭代改装预留了广阔发展空间。
1: 这样的规模，有的网友说超纲了，但是对于我们的工业部门来说，对于我们的厂家来说，对于我们的科研人员来说，没有超纲题。我们现在不需要做超纲题，我们现在甚至可以制定大纲了。下一步我觉得呢，运20是一个非常好的平台，在它的基础上可以发展出各种各样的这个平台，各种各样的特种机型。我们经常说呢，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那么在这个改进型的基础上，我们如果纯从技术角度来说，那么可以发展像大型的预警机、大型的指挥机，也可以发展通信中继机，甚至呢，我们可以给它加装一些

0: 有显著跃升。四颗自主研制的强劲中国心，不仅让胖妞的载重能力再上台阶，也同步提升了飞行安全性与设备运行可靠性，实现了整机综合性能全方位升级。
1: 飞行成功，开始加油。
2: 大运不仅运得大，还能开外挂，挂三五，挂二零，挂十六，挂十五，还能挂六爷，挂这一大串到底有啥用？绕台岛，飞远海，越高原，我们作战半径直接翻倍。
0: 基于运二零平台研发的运油二零同样气场十足，被称为空中奶妈的运油二零机翼两侧各有一个加油吊舱，加油吊舱的前部还有一个小型双叶螺旋桨，飞行时为吊舱提供电源。运油二零载油量超过100吨，装备了3套空中加油设备，可以同时为3架战机进行空中加油。从歼击机到轰炸机，它可以与多型战机自如对接，多机编队伴飞共油的场面被网友戏称为外挂一大串。
3: 我们空中那个加油对接这个过程当中，不管是速度也好，航向也好，还有高度也好，保持它的都是在厘米级的，速度都在控制在一公里的速度差范围之内。它这个空中确实是对操作技能的要求非常高。从载机平台，我加油机这个就是什么，我作为一名掌机，这种时候我就不能说想到自己是一个单机这样一种状态，实际上我是一种掌机，我带领的是一个编队，我要带领这个编队执行任务，完成这个加油任务。
0: 2026年4月22日，第13批在韩中国人民志愿军烈士遗骸由中国空军运二零 B 从韩国接回辽宁沈阳，12位志愿军烈士英灵及146件遗物回到祖国怀抱。当运二零 B 平稳降落在辽宁沈阳桃仙国际机场时，机场以过水门最高礼遇为英灵洗尘。从2020年开始，中国空军首次使用运二零运输机执行第7批在韩志愿军烈士遗骸接运任务至今，这已经是运二零第7次接英雄回家。运二零机长李晓曾先后执飞2022年与2026年2次接运任务，护送英魂回家的庄严使命始终令他铭记于心。
4: 2022年9月，那是我第一次执行接任务。回国途中，下横台风梅花肆虐辽东半岛，快到桃仙机场上空时，云非常低，雨也很密。歼二零飞行员通过超短波问我：“云太低了，我们还能不能降高度？”机长当时就回答道：“云再低都没问题，坚决以最完美的姿态向英烈致敬。”落地后，雨越下越大。机组在货舱列队，向棺椁敬了一个标准的军礼，说了声：“英雄们，回家了。”
0: 2022年，与李晓并肩执行第9批在韩志愿军烈士遗骸接运任务的，还有运二零特设计师李帅。时至今日，他仍清晰地记得那次跨越山海护送忠魂回家的特殊航程。
4: 出发前，我们用最高标准准备飞机，棺椁架一次次的擦拭，队列步伐一次次的演练，装备清单一次次的检查，用至高礼仪接英烈回家。当覆盖着国旗的棺椁缓缓地接近机舱，我静静地注视着。70多年前，先辈们用简陋的装备，以钢铁般的意志打出了国威军威。今天，我们驾驶着鲲鹏接他们回家。当飞机起飞，透过舷窗，我心里默念：“这盛世如你们所愿。”
0: 如今运20已经化身守望相

0: 驻的和平使者，他的航迹遍布亚非欧大洋洲。2022年1月，汤加遭遇火山喷发，灾情危急，亟待救援。中方迅速派出空军2架运20与海军舰艇编队万里驰援，将大批食物、帐篷等救灾物资送达。同年2月，运20飞赴所罗门群岛执行紧急抗疫驰援任务。2023年和2025年，阿富汗2次遭遇地震，运202度出征，将援助物资送到当地的受灾区域。运20在国际舞台上频频亮相，成为中国空军对外展示的明星。2022年9月，奥地利空中力量2022航展上，运20稳稳地降落在采尔特维格空军基地。这是运20首次在欧洲静态展示，现场吸引了大批海外华侨与各国航空爱好者驻足参观。2024年8月28日，一架运20与空军81飞行表演队6架歼10表演机编队飞越吉萨金字塔上空。斑斓彩烟与千年金字塔交相辉映，为中埃友谊留下历史见证。
1: 当我驾驭鲲鹏从金字塔上空飞越时，真正的感受到中华文明和埃及文明的交流，现代文明和古老文明的融合。我们正在以一种特殊的方式将两种文明连接在一起，传播友谊，彰显和平。在航展上，我们面对来自全球各国的空军同行，运20作为明星飞机，吸引了不光是游客的目光，其他参展国家的官兵也都慕名而来。看着我们寥寥几人就支撑起一架战机的保障体系，纷纷竖起了大拇指。这不仅是对我个人的肯定，更是对人民军队强军兴军伟大成就的肯定，同时也向世界证明了铁翼鲲鹏有能力承担起大国使命。
0: 一次次跨越重洋的远航，不断延伸的鲲鹏航迹，让世界的目光齐聚中国大运。运20成为各界眼中充满神秘感的大国重器。
2: 有时候我们出国，在出国的这种航线上，或多或少会遇到一些雷达的跟监，或者是预警机，包括最极端的还有我遇到歼击机的伴飞，这些都是不可避免的。为什么呢？因为我们中华民族强大了以后，飞出国门，他也想认知我们，想获取我们的能力，这种试探这是不可避免的。我们所应对的风险都是很简单的，没有问题，因为我们背后有一个强大的祖国。
0: 运20是传递善意的和平使者，更是维护安宁的硬核力量。国之重器，为战而生，大国之翼，向胜而飞。十载奋飞蜕变，鲲鹏不止于大，更健于强。
1: 唯有鹏飞助鲲鹏，更见英豪御长空。愿全体的官兵再接再厉，手冲心担使命，继续深挖装备的潜能，拓展战术的边界，精进打赢的本领，让铁翼鲲鹏飞得更好，飞得更稳，飞得更高，飞得更远。
3: 各方关注运20列装十年对中国战略能力的提升。宣传片的结尾，六爷小六更是被认为是六代战机的官宣，是从本土起飞，直达太平洋中部甚至更远空域，执行跨洲际的隐身突击战力。而官方对胖妞大运的描述中，更多传递出和平的信念，承载着大国担当的和平之意，以实力止战维和。感谢收看今天的华人凤凰聚焦，我是陈琳，再会。

0: 有华润，多美好。凤凰聚焦由华润集团赞助播出。
1: 中方再次要求美方要恪守
0: 每一个屏幕中所看到的画面都记录着最新最热最重要的新闻资讯，每天黄金时段准时出发，与您共同前往第一现场，跟随前方记者的步伐，以最专业的新闻视角，多角度宏观分析事情脉络，五台联播与您一同关注世界动态。五粮液时事直通车，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线总是围绕在我们的身边，牵连每一根神经。
2: 这就是瓦格纳的车队，
3: 给他送行举行送殡仪式，
4: 是要制造矛盾，扩大矛盾。
5: 整个空气中的味道是非常之重的。
6: If you bombard him, just behind us.
0: 让时事近在眼前，让世界与你相连。中国太平凤凰全球连线，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中国太平凤凰全球连线，由中国太平保险集团赞助播出。保险就是保太平。
7: 一点关联，塑造时事全貌；二维观测，卫星图像追迹；三维破析，点明真相。来四方时事，阐五洲风云；纽六人，寻事实轨迹；七纵八横，数寰宇变幻；环九霄云外，扫视时代博弈。
0: 一切尽在空间观测。星期五，凤凰卫视中文台。放眼全球局势，波谲云诡，
8: 以见识谋全局，深入盘点，
0: 立足政治经济学逻辑，明晰事件，
8: 理性思考，梳理发展脉络，
0: 从大国博弈到战略对垒，研判各方势力交锋。
8: 我石其平与您一起观世界，评天下。
0: 玉柴机器石评天下，星期六凤凰卫视中文台。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

世界日日新，有报天天读。亲爱的朋友们好，我是淑婉。看世界杯的朋友，今天呢，很多重要的焦点呢，都在看到啊，这政治力的介入啊，各方很多球迷都大喊不公平。特朗普致电国际足联的主席啊，希望呢，美国有一个吞红牌被禁赛的球员能够让他恢复上场。哎，在今天读报的时间呢，最后呢，他们绕了这么一大圈呢、啊，赛果出来了，可能美国的脸面啊会挂不住的更多一点。另外，在国际的焦点上，我们看到就是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接受了《金融时报》的访问，透露出未来乌克兰战争的这个关键呢会是在天空之战。进入今天的头条聚焦。

先看演习的消息啊，中国军方向太平洋潜射战略导弹，这个地点还有包括这一次的例行性的演训当中，之前也都有做一些公布啊，在这里呢，官方也有做说明，不针对特定国家，同时也提呢，这也按照国际法啊，向周边呢有关的国家都先做了一个通报，那么请外界不用过度解读。但在这个时候，我们知道军事评论员的内行人他就看门道，他更加关注在这一波的一个演训当中一些武器系统的一个升级啊，应对当前的一个局势，向中国的军力啊所展示持续性的展示一个信心与力量。接续看，在伊朗德黑兰这一篇，今天继续看哦。德黑兰时报今天头版呢，我们看到这个英文字 two， 然后旁边一个符号，这应该是我们之前学数学无限大的这个符号。不知道大家看了之后，他会怎么样的反应呢？或者是说去怎么样去解读他这一个标题的意涵？我的话，我会认为他应该写的是迈向永恒啊，应该可以理解这个意思。说这是史上最大的一个葬礼，在这里呢描述着，你看它是空拍航拍图啊，数百万的伊朗人他们在德黑兰对于他们的殉难领袖做最后的送别。而这一次外界也关注到，伊朗不只是在悼念一位领导人，也在传递某种讯息。这个观察点主要是昨天我们读报也带到了，他在面对这个世界局势的时候，针对不同的国家，他运用了他们的古兰经经文里头的部分选段，从他所选用的经文呢，在当中就是释放出对外的一些意思，可以很清楚的看到对外他展现他们持续的一种坚韧，对内要展示强大的一种团结力。在这时候，纽约时报也点评说，德黑兰现在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拐点了。是的，这一波呢，这样子的一个对于特别是对于美国跟以色列的压力挺过了之后，特别在接下来伊朗和海湾国家周边地区的一个发展的路径，还有一些合作的方向，接下来在美伊谈判的 MOU 之后的整个的路径等等，会将伊朗的德黑兰带上什么样的变化呢？在这里各方是保持高度的关注。在这个时候，霍尔木兹海峡通航的顺利与否，从油价应声反映这个敏感度。在这里提到了这个沙特他现在要调降油价，但市场呢可能这一波看起来稍微比较和平，所以市场呢的油价是下跌的情况，他再做出了一波的调整。但是在这个时候比较新，看到美国这里放出消息说，伊朗在周一有对霍尔木兹海峡的行驶船只呢也有做攻击。不过这个消息呢，在美国的这个政治新闻网站当中所提是美国一家的消息啊，我们还没有看到应对在伊朗这里的一个回应。继续看金融时报，哈马斯说在加沙他们的这个紧急委员会呢已经先撤销了啊，已经先撤销。那这里呢，这个部分原本是负责什么啊？这个紧急委员会它可能是对于加沙日常的一些管制权。那么这一波在当前情势有什么意义呢？那普遍被认为说，这可能是加沙战后管制权力交付的一个第一步。不过表面上看起来是如此，实际上后续还要看是否哈马斯在武装的解除部分，这部分到底接续怎么做？还有以军他在加沙的路线，他能够后撤，他能够离开吗？这还有一些部署点。另外更是加沙战后重建资金是否到位。好，北约峰会这几天将会很热闹这一波呢，先看特朗普在要去土耳其开会的时候，参与开会的时候，我们要先知道他之前对外强调，北约秘书长吕特呢也去亲自邀了特朗普，但特朗普说去参加这次峰会的理由是因为土耳其的总统对他盛情邀约。而他在出发之前呢，也释放了这个消息说，可能可以考虑恢复让土耳其能够购买美国的 F-35 战机。这个呢可能是比较大的一个态度转折，因为在2019年的时候呢，特朗普自己也下了禁令，不准土耳其加入来买美国F-35的这个行列。那为什么呢？因为当时的土耳其跟俄罗斯购买了 S-400 防空系统，所以美国当时还有华盛顿很多政界他们就在讨论，这样子的话可能就会间接的让俄罗斯去掌握 F-35 的逆踪还有它的一些能力但是现在特朗普态度不一样了，他觉得在这个部分呢，或许可以让土耳其重新加回到这样一个采购供应链里，但有一个细节要能够谈好，什么呢？就是土耳其现有的 S-400 它这个部分说可能还有零组件仍在运输箱中，接下来怎么办？
不可能交付第三国，对土耳其来讲，但是怎么样让这个零部件让美国放心，没有一些他们认为的这些比较辛辣的能力，这个部分可能是一个症结点啊。另外呢，这里还看这边分析啊，说北约可能呢会在这次美国跟土耳其关系改善当中也能够获利，获利什么呢？在北约的这些军力排行榜里面，土耳其可是排第二大。而且呢，长期以来呢，我们看到他在这个整体的军事防卫上，因为在北约内部呢，因为大家彼此之间有信任，还有一些意见不同的裂痕。但现在如果特朗普他现在跟土耳其这里关系稍微有些缓和，那么这次开北约峰会的时候，气氛是不是可以缓和一些？有一些安全裂缝是否能够趁机修补呢？这是文章当中所关注的方向。再来看《金融时报》这里看啊，你看埃尔多安他们现在很重要，开北约的峰会，各项要准备好，但是呢，他却让他的对手啊在法院间疲于奔波，这说的是本来在土耳其的政坛形势挑战下一任大卫一个极有力的对手伊斯坦堡市长，他陷入了一些司法上的争议，但好多案子在他身上啊，他可能一天之内就要面对跑三个法庭，面对不同的法官，疲于奔命。在这个时候，在北约峰会上，我们看见土耳其反而因为特朗普的态度取得了更大的回旋空间，但是在土耳其内部，他的一个强韧啊，这种强悍的手段仍然能够让外界去展现出他的一个力量。同时，《华尔街日报》这里看啊，特朗普的盟友埃尔多安呢，可能可以扮演一个更大的一个角色。这当然就是因为在特朗普的态度松动之后，之前华盛顿还有包括欧盟可能对土耳其多所批评，因为常常特别是在援助乌克兰的议题上，他的意见会不一样。但现在这件事情接下来看，我们看土耳其其实它最重要的一个关键价值是什么？它位置在黑海哦，还有我们刚才提到，它也是北约当中的第二大军力国。这整体呢，加上防务战线之后的攻击，还有调停的作用等等，再再都显示出它可能被推上一个更为重要的地位。接续今天《金融时报》的这一篇对于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的采访，其实可以看一看哦，这里提Battle in the sky， 它未来呢可能就是空战了。说空战，接下来乌克兰战争的关键走向，最后可能就是空中战役了。那他为什么这么说呢？在这里啊，近期发生一些事，乌克兰的远程无人机的攻击的力道到底到了哪里？在他接受访问的时候，这里还有一个消息啊，才刚乌克兰又做了一波攻击，他的这无人机啊，它攻击了一处炼油厂，而这个炼油厂在报道中所叙述的位置呢，是俄乌边境2500公里西伯利亚地区，显现出他的远程无人机能够深入纵深到俄罗斯什么样的程度。不过他现在还有一个问题啊，所以这个泽连斯基他自己就说，现在啊，这个整个战场已经不只是陆上跟海上，他们的无人机他相信呢能够锁住这个俄罗斯的海军在黑海范围不会扩张，而且他认为现在已经不是占多少土地的问题，未来的关键决战点他认为会是在空中啊，他们觉得对自己的无人机的应用呢可能显现出一定的自信。不过这里有一个不确定，那就是他本身也承认他们的反弹道导弹还有拦截弹数量不够，在这波的情势下能不能抵挡后续莫斯科发来更多的弹道导弹攻击，这里画上了一个问号。同时也要看西方援助乌克兰的这些物资啊，这些军备呢，它到底来不来得及补贴。不过他提到了这样一个概念，就是未来的无人机，这里大家有另外一个视角去看啊。同时再看白俄罗斯，白俄罗斯呢这里呢，这里卢卡申科说啊，他们并不会参加乌克兰的战争，不会在这里加入啊，不会在这个时候加入。不过这并不代表说他的这个整个周边关系有所变动啊，而是他试图在当中呢维持是一个平衡者。这篇特别报道主要是因为之前莫斯科这里啊跟这个明斯克有所接触，但他现在等于说出来做了一个表态啊。另外一方面可以看到，芬兰总统斯图布表示了说啊，现在整个北约都支持你乌克兰呢继续对俄罗斯的境内去做袭击。这一波我们等着看啊，现在北约这一波开峰会，对一方这前线的人喊得震天价响，后续的援助如何到位？特朗普在这次的北约峰会当中，面对到乌克兰战争的议题时，他还要跟泽连斯基有场边对话，那么他又会说出什么样的惊天之语呢？等着看。另外再来看这一件消息比较新啊，加拿大之前要推他们一个潜舰防卫计划啊，当时我们知道哇，韩国的军火商啊，哇，好积极啊，我们大家一度以为他跟韩国谈成，但其实呢，这些竞争商当中还有包括德
跟挪威啊，德国跟挪威合资的一个公司啊，最后呢是对于加拿大来讲，他把眼光放在他的北约盟友啊，最后这笔生意单呢是落在了德国跟挪威合资的这家公司上，他将要订12艘的啊柴电动力潜舰。那这样，这《纽约时报》这里跟这个《卫报》主要说的是这个部分啊，那核心呢是说，在这一波的一个部件当中，看到了加拿大在增加自己防卫国土的一个决心。别忘了，特朗普刚上任的时候曾经戏谑地说，哎，加拿大51州，他话虽然说的看起来像玩笑话，但我们相信加拿大人心里面可能记下了，这个也是希望要脱离美国更多的这个依赖性。因为呢，包括加拿大总理卡尼也算了一笔账，到目前为止他们整个在军事防务上啊，70%啊，这个比例的金额都给美国军火商给赚钱赚去了。另一方面，金融时报报说，德国可能在2030年呢，钱举债高达8000亿英镑，而且在当中大部分的要去增强它本身的防卫能力。这里就看到了一个变化哦，因为冷战之后他们长期财政克制，所以这么样的一个方向呢，等于说是打破那么样的一个克制。那现在呢，这么多的一笔，他接下来还要看他明年在市场上还要融资一笔巨额的资金。南华早报一篇分析啊，这主要是讲说喂养者之手，他看的是近期欧盟在对华市场的一个策略思考上。欧盟现在可能他们正试图把单一市场出口管制、外资审核，还有反胁迫工

举呢，把它成为一个地缘的谈判筹码。但是核心是长期以来欧盟各个发展，他们对于对华市场当中的一些商品、一些零部件，还有供应链的深层依赖，可能连欧盟的决策者呢都不知道这个依赖性可能比他们想象的还高啊。这里当中就看到了，在市场当中我们看很多谁到底是喂养者，是不是消费者，还是市场的买手？这篇文章分析，很多时候或许不一定是在市场的买手，而是谁才是握有关键供应链的那一方，这他做了这样的分析。接续呢来看的是北约，我们来看北约在这里呢寻求说来自主防卫建设啊，同时也要看到欧洲，这里就看欧洲寻求建设自己的一个防卫系统。好，这里呢当然之前美国特朗普给了许多的一个压力啊，在这边提到说要增加钱，但这两篇核心看现在已经不是钱的问题，而是他们能不能够真正联合出一套可部署的自我防卫的系统。因为这北约来讲或欧洲来讲啊，他们这个国家之间彼此谈到了防卫工业，这里都有自己的保护主义的色彩，还有不信任，你还要跨国协调联合等等。所以眼前他们即便都觉得啊，稍微要脱离美国多一点，美国的保护伞承诺的效力减弱，可是实际上他可能很难在很短的时间内自己有一套啊可运作的自主防卫的体系，也文章做这个探讨。好，另外再来看的说啊，这个《纽约时报》分析说，这并不是拯救北约的一个方法，主要说的是北约秘书长吕特都对美啊特朗普持续呢示好，劝说他很多事情。但是呢，刚才陈如刚才延续新刚也提到，有关于欧洲防卫能不能够真正独立自主的探讨一样，北约可能不是靠的奉承，他现在核心就是说，北约各国他现在军事防卫除了西班牙之外，其他都承诺要把 GDP 3.5%用在这个防卫上开支上，同时另外还有1.5%啊，在他的机动跟这个还有其他的这基础设施，所以加起来就5%，GDP 的5%用在这里。但还是那个，你在兵力招募还有一个跨国性的一个协调上面，这里的速度能不能跟得上的问题哦。这边还一篇分析说，已无回头路，欧洲与美国渐行渐远的背后发生了什么？这里叙述了一个很有意思的场景，就欧盟啊，他们在这个很像太空圆球里面开会，讲的欧盟总部啊，说因为你看今年新年刚过才3周呢，特朗普做了什么？他先是他威胁了很多事情啊，等看他到了委内瑞拉去，干了什么事情大家都知道，那同时呢还威胁了格陵兰，各样的威胁，当时很多的欧洲领导人聚集在一起大吐苦水，不准他们带手机，不能有相机，没有录音机，所以大家畅所欲言。在那一次的会议之后，很多人出来都觉得那好像是一次心灵疗伤之旅哦。所以可见呢，现在美国跟跨大西洋的关系在实际的情绪上面其实已经造成了一些裂痕了。继续是全球速览，暴雨袭南宁，今天香港的《明报》《文汇报》《信报》也做了重点关注，在这里有村庄受到了影响，也有些疏散哦。在这里有死伤的人数，公安部有掌握的数字提供。在这里呢，多方的力量持续奔赴一线做救援，我们也持续关注后续。另外看到 BBC 啊，主要是看到现在英国呢要收紧一些海外的政治现金了。为什么要收紧呢？当然是可能担心选举上面是不是会受到一些影响啊。但同时这个部分一个资金，包括英国的改革党之前在这个部分并没有理清啊，但会不会影响到他们实际的选民支持度呢？各方也很好奇这一次的变化。另外这件事情呢，可能真的很离谱。我们看到这个英国的媒体直接报，这简直是不可理喻啊！不可理喻到什么程度？仔细看看啊，这里还有他们军方的一个告示牌，这里好像写的是第四步兵旅吧？对，第四步兵旅的东北总部跟东北总部啊，在这里啊，发现了哇，他们竟然把这个高度机密的文件啊，这个是陆军最大基地总部发生的事情啊，最机密的文件竟然随意就丢在了这个地方的垃圾箱当中，而且这不是第一次。去年还有一次，这里你看士兵的名字啊，你的这个武器进出的清单等等，全部都因此都泄露了。但怎么会这样处理？很多人都觉得不可思议，而且它不是第一次发生，这显见他们英国军方这里内部啊，在机密资料的处理上，还有这些纸本的文件的一种后面怎么处理啊？核心还是内部整体的一个安全纪律出现了很大的问题。来看古巴，古巴联合国之前有提出警告说，他这里呢正在发生一些人道的危机，主要就是美
美国在限制啊，而且呢，对于古巴跟古巴合作的这些企业机构呢，他们也要做限制。在这里燃油短缺，古巴的民众生活说这样下去呢，简直是这样生活像他们这样简直是非常煎熬的事情。那同时呢，在六个月以来已经发生了第三次全国性的一个大断电。另外呢，金融时报呢这里还报说，现在古巴的民众还有人上网努力上网说要卖土地，原因就是因为他们也发生了粮食不够，他们现在都让自己吃的比较少哦，所以这一波再再的显示呢，就是受到呢整体啊、哦、美国将他们这个孤立起来的这种危机情况。先读到这里，下来回来我们再做读报。

0: 间新闻迅速集结。
1: 这里呢是莫斯科总部袭击的现场，
2: 攻入加沙
3: 在街道爆发激烈巷战。
4: 示威者与警方冲撞，
5: 大规模的一座大桥发生。
6: 全球气候和粮食危机不断加剧。
7: 人工智能成果不断涌现。
8: 今年香港将举办超过300场会展活动。
0: 午间12点，资讯准时出发。中国旅游集团中国免税品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凤凰午间专列，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清晨让能量激活感知，释放资讯活力，触发敏锐，实时连线国际，清晰辨别，立体透视重点，思路焕活，要闻全面搜罗。每天7点，唤醒体验长龙凤凰早班车，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9: 现在是所谓资讯爆炸的年代，每天各种资讯扑面而来，但是最重要的是要能够保持自己的定见，头脑清醒。
0: 是视角还是死角？为智慧辨真相，
9: 了解中国，了解中国以外的世界，知己知彼，兼听则明。
0: 真知灼见，亮眼点明思路，时事亮亮点。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继续是要闻追踪。说到今年的世界杯，我的球迷朋友跟我说：“哎，对我们来讲，今年很轻松，大家无负担，没有压力，完全可以好好的欣赏赛场上的各种精彩。”但话这么说呢，有些人我们就说看戏看得太入迷不一定是好事。同样的，看球看得太认真的总统级别的人物啊，这可能也不一定呢带来好事。美国总统特朗普呢直接打电话给国际足联的主席，因为呢他们之前有一个前锋球员啊，这个最近这个成为了一个热搜字啊 ，Balogun。这个巴洛根呢，他被红牌禁赛一局，但他们现在要对上了比利时，结果这件事情让他们着急的，最后是特朗普打电话去说，结果国际足联啊动用了一个鲜为人知的27条规定，就是让这个纪律委员会可行使自由行使裁量权，这事情好像就给搞定了。所以美国队继续上场，也有这位巴洛根球员。而在刚才呢，我们的得到了最新的消息，就是后来即便是这样，特朗普都打电话了，这个前锋也顺利上场了。但是在对阵比利时的决赛的这个球赛当中，比利时跟美国4-1。美国队还是被踢出去了，所以面子里子都没有了。在这里我们看纽约时报呢，其实包括美国自己的球迷也很震惊，非常兴奋 excited， 但是很 shocked， 哇，这个怎么让这个特朗普直接去介入，这样子好像去失了脸面。就算美国打赢了也有一些阴影，但何况现在还打输了呢，还在看呢白宫如何幕后施压推翻美国队吃到的世界杯红牌。我们刚刚都说了，结论就是特朗普直接打电话，但背后呢还有美国商务部长啊这里去告状，还要组织一个律师团队等等。好，这件事情我们看到美国队输了，但是英国好像也发生这件事啊。英国首相斯塔默呢，因为看到了他们的球队到了墨西哥，因为他还要适应一下当地的高海拔，但原本呢这国际足联说把球赛提前5个小时来去处理啊，但可是呢斯塔默就阻止，试图去阻止这件事情，因为说球员要适应这个高海拔的一个气候。所以在这里呢也看到了有一些政治干预的一些痕迹，也在英国的媒体引起讨论。不过和美国不一样，这一场的英国的队伍，英格兰的队伍对上墨西哥队，他们是打赢了。这时候呢每日电讯报来看到这张图啊，你看他有意思啊，挺写实的啊。特朗普还举了一个类似红牌的表。现在呢就是利物浦的一个名将，他现在还有英国还有一些政治人物啦，甚至足球机构等等呢，都对这个国际足联主席啊 Infantino 非常的反感。他现在很多人都叫他你要下台啊，就这样子。所以这一波今年的世界杯还多了很多的这个政治压力。莫茨啊，他说莫茨怨德国人放太多病假，宁静打电话请假，而且病假首日可能要提供医生纸了。新报这里说德国严控射波警示啊 ，say ball。我特别请教了一下香港同事，这不是只是踢球，它有双关语啊，就是说大家太容易请假了，什么理由随便打个电话请假。如果你偷懒不想上班呢，在香港的朋友这里，他们也会用 say ball 啊，那个讲 say ball 啊，这个意思来表达哦。

所以他刚好一语双关。在这里呢，也看到，因为这一次的踢球呢，也确实让不少的德国人打电话跟老板请假。但他现在呢，虽然要做一些规定啊，可是这个背后当然不是只是因为世界杯的原因，而是他可能是整体劳动力的一个展现爆发出的一种结构需求啊。好，再看这次世界杯啊，爆冷文旅爆红，否则脚油成内地新宠。搜索量暴增啊，哇，增得好高啊，增了852%。专家说下半年啊，可能是出境游的黑马，一个世界杯让全世界都知道佛得角。之前连这个国民还不清楚怎么念这个西非的岛国，现在可以说是红透了全球。当然相关的他们的门将、他们的足球队员啊，在这一波世界杯赛场上的拼搏精神，当然更使得他这个整个啊这个文化旅游当中也增添了大家那个内核的含金量。好，再看是 SK 海力士，你在美国融资280亿美元，韩国股市热潮席卷美国，这要增资，要融资。在这里啊，它可能在这波是 AI 热潮助攻下没有错。那同时这个 IPO， 不，我们之前说你募资的金额这么大，你市场要能够落地，你实际的回收报酬等等呢，大家也会等着关注。而在这个时候，看看韩国的发展，近期他们动作很多哦。我们可以很清楚看到，韩国现在等于把整个半导体 AI 数据中心这样的一个发展，希望好像推进国家暂时系统一样，这暂时时间表一样，它很急迫。请国家之力啊，结合这些产业要朝一个方向去发展。现在呢，因为它晶片税收的多啊，所以收多的部分它想要成立一个基金啊，这个基金再去做投资应用，甚至对未来韩国青年的发展、就业等等有所扶助。但是经济日报这里也做了一个分析，你加码压注的话，未来基金是不是有一些风险呢？这里就讲到这市场啊，它毕竟是周期性啊，像半导体如果有接续，如果它有一段时间价格回落了，那么它的出口、它的利润也会同步回落。那么这个时候，你这个未来基金是不是也会受到一些波动的影响呢？与此做一些分析。韩国促加快发展 AI 芯片，运简化行政。来看啊，三星的业绩年增18倍，连续3季破纪录等等。另外呢，这是跟韩文结合起来看哦，它是讲同一件事。而韩联社这里，韩国西南半导体集群项目也做了一个选址，选在哪里呢？在光州市军用机场，在光州这里应用，跟李在明的一个关系啊，之前可能是他选区的，他这个选举的一个铁票区啊。好，这里看到一个韩国近期一个发展方向。今天大千世界有哪些？一起看看。洛杉矶时报这边探讨说，这个 AI 到底会不会影响的工作啊，会让整个人工职位减少呢？但是呢，在这里啊，还有同步看华尔街日报的一个调查，说大型科技公司突然改变了对 AI 引发失业潮的论调。是的，看到这一波的 AI 叙事稍微有些调整。在去年，如果访问一些科技公司的 CEO， AI 的带领会不会造成一些职位的衰退，这种恐惧指数达到了52%多啊。但是到今年呢，2月份的时候，他们在对 CEO 们去做调查，这种担忧呢已经下降到了只剩下20%。显见呢，他们现在过去啊看到的是 AI 带来对人类的威胁，现在可能更多的着重论调成了人机协调。彼此合作，互相协助，只是这个部分 AI 的效率化，它在实际的应用场景当中所带来的实践利益，还有在人类实际的适应能力当中这一块部分呢，还是持续是有很多探讨空间。好，联合早报跟澎湃新闻网主要是看到近期啊，在中国的网论舆论上，对于印度一些游客的一些声音，但这很多的信息呢都被抨击说是假新闻，像是印度游客大量涌入的事情，还有甚至说啊有人去这个代码操作等等啊。但是在这一波呢，因为有些呢可能是特别去煽动操作啊，这里就做了一个评论啊。这件事情呢主要来看到说如果说不遵守中国法律法规，越了界，不论是哪国人要依法处理，这一点没有问题，但是不能因为少数人他因为蹭流量去做假新闻的操作呢，有一些负面的、有一些效应的影响要留意。最后一起来看看，这个是一个很在德国它一个很重要的一个传统节日有划船巡游啦，还有很多活动，一起了解。

0: Latino Co-Far Moms.
1: Diversità.
2: Tajamniče.
3: Witnessing the wonders of China.
4: Credible.
5: Ihtiram.
4: Lovely.
6: Die Entwicklung der modernen Zivilisation erleben.
7: 中国茅台，静观中国，星期日凤凰卫视中文台。静观中国，由中国茅台独家冠名播出。中国茅台，香飘世界。时事是一串密码，如何用最短时间解锁各方之见？与其群英中搜索，自海里翻找。
8: 生化兼探秘，不如由我罗列拆解，为你浓缩时间，扩充视野空间。总编辑时间，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凤凰卫视国际传播矩阵，网罗精品内容，解读国际大事，新闻全球覆盖，直击第一现场，捕捉香港新闻粤语最强联系，融汇精彩，放眼未来。
9: 每一个焦点让你洞察瞬息万变，每一步动态带你迈向市场前沿。从金融中心感知活力，沿经济脉络构建未来，让世界看见亚洲，从亚洲看见世界。中国银行香港亚洲财经透视，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中国一汽新红旗 HQ9 邀您关注凤凰午间专列。凤凰午间专列由中国旅游集团、中国免税品集团有限责任公司、聚明赞助播出。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

0: 习近平指示防汛救灾工作，强调全力组织抢险救援。
1: 七七事变爆发89周年，全国多地举行纪念活动。
2: Here in Ankara, I expect nations to present clear, concrete, credible plans to reach that 5% goal.
0: 北约秘书长敦促成员国履行承诺，提高军费。
3: Well, I think he does feel pressure. He wants to end it, and Ukraine wants to end it, and we're in talks, and we'll see if we can get it ended. It's a terrible thing.
1: 乌军空袭俄罗斯最大的国营炼油厂，俄军空袭基辅卫星城。
0: 各位中午好，欢迎搭乘凤凰午间专列，我是郭阳子。
1: 晚安，我是赵翔。以头条看到的是，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在7号对于防汛救灾工作做出重要指示，强调要全力的组织抢险救援、伤员救治、群众安置，扎实的做好防灾救灾各项的工作，要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0: 另外，受到台风美沙克的影响，广西多地发生暴雨洪涝灾害。与此同时，国家防总6号将针对广西的防汛3级应急响应提升至2级，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启动国家救灾4级应急响应。
4: 受今年第10号台风美沙克影响，广西出现连续强降雨，广西南宁横州市多处水库发生险情。6日上午，横州市六兰水库、云表水库出现漫顶及缺口情况，宾阳县六望水库出现漫坝情况。水库下游多个村镇受淹严重，多部门开展被困民众转移工作，并调用无人机以及应急照明和发电设备等，保障救援顺利进行。广西南宁6日晚间召开防汛救灾新闻发布会，据介绍，此次强降雨导致的水库灾情险情大，受灾面广，救援复杂程度高，还有继续降雨来水的风险，由此造成当前抢险救援难度大，受灾民众安置任务重，灾情有可能进一步放大扩大。当地已成立救援指挥部，并据初步统计，南宁市因洪涝灾害造成的受灾人口约5.5万人，已转移疏散4.8万人。与此同时，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办公室、应急管理部会同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6日向广西调拨帐篷、折叠床等15万件中央救灾物资，支持受灾民众转移安置和基本生活救助工作。财政部、应急管理部紧急预拨1.6亿元中央自然灾害救灾资金，支持广西等6省区开展洪涝地质灾害抢险救灾工作。国家发改委紧急安排中央预算内投资1亿元，支持广西台风灾害灾后应急恢复工作，重点用于灾区受损道路、水利等基础设施和学校、医院等公共服务设施灾后应急恢复建设，推动尽快恢复正常生产生活秩序。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也要看到是湖北的东部多地6号晚间遭遇到强降雨、强对流天气袭击，截至到当天的晚间11点多，造成至少8个人死亡、1个人失联。画面看到，来到晚间的7点到11点钟的时候，黄石、黄冈、鄂州还有咸宁等地都出现雷暴大风，而53个乡镇风力达到8到13级，其中2个乡镇达到13级，部分的乡镇出现龙卷风。黄冈市黄州区应急管理局就表示，强对流天气也导致当地大量的房屋的屋顶、道路、树木跟农田受损，至少4个人死亡、1个人失踪，超过170人因为受伤住院。湖北省应急管理厅就介绍，灾情正在进一步的核实，而应急消防、卫健等部门相关救援工作全面展开。黄石、鄂州、咸宁等地集结省市县救援人员3500多人。在一线全力的开展救灾救治工作。那么在今天早上，甘肃省的龙南市荡昌县南河镇任藏村是发生了山体滑坡，造成了33人被掩埋，到目前成功救出17人。
0: 灾害发生之后，应急、消防、医疗、公安、交通、电力、通信等多个部门组织救援力量，迅速开展救援，全力搜救被困人员，妥善转移安置受灾群众，严防次生灾害发生。另外，今年第9号台风巴威预计在本周末以超强台风级别靠近或是登陆台湾、福建、浙江一带，可能给当地带来极强的风雨影响。沿岸的海事部门已经提前启动防台应急响应。
5: 福建海事局在六号启动防台四级应急响应，执法部门对过往船只加强预警预控，执法员提醒船舶及时调整航行计划，尽早避开台风影响海域。同时，海事部门强化现场巡航检查，运用智慧海事系统、海巡船、无人机等方式，对港口、航道、桥区、施工作业区等重点海域开展排查，督促船舶、企业做好防台风准备。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今年7月17号是全民族抗战爆发89周年纪念日，而连日来解放军各部队也开展多种形式的纪念活动。
0: 官兵们走进烈士陵园开展公祭活动，表示将铭记英烈牺牲奉献，弘扬伟大抗战精神，凝聚团结奋进力量。
6: 警钟长鸣，祭先烈，解放军座座军营上空响起警报，官兵们整齐列队，肃立垂首，为抗日战争中英勇牺牲的革命先烈和遇难同胞静默致哀。各部队还围绕铭记七七国殇、传承抗战精神等主题开展专题教育授课，引导官兵树牢居安思危、忧患意识。
7: 作为一名基层一线带兵人，我将始终铭记历史，传承伟大抗战精神，树牢居安思危的忧患意识，保持时刻待战的冲锋姿态。
6: 在河北、重庆等地，官兵们走进烈士陵园开展公祭活动，表示将铭记英烈牺牲奉献，传承抗战精神，立足岗位，苦练本领，以实际行动扛起新时代军人使命担当。在江苏南京，驻地官兵走进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一张张史料照片，一件件珍贵文物，让官兵们更加坚定守护山河安宁，绝不让历史悲剧重演的决心意志。在贵州安顺，官兵们通过主题参观建学活动，重温峥嵘抗战岁月，汲取强军奋进力量。
8: 我们组织开展缅怀纪念活动，就是要教育引导广大官兵以史为鉴，在追寻英烈足迹中铭记抗战历史，强化使命担当，不断以更高标准、更加昂扬的斗志投身到练兵备战中去。
6: 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除此之外，全国多地也举办形式多样的纪念活动，引导干部群众还有青少年铭记历史，缅怀先烈。
6: 在黑龙江双鸭山市集贤县，当地组织中小学生走进红莲村红色记忆厅，以研学实践的方式重温抗战历史。活动现场，学生们驻足端详革命文物，认真聆听讲解员讲述当年抗联将士艰苦作战的往事。在黑龙江虎林市第二次世界大战终结地纪念园，当地干部群众和学生共同开展纪念活动。活动现场，全体人员肃立默哀，依次向纪念碑敬献鲜花。随后，大家走进侵华日军虎头要塞博物馆，在实景实物中聆听虎林抗战英雄的斗争事迹。在安徽望江县杨湾镇，人们走进杨湾惨案纪念馆，认真聆听抗战历史和惨案经过，认真阅读观看展陈历史史料与实物遗存。杨湾惨案纪念馆自2020年对外开放后，已经成为当地开展爱国主义教育、革命传统教育的重要阵地。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在香港，有民间团体连同立法会议员前往日本驻香港总领事馆抗议，强烈反对日本军国主义复辟。
9: 铭记日本侵华历史，
10: 铭记日本侵华历史，
9: 日本军国主义可耻，
10: 日本军国主义可耻。
11: 我们希望我们的市民铭记当日日本侵华的暴行，我们要向日本政府作出严肃的抗议，抗议他们最近呢，特别在高市祖庙的带领底下，是频频搞小动作，是希望透过种种的修宪啊、抗军啊，或者是帮尝试企图帮战犯翻案呢，去复辟他们的军国主义。
0: 民间团体香港所长协会表示，日本军政府于1941年12月25号正式占领香港，之后发行军票强迫全港市民兑换，非法夺取港人的资产，而香港在日军铁蹄下经历三年零八个月的苦难岁月，死伤无数。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之后，军票顿成废纸，香港市民的经济损失无可估量。如今80多年过去，日本政府仍然回避军票问题，所长协会代表全港拥有军票家庭向日本政府要求将军票兑换回港币。 最近，日本政府试图复辟军国主义，并且已经放宽并修改防卫装备转移三原则，允许杀伤性武器出口，同时企图修改日本安保三文件。香港所长协会表示坚决反对。
1: 中国海警局新闻发言人今天表示，日本的瑞宝丸号渔船非法进入中国赤尾屿领海，中国海警舰艇依法对其采取必要的管控措施，并警告驱离。钓鱼岛及其附属岛屿是中国固有领土，敦促日方立即停止在当地海域的一切侵权挑衅行径。
0: 中国海警将持续在钓鱼岛及其附属岛屿领海内开展维权执法，维护国家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
1: 进一步来看，中国人民解放军海军有一艘战略核潜艇六号成功发射一艘是西在训练模拟弹头的潜射战略导弹。新华社发布这一次试射的照片，也发布消息，解放军海军这一艘战略核潜艇六号的12:01向太平洋相关的公海海域成功发射一发西在训练模拟弹头的潜射战略导弹，也准确地落入预定海域。这次导弹试射是中方年度军事训练的例行性安排，已经事先向有关国家做出通报，符合国际法和国际惯例，不针对任何特定国家和目标。
0: 对于这一次的导弹试射，有军事专家分析指出，很可能是巨浪三潜射洲际导弹。
4: 中国海军六日成功发射潜射战略导弹，有军事专家分析指，此次试射的导弹型号很可能是在去年抗战胜利80周年阅兵首次公开亮相的巨浪三潜射洲际导弹。巨浪三是中国海基和威慑体系的中坚力量，其射程可超10000公里，射程覆盖南太平洋至太平洋东部海域。专家认为，本次试射完整验证了导弹水下机动、水下发射、远程制导等全流程作战链路，证明解放军海基核力量可在太平洋广阔公海任意点位实施稳定可靠的战略反击。巨浪三去年同惊雷一空基远程导弹、东风61陆基洲际导弹、东风31新型陆基洲际导弹在核导弹第一方队同场受阅，首次集中展示解放军陆海空基三位一体战略核力量。复旦大学国际政治系教授沈毅在社交媒体发文，并附上本次试射导弹的路径图。图片显示，导弹可能从渤海或黄海附近发射，经过约8600公里之后，落入南太平洋岛国斐济附近海域。不过，沈毅并未说明这一路径图的来源。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六号是在媒体会上就中国导弹试验以及俄中联合演习等涉华议题做出明确表态。他说，中国进行导弹试验是主权权利，不威胁任何国家。
0: 同时强调，俄中海上联合2026演习不针对第三方，两国合作是促进地区安全与可预测性的重要因素。
12: 在当天的媒体会上，有俄罗斯记者提问，尽管中国提前向地区国家通报在太平洋进行海基战略导弹试射，但日本、新西兰、澳大利亚等国反应消极，声称试射对地区安全构成威胁。与此同时，俄中海上联合2026演习于当日在青岛启动，也引发部分太平洋国家的关注与疑虑。克工发言人佩斯科夫在回答时明确指出，中国进行导弹试验是其主权权利，中国不威胁地区任何国家，也不威胁世界上任何国家。他将中国称为俄罗斯重要的盟友和战略伙伴。
13: Мы считаем, что это суверенное право Китая испытывать свои ракеты, заниматься военным строительством. Китай не угрожает никакому государству в регионе, не угрожает никому в мире.И Китай является нашим большим союзником и партнером, стратегическим партнером. Что касается наших совместных учений, они тоже не направлены ни против кого, ни против одного государства региона. И все должны из этого исходить, напротив, собственно, сотрудничество в такой важной и ответственной области между Россией и Китаем – это очень важный фактор, который способствует предсказуемости и безопасности в регионе.
12: 方威视引力莫斯科报道。
0: 稍后回来继续关注到的是，王毅到访奥斯陆与挪威首相会谈，深化务实合作。
1: 伊朗已故最高领袖哈梅内伊的送葬仪式继续在库姆举行。

0: 英国首都披露挑战者三型战车车型多处安设额外装甲，增设猎杀一体系统，担负未来地面作战主力。日本南鸟岛反舰导弹射击场准备工作已经完成，将部署12式导弹发射车与擎肩真无人机等装备明年启动实弹射击。韩国加速无人机部署，计划到2029年培训50万无人机战士。
1: 军情观察室，周三晚上8点半，凤凰卫视中文台。此刻，这片热土一望无际，只因建设的力量从未止息。中国建设银行，善建者行。
2: 爱岛花城号2026年11月22日，广州盛大启航，和我们一起动心、欢笑、举杯、靠近，让快乐在海风中荡漾，让美好在相聚时绽放。爱岛花城号首航季船票火热开售中。With
3: the heart, you'll discover something truly unique. CGTN, see the difference.
4: 新闻，浪声在每秒，大事发生于弹指之间。跟踪时事动态，紧随每小时的凤凰正点播报。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接下来看到是挪威首相斯特勒6号在奥斯陆会见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长王毅。
5: 王毅在会见当中表示，中方愿同挪方加强多边协作，坚持真正的多边主义，落实四大全球倡议，推动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

0: 在世界发挥引领作用，中方愿同挪方加强多边协作，坚持真正的多边主义，落实四大全球倡议，推动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斯特勒请王毅转达对中国领导人的良好祝愿，表示挪中关系建立在相互尊重、坦诚相待的基础之上。挪方钦佩中国近年来取得的巨大发展成就，特别是让数亿人摆脱贫困，这一成就得到国际社会高度评价。 挪方高度重视中国的大国地位，期待同中方延续高层交往势头，拓展绿色经济、人工智能等新兴领域合作，加强在国际和地区事务中的沟通协调，支持联合国发挥核心作用，维护全球多边体系。挪方愿继续为促进南北合作做出有力贡献。
1: 挪威是这次王毅访问北欧四国的最后一站。2024年，挪威首相斯特勒在中挪建交70周年之际访华，有力推动了双边关系发展。王毅这次到访挪威，也体现了中挪高层互访和政治对话机制的不断加强，为两国关系健康稳步发展起到了积极的促进作用。凤凰卫视，金亮江西，挪威首都奥斯陆报道。
2: 在北约峰会召开的前夕，美国媒体报道指出，特朗普又提出对欧洲盟友新的不满。报道指出，北约再次准备应对特朗普式的压力，尽可能的讨好他，来避免正面的冲突。
3: 现在有消息透露，特朗普将会在峰会上再次的狠抓军购的议题，将北约变成一门生意。为期两年的北约峰会召开前夕，北约秘书长与特抵达土耳其首都安卡拉。 在美国总统特朗普的压力下，北约32个成员国去年同意在2035年前将年度国防开支提高至国内生产总值的 5%， 但如何实现这一目标存在分歧。吕特期待此次峰会能提出具体计划。
4: Here in Ankara, I expect nations to present clear, concrete, and credible plans to reach that 5% goal. And the evidence we see so far is impressive. Just 1 year into a 10-year project, we see that European allies and Canada are already investing around 4% of their GDP in defense and security.
3: 北约指出，其欧洲成员国加上加拿大，去年实际国防开支比2024年增加了900亿美元，过去两年额外增加了2580亿美元。 但各国进展并不平衡，德国及多数北欧和东欧国家找到了提高开支的财政空间，英国、法国和意大利都没有做到。美国驻北约大使惠特克上周暗示，美国对那些不积极行动的国家有所准备，但拒绝透露更多细节。吕特称，北约必须将其经济实力转化为军事能力，把资金投入到导弹和拦截系统等关键领域。他透露，在7号举行的北约峰会国防工业论坛将宣布数百亿美元的新合同。 提供威慑力和防御所需的关键装备。美国政治报刊文报道，特朗普想重塑北约组织，将它从建立在共同价值观基础上的军事同盟变为一门生意。预料特朗普在今年的峰会上将再次狠抓军购议题。在乌克兰问题上，吕特重申必须继续确保乌克兰得到应有的支持。Right
4: now, Ukraine is changing the dynamics on the battlefield, thanks to the bravery, the dedication and ingenuity of their armed forces. But they need our continued support, especially when it comes to air defense.
3: 俄罗斯副外长李亚波科夫表示，莫斯科将密切关注美国在北约峰会后如何就结束乌克兰战事的潜在协议制定立场。国际文传电讯社也引述李亚波科夫的话说，美国近期在乌克兰问题上的言论表明，华盛顿正日益偏离解决冲突的协议。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5: 我们看到北约峰会的前夕，特朗普再次对盟友施压，是否会进一步的加剧本就已生嫌隙的美欧紧张关系呢？今天我们要邀请到时事评论员郑浩先生帮我们点评分析。先生好，
6: 你好，你好，小雨。
5: 先生，你看哦，这特朗普是有备而来，现在双方北约以及跟特朗普已经就是很多嫌隙了，所以这次的谈判还有像是去讨论一些热点议题，有办法谈成吗？
6: 北约峰会呢，将会在7月7号到7月8号为期2天，在土耳其举行啊。因为北约的成员国和美国之间存在着一些分歧啊，在很多的议题上都存在分歧，甚至呢出现了战略互不信任的这样的一个非常危险的这样的一些迹象啊。因此呢，这次的北约领导人的峰会啊，引起了国际社会的普遍的一个关注。这次北约的峰会呢，主要的议题呢，一共有三个啊，一个呢是继续的来增加成员国的这个国防开支。
0: 那么增加多少啊？当然呢会继续的讨论啊，但是呢，美国呢希望进一步的增加到4%啊，甚至于呢更高一点啊。那么第二个议题呢，当然就是要加强啊北约成员国的军工的生产能力啊，为。

0: 下一次冲突或者下一次战争呢做好准备。第三一个呢，就是是否继续的支持乌克兰啊。其实呢，在这三大核心议题上，美国和成员国之间呢都存在着分歧。那首先呢，这个经费方面，我们知道啊，北约其实呢已经是在大幅度的啊提高自己的经费。比方说，北约成员国除了美国啊，在去年啊，除了美国，北约成员国啊，那么已经是军费的开支达到了7400多亿啊，一共是提升了，要比2024年啊提升差不多20%。那么其中的一些国家，你像德国啊，提升的幅度非常之大，达到了1400亿美元啊，已经是比2024年提高了24%左右啊。那么所以呢，这个其实很多的国家都在努力的来增加这个国防开支啊，他们都认为呢，其实美国是靠不住的啊，所以呢，必须要加强这个自身的防卫能力，加强这个自身的这个防务开支。那么，所以呢，在这个问题上啊，美国呢依然对他们表示不满啊，认为呢他们是在占美国的便宜啊，免费的利用这个美国来保护他们啊，这个呢是特朗普的一贯的一个论调啊。而美国自身呢，它也在大幅的提高国防开支，已经达到了差不多10000亿啊。这个新的这个在新的财政年度啊，美国的国防开支差不多到了10000亿啊，占它的国民生产总值的3.3%以上。所以呢，特朗普仍然会继续的啊，对这个北约的其他的成员国加以这个施压啊，让他们提高这个国防经费啊。另外一个呢，就是工业的这个军工的生产能力啊，主要是因为在俄乌战争以及呢美伊战争之后呢，会发现呢就是工业啊，就是军工的生产能力的不足，可能呢是一个很大的问题啊，包括呢影响到了，战略物资的储备啊，这个炸弹啊、导弹的这个储备等等啊，另外呢还有这个无人机啊这些新型的一些科技用于战争啊，所以呢，美国啊也希望其他的国家呢大幅度的提高自己的军官的生产能力，为下一次的战争做好准备。而在这个方面啊，美国呢希望啊那个北约的其他的成员国来购买美国的这个导弹啊，或者是这个其他的一些军事装备啊，要作为一门生意。刚才我们的新闻当中已经提到了这一点。对于乌克兰啊，美国呢其实呢已经是减少了对乌克兰的直接的啊这个军事援助啊。那么甚至于呢，在去年安克雷奇这个普京和特朗普峰会之后，我们看到呢，华盛顿的这个立场越来越接近于莫斯科，这个呢让欧盟啊，让其他的这个北约的成员国呢感到非常的担忧。
1: 是
0: 啊，所以呢，对乌克兰啊是否继续的要求美国啊予以这个更多的一个军事上的一个援助啊，也是这次峰会的一个主题了。但是呢，在这三个议题方面，美国和其他的成员国这个分歧呢依然是非常非常巨大的。那主要的是因为，我们看到在美伊战争期间啊，欧洲的啊一些主要的北约的成员国，包括法国了、意大利了、德国啊、西班牙都拒绝啊加入到这个美国的对于战争啊，甚至于呢拒绝让美国呢使用啊在欧洲的部分的军事基地。另外呢，就是当特朗普提出啊北约的其他的一些成员国应该加入到美国来维护霍尔木兹海峡航道的这个安全的时候，很多的北约的成员国也都予以拒绝。所以呢，在这方面的话，那么其实呢，我们看到北约啊，这个已经存在了77年的世界上最大的军事同盟，这个成员国之间啊，主要是和盟主美国之间存在了非常大的一些战略的互不信任啊。美国呢，甚至于要减少对这个在欧洲的这个成员国的这个驻军的这个问题啊。那么当然还不要说对这个加拿大啊，对丹麦、格陵兰啊，这个虎视眈眈啊，提出了很多的不合理的一些要求。所以呢，在这些问题上，通过这次峰会啊，美国和其他的成员国是否能够弥合这些分歧，能够进一步的加强啊这个最大的军事同盟之间的同盟关系啊，实际上呢还是有待观察的。翔毅，
1: 好，谢谢郑浩先生的点评与分析。
2: 另外再来关注一下俄乌战争持续超过4年之际，特朗普6号再度释出了乐观的讯号，表示自己与俄罗斯总统普京进行了一次非常好的通话，并且相信俄乌冲突的结束将会比外界的预期来得更快。
1: 同一个时间点，克里姆林宫也证实俄美领导人近期将会继续的保持接触，为停火谈判再添想象空间。
3: I think we're getting close to getting it done.
4: Why doesn't he feel any pressure after speaking with you?
3: Well, I think he does feel pressure. He wants to end it, and Ukraine wants to end it, and we're in talks, and we'll see if we can get it ended. It's a terrible thing. I think we're getting much closer than people realize, and

0: 乌克兰首都基辅的卫星城维什涅沃遭到了俄军大规模的空袭，受损严重。而另外一方面，俄罗斯的鄂木斯克炼油厂六号遭到了乌克兰无人机的袭击。而炼油厂是位于西伯利亚的深处，距离乌克兰所控制区大约2700公里。
1: 根据了解，这是战争爆发以来乌克兰发动的最远距离空袭之一。画面你看到工业区直接冒出熊熊火焰跟滚滚浓烟。俄罗斯方面表示，正在评估这次攻击造成的影响，应急部门也正在处理善后工作。鄂木斯克炼油厂是俄罗斯最大的国营炼油厂。另一方面，乌军也连夜的袭击俄罗斯两个石油出口港，还有多个军事和能源目标。再看美国的阿克西奥斯新闻网站，在六号援引一名美国官员的消息报道，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向数艘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商船发射至少2枚导弹，两艘的商船被击中，而且受损严重，但是无人员伤亡。
0: 另外，霍尔木兹海峡附近的海域，一段船舶无线电公共频道的录音显示，当地时间的7号凌晨，一艘液化天然气运输船在阿曼湾遇袭之后，多次发出了遇险警报。
1: 这次警报就说，船舶的左舷遭遇到无人机的袭击，机舱起火也冒出浓烟，但全体的船员是安全的。遇袭船舶请求附近的海岸无线电台还有海军力量提供支援。
0: 另外，伊朗已故最高领袖哈梅内伊的送葬仪式在什叶派圣城库姆举行，我们马上来您掌握现场。
2: 伊朗当地时间7月7号，大量的伊朗民众在库姆市举行为已故伊朗最高领袖哈梅内伊举行的送葬游行仪式。据地方当局统计，此次库姆约会有300万人参加相关仪式。库姆距离首都德黑兰约120公里，这里是伊朗主要的宗教中心，是伊朗伊斯兰什叶派的圣城，伊朗最大的神学院也坐落在这里。而哈梅内伊在生前也曾在库姆市学习，可以看到画面中伊朗民众举着伊朗国旗以及象征着复仇的红色旗帜。送葬队
1: 随着伊朗举行哈梅内伊送葬仪式的期间，在霍尔木兹海峡也发射导弹，这其中到底释放什么样的信息？
0: 更多消息我们也马上连线正在德黑兰现场的本台记者李瑞去了解情况。李瑞你好。
3: 杨子你好。
0: 首先我们想了解一下今天的送葬仪式都有哪些流程安排，另外伊朗方面对于袭击霍尔木兹海峡的两艘商船现在有没有一个做进一步的说明呢？
3: 好的，今天送葬仪式呢也是非常的重要，因为是在宗教圣城库姆，那里有很多的宗教人士以及呢什叶派的宗教的学校和教师学生，所以呢那边呢应该是很有宗教气氛的，所以今天的这个人呢也是非常的可观啊，参加的人。另外呢就是这次的在圣城库姆的这个葬礼呢也是其实跟德黑兰是一样的，也是送葬。那么今天呢人们在这个送葬和哀悼之后呢，今天晚上呢哈梅内伊的这个棺椁他们将会被送到伊拉克的纳杰夫和卡尔巴拉，明天呢将会供伊拉克的信众来进行哀悼和告别。那么在送葬仪式结束后呢，就是明天晚上将会送到圣城马什哈德，在那里呢然后进行一系列的准备。而星期四呢也就是9号呢将会举行一个这个入土安葬的仪式，那么预计的人也是非常多的。那么其实呢就是在哈梅内伊的葬礼的期间啊，然后伊朗国家电视台就播出，就是说伊朗呢就是向两艘 就是违规的，通过霍尔木兹海峡、阿曼湾，通过美国海军护送的两艘船只，进行了导弹射击，但是没有人员伤亡。但是呢，目前呢，伊朗的官方人士没有任何报道，因为这几天伊朗全国都在放假啊。但是呢，看上去是两件不同的事，其实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信号，也就是在后哈梅尼时代，那么伊朗呢向外发出的一个信息是，伊朗的政权依然非常的稳固，非常的强大，依然具有合法性，有很多民众来支持。第二个呢，就是霍尔木兹海峡呢是伊朗的不可逾越的红线，是伊朗的重要的战略资源，也就是任何的船只必须要通过伊朗的同意才能通过霍尔木兹海峡。如果违背了伊朗的允许，那么通过其他的航线是不可以的。那么，伊朗认为霍尔木兹海峡呢拥有主权，所以必须要得到国际社会的承认。所以呢，现在呢，伊朗呢在这次葬礼上呢发出了这样一个信息呢，其实也是在谈判上施压，向美国和西方呢发出信号，就是伊朗依然强大，而且伊朗在霍尔木兹海峡上不会做出任何退缩。那么接下来要看美国如何回应，这样子。
0: 好的，了解，谢谢李瑞带来的相关消息。那稍后回来带您了解到的是，中国政府首批紧急人道主义救灾物资运抵委内瑞拉。
1: 国民党主席郑丽文、民众党主席黄国昌为嘉义市长选举同台造势。

0: 未来的每一步皆由算力引领，无形的能源焕发无限生机，无声的脉动支撑着万物的呼吸，看不见的力量托举起数字时代的文明，未来由此奠基。
1: 兴业股份 X Plus 第四季算力基石数字时代。
2: 此刻这片热土一望无际，只因建设的力量从未止息。中国建设银行，善建者行。
3: 文化是灵魂的培养，是记录文明的进程，超脱物质，超越观念，汇聚思想和行为，见证历史精髓，人类之美。文化大观园，星期六，凤凰卫视中文台。
4: 完美牌时光宝固体饮料，全明星阵容 Perfect Bottom 八，新生精粹，唤起新生力，重塑好细胞，细胞好，时光宝。
3: 完美特约之午间财经由完美中国有限公司赞助播出，细胞好，时光宝，完美牌时光宝固体饮料。
5: 接下来看到是亚太区的股市在周二集体下行，而三星也公布了二季度的初步估算业绩，而盈利同比大涨超过了18倍，但是股价大幅跳水，一度大跌超过了6%，这也拖累韩股急跌，再度的触发交易暂停，而最新下挫大约是7%，而日股则下跌1.8%左右，台股也跌大约1.4%。
6: 沪深股市呢，则是延续走弱，三大指数低开之后震荡下行，沪指失守4000点的关口，而深成指也是下跌超过1%。从盘面上看，半导体板块震荡反弹，硅能源板块反复活跃，不过创新药、算力租赁等相关的概念股下挫。沪指中午报在了3999点，下跌42点，跌幅1.04%，半日成交7533亿人民币。深成指中午报在了15259点，下跌157点，跌幅1.02%，半日成交8771亿人民币。香港股市方面，恒生指数低开47点之后震荡上行，但是支撑力不足，盘中回落转跌。恒指中午报在了23517点，下跌98点，跌幅0.42%，半日成交1870亿港元。
5: 再看到是香港固定收益及货币峰会暨债券通论坛今天举行，行政长官李家超在论坛上宣布全新的香港黄金中央清算以及结算系统正式开展试营运。
6: 另外，中国人民银行行长潘功胜表示，将会聚焦多个方向支持香港国际金融中心建设，其中将南向通的年度投资净额度由目前的5000亿元提升至8000亿元。
7: 香港固定收益及货币峰会暨债券通论坛7日在香港举行，香港特区行政长官李家超出席并致辞时宣布，香港黄金中央清算及结算系统正式开展试营运，并表示由特区政府全资拥有的香港贵金属中央结算系统有限公司将为香港的场外交易市场提供涵盖黄金存取、交易结算的一整套服务，首批黄金存储及交易结算已完成。
8: In a world beset with geopolitical crisis and macroeconomic volatility, gold is becoming one of the key pillars for liquidity and risk management. The launch of Hong Kong's central clearing system for gold will create the solid foundation, allowing us to take the next major step and thus building a comprehensive gold trading ecosystem in Hong Kong.
9: 欢迎中国人民银行行长潘功胜先生一路台上发表专题演讲。
7: 中国人民银行行长潘功胜致辞时则指，将深化粤港澳大湾区的金融合作，将扩大债券通、南向通的规模与范围，将南向通的年度投资净额度由目前的5000亿元提升至8000亿元，
10: 将南向通债券纳入回购支持的范围， 把产品范围拓展至港币的债券和人民币债券的相关产品，并辐射澳门的债券市场。去年初，我提到将提高国家外汇储备在香港的资产配置比例。一年多来，国家外汇储备持续在香港开展资产配置和投资交易。未来，国家外汇储备将继续提高在香港的资产配置比例。
7: 潘功胜又表示，支持香港黄金市场发展，将积极支持香港建立黄金清算与结算系统，并指人民银行将结合市场需求，继续支持香港建设多元化的金融市场体系，强化香港国际资产管理中心和财富管理中心功能。凤凰卫视卢希文香港报道。
5: 台湾方面的消息，国民党主席郑丽文与民众党主席黄国昌首度同台为嘉义市长选举造势，也呼吁各方一同支持民众党的参选人张其凯，同时也宣布将为嘉义市争取轻轨建设。
11: 其凯，其凯，其凯！
12: 国民党主席郑丽文、民众党主席黄国昌一同南下嘉义市，为双方共推的民众党籍嘉义市长参选人张其凯造势。蓝白两方主席首度同台造势，力拼由民众党延续国民党在嘉义市的执政权。
13: 嘉义赢，台湾就赢，28年我们就会大赢，对不对？
14: 对。嘉义要赢，台湾要赢，我们守住嘉义，就守住台湾。
15: 蓝白只要大团结，社会够高赢，蓝白一定会大胜利，嘉义一定会赢，对不对？
14: 对。
12: 蓝白双方在活动上批评民进党政府针对高铁嘉义站至嘉义火车站的轻轨建设没有兑现，将合作向民进党政府争取372亿台币经费。
16: 正式的宣布，台湾民众党加入黄敏惠市长的阵营，我们大家一起来搞鬼。
17: 台湾主流民意要团结护台湾，顾民主、顾民生、拼经济，因为我们如果不自立自强，台湾的未来就毁在民进党的手里了。
12: 对于嘉义市的轻轨建设，台湾行政院长卓荣泰回应，已将轨道建设纳入均衡台湾重要政策，未来将投入数千亿台币推动相关计划。凤凰卫视蓝镜图柯志强台北报道。
6: 下节回来，我们要继续关注一下中国驻菲使馆通报，今年上半年起有7起涉中国公民绑架案，稍后见。

0: 完美特约之午间财经由完美中国有限公司赞助播出。细胞好，时光宝，完美牌时光宝固体饮料。用医学的视角观察时代，探寻现象背后的生命本质，带给您多元化、全维度的健康解决方案。鲁南制药启达力，凤凰大健康，星期日凤凰卫视中文台。鲁南制药启达力，凤凰大健康，由鲁南制药启达力精防颗粒聚名赞助播出。启达力，四季感冒守护全家。
1: 四百年古方治馅饼，防治感冒还看精防大侠启达力，能治亦能防，感冒请用启达力精防颗粒，鲁南制药。
2: 此刻这片热土一望无际，只因建设的力量从未止息。中国建设银行，善建者行。
0: 发现无尽探索历程，寻访故事深处，点亮无限潜能，置身体验空间，让精彩相连从此刻看见。中国一汽发现大湾区，星期日凤凰卫视中文台。
3: 再要提醒您要注意了，因为中国驻菲律宾大使馆七号发布消息，光是在今年上半年，在菲律宾就一共发生涉及中国公民绑架案七起，但与去年同期相比下降36%。
4: 这七起案件的受害人都是在菲长期工作生活的中国人，而绑匪也均为中国人。事发地点在马尼拉及周边地区，其中部分的案件为网赌电诈、债务纠纷所引发，另一些则是在社交媒体上交友找工作所致。
3: 中国驻菲使馆表示，将会继续的全力协助两国执法部门打击各类的跨国犯罪活动，也提醒中国公民时刻警惕各种的安全风险，要远离网络赌博和电信诈骗，密切关注有关部门发布的安全提醒。
4: 中国驻菲律宾大使馆6号发布消息，提醒在菲中国公民谨防电信诈骗。中国驻菲律宾大使馆发布消息，提醒在菲中国公民阅看由中国公安部刑侦局所发布的2026版防范电信网络诈骗宣传手册内容，学习防诈反诈知识，提升识骗意识和防骗能力，谨防电信诈骗，确保人身及财务安全。
3: 菲律宾参议院在6号则是正式开审副总统沙拉杜特尔特的弹劾案，预计将会耗时7到8个月。
4: 审判长埃斯库德罗当天裁定将维持16票的定罪门槛，而这项裁决被视为对沙拉阵营相对有利。
5: 沙拉被指控贪腐、滥用职权、策划暗杀以及煽动叛乱等罪名。根据菲律宾宪法，若弹劾案获参议院24席中16席，也就是2/3席次的支持，沙拉将被罢免，并终身不得担任公职，无法参选2028年的总统大选。审判长埃斯库德罗在开庭致辞中细数此案的特殊性，他称沙拉是史上首位被众议院弹劾2次的官员，也是首位面临参议院审判的副总统。
6: Let me be clear.That the burden of proof in these proceedings rests upon the prosecution. It does not and will not shift. The respondent is afforded the presumption of innocence and has no obligation to disprove the charges against her.
5: 最后，埃斯库德罗明确裁定，弹劾法庭不会调降16票的定罪门槛。他称，即便目前部分参议员被迫缺席庭审，定罪门槛仍是24席中的16票，这对沙拉阵营而言无疑是个好消息。分析认为，弹劾案最终如何判，关键不是证据，而是参议员们各自的政治利益盘算。案件后续发展极具不确定性，各界也非常关注。凤凰卫视专访菲律宾马尼拉报道。
3: 中国政府援助委内瑞拉的首批紧急人道主义救灾物资在6号运抵委内瑞拉的首都加拉加斯附近机场。委内瑞拉外交部长希尔还有中国驻委内瑞拉大使兰虎当天在现场接机，而希尔表示，委内瑞拉发生强震之后，中方始终与委政府保持密切沟通，这批的物资包括帐篷、发电机等等，而对于失去家园的受灾民众来说意义重大，彰显两国历久弥坚的全天候战略伙伴关系。 根据了解，首批的物资重达80多吨，主要包括了20台的发电机、8套的净水车、200个消毒机、200套太阳能照明设备，还有1700多件的帐篷、6700多条的毛毯等等。委内瑞拉的官方6号通报，这次强震已经造成3535人死亡，1.6万多人受伤。
4: 在北京时间7号进行的2026美加墨世界杯1/8决赛当中，比利时4-1战胜东道主美国队，成功晋级8强。而目前3个东道主队全部出局。开场第9分钟，比利时的球员德凯特拉雷破门，而比利时呢是1-0领先。第31分钟，美国队的蒂尔曼开出任意球落入球网，将比分扳平到1-1。第33分钟，比利时的球员德凯特拉雷头球破门，也是上演了梅开二度，比利时是以2-1再次取得了领先。而在下半场第57分钟，美国门将弗里兹出击失误，比利时的球员法纳肯远射破门，将比分是扩大到了3-1。补时阶段，比利时的替补球员卢卡库完成破门，而比利时呢最终是以4-1战胜了美国。美国队前锋巴洛贡此前呢因为踩踏对手判了红牌，本应当无缘参加本场比赛，而国际足联呢却在5号暂缓处罚。本场比赛他首发出战，但是未能取得进球。
3: 特朗普本人6号承认，他曾经致电国际足联主席因凡蒂诺，敦促国际足联重新审查美国前锋巴洛贡在世界杯比赛的红牌判罚，但特朗普坚称自己没有向国际足联施压。
7: 特朗普6号在白宫臀行办公室向记者证实，他曾要求国际足联对巴洛贡红牌处罚的决定进行复核，并且质疑这项判决的公正性。
8: So I saw the play, and I'm a person that loves sports and was a good athlete, and I understand sports really well, really well. And that wasn't a foul. That wasn't even an infraction. That was two guys running full speed that happened to crash into each other. This referee, who is a little bit suspect, if you check his past, I don't want to say that because I don't like to create controversy, but very suspect. If you'd like, I'll provide you with the past. He made a call that nobody could believe.
7: 不过特朗普坚称自己并没有向国际足联施压，也没有强迫国际足联做出这项决定。
8: Yes, I asked for a review by FIFA. I spoke to a man who's highly respected, and by the way, whose level of respect has gone up tenfold. But all I did, I asked for a review.
7: 巴洛贡之所以被出示红牌，是因为视频回放显示他在上周三对阵波黑的比赛中踩到了对方球员的脚踝。当值主裁判当时并未直接出示红牌，而是经过视频助理裁判复核后才将其罚下。
9: 在特朗普的干涉下，国际足联对巴洛贡暂缓停赛的决定在全球引发了巨大争议。对此，国际足联主席因凡蒂诺证实，他确实与特朗普进行了通话，但强调最终决定是来自国际足联独立的纪律委员会。凤凰卫视王冰如、王天翼，美国白宫报道。
4: 感谢您搭乘今天的凤凰午间专列，
3: 请锁定我们各界新闻。

0: 凤凰五间专列由中国旅游集团、中国免税品集团有限责任公司、聚明赞助播出。放眼全球局势，波谲云诡，
1: 以见识谋全局，深入盘点，
0: 立足政治经济学逻辑，明晰世界。
2: 理性思考，梳理发展脉络，
0: 从大国博弈到战略对垒，研判各方势力交锋。 我石其平与您一起观世界，评天下。
3: 玉柴机器，石评天下。星期六，凤凰卫视中文台。框架未必就是射线，全景沉浸，影像跃然眼前，每寸细致，真实纤毫毕现，品质畅游，领略世间万千。每一幕。 连城视野无限，带您超越所见。潍柴动力凤凰大视野，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潍柴动力凤凰大视野，由潍柴动力股份有限公司聚明赞助播出。科技赋能，装备美好。十岁，慢慢回流，由始寻探，断片的存留，尽数。
4: 事故的起源，看叙事回溯，溯回时序，看缘起的故事，数尽留存的片段，探寻史由，流回漫漫碎石，大新闻大历史。星期日，凤凰卫视中文台。

疏忽温风至，因循小暑来。欢迎大家来到小暑时节的凤凰气象站，我是雨晴。进入到小暑节气，天气最经典的打开方式要数蒸。用诗人陆游的话来形容，就是坐觉蒸吹抚赠中，意思是说天气闷热的就仿佛置身在蒸锅中一样。小暑节气的气候特点还可以概括为一出一入，也就是出梅和入伏。此时长江中下游等地的梅雨季逐渐的结束，开始被副热带高压接管，而北方陆续进入到主雨季。与此同时，台风也活跃起来，看上去中东部的雨热分布就像是三明治。今年刚进入到小暑节气，天气呢大致也是这种夹心状的分布。我们先来关注一下降雨，今后三天像东北、华北上空有冷涡盘旋，依然是多降雨，局地有大到暴雨，同时还可能伴随雷暴大风、冰雹等强对流天气。另外，受到今年第十号台风美沙克残余环流的影响，今天在广西、广东以及安徽的中北部、江苏北部、山东东部等地这一带呢，将会出现大到暴雨，局地有大暴雨。尤其是广西降雨的持续时间长，要格外警惕次生灾害的发生。而7月9号之后，今年第九号台风巴威很有可能会影响到华东沿海，像台湾、福建、浙江等地的风雨有可能会明显的增强，要尽早的做防范。好的，来看城市预报，稍后再来关注一下气温的变化。

江城。欢迎回来。小暑时节，雨水是降温的利器。今明两天呢，华北、黄淮、江淮还有华南等地，在冷空气和降雨的压制之下，高温并不多。而在西北和四川盆地一带，受到大陆高压的影响，高温呢则比较抢眼。其中西北大多数地方是干热，四川盆地以及陕西中南部呢是闷热，尤其是四川盆地，低空的湿度大，蒸笼感最强烈。与此同时，浙江福建一带受到副热带高压的影响呢，也是又闷又热。城市当中，比如说像杭州这里，今后三天都有高温现身，尤其是九号最高气温能超过37度，而且当天大多数时候的相对湿度都超过70%，高温伴随高湿，体感呢是非常的闷热。炎炎夏日，消暑是个大课题。而在靠空调续命的今天，人们依然会走入荷塘、山林去寻觅一丝清凉。在杭州，夏天第一朵荷花开放是热门话题。今年上海绿化带破天荒地种上荷花呢，也冲上热搜。和风送香气，竹露滴清响，亲近自然是消暑方式，也是感官的疗愈和生命的修复。好了，今天说到这儿，晚上见。

0: 集合全球报章，构筑观点全貌，清晰呈现每日要闻精华，综合汇编各方意见，对比分析不同立场，每周五天读懂每一天，有报天天读，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事实是什么？不同的观点可以解读不同的事实，每个事实背后更是有无限串联。我们渴求全面，是想让您知道更多。我们追求实效，因此分秒必争。我们聚焦现实，更着重未来。华润凤凰聚焦，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有华润，多美好。凤凰聚焦由华润集团赞助播出。线总是围绕在我们的身边，牵连每一根神经。
1: 这就是瓦格纳的车队，
2: 给他送行举行送殡仪式，
3: 是要制造矛盾，扩大矛盾。
4: 整个空气中的味道是非常之重的。
5: If you bombard this place just behind us，
0: 让时事近在眼前，让世界与你相连。中国太平凤凰全球连线，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

0: 总编辑时间，欢迎您收看，我是蒋晓峰。在中国收紧出口管制的背景之下，日本三菱电机率先开展从废弃冷气机提取稀土的回收项目。全日本新闻网4号报道指出，回收工作按不同的工序，分别由专属企业负责。首先，从回收的冷气室外机拆解出压缩机，并且分解，再从压缩机中提取含有铝等稀土磁铁，经过精炼后重新用于产品制造。根据测算，通过这项回收计划，制造冷气所需的稀土大约35%可经由再利用品来替代。日本网民就认为，上述情况显示日本稀土短缺情况比政府描述的严重，已经到了捡垃圾的地步，担心这种做法可能导致冷气室外机盗窃案件的增多。环球时报6号刊登的社评指出，这项旧冷气机稀土回收尝试由三菱电机牵头。作为日本重要的军工企业，三菱电机涉足防卫电子、雷达、导弹系统等领域，因此已经被中国商务部列入了出口管制管控的名单。这意味着从民用空调中拆出来的永磁体稀土资源极有可能回流到日本两用生产的链条中，甚至沦为扩充军力的原料，这性质就完全变了味。社评说，日本的资源自救反映了今年以来中国升级对日本稀土等两用物项出口管制管控的精准、必要和及时。换个焦点，看到伊朗已故最高领袖哈梅内伊的送葬仪式6号在首都德黑兰举行，数百万哀悼者出席。送葬仪式从当地时间早上6点开始，包裹着伊朗国旗的哈梅内伊及其家属的灵柩被放置在灵车上，前往自由广场。途经点之一的革命广场人山人海，现场飘满伊朗国旗和象征复仇的红旗。哈梅内伊的灵车从伊玛目侯赛因广场出发，将穿过德黑兰市中心，行进约10公里，抵达自由广场。在自由广场，哀悼者将参加葬礼祈祷仪式。德黑兰当天最高气温达到38摄氏度，现场有专人不断地喷洒水雾为人群降温。为哈梅内伊及遇难家属举行的葬礼祈祷仪式5号在德黑兰霍梅尼大礼堂举行。伊朗希望借着这场持续多日的葬礼对外展示国家凝聚力和抵抗意志，但是在现场对美国复仇、反对谈判以及质疑政府外交路线的声音也更加的突出，反映出伊朗国内围绕未来路线的分歧。
1: 当地时间上午8点左右，数千民众聚集在德黑兰的伊玛目霍梅尼大清真寺，为哈梅内伊及遇难家属举行葬礼祈祷仪式。伊朗总统佩泽西强、议长卡利巴夫等高级官员以及哈梅内伊的3个儿子参加了祈祷仪式。伊朗革命卫队总司令瓦西迪也出现在现场，不过新任最高领袖穆吉塔巴仍未公开露面。
2: من ترکیبی از حس سوگ، بغض و غرور به جهت اینکه رهبری داشتیم و البته جانشین ایشون رهبری هستند که ایران قدرتمند رو به دنیا معرفی کردند.
1: ایران 官方和媒体把这场葬礼形容为一个民族对领袖的告别，也把民众的参与视为对新领导层和现有政治体制的支持。但在团结和效忠之外，现场也出现了更加强硬的政治表态。不少民众把参加葬礼和复仇联系在一起，并明确反对向美国妥协。这种强硬情绪与政府继续落实停火谅解备忘录、保留与美谈判渠道的政策之间存在着明显分歧。
3: امریکا فقط میتونیم بگیم که ما با کسی مثل یزید مذاکره نمی‌کنیم. پیام رهبرمون.
1: 还有人对美国总统特朗普发出威胁。
4: Mr. Trump, inglorious bastard, I have a message for you. Wait for us, revenge is coming. One of us come for you and cut your throat.
5: 5号为哈梅内伊和他的家属举行的葬礼的祈祷仪式，也就意味着从公众的告别进入了一个国家程序和宗教程序。而6号的送葬仪式将更为的重要，人数将预计更多。同时呢，伊朗的媒体呢把这场葬礼呢形容成一个民族对于领导人的告别，同时呢，它再次向外展现的是国家的凝聚力和团结。5号卫视旅游记者韩木森的荷兰报道。
0: 伊朗的已故领袖哈梅内伊的葬礼是连续办6天，这个6天是什么概念呢？如果我们做一个对比的话，在37年之前，伊玛目霍梅尼去世，那么功绩和送葬这两项集中差不多在2天办完，但是当时呢，因为现场的人潮失控导致这个灵柩呢被挤翻，这个。 霍梅尼的裹尸布都被私抢，当局呢紧急终止，并且重新包裹了遗体。在第二天呢，是补办了一次安葬的仪式，所以在伊朗呢，民间说法就是办了两次的葬礼。那从这个霍梅尼裹尸布被私抢的这个细节呢，可以看出，什叶派的信众在这种强烈的信仰驱动之下呢，常常会有过激的行为。 那有人就不理解呢，为什么要去私抢这个裹尸布呢？因为这是属于圣人伊玛目的一种圣体和圣物。那这种行为呢，在常人看来是非常糟糕的，难以理解的行为。但是放在什叶派信众和他们的宗教领袖之间的一种非常强的精神纽带来理解的话，其实倒也不是那么不可思议了。 那么这一次伊朗官方当然是不希望看到这样的场面再次出现了，但是既然是功绩，而且是几千万人的功绩，那还有在德黑兰市内，我看到这个灵车的队伍是非常缓慢的在行进，甚至走的比人这个步行的速度还要慢，穿过德黑兰主要最主要的几条干道，然后呢再到库姆和马什哈德。 那么在这个夷陵的过程当中，这个环节就非常多了。特别是从德黑兰到库姆圣城库姆，其实如果是开车的话，差不多是1个小时。但是随着这个夷陵的过程呢，相信伊朗人呢会一路从德黑兰随着这个灵车呢抵达这个库姆的，而库姆的规模呢又是跟首都德黑兰完全不能相比。

0: 当时相当于一个小镇的这个规模，所以到时候怎么维安，怎么维持一个秩序呢？确实也是一个考验啊。最后呢，还要这个葬入到哈梅内伊的故乡啊，马什哈德的伊玛目里萨的这个圣陵。所以可以看到，既有公路了，又有相当应该程度上是有飞机的运输的这个过程，需要考虑的环节呢，那就比当年霍梅尼的这个葬礼呢，就不止多了一倍了。霍梅尼那次呢，只是在德黑兰南部呢修建了一座陵墓啊，没有跨城市的移陵啊，就是程序上来讲是相对简单的。全国40天国家哀悼期啊，这一点呢，这个两位领袖呢是相同的。那但是这一次的过程就复杂多了，所以怎么样去防范出现极端的、过激的、不体面的这种行为啊，在有序、安全啊、体面、文明。又不失热情和激情啊，这就需要考量啊很多的细节了啊，就是要调动不可估量的这种这个维持秩序的这种力量。霍梅尼葬礼的规模啊，当时呢是总共出现了1000多万人口，全伊朗的人口呢差不多1/5都涌上了德黑兰街头为他送葬啊，所以当时也发生了踩踏的事故，也成了史上最大规模葬礼的悲剧之一啊，可以说是悲上加悲了。那么这一次哈梅内伊葬礼的时间长度呢，几乎是霍梅尼的3倍啊，这规模显然也是更大的。哈梅内伊呢是为国家殉道的，所以我的理解呢是他的地位啊更加更尊啊。如果怎么样去确保不发生私抢的事件，不发生2次葬礼事件，那又能照顾到什叶派信众和全体伊朗人对于哈梅内伊的崇敬啊，这个对伊朗呢确实也是一个考验。再来看到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5号表示，他和美国总统特朗普99%时间意见一致，即使有不同意见也能够总能解决啊。他又认为呢，美以对付伊朗的战争有助于中东地区打致和平。
1: 最早可能在本周访问美国的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接受美国福克斯新闻访问时强调，美以两国关系紧密，更胜美国与其他所谓的盟友。他与特朗普两人绝大多数时间也意见一致。
2: 99% of the time we see eye to eye, but in any family, in any close friendship, there are sometimes differences of opinion, and we discuss them openly. I can tell you in a free spirit, and usually we resolve them too.
1: 内塔尼亚胡又认为，他与特朗普都在推动中东和平，而经过美伊两国打击之后，伊朗已转弱。更多国家愿意站在他们一边，以保护国家的未来和繁荣。例如黎巴嫩，不论基督徒或穆斯林，都希望黎巴嫩摆脱真主党的影响。以色列有望与更多地区国家达成更多和平协议。另外，内塔尼亚胡在出席东耶路撒冷一个落成典礼时声称，巴勒斯坦权力机构正意图向耶路撒冷推进，并将其分裂。以色列政府当前正扩建耶路撒冷东部、北部的犹太人定居点，并在周边地区发展新定居点，以确保耶路撒冷的完整性。另一方面，以军总参谋长扎米尔前往黎巴嫩南部视察占领伯福特城堡附近的以军部队。城堡可俯瞰离南部大片地区，是一处战略要地。以军最近以发现真主党地下通道为由，将当地攻占。扎米尔誓言将持续推进针对黎巴嫩南部真主党的军事行动。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虽然内塔尼亚胡他说99%的时间呢跟特朗普意见是一致的，1%不一致，但是我认为这个1%不一致的地方呢，才是最敏感、最关键、最要命的地方。比如美国和以色列都认为伊朗有核问题，不合作、不听话，有这个对抗的意思。那特朗普认为呢，应该用极限施压的手段来解决，跟内塔尼亚胡的意见呢有1%的不同啊，这个是根本性的区别。这种差异呢不能用一个百分点去理解啊，它可能会导致局面彻底的颠覆。比如内塔尼亚胡呢就认为应该用导弹袭击对伊朗的领袖和军政的高官一锅端的方式来处理 的。为了让特朗普接受这个1%的差异啊不同呢，以色列干了什么呢？无所不用其极啊。最主要一点呢，就是游说共和党参议员啊，那个反对伊朗的鹰派人物，也就是特朗普的政治盟友啊，格雷厄姆啊，不断的通过他呀啊，不断给特朗普去洗脑啊，就是必须要清除伊朗啊。多次做工作之后呢，成功说服啊特朗普啊采取动武，也就把美国就拉下水了。所以这个中间呢就没有1%的不一致了。啊，内塔尼亚胡呢会想尽一切办法把这个1%给抹平啊，说是99%的一致啊，其实到最后呢，最终就变成了100%的一致，完全相同。特朗普啊昨天说了一句话，他说这个在看了这个哈梅内伊的这个葬礼之后呢，这个哀悼时候呢，他说自己感到震惊啊，他说我以为人们会讨厌哈梅伊的，没想到这么多人去怀念他。这个特朗普看到这个情景这个之后呢，他可能也因为他也是这个心直口快一个人，可能是随口一说，但是这个反映了这个以色列对于特朗普做的就是对伊朗开战的这种游说呢是成功的，就是开导了特朗普啊，同意对打击伊朗开绿灯。那特朗普这个礼拜呢应该会在美国白宫会见内塔尼亚胡啊，我就应该去问问他，当初你给的这个情报是不是太主观片面了啊，是不是为你所用了，是不是在骗我啊，伊朗人真的那么讨厌他们的领袖吗？当初内塔尼亚胡尽一切的努力让特朗普相信伊朗人会在这个暗杀这个哈梅内伊之后呢可以帮他实现政权更迭这个现在看来也不对啊。特朗普之前的三位美国总统呢都拒绝了内塔尼亚胡的让美国去参战的这个要求啊，那个最终自认为能力过人交易最能交易的地球上的那个特朗普呢被人忽悠了啊。如果特朗普没办法去坚持那个1%的不同的话，在伊朗这个硬骨头之后呢，美国和以色列我觉得还会去捏更软的柿子啊。所谓的1%和99%的区别其实没有任何意义。好，现在请看凤凰卫视记者报道的其他重要标题新闻，我们稍后见。

0: 英国首都披露，挑战者三型战车车型多处安设额外装甲，增设猎杀一体系统，担负未来地面作战主力。日本南鸟岛反舰导弹射击场整备工作已经完成，将部署12式导弹发射车与擎天真无人机等装备明年启动实弹射击。韩国加速无人机部署，计划到2029年培训50万无人机战士。 军情观察室周三晚上8点半，凤凰卫视中文台。东方海外货柜有限公司，清晨让能量激活感知，释放资讯活力，触发敏锐，实时连线国际，清晰辨别，立体透视重点，思路快活，要闻全面搜罗。 每天7点唤醒体验，长龙凤凰早班车，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1: Roya.
2: Atletino, Coparmus.
3: Diversità.
4: Tajamniče.
5: Witnessing the wonders of China.
6: Credible.
7: Ihtiram.
6: Lovely.
8: Die Entwicklung der modernen

0: 1980年5月18日，中国第一型洲际弹道导弹成功发射。这是一次亮相，也是一次突破。但当时的战略导弹部队根基还很薄弱，技术落后，流程复杂。
1: 我刚当兵的时候，那时候还是千人一杆枪，人力的编程很大，环节呢也非常繁琐。那么到现在呢，由千人一杆枪，再到100人一杆枪，再到如今呢，可能一个班组、一个单元就能独立完成我们的导弹发射任务。从过去的数年一发，到如今常态化，实行实弹发射任务，我们的实战底气也越来越足。
0: 经历了从无到有、从弱到强，如今的火箭军已发展为具备核常兼备、全域射战能力的现代化军种，成为维护国家主权安全的坚固屏障。从精心铸建、潜心利剑到关键时刻的善于亮剑，这不仅是火箭军的发展历程，也是中国战略威慑力量的时代答卷。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2: 世界杯渐入佳境，本届的美加墨世界杯，西非岛国佛得角的出色表现赢得球迷的赞扬。结束世界杯征程的佛得角国家队5号返回首都普拉亚，大批的球迷前往机场迎接球队的凯旋。佛得角门将沃契尼亚和主教练布比斯塔向一直关注和支持佛得角队的中国球迷表达感谢。
3: Thank you for all of you for your support. Thank you, China.
2: 机场内外挤满了球迷，他们挥舞国旗，载歌载舞，感谢球队在世界杯赛场上的精彩表现。佛得角地处西非，由10个主岛和数个小岛组成。作为本届世界杯的黑马之一，佛得角队小组赛先后战平西班牙、乌拉圭和沙特阿拉伯。世界杯首秀便晋级淘汰赛，在32强比赛中面对卫冕冠军阿根廷，佛得角队两度落后，两度扳平，历经120分钟的鏖战，才以2-3惜败。这支绰号为“蓝沙”的队伍在本届世界杯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国际足联5号宣布，对于在与波黑队比赛中被红牌罚下的美国队球员巴洛贡做出禁赛1场的处罚，并且暂缓1年执行，使得这位美国队头号射手得以出战世界杯16强赛，对战比利时队。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天发文表示支持。据报，特朗普曾致电国际足联主席施压，而比利时足协对于这一决定表示震惊。
4: 国际足联5号宣布，对在与波黑队比赛中被红牌罚下的美国队球员巴洛贡做出禁赛1场处罚，并暂缓1年执行，使得这位美国队头号射手得以出战6号举行的世界杯16强赛，对战比利时队。在7月1号美国队对阵波黑队的32强赛中，巴洛贡因踩踏对方球员穆哈雷莫维奇的脚步被红牌罚下。由于违反国际足联纪律准则第14条和第66条。国际足联纪律委员会对其处以禁赛1场的处罚，同时依据国际足联纪律准则第27条，国际足联纪律委员会有权完全或部分缓期执行某项纪律处罚，对巴洛贡的禁赛确定为暂缓1年执行。巴洛贡日前接受采访时强调，当时赛场上的动作纯属无意之举，他同时认为裁判判罚过重，黄牌才算合理的判决。
5: It's important for me to say, obviously, first and foremost, you know, it was totally unintentional, which I'm sure a lot of people know. But you know, I think the choice of the referee was, of course, his choice. But I don't think it was the correct call.
4: 美国总统特朗普随后在社交平台发文，感谢国际足联做出正确决定，声称纠正了一个巨大的不公。纽约时报等美国媒体引述消息人士报道，特朗普曾于7月1号致电国际足联主席因凡蒂诺。要求其重新审查对巴洛贡的红牌停赛处罚，而比利时足协发表声明，表示对国际足联的决定感到震惊。美国大型体育新闻网站竞技网站此后报道，比利时足协已正式致函国际足联提出上诉，国际足联上诉委员会已指定一名成员紧急审理此案。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2: 特朗普挺身而出，为美国队禁赛的这个巴洛贡讨还公道。特朗普的这个做法呢，很美国啊。其实

程度上也在意料之中，但是没想到是特朗普亲自下手。本来这个日理万机，他的这个兴趣点更多是在赚钱啊、炒股、比特币，还有这个美式摔跤的特朗普呢，可能都不会知道美国足球队啊有球员啊上一场呢背了一张红牌啊被禁赛。相信有人跟他吹耳旁风了，说哎老板呐、啊、这可是个天赐良机啊。所以呢特朗普就抄起电话直接拨通了这个国际足联掌门啊这个英凡蒂诺的这个手机。所以几天之后呢国际足联就改变了决定啊，这个美国队员呢可以重返队伍啊，可以出战跟比利时的16强的淘汰赛。这里面呢公平的说有规则的成分，也有特朗普的个人的东西呢掺杂在这个里面。

按他的说法呢，就是纠正了一次重大的不公。那么这是一次特朗普的 show time， 其实啊，没有人像特朗普那样能够为球员而战啊，这才是他所谓的领导力的样子。那白宫的叙事呢，就已经变成了你不能等着系统自己去纠正啊，必须啊要亲自动手打电话。这个打电话的背后呢，就是施压啊，或者说极限施压，显示美国有那么一位总统啊，愿意为了一名25岁的足球明星挺身而出啊，就像他为整个国家挺身而出一样啊。这个时候呢，如果是应景的话呢，应该会有红脖子啊举着拳头高喊 USA USA。 那比利时人现在是叫苦不迭啊，可以说是当头一棒啊，这心里很苦啊，到底是要逆来顺受呢，还是要进行抗诉呢啊，这个反抗，这个心里七上八下的。其实还有啊，美国队啊如果能够淘汰比利时之后的下一个的对手啊，这个美国人呢啊他是冲着冠军来的，那特朗普呢到时候还要亲自颁奖呢啊，所以你们都起开。这么看来的话，这个伊朗队啊他在小组赛中早早出局，好像也找到了注脚啊。三场比赛都在美国境内，他们营地在墨西哥，美国只给他们一天的签证，比赛当天出入境。而且呢，更要命的是比赛后的这个比赛日的旅程消费经历啊，这个过入境的时候呢，美国还刁难啊，这个办签证的时候，这个过关的时候还刁难啊，折腾到都没力气了。如果伊朗小组出现，有机会在美国啊碰到这个美国队的啊，所以美国是极其不愿意跟伊朗队再战一场，当年就是输给伊朗队的。所以哎，这个美国主办世界杯嘛啊，也没有说这个奖杯必须是你拿。好，最后请您浏览世界其他媒体的主要新闻报道。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感谢收看，明天见。

0: 每一个焦点让你洞察瞬息万变，
1: 每一步动态带你迈向市场前沿，从金融中心感知活力，沿经济脉络构建未来，
0: 让世界看见亚洲，从亚洲看见世界。
1: 中国银行香港亚洲财经后市，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2: 中方再次要求美方要恪守
3: 每一个屏幕中所看到的画面，都记录着最新最热最重要的新闻资讯。每天黄金时段准时出发，与您共同前往第一现场，跟随前方记者的步伐，以最专业的新闻视角，多角度宏观分析事情脉络。五台联播与您一同关注世界动态，五粮液时事直通车，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时事直通车，由五粮液居民赞助播出。大国农乡，和美五粮。环球电影大观，
4: 天台老人为主，
3: 人生被意外所困。
5: 爱姐真美，天方改改尽，他来被为天主。
3: 信仰在山间不断发问。
4: 天南美安乐，昨天
6: 光顾地平，天南美被主来。
3: 余生能否不再迷茫？
6: 天南老人入病。
3: 金色简房，8月1日上午11点，凤凰卫视的阳台。
7: 一点关联，塑造时事全貌。二维观测，卫星图像追迹；三维破析，点明真相。览四方时事，阐五洲风云；纽六人，寻事实轨迹；七纵八横，述寰宇变幻。环九霄云外，扫视时代博弈。
3: 一切尽在空间观测。星期五，凤凰卫视中文台。

0: 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
1: 插花咧，冇一个好 regular 嘅 model answer 啦。我覺得自己本身就是一個愛自由的人，我不希望自己的人生是每天都是日復日非常穩定的工作，所以我覺得都符合我們花店的理念，就是可以給客人一個更大的自由度。今天是我創業的大概第30日，身邊的零零後最主要都是做回本身自己讀書的 profession， 現在的情況有些困難的，因為很多的我們這一屆的同學他們都比較難去找工作，所以很多身邊的朋友都會迷茫，就是不知道做什麼，究竟自己選的這條路是不是對。我不是很知道可能過幾個月或者一年之後會發生什麼事，但是我希望可以做到的事就是每一天盡力做到我可以做到的事，盡力做到最好，我相信之後就不會後悔了。

0: 今日係我開花店嘅大概30日，啱啱開咗1個月。而我咧就係一個00後嘅女仔啦，咁同時亦都係一個碩士畢業生，同時亦都係註冊教師。咁咧呢一間花店咧就唔係一間傳統嘅花店嚟嘅。呢一間係我今個月開嘅 DIY 花店啦。最主要咧，我哋唔係賣一啲傳統嘅花束，係售賣一啲新鮮嘅花材咧，俾客人可以喺度自己製作佢哋中意嘅花。其實開花店呢個諗法都比較搞笑嘅，因為咧大概係2年前嘅情人節啦，我收到一束好唔係符合大眾審美嘅一個花束。好，咁個花束大概係咁樣啦，就用咗好多紅色啊，呢啲紅豆啊、菊花嘅花材啦，咁都唔係一啲昂貴嘅花朵嚟嘅。咁咧呢束花咧，咁我當時問完之後咧係大概1500港紙，咁咧就我自己覺得性價比好低啦，所以咧我自從收到呢一個咁比較樣衰嘅花束之後咧，希望改變下香港花店嘅生態咁樣，我希望開一間又靚又平、性價比高嘅花店啦。選擇咗呢一個商場，佢嘅租金都相對上比較優惠啦，咁所以可以從呢個比較優惠嘅租金度幫大家訂翻啲新鮮又靚嘅花啦。其實花束係好講求審美啦，咁我哋配搭嘅款式同埋唔同嘅顏色咧，其實都係相對上比較符合而家年輕人嘅一個審美觀。對好多人嚟講，開花店咧都係一個比較優雅啦、比較浪漫啦、好寫意嘅一個工作啦。咁但係其實咧，實際上開花店係一個體力活嚟嘅。我每日就係搬水啦，去同啲花換水啊，去剪花腳啦，同埋去幫啲花去刺咁樣，其實都係好多嘅體力嘅勞動嘅。咁我覺得自己相對上比較能屈能伸啦，所以我覺得一啲辛苦嘅工作啊，或者做呢啲比較多啲體力勞動嘅嘢咧，我都可以接受到嘅。而家我喺度幫啲花咧去緊葉啦，每一次新鮮花一到嘅時候，就要可能如果多花嘅話，就要有幾個鐘嘅時間都係做呢樣嘢咁樣。我覺得最麻煩同埋最大壓力嘅係，因為我做嘅全部都係鮮花，好多嘢都係控制唔到。譬如最近嘅天氣不穩啊，咁樣咧都會影響到鮮花嘅狀態。咁樣有好多呢一啲我控制唔到嘅事情咧，都可能會發生。我覺得第一個月嚟講係 over 咗預期嘅，因為好好彩啦，第一個月已經係母親節同埋520啦，咁呢兩個節日其實都爆單啦。雖然真係好攰啦，即係好似母親節嘅時候，我嘅母親自己都陪我做到凌晨3點鐘咁樣，咁但係我覺得係好開心嘅，即係可以見到所有嘅客人都咁滿足。好感恩我嘅屋企人都係相對上比較 supportive 啦，即係無論我想做啲咩咧，佢哋都會即係放手俾我自己去做。開花店之前，我係一個學校嘅老師嚟嘅，咁即係大家眼中嘅鐵飯碗啦。咁嗰陣時嘅節奏咧就比較公式化啦，學音樂。如果計由學琴開始，都由4歲開始學習嘅，咁所以都學咗超過20年啦。遺憾就一定有，因為畢竟用咗好多時間去學呢樣嘢啦。但係我覺得即係想喺後生嘅時候試多少少嘢。
1: Bye。我想
0: 想
1: 問呢度可唔可以 DIY 花？
0: 係啊，呢度可以 DIY 花㗎，咁你可以揀自己嘅中意嘅花材啦，咁去插花咁樣。我哋最主要有呢6個款式，你可以睇一睇先。咁主花咧即係地下嘅呢啲玫瑰，咁你可以揀咗先。過嚟攞3支先。
1: 好。
0: 可能呢只淺紫色都會比較適合。跟住咧，我哋之後其他嘅配花可以慢慢插完再加落去嘅。咁我哋可以揀咗呢啲先。 好啦，咁我哋插花咧，最主要咧都系插咗花头最大嘅花啦，即系你啱啱拣嘅呢六朵蓝色同埋白色嘅花。咁咧，我哋要预留两个手指位剪落去，咁大概系剪呢一个位置啦。咁第一朵咧，我哋通常咧就会插喺斜角嘅下边咁样。最主要嘅理念系想同大家讲，系每一个好標準的答案嘅，都係想俾客人咧去通過自己嘅審美去創作花盒啦。咁每一個花盒都係獨一無二，因為全部都係客人自己揀嘅。咁所以咧，好多人咧都會，我街住佢插咗一兩次之後咧，佢哋就會自己插花啦。
1: 嗯，佢通常咧就會矮過啲玫瑰，
0: 因為咧玫瑰通常都係主角，咁咧呢啲係配角咧就盡量就矮少少會比較好。不過其實咧都冇標準答案嘅，所以如果你中意嘅話都可以放。
1: 自己插得好奇怪。
0: 唔會啊，呢、這個配色咧基本上都唔會有啲咩出錯咁樣。因為我覺得自己本身就係一個愛自由嘅人啦，咁我唔希望自己嘅人生係每日都係日復日嘅非常穩定嘅工作咁樣。咁我自己就比較中意去發展啊，同埋去學習。同埋去試一啲新嘅事物咁樣，咁所以我覺得都符合我哋花店嘅理念，就係、是、可以俾客人一個更加大嘅自由度咁樣。其實最主要而家都係網店為主嘅，咁我哋大部分嘅客人都係由網上面宣傳過嚟㗎啦。咁我之前一路都有寫我嘅創業日記啦，即係關於我嘅故事，每一日都有寫啦。咁後來咧就慢慢轉變啦，去轉變到分享關於點解開店啊，慢慢轉翻做鋪頭為主嘅嘢啦，講多啲關於我哋特別嘅 product 咁樣。其實花店咧最主要都係靠節日啦。雖然我一開始嘅諗法係諗住插花係可以成為大家日常，咁但係點都好，咁節日嘅生意係會好啲嘅。都擔心㗎，所以都有啲焦慮㗎。啱啱你問即係關於將來會唔會迷茫啊嗰啲嘢，完全唔會啊。咁但係我而家都努力緊嘅，咁就希望可以 keep 翻即係。同母親節前後差唔多咁樣都會比較理想，咁所以我哋而家就好想再推出多啲日常嘅款式，因為我哋唔係想做傳統嘅花店啦，咁所以咧我哋嘅花束咧全部都係比較新穎咁樣，咁本身自己都好中意玩 Pokemon 嘅卡啦，因為最近都好 hit 啦，跟住咧我最近都有。整咗一個嘅遊戲卡嘅花束啦，就係咁嘅樣啦。咁咧啲客人都可以帶佢哋自己中意嘅卡啦，或者喺我哋呢度直接買遊戲卡嘅卡包都得。咁我就可以幫佢哋整成一個遊戲卡嘅花束咁樣。咁咧前兩日我已經喺度抽到張比較價值高嘅卡啦。咁我相信因為呢個場咧都比較即旺，咁所以咧就可以俾客人咧喺度抽卡咧，希望佢哋都可以喺度抽到靚卡咁樣。而家都算係理想中嘅狀態嘅，因為而家每日都係做緊自己中意做嘅嘢啦。雖然辛苦，但係咧每一次望到客人咧收到個作品嘅時候，好滿足嘅心情啦，影佢哋媽媽好開心嘅樣子，收到個花束俾我睇咧，我都感覺到好開心、好滿足。

0: 嘅00后最主要咧都系做翻本身自己读书嗰个 profession 啦。而家嘅情况有啲困难嘅，因为咧好多嘅我哋呢一届嘅同学，佢哋都比较难去揾工啦。好多而家 AI 咧都会取代咗好多嘅工作，面对紧可能未必揾到理想嘅工作啦、理想嘅事业咁样。咁所以好多身边嘅朋友都会迷茫咁样，即系。不知道做什麼啊，究竟自己選的這條路是不是對啊，自己絕對有的。譬如開店其實都遇到很多困難，可能上個月生意很好，今個星期突然間又差了一點點，所以呢、其實都很迷茫的，因為很多的不穩定，但我都很 enjoy 真的可以在這個過程中其實學習到很多東西。所以呢在我們這一代來說，我覺得是一個轉型的階段，還有一個可以讓我們去創新去創業，可以實踐到自己想法的一個年紀。老闆最近抽了一些靚卡，想給你看看值不值得鑑定。
1: 呢張都會值得做翻 PSA 嘅咯，
0: 係嘛？
1: 係啊。
0: 其實一開始是朋友玩先嘅，跟住就覺得很 interesting， 即係點解一張咁樣嘅卡可以值咁多錢咁貴咁樣？咁我就一路去了解呢樣嘢啦。了解嘅途中，自己又即係抽下卡咁樣，咁我就覺得幾好玩。跟住玩下玩下，自己都中意咗咁樣。抽卡你唔知道下張會開到啲咩啦，其實係會有少少上癮嘅感覺嘅。咁我覺得放棄咗一個穩定嘅工作去創業咧，其實就有少少好似玩 Pokemon 咁樣，係好似賭性比較大咁樣。但我覺得如果以而家呢個年紀未老嘅時候都唔試多啲嘢嘅話，咁我驚我到時會後悔。咁所以而家我就覺得盡咗力去做我喜歡做的事情，那就足夠了。

从细微末梢激活无限感知，联系每一寸神经，牵引万千热点，一眼洞察全局关键。凤凰焦点新闻，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来的每一步皆由算力引领，无形的能源焕发无限生机，无声的脉动支撑着万物的呼吸，看不见的力量托举起数字时代的文明，未来由此奠基。兴业股份 X Plus 第四季《算力基石数字时代》。

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中国酿世界香，笑逐颜开，由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著名赞助播出。

0: 欢迎收看《笑逐颜开》，我是尉迟。中国酿，世界香。本节目由古井贡酒年份园江古二零剧名赞助播出。大湾区一带热不热？
1: 热。
0: 很痛苦，对不对？就是现在我怎么出家门？我特别爱上班。这一出家门，就跟把脑袋放进了空气炸锅里是一样的那个感觉。我感觉目前天气预报的播报形式都有待改善了。你说你跟我报气温多少？广州34度，你有什么意义啊？你就直接说是中火还是大火，对吧？当然，年年夏天都如此，是吧？我还是有预期的，但是我预料不到的是，地处中高纬度的欧洲，居然比大湾区都热的，甚至都热出人命了，是吧？广州34度，欧洲43度。那你为什么叫欧洲呢？你叫广州了，对吗？欧盟就叫广交会了，好吧？你怎么回事？我们一起笑看风云。进入6月以来，广州多国气温冲到40度以上啊！法国一天之内有76个气象站追平或打破了它的历史高温记录，还有德国的纬度，德国那大半部分基本上跟中国东北是属于同一个纬度线了，对吧？你们猜多少度？42度，比法国低一度。英国也没好哪儿去。6月下旬，伦敦本来要有一场叫极端高温的研讨会，挺重要的一个会议，但是因为会议当天极端的高温取消了。并且极端的热浪已经在欧洲造成了1300例死亡案例，绝大部分是老人啊。我知道你肯定想问啊，至于吗？40度还行啊。你就不说广东，因为它有湿度问题，印象里边我小的时候在石家庄夏天也是能过40度，但只是天气预报不能报，因为40度以上要停工停学，所以那会儿就是永远最高报到37度。就是我就是这么过来的，那会儿也没有汽车，那就是上下学都是骑自行车，也没有热死人呢，我还这么白，对吗？但是还真至于啊。首先呢，欧洲是没准备。据世界气象组织的报告，近几年欧洲是全球升温最高的最快的一个区域，这个快的猝不及防。再加上欧洲尤其是西欧平时冬天很冷的，因为这个什么地中海气候冬天潮湿寒冷，对不对？所以在欧洲呢，它的这个房屋设计很多的时候光考虑的是保暖，因为很多百年建筑比较多啊，这个建筑物白天可以吸热，晚上呢确保它不散热。所以你放今年它不坏了吗？对吧？白天我好不容易熬过在外边的炙烤，一回家开门，呼，上蒸锅了，这活的就跟盘菜是一样的啊。以前咱们新闻老说欧洲人民啊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我以为是形容词儿，现在理解了，这是一种烹饪手法。哎，你看这个人看起来就很好吃嘛。那你说这么热的天，欧洲人是不是傻，对吧？你开空调啊，把空调打开啊。哎，能，但是他们没有。我刚才统计了，我们现场这一波主要是深圳本地来的朋友，好吧？这波人工作都没有，但是有空调。很神奇啊，很神奇。根据统计，全欧洲空调保有率大概不到20%，不到20%。首先呢，就是以前欧洲的夏天也没这么热。其实

闻这几年每年都说欧洲极端高温，有一说一，是有些媒体啊，就是为了这么说而说，好吧，这是实话实说。但是今年是真的热，因为你看平时巴黎、伦敦，他们7月份的平均气温就25度左右，所以你说他买空调，然后还要求你开到26度，他不制冷啊，他不如买个风扇，对不对？其次呢，欧洲的空调贵，众所周知。你去香港，溜一圈的时候，你可以看看香港那个店里边卖空调卖多少钱，2匹的空调8000、9000，对啊，这只是空调钱，还有安装费。咱们这儿买空调，你听说过安装费这件事儿吗？顶多说那个管儿不够长，你再加20，我给你长一点管儿啊。安装费比空调欧洲再贵几倍。你好比就是我在香港吧装一个空调的话，我得搭棚，搭棚架。咱们这边不用，有根绳儿，说那哥们儿出去就装好了，在香港得搭一个棚架出来，封俩月，然后装好了之后，冬天了。所以你说在欧洲，那普通的工薪阶层，他想用上空调，太贵了吧？他得先撸个网贷啊，一家可能还不够啊。而且就算你有钱，这空调不是想装就能装的，打报告写申请特别麻烦。最极端的，你要是巴黎老城区，咱们这么说，就小巴黎，小巴黎里边都是历史文化建筑啊，对吧？你彻底就别想了，好吗？是你说，哎，我申请一下，我就装空调，因为我要死了。然后市政部门呢，会以有碍观瞻否决你的申请，对吧？那如果 OK，你再住大巴黎现代化一点的公寓楼里边，也不是随便装的，因为在他们的这个理念里啊，外墙属于全体业主共有的，你安装一个外机要通过业主大会全体投票表决，表决完了还不算，还得让政府再来考察审批，说你这个钻个眼儿。会不会导致巴黎洪水泛滥呀？反正就是啥都有，就这一套下来，对吧？就是夏天悄悄过去。大家可能听着啊，就是欧洲空调少的主要矛盾，出现在空调外机上了，对不对？所以，以格力为代表的中国空调厂商设计出了各种各样符合欧洲标准的空调。你就像这种空调，这个是在欧洲目前卖的最好的一款。省去了高昂的安装成本，随时随地你往地上一放，它就能制冷啊。缺点呢是它要伸出一个大管子朝外边排热气，哎，这个你要说业主来了啊，就是业主委员会来说不行，你那个大管儿就影响我们的美观。那你这，你跟老公如果是分房睡的话呢，你可以塞到你老公的房间里，对吧？啊，那老公说这是干什么呀？帮你排毒，哎，哼。还有呢，这种还有一种。这个窗式空调，这个在内地的朋友几乎都没有见过了。在我的小时候，就还是有这种窗机的。在香港呢，就特别多了啊，都是这样的，因为也有各种各样的建筑物条例啊，窗机对吧？往窗户上一塞，它就卡住了。这个它卡住的是 bug，对吗？完美避开所有的限制。物业说：“哎，你不能挂外立面上。”我没有挂外立面上，我只是放在我的窗边，跟他们家花盆一样，对吧？政府说：“哎，你这个非法安装。”哎，我螺丝都没有拧一个呀，没有安装，这叫摆放。就这些巧妙的设计，一下就给老欧洲人给套住了，所以一时之间，中国空调洛阳纸贵啊！慵懒的西班牙人为了抢空调，都用上闹铃了，他们班都不上啊，对吧？优雅的法国人学会彻夜的排队了，严谨的德国人还上线了一个网站嘛，是实时追踪哪个商场还有中国空调的存货。根据中国空调行业领头羊格力电器的数据，今年1月到6月，格力在法国、意大利跟西班牙等欧洲国家的空调销量同比增长40%以上。抢购中国空调的现象引起了欧洲官员的重视，很多左翼的议员纷纷站出来出主意，说空调不是真正的解决方案，政府必须要想办法。为了应对高温，咱们呀要多种树，等树长大了，我们就能够在底下纳凉。我都无语了，40度，40度，你在外面纳凉，天塌下来它也叫汗蒸。欧盟委员会，那这真的是，
还挺到位的。人家说为了节能，将对他们的总部大楼进行空调管控计划。怎么管控呢？哎，就是所有的门，就是楼内的门都得开着啊。这样呢，1楼到7楼，这底下这多半截吧，关空调不能开。然后8楼以上开空调。开始我还挺感动啊，节能减排是吧？后来一查，哎，领导办公室从8楼开始，对吧？冯德莱恩是在顶层13楼，但是我也觉得挺合理啊，咱们学过物理嘛，对吧？因为冷空气比较重，它是向下沉的。哎，不是说不给你们底层用空调啊，就是领导先用，对吧？领导用完了，然后混上领导的碳排放和他的屁话们，对吧？就一起流向你们，好不好啊？这看起来就是一台空调啊，但是欧洲人这次真的破防了。高高在上的欧洲老爷们突然意识到，中国货不等于低端便宜货。就拿这次来说，咱们空调是便宜，但你为啥还要加价买呢？因为只有中国产品才能满足你的需求啊。这个呢，其实可以拓展到一切中国工业品。欧盟不是天天说中国产能过剩吗？说咱们倾销吗？哎，到这个点儿，欧洲人明白了，产能没有过剩，只不过很巧，你要的你没有啊，而我恰好有啊。你比方说，欧洲天天说绿色转型，能源自主，包括还有一个重要的词儿，听了好多年，2030碳中和，对吧？多宏大呀！可一到执行，抓瞎了。发展太阳能吧，光伏板要不要？发展电动车吧，锂电池要不要？稀土磁材要不要？要，还挺急的，因为今年都2026了，还剩4年啊！你别说开厂种树纳凉，你都不赶趟儿，那找谁呢？还得找中国。欧盟2023年进口太阳能板，中国占比98%。欧洲嘴上说哦要靠太阳实现能源自由，结果太阳能板还得等中国发货。但尴尬就尴尬在这儿了，一边呢自己的宏图伟业要靠中国发货，一边呢又人为制造中欧的贸易壁垒。近年来都知道美国全球在征税，殊不知欧盟其实也是对中国的电动车增加惩罚性关税，最高到35%，还要求中国企业你得到欧洲设厂，还想办法立法限制中国的稀土出口，这就很矛盾。这既然离不开，为什么要整这出呢？首先正是因为离不开，所以焦虑。一个东西如果只是便宜，欧洲还能安慰自己说啊，这低端替代嘛，这叫全球分工嘛，让他造我买，OK。但是如果它便宜又好用，那只能说明是你自己无能，还怎么吹全球分工呢？对吧？醒一醒，欧洲想一想啊，欧洲分到啥工了？你是放眼世界，你这么一圈看过去，都没有像欧洲这么纯粹的消费者了。法国总统马克龙有句话说：“中国工业正在冲击欧洲以汽车和机床为核心的工业模式，在美国保护主义跟中国竞争之间，欧洲工业面临着生死问题。”欧委会主席冯德莱恩包装了一句话，叫做“对中国要去风险，但不脱钩”，听懂了吗？脱钩是不敢脱的，但是去风险，我要喊。所以你看这个词儿多有意思，去风险。去着去着，这个夏天以来，终于发现了长期风险我不知道，但短期最大的风险。不是中国制造太多，而是根本抢不着。好了，说到这儿，一会儿见。

0: 现在是所谓资讯爆炸的年代，每天各种资讯扑面而来，但是最重要的是要能够保持自己的定见，头脑清醒。
1: 是视角还是死角？为智慧辨真相，
0: 了解中国，了解中国以外的世界，知己知彼，兼听则明。
1: 真知灼见，亮眼点明思路，时事亮亮点。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2: 秉承九韵古法，源自国宝教室，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
3: 我已经超过了90%。

哎，欢迎来到请问。一名采蘑菇的小姑娘，请问，我儿子叫蘑菇，你是对他有什么想法吗？又到了吃菌子的季节，我特意来云南采菌子，就是为了吃口新鲜。玉池老师，刚才我看你在天上飞，你也是来采菌子的吗？妹子，你中毒了，来现场报个名哈，听个歌。

0: 来现场报个名哈，听个歌你就过来了。
1: 给他带吃的啊！还有人对着空气啊，在那儿哈、啊、帮凤凰捋毛。哎，你来我们单位做发型师啊，不能帮凤凰捋毛，但你可以帮凤凰男捋毛。正所谓北吃羊，南吃蟹。说到这个羊啊，我也非常感谢谁给我带了宁夏的滩羊啊。这个我非常的鼓励哈，还有吗？正所谓北吃羊，南吃蟹，是吧？两广吃遍自然界，四川火锅涮一切，东北大酱蘸世界，云南菌子登仙界。世界上已知野生食用菌有2500余种，云南一个省就拥有小1000种。菌子对于云南人的重要性，就好比鸡对于广东人。说攻击一个广东人的软肋，你就跟他说："哎，你们广东人根本不懂吃鸡。"而云南人对菌子的溺爱程度，更是逆天的啊！云南人即使是吃菌子中毒了，他们不会说是骂菌子，他反省自己："啊，我蒜放少了，我火候不够，切太厚了吗？没洗干净哦，没用铁锅。"哼，毕竟小君君能有什么坏心思呢？都怪我自己不争气啊，我还要多锻炼。这往年呢，我介绍过很多区分菌子有没有毒的方法，根本没用。今年你们就记住一句话，吃菌子啊，要么炒熟，要么去医院的路熟。这个真的，菌子这个事儿啊，就是有人觉得可能，哎，我稍微中点这个毒啊，还挺美好的。其实并不是这样，其实根据每个人的这个情况不一样，而且它那个毒素不一样，你可能会有两极化的一种情绪表达，它都会加强你的情绪输出，有可能是特别的快乐跟幸福，也有可能是非常的痛苦和沮丧，它会往两头走。所以并不是说吃了这个没炒熟的菌子你都会有特别快乐的体验，不是。唯有什么呢？唯有古井贡酒年份原浆520，才能天天好心情。一名老司机请问，最近准备换车，很纠结，又想趁油车低价抄底，又想要电车的智能体验，我该怎么选择？真的没有最完美的选项，对吧？只能看适合你的场景，对不对？咱们现在看大数据啊，说刚刚发布的5月份乘用车零售销量排行榜显示，排名前10的车型之中，清一色新能源。什么前十？哎，其实前16都是新能源，啊！突然就理解了，奔驰、宝马、奥迪、保时捷那个惨不忍睹的1季度财报，销量、营收、净利润全线飘绿。猛一看，我以为是我的股票呀。一边是美国加征关税带来的经营负担。另外一边呢，是中国市场集体向新能源转型，大众汽车集团属实顶不住了，他们说计划扩大裁员规模到10万人，同时关停4家德国工厂，一众老牌 BBA 车企也装不下去了，以前那个广告什么宣传都还做得挺优雅大方的，对吧？现在撸起袖子下场开撕，奔驰率先喊出了一个叫真正的尊何须靠借。还有宝马销售更是在直播里边称某些国产车叫太逗，180天速成机，急了，真急了，我天哪，别的地儿人不懂，广东都懂，什么叫180天的速成机，45天那叫速成机，180天那叫原生态溜达机，好吧。中国汽车市场对于知识产权的保护力度不足，确实让抄袭行为有恃无恐啊！哎呀，这个生意人的事情能叫抄袭吗？那就致敬，对吗？我一直觉得，我现在还没有买这个国产的新能源车，就是因为我觉得缺一个打动我的。我一直有一个想法，我希望有哪个厂商帮我实现的。前脸我要劳斯莱斯的，但是转到侧面我一看布加迪，车尾保时捷，好吗？自动升降的尾翼。好吧，然后买一辆，同时让你体验3辆豪车，赚大发了。这个东西，我觉得应该美团做拼好车。一名外企职员请问，说艺人都要求用本名了，那外企什么？

0: 妹儿才能接地气儿，不叫什么麦克、詹姆斯、莉莉、安卓拉，这很难，这很难。
1: 哎，就是，其实也分行业吧，对吧？我不相信上海特斯拉工厂里边那几个大哥们儿也都是叫嘿詹姆斯，那螺丝盒搁哪儿掰着呢？这，我觉得不会啊。但是还是行业区别，比方说做公关行业的。就一定是讲这个，别说外企，就任何企业不需要撕番位的。今年6月是三大行业协会联合发布演员署名新规，要求必须使用法定真名。一时之间，这太棒了，琳达变翠花啊！娱乐圈出现好多的著名老新人，冯绍峰变回冯威，宋祖儿变回孙凡清。娜扎我也写古丽娜扎尔拜合提亚尔，别人就算了啊，就是娜扎真的需要一个艺名啊，记不住啊。以此类推，最惨的是我特别喜欢的一个团体叫德云社，云鹤九霄全军覆没呀，全艺名啊，对吧？台上唱的我那个小胖子，他叫岳龙刚啊，对吧？烧饼是朱剑锋啊，还有以后再有人问谁给你的勇气，不可以说梁静茹了，是梁翠萍给的不？哎呀，就好多粉丝都不理解，还取消番位就取消番位，为什么连艺名都不让用了，是吧？鲁迅、茅盾、老舍、冰心，没有一个是真名，为什么不管管他们？没有办法，因为人家鲁迅的读者跟茅盾的读者没有什么矛盾。现在好了，番位不看流量，不看资本，通通按照演员的姓氏笔画排序，而且只看真名。所以我发誓这辈子不当演员了，我姓还俩字儿，我顶多排在古力娜扎前面。不然大家都起就改名呗，我改一个法定真名叫一，对吧？或者哦，用微信的经验 ，AAA 刘德华，哦，对不起 ，AAA 刘芙蓉。一名球迷请问：世界杯16强里，亚洲球队一个都没有，亚洲足球要完蛋了吗？就是。哎呀，中国球迷真棒，就是已经把自己定位成亚洲球迷了，知道吗？哎呀，这个心理保护的好，嘿嘿。亚洲足球要不要完蛋？我不知道，韩国足球要完蛋了，好吧？先来看其他的亚洲球队啊，本届世界杯只有日本一支亚洲球队晋级32强，惜败巴西，是吧？你瞧，人非洲10支球队9支进入32强，进局率高达90%，而且还在赢。当非洲球队集体哇咔哇咔的时候，亚洲球队晚安马卡巴卡。日本算比较争气的，就是淘汰赛第一轮2-1惜败给巴西，对吗？相比之下，沙特、卡塔尔、乌兹别克斯坦、约旦、伊拉克垫底五兄弟，尤其是卡塔尔，哇塞，3场丢10个球，这你换我们上，我们也能丢10个球啊！上次我们搂着丢了9个，这还不是最崩溃的，最崩溃是韩国，小组赛最后一场爆冷输给南非，沦落到要看别人脸色决定自己能否成为啊、哎、最好成绩的小组第三的第8名晋级，是吧？就韩国队太苦了，他踢完了，他不得等后边的比赛踢啊？在等整整3天，就整个团队在酒店大堂做数学题，连看了8场比赛，疯狂在那算分，机票不敢订，房间不敢退，训练不敢停，最后没出现。就是整个那个场景啊，如果你把声音关掉的话，你要不说这是韩国队，我以为新闻在讲述中国男足的故事。我们还有理论上可以出现的可能，从第1场就有这句话了。凌晨4点的韩国机场围满了韩国球迷， 不过这个新闻画面里的

0: 球迷还是挺理智的，嘴上一直在说惜败惜败
1: 啊，
0: 我还说怎么都说中文呢。最惨的是韩国主教练胡明甫，这哥们儿现在已经被全韩国拉黑了，韩国总统公开批评他无能，就韩国总统甚至都没有批评过尹锡悦无能，你知道吗？这很神奇。电视台给他打码，像马赛克的，你这以为是扫黄呢，你知道吗？机场扫黄，甚至还受到了死亡威胁。那我觉得，哎呀，这个韩国球迷啊，你这真是肉吃多了，好吗？你要求太高了。韩国这一届好歹进了俩，对吗？那我们一个球没进，让人给灌九个，对吗？当时队员回国的时候，就是中国球迷没说啥哈，但是那球员的表情是荣归故里的样子，哈哈。真的，我们就是太善良了。下次我也瞅着中国队如果再能进世界杯丢九个回来的时候，我也去机场啊，惜败呀。

0: 英国首都披露，挑战者三型战车车型多处安设额外装甲，增设猎杀一体系统，担负未来地面作战主力。日本南鸟岛反舰导弹射击场准备工作已经完成，将部署12式导弹发射车与擎肩针无人机等装备，明年启动实弹射击。韩国加速无人机部署，计划到2029年培训500,000无人机战士。军情观察室周三晚上8:30，凤凰卫视中文台。
1: 400年古方制馅饼，防治感冒，还看金防大侠启达力，能治亦能防。感冒请用启达力金防颗粒，鲁南制药。
0: 进入当下焦点背后的历史纵深。
2: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as the only legitimate representatives of China。
0: 翻阅时代印记，检视变化轨迹。
3: We will never forget him or his people。
4: 日本人就把这里当成了个慰安所。
0: 为记忆修缮藏馆，珍存每段精彩。
5: 哇，这外面太漂亮了！
0: 黄牌大放送，星期六，凤凰卫视中文台。

新闻处理器有用更有趣。2026年7月4号是美国建国250周年纪念日，为了纪念这个神圣的历史时刻，美国总统特朗普在他的社交媒体上公布了美国政府计划推出的限量版纪念护照。这个限量版的护照跟普通护照有几个不同点。首先，视觉设计上，护照的内页首先印有一幅历史名画《独立宣言》的签署，而护照的另外一边是美国总统特朗普的肖像，肖像的下方签着他个性的签名，唰唰唰唰唰唰唰唰唰唰唰，这个是美国历史上首次有在任的总统的肖像出现在公民护照的内页。以往的美国护照通常印的都是华盛顿呐、林肯啊，就这些已经没了的历史伟人。反正你这玩意儿，你要是问麦玲玲麦师傅，他肯定不同意印在这个上面。而且你这护照是不能够乱涂乱画的啊，就自己要是上面画一笔，是有可能被各国的入境处啊、海关拒绝入境。那不明所以的海关人员看到特朗普的这个签名，很容易把你给拒了。说是不是你儿子在你这上面画你心电图的啊？而且特朗普在社交媒体上展示这个限量版护照的时候，他配的文字是欢迎但要守规矩。哎，咱也不知道他什么意思，他是不是以为护照是发给进入美国的外国人的，欢迎要守规矩，那个东西叫签证啊，大爷。就后来我想一下明白了啊，就是特朗普的意思可能是欢迎领取限量版的护照，但是去哪儿你要守规矩，好吧。比方说，哎，不能够去库克群岛，库克群岛入境章就长这个样子啊，那脚丫子就踩在特朗普的脸上。你要拿这个护照去泰国，哎呦嘿，

小鸟人，真是。说到美国建国250周年啊，全球知名的咨询公司盖洛普做了一个很有意思的民意调查。调查显示，77%的美国受访者认为，如果美国的开国先贤们看到美国今天的样子，会感到很失望。我先不说这个调查的结果哈、啊，就是这个调查你们咋做的呀？这个调查电话打过去怎么开口？对吧？哎，你好，请问，哎，先确认一下，请问您是华盛顿吗？不对，说华盛顿，你们根本感觉不到那种矛盾啊。我们换一个大家熟悉的人物进入场景。哎，你好，我这儿做一个调查，请问您是秦始皇吗？哦，不是哈、啊，那就对了。那这样，那你能不能代入一下，如果你是秦始皇的话？好，我就那我代入啊，我是秦始皇，那你给我打钱呢？我封你做大将军。再说77%的美国先贤会感到失望的这个结果哈、啊，我觉得很不客观。你看美国的开国先贤华盛顿、杰弗逊，这都是大奴隶主。你往回倒是那样的，手下黑奴几百个。从某些方面来说，思想非常的封建。他不认可特朗普，难道他会认可拜登吗？啊，你看特朗普这一任期的内阁核心成员里边，对吧？只有一位是黑人。多元化的程度是近30年来最少的。你再去看上一届拜登的内阁，那性别五花八门，性别五花八门。你就是华盛顿回来，穿越回来上白宫上班去，他都找不着厕所。一开男厕所门，哎呀，这男的咋穿高跟鞋呀？一开女厕所门，咋都站着尿了？上个星期，英国首相斯塔默宣布辞职。新首相的人选预计要到9月份才能最终确定，在这期间，斯塔默都将以看守首相的身份维持英国。

0: 斯托尔滕贝格，那是挪威的前首相啊。因为北约秘书长的任命是需要所有成员国达成共识的，前政府首脑一般说威望啊，还有人际关系啊，跟这帮领导们的关系比较好，啊，容易通过。不过这个职位任期4年，并且没有连任的限制。以目前的形势来看，斯塔莫很难撼动吕特尔的地位。吕特是谁？那是管特朗普叫爹的人。
1: And then daddy has to sometimes use strong language to get us off the ground.
0: 公开场合啊，换句话说，他就是特朗普的干儿子呀，董事长的儿子，你敢动吗？啊？那斯塔莫说："我也管董王叫个爹，行不行呢？"不行，名分不一样。人吕特尔管董王叫爸爸，这是有迹可循，有史可依。《三国演义》看过没有？里边就有个姓吕的管姓董的叫爸爸。就是不知道怎么了，很多人就打起这个银行的主意，好厉害啊！一般都是银行打我们的主意嘛。但是，强者都是改变现状的。在香港，有2名来自内地的男女前往香港汇丰银行，向银行出示了一份假文件，要求将500亿港元转入这个男方的银行账户。就今年年初的时候啊，咱们就有这么一个案件出了，节目里边也提了。当时是2男2女，哎，去的也是香港汇丰银行，到那儿说提现100亿美元。咋就专挑汇丰呢？是说有调查说汇丰职员的智商最低还是怎么的？当时我就分析啊，这不是有个数据出来吗？说100亿美元的现金重量大概是20头大象那么重，你们4个人怎么提现啊？所以这俩人肯定是看了我的节目了。他们一想，哎呦，是500亿我也拿不走啊，对吧？这么多钱，哎，我转账，转到我的。宝儿，出去买菜就能用了。拜托，问题是提现跟转账吗？问题在于500亿啊，500，你当欢乐豆啊？最近在韩国也发生了一件针对银行的造假案件。根据韩国媒体的报道，韩国庆州一家银行，它的经理利用职务之便，少量多次的用假钞来转移银行金库里边的真钞啊，以假换真。转移的金额总共大约35万人民币，啊！跟韩国人多聪明，少量多次，钱也不多，不容易引起注意。那后来怎么被人发现了呢？因为他拿回去换的那个假钞啊，长这个样子。啥呀？这是韩国就没有卖练功券的吗？你拿个打印机自己印2张也行啊。最近，乌克兰情报部门披露了一个行动案例，乌克兰一名特工在社交媒体上伪装成35岁在婚姻中感到不幸福的一个寂寞少妇，跟俄军的一名指挥官网恋数月。乌克兰情报部门对这名特工的评价是，他非常善于撩人，而且最绝的是这个特工，他是个男特工。他们俩网恋几个月之后啊，这个男特工就对俄罗斯这个军官说："啊，亲爱的沃特马耶夫斯基，咱们奔现吧。"哼，你这样，你发张自拍给我看看。"俄罗斯军官没忍住，在军营里呢拍了一张自拍，而那一张照片可以清晰的看到背景墙上有一张标注了军营位置的地图。乌克兰特工见状，立刻派了个无人机绑满了炸弹，跟他奔现。我说多少次了，网恋有风险，奔现需谨慎。生活中网恋也要钱，战场网恋要命啊！OK， 大家是不是发现这届世界杯的比赛跟以往有些不同，对吧？小小的不同，随着本届世界杯淘汰赛的展开，强制补水暂停成为了赛场内外争议的焦点啊。传统的足球比赛没有暂停这件事儿，对不对？就是中场有个休息时间。但是今年世界杯引入这个强制补水暂停的机制，就是在上下半场进行到一半的时候，23分钟，比赛强制暂停，让运动员去场下补水。这个时候呢，法国有个队员叫姆巴佩，就会出来说："我是姆巴佩，不睡了，因为我都是熬夜看啊。"对 对于我来说是熬夜啊，因为我平时都是就恰好是他们，我大概。

0: 在晚上3点多睡觉，所以整个这个都是在我睡眠期间。然后姆巴佩就中间，就我已经困得不行了，他，我是姆巴佩不睡了。我说哇，好贴心呐、啊，大半夜的怕我睡着了是吧？不睡了，不睡，不睡了。就是这个机制设立的初衷是为了保障球员在高温环境下比赛的时候的身体健康，但是逐渐呢，大家发现好像有点变味儿了。就很多球队的主教练在抱怨，说这个补水暂停打破了传统的足球比赛的节奏，因为补水暂停期间呢，往往场上出现了很多这种情况啊，就是本来在劣势的一方，突然间调整了战术，然后把赛场的局势给扭转过来。也有商业分析机构就预测过，在开赛之前就预测，光美国福克斯体育一家公司在世界杯期间，借助补水暂停的这两段广告，把世界杯转播费就给收回来了。这么来钱，所以就有人担心，哎呀，补水暂停有这么大的经济收益，会不会以后的所有的足球比赛都会引入这个机制，甚至所有的体育比赛，对吧？跳水，哎，不睡了，不睡了，都要用上，对吧？因为能挣钱呢。所以我就觉得咱们思路要打开，跳水你说让他补水不合适，你说是补妆时间，对吧？这妆湿了，我补一下妆，对吧？因为韩国队的门将就非常需要补妆嘛。最后再次感谢武警公九年份演讲520对本节目的大力支持。新闻处理器下周再继续。
1: 我要过生日了，生日联开，下期见。
2: 神父贵贱各行各业都是角色之一，有人平淡，有人离奇，关键闪亮。

0: 中国酿，世界香，笑逐颜开。由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居民赞助播出。
1: 时事是一串密码，如何用最短时间解锁各方之见？与其群音中搜索，自海里翻找，生化间探秘，不如由我罗列拆解，为你浓缩时间，扩通视野空间。
0: 总编辑时间，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跨越国界，对话全球，凤凰卫视搭建专业平台，汇聚各国精英，深度交流，共探发展趋势，携手开拓，共创未来机遇。凤凰行天下，全球布局，全球报道，全球传播，企业出海首选国际传播平台，中国企业走向世界，国际企业走进中国的可靠伙伴。 Business Go Global， 凤凰行天下。人生的温度是烟火间沸腾的热浪，
2: 香甜就这么快，这就是生活，
3: 越干越有劲儿，越烤越来劲的。
0: 是岁月里沉淀的风霜。
4: 他说我们苦尽甘来了，我说对，苦尽甘来了。
0: 是不息的暖流，涌动着希望。
5: 我们能照片，
6: 每天都开心，知足常乐。
0: 是不容的意志，凝结着力量。
7: 既然坚持过来，就想把劲，
8: 这一辈子苦中有乐。
0: 冷暖人生，星期六凤凰卫视中文台。
9: 大家好，欢迎收看凤凰快报。特朗普对俄乌战争释放出了乐观讯号，称相信战争结束会比预期来得更快。俄方也证实，俄美领导人将会继续保持接触。特朗普的盟友科克去年犹他州大学被枪杀案6号进行了预审听证会，预计会为期5天。警方寻求以谋杀罪名起诉嫌犯罗宾逊，并且会判处死刑。加拿大总理卡尼宣布首选一家德国公司为加拿大建造12艘的新潜艇，这是加拿大史上最大的军事采购项目，合约总价值超过有1000亿的加元。古巴电力联盟指古巴的电力系统6号一度发生全面的断电，目前正在逐步的恢复供电中，这也是古巴在半年时间里头第三次遭遇全国性的大停电。马克龙抵达叙利亚首都大马士革，这是2024年巴沙尔政权被推翻以来首位到访叙利亚的欧盟国家元首，也是法国国家元首时隔17年再次访叙。更多详细消息请留意资讯台的各节新闻。

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潍柴动力凤凰大视野，由潍柴动力股份有限公司具名赞助播出。科技赋能，装备美好。

0: 1926年的广州，暗流涌动。美国记者哈雷特·阿班刚在广州安顿下来，一场意外猝然发生。
1: 我们挑了张桌子坐下，正举起玻璃杯子相互祝酒，突然听到江面一阵枪声，再一看，那位苏格兰老兄手中的威士忌炸了开来，他的食指尖被子弹打飞了。
0: 突如其来的一枪正是拉开了他长达15年的驻华采访生涯。
1: 我在中国的15年正式启幕了，这15年里我再也没有尝过无聊和苦闷的滋味。
2: 在上世纪30年代，在驻华的外国传媒人物中呢，哈雷特·阿班可以说是首屈一指。
0: 彼时的广州群英荟萃，无数日后搅动时代风云的人物齐聚于此。
1: 他们狂热的工作，组织规模巨大的北伐军事行动，准备征服全中国。
0: 在阿班的笔下，这支即将横扫中原的队伍似乎毫不起眼。
1: 他们是毫不起眼的一群，脚蹬草鞋，绝大多数身材矮小，穿着不合身的制服，不是脏灰色就是土黄色。
0: 但就是这样一支队伍，以10万之师迎战70万兵力，最终平定各路军阀，实现形式上的全国统一。翻开中国历史，几乎从未有过这样一场由南向北并获胜的战争。它从南方骤然燃起，并以雷霆之势席卷北方。整整一个世纪过去，今人多数只记住了结局，却少有人知这条从南到北的血路走得何其凶险，何其诡谲。当时在华的外国媒体也对北伐战争有过报道，其中有《时代》杂志、《纽约时报》的记者，也有传教士和在华工作人员，他们的视角有的客观冷静，也有的像是隔岸观火看热闹，有可能帮助我们更全面地了解这段正在远去的历史。

0: 沙面是广州的外部租界，整个岛几乎漆黑一片，但它背后的广州西关城区则映出红光，照亮了夜空。我们挑了张桌子坐下，正举起玻璃杯子相互祝酒，突然听到江面一阵枪声，随即身上传来玻璃窗的碎裂声。再一看，那位苏格兰老兄手中的威士忌炸了开来，他的食指尖被子弹打飞了。
1: 这是1926年的广州，一个正在酝酿的火药桶。当时的美国记者哈雷特·阿班刚刚来到中国，刚在广州落脚，便遇到了这样一幕。
0: 我在中国的15年正式启幕了，这15年里再也没有尝过无聊和苦闷的滋味。
2: 在上世纪30年代，在驻华的外国传媒人物中呢，哈雷特·阿班可以说是首屈一指。一来呢，是因为他所代表的《纽约时报》在西方舆论界是首屈一指，那么另外呢，也是阿班这个人他自身的操守和能力，在那个时代可以说是无人能及。在他42岁那一年的

0: 候呢，他就做了一个决定，来中国游历半年，没想到这一待啊，就是15年。
1: 在1926年的时候，国民党突然变得很强大起来，因为他选择了与苏联和中共的合作，特别是在苏联的财力和其他方面的支持下，他办起了黄埔军校。到了1925年，他几次的东征和西征，打败了陈炯明，在两广地区得到了基本上的统一。
2: 在1926年的上半年里，暴力使广州成了主旋律，这里的反帝反白人特权的情绪，对长江流域和北方军阀的仇恨也达到了暴力的程度。许多后来名满全球的中国人，这时期在广东为改变中国人的无知蒙昧而奋斗，也为争权夺利而相互倾轧。与此同时，他们狂热的工作，组织规模巨大的北伐军事行动，准备征服全中国。
3: 纽约时报记者阿班呢，他在回忆录中提到的这些个暴力事件呢，事实上就是发生在1925年的省港大罢工。1925年呢，上海发生这个五卅惨案，这个事件引起全中国就出现了反抗啊帝国主义在华势力的这个运动。在广州呢，杀灭英租界那些华工啊，就率先响应，他们就拒绝向英商还有那领事馆呢提供服务了。
1: 省港大罢工啊，是国共合作的，配合的非常好的一个大罢工，时间是16，规模应该说是空前的。国民党方面呢，派出了这个廖仲恺去做主导，来救援支援香港工人回到广州来生活。那么这些人回到广州之后呢，在北伐战争开始的时候，他们就加入了北伐军，成为了北伐军的有生力量。
4: 到1926年为止，广州国民政府经过东征和西征，完成了对广东、广西两省的统一，革命形势大为好转，种种迹象表明，广州国民政府有实力、有必要进行北伐，以安天下。
3: 1926年2月24日呢，蒋介石在一次会议上就提出了应早定北伐大计这样的主张，这是因为他需要突出北伐的重要性，从而呢将他自己作为军事最高负责人推上政治制高点。但同时呢，蒋介石他的这种提法呢，也或多或少包括了对当时国内形势的这个清醒的认识。
5: 张作霖的奉系、孙传芳的皖系和吴佩孚的直系，当然这个北伐前的形势，每一系都控制一片区域，张作霖主要是东北王嘛，东北这一片包括当时的北京这一片也在他的控制范围之内。孙传芳作为一个五省的联军控制，现在主要是江苏、浙江、福建，包括上海东南沿海这一片。吴佩孚主要是湖北，湖北是他的一个重要的基地，湖北、湖南和直隶那一片。这是北伐主要的三大目标。
4: 尽管对手众多而强大，但当时的广州城弥漫着一种摩拳擦掌般的热烈情绪。美国人阿班不一定明白事情的前后经过，但他显然察觉到了这种不同寻常的气氛。
2: 由于我是外国人，虽然置身于繁复的现象中，最初却无从洞悉蒋介石的真意。其实蒋介石和他的小圈子正在进行一种，开始时他们必须和时间赛跑，其目标是争取统治全中国，将中国从外国的绳索下解放出来。他们要冒进风险，加紧形势，尽可能将苏联的援助为己所用。
5: 其实俄国人一直在找中国的合作者，孙中山是他们的一方面，是他选的一个人，他不断在选择，也在观察，也在试探。德国人有一段时间还想寄希望于用吴佩孚来统一中国，但是孙中山与俄国人后来走的是越来越近。
1: 不得不说阿班的观察是准确的，因为当时的国民政府对北伐还持一种争议的态度，还犹豫不决。就蒋介石来说呢，他当然非常希望回到战场上去，这是他的拿手好戏，他要一展自己的雄才大略，扩充自己的军事实力。可是苏联的顾问和当时中共的领导人认为北伐的时机不成熟，多次提出建议，让暂缓来阻止他，但是这些都是无济于事的。
3: 自从孙中山去世之后啊， 苏俄的这个顾问鲍罗廷啊，实际上就成了国民党政府主要掌权人物。那么蒋介石在国民党内的地位的上升，还有这个升迁呢，真正起作用最大的就是鲍罗廷。但现在蒋介石要北伐，鲍罗廷是反对的。为此呢，蒋介石采取的对策是什么？就是架空鲍罗廷。具体表现呢，就是1926年的两件事，中山舰事件和整理党务案。这两个事件之后啊，一批的这个苏联顾问啊都被软禁了，共产党人也被迫退出国民党中央和第一军。因此鲍罗廷被架空，那他的声音呢，在国民党那个政府的高层呢就不重要了。
4: 1926年初，湖南掀起讨伐军阀吴佩孚、驱逐省长赵恒惕运动。当时的湖南省防军第四师师长唐生智与两广取得联系后，起兵反赵，占领长沙、岳阳，自己担任代理省长。唐生智由于倾向革命，素来与吴佩孚不和，唐生智的起兵迅速遭到吴佩孚的重兵反击。1925年5月初，唐生智放弃长沙，退守衡阳，向广州国民政府求援。在这种背景下，国民政府决定派兵增援唐生智，命令第七军两个旅先行入湘。5月24日，又派第四军两个师和叶挺独立团入湘援唐，同时任命唐生智为国民革命军第八军军长，北伐前敌总指挥。吴佩孚是国民革命军遇到的第一个强大对手，这是吴佩孚最让人熟悉的一张照片，他出现在1924年9月8日美国《时代周刊》的封面上。
3: 吴佩孚呢，是第一个出现在美国《时代》杂志封面的中国人。我们大伙儿想一想，可能在网上都看过那个封面照片，拍得特别好，光头、戎装、目光炯炯，尤其那眼神特别坚定。这期杂志呢，给他取的标题是什么 ？General Wu， 就是吴将军、吴大帅了。底下还有一行这个小字儿，这个注释，这个、小标题 ：Biggest Man in China， 中国最强者。确确实实1924年的吴佩孚绝对能当得起这个称号。
4: 自从1916年袁世凯去世之后，中国进入北洋军阀时代，一个又一个风云人物跑马灯似的出现，黎元洪、张勋、段祺瑞、徐世昌、曹锟、张作霖、吴佩孚。但到了1920年代初，真正引人关注且前途被普遍看好的莫过于吴佩孚。
5: 他是直系的最正统的一个算是继承人，因为所谓的直系当时控制中央政权，也是相对来说从道义上、从正统性上来讲，他的正统、他的这种名义性、资历呀、各方面更强。
3: 当时上海英文报纸是《密勒市评论报》，那个主编啊，美国人鲍威尔，他多次采访过吴佩孚。这个鲍威尔印象中的吴佩孚啊，特别有才干。而且鲍威尔甚至认为呢，与其他军阀相比，吴佩孚更有可能统一中国。
1: 1924年呢，正是这个吴佩孚50大寿的时候。4月的时候呢，正日子来到了，全国各地的粉丝、他的朋友、宾客纷纷来到他的大本营洛阳为他祝寿，连这个康有为圣人号称的，也忘记了自己圣人的身份，特地跑到这里来为他祝寿，为他写对联。这个时候，足以证明吴佩孚在这一个年度里他独领风骚的这么一个特殊的地位。
6: 就是这么一个人物和他的20万兵力，是北伐军首先要啃的骨头。北伐军只有8个军，10多万人，并且兵员良莠不齐，部队的成色并不明了。但当时的各军将领都认为这不是什么决定胜负的第一因素，如果计划合理，并非没有胜算。
3: 最开始啊，北伐军的各路军长实际上都有自己的小算盘，他们提供了各种有利于自己的作战方案。最开始呢，打算同时向湖南和江西进军，西路占领长沙，东路攻占南昌，然后会攻武汉。这个计划的缺点呢，是双线作战需要同时对付吴佩孚和孙传芳，兵力不够。还有呢，就是如果重兵出击，势必导致广东福建边界的防守力量薄弱，后方呢

0: 会出现很危险的情况。
1: 后来的战斗进展证明了这个计划的正确性，因为当时的吴佩孚已经不再像一年前《时代》杂志所描述的那般风光，他的部队正在北方遭受冯玉祥的巨大威胁。
2: 按当时的媒体，一个是对这个北伐军的胜利叫势如破竹，或者说一种说法叫出人意料的胜利，北伐军自己也没有想到。主要的原因我归结为吴佩孚对这个形势判断有点失误。他当时北伐军全力进攻湖北的时候，他是在南口，他当时和张作霖合作，正在和冯玉祥在争夺南口，他把这个认为更重要，所以说在那边很激烈的时候他没有回去，而且他把那边的战事委托给自己的盟友孙传芳。但孙传芳这个人也是出于观战看热闹，咱们说看热闹不嫌事大，他并没有实际的去出手去援助这个，因为他也在观察形势。
3: 当时从大局来看呢，国民革命军是有很多机会的。北伐开始的时候，张作霖希望借北伐军的力量来打击吴佩孚的势力，对战争采取一种观望的态度。孙传芳呢，打着保境安民的旗号，暂时保持中立。吴佩孚的主要部队在北方正在进攻冯玉祥的国民军，在湖南湖这些地方呢，包括战斗力很弱的杂牌军加一起有10万多人，可是真正能够打击唐生智的兵力却只有4-5万人。
4: 1926年8月，两湖战场第二期作战方略制定，丁四桥成为一道绕不开的难关。
5: 那么吴佩孚也知道，所以呢，重兵把守在桥的两端和附近高地。
4: 叶挺独立团屡建奇功，为他所在的第四军赢得了铁军的称号。
3: 在丁四桥的战役当中，炮火非常吴佩孚的炮火，这时候突然冒出了一支骑兵，这就是四军属下的叶挺独立团。
4: 武汉一战击碎了北洋政府的正统幻梦，北伐军自此走进了全国人民的视野。

新闻烙印在每秒，大事发生于弹指之间，跟踪时事动态，紧随每小时的凤凰正点播报，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0: 思维漫游无边际，灵感或许下一刻降临，发挥创意，融入创新，跨越有限空间，铸造无界未来。筑梦天下，星期日凤凰卫视中文台。
1: 尽管北伐军的对手众多而强大，但当时的广州城里弥漫着的是一种热烈的情绪。
2: 1925年呢，上升这个武南案，这个事件引起全中国出现了反抗帝国主义在华势力的这个运动。
1: 坐拥20万兵力的吴佩孚是10万北伐军遇到的第一个强大对手。
3: 吴佩孚对这个形势判断有点失误。北伐军全力进攻湖北的时候，他没在。他当时和张作霖合作，正在和冯玉祥在争夺南口。
1: 吴佩孚的主力被死死拖在北方，各军阀隔岸火，这成了北伐军的天赐良机。
4: 1926年7月4日，国民党正式发表了北伐宣言，蒋介石就任国民革命军总司令。当天的《民国日报》以整版的篇幅报道了此事，舆论渲染达到顶峰。5天之后的7月9日，蒋介石在广州举行就职典礼，宣告就任国民革命军总司令职，正式誓师北伐，公告中外。北伐开始的时候，美国人哈雷特·阿班还没有成为《纽约时报》驻华首席记者。作为一个小报记者，虽然他在现场，但并没有搭上这个历史大事件的班车。
5: 6月中旬起，军队开始开出广州，北伐启动了。我申请随国民革命军一起北伐。

0: 被断然拒绝了。日复一日，我看着他们登上火车，他们是毫不起眼的一群，脚蹬草鞋，绝大多数身材矮小，穿着不合身的制服，不是脏灰色就是土黄色。我目送部队凌乱地开进群山，所经之处最多只是一条羊肠小道，一切都显得杂乱无序，北伐看起来是毫无希望的愚蠢之举。
1: 虽然国民政府直到1926年7月9日才正式誓师北伐，但在此之前，第四、第七和第八军的北伐部队已在湖南这开始了战斗。
2: 因为北伐军的加入啊，唐生智在湖南的反击相当顺利，不到半个月的时间，兵分三路从衡阳向北打去，基本上就把湖南的大部分地区给夺了回来，特别是占领了长沙。7号那天，李宗仁率第七军后续部队夏威部进抵了长沙，长沙城里是万人空巷，各界人士夹道欢迎北伐军的到来。
1: 1926年8月12日，北伐军总司令蒋介石协同总政治部主任邓演达、行营参谋长白崇禧、军事总顾问加伦等一行抵达长沙，并召开了前方主要将领会议，讨论制定两湖战场第二期作战方略。8月15日，作战部署正式颁布，以军主力第四、七、八军为中央军，由唐生智指挥，沿五常铁路北进，担任主攻任务，进攻并占领武汉。
3: 两湖战场最艰难的战斗有两次，一次是四桥，一次是贺胜桥。那么这两个地方啊，都是进入武汉的必经之地。丁四桥是在长江南岸的湖沼地区，不适合这个兵力的运动。那么吴佩孚也知道，所以呢，重兵把守在桥的两端和附近高地，所以地形对于北伐军来不利的。那么另外还有一个不利的消息，就是当时吴佩孚已经结束了在北方的这种战斗，就在南口呢击溃了冯玉祥的国民军，所以他也有时间腾出这个手来增援两湖的这个战斗。
2: 在丁四桥的战役当中，炮火非常猛烈，吴佩孚的炮火，这时候突然冒出了一支骑兵，这就是四军属下也挺独立团。当天凌晨，他们冒着非常激烈的炮火向前冲去。这个时候，12师的师长张发奎提出要向右后侧进行包围。丁四桥战役打了两晚，一直到27号凌晨，叶挺独立团从隐蔽接近到丁四桥的右后方，配合正面部队全线攻击。在这样前后夹击的情况下，吴佩孚的守军全线溃败，第四军占领了丁四桥。
1: 吴佩孚动员了所有能用的人马，亲自带着卫队团、军官团、宪兵队、混成旅，甚至学生队10000余人乘火车增援丁四桥，但是还是没能赶上。当他到达贺胜桥时，丁四桥和咸宁城已经失守了。
4: 贺胜桥呢，是从南部突向武昌的重要门户，地势险要，易守难攻。吴佩孚非常自信啊，他用自己所带的这个南下精锐部队啊，加上从丁四桥败退下来部队，号称有10万之众，什么装甲车、山炮、野战炮数十门，光重机枪啊就200多挺，因此在军事部署方面，可称是万无一失。所以说他就向部下说，我们从前丁四桥一战而定湖北，今天贺胜桥一战肯定能定天下。由此也看得出来啊，吴佩孚确实是豁出去了。
1: 但是贺胜桥还是没有守住，尽管吴佩孚用20000多人构成3道防线，纵深达5公里之远，双方经过1天多的血战，国民革命军攻下了第1道防线，第1道防线一破，军心便散了。纵使威逼利诱，吴军的败势已经不可避免。再往后剩下一个武昌，吴佩孚几乎无路可退了。
2: 武昌攻坚战呢，打了整整40天，最先攻上这个武昌。

0: 长城的是叶挺的独立团。我们必须着重说一下，叶挺的独立团是北伐军当中是最有名气的、最有战功的这么一支部队。它是共产党第一支正规的军队，它也是人民军队的一个先驱。
1: 叶挺独立团在半年里啊，随着第四军转战湖南、湖北、江西，经历七大战役，而且往往他所率领的部队啊，在战斗中担任
2: 七大战役，
1: 而且往往他所率领的部队啊，在战斗中担任骑兵角色，能抗强敌，能拔坚城，也是呢，因为这个叶挺独立团他这个突出表现啊，为他所在第四军啊也赢得了铁军的称号。由此呢，攻下武昌之后，团长叶挺也被授予什么少将军衔。我们要知道，当时将军这个衔的这个团长啊，在当时的国民革命军当中是极少数，太少了。
3: 1926年9月上旬，国民革命军分三路进军江西。9月下旬，福建战场开打，结果几乎没有悬念。2个月后，南昌、福州相继被国民革命军占领。从战场情况来看，北伐之路可谓顺风顺水。
4: 武汉这个地方是一个很特殊的一个地方，九省通衢嘛，它对整个的南北格局的影响非常大。而且就是因为占领武汉之后，才真的把这个国民革命军纳入到全国人民的视野当中，就全国人才开始关注这个，才注意到这个。而且正是因为到了北伐军占领武汉之后，刚才我们说的以前是有一个地方去挑战中央的一个态势，但是北伐军这么短期的占领武汉之后，就形成一种军事的关键，最大影响就是通过这样武汉一战之后，北洋的正统性就彻底消失。
3: 在不到10个月的时间里，北伐军从广州打到武汉，这是一条漫长的战线，其侧翼完全暴露在江西方面。江西是孙传芳的地盘。孙传芳说，北伐军拉成了一道长线，用剪刀就能剪断的。孙传芳坐拥五省，他并不相信北伐军能有多大作为，开始还担心吴佩孚南下击败北伐军后图谋他的五省地盘。他的如意算盘是两家打得两败俱伤，倒是渔翁得利。但让他没想到的是，北伐军排山倒海，势如破竹，攻到武昌城下。这时孙传芳才终于看出了端倪，急忙召开五省军事会议，准备对抗北伐军，但为时已晚。
5: 而在战场之外，革命阵营内部的暗流也悄然涌动。当军事捷报频传，各方势力的博弈正一步步改变着北伐的走向。

0: 潍柴动力凤凰大视野，由潍柴动力股份有限公司剧名赞助播出。科技赋能，装备美好。放眼全球局势，波谲云诡，
1: 以见识谋全局，深入盘点，
0: 立足政治经济学逻辑，明晰事件，
1: 理性思考，梳理发展脉络。
0: 从大国博弈到战略对垒，研判各方势力交锋，
1: 我石其平与您一起观世界，评天下。
0: 玉柴机器石评天下，星期六凤凰卫视中文台。玉柴机器石评天下由玉柴机器剧名赞助播出。玉柴机器，王牌动力。

风云变幻尽在掌握，凤凰气象站，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凤凰卫视国际传播矩阵，网络精品内容，解读国际大事，新闻全球覆盖，直击第一现场，捕捉香港新闻，粤语最强联系，融汇精彩，放眼未来。文化是灵魂的培养，是记录文明的进程，超脱物质。

超越观念，汇聚思想和行为，见证历史精髓，人类之美。文化大观园，星期六，凤凰卫视中文台。十岁，慢慢回流，由史寻探，断片的存留，尽数事故的起源，看叙事回溯，溯回时序，看缘起的故事，数尽留存的片段，探寻史由，流回漫漫岁时，大新闻大历史，星期日凤凰卫视中文台，用医学的视角观察时代，探寻现象背后的生命本质，带给您多元化、全维度的健康解决方案。鲁南制药启达力，凤凰大健康，星期日凤凰卫视中文台。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

0: 习近平指示要扎实做好防灾救灾工作。解放军各部队纪念全民族抗战爆发89周年。伊朗已故最高领袖哈梅内伊的送葬仪式在库姆举行。各位下午好，欢迎收看正点播报，我是林秀琴。头条聚焦，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七日对防汛救灾工作作出重要指示。
1: 习近平指出，近日广西、湖北、甘肃等地因降雨大风天气接连发生水库溃坝、山底滑坡等灾情，造成重大人员伤亡和经济损失，要全力组织抢险救援、伤员救治、群众安置等工作，最大限度减少人员伤亡，防范次生灾害。习近平强调，当前防汛形势严峻复杂，各地各有关部门要抓好既定部署措施落实，坚决克服麻痹思想和侥幸心理，盯紧压实防灾救灾责任，深入开展江河湖泊、并险水库、地质灾害易发区等风险隐患排查整治，强化监测预警和应急救援准备，扎实做好防灾救灾各项工作，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强作出批示指出，近期极端天气多发，国家防办、国家防检救灾办要指导各地密切关注雨情汛情，加强险情监测预警，全力开展抢险救援，深入排查灾害风险隐患，落实落细各项防汛救灾措施，严防发生重大次生灾害。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受今年第十号台风美沙克的影响，广西出现了连续强降雨，在六日上午，南宁横州市多个水库发生了险情，六兰水库的坝体出现缺口，危及到下游民众。到目前，受灾严重的六兰村、罗村等村落的电力尚未完全恢复，而通信网络还不稳定，搜救工作还在进行当中。截止到今天早上的11点，强降雨导致了在横州市4人死亡，8人失联。
1: 现场救援人员透露，从六号下午5点左右，受灾村落的水位已经开始缓慢下降，救援人员可以直接通过开车或者是步行的方式进入到村子里面，开展人员搜救工作。无人机六号下午拍摄到现场全景图显示，左上角为发生险情的六兰水库，受短时强降雨影响，水库的土质堤坝六号上午发生缺口，裹挟着大量泥土的洪水沿河道漫进了下游的农田和村庄，许多村民被困在自家屋顶。此后，多方救援力量陆续抵达，展开人员搜救和转移，现场也有医疗人员迅速对伤者进行紧急救治。受台风梅沙克影响，广西中部南部降下暴雨到大暴雨，水利部密切监视梅沙克行进路径，预计本轮台风影响仍将维持2天，六号8点至14点，广西豫江及支流派联河、西江支流清水河和蒙江等30条河流发生超警以上洪水，水利部滚动会商研判部署，提前启动洪水防御2级应急响应，做好中小河流洪水和山洪灾害防御等工作。受持续降雨及上游来水影响，鄱阳湖水位持续上涨。截至六号8点，鄱阳湖标志性水文站星子站水位达到了18.01米，距离19.5米的警戒水位不足1.5米。目前九江市港口航运管理局已经实施鄱阳湖赣江交通管制，加强对鄱阳湖水情分析。据当地气象部门预计，江西多地降雨天气将持续至8号，鄱阳湖水位仍呈上涨态势。湖南怀化、荆州苗族侗族自治县近日普降大暴雨，当地紧急启动防汛3级应急响应，连夜开展危险区域群众转移安置工作，并设立151个临时集中安置点。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再看到，在湖北东部多地六号晚间遭遇到了强对流天气袭击，截至目前造成了11人死亡，还有1人失联，1.46万人受灾。在当晚的19时到23时，在黄石、黄冈、鄂州、咸宁等地出现了雷暴大风，有53个乡镇的风力达8到13级，其中有2个乡镇达到了13级，部分乡镇出现了龙卷风。黄冈市的黄州区应急管理局表示，强对流天气导致了当地有大量的房屋的屋顶 道路、树木和农田受损。截至到目前为止，雷暴大风已经造成了1.46万人受灾，有11人死亡，1人失联，331人受伤，紧急避险有996人，转移安置有246人，而倒塌的房屋有22间，损坏的房屋有4855间。救援防灾工作正在持续有效开展，相关灾情还在进一步的核实当中。同样在甘肃省的陇南市南河镇任藏村，7号早上发生了山体滑坡，造成了33人被掩埋。截至到目前为止呢，已经成功救出有18人。在灾害发生之后，应急、消防、医疗、公安、交通、电力、通信等多个部门组织了救援力量，迅速开展救援，全力在搜救被困人员，妥善转移安置受灾群众，严防次生灾害的发生。自然资源部在7号的9点也启动了地质灾害的3级响应，并也派出了工作组前往到现场，指导开展抢险、救援等相关工作。好，换一个焦点带您看到，今年的7月7日是全民俗抗战爆发的89周年纪念日。连日来，解放军各部队开展多种形式的纪念活动，官兵们走进到了烈士陵园，开展公祭活动，表示会铭记英烈的牺牲奉献，弘扬伟大抗战精神，凝聚团结奋进的力量。
2: 警钟长鸣，祭先烈，解放军座座军营上空响起警报，官兵们整齐列队，肃立垂首，为抗日战争中英勇牺牲的革命先烈和遇难同胞静默致哀。各部队还围绕铭记七七国殇、传承抗战精神等主题开展专题教育授课，引导官兵树牢居安思危、忧患意识。
3: 作为一名基层一线带兵人，我将始终铭记历史、传承伟大抗战精神、树牢居安思危的忧患意识，保持时刻待战的冲锋姿态。
2: 在河北、重庆等地，官兵们走进烈士陵园开展公祭活动，表示将铭记英烈牺牲奉献，传承抗战精神，立足岗位，苦练本领，以实际行动扛起新时代军人使命担当。在江苏南京，驻地官兵走进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一张张史料照片，一件件珍贵文物，让官兵们更加坚定守护山河安宁、绝不让历史悲剧重演的决心意志。在贵州安顺，官兵们通过主题参观建学活动，重温峥嵘抗战岁月，汲取强军奋进力量。
4: 我们组织开展缅怀纪念活动，就是要教育引导广大官兵以史为鉴，在追寻英烈足迹中铭记抗战历史，强化使命担当，不断以更高标准、更加昂扬的斗志投身到练兵备战中去。
2: 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此外，在全国多地也举办了形式多样的纪念活动，引导干部群众、青少年铭记历史、缅怀先烈。
2: 在黑龙江双鸭山市集贤县，当地组织中小学生走进红莲村红色记忆厅，以研学实践的方式重温抗战历史。活动现场，学生们驻足端详革命文物，认真聆听讲解员讲述当年抗联将士艰苦作战的往事。在黑龙江虎林市第二次世界大战终结地纪念园，当地干部群众和学生共同开展纪念活动。活动现场，全体人员肃立默哀，依次向纪念碑敬献鲜花。随后，大家走进侵华日军虎头要塞博物馆，在实景实物中聆听虎林抗战英雄的斗争事迹。在安徽望江县杨湾镇，人们走进杨湾惨案纪念馆，认真聆听抗战历史和惨案经过，认真阅读观看展陈历史史料与实物遗存。杨湾惨案纪念馆自2020年对外开放后，已经成为当地开展爱国主义教育、革命传统教育的重要阵地。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中国海警局新闻发言人在今天表示，日本瑞宝丸号渔船非法进入到中国赤尾屿领海，中国海警舰艇依法对其采取必要的管控措施，并且警告驱离。钓鱼岛及其附属岛屿属于中国固有领土，敦促日方要立即停止在该海域的一切侵权挑衅行径。中国海警会持续在钓鱼岛及其附属岛屿的领海内开展维权执法，维护国家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好，下节回来为您跟进报道，有特朗普已经启程要前往到土耳其出席北约峰会。俄罗斯最大的国营炼油厂遭到乌军轮机的空袭。
5: 一 英国首都披露挑战者三型战车车型，多处安设额外装甲，增设猎杀一体系统，担负未来地面作战主力。日本南鸟岛反舰导弹射击场准备工作已经完成，将部署12式导弹发射车与擎肩针无人机等装备，明年启动实弹射击。韩国加速无人机部署，计划到2029年培训500,000无人机战士。军情观察室周三晚上8:30，凤凰卫视中文台。
6: 中方再次要求美方要恪守。
5: 每一个屏幕中所看到的画面，都记录着最新、最热、最重要的新闻资讯。每天黄金时段准时出发，与您共同前往第一现场，跟随前方记者的步伐，以最专业的新闻视角，多角度宏观分析事情脉络。五台联播与您一同关注世界动态。五粮液时事直通车，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线总是围绕在我们的身边，牵连每一根神经。
7: 这就是瓦格纳的车队。
8: 给他送行举行送殡仪式，
9: 是要制造矛盾，扩大矛盾。
7: 整个空气中的味道非常之重的。
10: It is bombarded just behind us。
5: 让时事近在眼前，让世界与你相连。中国太平凤凰全球连线，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0: 欢迎回来，有关广西灾情的更多消息立刻连线目前仍旧在广西横州现场的特派记者朱佳杰来率先掌握。佳杰你好。
11: 秀琴下午好。
0: 就你在当地观察下来，目前整个救灾工作的整体进展如何？你在现场还掌握到哪些的最新情况介绍？
11: 好的，秀琴，那么我现在所在的位置是广西横州市的主要县城，那么可以看到在我身后的区域实际上就是县城的一处主要街道。那么当地居民也是告诉我们说，在今天早上的时候水位才开始逐渐的消退，但是呢可以通过我们的画面可以看到，目前这个水位还是处于一个比较深的一个位置。那么在稍早前呢，救援人员已经是来到这里疏散了本地的这些仍在楼栋的群众，目前还是存在一个被困的情况。那么同时呢，在现场我们也留意到，目前本地的水电其实是还是受到了影响的。那么本轮降雨也是由于本次台风所造成的。那么台风美沙克在也是一直影响到了广西的大部分区域，那么同时也是包括了横州的大部分区域。而在今天呢，广西呢是已经还有55条河流是处于一个超警的一个水位以上，可以说在这次汛情当中，对于整体的广西的防汛的挑战是给到了非常大的。那么到现在为止呢，横州市目前已经是疏散了群众有53,000多人，那么预计剩余的660人也会在今天全部完成疏散。那以上就是我在现场所了解到的最新情况，秀琴。
0: 好，也谢谢佳杰。但我们看到目前在广西的水位还是相当深，还是有人员受困。谢谢佳杰在前方带来的最新情况介绍。再来看到的是美国阿克西奥斯新闻网站在援引了一名美国官员的消息报道，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向数艘通过霍姆斯海峡的商船发射至少2枚的导弹，有2艘商船都被击中，而且是受损严重，但没有人员的伤亡。另外，霍姆斯海峡附近海域一段的船舶无线电公共频道的录音显示。

0: 在当地时间的7号凌晨，一艘液化天然气运输船在阿曼湾遇袭之后，多次发出了遇险警报，称船舶的左舷遭到了无人机的袭击，机舱在起火，也冒出了浓烟，但是全体船员是安全的。而另外，伊朗电视台报道指，这一艘运输船是在无视警告之后遭到袭击，不过目前德黑兰方面尚未直接宣布对这次的袭击负责。伊朗已故最高领袖哈梅内伊的遗体送葬仪式7号在伊朗中部的什叶派圣城库姆举行。
1: 当地时间6号晚间，伊朗已故最高领袖哈梅内伊及其4位家属的遗体被从首都德黑兰运抵库姆南部的贾姆卡兰清真寺。清真寺大院内人潮涌动，挤满了前来悼念的民众。7号清晨，又有数以万计的伊朗民众身着黑衣，挥舞伊朗国旗等旗帜，向贾姆卡兰清真寺行进。在送葬人群中，还出现一面尼日利亚国旗。沿途电线杆上则张贴有哈梅内伊的照片。在悼念民众涌入清真寺大院的同时，工作人员也将哈梅内伊及其女儿、女婿、儿媳和外孙女共计5人的灵柩逐一抬出，放置在清真寺内的地面上。哈梅内伊的葬礼活动开始于本月3号，将持续至本月9号。9号当天，伊朗官方将在哈梅内伊出生地伊朗东北部圣城马什哈德为哈梅内伊遗体举行安葬仪式。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哈梅内伊的送葬仪式今天是移师到了圣城库姆举行，参与民众的数量可谓相当多。到了今天晚间，哈梅内伊的棺椁就会被送往到伊拉克。来看一下我们驻伊朗当地记者吕瑞从德黑兰掌握到的最新情况介绍。
2: 好的，今天送葬仪式呢也是非常的重要，因为是在宗教圣城库姆，那里有很多的宗教人士，以及呢什叶派的宗教的学校和教师学生，所以呢那边呢应该是很有宗教气氛的，所以今天的这个人呢也是非常的可观啊，参加的人。另外呢，就是这次的在圣城库姆的这个葬礼呢，也是其实跟德黑兰是一样的，也是送葬。那么今天呢，人们在这个送葬和哀悼之后呢，今天晚上呢，哈梅内伊的这个棺椁，他们将会被送到伊拉克的纳杰夫和卡尔巴拉。明天呢，将会供伊拉克的信众来进行哀悼和告别。那么在送葬仪式结束后呢，就是明天晚上将会送到圣城马什哈德，在那里呢，然后进行一系列的准备。而星期四呢，也就是9号呢，将会举行一个这个入土安葬的仪式。那么预计的人也是非常多的。那么其实呢，就是在哈梅内伊的葬礼的期间啊，然后伊朗国家电视台就播出，就是说伊朗呢就是像2艘就是违规的通过霍尔木兹海峡阿曼湾通过美国海军护送的2艘船只进行了导弹射击，但是没有人员伤亡。但是呢，目前呢伊朗的官方人士没有任何报道，因为这几天伊朗全国都在放假。但是呢，看上去是两件不同的事，其实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信号，也就是在后哈梅内伊时代，那么伊朗呢向外发出的一个信息是伊朗的政权依然非常的稳固，非常的强大，依然具有合法性，有很多民众来支持。第二个呢，就是霍尔木兹海峡呢是伊朗的不可逾越的红线，是伊朗的重要的战略资源，也就是任何的船只必须要通过伊朗的同意才能通过霍尔木兹海峡，如果违背了伊朗的允许，那么通过其他的航线是不可以的。那么伊朗认为霍尔木兹海峡呢拥有主权，所以必须要得到国际社会的承认。所以呢，现在呢伊朗呢在这次葬礼上呢发出了这样一个信息呢，其实也是在谈判上施压，向美国和西方呢发出信号，就是伊朗依然强大，而且伊朗在霍尔木兹海峡上不会做出任何退缩。那么接下来要看美国如何回应。
0: 换一个焦点，为您跟进到美国总统特朗普启程前往土耳其出席北约峰会。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6号就接受美国媒体采访时，公开向特朗普在施压，他反对美国向土耳其要出售 F-35 战斗机和相关的发动机。与此同时，特朗普则高调表示，土耳其总统埃尔多安是他的朋友，他此行前往到北约峰会就是为了埃尔多安。
3: 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6日在接受美国媒体福克斯新闻采访时表示，他和美国总统特朗普之间的关系没有问题。关于美国以色列在伊朗停火、黎巴嫩局势上出现分歧的传言报道都并不属实。不过在谈及土耳其时，内塔尼亚胡的态度转为强硬，他表示美国不应该出售给土耳其 F-35 战机和相关发动机，这将打破中东

0: 会晤。近年来，美国和土耳其的防务关系一直存在争议。2019年，土耳其因购买俄罗斯 S-400 防空系统，被美国排除在 F-35 战机项目之外。美方担心，如果土耳其同时使用俄制防空系统和美国最先进的隐形战机，会危及到 F-35 的敏感技术。然而，随着俄乌冲突延续，中东局势的变化，土耳其在北约内部的战略价值也不断上升。美国媒体报道显示，特朗普政府正在推进一项针对土耳其的军售，包括7亿美元的 F-110 战机发动机，这也被视作是美国和土耳其防务合作升温的重要信号。凤凰卫视陈盈谦、江广富纽约报道。
1: 美国总统特朗普6号启程前往到土耳其，要参加本届为期2天的北约峰会，而预计北约领导人会在7号峰会召开前就会公布价值有数百亿美元的军售协议。特朗普是在当地时间6号晚间在马里兰州搭乘空军号飞往到土耳其首都安卡拉，而这一次峰会召开之际，特朗普因为不满意北约内部的责任分摊以及盟国未能够有效支持他打击伊朗等，他多次公开做出批评，更威胁要退出北约。为了能够安抚特朗普，并且向他展示增加国防开支的落实成果，北约领导人预计会在北约峰会前的产业论坛上将会公布的是总额达到数百亿美元的新一轮军售协议。此外，对乌援助方面也将会是这一次峰会的一大关键讨论议题。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计划会出席的是7号的晚宴，并且会在峰会期间会和特朗普进一步举行会谈。俄乌战争打了超过有4年之际，美国总统特朗普6号再度释放出了一些乐观的讯息。他表示自己已经和俄罗斯总统普京进行了一次非常好的通话，更相信俄乌冲突结束会比外界预期来得会更加快。同时，克里姆林宫方面也证实，俄美领导人近期会持续的保持接触，为停火谈判再添了一些想象的空间。
2: I think we're getting close to getting it done.
3: 原本号称一上任就会解决的俄罗斯乌克兰冲突，如今终于透出和平曙光。特朗普6号在公开活动上表示，自己与俄罗斯总统普京持续磋商，希望促成俄乌停火，并透露双方在美国独立日7月4号当天就进行了一次非常好的通话。同一天，特朗普也和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1对1通电话。
4: Why isn't he feeling any pressure after speaking with you?
2: Well, I think he does feel pressure. He wants to end it, and Ukraine wants to end it, and we're in talks, and we'll see if we can get it ended. It's a terrible thing.
3: 特朗普强调，乌克兰问题的紧迫程度远比外界认知的还要严重，预计将在本周举行的北约峰会上与双方领袖深入讨论相关议题。
2: I think we're getting much closer than people realize, andPresident Putin wants it to end. I will tell you that very strongly. What a good call. And President Zelensky actually wants it to end now. And we're going to be going to NATO and we're going to be talking about it. And I think we're going to get it ended.
3: 俄罗斯随后也证实仍对和平谈判持开放态度，并期待美国在斡旋过程中发挥作用。不过，俄方同时指控，随着前线局势恶化，乌军加大对俄罗斯基础设施的攻击力度，而俄军则持续在边境建立所谓的安全缓冲地带，显示尽管外交互动升温，战场局势依旧紧张。凤凰卫视姚怀珍、王天翼，华盛顿报道。

0: 在前线战局方面，带您看到俄罗斯的鄂木斯克炼油厂6号遭到乌克兰无人机的袭击。这个炼油厂位于西伯利亚的深处，距离乌克兰控制区大约是2700公里，据报这是战争爆发以来乌克兰所发动最远距离的空袭之一。你看到整个工业区冒出的火焰，还有滚滚浓烟。俄罗斯方面表示，还在评估这次攻击所造成的影响，应急部门也正在处理善后工作。鄂木斯克炼油厂是俄罗斯最大的国营炼油厂。此外，乌军还连夜袭击了俄罗斯两个石油的出口港，以及多个军事包括能源的目标。而在俄军6号的大规模空袭行动中，乌克兰首都基辅的卫星城维什涅沃，据报有5条街道，有数十栋的楼房都被炸毁，有600人当场被紧急疏散。
1: 维什涅沃镇与基辅的环城公路紧邻，是距离基辅最近的卫星城。6日早间遭到全面震。

0: 争开始以来最大规模的空袭。俄军夜间的空袭导致当地一座大型仓库发生大规模火灾，并引发多次二次爆炸。冲击波和碎片损毁了数十栋建筑物，包括私人住宅、行政楼、仓库和店铺。直至6日下午3点后，乌克兰国家紧急服务部门报告称，二次爆炸已经停止。由于存在爆炸威胁，周边大量居民被疏散，安置在学校里。现在正值假期，可以提供长期居住并提供食物。基辅州州长卡拉什尼克对媒体表示，维什涅沃火灾总面积达13公顷，爆炸物影响范围大致为80公顷，其中6条街道受灾最为严重，但如果将整个区域都算进去，受损的建筑物就更多了，这包括私人住宅和多层居民楼。正如我们刚才看到的，冲击波的影响范围远至1公里之外，到处都是破碎的门窗。俄罗斯大规模的袭击在维什涅沃造成7人死亡，29人受伤，其中包括4名救援人员。空袭引发的火灾和持续数小时的爆炸，导致维什涅沃的空气质量暂时恶化，空气污染程度已达到危急级别。当地政府建议居民非必要情况下请勿外出，紧闭所有窗户，关闭通风系统。凤凰卫视特约记者李向，基辅报道。
1: 根据俄罗斯情报部门在6号的消息，大约有3000名受过专门训练的乌克兰特种兵，还有大批的登陆艇，还有辅助型的船只，目前都集结在了第聂伯河的出海口的区域。外界推测，这一次的部署可能就是乌军夏季战役40天计划的行动之一，作战目标指向就是克里米亚、基布恩沙嘴或是俄控的圣德罗夫沙嘴方向的登陆作战。不过俄罗斯专家就研判认为，这实际上应该是乌军发起的牵制性攻击行动。
2: 当天俄军突入阿里克谢耶沃德鲁日科夫卡地区耐火材料厂和一些低层建筑群内，通往尼古拉波尔的南部入口处也发生了战斗。同时俄军在伊热夫卡、别季米扬诺耶和波帕斯诺耶构筑新的防御线，封锁通往德鲁日科夫卡和阿里克谢耶沃德鲁日科夫卡的东部入口。有关康斯坦丁诺夫卡城内，俄军正在打扫战场，疏散平民。俄军第一副总参谋长兼作战总局局长鲁茨科伊表示，去年9月俄军首批火力侦察群就渗透至城市的郊区，从俄军初次抵近到控城耗时近10个月。鲁茨科伊指出，俄军攻坚的战法并没有采取正面的强攻、逐城硬啃防御工事的打法，而是实行了侧翼合围、切断补给通道、分割孤立守军、最后分块清剿残余的作战方案。我们现在呢，位于康斯坦丁诺夫卡的前线，记者的身后呢，这就是俄军阿赫马特特种部队的三人的渗透小组，包括目前俄军在康斯坦丁诺夫卡以及总结出来的这种三人渗透小组的这种战术策略呢，这也是在前线得到了广泛的应用。
3: 凤凰卫视卢宇光、伊万·阿拉曼，康斯坦丁诺夫卡的报道。
1: 好，下节回来继续为您关注的有香港黄金中央清算和结算系统正式开展的试运营，深圳新皇岗口岸进入到建设收官的冲刺阶段，
4: 一点关联塑造时事全貌，二维观测卫星图像追迹，三维获悉点明真相，览四方时事，阐五洲风云，扭六人寻事实轨迹，七纵八横数寰宇变幻，环九霄云外，扫视时代博弈，
5: 一切尽在空间观测。星期五，凤凰卫视中文台。清晨，让能量激活感知，释放资讯活力，触发敏锐，实时连线国际。清晰辨别，立体透视重点，思路焕活，要闻全面搜罗。每天七点，唤醒体验长龙凤凰早班车。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长龙凤凰早班车， 由长隆度假区居民赞助播出，幸福快乐在长隆。事实是什么？不同的观点可以解读不同的事实，每个事实背后更是有无限串联。我们渴求全面，是想让您知道更多。我们追求实效，因此分秒必争。我们聚焦现实，更着重未来。华润凤凰聚焦，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1: 欢迎回来。香港固定收益和货币峰会暨债券通论坛在今天举行，行政长官李家超在论坛上宣布，全新的香港黄金中央清算及结算系统正式开展试营运。另外，中国人民银行行长潘功胜表示，将会聚焦在多个方面支持香港国际金融中心建设，其中会将南向通的年度投资净额度由目前的5000亿元提升至8000亿元。
6: 香港固定收益及货币峰会暨债券通论坛七日在香港举行，香港特区行政长官李家超出席并致辞时宣布，香港黄金中央清算及结算系统正式开展试营运，并表示由特区政府全资拥有的香港贵金属中央结算系统有限公司将为香港的场外交易市场提供涵盖黄金存取、交易结算的一整套服务，首批黄金存储及交易结算已完成。
7: In a world beset with geopolitical crisis and macroeconomic volatility, gold is becoming one of the key pillars for liquidity and risk management. The launch of Hong Kong's central clearing system for gold will create the solid foundation, allowing us to take the next major step and thus building a comprehensive gold trading ecosystem in Hong Kong.
8: 欢迎中国人民银行行长潘功胜先生于舞台上发表专题演讲。
6: 中国人民银行行长潘功胜致辞时则指，将深化粤港澳大湾区的金融合作，将扩大债券通、南向通的规模与范围，将南向通的年度投资净额度由目前的5000亿元提升至8000亿元，
9: 将南向通债券拉入回购支持的范围，把产品范围拓展至港币的债券和人民币债券的相关产品，并辐射澳门的债券市场。去年初我提到将提高国家外汇储备在香港的资产配置比例，一年多来国家外汇储备持续在香港开展资产配置和投资交易，未来国家外汇储备将继续提高在香港的资产配置比例。
6: 潘功胜又表示，支持香港黄金市场发展，将积极支持香港建立黄金清算与结算系统，并指人民银行将结合市场需求，继续支持香港建设多元化的金融市场体系，强化香港国际资产管理中心和财富管理中心功能。凤凰卫视卢希文香港报道。
1: 位于深圳福田区的新皇岗口岸即将会在今年就会投入使用，目前年检大楼的主体结构已经是基本完工，内部的用房的装修、查验设备、安装调试等工作正在加速的推进当中。
10: 作为在建的全国最大单体建筑和全球最大陆路口岸，新皇岗口岸采用合作查验一次放行模式，共设置134条快捷通道和68个人工柜台，设计的日通关流量为20万人次，最高可承载30万人次，通关时间大幅缩短至5分钟左右。出入境验放大厅内地面、墙面、吊顶施工已初步完成，现场业务用房装修、查验设备、安装调试等工作正在加速推进。官方介绍，正式的通关时间将会在深港两地完成通关准备后，经协商再做确认。2026年上半年，皇岗边检站共查验出入境人员 较2025年提早15天突破4100万人次，其中外籍出入境客流增长超过20%，来自马来西亚、英国、加拿大等外籍旅客数量居前。
11: We're really excited to come here, and we love coming to China. We've been quite a few times, and now, of course, we can come across visa-free, so it just makes it more easy
12: and accessible.
13: 为了更好迎接 APEC 盛会，我们持续完善口岸外文标识及通关指引，组建青年外语服务队，全面推行外国人入境卡网上填报，健全完善多项协同机制，助力人工查验能力提升40%。口岸接驳运力提升30%，年内超1300万人次，畅享刷脸智能通关便利。
10: 未来新皇岗口岸将维持24小时服务，并会与深港多条地铁线路连接，旅客无需再依赖传统的跨境巴士。凤凰卫视陈文熙、吴之成，深圳报道。
1: 世界银行在今天发布了最新一期的中国经济简报，预测2026年中国经济增速为4.4%，这相比于4月份预测上调了0.2个百分点。
14: 世行最新一期中国经济简报指出，尽管今年二季度以来全球能源供应受扰推高成本，但中国依托大规模的石油储备和零食成品油零售限价等政策措施，有效缓解了全球能源冲击对经济的影响。报告预测2026年中国经济将增长4.4%，这相比4月的预期上调了0.2个百分点，但报告维持了2027年4.3%的预测值不变。世行的分析认为，由于国内需求持续疲弱，尤其是房地产行业持续调整，消费预计将会保持低迷，出口增长预计也将随外需增长放缓而回落。但另一方面，公共基础设施投资以及高科技产业的持续强劲表现将部分抵消这些不利因素，从而使2026年整体增长呈现温和放缓。在政策层面，报告建议短期内仍需保持支持性的宏观经济政策，同时逐步推进结构性改革，而当务之急是加强社会保障体系建设，包括提高最低保障标准，将灵活就业和非正规就业人员纳入保障范围，以及按照常住地而非户籍提供相关保障等。这些措施对于降低预防性储蓄、持续提振消费至关重要。凤凰卫视乔文、王磊北京报道。
1: 在今年的暑期的文博热持续在升温当中，为了一个展奔赴到一座城，这种文旅的新风尚正在为内地的各大城市带来了持续的客流。有多家的博物馆通过像是延长开放的时间，策划一些重磅的特展以及创新的文创产品，要为游客打造更加丰富多元的暑期文旅体验。
15: 正在上海世博会博物馆举办的国彩故宫藏清代帝后服饰展，首次将故宫珍藏的宫廷衣柜搬到上海，以色彩为线索，按祭祀、朝政、节庆、闲居等不同场景，系统呈现清代帝后衣冠里的中式美学。百余件织绣珍品涵盖朝服、吉服、常服以及衣料、靴袜、配饰等，其中近90%展品为首次离开北京，超30%更是首次公开展出。
16: 它无论是从这个色彩的角度，还是从记忆的角度，甚至这个审美表达，我们都感觉它从全球来看，可以说是有高定中的高定。那么这样一个展览，我觉得不但让我们真诚的、真切的感受到这个中华传统文化的这个伟大，那同时我觉得也会为今天的设计和创造提供一个很生动的范本。
15: 2025年，上海博物馆打造的古埃及文明大展累计接待观众277.8万人次，刷新全球博物馆单个收费特展参观人数世界纪录，展览总营收超过7.6亿元。今年暑期，上海博物馆推出续作《世界树之巅》美洲古代文明大展，将于7月9日正式向公众开放。展览汇聚来自墨西哥、秘鲁与中国顶尖文博机构的1129组近3000件珍贵文物，时间跨度从公元前1200年到公元16世纪，近3000年美洲文明谱系将会在这里完整呈现。
17: We haven't done this before, like I mentioned, but we have 804 objects, and it's the first time that we do this. So this is the biggest exhibition that we have.
18: 我们特别设计了2个 VR 的体验，一个是跟玛雅有关的，一个跟秘鲁的这个 马丘比丘有关，就是我们会戴上眼镜以后能够飞越整个马丘比丘，就是好像你坐了直升机，就是穿越马丘比丘这样一种体验。那么再加

0: 像我们有很多的教育空间、文创空间和中南美洲的饮食的空间这样一个场域，所以我相信观众们能够在这里整整可以待上一天。
1: 2026年暑期，上海将陆续呈现193场文博美术大展，并开展博物馆奇妙夜系列品牌活动。上海市文旅局组织超过50家博物馆参与其中，为民众打造更为丰富的文博文旅新体验。凤凰卫视蒋庄严、张军、何超，上海报道。
2: 台湾年底的地方选举，台北市的选情各方关注。国民党和民众党的要角合体造势，除了要力挺民众党所提名的6席市议员要全部胜选，同时也在为寻求连任的国民党籍市长蒋万安抬轿，批评他的民进党对手在食安问题方面大放厥词，没有再为民众发声。
3: 民众党主席黄国昌以及国民党籍资深媒体人赵少康一同齐聚台北，为民众党台北市议员造势。
4: 把宜萱送到台北市议会以后，他的表现一定不会让中正万华的乡亲啊失望。
5: 宜萱如果到台北市议会，在53个议员里面，他表现一定是前10%这样。希望民众党在台北市每个选，他提名很保守啊，一区只有一个嘛，六个选区，每一个都能当选。我认为对台北市议会是好的。
6: 我跟大家保证，宜萱会做事情的能力呢，绝对不输现在的台北市议员。
3: 蓝白两方也针对台湾社会当前出现的致癌油品事件，一致批评民进党台北市长参选人沈伯阳。
7: 沈伯阳先生，他可能忘了，他除了是台北市长想要参选的人之外，他更重要的职责是立法委员。结果对于食药署这一种罔顾人民食安的事情，一句批评，一句监督都没有，他是不是应该来参选台北市的议员？
8: 沈伯阳完全搞不清楚状况哈，在那边大放厥词，每天乱扯一通哈，没有一个是切中市政的要害啊，实在是笑死人了哈。
3: 蓝白双方迎战地方选举，在多个县市合作，力拼将选票极大化。凤凰卫视蓝金图柯志强台北报道。
2: 好，下期回来来看国际消息。在斯里兰卡一所监狱发生的暴乱，造成25人死亡。文人拉带总统会见的美军司令，讨论灾后救援。

0: 现在是所谓资讯爆炸的年代，每天各种资讯扑面而来，但是最重要的是要能够保持自己的定见，头脑清醒。
1: 是视角还是死角？为智慧辨真相，
0: 了解中国，了解中国以外的世界，知己知彼，兼听则明。
1: 真知灼见，亮眼点明思路，时事亮亮点。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午间新闻迅速集结。
2: 这里呢是莫斯科恐怖袭击的现场，
3: 攻入加沙
4: 在街道爆发激烈巷战，
5: 示威者与警方冲撞，
6: 大规模的一座大桥发生。
7: 全球气候和粮食危机不断加剧，
8: 人工智能成果不断涌现。
9: 今年香港将举办超过300场会展活动。
1: 午间12点，资讯准时出发。中国旅游集团中国免税品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凤凰午间专列，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凤凰午间专列由中国旅游集团中国免税品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居民赞助播出。集合全球报章，构筑观点全貌，清晰呈现每日要闻精华，综合汇编各方意见，对比分析不同立场，每周五天读懂每一天，有报天天读，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
10: 欢迎回来。中国外交部在下午举行的例行记者会，现场情况如何？立刻连线在现场采访的记者周嘉欣。嘉欣你好。
11: 秀琴下午好。
10: 今天在外交部的例行记者会上带来你的重点掌握。
11: 好，那首先还是继续关注到的是中国6号向太平洋公海海域试射了潜射战略导弹。那对此呢，所罗门群岛等国是表达关切，说不希望在南太平洋地区看到这样的试射。那对此呢，在刚才的记者会上，中国外交部的发言人毛宁就重申，这是一次例行的军事训练活动，不针对任何特定的国家和目标。同时他也表示

0: 事先已经向所罗门群岛等地区相关的国家进行了通报，是符合国际法和国际惯例的。那毛宁同时强调的是，中国始终走的是和平发展的道路，坚持自卫防御的核战略，始终将核力量维持在国家安全所需的最低水平，希望有关的国家不必要过度解读。而另一方面，在看到的是委内瑞拉地震的最新援助情况，那毛宁就介绍，中国政府已经在此前提供了现汇援助的基础上，再追加了1亿元人民币的这个无偿的紧急援助，而同时中国的红十字会也向委内瑞拉的红十字会提供了30万美元的现汇援助。那除此之外，还提供的是包括灾区的这个卫星图像的援助。那就在昨天呢，包括这个帐篷、毛毯还有发电机、净水机等等在内的80吨的紧急援助物资，也是通过包机抵达了委内瑞拉。那毛宁同时强调的是，接下来中方还将会根据委内瑞拉灾情的最新情况，来向委方提供更多的需要的帮助。而以上两个焦点是我们今天所关注的，现在先把时间交还给你，秀琴。
1: 好，非常谢谢嘉欣在北京现场带来的最新连线报道，谢谢您。再来关注到的是，中国驻菲律宾大使馆在7号发布的消息，在今年上半年，在菲律宾一共发生涉及中国公民的绑架案就有7起，这和去年同期相比是下降了36%。而这7起的案件的受害者都是在菲长期工作生活的中国人，而绑匪也都是中国人。事发的地点是在马尼拉及其周边地区，其中部分案件为网赌电诈，还有债务纠纷所引发。另外有一些是在社交媒体上在交友找工作所导致。中国驻菲使馆就表示，还会继续全力协助两国执法部门打击各类型的跨国犯罪活动，并且提醒中国公民要时刻警惕各种安全风险，远离网络赌博和电信诈骗，也要密切关注有关部门所发布的安全提醒。斯里兰卡西部城市的尼甘布的一所监狱在5号到6号发生了暴乱，那么目前已导致25人死亡，大约有100人受伤，在死者当中也包括7名的监狱官员。好，这是在7号的上午呢，多名受伤的囚犯就被救护车直接送往到了医院。你看到大量的特种部队的士兵就在监狱门口在待命当中。根据当地媒体的报道，监狱的暴乱是始于5号的下午，而监狱的发言人就指呢，监狱官员在6号试图想要干预，却遭到了攻击。斯里兰卡的司法部长纳纳亚卡拉就表示，第一次的冲突发生在两个与非法毒品交易有关的敌对的团伙之间。在6号晚间，当局恢复秩序之后，带头所实施暴力的囚犯就被转移到另外的2所监狱。不过，囚犯的权力保护委员会主席就指，暴乱的根源是因为囚犯长期都遭受到了痛苦、羞辱，还有精神方面的折磨，从来没有被彻底的解决。委内瑞拉代总统罗德里格斯在6号会见了美国南方司令部司令多诺万，以协调委内拉在本轮强震过后的救援行动、人道主义援助还有后勤工作。多诺万这一次是前往到了委内瑞拉，目的是要同该国要推进灾后的重建工作，并且会把重点放在目前受灾最为严重的拉瓜伊拉州。委内瑞拉的国家电视台就在报道指，委美两国政府正在推进一项新的合作议程，以支持委内瑞拉北部受损基础设施的重建工作。据路透社日前的报道指，多诺万曾经透露指，美国已经向委内瑞拉派遣大约有超过900名的军人，另外同样部署了至少4架的 MQ-9 死神无人机参与到地震之后的救援支援行动。所以委内瑞拉在强震过后，灾难是否会成为进一步能够放松制裁的一个契机？国际援助是否会卷入到地缘政治冲突？当地的经济学家莫拉莱斯在接受我们记者采访时，他就表示，地震可能可以打开一扇人道主义合作的窗口，但如果不解决彻底的体制问题，持续的大规模的援助恐怕难以真正的落地。
2: 今年年初，美国军事入侵委内瑞拉并介入政权交接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已与该国恢复了关系。
3: Que son activos del fondo ya desde hace unos meses, aunque su propósito principal es refuerzo de reservas internacionales para hacer frente a crisis de balanza de pagos, los países pueden disponer de ellos de la forma que lo vean más conveniente, aunque son alrededor de 5,000 millones de dólares. No es un monto trivial, pero comparado con las necesidades que ya tenía Venezuela, es relativamente minúsculo.
2: 专家指出，与多边机构恢复外部融资的大多数业务是有条件的，主要取决于政府体制性质的调整。
3: Fondo Monetario todavía no ha terminado de hacer o a colaborar con las autoridades para terminar de hacer la revisión bajo artículo 4 necesaria de lo que es la revisión de cifras macroeconómicas y el estado general, que usualmente tiende a ser la precondición para muchos de sus paquetes de respuesta.
2: 专家指出，国际货币基金提供的主要是宏观经济及国际收支援助，而美洲开发银行、拉美开发银行以及世界银行更侧重发展领域的援助和灾后资源的动员，但他们的金融实力相对有限。
3: Esencialmente para reanudar operaciones con multilaterales, parte de ello es las trabas de deudas que ya tenía Venezuela con organismos como la CAF y el BID por alrededor de 4,000 millones de dólares.Y de que las autoridades se coordinen con las direcciones de estos multilaterales para poder acceder vía canales regulares a diferentes fondos.
2: 专家指出，美国放松制裁主要是在人道主义资金融通方面，但在其他方面仍对委内瑞拉行政部门施加了限制。挣钱过时的经济模式已引发长期危机和经济崩溃，而目前的经济政策调整与显现的效果存在滞后。
3: Esencialmente, errores de gestión o de política pública de naturaleza interna.Dicho en los términos quizás más simples posibles, la crisis venezolana es principalmente autoinfligida, que es potenciada o dinamitada por condiciones externas, ya sea por la caída de los precios del petróleo o también por la imposición de sanciones. Pero dicho de otra forma, en el contrafactual de que no existieran sanciones, todavía la economía venezolana estaría en el foso.
2: 专家指出，外部资金的落实会伴随特定条件，不仅限于经济政策，更多取决于委内瑞拉政府与美国和多边机构关系的正常化和透明度。这种关系仍处在停滞和模糊的状态，接下来可能会调动紧急人道主义援助资金，但这种和挣钱用于经济复苏的财政援助性质完全不同。凤凰卫视梁东亚、裘振宇、布宜诺斯艾利斯报道。
1: 美国总统特朗普在六号坦承，他曾经致电给国际足联主席因凡蒂诺，敦促国际足联要重新审查美国的前锋巴诺贡在世界杯比赛的红牌判罚，但特朗普坚称自己没有向国际足联施压。
4: 特朗普六号在白宫臀行办公室向记者证实，他曾要求国际足联对巴洛贡红牌处罚的决定进行复核，并且质疑这项判决的公正性。
5: So I saw the play, and I'm a person that loves sports and was a good athlete, and I understand sports really well, really well. And that wasn't a foul. That wasn't even an infraction. That was two guys running full speed that happened to crash into each other. This referee, who is a little bit suspect, if you check his past, I don't want to say that because I don't like to create...controversy, but very suspect. If you'd like, I'll provide you with the past. He made a call that nobody could believe.
4: 不过特朗普坚称自己并没有向国际足联施压，也没有强迫国际足联做出这项决定。
5: Yes, I asked for a review by FIFA. I spoke to a man who's highly respected, and by the way, whose level of respect has gone up tenfold.But all I did, I asked for a review.
4: 巴洛贡之所以被出示红牌，是因为视频回放显示，他在上周三对阵波黑的比赛中踩到了对方球员的脚踝。当值主裁判当时并未直接出示红牌，而是经过视频助理裁判复核后才将其罚下。在特朗普的干涉下，国际足联对巴洛贡暂缓停赛的决定在全球引发了巨大争议。对此，国际足联主席因凡蒂诺证实，他确实与特朗普进行了通话，但强调最终决定是来自国际足联独立的纪律委员会。凤凰卫视王冰如、王天翼，美国白宫报道。
1: 好，这一节新闻最后带您关注法国方面的消息。这是法国的媒体在六号援引了当地检方的消息报道指，位于法国东北部的莫代河畔有一个拉迪克博物馆，五号清晨遭遇到入室盗窃，共计被盗走价值超过450万欧元的共有27件的产品。法媒援引了检察官安东纳的话说，失窃案发生是在大约当地时间五号清晨的5:25左右，有三名戴着面罩和手套的窃贼在强行打开了一道紧急的出口，包括一扇的 防火门之后，就进入到了拉里克博物馆的主展厅。这三名窃贼砸碎了六个展柜，同时在现场盗走了有27件的展品。根据初步的估算认为，这些被盗的物品价值已经超过有450万的欧元。报道当中更提到，当地的检

方已经就案件展开了有组织团伙的盗窃调查，打击非法贩卖文化产品中央办公厅也会同步参与到调查当中。还有更多消息持续锁定下节新闻。

时局瞬息万变，观点永在交锋，深度对话，近距离知悉世界变化。广邀高朋，汇集独家研述，搭建共商平台，扩展东方交流边际，以立场纵论思想，以多元构筑视野，洞察时讯，博览全球风云。中原海运风云对话，星期四，凤凰卫视中文台。中原海运风云对话由中国远洋海运集团有限公司剧名赞助播出，链接世界，承运全球，中原海运。思维漫游无边际，灵感或许下一刻降临。从构想到现实，幻彩蜕变，发挥创意，融入创新，跨越有限空间，铸造无限未来。筑梦天下，星期日凤凰卫视中文台。

0: 就很多人会说中国小孩好像没有这么张扬的，夺冠军之后脱光膀子他就在这哭翻，外国小孩就哭过来跟你们拥抱，
1: 全场的小朋友来一起来庆祝。
0: 可能很多的中国球迷就觉得第一次看见中国孩子在万里之外的异国他乡，然后能用这样一种方式呈现出中国少女的激情，这一点跟他有很大关系。我说了，如果他又不空翻，他又不会空翻，我们也没有这么火，可能小丽姐不见得会采访我们。说我们含金量不足哈，欧洲即使同年龄最强的手，你来这儿你能七战七胜吗？
1: 闪出角度来打门票，张杰瑞这边打门票，韩永航漂亮。
0: 过去20年，中国国家队的成绩每况愈下。过去20年，我们在欧洲五大联赛的球员凤毛麟角，直到现在是零。
2: 你说中国球迷的刚需，
0: 对，
2: 是希望，
0: 对，哎，你像这次我们能拿一个冠军，然后就有那么多人说，我对中国足球都没有什么希望了，但看到你们，我们又觉得再看几年。这一次呢，确实太迅猛了，我甚至觉得是一种无形的力量在推动，也可能是这个时代在这个时间节点上需要我们，他选择了我们，刚好我们又做出了一点成绩。他并不是说我们这次的成绩就值得党媒、官媒、社会各界的这种关注，但是我知道此时的中国需要。

0: 感谢这么多朋友呢来到我们的首都国际机场，然后呢感谢王太太。觉得这个奖杯呢不仅仅是中国足球小将2014队，它属于所有全力拼搏的中国青少年球员，属于全体热爱中国足球的人们。我们也希望有越来越多的中国的青少年球队能够赢得更多更大的奖杯，加油！
1: 第一次到凤凰北京的中心吗？凤凰最会做什么？就是涅槃，涅槃飞向天空，你们就都是对吗？那跟他拍张照好不好？
2: 他是他师哥。
0: 他这次决赛的时候他扑住了两个点球，
1: 对，
0: 非常重要。
1: 听说了，而且听说前几天你在接我们的冠军赛的奖杯回来的时候，机场还有人说你守住了中国的球门。是不是让你这个大哥也觉得，就资深的大哥在这个项目中的资深者有没有觉得好样的？
3: 我觉得他为中国人争气了。
0: 假如他那两个球不扑住，就是被打进，他第五个他都没有机会去罚
1: 点球，对，
0: 也就没有机会一锤定音，也就没有机会呢用空翻的方式庆祝，也就没有机会用这种方式呢感染了很多中国人。
4: 看小陈的。

0: 小世界杯你们夺冠回来，而且是7连胜，现在的世界杯也在举行，你们是谁的球迷？
1: 我最效仿的话是姆巴佩，我喜欢他的速度，落后了然后能临危不乱的调整自己状态。
2: 迪奥哥科斯塔，就葡萄牙守门员，他的扑点能力非常强。
0: 那你想学他的是什么精神？
2: 就是那种想赢，就是那种特别想赢，
0: 特别想赢，而且还能赢。
3: 总会有输的，世界杯即便是亚军，最后也是满脸流泪的离开球场，这就是残酷吧。
0: 您说过哈，中国的足球什么都不缺，
3: 对，
0: 就缺胜利。
3: 严格意义上讲，这句话说的不严谨。我们缺的很多，但我只是说最缺的是胜利，因为只有胜利呢，才能建筑足够的信心。
0: 那你觉得这次的小世界杯，中国的球队7连胜的这场胜利会带来什么？
3: 你觉得给你带来了什么？
1: 不再对外国人那种那么恐惧了，也没那么强。
3: 就他有一个很经典的画面，就对方挑衅他推他嘛，他也还回去了嘛。有一个画家还给他画了一个画呢。
4: 真的是，如果说水平接近的话，你就没法踢了这个比赛。
5: 好样的，好样的！
0: 董路老师说，2034年，一定中国能够进世界杯啊，因为小将们到时候都长大了，成了大将了啊。
3: 其实我说的呢，不仅是中国足球小将这些队员，还有整个新媒体时代，从2017年8、9岁开始这一代，他们打开了一扇去看世界的窗户。然后有像小将这样队员为代表出去比赛，我们9年打了将近400场国际比赛，所有的比赛都对国内直播，绝大多数的他们同龄的这些孩子，包括家长，包括教练，他们都看了。他们也可能不认可我们中国足球小将，但是至少通过我们的比赛，他们了解了世界足球，了解了欧洲的这个青训，那对他们来讲，我相信会有帮助的。
0: 但是啊，就像您说的，您做的青训这一段只是中国的足球人才的其中一节。
3: 是的。
0: 8年后，你们希望你们会站在哪里？
1: 我希望我站在国家队的舞台上吧，
0: 打世界杯吗？
1: 为国争光吧，
2: 踢上职业足球，在中超上比较亮眼的表现。
3: 他们的师哥啊，0910的已经有10几个入选国少队了，已经穿上了中国国家队U17、U16的战袍，有的孩子也已经拿到了职业合同，还有2个孩子已经加入了西班牙最著名的青训拉玛西亚和比亚雷尔。
0: 我知道这个比赛这是他们欧洲的豪门的青训班啊，我们怎么能够达到参赛资格了？是不是一定的点数，还是只要报名就能参加？
3: 我们中国足球小将在欧洲、在意大利、在西班牙乃至在荷兰都是名声在外，
0: 所以我们报名就能参加。
3: 办比赛经常会有欧洲的，包括刚才我说的这些国家，包括葡萄牙，他们会经常给我发邀请。为什么？很简单，第一，我们具备能力，我们不是在欧洲这是第一次取得成绩，我们在欧洲在2018年我们就拿过德国广义星空杯的冠军，5战5胜击败的多特蒙德、汉诺威、不莱梅加上比利时根特。我们的15的队伍就比他们小一年的，我们曾经在意大利的比这次更庞大的，然后参赛的队伍豪门更多的比赛当中，他们打进过前3名。我们在西班牙的16队伍曾经击败过强大的西班牙人，打进了4强。
6: 中国足球小将战胜了强大的西班牙人，昂首的闯进了4强。
0: 就是说这9年，因为我们有战绩，所以他们愿意邀请你。
3: 是的，而且我们有影响力。就当他们看到说我们能有这么多，受众通过直播，甚至有的是付费直播，有1-2万人来看的时候，他们都根本。
0: 但是这部分的观众大部分是中国观众吗？
3: 是，但他们也希望
0: 很重视
3: 在中国有影响力嘛。对呀、啊。
0: 但是这也是慢慢9年积累下来。一开始你们要去参加比赛的时候，又名不见经传，难吗？
3: 一开始其实他们会觉得挺奇怪的，说中国这么远来参加这个比赛吗？但他们当时会觉得多少是个元素，因为你多少中国也算外国吧，对不对？说有遥远的中国来了一支队伍来参加西班牙的曼努尔杯，他们甚至有可能会把就是他们不是很强的那个本地的队他拿下来，跟把这个名额让给中国。有人说这次说我们含金量不足哈，或者含金量这那个的，其实我的理解是这样，他肯定不是欧洲最高水平的比赛，这实事求是。因为在这个年龄段最高水平就是巴萨、皇马，这是最高的，西班牙人也可能。

0: 可能。但是呢，它难在哪儿呢？第一，就说你赢其中的一个队并不难，难的是你把这七场比赛全赢下来。还有一点就是说，你赢七场比赛可能也不难，但是你能打进21个球，只丢了2个球，这是一种非常稳定的发挥。所以你可以说，可能他不是最强的对手，但是你欧洲即使同年龄最强的对手，你来这儿你能七战七胜吗？你七战七胜，你能像我们一样如此稳定的发挥吗？不见得。
1: 我知道你在赛后还说了一句话，你就是觉得说中国人也能踢，中国人足球踢得也不差。
2: 我当时说的是，中国人不会再被外国人小瞧了。一开始的话，还是稍微对我们这些中国还是有一些不认可的，就是觉得这中国人嘛，也就踢一般，我连世界杯都进不了。然后呢，我好像我们是赢了5-0哥本哈根那场，然后好多人都过来，然后那在旁围在那边说 China，对，然后还有人一边跳一边说 China China。
3: 还有就是我们刚来的几天，那帮人拿日本话问我们，
0: 对，就以为我们是日本队。
3: 到最后决赛踢完之后，每支队都过来，就都跟我们机长说你好，
1: 说中文你好。
3: 对。
0: 我们最开始去的时候只是48分之一，他不会认为我们中国人会走得多远。第一场其实赢得也挺艰苦的，
2: 对。
0: 那个队也很强，身体对抗很强的，但是我们还是把握住机会。第二场打哥本哈根就是完全是就是完胜。等第二天我们又赢佛罗伦萨，完了又赢这个布拉加，然后就进了四强了。那个时候就会感觉到，很多人看我们的眼光就是挺羡慕的，因为你48个队有能进四强，就44个队进不了啊。然后我印象特别深，进了四强之后，我们走在园区里面，有一个女士，一个外国人，她就说你们将会是冠军，I'm sure。我当时开玩笑呢，我说这个是真正懂球的人。

0: 用脚步丈量每一寸土地，用眼睛感受每一隅风景，用心记录时代的每一段变迁，传递文化之美，传播时代之声，传扬中华之魂，为您展现最立体的中国。记录大时代，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1: 好曲酿好酒，口子窖采用多曲并用发酵工艺，三香五味，妙然天成。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见香。

0: 英国首都披露挑战者三型战车车型多处安设额外装甲，增设猎杀一体系统，担负未来地面作战主力。日本南鸟岛反舰导弹射击场准备工作已经完成，将部署12式导弹发射车与擎肩针无人机等装备，明年启动实弹射击。韩国加速无人机部署，计划到2029年培训50万无人机战士。军情观察室，周三晚上8点半，凤凰卫视中文台。
1: 我知道这次你把奖金分给了球员，而且把这次比赛的直播的费用也分给了球员。
2: 是。
1: 你们这次的费用是谁来负责？你和你的团队是怎么能够得到自己的收益的？
2: 我们九年呢没有花国家一分钱。这是第一点，第二一点，没有收家长一分钱。那我们的资金来源呢？一呢是靠当初公司的融资，有2笔，大概1400万。但我们也做了好多别的事情，并没有达到所谓盈利的预期。后来呢，我决定做中国足球小将，然后我们就面临着很大的一个难题，就是我们名不正言不顺，我们用什么方式能够把第一波孩子能够招进来，所以当时就只能是免费，因为免费又不签约，孩子又能够在这个平台上能够打他们向往的国际比赛，所以我们就迈出了第一步。当我们迈出第一步免费不签约的时候，实际上我们就只能走上这条路了，我们不可能在中间再去改，因为只能把它延续下来。我们卖一些周边产品，我们做付费直播，我个人的做自媒体的收入很多呢都垫付在整个项目当中。但我觉得应该能有一天人们能够意识到它的价值。
1: 他们都说中国足球小将现在能踢出成绩是因为你掐尖，你是怎么个掐尖法了？
2: 这个掐尖是这样的，我想针对这样的说法呢，我的理解就是，清华北大是不是掐尖？我们当时凑齐了这些孩子的时候，没有任何一个人说我们是掐尖，他们都是瞧不起我们，认为我们这个队根本就不行，打出成绩了又反过来说我们是掐尖的，这个心里就挺奇妙的。退一万步讲，我是掐尖，为什么尖都愿意在我这儿？我觉得最开始就是免费，给孩子提供了这个市场上的青训市场上的稀缺产品，就是跟国外的高水平的球队交手。我们做的是精英，我们无力做普及，做普及往往是需要有政策和资金的支持，或者是收费。我们又不收费，我们又没有拨款，我们怎么做普及？我们只能做精英。而且我认为中国的青训，当我们想做足球小将的时候，我就非常明确的一点就是，凡是传统青训做的我不见得做，我要做就是你没有做的。因为什么？过去20年中国国家队的成绩每况愈下，过去20年我们在欧洲五大联赛的球员凤毛麟角，直到现在是零，就证明着过去20年中国的青训是失败的。当你面对的是一个失败的体系的时候，你说你愿意融入它还是愿意脱离它？我想呢，首先是脱离，我一定能够带出来国家队队员，我一定能够带出来五大联赛的球员。但是我想跟你讲，我也知道，即使我带出了国家队的队员或者五大联赛的球员，他也不见得能彻底的改变中国足球成绩的面目，不见得。就像有梅西的阿根廷，也不是每次美洲杯和世界杯都能夺冠。但是我有一点我一直非常坚信，过去的9年以及未来的若干年，中国足球的文化会因为董路和中国足球小将的出现而发生改变。什么是文化？不是学问，不是博士博士后研究生，不是，文化是价值观。什么是好的？什么是不好的？什么是合理的？什么是不合理的？什么是应该走的道路？什么是不应该走的？一个判断。我一直坚定地认为我走在正确的方向上，为什么？ 因为我与过去传统背道而驰。
3: 必须得有自信呐，你得起来呀，对吧？失误归失误，但是你必须得相信自己能力。这场球踢得非常好。那小贝呢，是因为打了个新的位置，可能他需要这个去调整。
1: 你会这么重视心理素质，是不是因为就是人家说的，你也不是职业教练，所以你觉得你就在你的强项当中去培养他们，不要在技巧、技术、基本功上面去培养他们？
2: 我说实话呢，就是我们孩子如果没有基本功，如果没有技术，怎么可能能拿冠军呢？没有一支队伍不练技术，没有一支队伍不练基本功。但事实上呢，我们中国足球不是说练不练技术的问题，而是你练的东西在实战当中能不能发挥出来的问题。就讲这李云龙，哎，说看这个部队在这训练，说嗨哈嗨哈搬一排，他就跟那个可能排长说，他说这么练有什么用呢？你在战场上你能哎啊一站一排吗？他说你应该一对一，就是真刀真。

0: 好了，当你展示出来的技术，在国内可以称王称霸的时候，请问你的对手是谁？中国球队。可是当你有一天走上洲际赛场，你面对日本、韩国、伊朗、沙特、乌兹别克这样的对手，你在训练当中遇到过吗？
1: 你知道刚才两位小将一直表达的一件事情，就是他们不怕，在场上不怕，不畏战。
0: 对，要么输过要么赢过，输就不怕输了，赢就更敢赢了。
2: 大家好，我是张琳彤。
3: 我是中国足球小将的林梦铮。
4: 我是李东辰。
5: 我是中国足球小将云博涵。
6: 叔叔阿姨哥哥姐姐好，我是黄子杰。
7: 我是中国足球小将的郎达成。
8: Hola soy 何浩源。Muchas gracias a todos.
9: 我是王学浩。
1: 你曾经说过中国足球小将的成才率，你用了恐怖两个字来形容。
0: 就是太可怕了，我有时候想都难以置信。为什么啊？因为足球这个行业吧，尤其你从八九岁开始，它变化非常大，身体变化，兴趣转移，家庭教育，然后再加上伤病，就说实际上是不断不断要洗牌的一个过程，就鸡蛋往墙上扔，然后碎了的就扔了，就是留下来的留俩，是这样的，国外都是这样的。
1: 中国足球小将九年来培养的孩子也确实在各地成为了种子。
0: 对呀、
1: U17 的亚洲杯国少队已经打入了
0: 世少赛
1: 啊，
0: 20多年来的第一次。有一场比赛我记得11个首发，5个是我的队员，这5个人是我亲自挑选到我的平台上的，对，我很自豪。我一直回避一个词儿，就是培养。我不认为真正高水平的球员是培养出来的，因为假如是我培养出来的，我为什么不再培养15个呢？比方说梅西，如果是拉玛西亚培养的，那你为什么不再培养8个梅西呢？我认为的是，我们要去发现，然后引领，让他走在正确的路上，而并不是说像传统青训说我教会了你去怎么踢一个内脚背外脚背，或者是怎么过人带球，不是。我认为是我给了他们很多思考的启发，因为你不断的给他讲你是有天赋的，你应该努力的兑现天赋，你们已经是金字塔尖的了，你们为什么不再努力几年，对得起父母，成为家庭的荣耀，还顺便有可能接受祖国的挑选，为国而战，何乐而不为？
1: 您说做付费直播是为了养活这个项目，像我刚才也问了哈思源，他说现在对大家捧着，但是他完全知道未来一个错误可能就会捧杀嘛，会不会担心这么快让他们进入流量的社会，会影响他们的心理性格或者是长远的健康发展？
0: 如果是我儿子，我会愿意让他面对，因为既然来了，你躲也躲不掉。另外一个，我是这么想的，那些没有在流量面前出现的孩子，就一定没有这样的烦恼吗？就一定能够成长的一帆风顺吗？不一定。所以我认为每一个孩子都有他自己的造化，如果一定要经历，那就早一点经历。假如他们当中有人将来成为职业球员，那你将承受的会更多。如果从小就能够在这样的赞美或者是指责当中能够泰然处之，认识到这个世界的本质，那我觉得对孩子成长未见得是坏事。这一次呢，确实太迅猛了，超出了所有的想象，我甚至觉得是一种无形的力量在推动，也可能是这个时代在这个时间节点上需要我们，他选择了我们，刚好我们又做出了一点成绩。他并不是说我们这次的成绩就值得党媒官媒那么多的社会各界的这种关注，但是我知道此时的中国需要。
1: 你说中国球迷的刚需，
0: 对，
1: 是希望。
0: 对，对。
1: 所以你觉得2034年打进中国足球打进世界杯是可能的？
0: 我是觉得吧，一个国家的足球事业成为老百姓无法满意的一个部分，然后呢又好像似乎没有明确的发展方向，

0: 在这种形势之下呢，更多的首先要唤醒信心，因为信心是黄金嘛，你得带给人希望。哎，你像这次我们能拿一个冠军，然后就有那么多人说我对中国足球都没有什么希望了，但看到你们我们又觉得我再看几年。我觉得先唤醒希望，唤醒人们对于中国足球未来的这样的一种信心。其次呢，就是我们也在摸索着一种路径。
1: 我看了一个资料说，日本的1996年建了一个百年计划，希望世界杯夺冠。现在差不多30年过去，确实日本成为了亚洲强队，那韩国也成为了亚洲非常的强队。你觉得日韩到底做了什么？我们可以怎么借鉴？
0: 日本，我就说一个数据，它的高中联赛已经有100多年历史了。你想象一下，100多年以前中国是什么样的？所以不要老觉得说日本是东亚人，我们也是东亚人，所以日本人能做到的，我们也能做到，不是的。
1: 但是我们不要想说100年前的事儿，就是1996年这事儿。其实已经挺厉害的了，人家坚持了30年，然后改变了一些。
0: 他坚持的30年和前面70年没有关系吗？
1: 那你这样说，我们就永远赶不上了。
0: 永远赶不上，说的对。如果你按照他的发展路径，你永远也赶不上。就像中国的汽车，如果按照油车的方向发展的话，永远也赶不上奔驰、宝马、别克、丰田。
1: 所以你说要另辟蹊径。
0: 对了，对了，我所做的事情，就是要用我的有限的力量，去摸索出来一条中国球员培养的路径，用我所有限的力量去改变中国人对足球的认识和理解。比如说，我永远不提差距。中国足球过去一直要么就是妄自菲薄，就我们什么都不是，所以我们就得这差距太大了。有时候又觉得好高骛远，又觉得我们学会西班牙，学会巴西，学会德国，学会英格兰，最后实在不行了，学日本吧。你以为日本那么好学的？日本当年也学巴西，后来发现学不了，为什么？两个民族的胯骨都不一样，所以说他们明白了，忽然间明白了，哦，我们日本人学不了巴西，好了，走自己的路。走什么路呢？他就觉得我们日本人协作精神挺好，因为你看他们从小在幼儿园就是20人21组，把这俩腿绑着，梆梆，20个人搭着往这跳，就是他有一种就是集体的概念。另外一个，他有点匠人精神，这实话实说。人家打磨，人家为纪录片为了一个10秒钟的镜头能拍30天，咱们一个 AI 3秒钟就完了。这是不同社会、不同的这种理念、民族心理啊，然后社会发展阶段，包括社会保障体系，他们就是小孩一出门就社区里面就有足球，就自己就去了，
1: 是他的生活。
0: 对 ，a part of life。
1: 中国人的老话还是要相信，10年磨一剑。
0: 妈，我是9年，
1: 时间差不多了。你会不会觉得这9年值了？
0: 如果说今天所得到的这些和我过去九年的付出相比呢，我认为我们应该得到更多。
2: 口子窖问答神州由中国金香型高端白酒口子窖著名赞助播出，口子窖珍藏时窖，自然兼香。
3: 中方再次要求美方要恪守。
2: 每一个屏幕中所看到的画面，都记录着最新、最热、最重要的新闻资讯。每天黄金时段准时出发，与您共同前往第一现场，跟随前方记者的步伐，以最专业的新闻视角，多角度宏观分析事情脉络。五台联播与您一同关注世界动态。五粮液时事直通车，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发现无尽探索历程，寻访故事深处，点亮无限潜能，置身体验空间，让精彩相连，从此刻看见中国一汽发现大湾区，星期日凤凰卫视中文台。中国一汽发现大湾区，由中国一汽红旗天工著名赞助播出。凤凰卫视国际传播矩阵，网络精品内容，解读国际大事，新闻全球覆盖，直击第一现场，捕捉香港新闻，融汇精彩，放眼未来。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

0: 今天我们去进行这个春季的招生宣传啊，未来学生学的一些专业啊，包括就业这一块，我们要跟学生做一个宣导，
1: 能够帮助这一些上不了高中的、相对困难的孩子，在这个技工学校里面学到一项技术。
2: 哎，你好，哎呀，校长，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
1: 今天是有召集这个整个学生家长过来吗？
2: 今年去，
1: 对，对的。
2: 今年去，对吧？因为英语不讲，招聘。
3: 各位家长，大家好。
1: 福建的学校来宁夏固原办学，实际上就是闽宁协作这样一所学校，跟其他的技工院校，比如说固原农校，还有银川的一些学校，我们区别在哪里呢？在我学校里面就读零学费入学，零生活费，包括呢我们100%安排企业就业。当我们的同学每次在班级的排名是比较靠后的，可能打骂就来了，对不对？你学什么东西啊？在班上怎么又是倒几啊？那进入到我的学校呢，除了理论知识之外，我们更多的是让大家掌握一些相应的技能。想让孩子过来念的，你们觉得有哪一些疑问的？
4: 大家有四点嘛，说一句，说一句，咱们这个问题提的人，提的家长。
5: 这个弄不成，这个组织不好，就
6: 来，
7: 这
6: 不容易，不容易，你听一听。
1: 学生到福建去见习，实习工资能够达到4800元以上，无乘车间啊，并且有空调。
8: 这个政策一跟家长一跟学生宣传，就觉得这个是不可能的。有的认为飞毛腿是跑腿公司啊，或者是甚至有的认为是学武术的学校。靠当地的党委政府，包括进村入户这种的优惠的政策，能够惠及到更多的这种家庭。

0: 这一段时间也有不少的同学跑到这个考吧里面啊去打工，从下午的3点干到凌晨3点，你干满一个月才1800，连身体都没有。有没有真正的把学习作为你们重要的一项内容呢？这个同学说不念，那个同学说不念。
1: 今年又有近300名初中毕业生踏进了这所技工学校的大门，他们大都来自农村，家境有限，为了将来能有一技之长，在当地能免费就读的非毛腿学校成为了他们最后的选择。
0: 上不了高中并不意味着你们就是失败者，
2: 条条道路通罗马，
0: 认真去学习我们的技能，你们也可以成为社会当中的佼佼者。
3: 判断一下，他用手判断一下，所有人的右手伸出来，左手巴掌定格。他现在是这么一个比划模式，对了没？
4: 对。
1: 为发挥福建电子信息产业发达和宁夏人力资源丰富的优势，闽宁两省区开启了政府、学校、企业3方合作模式，让学生在3年内逐步成长为合格的技术工人，也为宁夏发展电子信息产业培养人才。
5: 你们要感觉到头上有东西往上提你吗？你们上街自然放松。
6: 啊，可以。
5: 打个招呼。
7: 大家好。学生也即将毕业，面对即将毕业，我们的职业选择应该怎么样呢？
8: 要了解闽宁两地的这种就业政策。
1: 学校还免费提供住宿及1日3餐，这大大减轻了学生们的负担。在当地电子信息产业成熟之前，学生提升技能的最佳途径就是前往福州进行3个月的带薪实训。
9: 多少有点规划吗？真考出来的车就这个厂子里面实习，跟中考距离差10分吧，刚好这边离家也近，学费也都比较啥，我就来这学校了。
10: 今天吃的怎么样？
11: 很好。
10: 好，有没有什么开心的事？
1: 距离学校2公里之外的中和乡，是中职3年级学生马秀龙的家。作为家中的长子，他很早就背负起改变家庭命运的责任。7年前，一场车祸让马秀龙的父亲陷入昏迷，1年之后离开了人世。母亲随后也选择了改嫁，家中只剩下了年迈的爷爷奶奶和2个妹妹。
12: 在这个过程当中啊，马秀龙就把这个学习上纯粹就正在教念着，说我没有爸爸也没有妈妈，我俩人不一样，我俩人不一样，肯定。

0: 马秀龙一家每年的收入不到4万元，对于失去劳动力的家庭来说，也仅仅能够维持基本开销。为了改善经济状况，马秀龙的爷爷饲养了30多头羊，每隔几个月就会前往附近的市场售卖。
1: 一千二，啊，数字没盘超，没盘超，啊，原因是啊，你看我各项钱都进着车，我学生娃生活的，给人家啊住宿费。
2: 你给我钱上哪儿去？
1: 我来最近我回
0: 来。卖一只羊羔能挣300多元，几年来，靠着好政策扶持与辛勤劳动，马秀龙一家的生活逐渐有了改善。
3: 零花钱够吗？
4: 零花钱够啊。啊。
3: 马秀村子，这是吗？哎，对呀、啊，要个我给马秀村啊，给少20块钱，嗯，给少20块钱，哎，这样马秀龙给你给50块钱。
4: 我觉得我够了。
3: 你先拿说话。给你来一个20块钱。
1: 现在跟这个姓氏的呀，好好就要努力学习，
3: 把你把咱们的家庭好好的改变一下。
4: 跟着进去吧，
3: 把走进去吧。
5: 我们给你比下来3个项目，一个是呢电子电路技能大赛，靠。
0: 前往福州实训之前的技能大赛是全校一年中最为关键的考核，除了对学生理论基础、实践能力进行综合评判之外，在比赛中获得好名次的同学有机会在接下来的实训过程中获得更多的培养。
6: 上高中的同学他们走的是智能型人才的道路，那我觉得我发挥自己的去做属于技能型人才也是一个不错的选择。
7: Okay, I meet a very pretty English teacher and a very nice student with me. Together to improve myself. I'm very thankful my teacher to give me some to can make me improve myself to be more better.It's really nice to be yourself, isn't it?
8: Very good. 那第一名呢是林小喜同学。
9: 我们今天接的不是时间精炼清控制正反转，我们的考核要求是按图纸的进行安装。
0: 与获得技能比赛第一名的林小喜不同，马秀龙在班里专业能力一般，这次比赛给了他很大的压力。
10: 我就感觉自己非常的紧张，后同学基本都快接完了，我才接了一半，就不知道下一步该怎么做。
11: 今天接的这个不行啊，你连紫电路都没接出来啊。
10: 对对，
11: 我们以后有可能是靠这个吃饭的啊。嗯，包括你去总校那边实习啊，这一块都非常的重要啊，你把它认真的对待起来。
9: 第一名马佳怡同学，第二名马龙同学。
0: 缺乏实操经验，马秀龙的最终成绩还不如他的学弟学妹。
9: 第四名普通同学，
12: 第五名何亮同学。
13: 智能都很落后这一点，我是要把这个智能好好学习一下。你们
1: 不行，那你累了两个，你妹妹两个现在要照顾了。你绝对在说是强，我对绝对不同意啊。
13: 别的家长都支持，你们咋不支持呢？
1: 这是没办法的情况。
13: 那如果这辈子如果就这样往出走的话，那放那不是要放你怎么样？
1: 已经在能成就能成，不能成你非拦我不拦扯着什么的。
13: 你不能这么层次吗？
1: 咱们两个这个层次不一样吧。
0: 中职二年级时，马秀龙就因为爷爷反对放弃了前往福州的机会，眼看今年又将再次缺席，廖校长也来到他家做进一步努力。
14: 我们经常讲这个读万卷书不如行万里路，多去外面实际上能够开拓自己的视野，增长自己的见识。秀龙有没有走出过宁夏？
10: 没有，
14: 还没走走过。
10: 就想去那边发源地嘛。嗯。去。
1: 我说有一里不做。哦。走一碰个去啊。
10: 难懂。
1: 他所谓的说是时间长哈，那赶紧打电话，你查他了，赶紧回来。
10: 哦。担心他的安全。
1: 哎，担心啊，他
10: 家。
1: 哎，能看见他，就能看见小七爸爸，他爸怎么了？
14: 娃娃现在年纪还小，
1: 啊，
14: 未来有很多的机会。
10: 很难选择嘛，去的话就会伤害爷爷的心，不去的话就会自己有点失望失落，也比较遗憾。

集合全球报章，构筑观点全貌，清晰呈现每日要闻精华，综合汇编各方意见，对比分析不同立场。每周五天读懂每一天，有报天天读，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

0: 用医学的视角观察时代，探寻现象背后的生命本质，带给您多元化、全维度的健康解决方案。鲁南制药启达力，凤凰大健康，星期日凤凰卫视中文台。
1: 未来的每一步皆由算力引领，无形的能源焕发无限生机，无声的脉动支撑着万物的呼吸，看不见的力量托举起数字时代的文明，未来由此奠基。兴业股份 X Plus 第四季，算力基石，数字时代。

今天，共有160名学生踏上了实训之旅，他们将乘坐大巴前往陕西西安，随后再换乘火车前往福州，

0: 得有没有以后想留在福建的？
1: 为什么不留？
2: 留啊，留在这发展空间大，咱们想要回宁夏是吗？
1: 宁夏一个月给你开3000八，这边给你开4000八。经济情况在上面就不一样，多1000块钱。但是为这个1000块钱，我只要留在福建，花钱高。
2: 先发展吧，发展2-3年之后再回去。第一次上去嘛，福建，祝你俩能最后能拿到优秀实习生的名号啊！
1: 我在这里祝你们啊，去福建多处几个对象，多挣点钱啊，变白一点，个长高一点啊！
3: 22个站点，34个小时。2100公里，福州到了。
4: 各位把拉链拉起来哈，衣服着装要整齐来。那今天我们会先做电池，那电池呢，先落到地板的电池，我们会产生一种报废的现象。
3: 林小喜和同学们实训的飞毛腿集团是福建知名高新技术企业，它为各类电子产品提供全面的电池解决方案。
5: 那我们有锯齿面的这个地方朝自己，然后90度的角一定要对准这个支架的90度的角。
3: 针对这批刚刚参加实训的宁夏学生，企业总部不仅安排经验丰富的师傅进行指导，还根据每个人的性格特点给他们安排了最为合适的岗位。
6: 坐在你的岗位上。
7: 我的岗位是这儿。
3: 林小喜开始尝试人生中的第一份工作，电池检测员。
6: 把 SOP 拿起来。我写的呢，这个是个直的状态，是不是？长得不一样的都是不良品啊，不良品。
3: 电池检测是电池生产流程中的最终环节。林小喜需要使用各种先进的设备和仪器，对电池的容量、安全性能进行精确的测量和评估，然后筛选出不合格的产品，

0: 时我在学校，我每天上完课可以去睡会儿午觉。但是在工厂，我快点吃完饭，然后早点的来到工厂去上班，必须得什么事情都得靠自己一个人。
1: 在流水线上，参加实训的同学们正努力追赶着熟练工人的进度。这是他们第一次尝试用技能为自己去搏一个未来。
2: 这个同学还是可以的啊，怎么优秀呢？他把所有的不良品都可以挤出来，还是不错。
3: 早上就把这些池塘里面的水扫一扫，让工作面保持干净的状态。然后上午我再安排你去那边31号楼是搬砖，上面要砌墙，我给他搬砖。
1: 没能去福州实训的马秀龙，经亲戚的介绍，来到一家建筑工地打短工补贴家用。
4: 就那口柱子，还有那边，那个女的那里。
1: 即便在以体力为主导的建筑工地，个人收入也主要依据技术水平的高低。像马秀龙这样没有任何专业技能的新手，每天的工钱很难达到100元。

0: 我上了3年的电子技术专业，我想从事相关的工作，不想一直搬砖。
1: 尽管在入学时，学校承诺包就业，但真要选择到2000多公里外的福建工作，总有些学生很无奈。
2: 你是为什么没去啊？
3: 就是刚开始的时候，然后就是家里面，我爸和我妈都不同意
2: 啊。
3: 就是我一个女孩子去那儿，而且远不放心，就给我找。
2: 实际上就是嫁人了，很明显的就是这个嘛。那子女还可以长呢，现在结婚，更多的到沿海地区，到外面去参加工作，未来的发展也是更有利的。
3: 看能再给我争取点机会吗？
4: 弱智。
3: 放弃，
5: 就是很抗拒，很抗拒。
3: 我妈还是不同意，
2: 很抵触这个，
5: 很抵触。
3: 因为我心脏不好，
5: 心率比较低。
2: 先把病看好，啊。你在雇员这边，你能够做什么呢？
6: 啥也做不了。
2: 有的家长担心这个安全问题啊，身体素质啊，或者某一些原因他不能去，父母亲不让孩子去。实际上，这个作为这个学生自己本人是很有强烈的愿望，我们是尽量不放弃任何一个学生。
7: 自己找方法。看车怎么弄，怎么弄方向，怎么清，怎么弄，不要自己。他推不动，你还硬推，是不是？掉头。
1: 每年，企业都会对学校输送的优秀实训生实行优先晋升的制度。林小喜与其他5位同学晋升为机动工人。与原先固定岗位不同，机动工人需要熟悉生产流程，并能够随时协助组长顶岗管理。
7: 然后他是做到学员，就等于说这两个东西跟这个东西给串到一起。
1: 新工作上岗不久，林小喜没有将新旧电池妥善区分，导致生产线停滞，直接影响了生产效率。
7: 谁叫你上上去的？啊！我要切款了，你上上去等于会滚下去，知道吗？要区分。那你这个上的对不对呀？啊？我电芯还没清下去，你就上料，那电池是不是会滚掉？那你至少要跟组长交接一下，组长，这个新款什么时候上？问都不问，那你这样上也是错的，电芯顶起来全部都报废掉，拿着。要懂得去沟通啊，不懂要问。怎么报？那你180度转弯。总比你一次性好，是不是？那你这样子是不是要这样子？拿起来的时候是不是要这样转弯？他说多了动作，要手法不够流利。这个一定要看人家怎么做。我这么远，一会儿这么近，那一会儿又报警，一会儿又跟不上。
1: 几天下来，让林小喜第一次感受到成为合格技术工人的压力。

0: 昨天我们林小喜同学在顶岗的时候贴反了一个美文胶，包括林小喜这两天电池跌落了三个左右，他过来跟我说这是不小心。每个人不小心一句话一定会导致多少的失误，在发生问题点的时候我们就要晚上回去检讨一下自己，为什么我做得这么差。
1: 校长，
2: 对你好，
3: 修龙爷爷，
1: 好好好，
3: 您电子信息产业园已经投入生产了，修龙现在不用去福州，就可以安排在宁夏上班了。
1: 好好好，
3: 你也可以放心了。
1: 啊，特别的就感谢。
4: 啊，送你上班，哦，哦，要坐好了吧。
5: 为了推动中等职业学校毕业生在家乡就业，从今年九月份起，闽宁两省区共同规划的闽宁电子信息产业园投产了一条电子配件生产线，并在宁夏飞毛腿技工学校试运行。未来产业园将电子制造业作为主导产业，为闽宁协作注入新的活力。
6: 我还是希望像同学们一样让福建增长见识，提升技能，这样我未来才有更大的发展空间。
7: 这是一次是被认可的一次机会，我一定不要让我们组长失望，我一定要做好这个工作。然后我应该更加的去努力，就是去不仅是为了你们还有自己，我应该去努力。
8: 感谢在那边的实习，你好好的锻炼，我觉得是很好很好的一次人生经历。
9: 一八级、一九级的、二零级的学生都已经毕业了，当中我们也涌现出了一些能力比较强的一些学生。

深耕特区全方位见证新发展，广药集团广药白云山，港澳聚焦，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时事直通车之港澳聚焦，由世界五百强广药集团广药白云山冠名播出。跨越国界，对话全球，凤凰卫视搭建专业平台，汇聚各国精英，深度交流，共探发展趋势，携手开拓，共创未来机遇。凤凰行天下，全球布局，全球报道，全球传播，企业出海首选国际传播平台，中国企业走向世界，国际企业走进中国的可靠伙伴。 Business Go Global， 凤凰行天下。文化是灵魂的培养，是记录文明的进程，超脱物质，超越观念，汇聚思想和行为，见证历史精髓，人类之美。文化大观园，星期六，凤凰卫视中文台。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中国仪器发现大湾区，由中国仪器红旗天宫剧名赞助播出。

0: 看到这款觉得可能不太好，但是 AI 选中我们就试了一下，但是发现它能卖爆。
1: 每个客户的赠送纸包鞋给他们，让他们带到他的国家去销售。
2: 罗浮是一个人多力少的地方，他连耕田的地都没有，他就想办法要生活。
3: 如果让你猜，在夏天的广东，有一种贴身日用品，使用时长碾压手机、吊打牛仔裤，它会是什么呢？答案或许是人均拥有4.3双的省鞋拖鞋。大家都在思考 AI 时代怎么赚钱的时候，一位大学应届毕业生 AI 卖拖鞋，一年赚了几百万人民币，他是怎么做到的？今天发现大湾区带你一起去听听他的故事。
4: 这怎么才扣16？这怎么这么便宜？算清楚，你一天有钱赚了没有啊？
3: 在深圳大学，创业是不少学生刻在骨子里的 DNA。今天我们介绍你认识的这一位名叫荣海瑞的学生，早在2年前就开始思考怎么创业，要做什么。但现实很残酷，搞前沿科技，他们有顶级的技术和百万融资；搞实体店，大学生手头不多的启用资金，或许连个水花也砸不出来。在寻找风口的迷茫期，荣海瑞完成了一次关键的思考。
0: 因为我从小也是穿无双拖鞋到大的嘛，那我是很清楚知道整个无双拖鞋是非常有品质的。那但是如果按我从小到大耳濡目染的情况下看来，因为会经常听到家里面的长辈们啊，或者说是长辈的朋友们会有一些来讨论整个产业的发展情况，那也会有听到现在的产业的销路逐渐的萎缩了，就没有以前那么好做。那但是我是自己是知道整个产品的质量是很高的，那也知道整个价格是非常极具性价比的。
3: 荣海瑞的家乡湛江吴川被称为中国的塑料鞋之都，全中国每卖出3双拖鞋就有1双来自这里。卖拖鞋就像他写在基因里的出厂设置，从小耳濡目染之下的拖鞋氛围，让荣海瑞决定不跟风别人卷高大上的概念，而是把互联网搞钱思维嫁接到老家的住宿机上。然而他从小熟悉的老家拖鞋的产销模式或许还困在 B2B 的内卷红海里。荣海瑞不想走老路，他想找到一条新路。
0: 机缘巧合下了解到了跨境电商这条路子，所以呢就去做了一个市场调研，看看现在在做跨境电商的卖拖鞋这个品类的店铺有多少，他们有哪些出名的品牌。那调研下来发现出名的品牌基本没有，而且呢他们卖的价格也是偏高的。那我自己做了一个小小的成本的测算吧，就是把整条链条所有成本计算下来之后，发现这可能是可以一个尝试的路子，所以就回到家乡，然后拿了一些拖鞋进行售卖。
3: 确认的赛道，怎么样才能把几块钱的拖鞋卖出高的溢价，成了摆在他面前的第一道挑战。高端玩法需要设计师、影棚和团队，不多的启动资金可能瞬间归零。但身为退伍军人的荣海瑞没有退缩，2年在内蒙古的军旅生涯练就的执行力告诉他，大学期间正是试错成本最低的时候。
0: 当兵可能很早就已经定了这个小小的目标吧，因为初中高中的时候想过要去体验一下不同的人生嘛。退伍回来之后选的课比较满吧，就把自己该学的东西都学完，然后会想着做多一点实践类的工作，实习也是实践嘛，那创业也是实践，那我可能对创业可能更感兴趣一点，也想尝试一下看能不能有一个更好的结果。那因为我是觉得在大学期间创业试错成本是最小的，是没有那么大的压力的，所以呢又有一定的资本，有资金嘛，有启动资金了，就觉得这些钱我总不能放在银行卡里面等着他拿利息，那不如可以拿出来自己试着创业。
3: 请不起真人团队，为什么不召唤一只数字牛马呢？他开始思考怎样将大学里学到的网络和新媒体专业知识和卖拖鞋结合起来，于是萌生了让 AI 成为他的合伙人。
0: 这是我们平时待的最多的地方嘛，就是我们一个线上的运营小团队在这个办公室办公的。那这里面我们平时会坐在这里做一些线上运营的工作。
3: 在深圳大学，这间不到30平米的录音棚就是荣海瑞的大本营。他在这里近80%的工作都被交给了 AI。 AI 不仅仅收集信息，而且直接输出极具针对性的跨境选品报告，充当决策分析师的角色。
0: 刚开始的时候，选品会到一些数据收集软件上面收集各个市场的数据，那靠人工来记、来选、来看。那到后面 AI 出来了，就是我只要给它固定的任务还有目标市场，它会收集到我的请求之后，就会输出一个凉拖鞋的选品报告，给出我们这周适合做的款式有哪一种类型应该主推的，然后推荐的价格带是到什么区间，还有一些风险它也会给出，像是同质化严重，这是我们产品一直都会有情况。那下一步就是给出具体的参考图和证据，参考图就像是它给出了这一个这种压纹类型的这种凉拖鞋，也是厚底的，它会给出把它的标题给我们整体的抓取下来，告诉我们到底是怎么样的标题才能让它可能成为它一个爆款元素。然后它自己给出了一个关键词，那就是他怎么样才能收入到这款好的拖鞋。
3: 虽然 AI 输出了爆款报告，但机械照抄必定是死路一条。荣海瑞倾向于去挖掘不同海外市场的独特细节，收集还没有冒头的潜力款。
0: 我们更多参考的其实是它的元素，或者说是它的一些标题上面的一些特殊元素，就像它这里面出现一个buckle adjustable 一个可调整的这种结构，我们应该参考的是这种数据。我们不会照着这个款来抄，我们会把这些选品报告里面的一些特点有特点的地方给它综合起来，像是这种圆滑的，它可能作为在浴室里面显高，这些我们会在我们的产品里面突出。我们更喜欢收集潜力款，而不是收集现有的爆款。现有的爆款肯定已经同质化严重，那潜力款可能是很少人会考虑到一个点。现在我们整个选品报告的生产周期基本上是每周一次，那我们也会根据不同的市场做一个不同的市场的适配。就好像我们能知道美国市场现在火的可能是一些这种扣带的元素，这是他们美国市场的特点。那如果是我们给到他一个日本的，如果我们看多报告会觉得他更喜欢一些厚底元素，或者说是他更喜欢一些繁华多色可选。
3: 荣海瑞跟我们说，这门打法是可以受得住考验的。正是这套精细算法的支持下，他的团队甚至完成过看似赌博一般的清库存神话。
0: 就像我们曾经选过一款是很旧的款，它对鞋厂来说已经甚至是不生产了，我们只是消化它的一些积压的库存。我也是看到这款觉得可能不太好，但是 AI 选中了我们就试了一下，但是发现它能卖爆，那就是把这个款重新的拉了起来。
3: 款式确定了，接下来就是跨境电商最核心的商品图。如果你想依赖 AI 一键生成，那注定是不行的。荣海瑞团队在实战中发现，现阶段的 AI 在处理细节的时候经常暴露出硬伤，盲目依靠 AI 生图效果反而更低。
5: 还是要有一个比较清晰的一个影像去给到 AI， 就给它喂一个比较好的素材，这样的话它后面去生成的这些图片才会更加符合你的要求。像我们这一款鞋子，它上面是有比较多的字母的，你比如说像这个 coffee， 它这个可能在生成的过程当中就变成了什么 coffa 类似的情况。虽然说目前的 AI 生图能力已经非常强了，但是难免会出现抽卡抽到这样的一个情况。那这种情况的话，对于我们来说还是调整的话还是比较困难的。
3: 于是手搓拍摄就成为他出商品图的第一道工序。
5: 我们也会参考 AI 给出来的一些建议。

0: 你像我前期的话，其实也是问了很多关于场地的布置啊，我也会发一些我们现场的这种拍摄图片给到他，然后去问他我们怎么去调灯光，怎么去调我们这些东西的摆放，然后他也会给出一些建议吧，他会对于我们的场地进行一个评估，还有我们拍出来的效果图，他也会进行一个评估，就再加上我们自己的一个判断，去综合的判断这一张图片它是不是比较合格。然后在后期我们有其他需求的过程当中，也可以借助 AI 去帮我们生成像白底图，还有像 TK 上面的这种目前比较流行的 AI 的这种带货视频，我们也是可以通过AI 工具去生成的。
1: 在创业初期，荣海瑞经常跟大家平时熟知的一些通用大模型去交互，汲取建议，但过程中他发现了不少 bug，迫使他不得不打磨出一套属于自己团队的 AI 系统。
2: 我们每一次只要做到把我们一个产品的四个面的图给到他，然后我们会有一个模特场景参考图，也就是我们想要什么样的场景的一个结果，再还有一个附加的 prompt，就是做一些自己的一些微调，像给他规定好独特的风格，或者说是模特的肤色，然后再到我们想要的图片比例、生成数量，然后我们只要改我们的生成状态，它最后就能得出一个非常好的结果，就是。这种情况下，我们的效率会比正常的语言大模型的交互要快非常多。当我们需要批量的时候，就必须得这样搞了。
1: 一套 AI 组合拳下来，没想到荣海瑞就迎来了爆单之路。一年时间，营收就达到500万元人民币，AI 卖拖鞋成了。当前端的数字大军爆单之后，后端的供应链接不接得住呢？为了验证这位大学生老板背后的家乡货源，我们特地驱车前往湛江吴川一探究竟。

英国首都披露挑战者三型战车车型，多出安设额外装甲，增设猎杀一体系统，担负未来地面作战主力。日本南鸟岛反舰导弹射击场整备工作已经完成，将部署12式导弹发射车与擎肩针无人机等装备，明年启动实弹射击。 韩国加速无人机部署，计划到2029年培训50万无人机战士。军情观察室，周三晚上8点半，凤凰卫视中文台。

0: 放眼全球局势，波谲云诡，
1: 以见识谋全局，深入盘点，
0: 立足政治经济学逻辑，明晰实践，
1: 理性思考，梳理发展脉络，
0: 从大国博弈到战略对垒，研判各方势力交锋，
1: 我石其平与您一起观世界，评天下。
0: 玉柴机器石评天下，星期六凤凰卫视中文台。

0: 看到这款觉得可能不太好，但是 AI 选中了我们就试了一下，但是发现它是能卖爆。
1: 每个客户的赠送纸包写给他们，让他们带到他的国家去销售。
2: 国富是一个人多力少的地方，他连耕田的地都没有，他就想办法要生活。
3: 这里是吴川的国富街道，随处可见巨大的鞋业招牌，整座城市几乎被拖鞋包围。但这片年产几十亿双拖鞋的中国塑料鞋之都，脚下竟然是一片不产橡胶、没有任何石化厂的盐碱地。那么吴川人是怎么样做到让三分之一的中国人都穿产自这里的塑料鞋呢？
2: 首先大家看到的上面这个照片就是我的父亲欧衍奇，他也是吴川当地的第一个做鞋厂的人。因为伯父是一个人多地少的地方，他连耕田的地都没有，他就想办法要生活，要有生计啊，然后就跑出了吴川去学艺。76年呢，他就带着四个年轻人到广西柳州去学习模具，后来就慢慢有了订单，有了订单就开模。那时的技术很不稳定，就会有很多次品啊，你要试好模给人家，所以就拉了第一台注塑机回来试模，为了做模具来试模的。但是当他做出来第一双塑料鞋拿到市场里面去销售的时候非常好卖，就考虑做了第一个，把水性模具厂就做成了一个鞋厂来生产模具。后来经过他10多年、几年的发展，伯父一些人就看见他这个有前途，就开始大家就跟着他做鞋厂。就到了80年代，就已经伯父到了86年，伯父就有485家的鞋企了，做鞋的。
3: 原来由于生计所迫，逼出来的生存智慧，让吴川在上世纪80年代诞生出万家轰鸣的十里鞋街。进入新世纪，脑子活络的吴川人又干了一票狠操作，直接把吴川拖鞋送进了外商手里，甚至在非洲市场轰下了90%以上的市场份额，被当地人亲切地称为中国脚。
1: 2000年之后，国家不是加入那个 WTO 吗？就世贸组织，然后刚好也碰上广州的话是一个很多外商集中的地方，那时候很多外商到广州三元里这些地方去采购衣服啊、牛仔裤这些产品，但是拖鞋还是没有的。那时候我父亲就到三元里那里找那些客户，但是一开始还是碰很多壁的，因为他们没有采购过拖鞋，一般也不会贸贸然的去买你的拖鞋嘛。那时候就转变一下形式嘛，就是通过免费赠送他几包鞋，每个客户都赠送几包鞋给他们，让他们跟着他的那个衣服也好、裤子也好，一起带到他的国家去销售。后来就感觉他们拿回去之后发现，哎，这个鞋子还是挺好卖的。然后就这样子慢慢的一个客户、两个客户这样子跟我们对接上了。
2: 00几年中国的销售也有点卷了嘛，很多鞋厂，比如揭阳啊、晋江啊。很多地方石家庄啊都发展起来嘛，市场有点卷，我就考虑出口也是一个不错的渠道。
3: 现在的吴川，无论是耐磨的 PVC 吹气工艺，还是软弹发泡的 EVA 材质感科技，只有你想不到没有做不出来的款式。而且只需要200秒，一台现代化的发泡机就可以做好4双鞋底。越来越多的工厂也引进了全自动化的投料配比机，拖鞋材料就像做菜一样，由电脑精准调控。
1: 这个机台是我们去年最新引进的，就是一个全自动化的投料机，它是通过电脑的进行一个配比，这个大料跟小料的比例不一样，生产出来的那个鞋子的软硬度都会不一样的。以前的话都是人工来配比的话，就会造成鞋子有时候那个长短会有点偏差，这个也是以前那个损耗率高的原因。我们这个EVA材料就好像做菜一样，分主料跟 配料就是会根据客户需求，把那个颜色跟一些相对应的配料辅料做好。这些就是好像炒菜一样，小配料已经配好了，一托一托的，然后再拿到外面做一个融合，均匀的那个调配完之后，它会倒到这个机器里面，通过挤压把它变成一个布皮一样的布面嘛，然后再移送到后面这里进行一个水切，我们叫水切，就变成颗粒状，从布面变成颗粒状。
3: 不仅技术在升级，由于海外客户需求的多变，原本传统的一个款式卖五年的产线也已经被改造成了极具弹性的半自动化斜花车间和快速打样的测算模式。
1: 其实以前我们也是全自动化的，但是半自动化呢，它就相对全自动化。

0: 要我自己工厂的话，肯定这个反应速度会比在外面采购要快很多的。
1: 面对日新月异的海外订单，吴川传统的鞋企从多年经验里也摸索出了独家之道。比如非洲人喜欢花哨鲜艳的薄底，欧美单则要清爽利落，不管运费，只要求品质的厚底。而东南亚市场则要求配饰快速，二创迭代。
2: 以前我们一个款式可以销5年6年都有在销，现在一个款式我们可能5个月就死掉了，就是这个情况。现在所以开发成本是比较高的，以前一个款式定5个柜，现在5个款式拼一个柜。
0: 以前我们80%都是那些经销商代理商来做销售的，传统订单下过来都是几万双或者大几千双给我们的，我们的话就是按照订单按照颜色金色金码就生产就行。但是电商的话，现在可能某个颜色好卖一点，某个码数可能需求量大一点，是吧？对于企业去生产的话也是一个挑战。目前我们企业也在做一个调整，也在为了迎合就是这电商跨境也好国内也好，也在迎合他们的那个购买模式而做一个生产的一个调整。
1: 如今湛江吴川从过去的十里街铺家家冒烟转变成近园区抱团发展，集群式的产业链管理也让这里的鞋企早就打破了干过隔壁就是成功的观念。
0: 各个工厂进入到这个公园产业比较集中的话，客户他会过来，因为你这个地方工厂多，他的采购成本就低了嘛。第二就是我们上游，因为我们这些工厂你也有一些还是需要外采的，一个地方你的工厂比较集中的话，相应这些上游的企业更加喜欢靠近我们，然后这样子的话相对我们的采购的东西可以有一定的议价权啊，还有它大批量的原材料拉到我们这边的话，运输费用也会低嘛。
1: 为了解决有产能没销路的情况，吴川本地还建立了塑料鞋直营中心，线上展示2万多款产品，线下一站式选品，让中小鞋企出海零门槛。
3: 比如说像成品鞋的客户，那他就是来看成品的啊；如果说工厂，那他可能就是来看信息的、看服务的，包括我们能给他提供的人才服务啊，还有模具最新的模具，还有鞋花，还有材料，这些我们都可以给到他们的。这个就是我们的定制区，我们的客户在这里看中的任何一款鞋，只要你想改变它的颜色、手感，我们都可以去帮你去协调、去做调配啊。包括我们给国家体育总局湛江潜水运动学校做的鞋子的一个定制啊，他选的这一款从侧面的话也可以漏水的，这个地方也是我们的一个速卖通跟 TipTop 的一个官方服务点，在这里我们可以帮助鞋企他去入驻到我们这个跨境电商的一个平台啊，去给他们做一个入驻的辅导啊。同时我们直营中心还跟当地的高校去做对接，包括像湛江科技学院和岭南师范学院，他们在外语设计的人才我们也会引荐到我们的工厂，包括我们直营中心啊。
1: 我们发现习惯了均码生产的吴川传统产线也正在经历一场重塑，从70年代误打误撞做出的第一双鞋，到千禧年免费送鞋，再到今天的算法选品，20年间，吴川拖鞋从廉价的日用品变成了适配全球流量的硬通货。而进入到 AI 时代，吴川人荣海瑞的小单快返出海故事，是否也让卖拖鞋这门老生意又有了新点子呢？
4: 吴川这么多工厂，他们肯定每个厂都有自己的一些产品特点，就他们有一些自己的技术特点特性在里面，那他们最好的出路肯定是找到一些适合他们产品的一些国家市场进行一个拓展，那这种情况下他们肯定会解决掉销路越收越窄的一个情况。
0: 其实我是比较欢迎改变的，以前我要拿到这些数据我还要去跟客户去交流，还要花钱出差跟客户面对面去聊，但是现在的话他直接通过 AI 通过大数据就可以把这些信息都收集起来，这整体来说的话就会把那个开发时间跟那个销售时间生产时间都缩短了。
2: 年轻人也把一些新的东西、新的概念、新的想法

0: 中国仪器发现大湾区，由中国仪器红旗天工聚名赞助播出。
1: 每一个焦点让你洞察瞬息万变，每一步动态带你迈向市场前沿，从金融中心感知活力，沿经济脉络构建未来，让世界看见亚洲，从亚洲看见世界。中国银行香港亚洲财经透视，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0: 中国银行香港亚洲财经透视，由中国银行香港聚名赞助播出。
2: 别只看到一堆数字，那是一辈子的事；别只看到眼前一时，那是为长远开始。别为生存挣扎不已，人应该为梦想坚持。别迷失于时代热潮，令自己逐渐短视，让自己看见远见。凌公集团凤凰财经日报，今天晚上8点半，凤凰卫视资讯台。霓虹灯下五光十色，是否最光最亮才算出色？走近你会发现，
3: 我都相信自己，我一定会赢俾你哋睇。
2: 原来每一点光都值得被珍惜。
4: 有少少光荣感喺度噶，见到香港咁靓啫。
2: 这里日出而作，从不歇息。
3: 系好辛苦，洗湿咗个头冇办法。
2: 孜孜不倦，延续历史痕迹。
5: 我哋喺学师嗰阵时，师傅都唔会教你噶。
2: 昼夜拼搏，为梦想冲击。
6: 我哋希望有机会踢到女子嘅亚冠杯。
2: 细查身边每个平凡身影，发掘光下每段闪亮记忆。我的香港故事，星期日凤凰卫视中文台。线总是围绕在我们的身边，牵连每一根神经。
7: 这就是瓦格纳的车队
8: 为他送行举行送殡仪式，
9: 是要制造矛盾，扩大矛盾。
7: 整个空气中的味道非常之重的。
2: 让时事近在眼前，让世界与你相连。中国太平凤凰全球连线，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

世界日日新，有报天天读。亲爱的朋友们好，我是淑婉。看世界杯的朋友，今天呢很多重要的焦点呢都在看到啊，这政治力的介入啊，各方很多球迷都大喊不公平。特朗普致电国际足联的主席啊，希望呢美国有一个吞红牌被禁赛的球员能够让他恢复上场。哎，在今天读报的时间呢，最后呢他们绕了这么一大圈啊，赛果出来了，可能美国的脸面啊会挂不住的更多一点。另外在国际的焦点上，我们看到就是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接受了金融时报的访问，透露出未来乌克兰战争的这个关键呢会是在天空之战。进入今天的头条聚焦，先看演习的消息啊，中国军方向太平洋潜射战略导弹，这个地点还有包括这一次的例行性的演训当中，之前也都有做一些公布啊，在这里呢，官方也有做说明，不针对特定国家，同时也提呢，这也按照国际法啊，向周边呢、有关的国家都先做了一个通报，那么请外界不用过度解读。但在这个时候，我们知道军事评论员的内行人他就看门道，他更加关注在这一波的一个演训当中一些武器系统的一个升级啊，应对当前的一个局势，向中国的军力啊所展示持续性的展示一个信心与力量。接续看，在伊朗德黑兰这一篇，今天继续看哦，德黑兰时报今天头版呢，我们看到这个英文字 two， 然后旁边一个符号，这应该是我们之前学数学无限大的这个符号，不知道大家看了之后他会怎么样的反应呢，或者是说去怎么样去解读他这一个标题的意涵。我的话我会认为他应该写的是迈向永恒啊、应该可以理解这个意思，说这是史上最大的一个葬礼。在这里呢描述着，你看他是空拍航拍图啊，数百万的伊朗人他们在德黑兰对于他们的殉难领袖做最后的送别。而这一次外界也关注到，伊朗不只是在悼念一位领导人，也在传递某种讯息。这个观察点主要是昨天我们读报也带到了，他在面对这个世界局势的时候，针对不同的国家，他运用了他们的古兰经经文里头的部分选段，从他所选用的经文呢，在当中就是释放出对外的一些意思，可以很清楚的看到对外他展现他们持续的一种坚韧，对内要展示强大的一种团结力。在这时候纽约时报也点评说，德黑兰现在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拐点了。是的，这一波呢这样子的一个对于特别是对于美国跟以色列的压力挺过了之后，特别在接下来伊朗和海湾国家周边地区的一个发展的路径，还有一些合作的方向，接下来在美伊谈判的 MOU 之后的整个的路径等等，会将伊朗的德黑兰带向什么样的变化呢？在这里啊，各方是保持高度的关注。在这个时候，霍尔木兹海峡通航的顺利与否，从油价应声反映这个敏感度。在这里提到了啊，这个沙特他现在要调降油价，在市场呢可能这一波看起来稍微比较和平，所以市场呢的油价是下跌的情况，他再做出了一波的调整。但是在这个时候比较新看到美国这里放出消息说，伊朗在周一有对霍尔木兹海峡的行驶船只呢也有做攻击。不过这个消息呢在美国的这个政治新闻网站当中所提示美国一家的消息啊，我们还没有看到应对在伊朗这里的一个回应。继续看金融时报，哈马斯说在加沙他们的这个紧急委员会呢已经先撤销了啊，已经先撤销。那这里呢这个部分原本是负责什么啊？这个紧急委员会它可能是对于加沙日常的一些管制权。那么这一波在当前情势有什么意义呢？那普遍被认为说这可能是加沙战后管制权力交付的一个第一步。不过表面上看起来是如此，实际上后续还要看是否哈马斯在武装的解除部分，这部分到底接续怎么做？还有以军他在加沙的路线，他能够后撤，他能够离开吗？这还有一些部署点。另外，更是加沙战后重建资金是否到位？好，北约峰会啊，这几天将会很热闹啊。这一波呢，先看特朗普在要去土耳其啊开会的时候，参与开会的时候，我们要先知道啊，他之前对外强调北约秘书长吕特呢也去亲自邀了特朗普，但特朗普说去参加这次峰会的理由是因为土耳其的总统对他盛情邀约。而他在出发之前呢也释放了这个消息说可能可以考虑恢复让土耳其能够购买美国的 F-35 战机。
这个呢可能是比较大的一个态度转折，因为在2019年的时候呢，特朗普自己也下了禁令，不准土耳其加入来买美国F-35的这个行列。那为什么呢？因为当时的土耳其跟俄罗斯购买了 S-400 防空系统，所以啊，美国当时还有华盛顿很多政界，他们就在讨论，这样子的话，可能就会间接的让俄罗斯去掌握 F-35 的逆踪，还有它的一些能力啊。但是现在特朗普态度不一样了，他觉得在这个部分呢，或许可以让土耳其重新加回到这样一个采购供应链里，但有一个细节要能够谈好，什么呢？就是土耳其现有的 S-400 啊，它这个部分说可能还有零组件仍在运输箱中。接下来怎么办？不可能交付第三国，对土耳其来讲，但是怎么样让这个零部件让美国放心，没有一些他们认为的这些比较辛辣的能力，这个部分可能是一个症结点啊。另外呢，这里还看这边分析啊，说北约可能呢会在这次美国跟土耳其关系改善当中也能够获利，获利什么呢？在北约的这些军力排行榜里面，土耳其可是排第二大。而且呢，长期以来呢，我们看到他在这个整体的军事防卫上，因为在北约内部呢，因为大家彼此之间有信任，还有一些意见不同的裂痕。但现在如果特朗普他现在跟土耳其这里啊关系稍微有些缓和，那么这次开北约峰会的时候，气氛是不是可以缓和一些？有一些安全裂缝是否能够趁机修补呢？这是文章当中所关注的方向。再来看《金融时报》这里看啊，看埃尔多安他们现在很重要开北约的峰会，各项要准备好，但是呢，他却让他的对手啊在法院间疲于奔波，这说的是本来在土耳其的政坛形势，挑战下一任大卫一个极有力的对手伊斯坦堡市长，他陷入了一些司法上的争议，但好多案子在他身上啊，他可能一天之内就要面对跑三个法庭，面对不同的法官疲于奔命。在这个时候，在北约峰会上，我们看见土耳其反而因为特朗普的态度取得了更大的回旋空间，但是在土耳其内部，他的一个强韧啊，这种强悍的手段仍然能够啊让外界去展现出他的一个力量。同时，《华尔街日报》这里看啊，特朗普的盟友埃尔多安呢，可能可以扮演一个更大的一个角色。这当然就是因为在特朗普的态度松动之后，之前华盛顿还有包括欧盟可能对土耳其多所批评，因为常常特别是在援助乌克兰的议题上，他的意见会不一样。但现在这件事情接下来看，我们看土耳其其实它最重要的一个关键价值是什么？它位置在黑海哦，还有我们刚才提到，它也是北约当中的第二大军力国。这整体呢，加上防务战线之后的攻击，还有调停的作用等等，再再都显示出它可能被推上一个更为重要的地位。接续今天《金融时报》的这一篇对于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的采访，其实可以看一看哦，这里提。Battle in the sky， 它未来呢可能就是空战了。说空战，接下来乌克兰战争的关键走向，最后可能就是空中战役了。那他为什么这么说呢？在这里啊，近期发生一些事，乌克兰的远程无人机的攻击的力道到底到了哪里？在他接受访问的时候，这里还有一个消息啊，才刚刚乌克兰又做了一波攻击，他的这无人机啊，这攻击了一处炼油厂，而这个炼油厂在报道中所叙述的位置呢，是俄乌边境2500公里西伯利亚地区，显现出他的远程无人机能够深入纵深到俄罗斯什么样的程度。不过他现在还有一个问题啊，所以这个泽连斯基他自己就说，现在啊，这个整个战场已经不只是陆上跟海上，他们的无人机他相信呢能够锁住这个俄罗斯的海军在黑海范围不会扩张，而且他认为现在已经不是占多少土地的问题，未来的关键决战点他认为会是在空中啊。他们觉得对自己的无人机的应用呢可能显现出一定的自信。不过这里有一个不确定，那就是他本身也承认他们的反弹道导弹还有拦截弹数量不够，在这波的情势下能不能抵挡后续莫斯科发来更多的弹道导弹攻击，这里画上一个问号。同时也要看西方援助乌克兰的这些物资啊，这些军备呢，到底来不来得及补贴。不过他提到了这样一个概念，就是未来的无人机，这里大家有另外一个视角去看啊。同时再看白俄罗斯，白俄罗斯呢，这里卢卡申科说啊，他们并不会参加乌克兰的战争，不会在这里加入啊，不会在这个时候加入。不过这并不代表说他的这个整个周边关系有所变动啊，而是他试图在当中呢维持是一个平衡者。这篇特别报道主要是因为之前莫斯科这里啊跟这个明斯克有所接触，但他现在等于说出来做了一个表态啊。另外一方面可以看到芬兰总统斯图布表示了说啊，现在整个北约都支持你乌克兰呢继续对俄罗斯的境内去做袭击啊，这一波我们等着看啊。现在北约这一波开峰会，对一方这前线的人喊得震天价
想后续的援助如何到位。特朗普在这次的北约峰会当中，面对到乌克兰战争的议题时，他还要跟泽连斯基有场边对话，那么他又会说出什么样的惊天之语呢？等着看。另外再来看这一件消息比较新啊，加拿大之前要推他们一个潜舰防卫计划啊，当时我们知道哇，韩国的军火商啊，哇好积极啊，我们大家一度以为他跟韩国谈成，但其实呢，这些竞争商当中还有包括德国跟挪威合资的一个公司啊，最后呢是对于加拿大来讲，他把眼光放在他的北约盟友啊，最后这笔生意单呢是落在了德国跟挪威合资的这家公司上，他将会订12艘的柴电动力潜舰。那这样这纽约时报这里跟这个卫报主要说的是这个部分啊，那核心呢是说在这一波的一个部件当中，看到了加拿大在增加自己防卫国土的一个决心。别忘了特朗普刚上任的时候曾经戏谑的说，哎，加拿大51州，他话虽然说的看起来像玩笑话，但我们相信加拿大人心里面可能记下了，这个也是希望要脱离美国更多的这个依赖性。因为呢，包括加拿大总理卡尼也算了一笔账，到目前为止他们整个在军事防务上啊，70%啊这个比例的金额都给美国军火商给赚钱赚去了。另一方面，金融时报报说德国可能在2030年呢，钱举债高达8000亿英镑，而且在当中大部分的要去增强它本身的防卫能力。这里就看到了一个变化啊，因为冷战之后他们长期财政克制，所以这么样的一个方向呢，等于说是打破那么样的一个克制。那现在呢，这么多的一笔，他接下来还要看他明年在市场上还要融资一笔巨额的资金。南华早报一篇分析啊，这主要是讲说喂养者之手，他看的是近期欧盟在对华市场的一个策略思考上。欧盟现在可能他们正试图把单一市场、出口管制、外资审核还有反胁迫工具呢，把它成为一个地缘的谈判筹码。但是核心是长期以来欧盟各个发展，他们对于对华市场当中的一些商品、一些零部件还有供应链的深层依赖，可能连欧盟的决策者呢都不知道这个依赖性可能比他们想象的还高啊。这里当中就看到了在市场当中，我们看很多谁到底是喂养者，是不是消费者，还是市场的买手。这篇文章分析，很多时候或许不一定是在市场的买手，而是谁才是握有关键供应链的那一方，这他做了这样的分析啊。接续呢来看的是北约啊，我们来看北约在这里呢寻求说来自主防卫建设啊，同时也要看到欧洲，这里就看欧洲寻求建设自己的一个防卫系统哈。这里呢，当然之前美国特朗普给了许多的一个压力啊，在这边提到说要增加钱，但这两篇核心看现在已经不是钱的问题，而是他们能不能够真正联合出一套可部署的自我防卫的系统。因为这北约来讲或欧洲来讲啊，他们这个国家之间彼此谈到了防卫工业，这里都有自己的保护主义的色彩，还有不信任，你还要跨国协调联合等等。所以眼前他们即便都觉得啊，稍微要脱离美国多一点，美国的保护伞承诺的效力减弱，可是实际上他可能很难在很短的时间内自己有一套啊可运作的自主防卫的体系，也文章做这个探讨。好，另外再来看的说啊，这个《纽约时报》分析说，这并不是拯救北约的一个方法，主要说的是北约秘书长吕特都对美啊特朗普持续呢示好，劝说他很多事情。但是呢，刚才陈如刚才延续新刚也提到，有关于欧洲防卫能不能够真正独立自主的探讨一样，啊，北约可能不是靠的奉承，他现在核心就是说北约各国，他现在军事防卫除了西班牙之外，其他都承诺要把 GDP 3.5%用在这个防卫上开支上，同时另外还有1.5%啊，在他的机动跟这个还有其他的这基础设施，哎，所以加起来就5%，哎 ，GDP 的5%用在这里。但还是那个，你在兵力招募，还有一个跨国性的一个协调上面，这里的速度能不能跟得上的问题哦。这边还偏分析说，已无回头路，欧洲与美国渐行渐远的背后发生了什么？这里叙述了一个很有意思的场景，就欧盟啊，他们在这个很像太空球圆球里面开会，讲的欧盟总部啊，说因为你看今年新年刚过才3周呢，特朗普做了什么？他先是他威胁了很多事情啊，等看他到了委内瑞拉去，他干了什么事情大家都知道，然后同时呢还威胁了格陵兰，各样的威胁，当时很多的欧洲领导人聚集在一起大吐苦水，不准他们带手机，不能有相机，没有录音机，所以大家畅所欲言。在那一次的会议之后，很多人出来都觉得那好像是一次心灵疗伤之旅哦。所以可见呢，现在美国跟跨大西洋的关系在实际的情绪上面其实已经造成了一些裂痕了。继续是全球速览，暴雨
与习南宁。今天香港的《明报》、《文汇报》、《信报》也做了重点关注，在这里有村庄受到了影响，也有些疏散哦。在这里有死伤的人数，公安部有掌握的数字提供。在这里呢，多方的力量持续奔赴一线做救援，我们也持续关注后续。另外看到 BBC 啊，主要是看到现在英国呢要收紧一些海外的政治现金了。为什么要收紧呢？当然是可能担心选举上面是不是会受到一些影响啊。但同时这个部分一个资金，包括英国的改革党之前在这个部分并没有理清啊，但会不会影响到他们实际的选民支持度呢？各方也很好奇这一次的变化。另外这件事情呢，可能真的很离谱。我们看到这个英国的媒体直接报，这简直是不可理喻啊！不可理喻到什么程度？仔细看看啊，这里还有他们军方的一个告示牌，这里好像写的是第四步兵旅吧？对，第四步兵旅的东北总部跟东北总部啊，在这里啊，发现了哇，他们竟然把这个高度机密的文件啊，这个是陆军。

最大基地总部发生的事情啊，最机密的文件竟然随意就丢在了这个地方的垃圾箱当中，而且这不是第一次。去年还有一次，这里你看士兵的名字啊，你的这个武器进出的清单等等，全部都因此都泄露了。但怎么会这样处理？很多人都觉得不可思议，而且它不是第一次发生，这显见他们英国军方自己内部啊，在机密资料的处理上，还有这些纸本的文件的一种后面怎么处理啊？核心还是内部整体的一个安全纪律出现了很大的问题。来看古巴联合国之前有提出警告，说小它这里呢正在发生一些人道的危机，主要就是美国在限制啊，而且呢，对于古巴跟古巴合作的这些企业机构呢，他们也要做限制。在这里燃油短缺，古巴的民众生活说这样下去呢，简直是这样生活，像他们这样简直是非常煎熬的事情。那同时呢，在六个月以来已经发生了第三次全国性的一个大断电。另外呢，《金融时报》呢这里还报说，现在古巴的民众还有人上网努力上网说要卖土地，原因就是因为他们也发生了粮食不够，他们现在都让自己吃的比较少哦，所以这一波在显示呢，就是受到呢整体啊美国将他们这个孤立起来的这种危机情况。先读到这里，下来回来我们再做读报。

0: 从细微末梢激活无限感知，联系每一寸神经，牵引万千热点，一眼洞察全局关键。凤凰焦点新闻，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1: 中方再次要求美方要恪守
0: 每一个屏幕中所看到的画面，都记录着最新最热最重要的新闻资讯。每天黄金时段准时出发，与您共同前往第一现场，跟随前方记者的步伐，以最专业的新闻视角，多角度宏观分析事情脉络。舞台联播与您一同关注世界动态，五粮液时事直通车，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2: 现在是所谓资讯爆炸的年代，每天各种资讯扑面而来，但是最重要的是要能够保持自己的定见，头脑清醒。
0: 是视角还是死角？为智慧辨真相，
2: 了解中国，了解中国以外的世界，知己知彼，兼听则明。
0: 真知灼见，亮眼点明思路，时事亮亮点。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继续是要闻追踪。说到今年的世界杯，我的球迷朋友跟我说，哎，对我们来讲今年很轻松，大家无负担，没有压力，完全可以好好的欣赏赛场上的各种精彩。但话这么说呢，有些人我们就说看戏看得太入迷不一定是好事。同样的，看球看得太认真的总统级别的人物啊，这可能也不一定呢带来好事。美国总统特朗普呢直接打电话给国际足联的主席，因为呢他们之前有一个前锋球员啊，这个最近这个成为了一个热搜字啊 ,Balogun。这个巴洛根呢，他被红牌禁赛一局，但他们现在要对上了比利时，结果这件事情让他们着急的，最后是特朗普打电话去说，结果国际足联啊动用了一个鲜为人知的27条规定，就是让这个纪律委员会可行使自由行使裁量权，这事情好像就给搞定了。所以美国队继续上场，也有这位巴洛根球员。而在刚才呢，我们的得到了最新的消息，就是后来即便是这样，特朗普都打电话了，这个前锋也顺利上场了，但是在对阵比利时的决赛的这个球赛当中，比利时跟美国4-1，美国队还是被踢出去了，所以面子里子都没有了。在这里我们看纽约时报呢，其实包括美国自己的球迷也很震惊啊，非常兴奋 excited， 但是很 shocked， 哇，这个怎么让这个特朗普直接去介入，这样子好像去失了脸面，就算美国打赢了也有一些阴影，但何况现在还打输了呢。还在看呢白宫如何幕后施压推翻美国队吃到的世界杯红牌，我们刚刚都说了，结论就是特朗普直接打电话，但背后呢还有美国商务部长啊这里去告状，还要组织一个律师团队等等。好，这件事情我们看到美国队输了，但是英国好像也发生这件事啊。英国首相斯塔默呢，因为看到了他们的球队到了墨西哥，因为他还要适应一下。

0: 像当地的高海拔，但原本呢，这国际足联说把球赛提前5个小时来去处理啊，但可是呢，斯塔莫就阻止，试图去阻止这件事情，因为说球员要是适应这个高海拔的一个气候，所以在这里呢，也看到了有一些政治干预的一些痕迹，也在英国的媒体引起讨论。不过和美国不一样，这一场的英国的队伍，英格兰的队伍对上墨西哥队，他们是打赢了。这时候呢，《每日电讯报》来看到这张图啊，你看他有意思啊，挺臭，挺写实的啊，特朗普还举了一个类似红牌的表。现在呢，就是利物浦的一个名将，他现在还有英国还有一些政治人物啦，甚至足球机构等等呢，都对这个国际足联主席啊，Infantino 非常的反感，他现在很多人都叫他你要下台啊，就这样子，所以这一波今年的世界杯还多了很多的这个政治压力。莫茨他说莫茨愿德国人放太多病假，而且病假首日可能要提供医生纸了。新报这里说德国严控射波警示啊，塞波，我特别请教了一下香港同事，这不是只是踢球，他有双关语啊，就是说大家太容易请假了，什么理由随便打个电话请假，如果你偷懒不想上班呢，在香港的朋友这里他们也会用塞波啊，那个样塞波啊。 这个意思来表达哦，所以他刚好一语双关。在这里呢，也看到，因为这一次的踢球呢，也确实让不少的德国人打电话跟老板请假，但他现在呢，虽然要做一些规定啊，可是这个背后当然不是只是因为世界杯的原因，而是他可能是整体劳动力的一个展现，爆发出的一种结构需求啊。好，再看这次世界杯啊，爆冷文旅爆红，否得脚游成内地新宠。 搜索量暴增啊！哇，真的好高啊，增了百分之852%。专家说，下半年啊，可能是出境游的黑马。一个世界杯让全世界都知道佛得角，之前连这个国民还不清楚怎么念这个西非的岛国，现在可以说是红透了全球。当然，相关的他们的门将、他们的足球队员啊，在这一波世界杯赛场上的拼搏精神，当然更使得他这个整个啊这个文化旅游当中也增添了大家那个内核的含金。
1: 好，再看是SK海力士，你在美国融资280亿美元，韩国股市热潮席卷美国，这要增资，要融资，在这里啊，它可能在这波是 AI 热潮助攻下没有错，啊，同时这个IPO，不过我们之前说你募资的金额这么大，你市场要能够落地，你实际的回收报酬等等呢，大家也会等着关注。而在这个时候，看看韩国的发展，近期他们动作很多哦，我们可以很清楚看到，韩国现在等于把整个半导体 AI 数据中心这样的一个发展，希望好像推价国推进国家暂时系统一样的暂时时间表一样，它很急迫，啊，请国家之力啊，结合这些产业，要朝一个方向去发展。现在呢，因为它晶片税收的多啊，所以收多的部分它想要成立一个基金啊，这个基金再来去做投资应用，甚至对未来韩国青年的发展就业等等有所扶助。但是经济日报这里也做了一个分析，你加码压注的话，未来基金是不是有一些风险呢？这里就讲到。 这市场啊，它毕竟是周期性啊，像半导体，如果有接续，如果它有一段时间价格回落了，那么它的出口、它的利润也会同步回落。那么这个时候，你这未来基金是不是也会受到一些波动的影响呢？啊，与此做一些分析。韩国促加快发展 AI 芯片运简化行政啊，来看啊，三星的业绩年增18倍，连续3季破纪录等等。另外呢，这是跟韩文结合起来看哦，它是讲同一件事，而韩联社这里。 韩国西南半导体集群项目也做了一个选址，选在哪里呢？在光州市军用机场，在光州这里应用跟李在明的一个关系啊，之前可能是他选区的他这个选举的一个铁票区啊。好，这里看到一个韩国近期一个发展方向。今天大千世界有哪些？一起看看。 洛杉矶时报这边探讨说，哎，这个。 AI 到底会不会影响的工作啊？会不会让整个人工职位减少呢？但是呢，在这里啊，还有同步看《华尔街日报》的一个调查，说大型科技公司突然改变了对 AI 引发事业潮的论调。是的，看到这一波的AI叙事稍微有些调整，在去年如果访问一些科技公司的 CEO，AI 的带领会不会造成一些职位的衰退？这种恐惧指数达到了52%多啊！但是到今年呢，2月份的时候，他们在对 CEO 们去做调查，这种担忧呢已经下降到了只剩下20%。显见呢，他们现在过去啊看到的是 AI 带来对人类的威胁，现在可能更多的着重论调成了人机协调啊，彼此合作、互相协助，只是这个部分 AI 的效率化，它在实际的应用场景。 当中所带来的实践利益，还有在人类实际的适应能力当中这一块部分呢，还是持续啊，是有很多探讨空间。

今天，好，联合早报跟澎湃新闻网主要是看到近期啊，在中国的网论舆论上，对于印度一些游客啊的一些声音，但这很多的信息呢都被抨击说是假新闻。像是印度游客大量涌入的事情，还有甚至说啊，有人去这个代码操作等等啊。但是在这一波呢，因为有些呢可能是特别去煽动操作啊，这里就做了一个评论，这件事情呢主要来看到哦，说如果说遵守不遵守中国法律法规，越了界，不论是哪国人要依法处理，这一点没有问题。但是不能因为少数人他因为蹭流量啊去做假新闻的操作呢，有一些负面的，有一些效应的影响啊，要留意。好，最后一起来看看这个是一个很在德国，德国它一个很重要的一个传统节日啊，有划船巡游啦，还有很多活动，一起了解。

0: 时事是一串密码，如何用最短时间解锁各方之见？与其群英中搜索，自海里翻找，生化间探秘，不如由我罗列拆解，为你浓缩时间，扩充视野空间。
1: 总编辑时间，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2: 框架未必就是射线，全景沉浸，影像跃然眼前，每寸细致，真实纤毫毕现，品质畅游，领略世间万千，每一幕连成视野无限，带您超越所见。潍柴动力凤凰大视野，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潍柴动力凤凰大视野，由潍柴动力股份有限公司具名赞助播出。科技赋能，装备美好。亚洲本色，当年戏班苦，一身功夫情。
3: 四五六七，
2: 最严师傅。
4: 不准哭！
5: 想吃好东西啊，就把戏唱好。
2: 最真情意。
5: 人家看不起你们，你们得看得起自己。
2: 师徒同心，勇闯天地。
5: 我们做人是往高处看，就算掉下来也是翻上去过了。
2: 七小福，今天晚上9:15，凤凰卫视电视台。全球股市瞬息万变，紧随重要经济指数盘点最新财富行情，精准部署投资策略，午后开盘稳操胜券，完美特约之午间财经，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央台。事实是什么？不同的观点可以解读不同的事实，每个事实背后更是有无限串联。我们渴求全面，是想让您知道更多。我们追求实效，因此分秒必争。我们聚焦现实，更着重未来。华润凤凰聚焦，今天凤凰卫视中央台。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

0: 各位好，欢迎收看这节的焦点新闻。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今天对防汛救灾工作作出重要指示。
1: 习近平指出，近日广西、湖北、甘肃等地因降雨大风天气，接连发生水库溃坝、山体滑坡等灾情，造成重大人员伤亡和经济损失，要全力组织抢险救援、伤员救治、群众安置等工作，最大限度减少人员伤亡，防范次生灾害。习近平强调，当前防汛形势严峻复杂，各地各有关部门要抓好既定部署措施落实，坚决克服麻痹思想和侥幸心理，盯紧压实防灾救灾责任，深入开展江河湖泊、并险水库、地质灾害易发区等风险隐患排查整治，强化监测预警和应急救援准备，扎实做好防灾救灾各项工作，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强作出批示指出，近期极端天气多发，国家防办、国家防检救灾办要指导各地密切关注雨情汛情，加强险情监测预警，全力开展抢险救援，深入排查灾害风险隐患，落实落细各项防汛救灾措施，严防发生重大次生灾害。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受到今年第十号台风美沙克的影响，广西部分地区发生群发地质灾害，横州宾阳县出现了打破当地24小时气象记录的降雨。截至7号10时，横州市死亡4人，失联8人。另外，广西玉江及支流等55条河流、70个站水位超警，广西水文中心升级发布洪水红色预警。应急管理部已经将针对广西的国家地质灾害4级应急响应提升至3级应急响应。
1: 现场救援人员透露，从6号下午5点左右，受灾村落的水位已经开始缓慢下降，救援人员可以直接通过开车或者是步行的方式进入到村子里面，开展人员搜救工作。无人机6号下午拍摄到现场全景图显示，左上角为发生险情的六兰水库，受短时强降雨影响，水库的土质堤坝6号上午发生缺口，裹挟着大量泥土的洪水沿河道漫进了下游的农田和村庄，许多村民被困在自家屋顶。此后多方救援力量陆续抵达，展开人员搜救和转移，现场也有医疗人员迅速对伤者进行紧急救治。受台风梅沙克影响，广西中部南部降下暴雨到大暴雨，水利部密切监视梅沙克行进路径，预计本轮台风影响仍将维持2天，6号8点至14点，广西玉江及支流派联合西江支流清水河和蒙江等30条河流发生超警以上洪水，水利部滚动会商研判部署，提前启动洪水防御2级应急响应，做好中小河流洪水和山洪灾害防御等工作。受持续降雨及上游来水影响，鄱阳湖水位持续上涨。截至6号8点，鄱阳湖标志性水文站星子站水位达到了18.01米，距离19.5米的警戒水位不足1.5米。目前，九江市港口航运管理局已经实施鄱阳湖赣江交通管制，加强对鄱阳湖水情分析。据当地气象部门预计，江西多地降雨天气将持续至8号，鄱阳湖水位仍呈上涨态势。湖南怀化靖州苗族侗族自治县近日普降大暴雨，当地紧急启动防汛3级应急响应，连夜开展危险区域群众转移安置工作，并设立151个临时集中安置点。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湖北东部多地6号晚间遭遇强对流天气袭击，发生强降雨和雷暴大风，部分乡镇更是出现了龙卷风。截至目前，雷暴大风已经造成了1.46万人受灾，11人死亡，1人失联，救援救灾工作正在有序展开，相关的灾情还在进一步核实。
2: 6号至7号，黄石、黄冈、鄂州、咸宁等地遭遇强降雨和雷暴大风，其中6号19时至23时，53个乡镇出现雷暴大风，其中2个乡镇达到13级，部分乡镇出现龙卷风。本次强对流天气，突发性极强，短时风力大，湖北省委省政府要求各级干部立即投入救灾，全力救治伤员，防止发生次生灾害。在黄冈市黄州区，雷暴大风造成严重破坏，一处物流公司的厂房外立面扭曲变形，厂区内有重型卡车被掀翻在地，部分建筑物直接倒塌。 灾情发生后，武警黄冈支队出动兵力和车辆，携带橡皮艇、救生衣、应急灯等救援装备，第一时间赶赴黄州区宝塔大道长江社区开展救援工作。支队官兵深入城中村开展救援，担负伤员救治、物资搬运、社区搜索等任务。现场指挥员组织人员进行拉网式搜索，截止到7号凌晨20:20，共搜索区域3.1万平方米，解救15名被困人员，帮助21名群众转运生活物资。在黄石大冶市金牛镇，建筑构建等被大风卷飞，多处民房玻璃碎裂，阳台损毁，沿街树木倒伏，部分路段交通中断，商铺居民受损严重，部分房屋无法居住。当地第一时间启动紧急避险转。

0: 预案，组织受灾居民连夜有序撤离，并提供生活保障、医疗救助。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甘肃省陇南市当昌县南河镇仁仓村在今天早上发生了山体滑坡，造成33人被掩埋。截至目前，已经累计找到了21名被困人员，其中5人经抢救无效死亡。救援人员正在全力搜救其余被困的12人。另外，国家发改委安排3000万中央预算内投资，支持甘肃山体滑坡灾害的灾后应急恢复。从航拍全景图可以看到，山体滑坡发生的区域属于林区。滑坡发生后，林区下方地势低洼处人员被埋。灾害发生后，应急、消防、医疗、交通等多个部门组织力量迅速展开救援，妥善转移安置受灾群众，严防次生灾害发生。当地已经派出超过360人的消防救援队伍，还有50多辆车赶赴现场处置。国家安全生产应急救援勘测队2车5人携带边坡雷达赴现场参与救援。自然资源部7号早上9点启动了地质灾害防御3级响应，应急管理部也启动了国家地质灾害4级应急响应，并派出工作小组赶赴现场指导救援。再来关注国际消息，已故伊朗最高领袖哈梅内伊的遗体送葬仪式7号在伊朗中部什叶派圣城库姆举行。航拍画面显示，7号的库姆道路上挤满送葬的民众，他们身穿黑衣，手举哈梅内伊肖像，挥舞伊朗国旗，围在灵车周围，一起缓缓向前移动。灵车上载有哈梅内伊及其女儿、女婿、儿媳、外孙女共计5人的灵柩，道路旁安设有水枪，不断向人群喷水消暑降温。哈梅内伊的送葬活动开始于本月3号，将持续到本月9号。9号当天，伊朗官方将在哈梅内伊的出生地伊朗东北部圣城马什哈德为哈梅内伊的遗体举行安葬仪式。哈梅内伊的送葬仪式今天移师圣城库姆举行，参与民众数量可观。今天晚上，哈梅内伊的棺冢将送往伊拉克。好，来看本台驻伊朗记者李瑞从德黑兰发回的现场报道。
2: 好的，今天送葬仪式呢也是非常的重要，因为是在宗教圣城库姆，那里有很多的宗教人士，以及呢什叶派的宗教的学校和教师学生，所以呢那边呢应该是很有宗教气氛的，所以今天的这个人呢也是非常的可观啊，参加的人。另外呢就是这次的在圣城库姆的这个葬礼呢也是其实跟德黑兰是一样的，也是送葬。那么今天呢人们在这个送葬和哀悼之后呢，今天晚上呢哈梅内伊的这个棺椁他们将会被送到伊拉克的纳杰夫和卡尔巴拉，明天呢将会供伊拉克的信众来进行哀悼和告别。那么在送葬仪式结束后呢，就是明天晚上将会送到圣城马什哈德，在那里呢然后进行一系列的准备，而星期四呢也就是9号呢将会举行一个这个入土安葬的仪式，那么预计的人也是非常多的。那么其实呢就是在哈梅内伊的葬礼的期间啊，然后伊朗国家电视台就播出，就是说伊朗呢就是像2艘就是违规的通过霍尔木兹海峡阿曼湾通过美国海军护送的2艘船只进行了导弹射击，但是没有人员伤亡。但是呢目前呢伊朗的官方人士没有任何报道，因为这几天伊朗全国都在放假啊。但是呢看上去是两件不同的事，其实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信号，也就是在后哈梅内伊时代，那么伊朗呢向外发出的一个信息是伊朗的政权依然非常的稳固，非常的强大，依然具有合法性，有很多民众来支持。第二个呢就是霍尔木兹海峡呢是伊朗的不可逾越的红线，是伊朗的重要的战略资源，也就是任何的船只必须要通过伊朗的同意才能通过霍尔木兹海峡，如果违背了伊朗的允许，那么通过其他的航线是不可以的。那么伊朗认为霍尔木兹海峡呢拥有主权，所以必须要得到国际社会的承认。所以呢现在呢伊朗呢在这次葬礼上呢发出了这样一个信息呢，其实也是在谈判。

0: 台上施压，向美国和西方呢，发出信号，就是伊朗依然强大，而且伊朗在霍尔木兹海峡上不会做出任何退缩。那么接下来要看美国如何回应。
1: 另外，伊朗外长阿拉格奇七号在社交媒体发文说，伊朗人民和武装部队不惧怕任何威胁。根据伊美签署的谅解备忘录条款，如果威胁持续，最终协议谈判将不会启动。阿拉格奇在参加伊朗已故最高领袖哈梅内伊的葬礼后，在社交媒体上写道：“数百万自豪的伊朗人民团结一致，共同缅怀哈梅内伊及其不朽的遗产。”他们和伊朗英勇的武装部队不惧怕任何威胁。阿拉格奇表示，伊美谅解备忘录第13条非常明确，只要对伊朗的威胁持续存在，就不会启动达成最终协议的谈判，呼吁美方信守承诺。下节回来带您关注马克龙出访叙利亚期间，其原定下榻酒店周边发生了爆炸。一会儿见。

0: 大面积的大幅度的加征关税，后果非常严重。
1: 俄乌双方的一些核心关切给它抽取出来。
2: 菲律宾政府在近些年来不断的炒作中国威胁论，
0: 中美之间有机会坐下来进行磋商。
3: 一零六夜新闻今日谈，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思维漫游无边际，灵感或许下一刻降临。从构想到现实，幻彩蜕变，发挥创意，融入创新，跨越有限空间，铸造无限未来。筑梦天下，星期日凤凰卫视中文台。清晨让能量激活感知，释放资讯活力，触发敏锐，实时连线国际，清晰辨别，立体透视重点，思路焕活，要闻全面搜罗。每天七点，唤醒体验长龙凤凰早班车。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英国首都披露挑战者三型战车车型，多处安设额外装甲，增设猎杀一体系统，担负未来地面作战主力。日本南鸟岛反舰导弹射击场准备工作已经完成，将部署12式导弹发射车与擎肩针无人机等装备，明年启动实弹射击。韩国加速无人机部署，计划到2029年培训500,000无人机战士。军情观察室，周三晚上8:30，凤凰卫视中文台。

0: 这中国在6号试射了潜射战略导弹，所罗门群岛的南太平洋国家表达关切。中国外交部毛宁今天重申，这次试射活动是中国军队例行的军事训练活动，有关国家没有必要过度解读。
1: 中国6号向太平洋公海海域试射一枚潜射战略导弹后，所罗门群岛等国对这次试射表示担忧，称不希望看到在南太平洋海域开展导弹试验。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毛宁7号作出回应，
2: 这次试射活动是中国军队例行的军事训练活动，不针对任何特定的国家和目标。事先我们已经向所罗门群岛等南太平洋地区以及有关国家做出了通报，符合国际法和国际惯例。我想强调的是，中国坚持走和平发展的道路，坚持自卫防御的核战略，始终把自身的核力量维持在国家安全需要的最低水平，有关国家没有必要过度解读。
1: 3号，日本海上保安厅称，当天中午11点多，一艘中国海洋调查船进入日本西南部冲绳县九米岛附近专属经济区，并投放类似线缆物体。日方巡逻船通过无线电要求其停止行动。
2: 钓鱼岛及其附属岛屿是中国的固有领土，中方科考船在钓鱼岛周边海域活动是中方主权权利范围内的事，正当合法，无可非议。中方坚决反对日方干扰中方科考船正当活动，已向日方提出严正交涉。
1: 凤凰卫视周嘉欣、刘健北京报道。
0: 第8届新中论坛6号在新加坡举行，新加坡巡回大使陈庆珠认为，中美保持稳定关系将为其他国家创造更多的发展空间，各国关注中国未来如何运用自身影响力。
3: 陈庆珠参与一场主题为全球秩序的变奏与新局的讨论，他认为尽管中美 G2 两国集团不是正式机制，但世界其他国家已经如此看待，中美保持稳定关系将为其他国家创造更多发展空间。他也指出，国际社会关注中国将成为什么样的大国，以及将如何运用自身影响力。
4: We hope we see China actually showing that it wants to adhereto the UN rules and keep to that space. You join RCEP, you want to join CPTPP, these are all very good signals. You talk the language of the UN. In Southeast Asia, I would say, we do hope we can settle the South China Sea issues.
3: 陈庆珠表示，希望能在明年新加坡担任东盟轮值主席国期间继续推动南海问题取得进展。也有中国学者表示，中国提出建设性的战略稳定关系，希望在稳定中推进合作，而美国对华态度也正出现变化。
5: 美国人开始愿意谈多极世界，愿意谈战略稳定了，我想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变化。那么第二个问题呢，就是在经济的部分呢，美国的对华政策呢，正在从所谓的战略脱钩啊 （strategic decoupling） 开始探索一种叫可管理的贸易 （managed trade）， 这是一个非常大的变化。
3: 与会学者认为，在国际秩序不断变化之际，小国未必只能被动应对。通过坚持开放合作、维护多边机制以及主动寻找合作空间，仍是新加坡在大国竞争当中的重要立足点。凤凰卫视记者刘贝新加坡报道。
0: 第36届北约峰会定于7号到8号在土耳其首都安卡拉举行，北约多国领导人还有商业领袖7号共同出席本届峰会核心边会。北约国防工业论坛就北约国防工业生产、投资与创新等议题进行讨论。北约秘书长吕特7号在北约国防工业论坛上发表讲话，宣布北约盟国将采购5架由美国的诺斯罗普·格鲁曼公司生产的 MQ-4C 特里顿高空侦察无人机，并将从瑞典萨博公司采购多达10架全球眼预警机，以取代老化的美国制空中预警机机队。吕特指出，多个盟国已经承诺将通力合作，共同采购、储存、运输、管理关键国防物资的储备。另外，各国还预计将在未来5年为提升反无人机能力投资超过400亿美元。分析师指出，北约这次公布价值数百亿美元的军购，旨在向美国表明北约正在响应美方促欧洲增加防务开支的呼吁。 法国总统马克龙七号出访叙利亚大马士革期间，其原定下达的四季酒店周边突然发生了爆炸。事发后，叙利亚当局迅速封锁现场，落实安保举措。目前暂时没有任何组织声称负责。叙利亚内政部表示，这次爆炸造成了18人受伤，其中包括4名警察。而叙利亚旅游部副部长卡舒什在爆炸当中也受伤。爆炸发生的地点靠近叙利亚旅游部总部与国家博物馆，消防与救援人员赶到现场，不料现场又发生了爆炸，一辆货车和一辆摩托车起火，大马士革上空浓烟升腾，警笛大作。有媒体报道说，马克龙的车队在爆炸发生前不久已经离开。随后，叙利亚国家电视台报道，在传出爆炸声后，叙利亚总统在总统府会见了马克龙。法国总统办公室表示，马克龙本人安然无恙。肯尼亚警方七号在首都内罗毕加强布防，在国会大楼周边以及主要道路设置检查站和铁丝网，并在市中心维持高度戒备，防范七七纪念日示威生乱。内罗毕市中心部署了警察站岗，并在公车站附近巡逻。当地交通比平时要稀疏，街上的行人也不多，有不少商铺关门。当局表示，为了维持公共秩序，已经加强安保措施，并在首都的主要入口处对车辆进行检查。这次纪念活动举行的数周前，刚刚是2024年 Z 世代青年主导的抗议活动2周年。当年的示威由反对加税所引发，迅速演变成要求政府问责的大规模运动，最终更有群众冲入国会。

0: 这桃园来的，是岁月里沉淀的风霜。
1: 他说我们苦尽甘来了，我说对，苦尽甘来了。
2: 是不惜的暖流涌动着希望。
3: 我们能找出每天都开心，吃出常乐。
2: 是不容的意志凝结着力量。
4: 天安江人我来了，江满妞，
2: 一辈子苦中有乐。冷暖人生，星期六凤凰卫视中文台。 进入当下焦点背后的历史纵深。
5: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as the only legitimate representatives of China.
2: 翻阅时代印记，检视变化轨迹。
6: We will never forget him or his people.
7: 日本人就把这里当成了慰安所。
2: 为记忆修缮藏馆，珍存每段精彩。
8: 哇，这外面太漂亮了。
2: 黄牌大放送，星期六，凤凰卫视中文台。

是灵魂的培养，是记录文明的进程，超脱物质，超越观念，汇聚思想和行为，见证历史精髓，人类之美。文化大观园，星期六，凤凰卫视中文台。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以岭药业新闻今日谈，由莲花清瘟胶囊治感冒抗流感剧名播出。

各位好，欢迎收看新闻今日谈，我是艾楚怡。菲律宾参议院六号下午正式启动针对菲律宾副总统沙拉的弹劾案审理程序，这是菲律宾历史上首次针对副总统的弹劾审判，也是沙拉面临的第二次弹劾。有分析说，这次弹劾案是马克思家族和杜特尔特家族决战的关键回合。沙拉被看作是下届总统的热门人选，这次弹劾案的结果将如何影响非政坛的走向？上一次弹劾案被菲律宾的最高法叫停了，那么这一次弹劾案沙拉还能惊险过关吗？另外看到中国外交部表示，中非外交官员日前进行了工作磋商，菲方在会面当中表态高度重视对华关系，重申坚持一个中国原则，以建设性的方式处理南海分歧，不会把双边争议带到东盟的会议当中。然而有分析认为，菲律宾近期对华外交呈现出了两副面孔，那菲律宾究竟是何用意？相关话题，今天节目当中我们邀请到中国社科院东南亚问题学者

0: 鲍志鹏先生做分析和解读。先来通过新闻短片了解一下相关情况。
1: 莎拉被指控贪腐、滥用职权、策划暗杀以及煽动叛乱等罪名。根据菲律宾宪法，若弹劾案获参议院24席中16席，也就是1/3席次的支持，莎拉将被罢免，并终身不得担任公职，无法参选2028年的总统大选。审判长埃斯库德罗在开庭致辞中细数此案的特殊性，他称莎拉是史上首位被众议院弹劾2次的官员，也是首位面临参议院审判的副总统。他曾以超过3200万票逾60%的高得票率当选副总统，创下历史纪录。但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是，此次弹劾条款获得257名众议员联署通过，相当于众议院超过80%的席次支持。埃斯库德罗特别强调，提前终止一个民选任期是宪政民主体制下最激烈的行动之一，因此审判必须以审慎、克制、无可置疑的公正态度进行。围绕弹劾案，马克思阵营与沙拉阵营近期多次交锋。就在开庭当天，杜特尔特阵营的核心盟友参议员马克莱塔遭反贪法院发出逮捕令，并主动投案。加上此前参议员辛格伊埃斯特拉达已因贪污罪先遭羁押，以及另一参议员前警察总长德拉罗萨因当局试图配合国际刑事法院对其实施通缉令而逃亡。沙拉阵营质疑这一连串的司法动作实际敏感，被认为是马克思政府借司法手段清除杜特尔特阵营在参议院票源的政治操作。
0: 这是针对菲律宾副总统沙拉第二次的弹劾案了。第一次呢是在2025年的2月份啊，这一次的弹劾跟上一次弹劾指控的内容一样吗？两个弹劾案您怎么看？
2: 其实这次弹劾案呢，引发了这个外界的广泛关注啊，因为很多人呢也将这个此次的弹劾与上一次弹劾进行一个比较。那么其实从综合的比较来看，我觉得最大的不同其实有两点。第一点呢，就是说他整个弹劾的内容的话，其实他指控的这个内容更加多，除了贪腐之外，还有其他的，包括这个政治现金挪用啊，以及包括其他的，总共大概4-5项的这个罪名，他的整个的内容更加丰富。第二一个的话，我们看到此次整个弹劾的话呢，较上一次来讲的话，那么此次的整个的菲律宾的检方，他就相关问题的这种司法指控上的这种准备也更加的充足，因为在此前来看的话，这个曾经就是这个包括我们看到这个沙拉杜特尔特的团队，他也提出说可能这个预计的整个的相关的比如说司法材料的这个准备时间大概是在1个月的左右的时间，但是到最后我们看到其实这个时间被拉长到了大概2个月。那么其实这也是检方为了能够保证提高此次针对沙拉杜特尔特弹劾案胜算的这样的一种这个手段。那么在这两个基础之上，我们看到那相关的这个检方包括小马克思政府在舆论上也这个比上一次呢做足了更多的这个功夫。那么在这种各方力量推动之下，我们看到在此次的这个过程当中，那么这个弹劾案呢在这个之前的众议院呢得到了一个压倒性多数的这个通过的这样的一个结果，那么目前也进入到了这个参议院最后进行审理定夺的这样的一个环节。那么其实这个都是我能够很明显的看到此次的弹劾案和上次弹劾案有着非常明显不一样的一个地方。
0: 这次的指控啊更重，而且范围是更广。那么这次沙拉弹劾案的审理时间呢，至少是92天的时间。而且我们看到，就在这个弹劾案审理前的几个小时，一名被看作是杜特尔特阵营的一个参议员，因为侵吞财产被逮捕了。而且这个情况在1个月之前也出现过，接连出事，是不是现在在全面的绞杀杜特尔特的阵营？
2: 其实我们看到，自2022年呢，小马克思政府正式上台以来，其不断的利用相关的这种司法手段和司法工具打击政治对手，这个也是他维护自身政权的一个非常频繁使用的这个手段。那么在此次的过程当中呢，我们看到也为了保证他整个避免相关的整个支持沙拉杜特尔特阵营的这个参议员在这个当中搅局，那么所以说看到对于这个包括埃斯特拉达等数名的支持沙拉杜特尔特的这个参议员进行了司法的指控，这个其实也是目的也是要使其避免他在这过程当中能够妨碍那利用司法手段对沙拉杜特尔特进行这种打击。那么另外一方面，我们看到其实自从小马克思政府他正式上台以来，他的这种司法的手段使用越来越有这种突然性和突袭的这种手段，那么这也导致说可能在沙拉杜特尔特本身 他整个阵营一直处于一个长期被动应对的这种状态，他难以在这个相关的这个问题上，无论是在律师的相关的这种准备、法律团队的相关的这种司法准备上，所以能够进行一个有效的这种反制。那么这个其实也是小马克思政府利用他本身掌握这个众议院以及掌握行政资源这个工具来打击他的这样的一种非常明显的手段。
0: 上一次沙拉弹劾案呢，最终是被菲律宾的最高法裁定为违宪了。那这一次弹劾案的审理前景您怎么判断呢？
2: 这次来讲和上次不同的一点就是说，因为我们看到上一次的整个这小马克思政府呢，通过这种司法工具对沙拉杜特尔特进行弹劾指控呢，相关的这个准备是明显的这个不足的。那么由于在整个当时的舆论以及包括相关司法程序上的一些瑕疵的问题，短时间之内难以克服。那么在上一次我们看到由菲律宾的宪法法院那么最终裁定相关的这个是违宪的，那么到目前为止我们没有看到相关的这个动向，就是整个的宪法法院会在继续的进一步介入这个过程当中，而且他本身此次在程序上，在这种司法的这个所谓的物证上，在相关的舆论的准备上较之前的更加的充分，所以说在此次的过程当中的话，我们看到可能下一阶段至少从程序的这个角度来讲，可能相关的小马克思阵营他面临的这个相应的这种阻碍程序上的这种障碍会明显的小，而但是这个对于来沙拉杜特尔特本身来讲的话，这绝对是一个非常不利的一个信号。那么因为整个我们看到自从整个的这个杜特尔特这个被海牙这个国际刑事法院那么宣布引渡之后呢，那么此次这个第二轮的这个弹劾又将是整个的沙拉杜特尔特阵营面临的又一轮的重大的这个政治危机，而且从目前来看短时间之内破局还有非常大的这个挑战和难度。那么围绕着相关的这个司法指控呢，沙拉杜特尔特的阵营虽然调动了一些民意啊，通过一些游行示威进行这种反制，但是其他这个手段我们目前还没有看出来，所以这个其实说明此次可见这个沙拉杜特尔特的阵营有多么的被动。
0: 刚才短片里也提到，沙拉呢同时也是菲律宾2028年总统大选的一个热门人选啊，他目前在菲律宾国内的民意基础怎么样？
2: 其实沙拉杜特尔特来讲的话，应该是目前整个的杜特尔特阵营当中的一个最有声望的一个人物。我们回顾到2022年的当时的菲律宾的大选，那么当时的话呢，杜特尔特阵营和这个马克思阵营达成了这个政治联盟，可以说在当时来讲的话，应该说是借助着沙拉杜特尔特以及整个杜特尔特阵营的这个声望，那么将这个小马克思推上了这个总统的宝座，那么这个是当时他当选的能够最终获胜的一个最重要的可以说一个基础。但是这些年呢，由于两个阵营围绕着相关的政治资源的分配啊等等一些重大的一些问题上的矛盾日益突出呢，导致这个联盟破裂。那么由于这个双方的这个矛盾持续升级，我们也看到那么相关的两个阵营之间呢还进行了甚至出现了人身威胁的这个一种情况。那么在这样的一个情况之下，其实我们这也看到呢，整个的小马克思政府目前他决心利用这个司法手段打击杜特尔特阵营的这个步骤也是越来越这个紧迫了。那么虽然从名义上来讲的话呢，小马克思政府他在这个总体上来讲的话，在一些这个重要的这个地区，除大马内拉之外的外岛，那么相关的它的民意基础可能较之沙拉杜特尔特还相对处于劣势。但是我们要看到整个的菲律宾的87年宪法框架所确定的这个政治程序，它的这个程序的一个设计的一个初衷呢，就是要维护整个现任总统的他的整个权力根基的这种稳固。那么为此呢，他设计了一系列的这种程序上的这种障碍。那么所以呢，这个相关的这个民意虽然汹涌，但是从目前的程序性的一些情况来看，恐怕短时间之内难以对这个马克思阵营能够形成明显的撼动。
0: 在菲律宾国内有很资深的政治人士就分析说啊，马克思这次表面上是在反腐，实际上是非常害怕担心这个沙拉成为最终的总统，因为如果沙拉成为总统之后一定会来报复马克思，去寻找他相关贪腐的证据，甚至会把相关的人士送进监狱。这方面您怎么来解读？
2: 其实整个的菲律宾国内的这个政治呢，它是以家族政治主导的这样的一种模式。那么其全国呢大大小小的有大概200多个这样的政治家族，那么不同的政治家族呢它分属不同的利益集团， 又控制着相关的政府的这些部门，所以在这样的一个家族政治版图的这一个格局之下呢，其实相关的这种家族它背后的这种司法上的嫌疑其实也一直是存在的，这个其实也是菲律宾国内政治的一个常态。那么我们也看到2022年当时的那次大选的过程当中，其实围绕马克思家族贪腐的相关的这种指控也不绝于耳。那么包括我们看到之前的这一轮，包括这个罗姆亚尔德斯，他整个马克思阵营内部出现了这个分裂，那么当时曾经包括防空工程案所引发的这个贪腐指控也一度是在舆论上呢使得马克思政府陷于这种被动。但是其实贪腐这个本身从目前的这个情况来看，更多的是一种政治化的操作的一种工具，就是将其利用作为这个打击政治对手的这样的一个工具和武器，所以在目前整个的马克思政府，它占据着整个众议院多数的，它阵营控制着多数席位，它又掌握着系统性的这种行政资源，还掌握着目前美西方背后它支持的这种舆论工具的这个背景之下，那么其实利用这种所谓的贪腐指控，继续对沙拉杜特尔特进行这种舆论上的这种诽谤和抹黑，这样的手段后面恐怕还会持续下去。
0: 从杜特尔特被抓，再到针对他女儿莎拉的弹劾案，菲律宾国内这个政治斗争有一个白热化的趋势啊，背后深层次的原因是什么呢？
2: 其实这两年我们看到整个菲律宾国内的政治本身长期以来呢，他的这个家族政治的这个背景之下，其实我们看到整体上虽然说他的这个大大小小的政治家族控制着整个菲律宾国内政治的方方面面，但是其政治家族本身之间进行不断的重组啊，这种联盟啊，其实是在菲律宾国内政治当中是屡见不鲜的。而此前那么多年，我们看到从这个上次的人民革命之后，很多年呢，菲律宾国内政治总体上处于一个相对稳定的状态，那么各个家族之间的话，相对在利益分配上达成了一个相对微妙的这种平衡关系，而这种微妙的平衡关系其实在一定程度上支撑了菲律宾国内政局的一个相对的这种稳定状态。但是从杜特尔特他执政时期，由于其采取一系列相对比较激进的这种政策，它触及到了相当多的政治家族的这种利益，这个也导致整个菲律宾国内的政治家族之间的这个斗争也日趋的这种白热化。那么由于相关的这种斗争越来越激烈，甚至出现了为只要直接要伤害其最核心的资源，甚至对其人身进行这种威胁的这种情况之下，那么其实相关的政治家族一定程度上用俗话来讲其实就是撕破脸了，那么这个也是导致说我们看到目前为什么这个菲律宾国内的这个政治斗争如此激化，如此白热化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
0: 杜特尔特目前还被羁押在荷兰海牙的国际刑事法庭啊，现在他女儿莎拉又出现这个第二次的弹劾案，对杜特尔特这个案情会有怎样的影响呢？
2: 其实杜特尔特他自从被整个的海牙的国际刑事法院拘押到现在，他其实相关的这个问题虽然他远在海外，但是围绕着整个杜特尔特案件及其本人呢，他对菲律宾国内政治的影响其实日益持续的。但是我们现在看到，由于整个这个杜特尔特短期间之内他的这个羁押的状态很难去解除，而且他整个的目前国际刑事法院对其的这个指控前景也日益的不乐观，所以在这样的一个背景之下，可以说沙拉杜特尔特呢，他应该说是目前整个他的政治阵营当中一个扛大旗的一个顶梁柱的这样的一个作用，而且他本身确实无论从政治资源、政治声望、政治经验和政治基础各个方面来讲的话呢，是目前整个阵营当中应该是最强势的一个政治人物，所以我们也看到这是为什么他整个的这个马克思政府要系统性的如此针对沙拉杜特尔特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原因。但是相关的近期的我们情况来看的话，随着整个舆论战的这种持续，两个阵营斗争的日益这种白热化，那么杜特尔特仍会不时地放出风来，那么相关的这样的一个舆论上的这种交互，可能会对整个菲律宾国内政治会产生一个这种影响。但是我们看到舆论是舆论，政治的规则是政治的这种规则，那么在现行的这个规则之下的话，那么应该说啊，整个沙拉杜特尔特目前的面临的这个前景啊，应该是非常不乐观的。
0: 好，先谢谢鲍先生点评和分析。下节回来，我们继续带您关注中非外交官日前举行了工作磋商。不过有分析认为，菲律宾近期对华外交呈现出两副面孔。 相关话题我们稍后继续来分析，一会儿见。

0: 每一个焦点让你洞察瞬息万变，每一步动态带你迈向市场前沿，从金融中心感知活力，沿经济脉络构建未来，让世界看见亚洲，从亚洲看见世界。中国银行香港亚洲财经透视，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1: 我们出发的时候也许并不知道要走多久，不是看到美好才选择出发，而是走下去才看得到美好。有华润多美好。
2: With the heart, you'll discover something truly unique. CGTM, see the difference.
3: 四百年古方治腺饼，防治感冒，还看金房大侠启达力，能治亦能防。感冒请用启达力金房颗粒，鲁南制药。
4: Raya.
5: Atletino, Copar Mus.
6: Diversità.
7: Tajamnici.
8: Witnessing the wonders of China.
9: Credible.
10: Ihtiram.
11: Lovely.
12: Die Entwicklung der modernen Zivilisation erleben.
13: Latin Yuji, Shenzhen, Shenzhen, Shenzhen, Shenzhen.
14: 新闻今日谈，欢迎您回来。中国外交部日前表示，六月三十号，外交部亚洲司司长同菲律宾外交部官员举行工作磋商，就近期菲方一系列的负面动向表达严正关切。
15: 六月三十号，中国外交部亚洲司司长刘劲松在马尼拉同菲律宾外交部官员举行工作磋商。刘劲松表示，中方重视菲方加强对话、改善关系的愿望，始终坚持与邻为善、以邻为伴，希望菲方重信守诺、言行一致，为推动中非关系改善创造条件，维护区域合作正确方向。刘劲松并就近期菲方一系列负面动向表达严正关切。菲方强调高度重视对华关系，致力于落实两国领导人共识，珍视对话进程，希望改善双边关系。菲方并完整重申中非建交公报涉台表述，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为中国的唯一合法政府，充分理解和尊重中国政府关于只有一个中国、台湾是中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的立场。菲方愿同中方通过建设性的方式管控分歧，避免意外，将以审慎负责态度履行东盟轮值主席国职责，不会将双边争议带入东盟会议。但有媒体分析认为，近期菲律宾对华外交呈现典型的矛盾态势，菲律宾外交层面释放缓和信号，重申一个中国原则，承诺理性管控分歧，但与此同时，菲方高层却持续发表消极言论，纵容对华挑衅言行，充分暴露其外交立场的摇摆性与双重标准。
14: 我们看到中非的外交官员近期是进行了工作磋商，而且中方呢是就菲方近期一些非常负面的举动表达了严正的关切。那菲律宾方面也有几个表态，一个是呢重申非常重视对华的关系，第二是呢重申坚持一个中国的原则，第三是表示说会建设性的来管控分歧，不会让双边的争议啊带到这个东盟的议程当中去。菲方的表态您怎么来看？
16: 其实可以说，从最近的两年呢，随着整个中非围绕南海问题的这种矛盾日益升级，那么菲律宾借这个相关的这种问题呢，不断对华进行挑衅碰瓷的这个行为，日益这个严重的一个大的背景之下，其实我们看到，那么近期呢，菲律宾的整个的对华的姿态和这个言论上呢，似乎有了一些策略上的这种变化。其实这个变化重要的有两个方面的一个大的原因，第一个是由于整个中美的元首会晤，达成了一个重要的一个战略共识之后呢，整个的中美的关系的稳定性较上一个时期呢有一个明显的一个提高。那么作为整个菲律宾呢作为美国在亚太地区的一个重要盟友，那么其相关的这个动向呢必须肯定是要紧随着美国的。 那么这个是一方面的一个重要原因。第二个原因，我们也看到近期呢，由于整个日飞它围绕着整个要在台湾岛以东啊进行要所谓的这种啊这个所谓这种领海划界这种谈判，那么相关呢也引发了我们非常强烈的这种反制的这种行动。那么在这样的一个背景之下呢，它要进行的一种阶段性的策略和手段上的一种回调。所以说我们看到这也是为什么菲律宾在近期啊这个对华的姿态上似乎有所一个软化的一个情况。但是呢，它的这个软化的背后呢，其实深层次的是它的对华政策目前呈现出非常鲜明的一个两面性。
14: 嗯，
16: 啊，这个台上陪笑脸，台下捅刀子。那么这样的这种行为呢，也可以说是愈演愈烈。一方面呢，从官方的这个论调上来看的话呢，可能啊在一些这个重要的问题上承诺啊这个尊重一个中国的这个原则啊，要维护中非关系稳定的这个大局，但另外一方面的话呢，在南海的这种挑衅的行动依然没有这个停止，而且呢，美菲围绕着整个南海问题的这种相关的这种战略上的互动呢，依然处于一个升级的这样的一种状态。而且呢，在这样的一个背景之下，菲律宾似乎从他所谓的底线和原则上，并不希望在南海问题上对华呢真正的进行大的妥协和让步。
14: 嗯，
16: 所以说呢，其实表面的一个态度变化的背后，这个问题的这个实质并没有得到根本性的解决。
14: 刚刚您也说到，菲律宾近期对华态度上是呈现了非常明显的两副面孔啊，外交上释放一些缓和的信号，但是菲律宾的高层不断地在发表消极的言论。我们能感受到中菲之间的关系似乎是一直在摩擦、缓和、再摩擦、再缓和这个圈里打转。为什么菲律宾对华的态度这么拧巴呢？
16: 其实我觉得有两个方面的一个重要原因。第一个，我们要看到其实这个和菲律宾国内政治的一个生态有明显的一个关系。
14: 嗯，
16: 菲律宾呢其实大大小小有200多个政治家族控制，而其这些大多数的政治家族呢，其财产和重要的利益呢基本都放在了美国。可以说呢，美国几乎掌握了菲律宾所有政治家族的这些相关的一些底细和黑料。
14: 嗯，
16: 所以这也导致说，无论是菲律宾的哪个政治家族执政，他在对外的政策上必须要倚重于美国。那么这个其实这是第一个最根本的一个方面的原因。第二一个方面，我们也看到呢，随着整个中美战略竞争近些年的这个持续的这种升级，那么相关围绕南海问题的这种博弈啊，也是日益的这个加剧和这种扩散。那么美国呢，在这个印太战略的一个大的框架之下呢，也日益的要把菲律宾呢打造成第一岛链对华进行扼牙围堵的一个重要的这种支点。而且近些年呢，我们也看到采取了一系列的这个实质性的这种动作。
14: 嗯，
16: 啊，那比如说在整个的这个相关的这个美菲的防务协定的框架之下，将它的整个军事基地有增加到了这个9个，而且还部署了像海马斯啊，包括低风中程导弹系统啊等等一些个杀伤性的这种重要的这种武器资源。那么近期我们看到新的动向呢，包括看到了整个俄乌战场上的一个新的局势的这种变化。那么整个的这个美国及其这个盟友呢，也有意呢将这种所谓无人艇和无人机作战进一步引入到整个菲律宾。那么希望菲律宾呢在相关的这个问题上呢，可以说继续的要扮演在南海问题上对话这种所谓这种挑衅碰瓷的这样的这种角色。所以说这样的其实一个大的战略的背景之下，我们也是看到这为什么整个菲律宾的对华的态度，一方面是呈现当前出鲜明的两面性，
14: 嗯，
16: 另外一方面似乎在对华问题上又持续的进入一种所谓缓和碰瓷儿，再缓和再碰瓷儿这样的一个非常奇怪的这个循环。那么其实这里边我觉得这个循环的本质，我们看到它的这个缓和是策略性的，它目前的这个碰瓷儿似乎是它对华政策的一个真正的这种底色。所以说这里边我觉得这是一个目前菲律宾对华的政策和态度上一个非常鲜明的特点。
14: 马克思政府的推行的这种对华的强硬政策，其实在菲律宾国内也是饱受争议的。不少人认为说呢，引入域外的势力来介入南海的争端，不仅没有强化菲律宾海上的威慑能力，反而是激化了争端，而且是搞乱了东盟内部的团结。 这个背后的原因你怎么来看？
16: 其实目前菲律宾国内对相关问题的这个检讨和批评的声音呢，它主要有三类。第一个呢，声音认为呢，菲律宾作为东盟的重要的整个的创始成员国，那么其在东盟内部呢，长期有着非常大的这个影响力。那么从维护东盟的中心地位的以及维护地区稳定的角度，那么菲律宾更多的应该在东盟的这个框架之下，为整个维护地区的这个稳定发挥更加积极的作用。那么同时也要利用东盟的这种制度性中心的平台，来防止域外势力对整个区域的搅局和不当的这种介入。那么这个是其实目前他的第一种声音。第二种声音，他认为呢，目前菲律宾虽然有意的想在美国对华第一岛链威慑上扮演更加重要和积极的角色，但其能力和其他的这个美国的这种重要的盟友比呢，还明显存在着很大的这个差距。那么比如说有相关的这个声音指出呢，比如说像这个菲律宾国内目前的它整个的这个军事基地，其整个的基础设施的这个情况目前还是整体上还是比较糟糕的。
14: 嗯，
16: 而且菲律宾整个军队的这种作战能力的建设上，还这个与其他的整个美国地区盟友还有一个比较大的一个差距。所以说呢，在相关这个问题上来讲的话呢，从一个务实的角度上来讲的话呢，菲律宾在对华的这个问题上不应该这么高调。那么第三种批评的这种声音呢，则是认为近期特别是菲律宾在台海的这个问题上的这种一系列的消极这个负面的言论呢，其实对菲律宾本身是有百害而无一利的。他们也批评马克思政府在这个态度上啊，明显是一种一种非常失算的不理性的这种行为。国内围绕着对他对华政策上的这种批评的声音一直存在，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原因。
14: 国内的声音还是非常清醒的。非常感谢鲍先生带来的点评分析。感谢您收看今天的新闻见日谈，再会。
13: 接着为您播出中国银行香港亚洲财经透视。午间新闻迅速集结，
4: 这里呢是莫斯科总部袭击的现场，
6: 攻入加沙
7: 桥街道爆发激烈巷战，
9: 示威者与警方冲撞，
10: 巴尔的摩的一座大桥发生。
11: 全球气候和粮食危机不断加剧，
17: 人工智能成果不断涌现。
18: 今年香港将举办超过300场会展活动。
13: 午间12点，资讯准时出发。中国旅游集团中国免税品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凤凰午间专列，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凤凰卫视国际传播矩阵，网罗精品内容，解读国际大事，新闻全球覆盖，直击第一现场，捕捉香港新闻，融汇精彩，放眼未来，发现无尽探索历程，寻访故事深处，点亮无限潜能，置身体验空间，让精彩相连，从此刻看见中国一汽发现大湾区，星期日凤凰卫视中文台。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中国银行香港亚洲财经透视，由中国银行香港知名赞助播出。

0: 聚焦亚洲市场，透视全球动态。各位好，我是王俊，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亚洲财经透视。 A 股新规落地的首天，股民迎来了全面盘后交易时代。新规对于市场会带来怎样的影响？那投资策略是不是会出现变化？ A 股的后续走势又会怎样发展呢？另外一方面，美国250周年庆典声势浩大，然而美伊战争未果，美国军事实力是否不复从前？特朗普的豪言壮语是不是真的雷声大雨点小呢？今天节目当中都为您详细的解读和分析。首先我们就一会儿来看看美国总统特朗普6号是在白宫的椭圆形办公室史无前例的与两大交易所共同的为美股开盘敲钟，仪式当中公开的推荐了戴尔电脑，引发争议。另外一方面，他近期在美国建国250周年系列活动当中的言论也招致到了媒体的广泛批评，被认为个人主义和党派化色彩过于浓厚。
1: 当地时间7月6号，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白宫椭圆形办公室与纽约和纳斯达克证券交易所共同敲响了股市开始钟，这是史上首次两大交易所联合在白宫举行敲钟仪式。

0: 是旨在推广与特朗普本人命名的儿童投资计划特朗普账户。特朗普在讲话中公开表示，美国股市将会涨破天际，特朗普账户将会随着蓬勃发展的经济一起不断增长。当日道琼斯指数历史上首次收于53000点上方。特朗普还在仪式上为承诺向特朗普账户捐赠62.5亿美元的戴尔夫妇公开站台，呼吁民众购买戴尔电脑。
1: Go out and buy a Dell. We're going to get him that money back one way or the other. And then I'll ask for another $6.25 billion.
0: 这一将国家最高行政场所与股市推广特定企业背书相结合的举措，与正在进行中的美国建国250周年庆典活动一样，引发了国家象征与公权力滥用的争议。美国国会早在2016年便设立了跨党派纪念机构美国250周年委员会，但特朗普重返白宫后另设自由250组织。将庆典主导权攥在手中，党派化和资金挪用争议让庆典活动的重头戏美国州博览会遭到至少11个州抵制，多位音乐人退出国家广场音乐会。媒体的批评声浪也在独立日前后达到顶峰。纽约时报分析指出，特朗普将个人形象置于庆典的中心，他的面孔被印在护照和纪念币上，甚至将林肯纪念堂的独立日庆典称为有史以来最壮观的特朗普集会。CNN 对此也尖锐提问，特朗普究竟是在庆祝国家还是在庆祝他自己？美联社报道指出，美国历任总统通常都会避免把独立日官方庆典办成带有个人政治色彩的活动，但特朗普今年的安排打破了这一惯例。英国卫报更是直言，特朗普劫持了250周年纪念，将其变成了一场荒诞剧。
2: 美国这次的独立日250周年的庆典确实是引来很多的争议啊，这背后还有一些怎样的细节值得我们观察呢？我们特别和财经评论员周鸿先生一块来探讨分析。所以您看，这次美国的这个250周年的这个庆典啊，用一个词叫花里胡哨来形容，似乎一点都不为过啊。特朗普为什么搞出了这一系列的这个花样？他到底想干些什么呢？您觉得？
3: 他最重要还是凸显自己，所以像这种50啊100周年的。美国的建国的大型庆典往往是两党共同来做的。2016年时候就成立了一个委员会，两党的跨党派委员会来庆祝现在这个7月4号。但是呢，特朗普上来之后呢，他搞了另外一个共和党色彩 MAGA 性质的自由250，自由250啊，来做这个事情。
2: 这数字也是很经典的。
3: 对，所以呢，这样就搞得民主党呢意兴阑珊。民主党呢对他现在只有批评，没有别的。加上呢，这次整个庆典活动天公不作美，先是爆热，后面晚上放烟花的时候呢，又是雷鸣闪电的来一起来庆祝。当然，特朗普还是兴致非常高啊，他说呢，这个美国是处在一个黄金时代的开始，但是呢，外界就批评他，是不是现在的美国的实力开始下滑了，是帝国的黄昏还是怎么样？因为你要看这个历史的话。一个政权250年维持下来，它总有各种各样的这个弊端和漏洞。如果说这个时候不是通过改革去给它重新进行平衡的话，而是通过像特朗普这样来凸显自己的这个人的这种魅力。

0: 自己的这个人的这种魅力也好，或者自己个人的利益也好，
1: 那一下把美国队打了个4-1，干净利索就出局了啊！特朗普甚至当时还威胁说要对比利时产品多收关税，所以他这个关税武器啊，什么地方都可以用。作为这个庆典一部分，他又在白宫给这两个股市来敲钟。敲钟是干什么？推销他提出的一个叫做特朗普账户，就是每个新出生的美国小孩都有一个账户，教他们什么呢？一出生就要学会炒股啊，一直炒到18岁，而且鼓励各个公司来对他进行配对。所以呢，在美国当前这个情况下边，让每个年轻的小孩就刚刚出生开始就有这个账户，对美国未来是好是坏，其实也是一个未知数。
2: 是啊，其实看美国媒体对于这次的这个特朗普这一系列的个人主义色彩非常浓郁的这样一些行动，甚至说了叫特朗普挟持了美国的这个250周年。但是其实中国还句老话叫欲教其毁灭，必教其先疯狂嘛。所以现在很多人都说特朗普的这个疯狂究竟会不会是最后的这样一个晚餐。还有我们可以看您刚刚特别提到了，现在来看美国的军事实力似乎走在这个江河日下的这样一个状况，但是我们可以看特朗普呢又在死死的抓着华尔街的这个影响力，甚至像刚才在这个白宫椭圆形办公室这个敲钟，所以他对这个经济领域似乎依旧是非常重的这样的一个重手在抓。这一系列这个动作在背后是不是也看出，似乎在金融这个领域当中他还想要力挽狂澜，但真的能够抓得住这样的一个机会吗？
0: 这里面就有一个鲜明的对比，在军事上看，大家认为原来美军是不可一世的，没办法阻挡的，特别是今年1月6号对马杜罗的这个行动，但是没想到呢这样特朗普膨胀了，在对伊朗这个战争打下来之后，对美国来说你不输就不赢就肯定是输，那对伊朗来说不输就是赢，对，现在呢就是两方的正好成一个鲜明的对比。美国这边特朗普为突出自己的个人他搞这个250周年的庆典，但是呢这个国内骂声一片，但是伊朗那边呢是在给已故的领袖哈梅内伊举行盛大的葬礼，那可以展现出伊朗它展现出一种完全是特朗普原来认知的另外一面，就是全国人民非常团结，而且他这个宗教信仰看来是不可动摇的。那么从金融方面来看，因为特朗普特别是第一任期加上拜登加上他现在第二任期，用这个金融武器化，还有呢这个美元霸权无以复加，所以现在就出现一个问题，很多国家要摆脱他这个美元霸权，伊朗是一个典型。所以卢特就他的财政部长贝森特又说，我们希望伊朗重新回到美元体系，希望俄罗斯重新回到美元体系，看来这个是不太可能的。
2: 所以现在来看，这次的独立日对于特朗普的选情究竟会不会是一个正向的一个信号，很难说。但接下来11月份他的中期选举很快就会带来了，所以答案也许很快就会见分晓。特别感谢周文先生给我们做出的解读和分析。接下来我们再把目光转回到国内哈，下半年开始呢 ，A 股市场改革是再有了新的动向，数亿股民迎来了全面盘后交易时代。我们该如何来解读新规落地对市场的影响呢？下节回来我们将会请到市场专家一块儿探讨分析。稍后见。
3: 事实是什么？不同的观点可以解读不同的事实，每个事实背后更是有无限串联。我们渴求全面，是想让您知道更多。我们追求实效，因此分秒必争。我们聚焦现实，更着重未来。华润凤凰聚焦，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4: 一点关联，塑造时事全貌。二维观测，卫星图像追迹。三维破析，点明真相。览四方时事，阐五洲风云。纽六人寻事实轨迹，七纵八横数寰宇变幻，环九霄云外扫视时代博弈，
3: 一切尽在空间观测。星期五，凤凰卫视中文台。放眼全球局势，波谲云诡，
5: 以见识谋全局，深入盘点，
3: 立足政治经济学逻辑，明晰实践。
5: 理性思考，梳理发展脉络。
3: 从大国博弈到战略对垒，研判各方势力交锋。
5: 我石其平与您一起观世界，评天下。
3: 玉柴机器石评天下，星期六凤凰卫视中文台。

英国首都披露挑战者三型战车车型多处安设额外装甲，增设猎杀一体系统，担负未来地面作战主力。日本南鸟岛反舰导弹射击场准备工作已经完成，将部署12式导弹发射车与擎尖针无人机等装备，明年启动实弹射击。韩国加速无人机部署，计划到2029年培训500,000无人机战士。军情观察室，周三晚上8:30，凤凰卫视中文台。

0: 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亚洲财经透视。接下来大家一块来重点的关注内地 A 股在今天进一步的回调，前期的涨势迅猛的热门 AI 硬件板块在最近成为了拖累市场的主要因素。不过 A 股市场改革再有新的动向，沪深交易所在本周一开始已经正式将盘后固定价格的交易适用范围扩大到所有上市 A 股和 ETF 产品。
1: 受到全球半导体板块集体回落的影响，内地 A 股周二延续回调态势。截至收盘，三大指数均下跌大约1%，沪深两市成交进一步缩量至2.5万亿元水平。不过，科创50指数逆势企稳并小幅收涨。热门芯片股走势分化，两大存储龙头均下挫超过5%，PCB 与光通信等 AI 硬件概念多数走弱。进入七月份以来，上证指数在短暂冲高后反复回落，主要受制于 AI 硬件板块的短期动能衰竭。科创50指数回撤了大约10%，不过仍然处于月均线上方。展望七月份行情，不少机构观点认为，目前市场处于风格再平衡阶段，低位板块具备估值修复的动能，但市场情绪以及资金信心主要还是取决于科创方向的表现。而前期科技板块的大涨已经部分透支了对未来的乐观预期，半年报窗口开启后，高增速能否如期兑现存在较大不确定性，可能导致市场缺乏明确的交易主线。此外，沪深北三家交易所同步修订的交易规则周一正式落地实施。按照新规要求，投资者可以在收盘后的3:05至3:30以当日收盘价格继续买卖。沪深交易所均扩大了盘后交易的适用范围，由原来的科创板和创业板股票拓展至全部的 A 股和 ETF。 同时，沪深交易所还将主板 ST 及带薪股票的价格涨跌幅限制比例由5%调整至10%，与主板普通股票一致。新规落地首日 ，A 股盘后交易额达到10.07亿元 ，ETF 盘后交易额为0.98亿元，分别占当天总成交额的0.03%和0.02%。
0: A 股在本周迎来了一系列新的变动啊，这些新的变动会对于接下来资本市场带来多大的影响呢？今天在上海中心大厦凤凰直播室，温图波邀请到了东北证券首席投资顾问郭峰先生一块来探讨分析。郭先生您好，
2: 你好。
0: 郭先生，我们看 A 股交易新规啊，从本周一盘后正式实行了，其中一项就是增加了下午3:05到3:30这个固定价格的交易时间，相当于是把交易时间延长到3:30了。这项新规，你觉得会不会影响到投资者的这个操作策略？对于整个 ETF 市场会带来怎样的变化呢？
2: 好的，确实啊，应该说本周交易所的新规还是出的比较充分。整体来看呢，我们观察下来呢，目前呢对整个市场的影响呢似乎并不明显，因为毕竟它还是以盘后的这样一个固定价格来进行一个交易，而且从刚才片子当中介绍，现在的成交量还是都处在1/2跟1/3的这样一个水平，所以呢相对来说对市场不会产生太大的影响。但是呢对不同的交易群体实际上还是带来了一些便利。我们注意到，特别像对个人投资者，特别像一些平时白天比较忙，上班族没有时间盯盘看盘，所以呢经常会纠结，我买股票到底买了又怕跌，卖套了又抛了又怕高，所以呢盘后的固定交易可能它收盘之后只要稍微看一下觉得价格合适，交易比那就比较放心。所以呢相对来说，我们认为对一些平时没有时间看盘的上班族，其实提供了更好的一个便利。另外呢，从 ETF 投资角度来讲呢，其实对 ETF 投资者，特别是对机构配置 ETF 的角度来讲，应该说盘后的固定价相对来说避免了盘内交易带来的一些冲击成本的一些影响。所以呢实际上我们觉得还是给不同的投资者提供了一些便利。我们也希望未来看到这样一个新规能够进入到一个平稳的运行的过程当中。主持人。
0: 那郭先生，我们来看看今天其实沪深市场整体是偏弱的，沪指再度失守了4000点大关。短期内 A 股的这个气氛主要决定于哪些因素呢？还有就是随着大热门宇舒科技 IPO 的临近，科技股是不是还能支撑牛市的下半场呢？
2: 确实最近一段时间 A 股也是出现了一定幅度的这样一个震荡调整。我们觉得目前的这个调整呢更多的受到两个因素的一个影响，一个是跟随海外市场，海外目前其实科技股最近震荡幅度也比较大。一方面是大家也在关心美联储未来货币政策的变化，因为毕竟美国的通胀水平已经高达了4.2%，而新任主席也强调呢，美联储也强调没有放弃对2%的通胀目标的 的这样一个管理，所以呢，实际上大家也担心，再加上美债收益率实际上近期还在走高，所以呢，华尔街也有点担心，未来什么时候真的到年底美联储加息了，那是不是对科技板块的泡沫会带来一些压力？所以反映到日韩股市，特别像韩国三星电子等一些公布爆亮丽的业绩的同时呢，反而也是出现了一定的回调，所以大家对整个 AI 板块呢带来了一些筹码松动的一些担忧，所以呢整个 A 股的科技股呢也出现了一些回调，但是呢我们觉得这是一个海外世界的影响。第二个呢，其实从整个目前 A 股更多的进入七月份之后，对业绩的主线呢可能会比较关注，因为毕竟进入七月份，中期业绩开始进入到一个披露的状态，所以呢，大家也会把眼光放在到一个业绩的层面。但从最近的整个虽然科技股板块出现了一些调整，但我们总觉得呢，实际上当科技股能够充分的利用七八月份消化一下业绩的影响之后，一旦出现企稳的话，实际上资金还是对科技板块会抱有一定的预期，所以呢，未来包括像语数机器人啊，包括未来的商业航天，包括像长兴、长江等这些，实际上还有一些龙头性的高科技企业呢，在陆续进入 IPO 的一个程序。因此，我相信市场对科技股的热情应该还在，但是呢 ，A 股应该说并不集中在，并不会像上半年过度的集中于 AI 这条主线，反而科技股会对十五规划当中类似的像新兴产业啊、未来产业这些方向呢，可能会形成一个轮动。所以在这个过程当中 ，A 股一方面科技板块进行一些相对的一个风格均衡一些，但同时整个市场更多的开始进入到一个关注中报业绩的这条主线上来。主持人。
0: 郭胜，其实您刚刚特别提到了一点，就特别像韩国股市最近这段时间，包括今天三星电子公布了如此好的这个业绩，竟然股票的价格还下跌了6%多啊！所以现在大家都在讨论一个问题，就是说 AI 的这个概念还能不能持续的下去？不过我们看 A 股当中这个 AI 产业链的分化，未来会不会也变得越来越明显呢？
2: 确实，我们觉得 AI 科创板当中 AI 的这批股票的这种分化呢，也是必然的。毕竟整个全球科技产业链基本上还保持一个同步。那么，当海外市场出现这样一个松动的过程当中，实际上呢，映射到 A 股上呢，应该说也会有这样一个担忧。所以呢，我们也看到最近其实还是有部分AI 龙头股也都从高位出现了不同幅度的这样一个调整的一个迹象。但是呢 ，A 股我们仍然觉得相对来说，对比亚太股市也好，对比纳斯达克也好，其实呢 ，A 股里面的科技产业呢，应该说我们觉得层次应该还是比较多。所以最近我们已经注意到，从6月下旬开始，当半导体板块开始出现震荡调整的同时呢，实际上 A 股当中，围绕新兴产业的一些方向，像机器人、像创新药、像商业航天，实际上这几条主线呢，也开始慢慢得到一些资金的一个关注，就机构资金开始配置一些处于底部的新兴赛道。我们觉得这种迹象开始慢慢显现，所以未来实际上 A 股市场毕竟有十五规划当中提到的6个新兴产业跟6个未来产业，这些产业实际上一方面未来产业的规模都有一定的，都有一个比较大的一个级别，另外呢也都有一定的成长性，所以相关的主题也应该有一些持续性。所以我们觉得资金呢可能既然上半年如果说在 AI 这条主线已经有一个比较大的涨幅的情况下，肯定有一些获利资金它会出来，但是呢这些资金可能更多的还是倾向于对科技产业的这种配置，所以未来可能在新兴产业、未来产业这些赛道当中去寻找一些逢低布局和进行一个轮动的概率会比较大。当然实际上最近我们也可以看到市场当中确实实际上在主板调整的同时呢，科创双创还是会形成一个轮动的这样一个结构，因此市场进入到七八月份大概率还是维持一种箱体震荡和板块轮动的这样一个状态。主持人。
0: 那郭先生，我们再来回顾一下整个上半年啊，其实 A 股主线的硬科技板块还和往年的这个

0: 热门消费板块出现了一个显著的 K 型分化哈。不过考虑到目前消费股的这个低估值，还有高股息以及潜在的政策预期，是不是可以迎来一个长期布局的机会呢？
1: 确实，既然主持人提到上半年，实际上我们刚刚做过统计啊，就截止到6月30号，确实 A 股整个上半年，5000多只股票里面，几乎就是一个二八现象，25%的股票上半年是翻红的，是涨的，那么其中有75%的股票上半年是绿的，是负的，就也就是说整体表现是跌的，所以确实 K 型分化也好，二八现象也好，这对于投资人的感受还是比较明显，所以我们经常听到投资者说指数牛市，个股熊市，好像还没有找到赚钱的效应，那么实际的情况就是传统板块呢出现了一个比较明显的一个调整，但是最近我们也注意到，过去一个月其实看看海外市场，美国市场也是出现了一些分化，美股纳斯达克实际上在过去一个月还出现了一定的调整，反而美国道琼斯指数，代表美国传统行业的一些道琼斯指数呢，其实反而是在走出一个比较平稳的一个屡创新高的一个状态，所以呢，实际上华尔街也开始出现了一些板块的这样一个均衡和风格的一个转换，因此反映到 A 股市场呢，我们可以相信很有可能当未来AI 板块的这种震荡调整进一步加剧的情况下，实际上上半年相对落后的一些传统行业可能也会面临一些估值修复的一

0: 单年期的存款几乎已经低于10年期的国债收益率，所以对长线资金来讲，我们觉得高分红板块对他们的吸引力应该是还是存在的，主持人。
1: 好，今天非常感谢郭峰先生来到节目当中给我们做出的解读和分析。那么在下节回来继续带各位来关注更多的财经资讯，稍后见。
2: 时事是一串密码，如何用最短时间解锁各方之见？与其群英中搜索，自海里翻找，生化间探秘，不如由我罗列拆解，为你浓缩时间，扩充视野空间。
3: 总编辑时间，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0: 清晨，让能量激活感知，释放资讯活力，触发敏锐，实时连线国际，清晰辨别，立体透视重点，思路焕活，要闻全面搜罗。每天七点，唤醒体验长隆凤凰早班车，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1: 现在是所谓资讯爆炸的年代，每天各种资讯扑面而来，但是最重要的是要能够保持自己的定见，头脑清醒。
0: 是视角还是死角？为智慧辨真相，
1: 了解中国，了解中国以外的世界，知己知彼，兼听则明。
0: 真知灼见，亮眼点明思路，时事亮亮点。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0: 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亚洲财经透视。接下来和大家一块来共同关注今天海内外的财经媒体还有哪些热搜的话题。首先我们来看看凤凰财经，今天在关注着伴随外汇市场对于日元的无休止的抛售，日美利差悬殊引发的贬值效应正在加速的向日本实体经济传导。这根据数据的显示，上半年日本一共有45家的企业因为日元疲软这个明确的原因而宣告破产，同比激增超过了30%。那除此之外，日元疲软更是埋下了大批期权衍生品地雷，不少的日本中小企业采用了反向敲除期权进行外汇的对冲。在这种结构之下，一旦实际的汇率触及到了敲除水平，原本的对冲保护机制就不复存在，进一步会加大企业的经营压力。好，我们再来看看《金融时报》今天是在重点的关注着2026美加墨世界杯爆出的政治介入体育的罕见丑闻了。美国队前锋巴洛根在32场比赛当中吃下了一张红牌，所以他面临自动禁赛一场的处分。然而，美国总统特朗普亲自致电国际足联 FIFA 的总部，要求重新审查这张红牌的判决。FIFA 在周日宣布撤销禁赛令，这使得巴洛根能够在16强比赛出场。面对着白宫的政治施压，国际足联内部的消息人士态度强硬，而且坚称任何外部的政治压力都绝对无法动摇或者改变委员会的最终判决，为这场充满着戏剧性和火药味的赛事再度投下了一颗震撼弹。好，再来看看华尔街日报啊，今天在重点的关注着和洛杉矶接壤的沿海飞地圣莫尼卡风景如画，这是著名的旅游胜地。然而国际旅游业的下滑还有多年来零售业的衰落，让这座拥有9万人口的城市在去年9月份宣布陷入到财政困境。回顾过去的几年，受到了疫情封锁还有特朗普的政策影响，国际游客持续下降，零售销售的店铺空置率高达20%，而市政部门大幅的裁员超过了20%。去年还有更多的山火也导致了数千名当地的居民流离失所，更是让圣莫尼卡的旅游市场是雪上加霜的。那至于在亚太区内，其他媒体还在关注哪些财经热点，我们一块来了解一下。
1: 코스피가장중600포인트가까이출렁이며롤러코스터장세를보였습니다。
2: 虽然龙头股三星电子公布了创纪录的初步盈利财报，但股价却表现疲软。即将发布财报的 SK 海力士股价也大幅下

0: 跌。韩国综合股价指数 KOSPI 周二一度重挫 8%， 跌穿7500点，早盘和午后两次触发卖方熔断，外国投资者抛售超过1.8万亿韩元。截至收盘，韩股报7656点，跌幅收窄至4.91%。
1: トヨタ自動車はアメリカの工場に36億ドル。
0: 丰田汽车公司宣布将旗下中型皮卡 Tacoma 的生产从墨西哥迁至美国，作为投资36亿美元扩建德州工厂的一部分。由于目前 Tacoma 皮卡的主要市场都在美国，丰田计划加强在美国市场的生产，同时适应特朗普政府时期不断变化的贸易环境。包括此次最新投资在内，丰田计划在未来5年内向美国投资高达100亿美元。
2: Singapore and Indonesia are working to give green projects a boost and ensure supply chains are more robust.
0: 在本周一举行的新印领导人非正式峰会上，新加坡和印度尼西亚达成涵盖绿色经济、跨境电力、数码赋能等领域的全方位合作。两国不仅将携手开拓碳信用市场，还将为跨境电力项目铺路。除此之外，新加坡工商联合总会与印尼工商会签署为期2年的谅解备忘录，为印尼中小企业在跨境贸易上提供便利。双方将在数码赋能、政策对接和能力建设三方面合作。
3: 那以上就是今天亚洲财经透视的全部内容，感谢各位的收看，我是万钧，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中国银行香港亚洲财经透视，由中国银行香港居民赞助播出。新闻烙印在每秒，大事发生于弹指之间，跟踪时事动态，紧随每小时的凤凰正点播报。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集合全球报章，构筑观点全貌，清晰呈现每日要闻精华，综合汇编各方意见，对比分析不同立场，每周五天读懂每一天，有报天天读，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

总编辑时间，欢迎您收看，我是蒋晓峰。在美伊战争二月底爆发之后 ，WTI 原油价格一度升破110美元，冲击多国经济，至美伊达成谅解备忘录，油价渐渐回落到目前的约69美元。《华尔街日报》日前报道指出，中国近年来的原油进口量为日均1100万桶水平，官方数字显示近月骤降。五月降到每天780万桶，消失的300万桶相当于意大利、法国每天消费量的总和。分析认为，中国动用战略石油储备，尤其在美伊战争爆发之前，已经花几个月囤积俄罗斯与伊朗的石油。另一方面，中国想尽办法减少石油的使用量，比如高铁、电动车取代了不少短途航班和燃油车，这些举措有助于抑制油价，在维持全球经济平稳方面发挥了重要的作用。法国《费加罗报》六月刊登题为《中国第二次拯救全球经济》的评论文章，指出2008年金融危机之后，中国的经济复苏曾经支撑全球经济，而这一次中国动用庞大的石油储备缓解油价上升的冲击。文章称，虽然霍尔木兹海峡关闭长达多个月，行业人士曾经预告末日，担心油价会冲到120甚至是200美元，但最终预言落空，背后很大机会归因于中国动用储备的战略。

0: 再来看到第36届北约峰会定于7号到8号在土耳其首都安卡拉举行，北约多国领导人及商业领袖等7号共同出席本届峰会核心的边会北约国防工业论坛，就北约国防工业生产、投资与创新等议题进行讨论。
1: 当地时间7日上午，北约秘书长吕特在北约国防工业论坛上发表讲话，宣布北约盟国将采购5架由美国诺斯罗普格鲁曼公司生产的 MQ-4 希特里顿高空侦察无人机，并将从瑞典萨博公司采购多达10架全球制演侦察机，以取代老化的美国制空中预警机机队。吕特随后同与会的各国领导人及政商界人士在台前合影。据官方日程安排，国防工业论坛将持续一天，上午设有6场闭门会议，下午则为公开的全体大会。分析人士认为，北约领导人或将在7日稍晚公布价值数百亿美元的军购协议，以表明北约正响应美国促欧洲增加防务开支的呼吁。特朗普于当地时间6日晚在马里兰州搭乘空军一号飞往土耳其首都安卡拉。此次峰会召开之际，特朗普因不满北约内部的责任分摊以及盟国未有效支持其打击伊朗等而多次公开作出批评，并威胁要退出北约。此外，对乌援助也将是此次峰会的一大关键议题。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计划出席7日的晚宴，并将在峰会期间与特朗普举行会谈。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北约近年来开会是会无好会啊，在这些重要的场合呢，对于中国好像就格外的关照啊，总会话里话外带上中国，而且对于中国的立场呢也逐渐的强硬。比如2004年的时候，北约就指责中国是俄乌战争的决定性助推者。2022年，北约把中国定义成对它的安全构成系统性挑战。那么今年峰会之前呢，中国的一艘战略核潜艇向太平洋的相关公海海域成功发射一发携载训练模拟弹头的潜射战略导弹，准确落入了预定的海域。这个是例行性的安排啊，在这个时间这没想到呢是跟北约峰会的这个凑了这个热闹啊。而且呢，中方事先也做了通报，符合国际法和国际惯例，并没有针对任何国家和目标啊，当然也不是针对北约。但是北约呢，就自动的对号入座啊，强拉关联啊。北约掌门吕特欲加之罪啊，认为这向北约发出了信号啊，还跟日本的防卫大臣小泉进次郎短信讨论事情。吕特说不能对中国抱有任何天真的幻想啊，各个战区正在日益相互的交织紧密连接，印太地区发生的事情跟跨大西洋地区的安全形势密切相关，还不得不防啊，这是北约呢在公然的勾结日本来威胁中国的安全啊，这种用意呢伤害性极大。北约在欧洲发展或许已经到头了但是在欧洲以外的地区拉拢对象北约扩容，它的可能性是完全存在的。日本从军力还有技术意识形态上还有资金上最近可能资金有点跟不上，那日本呢会成为它的头号拉拢对象。穷途末路的北约跟日本的军国主义合流细思极恐。反过来说在亚洲就像过街老鼠一般的军国主义，如果因为北约它开了一扇窗那等于是放虎归山，饿虎出笼。这种破罐子破摔式的抱团取暖呢，跟中国和亚洲国家的关系就大了。我们中国人说一个巴掌拍不响，勾结合流那是需要双方有意愿。看看北约的掌门还有日本的首相还有比现在更合适的时间吗？难道不是同流合污的最佳时机吗？好，再来看到美国总统特朗普6号表示，他希望跟伊朗达成协议但是如果谈判失败，美国不排除重新采取军事手段。他重申伊朗不得拥有核武器，并且再次扬言要夺取伊朗的浓缩铀。
2: 特朗普6日在椭圆形办公室回答记者提问时表示，美伊谈判已接近达成协议，他认为美国无论如何都会获得胜利，要么与伊朗达成

0: 协议，要么以军事手段完成任务。特朗普再次向伊朗发出威胁，称美军能在短时间内摧毁伊朗的桥梁、发电厂等关键基础设施。不过他更倾向于通过外交手段解决问题。
1: I'd rather make a deal because I don't want to affect 91 million people. We can knock down their bridges in 1 hour. We can knock out their electricity and power generating plants in, I would say, a small part of an afternoon. Every plant will be gone.
0: 针对伊朗核问题，特朗普再次扬言要夺取伊朗的铀浓缩材料，并称美国不寻求伊朗实现政权更迭，而是要阻止伊朗拥有核武器。
1: We're going to be getting the, as I call it, dust, the enriched material, nuclear dust, I call it. I went in for one reason, very strongly, that Iran cannot have a nuclear weapon. I'm not looking for regime change, although this is regime change.
0: 谈及油价，特朗普表示，当前油价已经低于美伊开战前的水平，并指美军曾在霍尔木兹海峡封锁期间秘密护送油轮通行，成功维持全球原油供应，避免油价飙升至每桶300至350美元。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2: 伊朗外长阿拉格奇7号在社交媒体上发文说，伊朗人民和武装部队不惧怕任何威胁。根据伊美签署的谅解备忘录条款，如果威胁持续，最终协议谈判将不会启动。阿拉格奇在参加伊朗已故最高领袖哈梅内伊的葬礼后，在社交媒体上写道，数百万自豪的伊朗人民团结一致，共同缅怀哈梅内伊和他不朽的遗产。他们和伊朗勇敢的武装部队不惧怕任何威胁。阿拉格奇说，伊美谅解备忘录第13条非常明确，只要对伊朗的威胁持续存在，就不会启动达成最终协议的谈判，呼吁美方信守承诺。伊朗已故最高领袖哈梅内伊的遗体送葬仪式7号在伊朗中部什叶派圣城库姆举行。
3: 当地时间6号晚间，伊朗已故最高领袖哈梅内伊及其4位家属的遗体被从首都德黑兰运抵库姆南部的加姆卡兰清真寺。清真寺大院内人潮涌动，挤满了前来悼念的民众。7号清晨，又有数以万计的伊朗民众身着黑衣，挥舞伊朗国旗等旗帜，向加姆卡兰清真寺行进。在送葬人群中，还出现一面尼日利亚国旗。沿途电线杆上则张贴有哈梅内伊的照片。在悼念民众涌入清真寺大院的同时，工作人员也将哈梅内伊及其女儿、女婿、儿媳和外孙女共计5人的灵柩逐一抬出，放置在清真寺内的地面上。哈梅内伊的葬礼活动开始于本月3号，将持续至本月9号。9号当天，伊朗官方将在哈梅内伊出生地伊朗东北部圣城马什哈德为哈梅内伊遗体举行安葬仪式。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2: 昨天的这个送葬仪式呢，还是在首都德黑兰，今天转到了中部的圣城库姆。如果看过库姆这个场面的话呢，会更加的震撼啊！因为德黑兰的这个队伍呢，很多地方都有高楼建筑，但是库姆那边呢就一马平川啊，就是多少人流密密麻麻的看过去是一清二楚。这个今天的库姆当地呢有风啊，看到这个人流啊，还有无数面的旗帜迎风招展的时候呢，这一幕就特别像什么呢？公元680年发生在伊拉克的卡尔巴拉的战役啊，就是伊玛目侯赛因抵抗沃玛叶王朝亚吉德一世的那一场著名的战役。全世界的穆斯林，全世界的什叶派都非常清楚啊那一个历史的事实。最终呢，侯赛因战死啊，他的队伍呢全军覆灭啊，但是侯赛因在什叶派当中呢有了非常崇高的地位。拉回来啊，就是哈梅内伊的遗陵的第一站呢就到了这个库姆。那么在库姆的葬礼的祈祷安排啊非常的讲究啊，它是由大阿亚图拉贾瓦迪阿穆利在库姆主持的。 阿莫利呢是1933年出生的，长期在库姆的

神学院任教，是伊朗顶尖的哲学家之一。他把古老的智慧和现代的思想相结合，在伊斯兰神学和哲学的超验智慧领域呢，享有崇高的地位。在伊朗以外的地方呢，这个大阿亚图拉阿莫利啊，被人熟知的啊，倒不是啊他在学术上的造诣，而是他曾经发出过的法托啊，也就是宗教法令。那么最著名的一个宗教法令呢，就是在哈梅内伊被击杀后的第一天啊，这个阿莫利啊曾经发布了这个圣战的一个教令，就是宣称啊让特朗普和犹太复国主义者流血呢是一种宗教义务。这就是引发啊震惊的对特朗普和内塔尼亚胡的追杀令。那么让这个大阿亚图拉阿莫利来领导在库姆的这个攻击啊，我觉得看得懂的呢都懂啊，是追杀令的更新版和放大版。那说到宗教法令啊，大阿亚图拉哈梅内伊生前也曾经发布过1000多条，其中最值得一提的这个一条呢，是严禁生产、储存和使用核武器。这个教令呢，在2005年8月维也纳举行的国际原子能机构会议上呢，在伊朗政府的官方声明里面呢是有陈述的。所以所谓的伊朗发展核武器啊，其实就是美国和以色列多年来精心编织的一个谎言。哈梅内伊啊，这个发出过禁止核武器的大阿亚图拉啊，最终呢也因此殒命啊。所以你可以发现啊，这个现实、政治、谎言是混织的啊，这个世界就是这样。那么今天的重点场合呢，是在库姆了。这可是一个绝对地道的圣城啊，它是伊朗哲学思想的源泉啊，所以是智者的故乡啊。在伊朗呢，一提库姆的话，所有人都会肃然起敬。很多啊先知，这个穆罕默德的这个后裔啊，都安葬在这个库姆。其中最大的陵墓呢，供奉着法蒂玛·马苏麦啊，她是什叶派第七任伊玛目的女儿，也是第八任伊玛目李萨的妹妹。这个而第八任的伊玛目李萨呢，他的圣灵位呢在哪里？什么地方呢？在伊朗的马什哈德，那也是哈梅内伊的故乡，也是这个伊朗遗孤领袖葬礼最后的一个归宿。什叶派的从尊崇的历史跟哈梅内伊就这样无缝连接起来了。那么这次不同地点的这个仪式呢，最突出的一个视觉的印象呢，是伊朗人手里拿着无数面的红旗啊，上面都写着文字的啊，比如为侯赛因伸张正义啊。伊玛目侯赛因，我刚刚讲了，在什叶派呢，他是有特殊地位的啊，悲情和勇气的一个代名词。2000年在伊朗的苏莱曼尼将军被美军击杀后啊，在巴格达机场被美军无人机击杀殉难之后呢，也曾经在伊朗升起过同样的红旗啊。这面红旗呢，象征着复仇啊，长期以来一直飘扬在伊玛目侯赛因陵墓的穹顶之上。那侯赛因和他的家人呢，在伊拉克的卡尔巴拉殉难啊，这就是为什么啊，哈梅内伊移灵到伊拉克圣城卡尔巴拉和纳杰夫的根本原因。好，最后请您收看凤凰卫视记者报道的其他重要标题新闻，我们稍后见。

0: 壁就是射线，全景沉浸，影像跃然眼前，每寸细致，真实纤毫毕现，品质畅游，领略世间万千，每一幕连成视野无限，带您超越所见。潍柴动力凤凰大视野，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线总是围绕在我们的身边，牵连每一根神经。
1: 这就是瓦格纳的车队
2: 为他送行举行送殡仪式，
3: 是要制造矛盾，扩大矛盾。
4: 整个空气中的味道是非常之重的。
5: If you bombard just behind us，
0: 让时事近在眼前，让世界与你相连。中国太平凤凰全球连线，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6: Raya.
7: Atletino, Coparmus.
8: Diversità.
9: Tajamnici.
10: Witnessing the wonders of China.
11: Credible. Ihtiram.
12: Lovely.
13: Die Entwicklung der modernen Zivilisation erleben.
0: 拉近地理与时间的距离。中国茅台，静观中国。星期日，凤凰卫视中文台。
14: 欢迎回到总编辑时间。比利时队在北京时间7号进行的世界杯1/8决赛中，以4-1战胜东道主美国队，成功晋级8强。而引起争议的美国队前锋巴洛贡本场比赛呢首发出战，但未能取得进球。美国总统特朗普6号承认，他曾经致电国际足联主席英凡蒂诺，敦促国际足联重新审查巴洛贡在世界杯比赛的红牌判罚，但特朗普坚称自己没有向国际足联施压。
15: 特朗普6号在白宫屯行办公室向记者证实，他曾要求国际足联对巴洛贡红牌处罚的决定进行复核，并且质疑这项判决的公正性。
16: So I saw the play, and I'm a person that loves sports and was a good athlete, and I understand sports really well, really well. And that wasn't a foul. That wasn't even an infraction. That was two guys running full speed that happened to crash into each other. This referee, who is a little bit suspect, if you check his past, I don't want to say that because I don't like to create controversy, but very suspect. If you'd like, I'll provide you with the past. He made a call that nobody could believe.
15: 不过，特朗普坚称自己并没有向国际足联施压，也没有强迫国际足联做出这项决定。
16: Yes, I asked for a review by FIFA. I spoke to a man who's highly respected, and by the way, whose level of respect has gone up tenfold.But all I did, I asked for a review.
15: 巴洛贡之所以被出示红牌，是因为视频回放显示，他在上周三对阵波黑的比赛中踩到了对方球员的脚踝。当值主裁判当时并未直接出示红牌，而是经过视频助理裁判复核后才将其罚下。
17: 在特朗普的干涉下，国际足联对巴洛贡暂缓停赛的决定在全球引发了巨大争议。对此，国际足联主席英凡蒂诺证实，他确实与特朗普进行了通话，但强调最终决定是来自国际足联独立的纪律委员会。凤凰卫视王冰如、王天翼，美国白宫报道。
14: 为什么我感觉这个特朗普挑战的不仅仅是美国队领到的这张红牌啊，更像是在挑战对于公平的这个全球的认知呢？现在有观点认为啊，体育规则和体育事务的这个决定权呢，它是属于体育机构的，而不是政治家啊，不应该把这个体育武器化来达到什么政治目的。现在美国和欧洲的地缘政治呢本来就紧张啊，而且还在加剧过程中。国际足联在特朗普亲自介入之后，亲自动手啊，还送了一张免死的金牌给美国队员啊。这个美欧之间的梁子呢，我感觉是结得更深了。那比利时呢，这次以4-1干净利落地干掉了美国队啊， 我觉得比利时人这次的胜利呢，应该是特别扬眉吐气的啊。其实赛前围绕这个红牌持有者，也就是这个巴洛贡啊发生的跟这个一切有关的球场外的纷扰呢，最终对美国队的伤害，我觉得比让这位老哥上场起到的帮助呢要大得多。你光从排兵布阵来理解的话，美国队好像是如愿以偿了啊，终于把那个红牌取消了啊，球员回归了。按理说美国队会因为这个而信心爆棚，如虎添翼，但最终呢没有转化成为优势啊，反而看起来像是包袱重重。为什么？这个巴洛贡当然是清楚围绕自己的场外的博弈这在无形之中呢给了他和全队压力导致他们看起来呢在比赛当中完全不在状态从一开始就好像失去了专注。整场比赛巴洛贡零进球、零助攻、零关键传球、零次盘带、八次控球失误，啥也没干成，感觉像在场上服刑。美国的国务卿卢比奥赛前在谈到这张红牌的时候说，卢比奥他的这个辩才这个时候得到了充分的展示卢比奥怎么说的？他说撤销竞赛是正确的决定他们甚至不应该用慢动作来审查这个事情，应该在实时的比赛中就去审查。卢比奥的逻辑是应该让美国球员呢满员去对阵比利时队才能凸显比利时战无不胜才能成全比利时。他说作为比利时队，你们为什么要参加一场比赛去赢得比赛呢？赢了比赛如果还要被人指指点点议论纷纷那其实你们没有真赢因为对方的最佳球员得分王没有上场这不科学。卢比奥的意思呢就是如果不让美国队的这个竞赛的球员上场，比利时队胜之不武与其这样不如给美国队员解禁这样比利时队呢才能够赢得让人心服口服。听起来呢好像是在帮比利时人说话卢比奥式的逻辑堪称完美。他说呢，如果你在比赛当中总是希望对方处于最佳的状态嘛，这样你的胜利才不会以某种方式被玷污。他只是希望比赛能够继续进行每个人都能够全力以赴，获胜者才是真正的获胜者。末了卢比奥还语带威胁地说，也许我们明天会在北约峰会上把这件事情再拿出来说道说道。你当整个足球界甚至白宫欧洲都在场外讨论你的事情的时候，强大的舆论恐怕很难不影响到美国队的每一个队员这已经不是纯粹的足球能够解释的了。那么到了老美这一边其实没有什么通行的规则如果非得有的话那也是美国世界杯的规则不利于自身的规则可以改骂，但是从效果上说呢，按照中国人的想法，这是典型的用力过猛适得其反。比利时人在比赛之后还全队模仿特朗普那种标志性的搓澡舞就是这种跳舞来讽刺特朗普。那么现在比赛是结束了美国队呢也可以洗洗睡了但是这个影响没有结束。巴洛贡这名美国队的红牌这个球员呢，他其实是一枚棋子上不上得了场不是他一个人说了能算的。其实他不上场还好，但凡上场一分钟都是对他的伤害我感觉他是被摆了一道可能还要一辈子背这个黑锅会影响到他的职业生涯特别以后他去欧洲踢球的时候呢，每次触球都可能被虚，因为一看到他的时候呢，就会联想到美国仗势欺人。对特朗普和美国的逆反呢，会投射到这名球员身上，这是最惨的地方。特朗普这个美国队队长还有卢比奥这个大腕在帮他说情给 FIFA 去施压，欧洲人当然会因此就记住巴洛贡这个名字了。好，最后请您浏览世界其他媒体的主要新闻报道。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感谢收看，明天见。

0: 接着为您播出潍柴动力凤凰大视野。
1: 未来的每一步皆由算力引领，无形的能源焕发无限生机，无声的脉动支撑着万物的呼吸，看不见的力量托举起数字时代的文明，未来由此奠基。
2: 兴业股份 X Plus 第四季算力基石数字时代。

各位好，欢迎收看凤凰快报。伊朗外长阿拉格奇表示，伊朗人民和武装部队不惧怕任何威胁。根据伊美签署谅解备忘录条款，如果威胁持续，最终协议谈判将不会启动。法国总统马克龙出访叙利亚大马士革期间，原定下榻的酒店周边发生爆炸，暂时没有组织声称负责。叙利亚政府说，这次爆炸造成18人受伤，包括4名警察。第36届北约峰会在土耳其首都安卡拉举行。北约秘书长吕特在北约国防工业论坛上说，各国为提升反无人机能力，预计投资超过400亿美元。西班牙潘普洛纳为期9天的圣费尔明节，也就是著名的奔牛节正式开幕。在7号的首场奔牛活动，有5名参与者受伤。肯尼亚警方在首都内罗毕加强布防，于国会大楼周边主要道路设置检查站和铁丝网，并在市中心维持警力，防范77纪念日发生示威。详细新闻内容，请留意凤凰卫视资讯台的各级新闻。

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潍柴动力凤凰大视野，由潍柴动力股份有限公司具名赞助播出。科技赋能，装备美好。

0: 1926年的广州，暗流涌动。美国记者哈雷特·阿班刚在广州安顿下来，一场意外猝然发生。
1: 我们挑了张桌子坐下，正举起玻璃杯子相互祝酒，突然听到江面一阵枪声，再一看，那位苏格兰老兄手中的威士忌炸了开来，他的食指间被子弹打飞了。
0: 突如其来的一枪正是拉开了他长达15年的驻华采访生涯。
1: 我在中国的15年正式启幕了，这15年里我再也没有尝过无聊和苦闷的滋味。
2: 在上世纪30年代，在驻华的外国传媒人物中呢，哈雷特·阿班可以说是首屈一指。
0: 彼时的广州群英荟萃，无数日后搅动时代风云的人物齐聚于此。
1: 他们狂热的工作，组织规模巨大的北伐军事行动，准备征服全中国。
0: 在阿班的笔下，这支即将横扫中原的队伍似乎毫不起眼。
1: 他们是毫不起眼的一群，脚蹬草鞋，绝大多数身材矮小，穿着不合身的制服，不是脏灰色就是土黄色。
0: 但就是这样一支队伍，以10万之师迎战70万兵力，最终平定各路军阀，实现形式上的全国统一。
3: 1927年1月3日，汉口各界庆祝北伐胜利和国民政府迁都汉口。当汉口军校宣传队在江汉广场演讲时，英国水兵冲出租界，用刺刀驱赶听众，刺死中国海员一人，

0: 刺伤30余人。
1: 当时共产党领导的湖北省总工会第一次代表大会正在汉口召开，得知惨案后，主持大会的李立三、刘少奇呢，立即这个领导全体代表，那么声讨因帝国主义的暴行，并于当晚呢发表通电，并提出了请国民政府呢收回汉口英租界等多项要求。
0: 1927年1月5日，汉口举行罢工、罢市、罢课。下午，在李立三、刘少奇等领导和组织。

0: 因为九江汉口是我们现在所谓的革命外交的一个重要的成果，就是北伐军进入之后，就民众啊自发性的强行的进入到了租界，和英租界的人发生了冲突，后来就强行的收回来了。那么这个事件当中，其实给当时的英国人一个很大的提醒，英国人最后有点吃哑巴亏。
1: 面对声势浩大的群众反帝运动，英国人不得不做出让步。1927年2月，英政府与武汉国民政府签署协定，将在汉口、九江的租界交还中国。至此，中国人民收回汉口、九江英租界的斗争取得了完全的胜利。在当时，这种反帝运动并非个案，而是蔓延全中国的情绪。哪怕是政见不一的对手，哪怕是战场上交战的敌人，在反帝这个主题下表现了空前一致的态度。
2: 汉口英租界被收回这个事件发生之后呢，英国国防部呢是一个恼羞成怒，于是他们就宣布到二月底，在中国的英国士兵将达到20000名，甚至还要从伦敦调来1000名全副武装的这个英国士兵，从印度也要派来几百名英国士兵。这消息一出来啊，几乎引起了在中国所有人所有阶层的反感。
1: 中国是中国人的，本是孙中山大声疾呼的口号，现在已经成为不同派别的共同旗帜。高涨的反帝运动正在成为西方列强担忧的事实，所有外国人都在关注这方面的消息。在北京，一家三流报纸的编辑写下了这样的文字：
3: 是年冬天，北京平静无事，但在长江流域，国民革命军捷报频传。隆冬时，国民党人攻克了南京，一部分排外派在城里大肆掠夺，导致外国人被杀，外国妇女被强奸，外国人的物业被抢劫和焚毁，这是名副其实的大新闻。
4: 这个编辑的名字叫哈雷特·阿班，后来的《纽约时报》驻华首席记者。26年7月份的时候呢，他离开广州到了上海，在那里待了2个多月，也没有找到什么正事做。9月份的时候，他在北京找了一份英文导报，在那里当总编，实际上就是他一个人。
2: 记者阿班所说的南京事件呢，时间上实际上是有出入的。当时并不是隆冬，而是1927年3月23日，程潜率领的北伐军攻占南京。可能呢，3月份当时北京还比较冷，就给阿班这么一个隆冬的感觉。北伐军攻占南京之后，秩序未定，有些仇视外国人北伐军呢，也可能是直鲁联军的一些败兵啊，就趁乱袭击外国人。这时候呢，还有一些什么地痞呀、土匪也是趁机抢劫，弄这个全城恐慌。确实也伤及了一些外国人。那英美这些国家呢，则借口保护侨民安全，就下令停泊在江面的军舰向城内大举炮轰，打死打伤千余南京的市民，因此呢，他就制造了南京惨案。
1: 这一天的洗劫到底是谁造成的，没有统一的说法。时代周刊则用大量篇幅和故事报道北伐军直接参与了对洋人的洗劫，并且描述的感情色彩非常明显，试图表达的意味是义和团又来了。
4: 很显然呢，时代是把我们目前的这个反帝运动和当年的义和团运动历史的进行了连接，但其实他们是不一样的。时代甚至还登了这样一个报道，说是美国陆战队派了一名指挥官到上海，这个人叫巴特勒。这个人派他是并不是偶然的，因为巴特勒在1900年参加过对义和团运动的镇压，所以时代对他应该说是充满了一种莫名其妙的期待，还把这个人放到了杂志的封面上来进行宣传。
1: 1926年底，汉口民众在政府的默许下发生游行集会，并顺势收回了英租界。所有西方人都不能不正视这一现实，他们害怕失去特权，他们更担忧失控的民众会像27年前的义和团一样，把愤怒火焰烧向所有居住在中国的外国人。27年前的历史还会重演吗？这几乎是所有西方列强政府和外国人的担忧。对北伐军来说，攻下武汉之后，吴佩孚不再是威胁，占领

0: 江西、福建之后，孙传芳的五省地盘也是其二。这时孙传芳坐不住了，1926年11月19日，从江西战败回来的孙传芳秘密从南京乘专车北上，直抵天津。他要去见一个人，一个唯一有可能改变当前局面的人。1926年11月10日，张作霖入关，抵达天津。当时长江以北最完整的北洋力量就只有张作霖了，兵多饷足，装备精良，因此当张作霖抵京后，顿成各方瞩目的焦点。孙传芳北上要见的人正是张作霖。
1: 孙传芳呢，他这次到天津完全就不是这个跟当年跟张作霖对打的那种感觉了，他低声下气，再三再四的表示说，东南大局现在我完全听羽帅的。羽帅呢，这本来并不是应该他叫的，是张作霖自己的部下对老帅的这么一个尊称。可是呢，这个孙传芳这个时候呢，完全表示的一种是臣服的态度，他甚至说自己是误国误民，罪孽深重啊，他表态要把现在剩下的三省江苏、浙江和安徽这些权力都交给张作霖，自己呢愿意听羽帅的差遣。
0: 天津的会面促成了一个新的同盟诞生，以张作霖为总司令，孙传芳和张宗昌为副司令，组成安国军，联合抵抗北伐军。天津会议的计划是奉军一部进入河南，促吴佩孚反攻湖北，张宗昌率直鲁联军接访江苏、安徽北部，孙传芳则收集残部8万余人，部署在上海、南京、杭州一带，抗击国民革命军的进攻。
2: 与此同时呢，北伐军也做好更为周全的布置，他们分为东路军、中央军和西路军三个作战序列。东路军呢，是由这个何应钦、白崇禧指挥，主攻浙江。中央军由蒋介石亲自领衔，分为左右两路，江右呢由陈潜任总指挥，负责江苏，江左呢由这个李宗仁任总指挥，负责安徽一带，彼此照应。那么西路军呢，就以唐生智为总指挥，主要是牵制河南方面的敌人，并且呢策应各部分的战斗。
0: 由于军阀各部军心涣散，战斗力并不强，甚至有的部队在北伐军进攻之前便暗通款曲，表示归附，那些被推上前线的则无心恋战，几乎一触即溃。所以在1927年2月底之前，东路军顺利占领浙江全境，3月中旬，程潜率领的江右军攻下当涂，打开南京西面门户，南京城遥遥在望。几乎在同时，由李宗仁指挥的江左军也兵不血刃推进至安徽中部，这样北伐军从苏南、皖南、皖北三个方向将南京包围。
3: 北伐军的这个战斗啊，进展得这么顺利啊，很重要的一个原因还是因为旧军阀里面的将领啊，倒戈的情况太多了。比如说当时的皖军总司令陈调元，他本来是孙传芳系统的重要将领，但在1926年呢，北方军还没有打到安徽的时候呢，陈调元就派过代表向北伐军接洽过，而蒋介石本人呢也多次打电报给这陈调元。后来一些部署啊，这个起义呢，也导致这个陈调元倒戈这个决心。你说仗一经过这么打呢，北伐军自然就势如破竹，占到了特别多的优势。
1: 由于这个安国军的体系啊，它过于松散，目标虽然是一致的，但决心却并不坚定，各个部之间纷争也比较大，各怀各的心腹事。你比如说这个鲁军入苏，他闹了半天就是张宗昌的山东军进驻江苏，协同抗击北伐军。张宗昌这个人素来名声不好，人称狗肉将军，他什么事都干，部队的风纪可想而知，根本没有什么像样。你让他去领导孙传芳原来的部署，那配合起来是非常艰难的。
0: 关于山东军阀张宗昌 民间流传着很多他的故事，喜欢赌博，喜欢女色，喜欢写诗，被冠以狗肉将军、混世魔王等绰号，是一个不知自己有多少个姨太太，不知有多少条枪，不知有多少钱而著称的三不知将军。这样的名号甚至传到了当时的外国人耳中。
4: 这位军阀是个笑面强盗，他在他的衙门宴请我，满席价值连城的山珍海味，外加法国香槟和高级白兰地，丰盛到罪恶的程度。他踌躇满志地向我炫耀一套从比利时订造的西餐餐具，可供40人同时进餐，每件餐具包括咖啡杯在内全是切割玻璃的。他吹嘘道，全套餐具的价钱要55000美元。
2: 哈雷特·阿班已经在《纽约时报》任职，这是他第一次接触张宗昌。当时呢，山东是爆发了大饥荒，大概有500万人遭受饿死的威胁。那么，《纽约时报》当时是有意在美国呢募捐这个救济，但需要阿班呢前去调查灾荒的真相。作为从阿班的角度来看，他认为山东的这个灾乱不是天灾，而是人祸，指的就是张宗昌。所以他进一步指出，如果美国援助这个山东人民，就赈济了山东灾民的话，那么无异于是资助了这个恶棍。但是如果美国人不资助的话，山东人民有可能揭竿而起，或者等待北伐军的到来。
4: 每当他为一己私利外出征战，他就把几十个后宫女人赶进两节火车车厢随行。在最近的一次出征前，他对3000万子民信誓旦旦道，若不能克敌制胜，便要躺在棺材里回来。他果然惨遭败绩，但逃回来时并没有躺在那具金碧辉煌的楠木棺材里，棺材躺在一节平板车上，他则坐在棺材里喝得微醺，一支接一支地抽烟。
0: 这就是交战双方的区别，一方是来自南方带着理想的新军，一方是在旧传统下浑浑噩噩度日的旧军。两者之间的较量本是没有悬念的戏剧，在这部戏剧中，有些人注定要退出舞台了。天津会议上，奉军直军提出的驰援方案摆在吴佩孚的眼前，但他并未同意。
1: 关于北伐，关于对付张作霖，关于对付其他的对手，没有多少人，就在他的内部而言，是积极的跟他站在一边。
0: 当吴佩孚在河南不进不退不战不和的时候，张作霖的耐心早已磨没了。
5: 天上有飞机，地下有重炮，因此一鼓作气就向郑州进攻。这时吴佩孚确实进退维谷。
0: 1927年3月，吴佩孚撤离郑州。此时距他登上《时代》杂志封面仅仅过去3年。

0: 现在是所谓资讯爆炸的年代，每天各种资讯扑面而来，但是最重要的是要能够保持自己的定见，头脑清醒。
1: 是视角还是死角？为智慧辨真相，
0: 了解中国，了解中国以外的世界，知己知彼，兼听则明。
1: 真知灼见，亮眼点明思路，时事亮亮点。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0: 岁月静好，难免会遇到风险，为自己为家人增添一份保障，美好生活太平相伴，保险就是保太平。
1: 事实是什么？不同的观点可以解读不同的事实，每个事实背后更是有无限串联。我们渴求全面，是想让您知道更多。我们追求实效，因此分秒必争。我们聚焦现实，更着重未来。华润凤凰聚焦，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2: 昔日桀骜的直系军阀首领孙传芳放下身段，秘密北上天津。
3: 他低声下气，再三再四地表示说，东南大局现在我完全听羽帅的。
2: 可这支拼凑而成的北洋联军看似齐心，实则各怀私心。
3: 你比如说这个鲁军入苏，他闹了半天就是张宗昌的山东军进驻江苏，协同抗击北伐军，
2: 军纪败坏，将领纷纷倒戈，皖系将领陈调元提前暗通北伐军，北洋部队一触即溃。武汉、江西、福建、浙江，很快南京也将占领，江苏将要光复。这是北伐军截止1927年春天的成果，速度不可谓不快，战果不可谓不大，这也是北伐军作战的主要路线。在相同时间的另一个空间里，唐生智负责的西路军任务是盯着退守河南的吴佩孚，还有自从天津会议之后，张作霖派出一部分奉军进驻河南，希望与吴佩孚一起共同抗击，但后来的结果却是吴佩孚退出河南，逃往四川，从此一蹶不振。在联合抗击北伐军的天津会议上，奉系将领认为京汉路问题最严重，主张坚守长江以北，奉直鲁孙传芳联军认为应该以天津、徐州、郑州画成三角形，巩固这个铁三角，各驻重兵，互相策应是主要战略。但吴佩孚并不愿奉军直军驰援，因此天津会议中很多人主张采取强硬办法对付吴佩孚。
4: 张作霖呢，就天天打电报问这个吴佩孚，你今后动向如何啊？实际上，张作霖的意思很明显，如果你吴佩孚对付不了革命军，你不如让出一条路给我们奉军。而且呢，他还表示我愿意把奉军交给你吴佩孚指挥。但是吴佩孚对奉军呢，确实有不敢领教之苦。那武昌刚败的时候呢，当时求助过奉军，张作霖以各种理由推脱。而一年前南口作战记忆呢，还是记忆犹新，因此呢，这吴佩孚也是留了一手，所以他一再答复张作霖，就是说我自己的力量足以抵挡住这国民革命军，现在呢还不需要您这个奉军啊来参啊。
3: 这个时候呢，吴佩孚的情况应该说是比较糟的，他心情也比较复杂。他虽然是几十万大军的统帅，但是他的思想只是他个人的思想，关于北伐，关于对付张作霖，关于对付其他的对手，没有多少人，就在他的内部而言，是积极的跟他站在一边的，所以他不大相信张作霖，而且张作霖也不可能真心把他当为自己的哥们儿。就在不久前的天津会议上，张作霖把他的地盘封给了自己的一个部下。
2: 吴佩孚自从1926年9月6日丢失武汉之后，一路退到信阳。他原本寄希望于在信阳调兵反攻，无奈军心涣散，环顾四周已无可靠之重。
3: 这个时候的吴佩孚呢，他的情况是一团稀糟，面对奉军要南下，说句实话，他想拦也拦不住，心有余而力不足，何况他自己的部下。

0: 就给缴械了。吴佩孚知道这件事情以后非常生气，他命令把当事人给枪决了。可是当天晚上也就发生了兵变，吴佩孚只能仓皇地坐着三等车厢从信阳逃向了郑州。
1: 就当吴佩孚在河南不进不退不战不和的时候，张作霖的耐心早已磨没了。1927年1月15日，张作霖令张学良、张宗昌以实力援吴，由京汉、陇海两路向郑州进发，全部军务共50000人。
2: 在此之前啊，和这个吴佩孚唱反调而遭到免职的这个靳云鄂就跑到郑州来见吴佩孚。在这个时候，你想从利害关系上来讲，两个人都是反对奉军，所以说这个吴佩孚呢和这个靳云鄂的恢复旧情了。靳云鄂也趁机向吴佩孚表示，哎，咱们部下已经忍无可忍了，我们应该权衡轻重，先打退这帮胡匪再说。那吴佩孚后来呢，他回忆这段对话的时候，哎，他当时就表示他的感想，就说这靳云鄂虽然出的不是什么好主意，但他话却说的真痛快。可吴佩孚本人呢，他是个特别爱面子的人，他是旧时代啊一个非常讲究道德的人。你想他和张作霖当时是拜了把的把兄弟啊，认为张作霖不够朋友呢那是另外一个问题，但你说要吴子玉天天以这个岳飞以这个关公自诩的这样的一个大将来这个打自己的拜把兄弟，那这太不够朋友。因此呢，别人可以打奉军，今天我姓吴的绝对不能打。
3: 靳云鄂也了解吴佩孚的个性，便用坚定的口气对吴佩孚说，打奉我是打定了，大帅不让我打，我自动去打，不用大帅的名义，用保玉军的名义。
0: 吴佩孚这个人呢，今天看来，我们全面的看，他还是有可圈可点的地方。这个人书生意气，有一定的做人底线、做人原则。他平生最恨的就是那些朝秦暮楚的啊，像吕布那样的人物。这个陈炯明其实就是这样一个人物，可是他后来又炮击广州总统府，吴佩孚听说了，他非常不耻这种行为。他说靖存太没有人格了嘛，靖存就说的是陈炯明，说别人可以打孙中山，你怎么去可以去打呢？他那言外之意说，你们当年不是好朋友吗？所以到目前这个时候，他不去打奉军，估计也是出于这样一种情节。
1: 得了吴佩孚的口风，靳云鄂迅速组建河南保卫军总司令部，自任总司令。1927年2月16日，正式向奉军宣战。吴佩孚不好意思抗奉，也就睁一只眼闭一只眼了。
2: 郑州这时候已经三面受围了，奉军的飞机啊、重炮啊，作为掩护，上面天上地下，天上有飞机，地下有重炮，因此一鼓作气就向郑州进攻。这时吴佩孚啊，确实进退维谷了。你想啊，如果不离开郑州，最终的结果只能是做奉军的俘虏。而山西阎锡山这时候就给吴佩孚发电报，就表示欢迎他去山西，而且还可以带50000人。到山西整顿一下，而后呢和这个阎锡山一起呢再出娘子关共同讨奉。吴佩孚想了一想还是没有接受，而且他就向幕僚们表示，我要打奉军在河南打不是很好吗？何必要跑到山西去打呢？
1: 1927年3月15日，吴佩孚离开郑州，撤向郑州西边的巩县。从此之后，吴佩孚走向末途，再也没有起色，在政坛上也渐渐消隐。相反，另一种力量却在高涨，国民革命军唐生智部由京汉线北进，冯玉祥由陇海线东进，靳云鄂取消了保玉军名义加入冯玉祥部。大势已定，吴佩孚的时代一去不返。此时距他登上时代杂志封面仅仅3年。紧接着，另一位将军以胜利者姿态踏进上海，登上时代封面。但短短4个月后，他从云端直落低谷。这之间究竟发生了什么？崩塌为何来得如此之快？

0: 接着下来为您播出凤凰冲击波时事亮亮点。潍柴动力凤凰大视野，由潍柴动力股份有限公司具名赞助播出。科技赋能，装备美好。
1: 中方再次要求美方要恪守
0: 每一个屏幕中所看到的画面，都记录着最新、最热、最重要的新闻资讯。每天黄金时段准时出发，与您共同前往第一现场，跟随前方记者的步伐，以最专业的新闻视角，多角度宏观分析事情脉络。五台联播与您一同关注世界动态，五粮液时事直通车，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思维漫游无边际，灵感或许下一刻降临，发挥创意，融入创新，跨越有限空间，铸造无限未来。筑梦天下，星期日凤凰卫视中文台。全球股市瞬息万变，紧随重要经济指数盘点最新财富行情，精准部署投资策略，午后开盘稳操胜券，完美参与之午间财经，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央台。凤凰卫视国际传播矩阵，网罗精品内容，解读国际大事，新闻全球覆盖，直击第一现场，捕捉香港新闻，粤语最强联系，融汇精彩，放眼未来。

0: 洞察天下大事，剖析时事亮点。各位好，今天是7月7日，星期二，欢迎来到时事亮点。
1: 6月29号，中国商务部宣布将30造船株式会社、防卫研究所等20家参与提升日本军事实力的日本实体列入管控名单，禁止出口经营者向上述20家实体出口两用物项等。此外，还有20家日本实体，包括斯巴鲁株式会社等，被列入关注名单。对此，中国商务部发言人回应记者时表示，此举目的是为了制止日本在军事化和拥核企图，中方此举完全正当、合理、合法，旨在坚决遏制日本新型军国主义妄动，中方希望日方迷途知返，改变错误行径，真正反思并回到正确轨道，中方依法列单的行为仅针对少数日本实体，相关措施仅针对两用物项，不影响中日正常经贸往来，诚信守法的日本实体完全无需担心。
0: 中国商务部上个星期发布了一项对于日本20家实体的出口管制的决定，那么这是最近我们说中国对日本全面反制的一个方面。所谓全面反制呢，就是去年的11月，日本首相高市早苗在就任之后不久，就突然放言说，如果台湾有事，就是日本有事，这样一个极其错误的言论，表明了日本不但没有深刻的反省自己这个侵略的一个罪行，反而试图以介入台海战争为名，挑起跟中国的冲突，啊，甚至就是王毅非常形象的这个形容为，日本如果要再赌一次的话，只会输得更惨，只会输得更快。那么此后呢，这个中日关系啊，就迅速的跌落到了1972年这个中日邦交正常化以来的这个最低点。那么中国从各个方面都强化了对日本的这个反制，包括在政治和在外交舆论啊，中国利用一切在多个国际场合，包括这个联合国，那么揭露日本在军事化的这个图谋。同时呢，提醒国际社会要防止日本再次走上军国主义这个道路，要防止日本拥有核武器。那么在军事方面呢，我们看到这个最近啊，就以最近的情况来说，这个中国的这个第一艘航空母舰辽宁舰，在这个西太平洋，特别是在临近日本的海域，展开了为期40天的这个实战化的这个军事演练啊，这个是对日本的这个警告的意味是不言而喻的。那么在

0: 加上这个最近中国和俄罗斯的战略轰炸机，空军的战略轰炸机，这个也飞临了这个日本海的这个上空，包括穿越了宫古海峡的上空，这个对日本的这个警告的意味也是非常明显的。那么然后呢，但是呢，我们说在这个经济和贸易的这个领域呢，情况是有所不同。那么一方面，中日的这个正常的这个经济贸易，还在维持，还在继续推行，因为中日互为这个主要的重要的贸易伙伴。中国对美日本有大量的出口，日本对中国也有大量的出口。那么虽然现在中日的在旅游方面的这个往来是减少了，但是中国政府并没有禁止中国游客去日本，只是劝阻中国游客就是少去日本。但是中日之间这个旅游这方面，日本游客到中国的也大幅度减少了，也就是中日旅游受了影响，但是并没有完全中断，也没有理由，也没有必要完全这个中断。但是呢，我们看到的在经济贸易的这个一个比较特殊的这个方面，就是所谓两用物项，就是军民两用物项，特别是对日本的稀土出口方面，那么这是商务部啊这个第二次出台类似的这样的一个规定，但是这次呢更明确的这个列举了日本的20家实体，这20家日本实体都是日本的一些大的。也就是一些的日本大公司，这些大公司呢，这个基本上都是一些大的军工企业，但是他们也有民用物品的这个生产，所以呢，商业部的这个出口管制里面这个非常详细的，因为它是要有操作性的，很详细的这个列明了哪一些这个物项呢，现在是限制啊，或者是禁止对这20家这个实体出口的。那么因为这里面主要涉及的是稀土啊，我们说的这个稀土呢，其实是一种稀有金属。这个稀有金属呢，日本本国基本上是没有这个出产的，而这个世界这个提炼过的稀土这个90%是由中国提供的。那么日本呢，它急于摆脱这样的一个局面，但是又摆脱不了，因为日本没有稀土，特别是这个中国呢，最近宣布啊，在黑龙江和这个吉林交界的地方又发现了一块长达1000公里的这个稀土矿，这个稀土矿的这个储存量之大，这个品质之高呢，也是这个世界罕见的。那么这就让日本更加觉得压力，因为它最近日本也开始启动了一个在日本南部的有一个县啊，他们在深海6000米处发现了这个海泥里面是有这个稀土的，但是这个从六千米的海底把这个海泥挖上来，那么然后再要提炼，再要精加工，第一要耗费很长的时间，第二要耗费大量的这个经费，那么第三，实际上日本还没有这方面这个技术。那么也就是说，中国对日本的这种全面的这个反制，包括商务部的这次的这个出口管制呢，显然对日本是一种非常有利的震慑，因为这些日本企业他们这个稀土储存基本上已经要用完了。所谓南海仲裁案10周年，菲律宾还贼心不死。
1: 近日，菲律宾外交部发表一份关于所谓南海仲裁案的声明。对此，中国驻菲律宾大使馆重申，所谓南海仲裁案是披着法律外衣的政治操弄。菲律宾国防部长特奥多罗便是激烈抨击，并再次发表涉华错误言论。自2016年7月南海仲裁案非法裁决出炉以来的10年间，菲律宾伙同一些国家不断拿所谓南海仲裁案说事。在地缘战略上，该仲裁被普遍认为是为域外势力介入南海事务提供法理幌子，意在配合美国重返亚太战略，对中国在南海的主权与海洋权益形成舆论上的遏制。对于所谓的南海仲裁案，中国外交部发言人于2025年7月就明确向媒体表示，中方在南海仲裁案问题上的立场一贯且明确，有关裁决是一张非法无效、没有拘束力的废纸。中国不接受、不承认所谓裁决，不接受任何基于该裁决的主张和行动。中国在南海的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在任何情况下不受该裁决影响，并奉劝对方不要再拿非法裁决这张废纸说事。更不要企图以此为借口进行侵权挑衅，其结果只能是得不偿失，自食恶果。值得注意的是，菲律宾和美国频密进行南海联合巡航行动，第五次海事合作活动则于6月27号至28号进行。在同一时期，中国解放军南部战区组织了海空力量为南海海域进行例行巡航。该战区新闻发言人表示，菲律宾拉拢域外国家组织所谓联合巡航，搅局南海，破坏地区和平稳定。战区部队将坚决捍卫国家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坚定维护地区和平稳定。
0: 十年前，也就是2016年的7月12号，这个设在荷兰海牙的国际仲裁庭啊，这个专门就所谓的这个南海问题，啊，做了一次这个裁决啊，就是所谓南海仲裁案。这个南海仲裁案呢，它是由菲律宾方面提出的要求，在中国反对而且中国不参加这个情况下，这个所谓南海仲裁庭呢就做了这样的一个裁决，就是认为中国所主张的南海的这个九段线啊是违反海洋法的等等。首先从形式上来看啊，这个南海仲裁案呢就是一件就是非常荒唐的。为什么？我们知道这个仲裁案啊，不管是我们说在民事的一个仲裁啊，你不管是两个国家之间的这个争执啊，或者是比较小两个公司之间的这个商业纠纷，甚至民事的这个纠纷，你都要当事的双方同意，那么才能够展这个仲裁庭法官才能够做一个仲裁。但是在这个南海这个问题上呢，这个中国方面不参加也不承认，只是菲律宾一方面提出了一个仲裁，而这个仲裁庭就居然就做出了这个裁决，而且呢这个庭长呢是一个日本人啊，我觉得这个背景还是很重要的，因为这个日本人他完全违反了这个国际法和这个相应的这种仲裁庭的这个基本的这个原理，就是必须要当事的双方都在场的情况下才能够做出一个裁决。在当事双方甲乙双方只有一方这个出庭的这个情况下怎么做裁决呢？所以这样的这个裁决中国方面当然是坚决不承认也不同意也不会执行的。我们知道这个南海仲裁案所涉及的这个九段线，其实简要的来说是这样，就是在1949年之前，当时中华民国政府在这个上世纪的40年代后期，就是抗战胜利之后呢，就公布了一个中国政府对于南海管辖啊，基于历史和现状，那么提出了一个11段线的那么这样的一种这个方案。那么1949年之后，这个新中国政府呢，啊，对此略做了一些修改，那么就是考虑到当时的这个现实的情况，就由这个九段线作为中国对南海这个管辖的那么这样的一个范围。但是菲律宾方面认为呢，所谓他们认为九段线啊里面这个包括黄岩岛，因为黄岩岛菲律宾说是属于这个菲律宾的，但是黄岩岛其实是一直是属于中国的一个主权，是在中国的控制之下的。那么菲律宾为此呢，那么就提出了这方面的诉讼啊，就是这个要求这个国际仲裁庭来做一个裁决。那么结果呢，国际仲裁庭就做了一个有利于菲律宾的这个裁决。这个裁决出台之后呢，这个中国政府迅速发表声明，表明了这个立场。那么然后呢，我们看到就是中国政府迅速的这个采取了行动。我们说以前啊，在2016年以前，中国或者是由于国力或者是由于技术方面的这个原因，还不能够充分的有效的管辖这个九段线内的中国的这个岛屿的话，那么在这个所谓的南海仲裁案之后呢，那么中国就加快了这个维护自己合法权益的这个步伐，特别是几个这个岛礁，有一些是无人居住的，有一些只有很少的渔民这个居住啊，或者是暂时居住的一些岛礁呢，那么展开了这个扩岛的这个工程。那么这个扩岛工程之后呢，那么就有效的那么使得中国的维护南海的一个权益呢，有了一个更加有效的这个手段啊，特别是有几个岛屿呢，不仅是有人居住，而且已经修建了这个机场，而且据这个西方的这个军事专家认为啊，中国在这些南海的一个岛屿上面呢，已经部署了导弹啊，或者是这个部署了导弹，或者是已经有这个导弹这个发射这个装置，也就是说，那么中国已经有了更有效的这个手段。那么这也可以说是这个南海仲裁案带来的一个直接的一个结果，虽然这是菲律宾方面不想看到的，但是这可以说是他们这个种瓜得瓜嘛，是因为他们这个制造了这样的一个无理的这样的一个所谓这个南海仲裁案，那么也就迫使中国必须以更有力的更坚决的这个手段来维护自己的这个权益啊。但我们看到啊，现在这个情况呢，这个因为在7月12号来临之际呢，这个菲律宾方面呢，又开始大肆的这个鼓噪了啊，因为他们菲律宾这个国家也很有意思啊，虽然是一个经济比较落后的这个国家，但是他们的法学家好像倒还不少，啊，特别是那些曾经在美国或者这个西方国家受过法学训练的，他们的这些这个所谓的这个法学家、法学的一个学者呢，一直在国际上这个鼓动，一直在这个国际上这个 制造这个舆论啊，说是中国这个不服从啊，不遵从这个南海仲裁。中国当然不服从了，这是一个中国根本不会参加也不会承认的这个南海仲裁。但是呢，非常明显的就是菲律宾政府啊，特别是这个小马克思总统正在利用这样一个就是所谓南海仲裁十周年之际呢，来这个挑衅中国。而且现在情况跟十年前有一个很大的一个不同。如果说十年前当时这个正好是杜特尔特总统开始他这个任期，杜特尔特是这个搁置了这个所谓南海仲裁案，那么知道这个南海仲裁案对于中非的友好关系是不利的，但是现在这位小马克思总统呢，却是拿着这个南海仲裁案啊，当作是一个他对他很有利的一个东西。那么最主要的是现在情况的变化是什么呢？就是美国现在这个战略这个收缩的这个态势是非常明显的。美国现在这个要退到第二岛链，那么在第一岛链呢，就把菲律宾和日本推到前台来跟中国对抗。那么在这种情况下，日本和菲律宾啊，出于不同的目的，但是也有了一个共同的这个对手或者共同的这个敌人，就是中国。那么所以呢，这个菲律宾现在就借这个南海仲裁案来做文章。那么同时呢，又加紧了跟日本的这个勾连啊，双方展开这个联合这个军事训练等等。那么日本呢，也显然也很高兴得到了这样一个机会，可以在南海跟菲律宾联合起来，给中国制造更多的一个麻烦。但是中国对此呢早有预案，而且中国有足够的实力，也有足够的这个战略定力来应付菲律宾以及日本的挑衅。菲律宾总统小马克思为什么要一条道走到黑？
1: 6月30号，菲律宾首都马尼拉因民众抗议贪腐案而爆发大规模混乱，受此影响，菲律宾总统小马克思取消了当天的所有公开行程。窥一斑可见全豹，小马克思自2022年7月当选菲律宾总统以来，其执政能力、贪腐治理、外交策略等问题上就一直争议不断，其中爆发在2025年的幽灵防洪工程贪腐丑闻案，小马克思及其官员被指控收受大量金钱的贿赂，导致防洪工程脱工减料或未能建成。对此，菲律宾媒体报道称，自小马克思执政以来，菲律宾政府腐败横行，国家债务创下历史新高，大米、糖类和洋葱等农产品价格也飙升至前所未有的高位，他需要做的就是赶紧下台。不过，舆论焦点通常集中在小马克思家族未返还的不义之财，以及他对家族历史问题的回避态度。其父老马克思在21年的任内，也常与独裁及侵吞国库等负面历史评价相关联。根据菲律宾总统委员会人员于2022年5月向路透社提供的数字，自1986年以来，该委员会已经追回了近50亿美元的不义之财，并有24亿美元尚存在争议。而菲律宾有关人士则评估，该家族贪污的财富可能高达300亿美元，但大部分下落不明，难以证实。在对外关系上，小马克思政府调整了前总统杜特尔特时期的路线，表现出强化与美国合作的明显态势，包括开放更多军事基地供美军使用，在南海问题上甘愿充当马前卒与中国对抗，被视为积极迎合美国印太战略的表现。
0: 现在呢，利用所谓南海仲裁案来对抗中国，最起劲的就是菲律宾总统小马克思。那么讲起小马克思呢，就不能不讲起他的父亲老马克思。老马克思呢，曾经做了3任的菲律宾总统。他和他的这个夫人呢，伊梅尔达，在国际上也曾经是风云人物，特别是这个马克思啊，他一方面这个发展经济，他其实是还是做了很多努力的。菲律宾在上世纪60年代曾经是亚洲啊，除了这个日本之外，曾经是亚洲经济比较繁荣的国家。但是后来这个情况呢，确实，这个经济这个发展后来是，因为也是在可以说。都是跟这个马克思有关的。马克思任内经济得到了很大的发展，但是呢，他的这个贪污腐败也非常的这个严重，包括他夫人的那个上千双鞋啊，后来是这个，不说起义吧，就是后来那些这个反马克思的民众啊，他们发动了大规模的这个示威游行，把马克思赶下台了。后来发现，在马克思的这个官邸里面啊，这个他的夫人有上千双鞋，这个新闻在当时的国际新闻里都是热搜。后来呢，在美国的安排下，这个马克思夫妇这个乘坐美国的这个飞机逃离了这个马尼拉。那么当时马尼拉这个革命啊，也是一种和平的这个革命。 把这个马克思总统呢，这个接受了他的一个统治。那么马克思据说这个夫妇俩把在这个菲律宾搜刮的这个不义之财有上百亿美元之多转移到了美国，但是呢，到了美国之后呢，美国把这笔财产全部都封存了，就冻结了。而小马克思呢，一直想得到这一笔巨大的这个财富，那么所以他为此呢，就一直在配合美国。虽然小马克思当选总统，这个曾经很快就访问了这个中国啊，而且呢，也向这个中国领导人保证啊，要发展这个中非友好关系等等，但是他回国之后呢，就变。

0: 挂了，因为他看到了还是他大概在他的这个盘算里面，这个中非关系不好反而是有利于他的这个统治的。我们知道菲律宾也确实是一个很奇葩的这个国家啊，就人口来说跟日本这已经规模是差不多的，1000万人啊，这个领土面积也差不多，日本是30几万平方公里，菲律宾是将近30万平方公里，但是以经济发展的水平和规模，当然菲律宾比日本要差得多了。菲律宾大概最有名的这个产业呢就是劳务出口，菲律宾有300多万人在海外工作，那么其中男性呢大多数是在中东这个从事这个建筑业的啊，那么女性呢主要是在各国包括美国也包括东南亚包括在香港啊，香港有好几万这个菲律宾的这个家庭所谓家庭助理了，就是家庭用工。那么这些菲律宾的这个劳工每年汇回菲律宾的这个美元都有几百亿美元啊，就是这样一个国家。然后我们看到当年菲律宾人民起义啊，这个推翻了马克思的这个统治，但是现在的菲律宾又把小马克思这么一个花花公子选为他们这个总统。而这个菲律宾这个国家呢，由于被西班牙统治过400多年，后来又被美国统治了超过半个这个世纪啊，所以作为这个亚洲的一个唯一的天主教国家，那么这个国家呢，这个亲西方和这个亲美的这种思潮，在这个精英里面呢是非常明显的。所以小马克思现在这个一方面，这个由于民众又开始对小马克思的这个政府的贪污腐败啊有这个强烈这个不满，这个今年以来已经有多次大规模这个示威游行。那么非常明显的，小马克思现在在利用这个南海仲裁案啊，企图这个挑起跟菲律宾跟中国之间这个冲突，那么然后呢就要办惨啊，就要这个在国际上要这个引造一个舆论，说这个菲律宾这个小国遭到了中国这个大国的这个欺负，那么同时以这个方式呢来转移菲律宾民众的这个不满。那么同时呢刚才我也讲到了，就是这个他现在看到了一个新的这个情况，就是日本啊正在推行这个在军国主义的这个道路，那么日本把中国作为自己最大的一个敌人，菲律宾也把中国作为最大的敌人，那我们说共同的敌人就使得这个日本跟菲律宾走在一起了，所以菲律宾觉得自己并不孤单，而日本呢也非常明确的这个支持菲律宾在所谓南海仲裁问题上的这个立场，因为南海问题跟日本本来是没有关系的，但是如果只要是能够打通中国的啊，只要能够影响中国的这个事情，日本也很高兴去做。那么所以我们现在看到这个情况，就是而美国呢显然是在幕后啊，这个在支持的这个菲律宾和日本，菲律宾和日本都有美国的这个驻军，都有美国的基地，日本更多一些。那么所以这个菲律宾呢也有恃无恐啊，他们其实菲律宾的这个军事力量作为一个一人口的国家的话，它的正规军大概只有10来万人，它的海军也只有2万人啊，也只有这个几十艘比较旧的这个军舰啊。尽管美国和日本都赠送了一些这个老的军舰给菲律宾，但是也没有办法改变菲律宾海军啊。其实菲律宾不要说海军，海军、陆军、空军这个实力，都完全就不像是一支这个正规军。日本菲律宾的海军甚至在海面上都不是中国海警的这个对手。但是呢尽管如此，那个菲律宾现在一方面卖惨，一方面呢又在这个所谓南海仲裁案10周年之际呢又在营造这个反华的这个舆论。但是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那么经过这10年来的这个建设啊，中国在南海的这个自己的这个岛屿上的这个实力呢已经是大大这个增强了。那不仅如此啊，我们说这个这十来年里面，这个中国的海军、空军和火箭军的这个实力都空前的这个增强了。这一切其实菲律宾都知道，美国人也知道，但是呢这个菲律宾方面他现在还有一种幻想，他认为这个中国不会惩罚菲律宾，而且如果这个菲律宾挑衅中国而中国又惩罚菲律宾的话，菲律宾一个在国际上可以这个喊叫，这个说被中国欺负了，在国内呢那又可以来转移民众对小马克思的这个不满。当然中国不会轻易的对菲律宾的这些挑衅行动，我们说中国就就事论事，特别是现在用这个海警来这个制止菲律宾的这种侵权行为，但是菲律宾如果做得过分的话，那么菲律宾必然也会受到惩罚。
1: 亮谈纵横，本月的主题是足球世界杯与人类命运共同体，本周的主题是独立于奥运会，足球世界杯的由来。 现代的足球运动呢，应该是发源于英格兰，就好像大部分的户外运动也都是发源于英格兰一样。那么据史书记载啊，这个从18世纪开始就有很多英国这个平民啊，也包括很多这个煤矿的工人啊，甚至包括他们的孩子，他们就总在找一块空地，他们就踢皮球。那么这就成为现代足球的一个雏形了。那么到了19世纪中期，在英国成立了第一家足球俱乐部，那么而且制定了现在我们看到这个大部分的足球比赛的规则呢，就在那个时候由英国人把它制定了。然后呢，这个足球运动就开始从英国这个传播到了这个欧洲，欧洲大陆，而且又随着一些这个殖民主义大国啊，这个又把这些足球呢又传播到了像这个拉丁美洲啊，包括非洲啊，乃至于到这个远东。其实呢，这个足球运动的起源跟这个奥运会的一个起源啊，虽然不是同一年，但是呢几乎是同一个时代，就是在这个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前。那么当时呢，这个一个法国人他担任了这个最早的这个国际足联的这个会长，他认为呢，足球应该是一个独立的运动，不应该是成为奥运会的一部分，它原来是奥运会的一部分。那么在他的这个极力主张下，后来呢就成立了国际足联，那么也就举办了第一届的这个世界杯。第一届世界杯呢是在1930年在乌拉圭举办，在此之前乌拉圭曾经两次获得了奥运会的足球冠军。那么所以呢，这个乌拉圭也就顺理成章的就主办了这个第一届的这个世界杯。但是呢，当时参加球赛的这个总共只有10几支队伍，这十几支队伍呢也就是欧洲和这个南美洲的十几支队伍来参加。因为当时也不像现在这样商业化，这个足球运动这个赞助的人很少，观众也很少，那时候也没有电视。但尽管如此呢，这个由乌拉圭所主办的这个第一届这个足球世界杯呢，它就开始引起了舆论的这个关注，那么也就引起了人们对于足球运动以及足球运动它到底给人们带来了什么。那么有专家分析说啊，为什么这个足球运动它会风靡全世界。现在有数据表明啊，全世界喜欢看足球的人，我们不说是球迷啊，我们说喜欢看足球的人大概超过了50亿，也就是说全世界大概平均每3个人里面有2个人就喜欢看足球。那么这是一个很惊人的这个数字。我们说在这个人类历史上，我们说有战争、有灾难、有意识形态的不同、有文明的之间的这个冲突等等，但是我们看到唯有一个足球，它好像是能够让人们安静下来、坐下来啊，要么就是踢球，要么就是观看足球比赛。足球比赛它是有规则的，是吧？任何比赛都有规则。那么然后呢，就有了这个人们对于足球这种共同的爱好。那么也有人说啊，这个足球比赛这个激发了男性的荷尔蒙啊，它因为它很像战争，但是另一方面它不是战争，它就是一个足球比赛，它是一个老少咸宜啊，这个男女现在女的球迷也越来越多了。所以呢，这个我们看到这个足球世界杯啊，它就是一个可以跟奥运会一样，实际上它的观众可能比奥运会还多，因为奥运会有很多项目，足球它就很简单，就是足球，就当然男子足球和女子足球，当然男子足球看的人肯定是更多。美国和伊朗虽然已经停战，但是一度高涨的油价呢并没有恢复到战前的水平，那么这就使得美国的消费者们的负担呢还是很重。正像漫画里面所显示的那样，因为五角大楼还在要求国会批准800亿美元的开支以应付这次的一个伊朗战争的开支，而消费者们却是在喊苦，就是这样这个油价天天在涨，我们的这个通货膨胀什么时候才能够恢复到正常的水平。谢谢大家收看《时事亮亮点》，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接着为您播出五粮液时事直通车。英国首度披露挑战者三型战车车型多处安设额外装甲，增设猎杀一体系统，担负未来地面作战主力。日本南鸟岛反舰导弹射击场准备工作已经完成，将部署12式导弹发射车与擎肩针无人机等装备，明年启动实弹射击。韩国加速无人机部署，计划到2029年培训50万无人机战士。军情观察室周三晚上8点半，凤凰卫视中文台。进入当下焦点背后的历史纵深。
1: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as the only legitimate representatives of China。
0: 翻阅时代印记，检视变化轨迹。
2: We will never forget him or his people。
3: 日本人就把

0: 这里当这个慰安所。
1: 为记忆修缮场馆，珍存每段精彩。哇，这外面太漂亮了！
0: 黄牌大放送，星期六，凤凰卫视中文台，跨越国界，对话全球。凤凰卫视搭建专业平台，汇聚各国精英，深度交流，共探发展趋势，携手开拓，共创未来机遇。凤凰行天下。 全球布局，全球报道，全球传播，企业出海首选国际传播平台，中国企业走向世界，国际企业走进中国的可靠伙伴 ，UNESCO Global 凤凰行天下，得天地之美，与自然共酿，融非凡匠心，成品质酱香，中国茅台，香飘世界。
2: 就已经超过了90%。

中国一汽红旗，金葵花国雅，邀您关注时事直通车。时事直通车由五粮液聚名赞助播出，大国浓香，和美五粮。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

0: 广西、湖北等地因为强降雨引发灾情，习近平对防汛救灾工作作出重要指示。
1: The first made in NATO announcement is an excellent example, I believe, of multinational cooperation and action.
0: 北约国防工业论坛召开，公开多项投资计划，强调提升反无人机能力。乌军对俄罗斯多地发动大规模无人机攻击，俄方全力拦截，并发动空袭反击。
2: 伊朗已故最高领袖哈梅内伊的送葬仪式于库姆举行，民众上街送别。今天是七七事变89周年纪念日，全国各地举办多项活动，缅怀抗战历史。
3: 头条新闻，由中国一汽红旗、金葵花国雅特约赞助播出。
4: 欢迎搭乘时事乘务车，凤凰卫视中文台资讯台香港台、欧洲台、美洲台为您环球报道，我是杨书。
5: 我是江生阳。首先来关注今天的头条新闻。中共中央总书记、中国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7号为防汛救灾工作做重要指示。
4: 习近平指出，近日广西、湖北、甘肃等地因降雨大风天气接连发生水库溃坝、山体滑坡等灾情，造成重大人员伤亡和经济损失。 要全力组织抢险救援、伤援救治，群众安置等工作，最大限度减少人员伤亡，防范次生灾害。习近平强调，当前防汛形势严峻复杂，各地各有关部门要抓好既定部署措施落实，坚决克服麻痹思想和侥幸心理，盯紧压实防灾救灾责任，深入开展江河湖泊、避险水库、地质灾害易发区等风险隐患排查整治。 强化监测预警和应急救援准备，扎实做好防灾救灾各项工作，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强作出批示指出，近期极端天气多发，国家防办、国家防检救灾办要指导各地密切关注雨情汛情，加强险情监测预警，全力开展抢险救援，深入排查灾害风险隐患，落实落细各项防汛救灾措施。
0: 严防发生重大次生灾害，凤凰卫视综合报道。受到今年第10号台风美沙克的影响，广西部分地区发生了群发地质灾害。衡州市宾阳县出现了打破当地24小时气象记录的降雨。截至目前，强降雨已经导致广西全区6人死亡，11人失联，紧急转移安置13万人。
6: 在衡州，强降雨一度导致当地的6拦水库出现缺口险情，主城区也发生了内涝。
7: 广西衡州市受灾民众人数7号已经达到84708人，官方通报指现已转移53808人，剩余660人，预计7号会转移安置。衡州市主城区7号因强降雨发生内涝，造成居民被困、停水停电。
8: 应该基本上，移动的话，基本上挺多都在的，就只有几户没有人住和几户已经搬去别的地方了。停水停电了，然后呢，就没有东西，后面就去外面接上住。
9: 因为我们是做饭店的嘛，就是我就是缺一点水嘛，就是想去打点水来的。比如说你做饭店的，你没水怎么也得搞，是不是？
10: 7月3号到5号，广西共有67%的乡镇出现了暴雨以上量级的降水。广东消防救援机动总队表示，已在6号抽调200名指战员、17艘救援舟艇，并携带600余件套救援装备支援广西。
11: 当时啊，在幸福西街，有30余名受困群众，当时水啊已经达到了80公分到1米深的这个高度，很多受困群众多数以这个老人，这个小孩，还有一些伤病，截止到当前的时间，共计转移150余名群众。现在我们仍然有这个2组人员在继续转移群众。
6: 受台风美沙克残余环流与西南季风共同影响，广西自7月3号起遭遇持续极端强降雨，广西61个气象站点雨量都突破极值。到7号，广西全区共有55条河流发生超警以上洪水。 凤凰卫视朱家杰、童虎雨丹，广西衡州报道。
0: 好，那么有关广西这次灾情的最新消息，立刻连线正在衡州现场采访的特派记者朱佳杰。佳杰你好，请问入夜之后啊，现在当地最新的灾情如何？救援行动有哪些最新进展？
3: 梁叔盛阳晚上好，那么我现在所在的位置是广西衡州，可以看到在我身后的主干道可以说还是有积水的存在。那么实际上在我们今天抵达了衡州之后，其实降雨量是有所减小的，可以说到下午3点到一直到持续到晚上9点都没有见到降雨有持续的发生。那么在未来的几天呢，本地也还有可能还有小到中雨的雨情。那么根据我们收到的最新消息是，广西呢目前全区的这个受灾的地区目前是有14个社区市和63个县区都是受到了灾情，那么受灾的人口是在37.5万人左右，也是造成了有多人的死亡和失联。那么同时呢，我们也关注到的是，目前呢转移的群众全区的人数是在13万人左右。那么同时呢，我们也关注到的是，衡州方面将会在今天全部完成所有受灾人口和群众的转移。那么根据我们收到的消息是，云表镇的灾情其实还是有持续的情况。那么与此同时，我们也关注到在衡州本地呢，目前呢所有的通信信号是基本恢复，但网络信号仍是有一些不稳定的情况。那么大部分的地区其实它的供电供水其实也还是有受到影响，因此呢不少的居民和民众的生活其实是都有受到的阻碍。那么根据我们今天稍早前也是前往到了核心区域，在核心区域里面呢，其实已经是信号是完全的逐步恢复，那么水位是从昨天晚上的8点钟开始逐步的下降。那么水位下降以后呢，他们也开始在今天早上得到了救援物资。目前呢，这边的衡州市本地的灾情救援情况依然是一个总体稳定的情况。杨叔盛阳，我这边的情况就是这样，现在先把时间交回给你们。
0: 好的，非常谢谢佳杰来自衡州的报道。另外再来看到湖北东部多地在6号晚上是遭遇了强降流、强对流的天气袭击，发生强降雨和雷暴大风，部分乡镇更是出现了龙卷风。
5: 而截至目前，雷暴大风已经造成14600人受灾，11人罹难，1人失联，救援救灾工作正在有序的推进，而灾情的实际情况还在进一步的核实。
6: 6号至7号，黄石、黄冈、鄂州、咸宁等地遭遇强降雨和雷暴大风，其中6号19时至23时，53个乡镇出现雷暴大风，其中2个乡镇达到13级，部分乡镇出现龙卷风。本次强对流天气，突发性极强，短时风力大，湖北省委省政府要求各级干部立即投入救灾，全力救治伤员，防止发生次生灾害。在黄冈市黄州区，雷暴大风造成严重破坏，一处物流公司的厂房外立面扭曲变形，厂区内有重型卡车被掀翻在地，部分建筑物直接倒塌。灾情发生后，武警黄冈支队出动兵力和车辆，携带橡皮艇、救生衣、应急灯等救援装备，第一时间赶赴黄州区宝塔大道长江社区开展救援工作。支队官兵深入城中村开展救援，担负伤员救治、物资搬运、社区搜索等任务。现场指挥员组织人员进行拉网式搜索，截止到7号凌晨20:20，共搜索区域3.1万平方米，解救15名被困人员，帮助21名群众转运生活物资。在黄石大冶市金牛镇，建筑构件等被大风卷飞，多处民房玻璃碎裂，阳台损毁，沿街树木倒伏，部分路段交通中断，商铺居民受损严重，部分房屋无法居住。当地第一时间启动紧急避险转移预案，组织受灾居民连夜有序撤离，并提供生活保障、医疗救助。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中国国防部的消息指出，截至7号17时，解放军和武警部队已经派出了4000多官兵、民兵，全力投入广西、湖北防汛救灾工作，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5: 而甘肃的陇南市南河镇任塘村，7号早上6点56分左右发生山体滑坡，导致有民众被埋。而截至下午的3点钟，被淹埋的人数达到21人，已经有9人被救出，当中5人经抢救无效后不幸身亡，而4人还在救治，还有12人被困。
4: 早上6时56分许，陇南市岷江林业总厂一支清林队伍在保护区内行进过程中突遇山体滑坡。灾害发生后，当地应急消防、医疗、公安等多个部门组织救援力量，迅速开展救援，全力搜救被困人员，妥善转移安置受灾群众，严防次生灾害发生，最大限度减少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 甘肃消防救援力量共投入340多人，正利用挖掘机、装载机开展清理搜救工作。据介绍，滑坡体在8000立方米至10000立方米之间，最深处达10米左右。
7: 经过专家评估，还是具有二次滑坡的可能。我们现在目前作业呢，要确保安全，我们在上面设置了3个观察哨，就是对整个滑坡体实时监控的。我们把雷达、边坡探测仪也用到现场，2个作业点，每个作业点是20个人，工作时间是1个半小时，轮换一次。
4: 甘肃省卫健委紧急调配甘肃省紧急医疗救援中心4组急救车辆，含重症创伤儿童救治车组13人赶赴探伤，调度甘肃省人民医院重症骨科、普外3名专家赶赴现场指导救治，并开通绿色救治通道和远程会诊平台，同时启用后方救治病区，组建专家团队，随时接受上转患者救治。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今年的第9号台风巴威预计在本周末以超强台风级别靠近或登陆台湾、福建、浙江一带，可能会给当地带来极强的风雨影响。沿岸的海事部门已经提前启动防台风应急响应。
8: 福建海事局在6号启动防台4级应急响应，执法部门对过往船只加强预警预控，执法员提醒船舶及时调整航行计划，尽早避开台风影响海域。同时，海事部门强化现场巡航检查，运用智慧海事系统、海巡船、无人机等方式，对港口、航道、桥区、施工作业区等重点海域开展排查，督促船舶、企业做好防台风准备。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好，我们看到内地多地遭到强降雨，天气波及范围从南到北，为什么会出现这么极端的天气影响，而且如此广泛？
5: 今天节目当中，我们邀请到中国气象局公共气象服务中心的原气象服务首席朱定真先生，我们做更进一步的解读分析。朱先生你好，请告诉我们，我们看到这个内地在南北方为什么会同步出现这些极端天气？

0: 气，而南北方的降雨又分别呈现什么样的特点？
1: 最近是的，大家都在注意啊，我们国家不少地区都出现了这种强降雨，特别是还出现了一些破坏性极强的这种强对流天气。我们如果从这个累计雨量上也能看到，在北方其实是一些这种相对分散的阵性的强对流天气的出现，当然也伴随了一些冰雹。而在南方的话，特别是在广西湖北这一带，其实是本身在它的这个雨季，特别是夏季风爆发以后带来的雨季上，又叠加了这个十号台风的作用。因为我们可以看到十号台风出现以后，逐渐的就在这些区域登陆，而且在这边相对有一个滞留，那么台风本体带来的这种强的降雨，再加上这个季风气流带来的这种强的水汽输送和能量的输送，在这些区域就出现了这种持续的破纪录的这种强降水的出现。而且在强对流天气的诱发下，包括我们说台风的外围也会诱发一些包括像龙卷这些天气的这种出现。那我们北方呢，其实是主要在北方的上空是有一个我们叫做冷涡的一个天气系统存在，而冷涡的存在，它就不断地把北面的冷空气向南输送。那么这种冷空气的输送和南面向北输送的暖湿气流的结合，往往就是在午后容易发作起来。所以在北方来讲的话，因为这个冷涡的持续存在，所以这么多天来不断的在每天的这个午后开始发生这种雷暴单体的这种迅速的这个增长，而带来这种强对流天气，甚至于这种冰雹的天气。那现在看呢，虽然十号台风它已经减弱成低气压，但是在这个广西这个附近的这个区域依然还有一个低涡系统存在，所以这些区域依然存在的这个诱发强降水的这种天气系统。而对于北方来讲，依然还有南方的暖湿气流在这向这些区域输送，而且这个冷涡的这个环流依然明显，也就是说还有不断的冷空气在南下，所以这些区域的这种午后的这种雷阵雨天气，或者说单体的这种强雷暴天气，也是还会出现的。
0: 好，非常谢谢朱先为我们做了点评分析。
2: 下节回来为您报道。王毅访问挪威与首相会面，表示愿意加强多边协作。
0: 马克龙访问叙利亚，下榻酒店附近发生爆炸。

十岁慢慢回流，有史寻探，断片的存留，尽数事故的起源，看叙事回溯，溯回时序，看缘起的故事，数尽留存的片段，探寻史由，流回漫漫岁时，大新闻大历史，星期日凤凰卫视中文台。新闻烙印在每秒，大事发生于弹指之间，跟踪时事动态，紧随每小时的凤凰正点播报。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0: 挪威首相斯特勒6号在奥斯陆会见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国外长王毅。王毅在会见期间表示，中方愿意与挪方加强多边协作，坚持真正的多边主义，落实四大全球倡议，推动建构更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
1: 王毅首先转达了中国领导人对斯特勒首相的问候，表示两国领导人之间建立的互信和友谊为双边关系提供了重要政治保障。王毅表示，中方愿同挪方保持高层往来，巩固双边关系政治基础，相信挪方会继续坚定奉行一个中国政策，双方要着眼优势互补，大力深化经贸创新等领域合作，推动中挪绿色转型合作在世界发挥引领作用。中方愿同挪方加强多边协作。 坚持真正的多边主义，落实四大全球倡议，推动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斯特勒请王毅转达对中国领导人的良好祝愿，表示挪中关系建立在相互尊重、坦诚相待的基础之上。挪方钦佩中国近年来取得的巨大发展成就，特别是让数亿人摆脱贫困，这一成就得到国际社会高度评价。挪方高度重视中国的大国地位，期待同中方延续高层交往势头。 拓展绿色经济、人工智能等新兴领域合作，加强在国际和地区事务中的沟通协调，支持联合国发挥核心作用，维护全球多边体系。挪方愿继续为促进南北合作做出有力贡献。挪威是这次王毅访问北欧四国的最后一站。2024年，挪威首相斯特勒在中挪建交70周年之际访华，有力推动了双边关系发展。王毅这次到访挪威，也体现了中挪高层互访和政治对话机制的不断加强，为两国关系健康稳步发展起到了积极的促进作用。凤凰卫视，金亮江西，挪威首都奥斯陆报道。
2: 好，再来看到第36届北约峰会定于7号到8号在土耳其首都安卡拉举行。北约秘书长吕特7号在本届峰会的核心边会，北约国防工业论坛上宣布，多个盟国已经承诺将通力合作，共同采购、存储、运输和管理关键国防物资的储备，并预计未来5年在提升反无人机能力方面投资超过400亿美元。
3: 北约多国领导人及商界领袖7日共同出席北约国防工业论坛，就北约国防工业生产、投资与创新等议题进行讨论。北约秘书长吕特在当天的论坛上首先宣布，北约将组建空客 A400M 运输机战略空运机队，并将为现有的空客 A330 加油运输机队再扩充1架飞机，旨在提升北约远程战略空运能力。
4: The first made in NATO announcement is an excellent example, I believe, of multinational cooperation in action. The Airbus platforms are built on strong European industrial leadership, close NATO-EU cooperation, and with contributions from US industry partners. They keep NATO's air power strong, credible, and ready for decades to come.
3: 吕特并宣布，北约盟国将采购5架由美国诺斯罗普·格鲁曼公司研发的 MQ-4C 人鱼海神高空侦察无人机。目前，挪威、芬兰、德国和丹麦已签署采购意向书。此外，盟国还将向瑞典萨博公司采购多达10架次的全球掩预警机，以取代老化的美国制空中预警机机队，确保北约的监视和预警能力在未来数十年内保持强大及可信。 吕特还在论坛上指出，多个盟国已承诺将通力合作，共同采购、储存、运输和管理关键国防物资的储备。各国还预计在未来5年内为提升反无人机能力投资超过400亿美元。分析人士认为，此次公布价值数百亿美元的军购协议，或旨在向美国表明，北约正积极响应美方促欧洲增加防务开支的呼吁。 与此同时，仍有大批反对北约的民众聚集在土耳其首都安卡拉的街头，手持标语高喊口号举行示威抗议。不少示威者与警方爆发激烈冲突，有多名示威者被警察逮捕。据土耳其民调机构近期公布的调查显示，许多土耳其民众认为，作为北约成员国，并未给土耳其带来益处。 有土耳其学者则表示，部分民众对北约的质疑很大程度上和他们对美国的负面看法相关联。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而美国总统特朗普在参加北约峰会之前表示，自己与俄罗斯总统普京有一次非常好的通话，相信俄乌冲突的结束会比外界预期的要来得更快。而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七号表示，俄罗斯将全程密切关注在土耳其安卡拉举办的北约峰会，指出在峰会的前夕，多方已经发布针对俄罗斯的对抗性言论。佩斯科夫表示，这次的北约峰会备受俄罗斯关注，峰会筹备阶段出现大量涉及俄罗斯的表态言论，并没有倡导性建设性沟通与双边对话，反而充满对抗的基调。那佩斯科夫表示，俄罗斯将重点研判峰会出炉的各类文件、公开声明以及签署的文件，乃至峰会期间所有双边会晤的内容。那根据了解，这一次北约峰会期间，北约各国将公布价值几百亿美元的军备合作协议，落实美方提出的欧洲防务投入诉求。

0: 俄方
1: 报
0: 目
1: 暂
0: 前
1: 停
0: 暂
1: 了
0: 未通
1: 吗？
0: 报人员伤亡
1: 我
0: 情
1: 们
0: 况，
1: 不
0: 厂
1: 知
0: 区
1: 道。
0: 受损情况仍在核查。此外，乌军还在亚速海水域向克里米亚运输燃油的两艘俄影子船队油轮发动袭击。克里米亚东部克赤半岛的炼油厂以及当地两套该400凯旋远程防空导弹系统也同步遭袭。作为回应，俄军迅速发起对等反击，出动高精度远程武器及无人机，重点打击乌克兰基辅、第聂伯罗、彼得罗夫斯克等多地核心目标。据俄罗斯国防部6日通报，俄军共击中基辅市7处军工企业和燃料能源设施，包括无人机、导弹制造厂及军用燃料能源综合体等。此外，俄军还打击了第聂伯罗、彼得罗夫斯克州、波尔塔瓦州等地5处军用机场设施。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2: 根据俄罗斯情报部门6号的消息，大约3000名受过专门训练的乌克兰特种兵，还有大批的登陆艇、辅助船只，已经集结在第聂伯河出海口区域。
3: 外界推测，这次的部署可能是乌军夏季战役40天计划的行动环节之一。作战的目标指向了克里米亚、金布恩沙嘴或俄控滕德罗夫沙嘴方向的登陆作战。但是有俄罗斯专家研判，认为这实为乌军发起的牵制性攻击行动。
4: 当天，俄军突入阿列克谢耶沃德鲁日科夫卡地区耐火材料厂和一些低层建筑群内，通往尼古拉波尔的南部入口处也发生了战斗。同时，俄军在伊热夫卡、别季米扬诺耶和波帕斯诺耶构筑新的防御线，封锁通往德鲁日科夫卡和阿列克谢耶沃德鲁日科夫卡的东部入口。有关康斯坦丁诺夫卡城内，俄军正在打扫战场，疏散平民。俄军第一副总参谋长兼作战总局局长鲁茨科伊表示，去年9月，俄军首批火力侦察群就渗透至城市的郊区，从俄军初次抵近到控城耗时近10个月。鲁茨科伊指出，俄军攻坚的战法并没有采取正面的强攻、逐城硬啃、防御工事的打法，而是实行了侧翼合围、切断补给通道、分割孤立守军，最后分块清剿残余的作战方案。我们现在呢，位于康斯坦丁诺夫卡的前线，记者的身后呢，这就是俄军阿赫马特特种部队的3人的渗透小组。包括目前，俄军在康斯坦诺夫卡以及总结出来的这种3人渗透小组的这种战术特务呢，这也是在前线得到了广泛的应用。 凤凰卫视卢宇光、伊万·阿拉曼，康斯坦丁诺夫卡的报道。
3: 再来看到伊朗已故最高领袖哈梅内伊的遗体送葬仪式，7号在伊朗中部什叶派圣城库姆举行。航拍画面显示，7号的库姆道路上挤满了送葬的民众，他们身穿黑衣，手举哈梅内伊的肖像，挥舞伊朗国旗，围在灵车周围，一同缓缓向前移动。灵车上载有哈梅内伊及其女儿、女婿、儿媳、外孙女，共计5人的灵柩。道路旁安设有水枪，不断向人群喷水消暑降温。哈梅内伊的葬礼活动开始于本月3号，将持续到9号。9号当天，伊朗官方将在哈梅内伊的出生地伊朗东北部圣城马什哈德为哈梅内伊的遗体举行安葬仪式。而伊朗外长阿拉格奇7号在参加哈梅内伊的葬礼之后发文表示，根据伊美签署的谅解备忘录条款，如果威胁持续，最终协议谈判将不会启动。
2: 好，有关于伊朗的最新消息，我们立刻连线正在德黑兰的现场本台记者李瑞。李瑞，你好。
5: 你好，世瑶。
2: 李瑞，我们看到这几天这个哈梅内伊的这个送葬仪式是悲壮浩瀚哦。那这个后续方面有哪些安排？而在政治方面，请告诉我们这个伊朗官方或者是媒体对于伊美最终谈判有哪一些最新的表态？
5: 好的，盛阳。那么现在呢，哈梅内伊在父母的这个送葬仪式呢，已经结束了。那么据伊朗国家电视台的报道呢，那哈梅内伊和家人的灵柩呢，现在已经飞送到了伊拉克的纳杰夫。那么在纳杰夫呢，明天早上的6点钟呢，就会在那里举行一个声势浩大的。

0: 悼念和送葬活动。那么接下来呢，下午呢是送到卡尔巴拉，在那里呢让信众来哀悼。那么接下来是明天晚上呢，就是哈梅内的灵柩呢将从纳杰夫的国际机场出发到马什哈德。那么9号呢将会在马什哈德圣城进行入葬仪式，而在公众呢不会进行这种公共的道别仪式，只是进行送葬。那么现在呢可以说呢，就是已经整整的将近1周的时间的这个浩大的声势浩大的葬礼呢，也代表着伊朗呢告别了哈梅内伊时代。那么新的最后哈梅内伊时代呢，马上就要面临的就是伊朗和美国的谈判。那么根据伊朗的这个国防大学，就是前革命卫队的总司令的穆加达姆，那么他对媒体表示呢，就是有可能是在下周伊朗和美国呢将会继续技术性谈判，同时他还警告美国不要威胁伊朗。那么，否则呢，伊朗将会以牙还牙，以眼还眼。包括伊朗外长阿拉格奇也表示，如果美国继续威胁，伊朗是不会进行谈判的。所以呢，现在呢，其实呢是双方的谈判的一个主要的障碍，就是因为美国不断的在对伊朗发出威胁，所以伊朗呢现在不愿意进行谈判。那么现在呢，就是在哈梅内伊葬礼结束之后，那么要看美国的态度。其中一个更关键的就是霍尔木兹海峡现在又出现了风筝，就是说美国说伊朗袭击了2艘商船，但是伊朗现在也没有否认，也没有承认。那么霍尔木兹海峡也将是一个非常关键的问题。所以在哈梅内伊的葬礼结束之后，可能双方马上面临的就是继续谈判，还是要继续争端。沈阳。
1: 好，非常谢谢李瑞来自德黑兰为我们做的连线报道。
2: 再来看到，正在法国总统马克龙访问叙利亚之际，叙利亚首都大马士革7号发生了2起爆炸，事发地位于马克龙下榻的酒店附近。叙利亚内政部表示，这次爆炸造成了至少18人受伤，包括叙利亚过渡政府旅游部副部长，还有4名警察。而法国总统府就表示，马克龙平安无事。
3: 当地时间7号早晨，大马士革市中心接连发生2起爆炸。有目击者称，爆炸声在叙利亚过渡政府旅游部大楼附近响起。据过渡政府内政部说，初步调查显示，2起爆炸是由2枚简易自制炸弹引发，其中一枚炸弹被放置在一辆停在路边的汽车内，另一枚炸弹被隐藏在一个垃圾桶中。叙安全部队在行动中发现了这2枚炸弹，但在拆解过程中发生爆炸。网传视频显示，事发地附近有车辆在爆炸后起火燃烧。此次爆炸发生正值法国总统马克龙访问叙利亚期间，马克龙在大马士革所下榻的酒店与叙过渡政府旅游部大楼仅隔一条马路。而爆炸发生当天，马克龙在叙利亚总统府与叙过渡政府总统沙拉举行会谈。法国总统府称，爆炸发生时，马克龙已经离开下榻酒店，抵达叙总统府，并未听到爆炸声，本人也平安无事。叙过渡政府内政部也称，爆炸发生地点位于叙当局为马克龙下榻酒店所划设的安全区之外，没有对马克龙的访问行程造成影响。另有叙安全部门官员表示，此次爆炸是一起刑事案件，相关调查正在进行中。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下一节我们继续来关心，中国国防部表示，潜射战略导弹试射实现预期目标。
2: 台湾地方选举日渐升温，蓝白要决，台北合体造势。

0: 我们出发的时候，也许并不知道要走多久。不是看到美好才选择出发，而是走下去，才看得到美好。有华润多美好。
1: 事实是什么？不同的观点可以解读不同的事实，每个事实背后更是有无限串联。我们渴求全面，是想让您知道更多。我们追求实效，因此分秒必争。我们聚焦现实，更着重未来。华润凤凰聚焦，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0: 年7月7号是全民族抗战爆发89周年纪念日，连日来中国解放军各部队举行各种形式的纪念活动，弘扬伟大抗战精神，凝聚团结奋进力量。
1: 警钟长鸣，祭先烈，解放军座座军营上空响起警报，官兵们整齐列队，肃立垂首，为抗日战争中英勇牺牲的革命先烈和遇难同胞静默致哀。各部队还围绕铭记七七国殇、传承抗战精神等主题开展专题教育授课，引导官兵树牢居安思危、忧患意识。
2: 作为一名基层一线带兵人，我将始终铭记历史、传承伟大抗战精神、树牢居安思危的忧患意识，保持时刻待战的冲锋姿态。
1: 在河北、重庆等地，官兵们走进烈士陵园开展公祭活动，表示将铭记英烈牺牲奉献，传承抗战精神，立足岗位，苦练本领，以实际行动扛起新时代军人使命担当。在江苏南京，驻地官兵走进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一张张史料照片，一件件珍贵文物，让官兵们更加坚定守护山河安宁、绝不让历史悲剧重演的决心意志。在贵州安顺，官兵们通过主题参观建学活动，重温峥嵘抗战岁月，汲取强军奋进力量。
3: 我们组织开展缅怀纪念活动，就是要教育引导广大官兵以史为鉴，在追寻英烈足迹中铭记抗战历史，强化使命担当，不断以更高标准、更加昂扬的斗志投身到练兵备战中去。
1: 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4: 另外，全国多地也举办形式多样的纪念活动，引导干部群众和青少年铭记历史、缅怀先烈。
1: 在黑龙江双鸭山市集贤县，当地组织朱小学生走进红莲村红色记忆厅，以研学实践的方式重温抗战历史。活动现场，学生们驻足端详革命文物，认真聆听讲解员讲述当年抗联将士艰苦作战的往事。在黑龙江虎林市第二次世界大战终结地纪念园，当地干部群众和学生共同开展纪念活动。活动现场，全体人员肃立默哀，依次向纪念碑敬献鲜花。随后，大家走进侵华日军虎头要塞博物馆，在实景实物中聆听虎林抗战英雄的斗争事迹。在安徽望江县杨湾镇，人们走进杨湾惨案纪念馆，认真聆听抗战历史和惨案经过，认真阅读观看展陈历史史料与实物遗存。杨湾惨案纪念馆自2020年对外开放后，已经成为当地开展爱国主义教育、革命传统教育的重要阵地。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侵华日军731部队罪证陈列馆近日公开侵华日军516部队身上申告书档案，是中方近年通过跨国取证从日本征集回来的重要军事履历档案，是揭露侵华日军化学战争罪行的新铁证。
1: 516部队是侵华日军在中国设立的专门化学部队，驻地位于黑龙江省齐齐哈尔市。此次公布的516部队身上申告书总计148页，涵盖了部队108名成员的个人信息，详细记载了其军事调转履历及战后复员轨迹。档案同步揭示了侵华日军生化部队间的协同犯罪链条。根据记载，516部队不仅参与研究试验、开展受益业务培训，部分成员还多次前往内蒙古海拉尔地区执行毒气试验任务，测试武器杀伤效能。这一系列行为直接印证了其通过人员互调、技术共享，构筑起覆盖人畜环境的生化战一体化网络。业内专家认为，身上申告书确证了516部队与日本陆军科学研究所、陆军军医学校等机构频繁的业务互动，更证明侵华日军化学战及研发、训练、保障等于一体，是自上而下组织的国家犯罪。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4: 对于中国在6号试射潜射战略导弹，所罗门群岛等南太平洋国家表达关切。中国外交部在7号重申，这次试射活动是中国军队例行的军事训练活动，有关国家没有必要过度解读。
5: 中国6号向太平洋公海海域试射一枚潜射战略导弹后，所罗门群岛等国对这次试射表示担忧，称不希望看到在南太平洋海域开展导弹试验。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毛宁7号作出回应。
6: 这次试射活动是中国军队例行的军事训练活动，不针对任何特定的国家和目标。事先我们已经向所罗门群岛、 等南太平洋地区以及有关国家做出了通报，符合国际法和国际惯例。我想强调的是，中国坚持走和平发展的道路，坚持自卫防御的核战略，始终把自身的核力量维持在国家安全需要的最低水平，有关国家没有必要过度解读。
5: 三号，日本海上保安厅称，当天中午11点多，一艘中国海洋调查船进入日本西南部冲绳县九米岛附近专属经济区，并投放类似线缆物体。日方巡逻船通过无线电要求其停止行动。
6: 钓鱼岛及其附属岛屿是中国的固有领土。中方科考船在钓鱼岛周边海域活动，是中方主权权利范围内的事，正当合法，无可非议。中方坚决反对日方干扰中方科考船正当活动，已向日方提出严正交涉。
5: 凤凰卫视周嘉欣、刘健北京报道。
0: 中国国防部新闻发言人陈曦7号为中国海军组织潜射战略导弹试射回答记者提问，表示中国人民解放军海军战略核潜艇组织潜射战略导弹试射实现预期目标，是年度军事训练例行安排，符合国际法和国际惯例，中方事先向各国通报，体现中国军队的开放和透明。发言人强调，中国坚持走和平发展的道路，奉行防御性国防政策，恪守自卫防卫核战略，始终将自身的核力量维持在国家安全需要的最低水平，不与任何的国家核军备竞赛。那中方推动核力量现代化，旨在保障国家的战略安全，维护全球战略稳定。另外，中国海军6号成功组织潜射战略导弹试射，有军事专家分析，这次的试射很可能是巨浪3潜射洲际导弹。
7: 中国海军6日成功发射潜射战略导弹，有军事专家分析指，此次试射的导弹型号很可能是在去年抗战胜利80周年阅兵首次公开亮相的巨浪3潜射洲际导弹。巨浪3是中国海基和威慑体系的中坚力量，其射程可超10000公里，射程覆盖南太平洋至太平洋东部海域。专家认为，本次试射完整验证了导弹水下机动、水下发射、远程制导等全流程作战链路，证明解放军海基核力量可在太平洋广阔公海任意点位实施稳定可靠的战略反击。巨浪三去年同惊雷一空基远程导弹、东风61陆基洲际导弹、东风31新型陆基洲际导弹在核导弹第一方队同场受阅，首次集中展示解放军陆海空基三位一体战略核力量。复旦大学国际政治系教授沈毅在社交媒体发文，并附上本次试射导弹的路径图。图片显示，导弹可能从渤海或黄海附近发射，经过约8600公里之后，落入南太平洋岛国斐济附近海域。不过，沈毅并未说明这一路径图的来源。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4: 台湾2026地方选举，台北市的选情受到各方关注。国民党与民众党要决合体造势，除了力挺民众党提名的6席市议员胜选，同时也为寻求连任的国民党籍市长蒋万安抬轿，批评他的民进党对手在食安问题上大放厥词，没有为民众发声。
8: 吴怡萱到站，吴怡萱到站。
9: 民众党主席黄国昌以及国民党籍资深媒体人赵少康一同齐聚台北，为民众党台北市议员造势。
10: 把宜萱送到台北市议会以后，他的表现一定不会让中正万华的乡亲啊失望。
11: 宜萱如果到台北市议会，在53个议员里面，他表现一定是前10%这样。希望民众党在台北市每个选，他一面保守啊，一区只有一个嘛，6个选区，每一个都能当选。我认为对台北市议会是好的。
12: 我跟大家保证，宜萱会做事情的能力呢，绝对不输现在的台北市议员。
9: 蓝白两方也针对台湾社会当前出现的致癌油品事件，一致批评民进党台北市长参选人沈伯阳。
10: 沈伯阳先生，他可能忘了，他除了是台北市长想要参选的人之外，他更重要的职责是立法委员。结果对于食药署这一种罔顾人民食安的事情，一句批评，一句监督都没有，他是不是应该来参选台北市的议员？
13: 沈伯阳完全搞不清楚状况哈，在那边大放厥词，每天乱扯一通哈，没有一个是切中事政的要害啊，实在是笑死人了哈。
9: 蓝白双方迎战地方选举，在多个县市合作，力拼将选票极大化。凤凰卫视蓝金图柯志强台北报道。

0: 来看两岸三地股市的收盘行情，内地股市持续回调，沪指收盘下跌1.26%，收失守4000点大关，深成指下跌1.24%，两市成交金额缩量至近4个星期来的新低。盘面上来看，贵金属、医药板块跌幅居前，通信服务板块走弱，港股反复下跌，中指三连涨，恒生指数小幅低开之后倒涨，最多上涨超过200点，但中场是下跌0.51%。台湾股市大跌，区内的芯片股重挫，拖累电子股大跌，影响加权指数收盘下跌2.31%，失守46000点关口以及月线。
1: 下节回来为您报道。香港黄金中央清算及结算系统正式展开试营运。
0: 特朗普致电国际足联，重审美国球员红牌判罚，引发争议。

0: 肠胃不适，用广州牌保济丸。
1: 保济丸。
2: 中原海运，东方海外，一加一的双倍动力，创造无限价值，为世界贸易提供重要联系。东方海外货柜有限公司。
3: 每一个焦点让你洞察瞬息万变，每一步动态带你迈向市场前沿，从金融中心感知活力，沿经济脉络构建未来，让世界看见亚洲，从亚洲看见世界。中国银行香港亚洲财经透视，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
2: 时事直通车之港澳聚焦，由世界五百强广药集团、广药白云山冠名播出。

0: 香港固定收益及货币峰会暨债券通论坛七号举行，香港特首李家超、中国人民银行行长潘功胜等人皆有出席。李家超致辞宣布全新的香港黄金中央清算及结算系统正式试营运。
1: 随着试营运开展，首批黄金已成功存入指定仓库，首批交易及结算活动也已完成。
2: In a world beset with geopolitical crisis and macroeconomic volatility, gold is becoming one of the key pillars for liquidity and risk management. The launch of Hong Kong's central clearing system for gold will create the solid foundation.Allowing us to take the next major step and thus building a comprehensive gold trading ecosystem in Hong Kong.
1: 一系列精准的配套措施也同步推出，以建立现代化及全链条的黄金交易生态圈。配套措施包括与上海黄金交易所推出首阶段实物联通，推出全新 HAU 价格代码。财政司司长陈茂波则表示，黄金中央清算及结算系统开展试营运是发展香港黄金交易基础设施的重要一步。凤凰卫视卢希文香港报道。
3: 央行行长潘功胜在论坛上表示，将会深化粤港澳大湾区的金融合作。而在互联互通方面，债券通、南向通年度投资额度将会由5000亿提升至8000亿。
4: 人民银行行长潘功胜在固定收益及货币峰会暨债券通论坛上表示，未来将聚焦四个主要方向，助力巩固香港国际金融中心地位。首先是深化金融市场互联互通。
5: 我们将扩大债券通、南向通的规模与范围，将南向通的年度投资的净额度由目前的5000亿提升至8000亿，将南向通债券拉入回购支持的范围。把产品范围扩展至港币的债券和人民币债券的相关产品，并。

0: 辐射澳门的债券市场。
1: 其次是支持香港发展多元化的金融市场，具体包括支持香港推出离岸人民币国债期货，支持香港建设综合性的金融交易平台，包括债券通公司升级为综合性金融交易平台。第三，巩固香港离岸人民币业务的枢纽地位，包括香港金管局的人民币业务资金安排从2000亿元增至5000亿元，期限延长至不超过3年。在维护金融稳定方面，潘功胜强调，中央一贯坚定支持香港应对外部冲击，外汇储备稳居全球第一，将继续为香港金融安全提供充分保障。凤凰卫视赵龙香港报道。
2: 最后来关注跟体育消息有关联的，美国总统特朗普6号承认他曾经致电给国际足联主席英凡蒂诺，敦促国际足联重审美国前锋巴洛贡在世界杯比赛期间的红牌判罚，但特朗普坚称自己没有向国际足联施压。
3: 国际足联暂缓执行巴洛贡的红牌禁赛的决定引发了巨大的争议，欧洲足协就发表声明批评国际足联的决定毫无道理。然而美国队当天是1-4不敌比利时，无缘世界杯八强。巴洛贡在赛后表示，自己只是一名普通的球员，没有参与整个事件的处理过程。
4: 特朗普6日在白宫椭圆形办公室向记者证实，他曾要求国际足联对巴洛贡红牌处罚的决定进行复核，并且质疑这项判决的公正性。不过他坚称自己并没有向国际足联施压，也没有强迫国际足联做出这项决定。
5: Yes, I asked for a review by FIFA. I spoke to a man who's highly respected, and by the way, whose level of respect has gone up tenfold. But all I did, I asked for a review.
4: 巴洛贡之所以被出示红牌，是因为视频回放显示他在上周三对阵波黑的比赛中踩到了对方球员的脚踝。当值主裁判当时并未直接出示红牌，而是经过视频助理裁判复核后才将其罚下。
6: 在特朗普的干涉下，国际足联对巴洛贡暂缓停赛的决定在全球引发了巨大争议。对此，国际足联主席英凡蒂诺证实，他确实与特朗普进行了通话，但强调最终决定是来自国际足联独立的纪律委员会。
4: 国际足联的决定引发巨大争议，欧洲足球协会联盟6日发表声明，指国际足联暂缓执行美国对球员巴洛贡红牌禁赛的决定越过了红线，又指这一决定史无前例，令人费解且毫无道理。美国16强赛对手比利时队的支持者也对国际足联的决定十分不满。有民众认为，足球运动应该保持纯粹性，不应该被场外政治干预而影响公平竞赛原则。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3: 好，谢谢搭乘直通车。2026年7月7号，我是杨舒，
2: 我是江生阳，我们在香港祝愿全球和平，平安喜乐。

0: 十系直通车，由五粮液聚名赞助播出。大国浓香，和美五粮。英国首度披露挑战者三型战车车型，多处安设额外装甲，增设猎杀一体系统，担负未来地面作战主力。日本南鸟岛反舰导弹射击场准备工作已经完成，将部署12式导弹发射车与擎肩针无人机等装备，明年启动实弹射击。韩国加速无人机部署，计划到2029年培训50万无人机战士。军情观察室，周三晚上8点半，凤凰卫视中文台。
1: 文化是灵魂的培养，是记录文明的进程，超脱物质，超越观念，汇聚思想和行为，见证历史精髓，人类之美。文化大观园，星期六，凤凰卫视中文台。
2: 我已经进步了90%。

0: 凤凰周记快车，凤凰卫视中文台每天准时联系你我。从细微末梢激活无限感知，联系每一寸神经，牵引万千热点，一眼洞察全局关键。凤凰焦点新闻，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集合全球报章，构筑观点全貌，清晰呈现每日要闻精华，综合汇编各方意见，对比分析不同立场，每周五天读懂每一天，有报天天读，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
1: 晚上好，欢迎来到凤凰气象站，我是雨晴。时光流转，岁月更迭，今天我迎来夏季的第五个节气小暑，此时万物渐盛，暑气蒸腾。和夏至比起来，小暑时节白昼已经开始变短，但是气温却一直在升高。都说小暑过，一日热三分，这时候你会感受到天气呢是一天比一天热。最近我们国家很多地方呢就提前体会到了这种感觉，高温有所发展。随着暖高压脊向东移动，弱冷空气渗透下来，新疆的高温天气明天开始将显著缩减，但是十号开始又将增多。同时受大陆高压控制的陕西、河北南部、河南多地高温将十分持久。那在南方，像四川盆地、福建、浙江等地，天气呢也将十分的闷热。其中四川盆地受大陆高压和西南暖湿气流的双重影响，天气呢是又闷又热，部分地区的最低气温也将会逼近30度，暑热呢是24小时待机。而福建、浙江等地受副热带高压的控制，炎热程度也会升级。十号开始，随着台风巴威的靠近，雨水铺展，高温天气将会暂停。降水方面，7月3号以来，在台风美沙克及减弱后低压叠加季风气流的影响之下，华南多地呢也是出现强风雨，尤其是广西多地出现极端的降雨。明天在广西的东部和南部沿海这一带呢，就将会出现大到暴雨的天气，后天以中雨为主。除了广西之外，受到东北冷涡和副高边缘暖湿气流的共同影响，东北、华北、黄淮等地都是多阵雨或者是雷阵雨的天气。明天在内蒙古的东部、黑龙江西南部和东部，以及吉林的东部、辽宁东北部、山东的西北部等地，部分地区呢还将会出现一些中到大雨。那各大城市气温的表现如何？我们先休息一下，世界城市榜回来之后继续说。

0: 欢迎回来。今明两天，西北地区一带受到大陆高压的影响，仍然是多高温的天气。城市当中，比如说像西安这里，未来一周呢，高温都将频繁打卡。那明天这里最高气温将会达到39度，天气酷热。上海呢，明天也是35度的高温天气，最低气温也将达到28度，天气闷热。香港呢，明天将会出现雷阵雨，气温是26到30度，外出要备好雨具。在北方，未来三天北京炎热天气将持续，那明天这里最高气温将会达到33度，要及时的补水降温，尽量避开午后气温较高时段出行。同时北京雷雨仍然频繁，明天呢这里就将会出现雷阵雨，要关注临近的预警预报信息，合理安排出行。暑气渐盛，雨水频繁，进入小暑节气，需要我们更加小心的应对天气变化。感谢您的收看，再会。
1: 清晨，让能量激活感知，释放资讯活力，触发敏锐，实时连线国际，清晰辨别，立体透视重点，思路焕活，要闻全面搜罗。每天7点，唤醒体验长龙凤凰早班车，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2: 把握大局，建基于调研分析，看清大势，将重要信息一手掌握。
1: 金石财经，星期一至五下午5点半，凤凰卫视资讯台。午间新闻迅速集结。
3: 这里呢是莫斯科总部袭击的现场，
4: 攻入加沙
5: 在街道爆发激烈巷战，
6: 示威者与警方冲撞，
7: 巴尔的摩的一座大桥发生。
8: 全球气候和粮食危机不断加剧，
9: 人工智能成果不断涌现。
10: 今年香港将举办超过300场会展活动。
1: 午间12点，资讯准时出发。中国旅游集团中国免税品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凤凰午间专列，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凤凰卫视国际传播矩阵，网罗精品内容，新闻传播最强联系。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有华润多美好，凤凰聚焦由华润集团赞助播出。
11: 辽宁舰航母编队开启不靠港的远洋实战化训练，
12: 航空母舰、两栖攻击舰联合的演习，登岛登陆作战的
11: 火控锁定惊魂，海天硬核对决，
13: 完全是一个侦察监视进行模拟攻击的动作。
11: 多型战舰铸就远海硬实力，
12: 战训和今天的训练要为明天的作战来做准备。
11: 凤凰聚焦，辽宁舰远洋反制日方模拟攻击正在播出。

0: 这里是华润凤凰聚焦。解放军第一支航母编队辽宁舰编队刚刚完成40多天的远洋训练，录得了多项新纪录，其中一项意外且关键。当在海上遭遇日本自卫队时，这个被戏称为中国海军御用摄影师的对手突然升级动作，开启了火控雷达，对辽宁舰编队全要素锁定展开了模拟攻击。平安归来的辽宁舰前前后后是如何应对的？怎么就把全程跟踪监视的自卫队变成了最佳陪练？这场高段位对峙如何重塑着太平洋的实力较量？
1: 2026年5月18日，中国海军辽宁舰航母编队捷兰起航，开启了为期40余天不靠港的远洋实战化训练。这支编队阵容精锐，除了辽宁舰外，还有055万吨大驱无锡舰、052D型导弹驱逐舰开封号、054B型导弹护卫舰洛河号，同时搭配一艘呼伦湖号901型综合补给舰，提供远洋保障，目标直指南海至西太平洋海域。此次任务不仅要完成昼夜舰载机起降、实弹射击、防空反潜、两栖协同等高难度演练科目，但谁也没有想到，这场常规的远洋练兵会演变成一场中日海空力量持续20余天的贴身博弈。
2: 这次辽宁舰编队啊，之所以引起世界上很多国家的广泛关注，是因为它有一些非常突出的特点，在没有海外基地这种情况下，就靠自己的补给舰，然后这么大一个编队在海外连续啊，就是这种远海航行，因为出岛链了嘛，说明你的在远海的支撑能力非常强。第二点呢，就是它这个出动的平台，这次不但有航空母舰，还有两栖攻击舰，这是两种大型的水面作战舰艇进行联合的演习，你这就包含了兵力的投送啊、登岛登陆作战的内容啊在里边，这也说明多用途的军事任务的能力的提升。再有呢，周边不但有驱逐舰，还有护卫舰，再有就是水下的潜艇，特别是航母编队起飞以后，它主要的作战力量是舰载机，那你起飞多少架次，特别是每昼夜起飞多少架次，你夜间能够不能够进行训练或者是起降，这都体现你的作战能力，这些呢你必须要进行侦查监视。
1: 辽宁舰编队刚进入西太平洋公海海域，就被一双眼睛牢牢盯上。日本海上自卫队迅速出动朝日号驱逐舰，搭配 P3C 反潜巡逻机、 SH-60G 舰载直升机，组成跟踪编队，全程尾随监视。长期以来，日本防卫省每次监测到中国航母动向，都会对外发布高清航迹图、舰艇细节影像，被外界戏称为辽宁舰的御用摄影师。这一次日方起初依旧沿用老套路，机上人员携带长焦镜头相机，从空中和海面多角度拍摄航母编队，试图通过公开影像对外彰显其全天候海域监控能力。
3: 辽宁舰远洋活动的时候，每一次都有其他国家的舰艇、飞机，甚至包括水下潜艇进行跟踪监视。相对来说呢，日本出动的飞机、舰艇和各种型号多一点。如果是在公海活动，反正大陆朝天，各走半边。如果你不威胁我，我还可以不问你。日本的舰艇、飞机，他们都是带着威胁任务来监视你的。是不光光是一个监视，这是一个带攻击的威胁性的行动，拍摄大量的照片告诉你，你看你所有的活动我尽在掌握之中。第二个呢，他进行情报的收集，隐形的侦查它的内容更多，比如说电磁信号的收集、雷达照相、红外特征的掌握，以及我们的一些航行的数据、火炮、导弹训练当中一些运动的数据，它都会详细的进行收集的。
4: 对于日本方面来说呢，它的这个行动带有一个是要检验自己自卫队的相应的能力，要对于整个的局势那么造成一定的影响，那么甚至要拿这个东西去作为一个炒作，包括在整个的西太平洋区域去掀起一种恐慌，那么试图给这个日本的一些右翼包括军国主义势力的这种抬头去制造理由。 他的这个行动你也可以视为他在人为的造成这个局势的失控，在地区制造紧张局势，给整个地区施加压力。那这个目的最后还是要回到日本方面要借此去炒作中国威胁论，要给日本自身的这种扩军军国主义上升去所谓制造理由，这个是他的一个政治上的目的。
1: 单纯的跟踪拍摄只是这场博弈的前奏，随着演训推进，辽宁舰编队在公海开展常规实战化训练，日方朝日号驱逐舰无视海上安全航行准则，突然高速抵近，强行切入航母编队外围警戒区域，近距离穿插干扰航行，人为制造海上碰撞风险，两舰最近距离不足百米，
3: 间隔距离只有100多米的时候，那是非常紧迫的局面。不管是日本的朝日舰还是我们的052D，它们本身的长度都是超过100米的，一个舰的间隔都没有。当产生紧迫局面的时候，我根本来不及避让，你完全是制造事端，这严重违反一个国际海上航行规则，是一个威胁性的动作，而且是一个不专业不安全的动作。
2: 他的这种穿越是故意的，中国的航母编队和日本的舰艇相遇不是一个意外的相遇，是日本的舰艇像一个影子一样追随着你，他有意的加速要穿过你的航母编队，这就是一种挑衅性的行动。如果你一而再再而三的这样测试的话，我就派驱逐舰跟上你，贴上你，驱赶你，你突然别我一下，这个是威胁到我的安全的，护卫舰呢或者是驱逐舰呢前出来进行阻挡或者是驱离，如果不听的话那你飞入进这个圈的话，那就形成了就是水面舰艇和水面舰艇的这种对峙了，那很有可能就会发生这种军事上的冲突了。
1: P3C 反潜机低空抵近航母空域，近距离采集舰艇噪音、电磁信号等核心情报，试图通过极限抵近逼迫航母编队改变训练计划。
3: 反潜机顾名思义，它主要是对水面目标或水下目标进行侦察监视的，它这么低空通过有两个目的，一个就是近距离的顶部的侦察照相，第二个是为了完成它的模拟攻击动作，因为近距离之下高空投放鱼雷没有投射角，那必须来低空

0: 近你的这个舰艇，这样的话呢，投放鱼雷的时候呢，才能找到一个合适的投射角。所以它完全是一个进行侦察监视，然后进行模拟攻击的动作。
1: 它实际上是做足了功课的，就像切香肠一样，我先保持一个安全的距离，然后我再向前贴近一点，它就逐步的啊，就是收紧对你的侦察圈。那我就要看你的反应。一般的说，我们不会为了驱逐一架像反潜巡逻机这样的飞机而起飞战机去驱离它，而一般就是无线电通话，就是说你靠近我了，或者威胁到我们的安全了，请你离开。它是有意识的装聋作哑，我听不见，我也不回答，它就是继续的抵近。这样的情况，你如果故意这种挑衅，而且这个警告无效的话，人家可能就是实弹上去了，或者是对你周边就要进行攻击了。
2: 面对日方的贴身纠缠，辽宁舰编队第一时间启动了常态化警戒处置，只要日方舰级逾越安全红线，编队即刻通过无线电喊话、机动驱离等方式予以警示。由055无锡舰、052 D 开封舰在外围构建外层警戒屏障，拦截抵近的日舰航线，同时舰载战斗机升空，在编队周边划定警戒空域，对抵近的 P3C 巡逻机实施伴飞监控。
1: 辽宁舰自身呢，它是一个5-6万吨级的航母，是一个最大的水面舰艇。那么如果你让它急停车或者是改变航向，操纵起来就很困难。作为驱逐舰和护卫舰，它就很灵活。对日本的这种驱逐舰呢，或者护卫舰的挑衅呢，应该由周边的这些舰艇把它给驱离开。通常啊，比较远的距离的时候，就应该无线电沟通联系，请你遵守相应的规则，远离我。那么这个如果它不听的话，那你就必须要起飞相应的这些飞机，无论是直升机还是作战的飞机，主要还是要靠航母编队的舰载机或其他舰艇编队上的飞机来解决远距离驱离的任务。
2: 就在日方跟踪编队全程尾随监视的关键时刻，辽宁舰突然消失了。根据日本防卫省公开的航迹记录，5月29日之后，辽宁舰的位置信息直接中断，直至6月20日才重新恢复。整整21天里，日方完全丢失了编队行踪，曾经精准到小时的航母日记式通报戛然而止，公开的影像资料也断崖式减少，仅存的画面全是模糊远景。
0: 我们采取了很多防御的措施，比如说隐蔽航行。隐蔽航行当然舰艇的外形你没办法隐蔽，但是声学信号、光学信号、红外信号，我们在航渡阶段都会进行静默处置，这些东西全关闭，不发生信号。这样的话呢，你的电子侦察、红外侦察效果就没有了。尽管辽宁舰目标很大，但是你要对获取一个清晰的光学侦察的效果，你必须近距离，那我就不让你靠近，你照片的清晰度就会下降。
1: 你的飞机来了之后，我就用飞机对你进行驱离，它也不敢靠得太近，因此它可能拿不出非常清晰的这些资料啊或者情报啊，那就不好公开。当然也不排除有些情况下它是拍了照片或者搜集了资料，但是我不公布出来，我不拿出来，也并不意味着它没有掌握这些资料。但总体来看呢，我们采取的措施还是对日本的抵近侦察呢产生了效果，因为它不像过去啊，全程每个阶段每个平台它都能拿出很详细的这些资料来。哎，这个是跟我们采取的措施还有我们训练的科目的难度，哎，这些呢是直接相关的。
2: 更蹊跷的是，日方全程没有拍到任何歼-15舰载机起降的清晰画面，船门可搭载的歼-35隐身舰载机更是毫无影像留存。这位老牌御用摄影师第一次交出了一份空白答卷。
3: 日本方面发布相关的图片啊，他一定是有他自己的考虑，确实有可能是没有拍摄，当然也有可能是他相关的图片发布之后反过来也会暴露他的很多的情况，所以日本方面选择把一些图片用于就是这种军事上的分析，但是并没有向大众去公布这些相关的信息，因为

0: 这种公布本身对于日本国内的宣传来讲是什么样的作用呢？对于中国海军来讲，歼35的上舰，那就是你也有舰载的，我们叫四代机啊，美国方面的分代就是五代机了。对于中国海军战斗力的分析来说，它一定要造成一个很巨大的一个变化。那么日本方面愿不愿意承认这个变化，愿不愿意把这个变化向他的民众、向外界进行公开？那这个也要基于他在国内宣传和其他方面的一些考虑。
1: 为何实力不俗的日本海上自卫队会跟丢大型航母编队？日本海上自卫队不甘心跟踪失效，一场更凶险的海上交锋即将来临。

0: 线总是围绕在我们的身边，牵连每一根神经。
1: 这就是瓦格纳的车队，
2: 给他送行举行送殡仪式，
3: 是要制造矛盾，扩大矛盾。
1: 整个空气中的味道是非常之重的。If you bombard the place just behind us，
0: 让时事近在眼前，让世界与你相连。中国太平凤凰全球连线，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4: 一点关联，塑造时事全貌；二维观测，卫星图像追迹；三维破析，点明真相。来四方时事，阐五洲风云；扭六人，寻事实轨迹；七纵八横，述寰宇变幻。环九霄云外，扫视时代博弈。
0: 一切尽在空间观测。星期五，凤凰卫视中文台。
5: Armale，
6: Raya，
7: Aquatino， Coparmus，
8: Diversità，
9: Tajamnice。
10: Witnessing the wonders of China，
11: Credible，
12: Ihtiram，
13: Lovely。
14: Die Entwicklung der modernen Zivilisation erleben.
0: 拉近与真实之间的距离。中国茅台，静观中国。星期日，凤凰卫视中文台。
15: 贴身跟踪失效，情报采集受阻后，日本自卫队做出了极具冒险性的危险举动。中国官媒后续披露，对峙期间，日方舰机主动开启火控雷达，对辽宁舰编队完成全要素锁定，并完整进行了模拟攻击流程。火控雷达锁定本身就是一个非常敏感的动作，火控雷达和普通搜索雷达完全不同。搜索雷达如同广角手电筒，仅用于大范围探测目标方位，属于常规警戒行为。而火控雷达相当于狙击手的瞄准镜，会持续聚焦目标，实时计算射击参数，装定导弹珠圆，距离实际开火仅差最后一道发射指令。在国际军事规则中，火控雷达照射是最高等级军事警告，被多国认定为开战前的最后信号，部分国家甚至将其直接视同武装攻击，可直接发起反击。
16: 火控雷达是作战前的扣扳机前的最后一个动作，是非常危险的，这是一个警戒最高等级的一个象征，可以视为你想打第一枪了。在作战当中，如果我发现你火控雷达，那我现在就可以开枪开炮开导弹打你了。合理推测呢，他打开火控雷达呢，是在进行模拟攻击，先进行远方的侦察监视情报的收集，他自身的雷达和情报系统收集我们的具体的方位、距离、经纬度。
17: 一般的说，不能用火控雷达瞄准对方的这个舰艇或者是飞机，因为对方它是能够测，就是测出来，就是你拿火控雷达照射，会放干扰弹，可能用速射炮来瞄准你的这个方向，来对你拦截的导弹来进行，就是像弹幕一样啊。打出去，然后呢，把你的拦截弹给挡住。辽宁舰它一定会做出反应，就是说我要打开我的这个防空导弹，来对来袭的目标要进行拦截。无论是飞机还是导弹，我都要进行对自己的防卫，这是它必须做的。其次，这个信息一定会传到周边的这些护卫的舰艇上。

0: 就是这架飞机对我构成了威胁，那么其他的这些平台上的导弹和这些防空的武器可能都会瞄准就是对航母造成威胁的这架飞机，它自身有这种近程防空导弹，周边的舰体也有防空的导弹，都可以对这架来袭的飞机进行打击。
1: 日方在危险距离内开启火控雷达，将辽宁舰编队当作实战假想敌，实则是完整演练针对航母战斗群的锁定打击全流程。更关键的是，日方想借着真实对峙场景采集航母编队的核心作战数据，探测航母编队在遭到雷达锁定后舰艇的雷达切换逻辑、编队队形调整方案、电磁对抗响应模式、舰载机紧急起飞节奏，这些都是日方迫切想要获取的数据。简单来说，日方不是单纯跟踪侦查，而是想借着挑衅在西太平洋真实演练如何击沉中国航母。
2: 他打开火控雷达，他要进行防御，他这个时候也会侦查我们这一边有没有打开火控雷达的频率、辐射的强度等等等等，这些数据他都会掌握，也在今后他会在训练当中啊采取一些防御的措施。它既是一次模拟攻击，也是对我们的一次反侦察的一次行动，它非常想获取这些数据。当然了，我们会采取一些防护的措施，究竟有没有必要打开我们的火控雷达，或者打开时间多长，或者呢是打开一个训练的火控雷达的频率等等等等，我们也应该会有一些防护的措施，不会让它掌握它想要的那些数据。
3: 你进行这样的演练，它没有什么意义。对于航母战斗群来讲，它是一个一个防御圈，它的打击距离是要超过日方的，无论是在那霸等地部署的，比如说岸基导弹，还是说其他的一些的大致的射程。那么你想要对我进行攻击的话，难度很大。这个也是大国发展航母的基础。虽然可能现在对于航母的威胁越来越多，但是 P3 这样的装备，想要单纯对航母进行打击，那个难度是很大的。
1: 当日方火控雷达信号亮起的瞬间，辽宁舰编队指挥中心也开启了秒级响应。
2: 我们的舰艇如何运动，使用哪些导弹对它进行反制性的攻击等等等等，我们都有预案。真的打起来啊，在这么近的距离上，一定是它被消灭在先。当它打开火控雷达的时候，我们既定的战术有一个流程，我们会自动的打开干扰设备对它进行干扰。当然日本方面呢，这次呢它没有披露受到干扰的这个程度有多严重，因为它也不会说的，它即使受到干扰它也不能说，因为这是一个保密的东西。但是可想而知，一定会受到我们有源和无源干扰系统的这种干扰。从辽宁舰这次公开的信息披露来看，反击流程的速度是非常快的，说明我们有预案，平时训练也是非常成熟的。
1: 这场高阶对峙局势完全反转，日方演练航母攻击战术，辽宁舰顺势演练强敌锁定下的全域反制，全程双向练兵，编队指挥中心没有给对方任何数据采集机会。国防部发言人张晓刚大校后续展示现场视频时直言，
4: 此次行动不针对任何特定国家和目标，旨在通过远海训练提升航母编队战斗力。期间日方多次进行跟踪监视，中方舰艇编队依法依规予以处置。日方对中方正当行动煽宣炒作，妄图制造紧张误导舆论，明眼人看得一清二楚，这是不可能得逞的。
3: 从国际层面，我们说了危险接近，海上和空中的危险接近是一个打引号经典的冷战游戏。那这一次日本方面突然进行这样的挑衅，你是用一个几乎仅次于开火的这种方式对中国的航母战斗群进行挑衅，日本的这种挑衅行为其实是一个人为的玩火的过程。如果说局势出现到更为不可逆转的结果，那么日本能不能承受，日本有没有做好准备去应对他的这种不理性，如果酿成了后果的话，那么中方不是其中犯错的那个。那这点上很重要，中国的 这些媒体都在进行对这件事情的一种明确的公开的表述，那这种可以说是对日方的这种指责批评，那么它也是基于对于正常的军事外交

0: 实景陪练，全部战术试探情报侦查企图尽数落空。
1: 从双方战术较量的后果来看呢，它并没有完成，因为我们的反制啊比它速度要快，我们的阵容要比它大多了，我们可能每个舰艇都在对它进行瞄准了。应该说它完成了它的模拟攻击的过程，但是从战术反制来看呢，我们对它的反制力度更大。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讲呢，我们的舰艇干什么呢？这不就是为了将来准备打仗的吗？有了日本这一次近距离的侦察监视、开火控雷达这个挑衅啊，对我们其实也是一个实战化的训练。平时抓这个机会还很难抓到，而这一次呢，我们要感谢日本给了我们这一次机会。
0: 辽宁舰编队能从容应对日方的连续挑衅，根源在于辽宁舰编队今非昔比的硬实力。如今的护航阵容，055大区拥有顶尖的综合射频与电磁战能力，是编队的电磁攻防核心。052D 专精远程防空反导，054B 负责近程反潜与末端防御，三者构建起无死角的立体防御网。
2: 现在经常讲的一句话就是战训耦合，就是你今天的训练要为未来明天呢作战的行动来做准备，也就是可以相互转换的。既然你和两栖攻击舰编队进行这种配合，说明你要用航母来争夺制空权，继而争夺制海权，然后保证两栖攻击舰登岛登陆的任务，就是大型的航母加入其中之后，你怎么来进行登岛登陆的作战，或者是守岛守礁的作战，这个也是一种新的战法，或者是说新的这种能力的提升。从这些演习或者从这些训练情况来看呢，辽宁舰呢它这次的远海的编队的训练或者是任务呢，实际上是为很多的新装备未来入列人民海军做测试或者在进行试验。
0: 40天不间断远洋部署复杂海况实战练兵，外军高压干扰从容处置，三重实战验证足以证明辽宁舰早已摆脱训练舰的定位，具备了远海独立机动、持续战备执勤、长期战略存在的硬核能力，是随时可以奔赴远海执行实战任务的核心作战力量。
3: 日本这次对辽宁舰编队的高风险挑衅在和平时期极为罕见，多方严厉谴责。日本从2018年开始花费近8年时间打造反航母体系，眼下则是继续引入25式反舰导弹和攻击型水下无人潜航器，继续在加速更新。而这次面对日本自卫队的贴身滋扰和模拟攻击，辽宁舰编队依法依规妥善处置，但日本在亚太海域的军事动向正在引发各方更多的担忧。感谢收看今天的华人凤凰聚焦，我是陈琳，再会。
4: 接着为您播出中国太平凤凰全球连线。有华润多美好，凤凰聚焦由华润集团赞助播出。放眼全球局势，波谲云诡，
5: 以见识谋全局，深入盘点，
4: 立足政治经济学逻辑，明晰事件，
5: 理性思考，梳理发展脉络。
4: 从大国博弈到战略对垒，研判各方势力交锋，
5: 我石其平与您一起观世界，评天下。
4: 玉柴机器石平天下，星期六凤凰卫视中文台。亚洲本色，
6: 状纸上面写些什么？
7: 好多叉叉跟圈圈呐、
8: 我老公是鼎鼎大名的宋世杰呀。
4: 一位绝代壮师，
9: 宋先生不愧是全省城第一壮师啊，
4: 却遭世俗非议。
6: 宋世杰颠倒是非，来人打！
4: 是就此隐退，还是静待良机？
10: 其实我在等一个机会。
4: 神死关，7月14日晚上9:15，凤凰卫视电视台。
11: 未来的每一步，皆由算力引领。无形的能源，焕发无限生机。 无声的脉动。

0: 支撑着万物的呼吸。看不见的力量托举起数字时代的文明，未来由此奠基。兴业股份 X Plus 第四季算力基石数字时代，
1: 发现无尽探索历程，寻访故事深处，点亮无限潜能，置身体验空间，让精彩相连，从此刻看见中国一汽发现大湾区，星期日凤凰卫视中文台。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中国太平凤凰全球连线，由中国太平保险集团赞助播出，保险就是保太平。

0: 各位好，这里是中国太平保险凤凰全球连线，我是李科夫。美加墨足球世界杯激战正酣，然而一场由赛场蔓延至国际政治舞台的罕见风波正在持续的发酵。美国总统特朗普一通电话，国际足联延迟对美国队队员的红牌禁赛，欧足联怒斥是越过红线。在全球哗然之下，特朗普亲口承认了这件事情，语气之轻松，仿佛是在炫耀自己的高尔夫成绩。当体育规则遭遇政府干预，当足球变成政治秀场，这一届世界杯将给世界留下什么呢？今晚的凤凰全球连线在纽约直播室，凤凰卫视驻纽约记者陈英谦在伦敦现场，凤凰卫视驻英国记者杨慧琛将带来我们事件的最新的发展。在欧洲盟友的愤怒之下，美方称将在北约峰会上讨论这个话题，这件事情会对本来就脆弱的美国关系产生哪些影响呢？如今美国队在特朗普的支持下也惨遭淘汰，那么下一步特朗普还会尝试做些什么？在北京现场，我们有国际关系学者楚英先生；在纽约现场，正在世界杯采访的体育记者赵宇也将共同连线解读。我们首先来看贾小培的追踪报道。
1: 美西时间6号傍晚，在2026美加墨世界杯八分之一决赛中，比利时以4-1战胜东道主美国队，成功晋级八强。这场比赛不仅标志着三位东道主全部出局，更是一场由红牌引发的美国闹剧。时间倒回上一轮淘汰赛，美国队前锋巴洛贡在对阵波黑的比赛中被红牌罚下。根据规则，足球运动员在比赛中吃到红牌后将自动停赛球队的下一场比赛。然而国际足联却在5号宣布对巴洛贡的禁赛暂缓1年执行，使他得以在与比利时队的关键一战中出场。这一决定对美国队而言意义重大，因为巴洛贡此前已攻入3球，是球队的头号射手。比利时在开赛前紧急上诉，要求国际足联重新实施禁赛，但遭到了驳回。有资料显示，自1970年世界杯引入红黄牌规则以来，从未有球员在吃到红牌的情况下能继续出战下一场正赛。国际足联此次特赦巴洛贡背后必有隐情。美国媒体 Political 6号披露称，在巴洛贡吃到红牌的当晚，白宫已决定采取行动。美国总统特朗普2号晚致电国际足联主席因凡蒂诺，询问了关于红牌和停赛处罚的规则。因凡蒂诺听取了询问，但没有对结果做出任何承诺。一般人被曝暗箱操作，不管有没有做，都会急着撇清关系。但特朗普怎么会是一般人呢？6号，他在白宫向记者证实，自己的确给因凡蒂诺打了电话，要求国际足联对巴洛贡的处罚决定进行复核。
2: I understand sports really well, really well. And that wasn't a foul. That wasn't even an infraction. That was two guys running full speed that happened to crash in.
1: 特朗普在推迟禁赛的结果公布后也发文，感谢国际足联做出正确决定。虽然他强调自己并没有强迫国际足联做出这项决定，但欧洲国家已被这样近乎明目张胆的潜规则彻底激怒。比利时外交部长曾担任过足球裁判的普雷沃表示，这一决定令人费解，并质疑国际足联是否有能力令人信服地倡导公平竞赛。欧足联的表态则更为直接，称国际足联的反转行为已经越过了红线，这是一个史无前例、不可理喻的决定。欧盟委员会更是罕见就体育事务发表声明，表示任何决定都应基于一套客观透明的标准。美国国务卿卢比奥表示，美方可能会在7号的北约会议上与包括比利时在内的盟友讨论此次红牌事件。比利时队以一场干脆利落的胜利让美国队出尽洋相，黯然出局。但这一事件的后续影响仍在发酵，对于美国国际形象以及跨大西洋关系会产生多大的冲击也仍然有待观察。美国队员暂缓禁赛是否有法可依？国际足联发出特赦，开启恶劣先例，特权行为引发众怒，美欧矛盾升级，机关算尽。
0: 外界有评论称，特朗普发明了橙牌哈，就跟他头发的颜色一样。我们首先有请陈英谦，我们驻纽约记者正在纽约直播室，英谦好。
3: 科夫你好。
0: 那么这一件事情啊，令外界非常的关注啊，在美国国内有什么反响呢？美国媒体有什么关注呢？
3: 是的，科夫，其实对于特朗普这个行为，美国这里的反应非常的分裂。有不少美国球迷就说了，美国队吃到的这张红牌呢本身是有争议的，作为美国队的头号射手巴洛贡他能够复出，那美国球迷当然是非常高兴。但是另外一方面，这件事情的核心争议其实并不是红牌判的对不对，而是总统他能不能够直接介入到国际足联的纪律决定当中。比如我们看到纽约时报就报道说，美国球迷呈现出一种非常矛盾的心态，他们既兴奋也很震惊。 尤其是担心美国队即便之后赢球也会被认为是胜之不武。那美国足女足的前国脚福迪她直接说了，不能够因为一通总统电话就直接改变国际足联的决定，这会损害到世界杯最重要的就是公平性。另外加州民主党的众议员利卡多就说，他也是国会世界杯核心小组的共同主席，他就说他认为这个红牌的判罚是有问题的，但是美国不能够以这种方式来获胜。他认为啊，这是一个正确的结果，但是通过了错误的方式。而美国智库方面更是把这起事件上升到了国际形象上，美国外交关系协会就发文说了，这次红牌事件加深了世界对美国的一种管干，那就是美国似乎只有在规则对自己有利的时候才会去尊重规则。那这种争议不仅仅只发生在球场上，也发生在全球治理的方方面面。而特朗普本人他其实和国际足联的主席英凡蒂诺有长期的密切的互动，英凡蒂诺呢还多次主动想向特朗普示好，授予特朗普国际足联和平奖。虽然说美国队最终呢还是不敌比利时被淘汰出局了，但是这场争议还是没有结束。外界最担心的还是政治权力到底能不能够介入到国际体育规则赛事当中。科夫，
0: 好的，谢谢云谦。我想答案大家都在心里是很明确的啊。我们再有请正在采访世界杯的体育记者赵宇先生。那么赵先生，根据您在现场的观看来看啊，本次美国队对比利时的比赛中被暂缓判罚的美国队的前锋巴洛贡，他的表现到底如何？是不是真的应该拿下红牌呢？现场的反应如何呢？
4: 首先说一下巴洛贡的上一场比赛那张红牌是肯定的，没有任何问题的。我相信他不是说有意伤害对方，但是足球世界里从来不是说对于你主观判定你是不是有意伤害对方，给予这种出牌的量刑，而是看你的动作。他那个是一个从背后的踢到对方球员腿部的，而且是一个鲁莽的用过分力量踢到对方球员的行为，那是一个绝对的红牌，这个没有任何的问题。我也看有些人说啊，这个是误判啊，我觉得裁判应该第一时间就给红牌，而不是经过 VAR 提示。但现在有了这个视频助理裁判，那可能出了这个红牌，我觉得也是正确的。那按照足球比赛的规则，你吃到了红牌，下一场比赛就应该停赛。但是很遗憾，这个做出了暂缓执行的这个停赛的处罚。我觉得昨天的比赛，巴洛贡表现就是基本上是正常的，没有受这事儿过多的影响。当然比利时队的这个防守做得很好，也没有给他进球的机会。在过去的四场比赛当中，巴洛贡踢了三场，而且为美国队打进三球，他是美国队的第一射手。我知道，就是如果说他缺席这场比赛，对于美国队的进攻来讲，影响很大。但有一个问题就是，你这件事爆发出来之后，受到了外界的广泛的这种热议。我觉得对于美国队的这种比赛的心态，包括对于巴洛贡的比赛的心态，都产生了影响。就有的时候足球场这个有的时候足球比赛它的这种影响还不完全是场上的，场外的因素影响也很大。所以你看似美国队这个巴洛贡可以踢了，捡到了一个便宜，但我觉得很多的因素影响了，也给美国队带来了麻烦。我甚至觉得就像巴洛贡这样的球员，他已经之前踢了三场了，有一场小组赛没踢，他踢了三场的情况下是可以休息一场的。即便是休息一场，如果说美国队正常的把这个比赛准备好了，也是具备击败土耳其的这种对不起啊，就是如果说美国队把这个比赛准备好了，也是具备击败比利时的这种实力和可能的，只是说现在出现了这个小插曲，把所有东西都影响了。
0: 是的，包括巴洛贡本人。谢谢赵宇先生。我们再来有请在北京的国际关系学者楚英先生。我们知道体育干预政治是大忌啊，更何况美国总统亲自打电话给国际足联主席来改变这个罚则，更是一般人想都不敢想的事情。那么为什么特朗普要这么做？
5: 是这样的，因为呢，他本身就是一个非常腐败的人，这是他的这一届登峰造极的腐败带来的一个结果。特朗普是一个只想输赢、无所谓规则的人，这通电话只不过是他的日常逻辑的一个延伸。其实，在他引发的各种权力滥用的丑闻当中，这个甚至可以算是相对没那么大的，因为他只是在体育竞技方面而已。
0: 好的，那你觉得其实这一次事件中谁的损失最大呢？
5: 我觉得国际足联跟英凡蒂诺的损失是最大的，因为他们彻底把欧足联得罪了。这个事情对特朗普来讲是个毛毛雨，是个小插曲，甚至可以用开个玩笑就过去了。 大家也无暇跟特朗普计较这个事情。但是，因凡蒂诺将会因为这件事情付出非常惨痛的代价，因为欧足联在世界足球事务当中具有非常强大的话语权，而且因凡蒂诺这件事情实际上是逾越了国际足联，可以讲所有体育竞技运动的红线，他一定会为此付出非常惨痛的代价。
0: 毕竟这个足球在美国并不是他的所谓的最主要的运动哈。我们再有请，谢谢朱英先生。我们再有请在英国的驻英国记者杨慧琛。那么这件事情在英国各地有什么反应呢？我们看到英国政客是无法炮制要求同样改变本国球员在比赛中的一些规则。
1: 好的，科夫。那么欧洲国家对此的态度是，他们理解英国的心情，但是并不认同英国的做法。在美国总统特朗普通过向国际足联施压，要求在自己的本国球员得到了红牌，还可以继续得到所谓的豁免继续比赛的时候，欧洲足协就认为，就足联就认为这已经是突破了一条红线。而现在英国也想要效仿特朗普的做法，让自己的本国的球员得到所谓的豁免之后，欧洲足联就认为，这是否就意味着在未来的体育竞赛当中，谁的国际地位越高，谁就可以得到所谓的特殊待遇，谁施加的压力最大，谁就可以得到所谓的豁免呢？这其中，比利时和德国对此的反应特别激烈，他们就要求国际足联给出一个合理且公平的解释。特别是在美国总统特朗普提出要将这件事情也摆在北约的这个国际峰会的舞台上讲了之后，这件事情就不只是一个单纯的体育竞赛活动的争端了，而是卷入到了更上层的国际政治的复杂舞台情况之中。在英国方面来认为呢，他们一方面又想要给自己的本国球员争取到所谓的公平的待遇，或者说是所谓的一定的特权也好，但是另外一方面呢，他们又担心如果这件事情真的在北约峰会上提及的话，那可能会给本来就复杂的美欧关系带来一个新的矛盾点。特别是在美国总统特朗普上台之后，通过加征一系列的关税以及提出向这个北约，你们如果不增加自己的国防军费开支，我就会撤销或者说减弱对于北约的军事保护。从这一些一系列的过往的历史来看，欧洲和美国的关系其实就已经是趋于复杂化了。而如果现在真的要把一个世界杯、一个体育竞技的赛事的一个小矛盾点摆到更大更复杂的国际环境当中呢，这是英国和欧洲都不想要看到的局面，科夫。
0: 好，非常感谢在伦敦的慧琛。我们再有请在北京的楚英先生。既然我们英国记者提到了把这个话题把它本身放在北约峰会的议程里面，就是一件很讽刺的事情，仿佛北约就没有什么其他的事儿可以谈似的。那您觉得为什么美国要这么说，要提出来这个令人非常感到讽刺的这么一个话题呢？到底它会对美俄关系产生什么样的影响？
5: 它对美俄关系不会产生什么影响，这个事儿太小了。而现在其实北约有很重要的问题要讨论，但是呢，美国方面抛出这样一个说法，说我们要在峰会上谈这个问题呢，起三个作用。第一个是转移注意力，媒体炒这个事儿呢，对于这个俄乌问题上，美国和欧洲真正激烈的博弈呢，就会减少力度。第二个呢，这本身呢也是特朗普呢显示他对于北约、对于欧盟漫不经心的一种态度。就美国现在对他欧洲盟友表现出了一种蔑视，就是跟你们也谈不了什么正事儿。那么第三个呢，其实呢，本身这是一种非常草率的或者讲草台班子式的一种敷衍，就是哎，我们下回到北约谈这个事儿。所以从某种意义上来讲，这恰恰是这个足球问题并不那么重要的一个结果，也就是美国人肆无忌惮的拿很多足球迷所认为很重要的事情来仅仅做一个障眼法。
0: 也就是说，其实这个事件啊，美国把它提出来在北约峰会谈，是对北约本身的一种讽刺和一种蔑视，是从它和梅洛尼关系产生裂痕过来这个一切事件的来看的话，是一脉相承的。
5: 说白了，就是美国人在美国人的眼里，欧洲现在办不了什么正事，也谈不上什么特别重大的事，欧洲只是一群爱吵闹的小国而已。所以他谈到这种很草率的话题，说我们到北约峰会上谈，实际上是对北约峰会严肃性的一种否认，是对他欧洲盟友的一种嘲弄。
0: 好的，谢谢楚英先生。我们再有请赵宇，我们的体育记者在采访这个世界杯的期间，您觉得在比赛前啊，国际足联推翻对于巴拉贡的判罚结果，这种情况在过去的 这个世界杯中是否是常见的呢？
4: 对，我觉得就是现在大家都在说这事儿嘛。首先，就像你说，英国做出了这个表态，那可能前足球名宿卡恩也说，那是不是02年世界杯决赛也要重新踢一遍？我觉得这件事儿其实在过去呢也有过一次先例，仅有过一次，就是2025年的11月份，葡萄牙队在世界杯预选赛当中，C 罗也是因为肘击对方吃到了红牌儿。除了这个吃到红牌要停赛一场之外，他还被追加了3场，就等于说这张红牌要让他停赛3场。后来呢，葡萄牙也进行了上诉啊，觉得这个量刑过重了。最终的决定就是 C 罗只停了一场，后边2场是暂缓执行。国际足联当时给出的说法就是 C 罗，可能这也是他职业生涯代表国家队的第一张红牌，之前也没有过这种行为，那可能做了这种量刑上的改变，那我觉得这是第一次，有了第一次就有了第二次。那 C 罗这个跟巴德贡还不太一样，C 罗可能也是停了一场，就按照这个红牌的原则，他是停了一场的，接下来2场没停，那怎么，总之它也性质是很类似，我觉得就是现在可能你出现了这种暂缓执行红牌的行为，那很多的球队都会提出来，我这个是不是也符合这个暂缓的要求？这样就会让规则会导致非常的混乱，就是让这个整个的过去我们大家都遵守、都执行的一个规则，在接下来的足球比赛，尤其是一些重要的足球比赛上，很难以再去贯彻下去。这样，国际足联我觉得也是，左右为难，骑虎难下。就是你做出了，你开了这个口子，那接下来，肯定会有各种各样的问题出现。为什么我们总是强调法律和规则对于所有人来讲都是平等的，就是规则摆在那里，就所有人都要遵守。你现在出现了这种破坏规则的行为，那势必会给这项运动、给所有人都带来伤害。我觉得这个可能看似是一个球员踢不踢比赛的问题，但实际上它挑战的是整个足球世界里过去将近100年的这种惯例。那我觉得是会带来非常糟糕的影响嘛，只是说这个影响还在发酵，还在蔓延。至于将来会怎么样，我也说不清楚。但最起码我觉得这件事是非常的糟糕的。
0: 好，谢谢赵宇先生。我们再来问一下楚云先生，您觉得将来会怎么样？特朗普所谓开启了潘多拉的魔盒，是不是最后会变成欧足联和国际足联之间的一场旷日持久的大战？
5: 我觉得对于特朗普来讲，这是一个很短暂的插曲；但是对于欧足联来讲，这是他们将来攻击国际足联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理由。其实，欧足联和国际足联在足球商业化程度上，他们各自有各自的计划。而且，欧足联呢，事实上他认为他的商业价值更高，他应该分到更大的蛋糕。所以，欧足联对于国际足联是非常不满意。而因凡蒂诺这个行为其实是非常践踏足球运动的红线的，而且国际足联在欧洲的形象很差，一直都以腐败、权力滥用而闻名，那么这不是很明显的腐败和权力滥用吗？所以它会激化欧足联和国际足联的矛盾，毫无疑问，它会是因凡蒂诺，这一个职业生涯的耻辱，甚至我觉得会动摇他作为足球世界最高权力者的这样一个地位。
0: 好的，谢谢主云先生。我们休息片刻，回来再来聊聊相关话题。待会儿见。

0: 英国首都披露挑战者三型战车车型多处安设额外装甲，增设猎杀一体系统，担负未来地面作战主力。日本南鸟岛反舰导弹射击场准备工作已经完成，将部署12式导弹发射车与擎肩真无人机等装备明年启动实弹射击。韩国加速无人机部署，计划到2029年培训50万无人机战士。
1: 军情观察室，周三晚上8点半，凤凰卫视中文台。岁月静好，难免会遇到风险，为自己，为家人，增添一份保障。美好生活，太平相伴，保险就是保太平。

0: 欢迎回来。尽管特朗普高调为红白球员挺身而出，美国队还是没能够改写被淘汰的结局啊。那么后续特朗普会不会继续想方设法在世界杯赛场抢镜头呢？我们来看人工智能如何来分析的。我们先来看内地的 AI 豆包认为啊，鉴于特朗普一贯热衷于博眼球的形式的风格，以及国际足联近来不断的迁就他，特朗普必将刻意在决赛舞台上抢镜，借机提升自己的曝光度。而美国的人工智能 Gemini 分析认为，特朗普毫无疑问会继续他想方设法的抢镜头。世界杯对他而言是一个绝佳的政治舞台，他已早将自己定位成是这一项全球盛事的最终的大东道主。而美国的香港的一款 AI Hong Kong Chat 则认为啊，特朗普后续抢镜的可能性也很大。本次比利时球员在赛后集体跳起特朗普舞步庆祝的公开对峙，你可能会进一步刺激他采取更多行动来回应外界的嘲讽。好，我们有请在北京的国际关系学者楚英先生，您认为特朗普还会有什么疯狂的动作吗？还是说此事到此为止了？
1: 我认为很有可能会到此为止啊，因为未来一段时间呢，美欧之间有很多很重要的问题要谈，特朗普不缺乏抢镜的机会，而且这一次全世界的反应之大应该是出乎他的意料了。就是他对于他来讲呢，他这个电话他觉得不会引起太多的非议，甚至会在美国国内引起一片的肯定，他肯定是当作一个正向资产来做的。但遭到如此猛烈的批评呢，出乎他的意料。事实上这个争议到此为止对他是最有利的，而世界杯对他来讲已经基本丧失了进一步发掘价值的一个最主要的载体，就是美国队了。美国队被出局以后呢，他也没什么可闹的了，所以对于他来讲在别的地方发力一样不缺抢镜的。我倒认为他在以后呢会谨慎一些。
0: 是不是可以说特朗普也没料到这个事情会引发这么大的风波？
1: 是的，他没有料到，因为他不太懂足球，他只是带着惯有的这样一种权力滥用的习惯，这跟他地产商是有关的。地产商的处事风格就是我认谁，我一个电话，我能够摆脱什么样的规则，这是地产商非常习惯的炫耀方式，就是我可以僭越规则。但是他没有想到这件事情在体育界本身是完全另外一个理解，即便是美国本身对于这个事情，尤其是随着美国队被淘汰，那么这个事情他又没有取得好处，又掉了面子，在美国国内不满这个事情的人也会越来越多，所以对他来讲这已经是个负资产。
0: 是的，好，谢谢楚英先生。我们再有请在世界杯现场采访的赵宇体育记者啊。您这一次世界杯称得上是特朗普的首个他的个人政治秀哈，从阻碍伊朗队的安排到特朗普称要亲自出席闭幕式，再到改班事件，那么东道主有权利做出这些区别对待吗？国际规则会不会因为东道主的身份而变得更有弹性呢？您的看法？
2: 我觉得首先

0: 这个确实是这个改判的事儿颠覆了我的认知啊，没有想到会是这样。另外，每一届这种大赛，东道主肯定是占据天时、地利、人和啊，这个我们不可否认。但是很多时候，还是不管是东道主也好，还是这些球星也好，还是这些世界强队也好，还是这些卫冕冠军也好，都应该遵守一个原则，就是规则。那规则摆在这儿，对于所有人来讲都是一样的。你说政治是否影响到了这个世界杯，我也没法做一个特别明确的判定。但我觉得从这个伊朗队过去的遭遇来看，说实话不应该这样，因为他这次来参加世界杯，只是代表了伊朗足球队，他跟伊朗国家，跟这个伊朗国家跟美国的关系，没有任何的关联。他只是说获得了世界杯的参赛资格，来这里完成了比赛。那他三场比赛都在美国进行，我觉得他应该跟其他队一样，在这种备战呀，在这种赛程啊，包括抵达赛区的时间呀，都应该是一样的。但很遗憾，我们看到这个伊朗队也是最终没法跟其他队一样，比如说要提前1天，最长2天到赛区，然后比赛完了立刻离开，这个可能都是颠覆了我们的认知吧。我在这个现场也采访了伊朗队的最后一场小组赛，看到了伊朗队的队长，在赛后混采区的一通的这种吐槽也好，抱怨也好，你就会发现他们确实有属于自己的委屈，没法去诉说。那我也希望未来这种情况，不管是办什么样的比赛，世界杯也好，奥运会也比赛，不管是办什么样的比赛吧，世界杯也好，奥运会也好，都应该不再发生吧，我觉得这对于参赛者、对于观赛者、对于整个这个赛事组织都是一种伤害。
1: 叹为观止，希望这些行为后无来者。好，感谢各位的精彩解读，感谢您收看今晚的凤凰春秋连线，我是李科夫，晚安。

0: 中国太平凤凰全球连线，由中国太平保险集团赞助播出，保险就是保太平。人生的温度是烟火间沸腾的热浪，
1: 天天就这么画，这就是生活，
2: 越干越有劲儿，越烤越来劲的，
0: 是岁月里沉淀的风霜。
3: 他说我们苦尽甘来了，我说对，苦尽甘来了。
0: 是不息的暖流，涌动着希望。
4: 我们张照片，
5: 每天都开心，知足常乐。
0: 是不容的意志，凝结着力量。
6: 既然坚持过来呢，千万劲，
7: 这一辈子苦中有乐。
0: 冷暖人生，星期六凤凰卫视中文台，用医学的视角观察时代，探寻现象背后的生命本质。带给您多元化、全维度的健康解决方案。鲁南制药启达力凤凰大健康，星期日凤凰卫视中文台。

报。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表示，俄方将全程密切关注在土耳其安卡拉举办的北约峰会，并指在峰会前夕，多方已经发布针对俄罗斯的对抗性言论。巴基斯坦西南部比路支省一处警察设施周一晚间遭到恐怖分子的袭击，导致九名警察殉职，比路支解放军被指与袭击有关。印尼总统普拉博沃与到访的印度总理莫迪签署包括防务合作在内十多份协议，当中就包含普拉莫斯导弹防御系统采购合同。日本各地近期接连发生地震，日本专家认为这些地震之间并没有直接关联，时间相近只是巧合，呼吁外国游客地震时保持冷静。内地市场监管部门就公布数据指出，今年上半年在整治内卷式竞争过程中，对七家主流电商平台处罚没款金额36亿人民币。详细新闻内容，请留意凤凰卫视资讯台的各节新闻。

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中国银行香港亚洲财经透视，由中国银行香港著名赞助播出。

0: 聚焦亚洲市场，透视全球动态。各位好，我是王俊，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亚洲财经透视。 A 股新规落地的首天，股民迎来了全面盘后交易时代。新规对于市场会带来怎样的影响？那投资策略是不是会出现变化？ A 股的后续走势又会怎样发展呢？另外一方面，美国250周年庆典声势浩大，然而美伊战争未果，美国军事实力是否不复从前？特朗普的豪言壮语是不是真的雷声大雨点小呢？今天节目当中都为您详细的解读和分析。首先我们就一会儿来看看美国总统特朗普6号是在白宫的椭圆形办公室史无前例的与两大交易所共同的为美股开盘敲钟，仪式当中公开的推荐了戴尔电脑，引发争议。另外一方面，他近期在美国建国250周年系列活动当中的言论也招致到了媒体的广泛批评，被认为个人主义和党派化色彩过于浓厚。
1: 当地时间7月6号，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白宫椭圆形办公室与纽约和纳斯达克证券交易所共同敲响了股市开始钟。这是史上首次两大交易所联合在白宫举行敲钟仪式，旨在推广与特朗普本人命名的儿童投资计划特朗普账户。特朗普在讲话中公开表示，美国股市将会涨破天际，特朗普账户将会随着蓬勃发展的经济一起不断增长。当日道琼斯指数历史上首次收于53000点上方。特朗普还在仪式上为承诺向特朗普账户捐赠62.5亿美元的戴尔夫妇公开站台，呼吁民众购买戴尔电脑。
2: Go out and buy a Dell. We're going to get him that money back one way or the other. And then I'll ask for another $6.25 billion.
1: 这一将国家最高行政场所与股市推广特定企业背书相结合的举措，与正在进行中的美国建国250周年庆典活动一样，引发了国家象征与公权力滥用的争议。美国国会早在2016年便设立了跨党派纪念机构美国250周年委员会，但特朗普重返白宫后另设自由250组织，将庆典主导权攥在手中。党派化和资金挪用争议让庆典活动的重头戏美国州博览会遭到至少11个州抵制，多位音乐人退出国家广场音乐会。媒体的批评声浪也在独立日前后达到顶峰。纽约时报分析指出，特朗普将个人形象置于庆典的中心，他的面孔被印在护照和纪念币上，甚至将林肯纪念堂的独立日庆典成为有史以来最壮观的特朗普集会。 CNN 对此也尖锐提问，特朗普究竟是在庆祝国家还是在庆祝他自己？美联社报道指出，美国历任总统通常都会避免把独立日官方庆典办成带有个人政治色彩的活动，但特朗普今年的安排打破了这一惯例。英国卫报更是直言，特朗普劫持了250周年纪念，将其变成了一场荒诞剧。
0: 美国这次的独立日250周年的庆典确实是引来很多的争议啊，这背后还有一些怎样的细节值得我们观察呢？我们特别和财经评论员周鸿先生一块来探讨分析。所以您看，这次美国的这个250周年的这个庆典啊，用一个词叫花里胡哨来形容似乎一点都不为过啊。特朗普为什么搞出了这一系列的这个花样？他到底想干些什么呢？您觉得？
3: 他最重要还是凸显自己，所以像这种50啊100周年的，美国的建国的大型庆典，往往是两党共同来做的。2016年时候就成立了一个委员会，两党的跨党派委员会来庆祝，现在这个7月4号。但是呢，特朗普上来之后呢，他搞了另外一个共和党色彩、MAGA 性质的自由250，自由250啊，来做这个事情。
0: 这数字也是很经典的、啊。
3: 对，所以呢。这样就搞得民主党的意兴阑珊。

0: 民主党呢对他现在只有批评，没有别的。加上呢这次整个庆典活动天公不作美，先是爆热，后面晚上放烟花的时候呢又是雷鸣闪电的来一起来庆祝。当然特朗普还是兴致非常高啊，他说呢这个美国是处在一个黄金时代的开始，但是呢外界就批评他，是不是现在的美国的实力开始下滑了，是帝国的黄昏还是怎么样。因为你要看这个历史的话，一个政权250年维持下来，它总有各种各样的这个弊端和漏洞。如果说这个时候不是通过改革去给它重新进行平衡的话，而是通过像特朗普这样来凸显自己的这个人的这种魅力也好，或者自己个人的利益也好，那很可能会带来一个反向的效果。所以这几天也很奇怪，比如说正在这个世界杯如火如荼的人，特朗普居然向国际足联公开施加压力，说你给他那个红牌不能够停赛，那国际足联还真的干了。结果呢这反而激发了对手这个比利时的斗志，一下把美国队打了个4-1，干净利索就出局了啊。特朗普甚至当时还威胁说要对比利时产品多收关税，所以他这个关税武器啊什么地方都可以用。作为这个庆典一部分，他又在白宫给这两个股市来敲钟。敲钟是干什么？推销他提出的一个叫做特朗普账户，就是每个新出生的美国小孩都有一个账户，教他们什么呢？一出生就要学会炒股啊，一直炒到18岁，而且鼓励各个公司来对他进行配对。所以呢在美国当然这个情况下边，让每个年轻的小孩就刚刚出生开始就有这个账户，对美国未来是好是坏其实也是一个未知数。
1: 是啊，其实看美国媒体对于这次的这个特朗普这一系列的个人主义色彩非常浓郁的这样一些行动，甚至说了叫特朗普挟持了美国的这个250周年。但其实中国还句老话叫欲教其毁灭必教其先疯狂嘛，所以现在很多人都说特朗普的这个疯狂究竟会不会是最后的这样一个晚餐。还有我们可以看您刚刚特别提到了，现在来看美国的军事实力似乎走在这个江河热日下的这样一个状况，但是我们可以看特朗普呢又在死死地抓着华尔街的这个影响力，甚至像刚才在这个白宫椭圆形办公室这个敲钟，所以他对这个经济领域似乎依旧是非常重的这样的一个重手在抓。这一系列这个动作在背后是不是也看出似乎在金融这个领域当中他还想要力挽狂澜，但真的能够抓得住这样的一个机会吗？
0: 这里面就有一个鲜明的对比，在军事上看大家认为原来美军是不可一世的，没办法阻挡的，特别是今年1月6号对马杜罗的这个行动，但是没想到呢这样特朗普膨胀了，在对伊朗这个战争打下来之后，对美国来说你不输就不赢就肯定是输，那对伊朗来说不输就是
1: 赢，
0: 对。现在呢就是两方的正好成一个鲜明的对比，美国这边特朗普为突出自己的个人他搞这个250周年的庆典，但是呢这个国内骂声一片，但是伊朗那边呢是在给已故的领袖哈梅内伊举行盛大的葬礼，那可以展现出伊朗它展现出一种完全是特朗普原来认知的另外一面，就是全国人民非常团结，而且他这个宗教信仰看来是不可动摇的。那么从金融方面来看，因为特朗普特别是第一任期加上拜登加上他现在第二任期，用这个金融武器化，还有呢这个美元霸权无以复加，所以现在就出现一个问题，很多国家要摆脱它这个美元霸权，伊朗是一个典型。所以卢特就他的财政部长贝森特又说，我们希望伊朗重新回到美元体系，希望俄罗斯重新回到美元体系，看来这个是不太可能的。
1: 所以现在来看这次的独立日对于特朗普的选情究竟会不会是一个正向的一个信号很难说，但接下来11月份他的中期选举很快就会带来了，所以答案也许很快就会见分晓。特别感谢周文先生给我们做出的解读和分析。接下来我们再把目光转回到国内哈，下半年开始呢 A 股市场改革是再有了新的动向，数亿股民迎来了全面盘后交易时代，我们该如何来解读新规落地对市场的影响呢？下节回来我们将会请到市场专家一块探讨分析，稍后见。

一点关联塑造时事全貌，二维观测卫星图像追迹，三维获悉点明真相，览四方时事，阐五洲风云，扭六人寻事实轨迹，七纵八横，数。

0: 传与变幻，传九霄云外，赏识时代博弈，
1: 一切尽在空间观测。星期五，凤凰卫视中文台。
2: 岁月静好，难免会遇到风险，为自己，为家人，增添一份保障。美好生活，太平相伴，保险就是保太平。
3: Raya.
4: Aquatino, Coparmus.
5: Diversità.
6: Tajamnici.
7: Witnessing the wonders of China.
8: Credible. Ihtiram.
9: Lovely.
10: Die Entwicklung der modernen Zivilisation erleben.
1: Latin. 中国茅台，静观中国。星期日，凤凰卫视中文台。

0: 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亚洲财经透视。接下来大家一块来重点的关注内地 A 股在今天进一步的回调，前期的涨势迅猛的热门 AI 硬件板块在最近成为了拖累市场的主要因素。不过 A 股市场改革再有新的动向，沪深交易所在本周一开始已经正式将盘后固定价格的交易适用范围扩大到所有上市 A 股和 ETF 产品。
1: 受到全球半导体板块集体回落的影响，内地 A 股周二延续回调态势。截至收盘，三大指数均下跌大约1%，沪深两市成交进一步缩量至2.5万亿元水平。不过，科创50指数逆势企稳并小幅收涨。热门芯片股走势分化，两大存储龙头均下挫超过5%，PCB 与光通信等 AI 硬件概念多数走弱。进入七月份以来，上证指数在短暂冲高后反复回落，主要受制于 AI 硬件板块的短期动能衰竭。科创50指数回撤了大约10%，不过仍然处于月均线上方。展望七月份行情，不少机构观点认为，目前市场处于风格再平衡阶段，低位板块具备估值修复的动能，但市场情绪以及资金信心主要还是取决于科创方向的表现。而前期科技板块的大涨已经部分透支了对未来的乐观预期，半年报窗口开启后，高增速能否如期兑现存在较大不确定性，可能导致市场缺乏明确的交易主线。此外，沪深北三家交易所同步修订的交易规则周一正式落地实施。按照新规要求，投资者可以在收盘后的3:05至3:30以当日收盘价格继续买卖。沪深交易所均扩大了盘后交易的适用范围，由原来的科创板和创业板股票拓展至全部的 A 股和 ETF。同时，沪深交易所还将主板 ST 及带薪股票的价格涨跌幅限制比例由5%调整至10%，与主板普通股票一致。新规落地首日 ，A 股盘后交易额达到10.07亿元 ，ETF 盘后交易额为0.98亿元，分别占当天总成交额的0.03%和0.02%。
0: A 股在本周迎来了一系列新的变动啊，这些新的变动会对于接下来资本市场带来多大的影响呢？今天在上海中心大厦凤凰直播室，温图博邀请到了东北证券首席投资顾问郭峰先生一块来探讨分析。郭先生您好，
2: 你好。
0: 郭先生，我们看 A 股交易新规啊，从本周一盘后正式实行了，其中一项就是增加了下午3:05到3:30这个固定价格的交易时间，相当于是把交易时间延长到3:30了。这项新规，你觉得会不会影响到投资者的这个操作策略？对于整个 ETF 市场会带来怎样的变化呢？
2: 好的，确实啊，应该说本周交易所的新规还是出的比较充分。整体来看呢，我们观察下来呢，目前呢对整个市场的影响呢似乎并不明显，因为毕竟它还是以盘后的这样一个固定价格来进行一个交易，而且从刚才片子当中介绍，现在的成交量还是都处在1/2跟1/3的这样一个水平，所以呢相对来说对市场不会产生太大的影响。但是呢对不同的交易群体实际上还是带来了一些便利。我们注意到，特别像对个人投资者，特别像一些平时白天比较忙，上班族没有时间盯盘看盘，所以呢经常会纠结，我买股票到底买了又怕跌，卖套了又抛了又怕高，所以呢盘后的固定交易可能它收盘之后只要稍微看一下，觉得价格合适，交易比那就比较放心。所以呢相对来说，我们认为对一些没有时间看盘的上班族，其实提供了更好的一个便利。另外呢，从 ETF 投资角度来讲呢，其实对 ETF 投资者，特别是对机构配置 ETF 的角度来讲，应该说盘

0: 后的固定价相对来说，避免了盘内交易带来的一些冲击成本的一些影响。所以呢，实际上我们觉得，还是给不同的投资者提供了一些便利。我们也希望未来，看到这样一个新规能够进入到一个平稳的运行的过程当中。主持人。
1: 那郭先生，我们来看看今天其实沪深市场整体是偏弱的，沪指再度失守了4000点大关。短期内 A 股的这个气氛主要决定于哪些因素呢？还有就是随着大热门宇树科技 IPO 的临近，科技股是不是还能支撑牛市的下半场呢？
0: 确实最近一段时间 A 股也是出现了一定幅度的这样一个震荡调整。我们觉得目前的这个调整呢，更多的受到两个因素的一个影响，一个是跟随海外市场，海外目前其实科技股最近震荡幅度也比较大。一方面是大家也在关心美联储未来货币政策的变化，因为毕竟美国的通胀水平已经高达了4.2%，而新任主席也强调呢，美联储也强调没有放弃对2%的通胀目标的这样一个管理，所以呢，实际上大家也担心，再加上美债收益率实际上近期还在走高，所以呢，华尔街也有一点担心，未来什么时候真的到年底美联储加息了，那是不是对科技板块的泡沫会带来一些压力？所以反映到日韩股市，特别像韩国三星电子等一些公布爆亮丽的业绩的同时呢，反而也是出现了一定的回调，所以大家对整个 AI 板块呢带来了一些筹码松动的一些担忧，所以呢，整个 A 股的科技股呢也出现了一些回调，但是呢，我们觉得，这是一个海外世界的影响。第二个呢，其实从整个目前 A 股更多的进入七月份之后，对业绩的主线呢可能会比较关注，因为毕竟进入七月份，中期业绩开始进入到一个披露的状态，所以呢，大家也会把眼光放在到一个业绩的层面。但从最近的整个虽然科技股板块出现了一些调整，但我们总觉得呢，实际上当科技股能够充分的利用七八月份消化一下业绩的影响之后，一旦出现企稳的话，实际上资金还是对科技板块会抱有一定的预期，所以呢，未来包括像宇树机器人啊，包括未来的商业航天，包括像长兴、长江等这些，实际上还有一些龙头性的高科技企业呢，在陆续进入 IPO 的一个程序，因此我相信市场对科技股的热情应该还在，但是呢 ，A 股应该说并不集中在，并不会像上半年过度的集中于 AI 这条主线，反而科技股会对15规划当中类似的像新兴产业啊、未来产业这些方向呢，可能会形成一个轮动。所以在这个过程当中 ，A 股一方面科技板块进行一些相对的一个风格均衡一些，但同时整个市场更多的开始进入到一个关注中报业绩的这条主线上来。主持人。
1: 郭先生，其实您刚刚特别提到了一点，就特别像韩国股市最近这段时间，包括今天三星电子公布了如此好的这个业绩，竟然股票的价格还下跌了6%多啊！所以现在大家都在讨论一个问题，就是说 AI 的这个概念还能不能持续的下去？不过我们看 A 股当中这个 AI 产业链的分化，未来会不会也变得越来越明显呢？
0: 确实，我们觉得 AI 科创板当中 AI 的这批股票的这种分化呢，也是必然的。毕竟整个全球科技产业链基本上还保持一个同步。那么当海外市场出现这样一个松动的过程当中，实际上呢，映射到 A 股上呢，应该说也会有这样一个担忧。所以呢，我们也看到最近其实还是有部分AI 龙头股也都从高位出现了不同幅度的这样一个调整的一个迹象。但是呢 ，A 股我们仍然觉得相对来说，对比亚太股市也好，对比纳斯达克也好，其实呢 ，A 股里面的科技产业呢，应该说我们觉得层次应该还是比较多。所以最近我们已经注意到，从六月下旬开始，当半导体板块开始出现震荡调整的同时呢，实际上 A 股当中，围绕新兴产业的一些方向，像机器人、像创新药、像商业航天，实际上这几条主线呢，也开始慢慢得到一些资金的一个关注，就机构资金开始配置一些处于底部的新兴赛道，我们觉得这种迹象开始慢慢显现。所以未来实际上 A 股市场毕竟有15规划当中提到的6个新兴产业跟6个未来产业，这些产业实际上一方面未来产业的规模都有一定的都有一个比较大的一个级别，另外呢也都有一定的成长性，所以相关的主题也应该有一些持续性。所以我们觉得资金呢可能 既然上半年如果说在 AI 这条主线已经有一个比较大的涨幅的情况下，肯定有一些获利资金它会出来，但是呢这些资金可能更多的还是倾向于对科技产业的这种配置，所以未来可能在新兴产业、未来产业这些赛道当中去寻找一些逢低布局和进行一个轮动的概率会比较大。当然实际上最近我们也可以看到，市场当中确实实际上在主板调整的同时呢，科创双创还是会形成一个轮动的这样一个结构，因此市场进入到七八月份大概率还是维持一种箱体震荡和板块轮动的这样一个状态。主持人，
1: 那郭先生，我们再来回顾一下整个上半年啊，其实 A 股主线的硬科技板块还有和往年的这个热门消费板块出现了一个显著的 K 型分化哈。不过考虑到目前消费股的这个低估值还有高股息以及潜在的政策预期，是不是可以迎来一个长期布局的机会呢？
0: 确实，既然主持人提到上半年，实际上我们刚刚做过统计啊，就截止到6月30号，确实 A 股整个上半年，5000多只股票里面，几乎就是一个二八现象，25%的股票上半年是翻红的，是涨的，那么其中有75%的股票上半年是绿的，是负的，就是说整体表现是跌的，所以确实 K 型分化也好，二八现象也好，这对投资人的感受还是比较明显，所以我们经常听到投资者说指数牛市个股熊市，好像还没有找到赚钱的效应，那么实际的情况就是传统板块呢出现了一个比较明显的一个调整。但是最近我们也注意到，过去一个月其实看看海外市场，美国市场也是出现了一些分化，美股纳斯达克实际上在过去一个月还出现了一定的调整，反而美国道琼斯指数，代表美国传统行业的一些道琼斯指数呢，其实反而是在走出一个比较平稳的一个屡创新高的一个状态，所以呢实际上华尔街也开始出现了一些板块的这样一个均衡和风格的一个转换，因此反映到 A 股市场呢，我们可以相信很有可能当未来AI 板块的这种震荡调整进一步加剧的情况下，实际上上半年相对落后的一些传统行业可能也会面临一些估值修复的一个机会，特别是配合中报，如果说中报业绩还能保持一个适当的稳定增长，还能保持一个估值的优势，甚至有部分高分红的板块维持这样一个分红的一个鼓励政策的话，那我们相信实际上A 股市场还是有一批长线资金对股息率应该说关注度还比较高，因为国内现在处在一个大环境背景呢，就是理财收益率越来越低，长期存款3年期的存款几乎已经低于10年期的国债收益率，所以对长线资金来讲，我们觉得高分红板块对他们的吸引力应该是还是存在的。主持人，
1: 好，今天非常感谢郭峰先生来到节目当中给我们做出的解读和分析。那么在下节回来继续带各位来关注更多的财经资讯，稍后见。

0: 来的每一步皆由算力引领，无形的能源焕发无限生机，无声的脉动支撑着万物的呼吸，看不见的力量托举起数字时代的文明，未来由此奠基。兴业股份 X Plus 第四季，算力基石，数字时代。
1: 跨越国界，对话全球，凤凰卫视搭建专业平台，汇聚各国精英，深度交流，共探发展趋势，携手开拓，共创未来机遇。凤凰行天下，全球布局，全球报道，全球传播，企业出海首选国际传播平台，中国企业走向世界，国际企业走进中国的可靠伙伴。 Business Go Global， 凤凰行天下。从细微末梢激活无限感知，联系每一寸神经，牵引万千热点，一眼洞察全局关键。凤凰焦点新闻，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2: 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亚洲财经透视。接下来和大家一块来共同关注今天海内外的财经媒体还有哪些热搜的话题。首先我们来看看凤凰财经，今天在关注着伴随外汇市场对于日元的无休止的抛售，日美利差悬殊引发的贬值效应正在加速的向日本实体经济传导。这根据数据的显示，上半年日本一共有45家的企业因为日元疲软这个明确的原因而宣告破产，同比激增超过了30%。那除此之外，日元疲软更是埋下了大批期权衍生品地雷，不少的日本中小企业采用了反向敲出期权进行外汇的对冲，

0: 那正值十一国际足联内部的消息人士态度强硬，而且坚称任何外部的政治压力都绝对无法动摇或者改变委员会的最终判决，为这场充满着戏剧性和火药味的赛事再度投下了一颗震撼弹。好，再来看看华尔街日报啊，今天在重点的关注着和洛杉矶接壤的沿海飞地圣莫妮卡风景如画，这是著名的旅游胜地。然而，国际旅游业的下滑，还有多年来零售业的衰落，让这座拥有90,000人口的城市在去年9月份宣布陷入到财政困境。回顾过去的几年，受到了疫情封锁，还有特朗普的政策影响，国际游客持续下降，零售销售的店铺空置率高达22%，而市政部门大幅的裁员超过了7%。去年还有更多的山火也导致了数千名当地的居民流离失所，更是让圣莫妮卡的旅游市场是雪上加霜的。那至于在亚太区内，其他媒体还在关注哪些财经热点？我们一块来了解一下 600포인트 가까이 출렁이며 롤러코스터 장세를 보였습니다.
1: 虽然龙头股三星电子公布了创纪录的初步盈利财报，但股价却表现疲软。即将发布财报的 SK 海力士股价也大幅下跌。韩国综合股价指数 KOSPI 周二一度重挫8%，跌穿7500点。早盘和午后两次触发卖方熔断，外国投资者抛售超过1.8万亿韩元。截至收盘，韩股报7656点，跌幅收窄至4.91%。
2: トヨタ自動車はアメリカの工場に36億ドル。
1: 丰田汽车公司宣布将旗下中型皮卡 Tacoma 的生产从墨西哥迁至美国，作为投资36亿美元扩建德州工厂的一部分。由于目前 Tacoma 皮卡的主要市场都在美国，丰田计划加强在美国市场的生产，同时适应特朗普政府时期不断变化的贸易环境。包括此次最新投资在内，丰田计划在未来5年内向美国投资高达100亿美元。
3: Singapore and Indonesia are working to give green projects a boost and ensure supply chains are more robust.
1: 在本周一举行的新印领导人非正式峰会上，新加坡和印度尼西亚达成涵盖绿色经济、跨境电力、数码赋能等领域的全方位合作。两国不仅将携手开拓碳信用市场，还将为跨境电力项目铺路。除此之外，新加坡工商联合总会与印尼工商会签署为期2年的谅解备忘录，为印尼中小企业在跨境贸易上提供便利。双方将在数码赋能、政策对接和能力建设三方面合作。
4: 那以上就是今天亚洲财经透视的全部内容，感谢各位的收看，我是万军，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风云变幻尽在掌握。凤舞凰气象站，每天凤舞凰卫视中文台。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以岭药业新闻今日谈，由莲花清瘟胶囊治感冒抗流感剧名播出。

0: 各位好，欢迎收看新闻今日谈，我是艾楚怡。菲律宾参议院六号下午正式启动针对菲律宾副总统沙拉的弹劾案审理程序，这是菲律宾历史上首次针对副总统的弹劾审判，也是沙拉面临的第二次弹劾。有分析说，这次弹劾案是马克思家族和杜特尔特家族决战的关键回合。沙拉被看作是下届总统的热门人选，这次弹劾案的结果将如何影响非政坛的走向？上一次弹劾案被菲律宾的最高法叫停了，那么这一次弹劾案沙拉还能惊险过关吗？另外看到中国外交部表示，中非外交官员日前进行了工作磋商，菲方在会面当中表态高度重视对华关系，重申坚持一个中国原则，以建设性的方式处理南海分歧，不会把双边争议带到东盟的会议当中。然而有分析认为，菲律宾近期对华外交呈现出了两副面孔，那菲律宾究竟是何用意？相关话题，今天节目当中我们邀请到中国社科院东南亚问题学者鲍志鹏先生做分析和解读。先来通过新闻短片了解一下相关情况。
1: 沙拉被指控贪腐、滥用职权、策划暗杀以及煽动叛乱等罪名。根据菲律宾宪法，若弹劾案获参议院24席中16席，也就是2/3席次的支持，沙拉将被罢免，并终身不得担任公职，无法参选2028年的总统大选。审判长埃斯库德罗在开庭致辞中细数此案的特殊性，他称沙拉是史上首位被众议院弹劾2次的官员，也是首位面临参议院审判的副总统。他曾以超过3200万票，逾60%的高得票率当选副总统，创下历史纪录。但与之行程鲜明对比的是，此次弹劾条款获得257名众议员联署通过，相当于众议院超过80%的席次支持。埃斯库德罗特别强调，提前终止一个民选任期是宪政民主体制下最激烈的行动之一，因此审判必须以审慎、克制、无可置疑的公正态度进行。围绕弹劾案，马克思阵营与沙拉阵营近期多次交锋。就在开庭当天，杜特尔特阵营的核心盟友参议员马克莱塔遭反贪法院发出逮捕令，并主动投案。加上此前参议员辛格伊埃斯特拉达已因贪污罪先遭羁押，以及另一参议员前警察总长德拉罗萨因当局试图配合国际刑事法院对其实施通缉令而逃亡。沙拉阵营质疑这一连串的司法动作实际敏感，被认为是马克思政府借司法手段清除杜特尔特阵营在参议院票源的政治操作。
0: 这是针对菲律宾副总统沙拉第二次的弹劾案了。第一次呢是在2025年的2月份啊，这一次的弹劾跟上一次弹劾指控的内容一样吗？两个弹劾案您怎么看？
2: 其实这次弹劾案呢，引发了这个外界的广泛关注啊，因为很多人呢也将这个此次的弹劾与上一次弹劾进行一个比较。那么其实从综合的比较来看，我觉得最大的不同其实有两点。第一点呢，就是说他整个弹劾的内容的话，其实他指控的这个内容更加多，除了贪腐之外，还有其他的，包括这个政治现金挪用啊，以及包括其他的，总共大概4-5项的这个罪名，他的整个的内容更加丰富。第二一个的话，我们看到此次整个弹劾的话呢，就要上一次来讲的话，那么此次的整个的菲律宾的检方，他就相关问题的这种司法指控上的这种准备也更加的充足，因为在此前来看的话，这个曾经就是这个包括我们看到这个沙拉杜特尔特的团队，他也提出说可能这个预计的整个的相关的比如说司法材料的这个准备时间大概是在1个月的左右的时间，但是到最后我们看到其实这个时间被拉长到了大概2个月。那么其实这也是检方为了能够保证提高此次针对沙拉杜特尔特弹劾案胜算的这样的一种这个手段。那么在这两个基础之上，我们看到那相关的这个检方包括小马克思政府在舆论上也这个比上一次呢做足了更多的这个功夫。那么在这种各方力量推动之下，我们看到在此次的这个过程当中，那么这个弹劾案呢在这个之前的众议院呢得到了一个压倒性多数的这个通过的这样的一个结果，那么目前也进入到了这个参议院最后进行审理定夺的这样的一个环节。那么其实这个都是我能够很明显的看到此次的弹劾案和上次弹劾案有着非常明显不一样的一个地方。
0: 这次的指控啊更重，而且范围是更广。那么这次沙拉弹劾案的审理时间呢，至少是92天的时间。而且我们看到，就在这个弹劾案审理前的几个小时，一名被看作是杜特尔特阵营的一个参议员，因为侵吞财产被逮捕了。而且这个情况在一个月之前也出现过，接连出事，是不是现在在全面的绞杀杜特尔特的阵营？
2: 其实我们看到，自2022年呢，小马克思政府正式上台以来，其不断的利用相关的这种司法手段和司法工具打击政治对手，这个也是他维护自身政权的一个非常频繁使用的这个手段。那么在此次的过程当中呢，我们看到也为了保证他整个避免相关的整个支持沙拉杜特尔特阵营的这个参议员在这个当中搅局，那么所以说看到对于这个包括埃斯特拉达等数名的支持沙拉杜特尔特的这个参议员进行了司法的指控，这个其实也是目的也是要使其避免他在这过程当中能够妨碍那利用司法手段对沙拉杜特尔特进行这种打击。那么另外一方面，我们看到其实自从小马克思政府他正式上台以来，他的这种司法的手段使用越来越有这种突然性和突袭的这种手段，那么这也导致说可能在沙拉杜特尔特本身他整个阵营一直处于一个长期被动应对的这种状态，他难以在这个相关的这个问题上，无论是在律师的相关的这种准备、法律团队的相关的这种司法准备上，所以能够进行一个有效的这种反制。那么这个其实也是小马克思政府利用他本身掌握这个众议院以及掌握行政资源这个工具来打击他的这样的一种非常明显的手段。
0: 上一次沙拉弹劾案呢，最终是被菲律宾的最高法裁定为违宪了。那这一次弹劾案的审理前景您怎么判断呢？
2: 这次来讲和上次不同的一点就是说，因为我们看到上一次的整个小马克思政府呢，通过这种司法工具对沙拉杜特尔特进行弹劾指控呢，相关的这个准备是明显的这个不足的。那么由于在整个当时的舆论以及包括相关司法程序上的一些瑕疵的问题，短时间之内难以克服。那么在上一次我们看到由菲律宾的宪法法院那么最终裁定相关的这个是违宪的，那么到目前为止我们没有看到相关的这个动向，就是整个的宪法法院会在继续的进一步介入这个过程当中。而且他本身此次在程序上，在这种司法的这个所谓的物证上，在相关的舆论的准备上较之前呢更加的充分，所以说在此次的过程当中的话，我们看到可能下一阶段至少从程序的这个角度来讲，可能相关的小马克思阵营他面临的这个相应的这种阻碍程序上的这种障碍会明显的小。而但是这个对于来沙拉杜特尔特本身来讲的话，这绝对是一个非常不利的一个信号。那么因为整个我们看到自从整个的这个杜特尔特这个被海牙这个国际刑事法院那么宣布引渡之后呢，那么此次这个第二轮的这个弹劾又将是整个的沙拉杜特尔特阵营面临的又一轮的重大的这个政治危机。而且从目前来看，短时间之内破局还有非常大的这个挑战和难度。那么围绕着相关的这个司法指控呢，沙拉杜特尔特的阵营虽然调动了一些民意啊，通过一些游行示威进行这种反制，但是其他这个手段我们目前还没有看出来。所以这个其实说明此次可见这个沙拉杜特尔特的阵营有多么的被动。
0: 刚才短片里也提到，沙拉呢同时也是菲律宾2028年总统大选的一个热门人选啊，他目前在菲律宾国内的民意基础怎么样？
2: 其实沙拉杜特尔特来讲的话，应该是目前整个的杜特尔特阵营当中的一个最有声望的一个人物。我们回顾到2022年的当时的菲律宾的大选，那么当时的话呢，杜特尔特阵营和这个马克思阵营达成了这个政治联盟，可以说在当时来讲的话，应该说是借助着沙拉杜特尔特以及整个杜特尔特阵营的这个声望，那么将这个小马克思推上了这个总统的宝座。那么这个是当时他当选的能够最终获胜的一个最重要的可以说一个基础。但是这些年呢，由于两个阵营围绕着相关的政治资源的分配啊等等一些重大的一些问题上的矛盾日益突出呢，导致这个联盟破裂。那么由于这个双方的这个矛盾持续升级，我们也看到那么相关的两个阵营之间呢还进行了甚至出现了人身威胁的这个一种情况。那么在这样的一个情况之下，其实我们这也看到呢，整个的小马克思政府目前他决心利用这个司法手段打击杜特尔特阵营的这个步骤也是越来越这个紧迫了。那么虽然从名义上来讲的话呢，小马克思政府他在 这个总体上来讲的话，在一些这个重要的这个地区，除大马内拉之外的外岛，那么相关的它的民意基础可能较之沙拉杜特尔特还相对处于劣势。但是我们要看到整个的菲律宾的87年宪法框架所确定的这个政治程序，它的这个程序的一个设计的一个初衷呢，就是要维护整个现任总统的他的整个权力根基的这种稳固。那么为此呢，他设计了一系列的这种程序上的这种障碍。那么所以呢，这个相关的这个民意虽然汹涌，但是从目前的程序性的一些情况来看，恐怕短时间之内难以对这个马克思阵营能够形成明显的撼动。
0: 在菲律宾国内有很资深的政治人士就分析说啊，马克思这次表面上是在反腐，实际上是非常害怕担心这个沙拉成为最终的总统，因为如果沙拉成为总统之后，一定会来报复马克思，去寻找他相关贪腐的证据，甚至会把相关的人士送进监狱。这方面你怎么来解读？
2: 其实整个的菲律宾国内的这个政治呢，它是以家族政治主导的这样的一种模式。那么其全国呢，大大小小的有大概200多个这样的政治家族，那么不同的政治家族呢，它分属不同的利益集团，又控制着相关的政府的这些部门，所以在这样的一个家族政治版图的这一个格局之下呢，其实相关的这种家族它背后的这种司法上的嫌疑，其实也一直是存在的，这个其实也是菲律宾国内政治的一个常态。那么我们也看到2022年当时的那次大选的过程当中，其实围绕马克思家族贪腐的相关的这种指控也不绝于耳。那么包括我们看到之前的这一轮，包括这个罗姆亚尔德斯，他整个马克思阵营内部出现了这个分裂，那么当时曾经包括防洪工程案所引发的这个贪腐指控，也一度是在舆论上呢，使得马克思政府陷于这种被动。但是其实贪腐这个本身从目前的这个情况来看，更多的是一种政治化的操作的一种工具，就是将其利用作为这个打击政治对手的这样的一个工具和武器，所以在目前整个的马克思政府，它占据着整个众议院多数的，它阵营控制着多数席位，它又掌握着系统性的这种行政资源，还掌握着目前美西方背后它支持的这种舆论工具的这个背景之下，那么其实利用这种所谓的贪腐指控，继续对沙拉杜特尔特进行这种舆论上的这种诽谤和抹黑，这样的手段后面恐怕还会持续下去。
0: 从杜特尔特被抓，再到针对他女儿莎拉的弹劾案，菲律宾国内这个政治斗争有一个白热化的趋势啊，背后深层次的原因是什么呢？
2: 其实这两年我们看到整个菲律宾国内的政治本身长期以来呢，他的这个家族政治的这个背景之下，其实我们看到整体上虽然说他的这个大大小小的政治家族控制着整个菲律宾国内政治的方方面面，但是其政治家族本身之间进行不断的重组啊，这种联盟啊，其实是在菲律宾国内政治当中是屡见不鲜的。而此前那么多年，我们看到从这个上次的人民革命之后，很多年呢，菲律宾国内政治总体上处于一个相对稳定的状态，那么各个家族之间的话，相对在利益分配上达成了一个相对微妙的这种平衡关系，而这种微妙的平衡关系其实在一定程度上支撑了菲律宾国内政局的一个相对的这种稳定状态。但是从杜特尔特他执政时期，由于其采取一系列相对比较激进的这种政策，它触及到了相当多的政治家族的这种利益，这个也导致整个菲律宾国内的政治家族之间的这个斗争也日趋的这种白热化。那么由于相关的这种斗争越来越激烈，甚至出现了直接要伤害其最核心的资源，甚至对其人身进行这种威胁的这种情况之下，那么其实相关的政治家族一定程度上，用俗话来讲，其实就是撕破脸。

0: 那么这个也是导致说我们看到目前为什么这个菲律宾国内的这个政治斗争如此激化、如此白热化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
1: 杜特尔特目前还被羁押在荷兰海牙的国际刑事法庭啊，现在他女儿莎拉又出现这个第二次的弹劾案，对杜特尔特这个案情会有怎样的影响呢？
0: 其实杜特尔特他自从被整个的海牙的国际刑事法院拘押到现在，他其实相关的这个问题虽然他远在海外，但是以围绕着整个杜特尔特案件及其本人呢，他对菲律宾国内政治的影响其实日益持续的。但是我们现在看到，由于整个这个杜特尔特短期间之内他的这个羁押的状态很难去解除，而且他整个的目前国际刑事法院对其的这个指控前景也日益的不乐观。所以在这样的一个背景之下，可以说，沙拉杜特尔特呢，他应该说是目前整个他的政治阵营当中一个扛大旗的一个顶梁柱的这样的一个作用，而且他本身确实无论从政治资源、政治声望、政治经验和政治基础各个方面来讲的话呢，是目前整个阵营当中，应该说是最强势的一个政治人物。所以我们也看到，这是为什么他整个的这个马克思政府要系统性的如此针对沙拉杜特尔特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原因。但是相关的近期的我们情况来看的话，随着整个舆论战的这种持续，两个阵营斗争的日益这种白热化，那么杜特尔特仍会不时地放出风来，那么相关的这样的一个舆论上的这种交互，可能会对整个菲律宾国内政治会产生一个这种影响。但是我们看到，舆论是舆论，政治的规则是政治的这种规则。那么在现行的这个规则之下的话，那么应该说啊，整个沙拉杜特尔特目前的面临的这个前景啊，应该是非常不乐观的。
1: 先谢谢鲍先生点评和分析。下节回来，我们继续带您关注中非外交官日前举行了工作磋商。不过，有分析认为，菲律宾近期对华外交呈现出两副面孔。相关话题，我们稍后继续来分析。一会儿见。

就已经超过了90%。

0: 凤凰周记快车，凤凰卫视中文台每天准时联系你我。英国首度披露挑战者三型战车车型，多处安设额外装甲，增设猎杀一体系统，担负未来地面作战主力。日本南鸟岛反舰导弹射击场准备工作已经完成，将部署12式导弹发射车与擎肩针无人机等装备，明年启动实弹射击。韩国加速无人机部署，计划到2029年培训500,000无人机战士。军情观察室，周三晚上8:30，凤凰卫视中文台。
1: 新闻今日谈，欢迎你回来。中国外交部日前表示，6月30号，外交部亚洲司司长同菲律宾外交部官员举行工作磋商，就近期菲方一系列的负面动向表达严正关切。
2: 6月30号，中国外交部亚洲司司长刘劲松在马尼拉同菲律宾外交部官员举行工作磋商。刘劲松表示，中方重视菲方加强对话、改善关系的愿望，始终坚持与邻为善、以邻为伴，希望菲方重信守诺、言行一致，为推动中菲关系改善创造条件，维护区域合作正确方向。刘劲松并就近期菲方一系列负面动向表达严正关切。菲方强调高度重视对华关系，致力于落实两国领导人共识，珍视对话进程，希望改善双边关系。菲方并完整重申中菲建交公报涉台表述，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为中国的唯一合法政府，充分理解和尊重中国政府关于只有一个中国、台湾是中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的立场。菲方愿同中方通过建设性的方式管控分歧，避免意外，将以审慎负责态度履行东盟轮值主席国职责，不会将双

0: 边争议带入东盟会议。但有媒体分析认为，近期菲律宾对华外交呈现典型的矛盾态势。菲律宾外交层面释放缓和信号，重申一个中国原则，承诺理性管控分歧。但与此同时，菲方高层却持续发表消极言论，纵容对华挑衅言行，充分暴露其外交立场的摇摆性与双重标准。
1: 我们看到中非的外交官员近期是进行了工作磋商，而且中方呢是就菲方近期一些非常负面的举动表达了严正的关切。那菲律宾方面有几个表态，一个是呢重申非常重视对华的关系，第二是呢重申坚持一个中国的原则，第三是表示说会建设性的来管控分歧，不会让双边的争议啊带到这个东盟的议程当中去。菲方的表态您怎么来看？
2: 其实可以说从最近的两年呢，随着整个中非围绕南海问题的这种矛盾日益升级，那么菲律宾借这个相关的这种问题呢，不断对华进行挑衅碰瓷的这个行为日益这个严重的一个大的背景之下，其实我们看到那么近期呢，菲律宾的整个的对华的姿态和这个言论上呢，似乎有了一些策略上的这种变化。其实这个变化重要的有两个方面的一个大的原因，第一个是由于整个中美的元首会晤达成了一个重要的一个战略共识之后呢，整个的中美的关系的稳定性较上一个时期呢有一个明显的一个提高。那么作为整个菲律宾呢作为美国在亚太地区的一个重要盟友，那么其相关的这个动向呢必须肯定是要紧随着美国的，那么这个是一方面的一个重要原因。第二个原因我们也看到近期呢，由于整个日菲它围绕着整个要在台湾岛以东啊进行要所谓的这种这种领海划界这种谈判，那么相关呢也引发了我们非常强烈的这种反制的这种行动。那么在这样的一个背景之下呢，它要进行的一种阶段性的策略和手段上的一种回调，所以说我们看到这也是为什么菲律宾在近期啊这个对华的姿态上似乎有所一个软化的一个情况。但是呢它的这个软化的背后呢，其实深层次的是它的对华政策目前呈现出非常鲜明的一个两面性，这个台上陪笑脸，台下捅刀子，那么这样的这种行为呢也可以说是愈演愈烈。一方面呢，从官方的这个论调上来看的话呢，可能啊在一些这个重要的问题上承诺啊这个尊重一个中国的这个原则啊，要维护中非关系稳定的这个大局，但另外一方面的话呢，在南海的这种挑衅的行动依然没有这个停止，而且呢美菲围绕着整个南海问题的这种相关的这种战略上的互动呢依然处于一个升级的这样的一种状态。而且呢在这样的一个背景之下，菲律宾似乎从他所谓的底线和原则上并不希望在南海问题上对华呢真正的进行大的妥协和让步，所以说呢其实表面的一个态度变化的背后，这个问题的这个实质并没有得到根本性的解决。
1: 刚刚您也说到菲律宾近期对华态度上是呈现了非常明显的两副面孔啊，外交上释放一些缓和的信号，但是菲律宾的高层不断的在发表消极的言论，我们能感受到中非之间的关系似乎是一直在摩擦缓和再摩擦再缓和这个圈里打转，为什么菲律宾对华的态度这么拧巴呢？
2: 其实我觉得有两个方面的一个重要原因，第一个我们要看到其实这个和菲律宾国内政治的一个生态有明显的一个关系，菲律宾呢其实大大小小有200多个政治家族控制，而其这些大多数的政治家族呢，其财产和重要的利益呢基本都放在了美国，可以说呢美国几乎掌握了菲律宾所有政治家族的这些相关的一些底细和黑料，所以这也导致说无论是菲律宾的哪个政治家族执政，他在对外的政策上必须要倚重于美国，那么这个其实这是第一个最根本的一个方面的原因。第二一个方面我们也看到呢，随着整个中美战略竞争近些年的这个持续的这种升级，那么相关围绕南海问题的这种博弈啊也是日益的这个加剧和这种扩散。那么美国呢在这个印太战略的一个大的框架之下呢，也日益的要把菲律宾呢打造成第一岛链对华进行扼压围堵的一个重要的这种支点，而且近些年呢我们也看到采取了一系列的这个实质性的这种动作，那比如说在整个的这个相关的这个美菲的防务协定的框架之下，将它的整个军事基地有增加到了这个9个，而且还部署了像海马斯啊，包括低风中程导弹系统啊等等一些个杀伤性的这种重要的这种武器资源。那么近期我们看到新的动向呢，包括

0: 看到了整个俄乌战场上的一个新的局势的这种变化，那么整个的这个美国及其这个盟友呢，也有意呢将这种所谓无人艇和无人机作战进一步引入到整个菲律宾，那么希望菲律宾呢在相关的这个问题上呢，可以说继续的要扮演在南海问题上对话这种所谓这种挑衅碰瓷儿的这样的这种角色，所以说这样的其实一个大的战略的背景之下，我们也是看到这为什么整个菲律宾的对话。华的态度，一方面是呈现当前出鲜明的两面性，另外一方面似乎在对华问题上又持续的进入一种所谓缓和碰瓷儿，再缓和再碰瓷儿这样的一个非常奇怪的这个循环。那么其实这里边，我觉得这个循环的本质，我们看到它的这个缓和是策略性的，它目前的这个碰瓷儿似乎是它对华政策的一个真正的这种底色。所以说，这里边我觉得这是一个目前菲律宾对华的政策和态度上一个非常鲜明的特点。
1: 马克思政府的推行的这种对华的强硬政策，其实在菲律宾国内也是饱受争议的。不少人认为说呢，引入域外的势力来介入南海的争端，不仅没有强化菲律宾海上的威慑能力，反而是激化了争端，而且是搞乱了东盟内部的团结。这个背后的原因你怎么来看？
0: 其实目前菲律宾国内对相关问题的这个检讨和批评的声音呢，它主要有三类。第一个呢，声音认为呢，菲律宾作为东盟的重要的整个的创始成员国，那么其在东盟内部呢，长期有着非常大的这个影响力。那么从维护东盟的中心地位的以及维护地区稳定的角度，那么菲律宾更多的应该在东盟的这个框架之下，为整个维护地区的这个稳定发挥更加积极的作用。那么同时也要利用东盟的这种制度性中心的平台，来防止域外势力对整个区域的搅局和不当的这种介入。那么这个是其实目前它的第一种声音。第二种声音，他认为呢，目前菲律宾虽然有意的想在美国对华第一岛链威慑上扮演更加重要和积极的角色，但其能力这个和其他的这个美国的这种重要的盟友比呢，还明显存在着很大的这个差距。那么，比如说有相关的这个声音指出呢，比如说像这个菲律宾国内目前呢，它整个的这个军事基地，其整个的基础设施的这个情况，目前还是整体上还是比较糟糕的，而且菲律宾整个军队的这种作战能力的建设上，还这个与其他的整个美国地区盟友还有一个比较大的一个差距。所以说呢，在相关这个问题上来讲的话呢，从一个务实的角度上来讲的话呢，菲律宾在对华的这个问题上不应该这么高调。那么第三种批评的这种声音呢，则是认为近期，特别是菲律宾在台海的这个问题上的这种一系列的消极、这个负面的言论呢，其实对菲律宾本身是有百害而无一利的。他们也批评马克思政府在这个态度上啊，明显是一种这个一种非常失算的、不理性的这种行为。国内围绕着对他对华政策上的这种批评的声音一直存在，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原
1: 国内的声音还是非常清醒的，非常感谢鲍先生带来的点评分析。感谢您收看今天的新闻见日谈，再会。

0: 人生的温度是烟火间沸腾的热浪，
1: 天天接这份话，这就是生活，
2: 越干越有劲儿，越烤越来劲的，
0: 是岁月里沉淀的风霜。
3: 他说我们苦尽甘来了，我说对，苦尽甘来了。
0: 是不息的暖流涌动着希望，
4: 我们能照片
5: 每天都开心，知足常乐。
0: 是不容的意志凝结着力量，
6: 既然坚持过来就千万劲，
7: 这一辈子苦中有乐。
0: 冷暖人生，星期六凤凰卫视中文台，进入当下焦点背后的历史纵深。
8: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as the only legitimate representatives of China。
0: 翻阅时代印记，检视变化轨迹。
9: We will never forget him or his people。
10: 日本人就把这里当成了个慰安所。
0: 为记忆修缮藏馆，珍存每段精彩。
11: 哇，这外面太漂亮
0: 了！黄牌大放送，星期六，凤凰卫视中文台。
12: 时事是一串密码，如何用最短时间解锁各方之见？与其群英中搜索，自海里翻找，生化间探秘，不如由我罗列拆解，为你浓缩时间，扩充视野空间。

息时间，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文化是灵魂的培养，是记录文明的进程，超脱物质，超越观念，汇聚思想和行为，见证历史精髓，人类之美。文化大观园，星期六，凤凰卫视中文台。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

习近平致电所罗门群岛总督，祝贺独立48周年。特朗普抵达安卡拉出席北约峰会期间与埃尔多安会谈，将解除制裁土耳其。法国巴黎上诉法院维持极右翼领导人勒庞有罪判决，但减轻刑罚。

0: 关注这一节的焦点消息，中共中央总书记、中国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星期二为防汛救灾做重要指示。
1: 习近平指出，近日广西、湖北、甘肃等地因降雨大风天气，接连发生水库溃坝、山体滑坡等灾情，造成重大人员伤亡和经济损失，要全力组织抢险救援、伤员救治、群众安置等工作，最大限度减少人员伤亡，防范次生灾害。习近平强调，当前防汛形势严峻复杂，各地各有关部门要抓好既定部署措施落实，坚决克服麻痹思想和侥幸心理，盯紧压实防灾救灾责任，深入开展江河湖泊、并险水库、地质灾害易发区等风险隐患排查整治，强化监测预警和应急救援准备，扎实做好防灾救灾各项工作，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强作出批示指出，近期极端天气多发，国家防办、国家防检救灾办要指导各地密切关注雨情汛情，加强险情监测预警，全力开展抢险救援，深入排查灾害风险隐患，落实落细各项防汛救灾措施，严防发生重大次生灾害。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今年第十号台风美沙克导致广西部分地区出现群发地质灾害，横州市宾阳县出现打破当地二十四小时气象记录的降雨量，目前强降雨造成六个人不幸罹难，十一个人失联，紧急转移13万人。此外，广西玉江还有支流共55条河流、70个站点水位超出警卫线，广西水文中心升级发布洪水红色预警，应急管理部已经将广西的国家地质灾害四级应急响应提升至三级应急响应。
2: 受降雨影响，广西南宁横州市六兰水库发生严重险情，坝体出现缺口，下游村镇被淹，部分街道被洪水完全摧毁，房屋倒塌严重，灾区出现断水、断电、断网的情况，救援人员只能用水桶接雨水来开展清淤工作，大型设备和挖掘机等救援力量也陆续抵达现场。此外，当地迅速调集物资，建立临时安置点，保障群众基本生活。中央的救灾物资、红十字会的捐赠以及爱心企业送来的各种食品也已经抵达安置点。在位置相对安全的高层区域，不少群众选择留守家中。为保障这部分居民日常需求，当局启动无人机以及舟艇，通过空中和水上两个通道来运送生活物资。现场一共动用了4架重型无人机，每架载重可达到100公斤，飞行距离为10公里。从云表镇临时安置点到10公里外的村子，大概只需要不到10分钟就能抵达。舟艇方面，鉴于水下环境复杂，运送时间可能多达1个小时。目前随着洪水下泄流量不断变小，云表镇的水位也在回退，当地组织多支清淤和消杀力量，对民房开展安全评估以及清淤消杀的工作。随着水位进一步回退以及评估完成之后，当地老百姓就能从临时安置点返回家中。针对广西水库汛情，应急管理部迅速调派工程抢险和航空救援力量赶赴现场。
3: 地面方向这个力量呢，我们是调派了部自然灾害工程。

0: 救援中心，也就是中国安能350名专业救援人员和135台主战装备，现在已经到达了现场。同时，我们还准备了跨省的应急排涝力量。现在这些排涝力量的总能力可以达到每小时的9万方，随时做好增援准备。
1: 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2: 而广西横州的强降雨一度导致当地6栏水库出现缺口险情，主城区出现内涝，官方预计可以在当天全部完成灾民的转移安置。
3: 广西横州市受灾民众人数7号已经达到84700人，官方通报指现已转移53808人，剩余660人，预计7号会转移安置。横州市主城区7号因强降雨发生内涝，造成居民被困、停水停电。
4: 应该基本上，一栋的话，基本上挺多都在的，就只有几户没有人住和几户已经搬去别的地方了。停水停电了，然后呢就没有东西，后面就去外面街上住。
5: 因为我们是做饭店的嘛，就是我就缺一点水嘛，就是想去打点水来的。比如说你做饭店的，你没水怎么你得搞，是不是？
3: 7月3号到5号，广西共有67%的乡镇出现了暴雨以上量级的降水。广东消防救援机动总队表示，已在6号抽调200名指战员、17艘救援舟艇，并携带600余件套救援装备支援广西。
6: 当时啊，在幸福西街，有30余名受困群众，当时水啊已经达到了80公分到1米深的这个高度，很多受困群众多数以这个老人，这个小孩儿，还有一些伤病，截止到，当前的时间，共计转移150余名群众。现在我们仍然有这个2组，人员，在继续转移群众。
3: 受台风美沙克残余环流与西南季风共同影响，广西自7月3号起遭遇持续极端强降雨。广西61个气象站点雨量都突破极值，到7号，广西全区共有55条河流发生超警以上洪水。凤凰卫视朱家杰、童虎、雨丹，广西横州报道。
2: 而湖北东部多地星期一的晚上也遭到强对流天气的袭击，出现强降雨和雷暴大风，一些乡镇更出现龙卷风。那截至目前，雷暴大风已经造成14600人受灾，11人不幸罹难，1人失联，救援救灾正在有序的推进，灾情的实际情况还在进一步的核实。
7: 6号至7号，黄石、黄冈、鄂州、咸宁等地遭遇强降雨和雷暴大风，其中6号19时至23时，53个乡镇出现雷暴大风，其中2个乡镇达到13级，部分乡镇出现龙卷风。本次强对流天气突发性极强，短时风力大，湖北省委省政府要求各级干部立即投入救灾，全力救治伤员，防止发生次生灾害。在黄冈市黄州区，雷暴大风造成严重破坏，一处物流公司的厂房外立面扭曲变形，厂区内有重型卡车被掀翻在地，部分建筑物直接倒塌。灾情发生后，武警黄冈支队出动兵力和车辆，携带橡皮艇、救生衣、应急灯等救援装备，第一时间赶赴黄州区宝塔大道长江社区开展救援工作。支队官兵深入城中村开展救援，担负伤员救治、物资搬运、社区搜索等任务。现场指挥员组织人员进行拉网式搜索，截止到7号凌晨20:20，共搜索区域3.1万平方米，解救15名被困人员，帮助21名群众转运生活物资。在黄石大冶市金牛镇，建筑构件等被大风卷飞，多处民房玻璃碎裂，阳台损毁，沿街树木倒伏，部分路段交通中断，商铺居民受损严重，部分房屋无法居住。当地第一时间启动紧急避险转移预案，组织受灾居民连夜有序撤离，并提供生活保障、医疗救助。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2: 甘肃陇南市荡昌县南河镇任藏村，星期二早上6点56分左右发生山体滑坡，导致民众被土埋。那截至星期二的21点，救援人员累计已经寻获31名被困人士，正在全力搜救另外2名被困人士。
1: 早上6时56分许，陇南市岷江林业总厂一支清林队伍在保护区内行进过程中突遇山体滑坡。灾害发生后，当地应急消防、医疗、公安等多个部门组织救援力量，迅速开展救援，全力搜救被困人员，妥善转移安置受灾群众，严防次生灾害发生，最大限度减少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甘肃消防救援力量共投入340多人，正利用挖掘机、装载机开展清理搜救工作。据介绍，滑坡

0: 体在8000立方米至10000立方米之间，最深处达10米左右。
1: 经过专家评估，还是具有二次滑坡的可能。我们现在目前作业呢，要确保安全，我们在上面设置了3个观察哨，就是对整个滑坡体始终监控的。我们把雷达、边坡探测仪也用到现场，2个作业点，每个作业点是20个人，工作时间是1个半小时，轮换一次。
0: 甘肃省卫健委紧急调配甘肃省紧急医疗救援中心4组急救车辆，含重症创伤儿童救治车组13人赶赴探伤，调度甘肃省人民医院重症骨科、普外3名专家赶赴现场指导救治，并开通绿色救治通道和远程会诊平台，同时启用后方救治病区，组建专家团队，随时接受上转患者救治。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2: 今年第9号台风巴威预计本周末以超强台风级别靠近，可或登陆台湾、福建、浙江一带，可能给当地带来极强的风雨影响。沿岸的海事部门已经提前启动防台应急响应。
3: 福建海事局在6号启动防台4级应急响应，执法部门对过往船只加强预警预控，执法员提醒船舶及时调整航行计划，尽早避开台风影响海域。同时，海事部门强化现场巡航检查，运用智慧海事系统、海巡船、无人机等方式，对港口、航道、桥区、施工作业区等重点海域开展排查，督促船舶、企业做好防台风准备。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2: 内地多地遭到强降雨天气，波及范围从南到北。中国气象局公共气象服务中心原气象服务首席朱定真先生表示，尽管10号台风的美沙克已经减弱为热带低气压，但残留的低漩涡系统依然。

0: 在广西一带，
1: 不少地区都出现了这种强降雨，特别是还出现了一些破坏性极强的这种强对流天气。我们如果从这个累计雨量上也能看到，在北方其实是一些这种相对分散的阵性的强对流天气的出现，当然也伴随了一些冰雹。而在南方的话，特别是在广西、湖北这一带，其实是本身在它的这个雨季，特别是夏季风爆发以后带来的雨季上，又叠加了这个十号台风的作用。因为我们可以看到，十号台风出现以后，逐渐的就在这些区域登陆，而且在这边相对有一个滞留。那么台风本体带来的这种强的降雨，再加上这个季风气流带来的这种强的水汽输送和能量的输送，在这些区域就出现了这种持续的破纪录的这种强降水的出现，而且在强对流天气的诱发下，包括我们说台风的外围也会诱发一些，包括像龙卷这些天气的这种出现。那我们北方呢，其实是主要在北方的上空是有一个我们叫做冷涡的一个天气系统存在，而冷涡的存在，它就不断的把北面的冷空气向南输送。那么这种冷空气的输送和南面向北输送的暖湿气流的结合，往往就是在午后容易发作起来。所以在北方来讲的话，因为这个冷涡的持续存在，所以这么多天来，不断的在每天的这个午后开始发生这种雷暴单体的这种迅速的这个增长，而带来这种强对流天气，甚至于这种冰雹的天气。那现在看呢，虽然十号台风它已经减弱成低气压，但是在这个广西这个附近的这个区域依然还有一个低涡系统存在，所以这些区域依然存在着这个诱发强降水的这种天气系统。而对于北方来讲，依然还有南方的暖湿气流在这向这些区域输送，而且这个冷涡的这个环流依然明显，也就是说还有不断的冷空气在南下，所以这些区域的这种午后的这种雷阵雨天气，或者说单体的这种强雷暴天气，也是还会出现的。
0: 稍后回来，更多消息。
2: 集合全球报章，构筑观点全貌，清晰呈现每日要闻精华，综合汇编各方意见，对比分析不同立场，每周五天读懂每一天。有报天天读，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
3: 中方再次要求美方要恪守
2: 每一个屏幕中所看到的画面，都记录着最新、最热、最重要的新闻资讯。每天黄金时段准时出发，与您共同前往第一现场，跟随前方记者的步伐，以最专业的新闻视角，多角度宏观分析事情脉络。五台联播与您一同关注世界动态，五粮液时事直通车，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用医学的视角观察时代，探寻现象背后的生命本质，带给您多元化、全维度的健康解决方案。鲁南制药启达力，凤凰大健康，星期日凤凰卫视中文台。清晨让能量激活感知，释放资讯活力，触发敏锐，实时连线国际，清晰辨别，立体透视重点，思路焕活，要闻全面搜罗。每天七点唤醒体验长龙凤凰早班车，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0: 习近平星期二致电所罗门群岛总督卡普，祝贺所罗门群岛独立48周年。
4: 习近平指出，中所两国2019年建交以来，政治互信持续深化，务实合作成果丰硕，人文交流日益密切，双边关系取得长足发展。习近平强调，他高度重视中所关系发展，愿同卡普总督一道努力，继续深化中所相互尊重、共同发展的全面战略伙伴关系，推动构建新时代中所命运共同体，更好造福两国人民。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地时间星期二中午搭乘专机飞抵土耳其首都安卡拉，出席第36届北约峰会，是他第一次乘坐由卡塔尔政府赠送的新空军一号总统专机出访海外。特朗普在飞抵安卡拉后，首先前往土耳其总统府与总统。

0: 同埃尔多安会晤，会谈期间双方为深化两国的关系、结束俄乌战事展开讨论。埃尔多安亲自到机场迎接特朗普，并在总统府为特朗普举行欢迎仪式。两人随后举行会谈，会谈期间特朗普第一次谈到向土耳其出售 F-35 隐形战斗机的议题，表示会很快决定是否向土耳其出售战斗机，并表示会解除此前制裁土耳其，强调两国的关系可能会比以往任何时候都要好。特朗普还在会谈期间再一次批评北约，认为对北约非常失望，因为没有在伊朗战争中，支持应有的为美国提供应有的支持。而谈到俄乌的战事，特朗普表示希望能够尽快解决冲突，认为俄乌双方都想达成协议，因此相信很快就可以达成协议。本届北约峰会星期二到星期三在土耳其首都安卡拉举行，秘书长吕特在峰会的核心边会北约国防工业论坛上宣布，多个盟国已经承诺通力合作，共同采购、储存、运输和管理关键国防物资的储备，预计未来五年在提升反无人机能力方面投资超过400亿美元。
1: 北约多国领导人及商界领袖七日共同出席北约国防工业论坛，就北约国防工业生产、投资与创新等议题进行讨论。北约秘书长吕特在当天的论坛上首先宣布，北约将组建空客 A400M 运输机战略空运机队，并将为现有的空客 A330 加油运输机队再扩充一架飞机，旨在提升北约远程战略空运能力。
2: The first made in NATO announcement is an excellent example.I believe, of multinational cooperation in action. The Airbus platforms are built on strong European industrial leadership, close NATO-EU cooperation, and with contributions from US industry partners. They keep NATO's air power strong, credible, and ready for decades to come.
1: 吕特并宣布，北约盟国将采购五架由美国诺斯罗普格鲁曼公司研发的 MQ-4C 人鱼海神高空侦察无人机。目前，挪威、芬兰、德国和丹麦已签署采购意向书。此外，盟国还将向瑞典萨博公司采购多达10架次的全球掩预警机，以取代老化的美国制空中预警机机队，确保北约的监视和预警能力在未来数十年内保持强大及可信。吕特还在论坛上指出，多个盟国已承诺将通力合作，共同采购、储存、运输和管理关键国防物资的储备。各国还预计在未来五年内为提升反无人机能力投资超过400亿美元。分析人士认为，此次公布价值数百亿美元的军购协议，或旨在向美国表明，北约正积极响应美方促欧洲增加防务开支的呼吁。与此同时，仍有大批反对北约的民众聚集在土耳其首都安卡拉的街头，手持标语，高喊口号，举行示威抗议。不少示威者与警方爆发激烈冲突，有多名示威者被警察逮捕。据土耳其民调机构近期公布的调查显示，许多土耳其民众认为，作为北约成员国，并未给土耳其带来益处。有土耳其学者则表示，部分民众对北约的质疑，很大程度上和他们对美国的负面看法相关联。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星期二在北约峰会上表示，乌克兰近期在打击俄罗斯纵深方面取得成果，表示乌克兰加入北约合乎情理。泽连斯基表示，乌克兰无人机星期一突破俄罗斯防空系统，打击位于西伯利亚的炼油厂，不是例外，而是新的现实，说明乌克兰已经彻底摧毁俄罗斯战略后方的概念。还表示，乌克兰拥有非凡的防御能力，因此加入北约合情合理，将让整个北约的集体防御体系更加强大。泽连斯基还敦促欧洲建立强大的防空体系来抵御俄罗斯的弹道导弹，同时呼吁欧洲为乌克兰提供更多爱国者防空导弹。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星期二表示，俄罗斯会全程密切关注安卡拉举办的北约峰会，并表示在峰会前夕多方已经发布针对俄罗斯的对抗性言论。佩斯科夫表示，这次的峰会备受俄罗斯关注，峰会筹备阶段出现大量涉及俄罗斯的表态言论，并未倡导建设性沟通与双边对话，反而充满对抗性的基调。俄罗斯将重点研判峰会出炉的各类文件、公开声明、签署的文件。 乃至峰会期间。

0: 乌克兰星期一夜晚向俄罗斯境内多处发动大规模无人机袭击，范围覆盖莫斯科、克里米亚多地，重点打击能源、军工和防空军事目标。而作为回应，俄罗斯同样向乌克兰境内的军工能源设施发动空袭，双方纵深对抗的态势持续升级。
1: 据莫斯科市长7日通报，超430架乌方无人机6日晚突袭莫斯科，俄方防空部队随即实施远距离拦截，最终36架无人机被彻底摧毁。在西伯利亚方向，乌军远程无人机袭击了俄罗斯最大炼油设施鄂姆斯克炼油厂。俄方目前暂未通报人员伤亡情况，厂区受损情况仍在核查。此外，乌军还在亚速海水域向克里米亚运输燃油的两艘俄影子船队油轮发动袭击。克里米亚东部克赤半岛的炼油厂以及当地两套 S-400 凯旋远程防空导弹系统也同步遭袭。作为回应，俄军迅速发起对等反击，出动高精度远程武器及无人机，重点打击乌克兰基辅、第聂伯罗、彼得罗夫斯克等多地核心目标。据俄罗斯国防部6日通报，俄军共击中基辅市7处军工企业和燃料能源设施，包括无人机、导弹制造厂及军用燃料能源综合体等。此外，俄军还打击了第聂伯罗、彼得罗夫斯克州、波尔塔瓦州等地5处军用机场设施。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伊朗的消息，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星期二在霍尔木兹海峡阿曼一侧水域向一艘油轮采取行动。消息指出，根据卫星监测数据，油轮遭到拦截时，美军空中力量正在海域空中掩护。而此前有消息指，星期二凌晨一艘液化天然气运输船在阿曼湾遇到袭击，船舶左舷遭到无人机的袭击，机舱起火冒出浓烟，不过全体船员安然无恙。而伊朗外长阿拉格奇星期二在社交媒体上发文，伊朗人民和武装部队不惧怕任何威胁。根据伊美签署的谅解备忘录条款，如果威胁持续，最终协议谈判将不会启动。阿拉格奇在参加伊朗已故最高领袖哈梅内伊的葬礼后，在社交媒体上写道，数百万自豪的伊朗人民团结一致，共同缅怀哈梅内伊以及他不朽的遗产。他们和伊朗英勇的武装部队不惧怕任何的威胁。阿拉格奇表示，伊美谅解备忘录第13条非常明确，只要针对伊朗的威胁继续存在，就不会启动达成最终协议的谈判。

0: 部最高领袖哈梅内伊的送葬仪式七日在伊朗中部什叶派圣城库姆举行。航拍画面显示，大量民众身着黑衣聚集道路两侧，手持哈梅内伊的肖像，挥舞伊朗国旗，围在灵车周围，一同缓缓向前移动。灵车上载有哈梅内伊及其女儿、女婿、儿媳和外孙女共计五人的灵柩，道路旁安设有水枪，不断向人群中喷水消暑降温。哈梅内伊的葬礼活动开始于本月三日，将持续至本月九日。九日当天，伊朗官方将在哈梅内伊出生地伊朗东北部圣城马什哈德为哈梅内伊遗体举行安葬仪式。在库姆的仪式结束后，哈梅内伊的灵柩运往邻国伊拉克的两座什叶派圣城纳杰夫、卡尔巴拉，开展巡回悼念仪式。卡尔巴拉的阿巴斯圣明外悬挂起悼念横幅，纳杰夫街头挂起写有我们怀着骄傲与荣耀向领袖您告别等字样的海报，道路中央插满伊拉克与伊朗两国国旗，工作人员为前来参加悼念仪式的民众分发饮用水。伊拉克什叶派民兵武装人民动员组织在纳杰夫的媒体负责人表示，已调派两万名人员保障安全。
1: اجتماعات عقدت قبل حلول ووصول النعش الطاهر إلى مدينة النجف الأشرف وبالتنسيق مع قيادة العمليات المشتركة أيضا ومع الحكومة المحلية حيث تم تخصيص 20,000 منتسب من هيئة الحشد الشعبي لتأمين هذه المناسبة الكبيرة كذلك التنسيق جدا عالي مع كافة الدوائر الخدمية.
0: 有伊拉克民众表示已准备好迎接哈梅内伊的灵柩。
2: إن شاء الله أهل كربلاء كلهم مستعدين لتشييع السيد والسيد هذه ضحى من أجل الإسلام ومن أجل مو بس من أجل الشيعة وإنما من أجل الإسلام كله.
0: 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3: 哈梅内伊的送葬仪式后续有哪些具体安排？后哈梅内伊时代，伊朗的伊美最终谈判持什么样的态度？来看本台驻德黑兰记者李瑞稍早前发回来的现场报道。
4: 据伊朗国家电视台的报道呢，哈梅内伊和家人的灵柩呢，现在已经飞送到了伊拉克的纳杰夫。那么在纳杰夫呢，明天早上的六点钟呢，就会在那里举行一个声势浩大的悼念和送葬活动。那么接下来呢，下午呢是送到卡尔巴拉，在那里呢让信众来哀悼。那么接下来是明天晚上呢，就是哈梅内伊的灵柩呢将从纳杰夫的国际机场出发到马什哈德。那么九号呢将会在马什哈德圣城进行入葬仪式，而在公众呢不会进行这种公共的道别仪式，只是进行送葬。那么现在呢可以说呢就是已经整整的将近一周的时间的这个浩大的声势浩大的葬礼呢，也代表着伊朗呢告别了哈梅内伊时代。那么新的最后哈梅内伊时代呢马上就要面临的就是伊朗和美国的谈判，双方的谈判的一个主要的障碍就是因为美国不断的在对伊朗发出威胁，所以伊朗呢现在不愿意进行谈判。那么现在呢就是在哈梅内伊葬礼结束之后，那么要看美国的态度。其中一个更关键的就是霍尔木兹海峡现在又出现了风筝，就是说美国说伊朗袭击了两艘双船，但是伊朗现在也没有否认也没有承认。那么霍尔木兹海峡也将是一个非常关键的问题，所以在哈梅内伊的葬礼结束之后，可能双方马上面临的就是继续谈判还是要继续争端。
3: 以色列国防军和国家安全总局辛贝特星期二发表联合声明，以军近日在加沙地带的空袭击毙两名哈马斯指挥官，包含星期天在加沙北部击毙的哈马斯努赫巴部队的一个作战小组指挥官巴特什，以及星期一在加沙南部击毙哈马斯军事情报部门的一名指挥官达卡。法国总统马克龙访问叙利亚之际，首都大马士革星期二发生两起爆炸，事发的地点位于马克龙下榻酒店附近。叙利亚内政部表示，爆炸造成至少18人受伤，包含过渡政府旅游部的副部长以及四名警察。法国总统府则表示，马克龙平安无恙。
5: 当地时间七号早晨，大马士革市中心接连发生两起爆炸。有目击者称，爆炸声在叙利亚过渡政府旅游部大楼附近响起。据过渡政府内政部说，初步调查显示，两起爆炸是由两枚简易自制炸弹引发，其中一枚炸弹被放置在一辆停在路边的汽车内，另一枚炸弹被隐藏在一个垃圾桶中。叙安全部队。

0: 在行动中发现了这两枚炸弹，但在拆解过程中发生爆炸。网传视频显示，事发地附近有车辆在爆炸后起火燃烧。此次爆炸发生正值法国总统马克龙访问叙利亚期间，马克龙在大马士革所下榻的酒店与叙过渡政府旅游部大楼仅隔一条马路。而爆炸发生当天，马克龙在叙利亚总统府与叙过渡政府总统沙拉举行会谈。法国总统府称，爆炸发生时，马克龙已经离开下榻酒店，抵达叙总统府，并未听到爆炸声，本人也平安无事。叙过渡政府内政部也称，爆炸发生地点位于叙当局为马克龙下榻酒店所划设的安全区之外，没有对马克龙的访问行程造成影响。另有叙安全部门官员表示，此次爆炸是一起刑事案件，相关调查正在进行中。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而法国总统马克龙星期二与叙利亚过渡政府总统沙拉会谈，举行签字仪式，两国领导人宣布达成安全各领域的合作协议，同意恢复互派大使。在沙特和马克龙的见证下，在沙拉和马克龙的见证下，法国企业代表与外长分别与叙利亚的官员还有外长签署合作协议和谅解备忘录，涉及航空货运运输、归还冻结叙利亚资产等等。而在之后的新闻发布会上，马克龙表示，法国致力于重新定义与叙利亚的安全与军事合作，考虑派遣法国特种部队打击叙利亚境内的极端组织伊斯兰国，以及协助叙利亚武装部队装备和多元化建设。此外，法国已经准备好协助叙利亚重建经济与银行业。沙拉宣布，法国与叙利亚已经同意恢复互派大使，来推动实现外交关系全面正常化。印尼总统普拉博沃星期二与到访的印度总理莫迪签署防务合作在内的十几份协议，当中包含布拉莫斯导弹防御系统的采购合同，以及关键矿产、海上安全的各领域合作协议。
2: 普拉博沃七号在总统府与莫迪展开会晤，并一同见证签署了包括两国防务合作在内的十多份协议。当中包含印度布拉莫斯航空航天公司与印尼国防部签署的布拉莫斯导弹防御系统采购合同，印度动力公司与印尼共和集团签署的空对空导弹合作协议等。
3: हमारे देशों के बीच बढ़ता विश्वास, हमारी रक्षा, सुरक्षा और मैरिटाइम सहयोग को मजबूत कर रहा है. आज हमने डिफेंस एक्सचेंज, डिजास्टर मैनेजमेंट और इंडस्ट्रियल सहयोग बढ़ाने पर सहमति बनाई. अब हम दोनों देशों के कोस्ट गार्ड हिंद महासागर में मैरिटाइम सेफ्टी और सिक्योरिटी के लिए मिलकर काम करेंगे.
2: 此外，两国还在关键矿产、科技、粮食安全、医药卫生及海上安全等领域签署合作协议。普拉博沃表示，两国还将加快优惠贸易协定的谈判进程。据印度媒体报道，根据两国签订的防务合作协议，印度将为印尼提供布拉莫斯超音速巡航导弹、阿斯特拉空对空导弹等装备，其中布拉莫斯由印度和俄罗斯联合研制。印尼今年三月曾同意采购一套布拉莫斯导弹系统，并在近期向印度表达了加购意愿。莫迪于七号抵达雅加达，对印尼展开为期两天的国事访问，旨在深化两国双边关系，加强战略合作。八号，莫迪将启程前往澳大利亚和新西兰，继续进行访问。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法国巴黎上诉法院星期二对极右翼领导人勒庞挪用欧洲议会公款案二审宣判，裁定维持有罪判决，但缩短他禁止参选公职的处罚期限。那根据法院的最终裁决，勒庞挪用公款的罪名维持，但一审的四年判期缩短至三年，当中两年缓期执行，剩余一年刑期需要通过佩戴电子脚镣，接受社区监管。而与此同时，上诉法院下调勒庞的公职参选禁令时长。根据了解，这一个调整在法律层面为他参加明年法国总统大选重新开放可能性。勒庞曾经三次竞选总统，2017、2022总统选举当中都进入第二轮投票，但惜败法国现任总统马克龙。那目前勒庞尚未对判决有任何的回应。稍后回来更多消息。

0: رائع.
1: أكواتينو كوبار مومس
2: ديفرسيتا
3: تايامنيتشي.
4: Witnessing the wonders of China.
5: Credible. احترام.
6: Lovely.
7: Die Entwicklung der modernen Zivilisation erleben.
8: 中国茅台静观中国星期日凤凰卫视中央台放眼全球局势，波谲云诡，
9: 与见识谋全局，深入盘点，
8: 立足政治经济学逻辑，明晰世界，
9: 理性思考，梳理发展脉络，从大国博弈到战略对垒，研判各方势力交锋。
10: 我石其平与您一起观世界，平天下。
11: 玉柴机器，石评天下。星期六，凤凰卫视中文台。
10: 一点观点，塑造时事全貌；二维观测，卫星图像追迹；三维获悉，点明真相，览四方时事，阐五洲风云。
12: 7月7号是全民族抗战爆发89周年纪念日，连日中国解放军各部队举行各类的纪念活动，弘扬伟大抗战精神，凝聚团结奋进力量。警钟长鸣，祭先烈，解放军座座军营上空响起警报，官兵们整齐列队，肃立垂首，为抗日战争中英勇牺牲的革命先烈和遇难同胞静默致哀。
13: 各部队还围绕铭记七七国殇、传承抗战精神等主题，开展专题教育授课，引导官兵树牢居安思危忧患意识。
14: 作为一名基层一线带兵人，我将始终铭记历史，传承伟大抗战精神，树牢居安思危的忧患意识，保持时刻待旦的冲锋姿态。
12: 在河北、重庆等地，官兵们走进烈士陵园开展功绩活动。 表示将铭记英烈、牺牲奉献，传承抗战精神，立足岗位、苦练本领，以实际行动扛起新时代军人使命担当。在江苏南京，驻地官兵走进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一张张史料照片，一件件珍贵文物，让官兵们更加坚定守护山河安宁、绝不让历史悲剧重演的决心意志。在贵州安顺。
15: 官兵们通过主题参观见学活动，重温峥嵘抗战岁月，汲取强军奋进力量。
12: 我们组织开展缅怀纪念活动，就是要教育引导广大官兵以史为鉴，在追寻英烈足迹中铭记抗战历史，强化使命担当，不断以更高标准、更加昂扬的斗志投身到练兵备战中去。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4: 星期二，七七事变89周年纪念日内地举办多种形式的纪念活动，引导干部群众、青少年铭记历史、缅怀先烈。在黑龙江双鸭山市集贤县，当地组织朱小学生走进红莲村红色记忆厅，以研学实践的方式重温抗战历史。活动现场，学生们驻足端详革命文物，认真聆听讲解员讲述当年抗联将士艰苦作战的往事。
12: 在黑龙江虎林市第二次世界大战终结地纪念园，当地干部群众和学生共同开展纪念活动。活动现场，全体人员肃立默哀，依次向纪念碑敬献鲜花。随后，大家走进侵华日军虎头要塞博物馆，在实景实物中聆听虎林抗战英雄的斗争事迹。在安徽望江县杨湾镇，人们走进杨湾惨案纪念馆，认真聆听抗战历史和惨案经过，认真阅读观看展陈历史史料与实物遗存。
14: 杨湾惨案纪念馆自2020年对外开放后，已经成为当地开展爱国主义教育、革命传统教育的重要阵地。凤凰卫视综合报道。侵华日军731部队罪证陈列馆近日公开侵华日军516部队身上申告书档案，是中国近年来通过跨国取证从日本征集回来的重要军事履历档案，揭露侵华日军化学战罪行的新铁证。
12: 516部队是侵华日军在中国设立的专门化学部队，驻地位于黑龙江省齐齐哈尔市。此次公布的516部队身上申告书总计148页，涵盖了部队108名成员的个人信息，详细记载了其军事调转履历及战后复员轨迹。 档案同步揭示了侵华日军生化部队间的协同犯罪链条。根据记载，五一六部队不仅参与研究试验、开展兽医业务培训，部分成员还多次前往内蒙古海拉尔地区执行毒气试验任务，测试武器杀伤效能。这一系列行为直接印证了其通过人员互调、技术共享，构筑起覆盖人畜环境的生化战一体化网络。业内专家认为，身上申告书确证了五一六部队与日本陆军科学研究所、陆军军医学校等机构频繁的业务互动，更证明侵华日军化学战及研发、训练、保障等于一体，是自上而下组织的国家犯罪。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中国星期一试射潜射战略导弹，所罗门群岛等南太平洋国家表达关切。中国外交部星期二重申，试射活动是中国军队例行的军事训练活动，相关国家无需过度解读。
2: 中国六号向太平洋公海海域试射一枚潜射战略导弹后，所罗门群岛等国对这次试射表示担忧，称不希望看到在南太平洋海域开展导弹试验。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毛宁七号作出回应。
3: 这次试射活动是中国军队例行的军事训练活动，不针对任何特定的国家和目标。事先我们已经向所罗门群岛等南太平洋地区以及有关国家做出了通报，符合国际法和国际惯例。我想强调的是，中国坚持走和平发展的道路，坚持自卫防御的核战略，始终把自身的核力量维持在国家安全需要的最低水平，有关国家没有必要过度解读。
2: 凤凰卫视周嘉欣、刘健北京报道。
0: 中国国防部新闻发言人陈曦星期二为中国海军潜射战略导弹试射回答记者提问，表示中国人民解放军海军战略核潜艇潜射战略导弹试射实现预期目标，是年度军事训练例行安排，符合国际法和国际惯例。中方有事先向各国通报，体现中国军队的开放和透明。中国坚持走和平发展道路，奉行防御性国防政策，恪守自卫防御核战略，始终将自身核力量维持在国家安全需要的最低水平，不与任何国家核军备竞赛。中方推动核力量现代化，旨在保障国家战略安全，维护全球战略稳定。稍后回来，更多消息。
6: 英国首都披露挑战者三型战车车型多处安设额外装甲，增设猎杀一体系统，担负未来地面作战主力。日本南鸟岛反舰导弹射击场准备工作已经完成，将部署12式导弹发射车与勤监侦无人机等装备，明年启动实弹射击。韩国加速无人机部署，计划到2029年培训50万无人机战士。军情观察室周三晚上8点半，凤凰卫视中文台。午间新闻迅速集结。
8: 这里呢是莫斯科总部袭击的现场，
9: 攻入加沙
10: 在街道爆发激烈巷战，
11: 示威者与警方冲撞，
13: 巴尔的摩的一座大桥发生。
15: 全球气候和粮食危机不断加剧，
16: 人工智能成果不断涌现。
17: 今年香港将举办超过300场会展活动。
6: 午间12点，资讯准时出发。中国旅游集团中国免税品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凤凰午间专列，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18: 事实是什么？不同的观点可以解读不同的事实，每个事实背后更是有无限串联。我们渴求全面，是想让您知道更多。我们追求实效，因此分秒必争。我们聚焦现实，更着重未来。华润凤凰聚焦，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线总是围绕在我们的身边，牵连每一根神经。
19: 这就是瓦格纳的车队，
20: 为他送行举行送殡仪式，
21: 是要制造矛盾，扩大矛盾。
22: 整个空气中的味道是非常之重的。
23: It is bombarding just behind us。
6: 让时事近在眼前。让世界与你相连。中国太平凤凰全球连线，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
0: 财经消息，立刻来关注美国股市的最新表现。马上连线我们驻纽约市的记者吕佑明。佑明你好。
24: 沈阳你好。
0: 好，佑明，请告诉我们目前美股三大指数进入午盘后走势如何？
1: 好的，那么美股周二进入午盘的时候是继续下跌，投资者继续从 AI 板块获利了结，同时油价上涨也是压制市场的风险偏好。英国海上贸易行动办公室发布通报，称24小时之内三艘船只在霍尔木兹海峡遇袭。国际油价回升，布伦特油期货是重新升破了每桶74美元，欧洲天然气价格也是同步上涨。那么同时呢，亚太市场也是引发了 AI 板块的抛售情绪。尽管韩国企业三星电子周二发布了亮眼的业绩，预计第二季度的利润将会同比大增19倍，但是呢，仍然未能达到市场的高预期。受此影响，三星的股价在韩国市场下跌，并且引发了全球的芯片股普遍回调。周二三大指数进入午盘的时候是继续下跌，标普500指数下跌0.27%，纳指下跌0.65%，而道指则是下跌0.31%。那么与此同时 ，SpaceX 也在正式加入纳斯达克100指数，首日股价走低，市场出现了获利了结。亚马逊则是预计周二发行至少$250亿的新美元债券。那么就在4个月前，公司刚刚发行了370亿债券，这又是一家科技巨头通过大规模发债为人工智能基础设施投资筹备资金。那么同时也是之前有谷歌母公司字母表、Meta、英伟达、甲骨文等公司都完成了大规模的发债，引发了市场对于资本支出高企的质疑。不过呢，美国基金经理则是表示，对于热门芯片股而言，更值得关注的风险是中国竞争对手正在崛起，未来2到3年内，这些企业可能会对于全球的存储芯片行业格局造成重大的影响。那么周二进入午盘时，10年期美债收益率则是接近4.52%。盛阳，
0: 好，谢谢佑明来自纽约的连线报道。而亚太地区股市星期二普遍下跌，沪指失守4000点大关，区内的股市明显下挫，拖累内地股市进一步回调，沪指下挫1.26%，失守4000点关口，来到了近4个星期以来的新低。深成指也下挫超过1%，创业板指数同样下挫接近1%，但科创50指数小幅上扬，两市成交金额同样缩量至将近4个星期来的新低。港股在地产和医药股的下挫拖累下温和收低，终止3连涨。日本股市下挫2.12%，跌破6万9000点关口。韩国三星电子股价重挫，拖累日本芯片股份下滑，带动大盘下挫。东证指数在金融和价值股上扬的带动下，一度刷新历史记录，但之后又跟随日经指数掉头下跌将近1%。台湾股市下跌2.31%，失守46000点关口以及月线。区域内的芯片股重挫，拖累电子类股杀跌，影响大盘重挫。香港固定收益及货币峰会暨债券通论坛星期二举行，香港特首李家超、中国人民银行行长潘功胜等人皆有出席。李家超致辞时宣布，全新的香港黄金中央清算以及结算系统正式试营运。
4: 随着试营运开展，首批黄金已成功存入指定仓库，首批交易及结算活动也已完成。
5: In a world beset with geopolitical crisis and macroeconomic volatility, gold is becoming one of the key pillars for liquidity and risk management. The launch of Hong Kong's central clearing system for gold will create the solid foundation.Allowing us to take the next major step and thus building a comprehensive gold trading ecosystem in Hong Kong.
4: 一系列精准的配套措施也同步推出，以建立现代化及全链条的黄金交易生态圈。配套措施包括与上海黄金交易所推出首阶段实物联通，推出全新 HAU 价格代码。财政司司长陈茂波则表示，黄金中央清算及结算系统开展试营运是发展香港黄金交易基础设施的重要一步。凤凰卫视卢希文香港报道。
0: 潘功胜在论坛上表示，将会深化粤港澳大湾区的金融合作，在互联互通方面，债券通、南向通年度投资额度由5000亿提升至8000亿元。
9: 人民银行行长潘功胜在固定收益及货币峰会暨债券通论坛上表示，未来将聚焦4个主要方向，助力巩固香港国际金融中心地位。首先是深化金融市场互联互通，
24: 我们将扩大债转通、南向通的规模与范围，将南向通的年度投资的净额度由目前的5000亿提升至8000亿，将南向通债转拉入回购支持的范围，把产品范围拓展至港币的债券和人民币债券的相关产品， 并辐射澳门的债券市场。
9: 其次是支持香港发展多元化的金融市场，具体包括支持香港推出离岸人民币国债期货，支持香港建设综合性的金融交易平台，包括债券通公司升级为综合性金融交易平台。第三，巩固香港离岸人民币业务的枢纽地位，包括香港金管局的人民币业务资金安排从2000亿元增至5000亿元，期限延长至不超过3年。在维护金融稳定方面，潘功胜强调，中央一贯坚定支持香港应对外部冲击，外汇储备稳居全球第一，将继续为香港金融安全提供充分保障。凤凰卫视赵龙香港报道。
0: 西班牙潘普洛纳为期9天的圣费尔明节是当地著名的奔牛节，星期一开幕。而在星期二的第一场奔牛活动中，就有5名参与者受伤。大门打开，牛群冲入街道，奔牛活动正式开始。成千上万的参与者躲避牛群，沿着潘普洛纳市狭窄的街道奔向城市斗牛场。由于路面不平，参加者是滑倒摔跤，公牛从他们的身上越过，场面是险象环生。当地的急救部门表示，当天就有5名参与者受到轻伤，当中3个人需要住院治疗。开幕奔牛活动标志着西班牙的圣费尔明节的开始，每一年吸引大批的参与者和观众，在节日期间每一天都会举行奔牛活动。国际奥委会执委会星期二宣布，暂时解除自2023年10月12号起俄罗斯委员会实施的暂停会员协会资格处罚。这个决定为俄罗斯运动员全面回归国际体育赛事扫清政策障碍。不过，奥运会赛场俄罗斯国旗、国歌、标志以及相关元素的展示事宜，则是择机另行裁定。最后来看今天的娱乐快递。
2: 香港乐坛天后郑秀文原定周五起在启德主场馆举行1连3场演唱会，但因为有舞台部件故障而宣布延期。她将在原定时间及地点举办约1.5小时的答谢会，而郑秀文正努力为答谢会做准备，更拍片，亲自向大家交代，并再次向已购票的观众致歉。
3: 我真的好抱歉，对于每一位买了这个飞的，买了这3场飞的，或者任何一场飞的观众，为你们造成不便，情感上那种痛啦，那种伤害，金钱啊，时间啦，或者这个过程那个心路历程，为了扑飞那个心血啦，我真的很抱歉，去到这一刻即竟然发生这个事，我真的相当之抱歉。但是我答应大家，在这3场答谢会，我一定会，我和我团队会尽一切努力，希望可以补救大家一啲嘅损失啦。
2: 香港艺人陈豪与太太陈依美出席一个财富管理活动，他们受访时透露，今年暑假一家人将会留在香港，并表示已经为子女的将来做好准备。
7: 都要噶，都要预早谂噶，觉得呢啲，因为始终尤其是我哋有3个啦，咁我哋3个小朋友啲年龄都比较接近嘅，咁到佢哋大学到 Remy 咁样去上啦，咁都真系要预早 plan 咯。
12: 咁我有冇机会暑假过下假咁样？
7: 咁今年咧就因为我爹哋妈咪翻咗嚟香港，咁变咗咧就未必会可以去翻去加拿大咯。平时我哋都会翻加拿大探佢哋嘅，咁但系今次就会应该留喺香港去 enjoy 香港嘅景点。
2: 曾经在电视剧饰演猪八戒及沙僧的香港演员李耀祥和麦长青出席活动，提到饰演孙悟空的陈浩明最近亮相他们的电视节目，三师兄弟久违同框，不知他们又有没有收到再合体的工作邀约呢？
14: 又没收到这些消息，
25: 我想他都很难请到4个的。
14: 是啊，
25: 三个
14: 都难。
25: 希望难得机会重聚的，我觉得如果他有老板啊，有咁嘅心意，我谂我哋4个都会考虑嘅。
14: 冇错，
2: 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感谢收看，祝您晚安 ，Good night。

0: 每一个焦点让你洞察瞬息万变，每一步动态带你迈向市场前沿，从金融中心感知活力，沿经济脉络构建未来，让世界看见亚洲，从亚洲看见世界。中国银行香港亚洲财经透视，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
1: 发现无尽探索历程，寻访故事深处，点亮无限潜能，置身体验空间，让精彩相连，从此刻看见中国一汽发现大湾区，星期日凤凰卫视中文台。十岁慢慢回流，有史寻探断片的存留，尽数事故的起源，看叙事回溯，溯回时序，看缘起的故事，数尽留存的片段，探寻史由，流回漫漫岁时，大新闻大历史。星期日凤凰卫视中文台。新闻烙印在每秒，大事发生于弹指之间，跟踪时事动态，紧随每小时的凤凰正点播报。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从细微末梢激活无限感知，联系每一寸神经，牵引万千热点，一眼洞察全局关键。凤凰焦点新闻，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0: 来的每一步皆由算力引领，无形的能源焕发无限生机，无声的脉动支撑着万物的呼吸，看不见的力量托举起数字时代的文明，未来由此奠基。
1: 兴业股份 X Plus 第四季算力基石数字时代。
2: 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

世界日日新，有报天天读，亲爱的朋友们好，我是淑婉。看世界杯的朋友，今天呢很多重要的焦点呢都在看到啊，这政治力的介入啊，各方很多球迷都大喊不公平。特朗普致电国际足联的主席啊，希望呢美国有一个吞红牌被禁赛的球员能够让他恢复上场。哎，在今天读报的时间呢，最后呢他们绕了这么一大圈呢、啊，赛果出来了，可能美国的脸面啊会挂不住的更多一点。另外，在国际的焦点上，我们看到就是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接受了《金融时报》的访问，透露出未来乌克兰战争的这个关键呢会是在天空之战。进入今天的头条聚焦。先看演习的消息啊，中国军方向太平洋潜射战略导弹，这个地点还有包括这一次的例行性的演训当中，之前也都有做一些公布啊，在这里呢，官方也有做说明，不针对特定国家，同时也提呢，这也按照国际法啊，向周边呢、啊、有关的国家都先做了一个通报，那么请外界不用过度解读。但在这个时候，我们知道军事评论员的内行人他就看门道，他更加关注在这一波的一个演训当中一些武器系统的一个升级啊，应对当前的一个局势，向中国的军力啊所展示持续性的展示一个信心与力量。接续看，在伊朗德黑兰这一篇，今天继续看哦，德黑兰时报今天头版呢，我们看到这个英文字 two， 然后旁边一个符号，这应该是我们之前学数学无限大的这个符号，不知道大家看了之后他会怎么样的反应呢，或者是说去怎么样去解读他这一个标题的意涵。我的话我会认为他应该写的是迈向永恒、哦、应该可以理解这个意思，说这是史上最大的一个葬礼。在这里呢描述着，你看他是空拍航拍图、啊、数百万的伊朗人他们在德黑兰对于他们的殉难领袖做最后的送别。而这一次外界也关注到，伊朗不只是在悼念一位领导人，也在传递某种讯息。这个观察点主要是昨天我们读报也带到了，他在面对这个世界局势的时候，针对不同的国家，他运用了他们的古兰经经文里头的部分选段，从他所选用的经文呢，在当中就是释放出对外的一些意思，可以很清楚的看到对外他展现他们持续的一种坚韧，对内要展示强大的一种团结力。在这时候，纽约时报也点评说，德黑兰现在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拐点了。是的，这一波呢，这样子的一个对于特别是对于美国跟以色列的压力挺过了之后，特别在接下来伊朗和海湾国家周边地区的一个发展的路径，还有一些合作的方向，接下来在美伊谈判的 MOU 之后的整个的路径等等，会将伊朗的德黑兰带上什么样的变化呢？在这里啊，各方是保持高度的关注。在这个时候，霍尔木兹海峡通航的顺利与否，从油价应声反映这个敏感度。在这里提到了啊，这个沙特他现在要调降油价，在市场呢可能这一波看起来稍微比较和平，所以市场呢的油价是下跌的情况，他再做出了一波的调整。但是在这个时候，比较新看到美国这里放出消息说，伊朗在周一有对霍尔木兹海峡的行驶船只呢也有做攻击。不过这个消息呢，在美国的这个政治新闻网站当中所提是美国一家的消息啊，我们还没有看到应对在伊朗这里的一个回应。继续看《金融时报》，哈马斯说，在加沙他们的这个紧急委员会呢，已经先撤销了啊，已经先撤销。那这里呢，这个部分原本是负责什么啊？这个紧急委员会它可能是对于加沙日常的一些管制权。那么这一波在当前情势有什么意义呢？那普遍被认为说，这可能是加沙战后管制权力交付的一个第一步。不过表面上看起来是如此。实际上后续还要看是否哈马斯在武装的解除部分，这部分到底接续怎么做，还有以军他在加沙的路线他能够 后撤，他能够离开吗？这还有一些部署点，另外更是加沙战后重建资金是否到位。好，北约峰会啊，这几天将会很热闹啊。这一波呢，先看特朗普在要去土耳其啊开会的时候，参与开会的时候，我们要先知道啊，他之前对外强调，北约秘书长吕特呢也去亲自邀了特朗普，但特朗普说去参加这次峰会的理由是因为土耳其的总统对他盛情邀约，而他在出发之前呢，也释放了这个消息说，可能可以考虑恢复让土耳其能够购买美国的 F-35 战机。
这个呢可能是比较大的一个态度转折，因为在2019年的时候呢，特朗普自己也下了禁令，不准土耳其加入来买美国F-35的这个行列。那为什么呢？因为当时的土耳其跟俄罗斯购买了 S-400 防空系统，所以啊，美国当时还有华盛顿很多政界，他们就在讨论，这样子的话可能就会间接的让俄罗斯去掌握 F-35 的逆踪，还有它的一些能力啊。但是现在特朗普态度不一样了，他觉得在这个部分呢，或许可以让土耳其重新加回到这样一个采购供应链里，但有一个细节要能够谈好，什么呢？就是土耳其现有的 S-400 啊，它这个部分说可能还有零组件仍在运输箱中。接下来怎么办？不可能交付第三国，对土耳其来讲，但是怎么样让这个零部件让美国放心，没有一些他们认为的这些比较辛辣的能力，这个部分可能是一个症结点啊。另外呢，这里还看这边分析啊，说北约可能呢会在这次美国跟土耳其关系改善当中也能够获利，获利什么呢？在北约的这些军力排行榜里面，土耳其可是排第二大。而且呢，长期以来呢，我们看到他在这个整体的军事防卫上，因为在北约内部呢，因为大家彼此之间有信任，还有一些意见不同的裂痕。但现在如果特朗普他现在跟土耳其这里啊关系稍微有些缓和，那么这次开北约峰会的时候，气氛是不是可以缓和一些？有一些安全裂缝是否能够趁机修补呢？这是文章当中所关注的方向。再来看《金融时报》这里看啊，你看埃尔多安他们现在很重要，开北约的峰会，各项要准备好，但是呢，他却让他的对手啊在法院间疲于奔波，这说的是本来在土耳其的政坛形势挑战下一任大卫一个极有力的对手伊斯坦堡市长，他陷入了一些司法上的争议，但好多案子在他身上，他可能一天之内就要面对跑三个法庭，面对不同的法官疲于奔命。在这个时候，在北约峰会上，我们看见土耳其反而因为特朗普的态度取得了更大的回旋空间，但是在土耳其内部，他的一个强韧啊，这种强悍的手段仍然能够让外界去展现出他的一个力量。同时华尔街日报这里看啊，特朗普的盟友埃尔多安呢可能可以扮演一个更大的一个角色。这当然就是因为在特朗普的态度松动之后，之前华盛顿还有包括欧盟可能对土耳其多所批评，因为常常特别是在援助乌克兰的议题上他的意见会不一样。但现在这件事情接下来看，我们看土耳其其实它最重要的一个关键价值是什么？它位置在黑海哦，还有我们刚才提到它也是北约当中的第二大军力国，这整体呢加上防务战线之后的攻击还有调停的作用等等，再再都显示出它可能被推上一个更为重要的地位。接续今天金融时报的这一篇对于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的采访，其实可以看一看哦，这里提Battle in the sky， 它未来呢可能就是空战了。说空战，接下来乌克兰战争的关键走向，最后可能就是空中战役了。那他为什么这么说呢？在这里啊，近期发生了一些事，乌克兰的远程无人机的攻击的力道到底到了哪里？在他接受访问的时候，这里还有一个消息啊，才刚刚乌克兰又做了一波攻击，他的这无人机啊，它攻击了一处炼油厂，而这个炼油厂在报道中所叙述的位置呢，是俄乌边境2500公里西伯利亚地区，显现出他的远程无人机能够深入纵深到俄罗斯什么样的程度。不过他现在还有一个问题啊，所以这个泽连斯基他自己就说，现在啊，这个整个战场已经不只是陆上跟海上，他们的无人机他相信呢能够锁住这个俄罗斯的海军在黑海范围不会扩张，而且他认为现在已经不是占多少土地的问题，未来的关键决战点他认为会是在空中，他们觉得对自己的无人机的应用呢可能显现出一定的自信。不过这里有一个不确定，那就是他本身也承认他们的反弹道导弹还有拦截弹数量不够，在这波的情势下能不能抵挡后续莫斯科发来更多的弹道导弹攻击，这里画上了一个问号。同时也要看西方援助乌克兰的这些物资啊，这些军备呢，它到底来不来得及补贴。不过他提到了这样一个概念，就是未来的无人机，这里大家有另外一个视角去看啊。同时再看白俄罗斯，白俄罗斯呢这里卢卡申科说啊，他们并不会参加乌克兰的战争，不会在这里加入啊，不会在这个时候加入。不过这并不代表说他的这个整个周边关系有所变动啊，而是他试图在当中呢维持是一个平衡者。这篇特别报道主要是因为之前莫斯科这里啊跟这个明斯克有所接触，但他现在等于说出来做了一个表态啊。另外一方面可以看到芬兰总统斯图布表示了说啊，现在整个北约都支持你乌克兰呢继续对俄罗斯的境内去做袭击。
机啊，这一波我们等着看啊。现在北约这一波开峰会，对一方这些前线的人喊得震天价响，后续的援助如何到位？特朗普在这次的北约峰会当中，面对到乌克兰战争的议题时，他还要跟泽连斯基有场边对话，那么他又会说出什么样的惊天之语呢？等着看。另外再来看这一件消息比较新啊，加拿大之前要推他们一个潜舰防卫计划啊，当时我们知道哇，韩国的军火商啊，哇，好积极啊，我们大家一度以为他跟韩国谈成，但其实呢，这些竞争商当中还有包括德国跟挪威合资的一个公司啊，最后呢是对于加拿大来讲，他把眼光放在他的北约盟友啊，最后这笔生意单呢是落在了德国跟挪威合资的这家公司上，他将要订12艘的柴电动力潜舰。那这样，这《纽约时报》这里跟这个《卫报》主要说的是这个部分啊。那核心呢是说，在这一波的一个部件当中，看到了加拿大在增加自己防卫国土的一个决心。别忘了，特朗普刚上任的时候曾经戏谑的说：“哎。”加拿大51州，他话虽然说的看起来像玩笑话，但我们相信加拿大人心里面可能记下了。这个也是希望要脱离美国更多的这个依赖性，因为呢，包括加拿大总理卡尼也算了一笔账，到目前为止，他们整个在军事防务上啊，70%啊。这一个比例的金额都给美国军火商给赚钱赚去了。另一方面，《金融时报》报说，德国可能在2030年呢，钱举债高达8000亿英镑，而且在当中大部分的要去增强它本身的防卫能力。这里就看到了一个变化哦，因为冷战之后他们长期财政克制，所以这么样的一个方向呢，等于说是打破那么样的一个克制。那现在呢，这么多的一笔，他接下来还要看他明年在市场上还要融资一笔巨额的资金。南华早报一篇分析啊，这主要是讲说喂养者之手，他看的是近期欧盟在对华市场的一个策略思考上。欧盟现在可能他们正试图把单一市场、出口管制、外资审核还有反胁迫工具呢，把它成为一个地缘的谈判筹码。但是核心是，长期以来欧盟各个发展，他们对于对华市场当中的一些商品、一些零部件还有供应链的生产

市场的买手，这篇文章分析，很多时候或许不一定是在市场的买手，而是谁才是握有关键供应链的那一方。这他做了这样的分析。啊，接续呢来看的是北约。啊，我们来看北约在这里呢寻求说来自主防卫建设啊，同时也要看到欧洲，这里就看欧洲寻求建设自己的一个防卫系统。好，这里呢当然之前美国特朗普给了许多的一个压力啊，在这边提到说要增加钱，但这两篇核心看现在已经不是钱的问题，而是他们能不能够真正联合出一套可部署的自武防卫的系统。因为这北约来讲或欧洲来讲啊，他们这个国家之间彼此谈到了防卫工业，这里都有自己的保护主义的色彩，还有不信任，你还要跨国协调联合等等。所以眼前他们即便都觉得啊，稍微要脱离美国多一点，美国的保护伞承诺的效力减弱，可是实际上他可能很难在很短的时间内自己有一套啊可运作的自主防卫的体系，也文章做这个探讨。好，另外再来看的说啊，这个《纽约时报》分析说，这并不是拯救北约的一个方法，主要说的是北约秘书长吕特都对美啊特朗普持续呢示好，劝说他很多事情。但是呢，刚才陈如刚才延续性刚刚也提到，有关于欧洲防卫能不能够真正独立自主的探讨一样，啊，北约可能不是靠的奉承，他现在核心就是说，北约各国他现在军事防卫除了西班牙之外，其他都承诺要把 GDP 3.5%用在这个防卫上开支上，同时另外还有1.5%啊，在他的机动跟这个还有其他的这基础设施，哎，所以加起来就5%，哎 ，GDP 的5%用在这里。但还是那个，你在兵力招募，还有一个跨国性的一个协调上面，这里的速度能不能跟得上的问题哦。这边还篇分析说，已无回头路，欧洲与美国渐行渐远的背后发生了什么？这里叙述了一个很有意思的场景，就欧盟啊，他们在这个很像太空球圆球里面开会，讲的欧盟总部啊，说因为你看今年新年刚过才三周呢，特朗普做了什么？他先是他威胁了很多事情啊，等看他到了委内瑞拉去，干了什么事情大家都知道，那同时呢还威胁了格陵兰，各样的威胁，当时很多的欧洲领导人聚集在一起大吐苦水，不准他们带手机，不能有相机，没有录音机，所以大家畅所欲言。在那一次的会议之后，很多人出来都觉得那好像是一次心灵疗伤之旅哦。所以可见呢，现在美国跟跨大西洋的关系在实际的情绪上面其实已经造成了一些裂痕了。继续是全球速览，暴雨袭南宁，今天香港的《明报》《文汇报》《信报》也做了重点关注，在这里有村庄受到了影响，也有些疏散哦，在这里有死伤的人数，公安部有掌握的数字提供，在这里呢，多方的力量持续奔赴一线做救援，我们也持续关注后续。另外看到 BBC 啊，主要是看到现在英国呢要收紧一些海外的政治现金了。为什么要收紧呢？当然是可能担心选举上面是不是会受到一些影响啊。但同时这个部分一个资金，包括英国的改革党之前在这个部分并没有理清啊，但会不会影响到他们实际的选民支持度呢？各方也很好奇这一次的变化。另外这件事情呢，可能真的很离谱。我们看到这个英国的媒体直接报，这简直是不可理喻啊！不可理喻到什么程度？仔细看看啊，这里还有他们军方的一个告示牌，这里好像写的是第四步兵旅吧？对，第四步兵旅的东北总部跟东北总部啊，在这里啊，发现呢，哇，他们竟然把这个高度机密的文件啊，这个是陆军最大基地总部发生的事情啊，最机密的文件竟然随意就丢在了这个地方的垃圾箱当中，而且这不是第一次。去年还有一次，这里你看士兵的名字啊，你的这个武器进出的清单等等，全部都因此都泄露了。但怎么会这样处理？很多人都觉得不可思议，而且它不是第一次发生，这显见他们英国军方自己内部啊，在机密资料的处理上，还有这些纸本的文件的一种后面怎么处理啊？核心还是内部整体的一个安全纪律出现了很大的问题。来看古巴联合国之前有提出警告说，它这里呢正在发生一些人道的危机，主要就是美国在限制啊，而且呢对于古巴跟古巴合作的这些企业机构呢，他们也要做限制，在这里燃油短缺，古巴的民众生活说这样下去呢简直是这样生活，像他们这样简直是非常煎熬的事情。那同时呢在6个月以来已经发生了第三次全国性的一个大断电。另外呢金融时报呢这里还报说，现在古巴人民众还有人上网努力上网说要卖土地，原因就是因为他们也发生了粮食不够，他们现在都让自己吃的比较少哦，所以这一波在显示呢，就是受到呢整体啊美国将他们这个孤立起来的这种危机情况。先读到这里，下来回来我们再做读报。

0: 云轨，
1: 与建市谋全局深入盘点，
0: 立足政治经济学逻辑，明晰事件，
1: 理性思考，梳理发展脉络，
0: 从大国博弈到战略对垒，研判各方势力交锋。
1: 我石其平与您一起观世界，评天下。
0: 玉柴机器石评天下，星期六凤凰卫视中文台。

0: Latino, Copar Mundi.
1: Diversità.
2: Tajamniče.
3: Witnessing the wonders of China.
4: Credible.
5: Ihtiram.
6: Lovely.
7: Die Entwicklung der modernen Zivilisation erleben.
8: Latino. 中国茅台，静观中国。星期日，凤凰卫视中文台。

继续是耀文追踪。说到今年的世界杯，我的球迷朋友跟我说，哎，对我们来讲今年很轻松，大家无负担，没有压力，完全可以好好的欣赏赛场上的各种精彩。但话这么说呢，有些人我们就说看戏看得太入迷不一定是好事，同样的，看球看得太认真的总统级别的人物啊，这可能也不一定呢带来好事。美国总统特朗普呢直接打电话给国际足联的主席，因为呢他们之前有一个前锋球员啊，这个最近这个成为了一个热搜字啊 Balogun。这个巴洛根呢，他被红牌禁赛一局，但他们现在要对上了比利时，结果这件事情让他们着急的，最后是特朗普打电话去说，结果国际足联啊动用了一个鲜为人知的27条规定，就是让这个纪律委员会可行使自由行使裁量权，这事情好像就给搞定了。所以美国队继续上场，也有这位巴洛根球员。而在刚才呢，我们得到了最新的消息，就是后来即便是这样，特朗普都打电话了，这个前锋也顺利上场了。但是在对阵比利时的决赛的这个球赛当中，比利时跟美国4-1。美国队还是被踢出去了，所以面子里子都没有了。在这里，我们看《纽约时报》呢，其实包括美国自己的球迷也很震惊呢，非常兴奋 ，excited， 但是很 shocked， 哇，这个怎么让这个特朗普直接去介入？这样子好像去失了脸面。就算美国打赢了，也有一些阴影，但何况现在还打输了呢？还在看呢，白宫如何幕后施压推翻美国队吃到的世界杯红牌？我们刚刚都说了，结论就是特朗普直接打电话，但背后呢还有美国商务部长啊这里去告状，还要组织一个律师团队等等。好，这件事情我们看到美国队输了。但是英国好像也发生这件事啊，英国首相斯塔默呢，因为看到了他们的球队到了墨西哥，因为他还要适应一下当地的高海拔，但原本呢这国际足联说把球赛提前5个小时来去处理啊，但可是呢斯塔默就阻止，试图去阻止这件事情，因为说球员要适应这个高海拔的一个气候。所以在这里呢也看到了有一些政治干预的一些痕迹，也在英国的媒体引起讨论。不过和美国不一样，这一场的英国的队伍，英格兰的队伍对上墨西哥队，他们是打赢了。这时候呢每日电讯报来看到这张图啊，你看他有意思啊，挺写实的啊。特朗普还举了一个类似红牌的表。现在呢就是利物浦的一个名将，他现在还有英国还有一些政治人物啦，甚至足球机构等等呢，都对这个国际足联主席啊 Infantino 非常的反感，他现在很多人都叫他你要下台啊，就这样子。所以这一波今年的世界杯还多了很多的这个政治压力。莫茨他说莫茨怨德国人放太多病假，宁静打电话请假，而且病假首日可能要提供医生纸了。新报这里说德国严控射波警示啊 ，C 波。我特别请教了一下香港同事，这不是只是踢球，它有双关语啊，就是说大家太容易请假了，什么理由随便打个电话请假？如果你偷懒不想上班呢，在香港的朋友这里，他们也会用 C 波啊，那个讲 C 波。这个意思来表达哦，所以他刚好一语双关。在这里呢也看到，因为这一次的踢球呢也确实让不少的德国人打电话跟老板请假，但他现在呢虽然要做一些规定啊，可是这个背后当然不是只是因为世界杯的原因，而是他可能是整体劳动力的一个展现爆发出的一种结构需求啊。好，再看这次世界杯啊，爆冷文旅爆红，否则脚油成内地新宠，搜索量暴增啊，哇，增得好高啊，增了852%。专家说。

下半年啊，可能是出境游的黑马，一个世界杯让全世界都知道佛得角。之前连这个国民还不清楚怎么念这个西非的岛国，现在可以说是红透了全球。当然，相关的他们的门将、他们的足球队员啊，在这一波世界杯赛场上的拼搏精神，当然更使得他这个整个啊这个文化旅游当中也增添了大家那个内核的含金量。好。再看是 SK 海力士，你在美国融资280亿美元，韩国股市热潮席卷美国，这要增资，要融资，在这里啊，它可能在这一波是 AI 热潮助攻下没有错。那同时这个 IPO，不过我们之前说你募资的金额这么大，你市场要能够落地，你实际的回收报酬等等呢，大家也会等着关注。而在这个时候，看看韩国的发展，近期他们动作很多哦，我们可以很清楚看到，韩国现在等于把整个半导体 AI 数据中心这样的一个发展希望好像推进国家战时系统一样，这战时时间表一样，它很急迫啊，请国家之力啊，结合这些产业要朝一个方向去发展。现在呢，因为它晶片税收的多啊，所以收多的部分它想要成立一个基金啊，这个基金再来去做投资应用，甚至对未来韩国青年的发展、就业等等有所扶助。但是经济日报这里也做了一个分析，你加码押注的话，未来基金是不是有一些风险呢？这里就讲到。这市场啊，它毕竟是周期性啊，像半导体，如果有接续，如果它有一段时间价格回落了，那么它的出口、它的利润也会同步回落。那么这个时候，你这个未来基金是不是也会受到一些波动的影响呢？啊，与此做一些分析。韩国促加快发展 AI 芯片运简化行政啊，来看啊，三星的业绩年增18倍，连续3季破纪录等等。另外呢，这是跟韩文结合起来看哦，它是讲同一件事，而韩联社这里。韩国西南半导体集群项目也做了一个选址，选在哪里呢？在光州市军用机场，在光州这里应用，跟李在明的一个关系啊，之前可能是他选区的，他这个选举的一个铁票区啊。好，这里看到一个韩国近期一个发展方向。今天大千世界有哪些？一起看看。洛杉矶时报这边探讨说，这个AI 到底会不会影响的工作啊？会不会让整个人工职位减少呢？但是呢，在这里啊，还有同步看《华尔街日报》的一个调查，说大型科技公司突然改变了对 AI 引发失业潮的论调。是的，看到这一波的 AI 叙事稍微有些调整。在去年，如果访问一些科技

彼此合作，互相协助。只是这个部分 AI 的效率化，它在实际的应用场景当中所带来的实践利益，还有在人类实际的适应能力当中这一块部分呢，还是持续啊，是有很多探讨空间。好，联合早报跟澎湃新闻网主要是看到近期啊，在中国的网论舆论上，对于印度一些游客啊的一些声音，但这很多的信息呢都被抨击说是假新闻，像是印度游客大量涌入的事情，还有甚至说啊有人去这个代码操作等等啊。但是在这一波呢，因为有些呢可能是特别去煽动操作啊，这里就做了一个评论啊。这件事情呢主要来看到哦、啊、说如果说遵守不遵守中国法律法规越了界，不论是哪国人要依法处理，这一点没有问题，但是不能因为少数人他因为蹭流量啊去做假新闻的操作呢，有一些负面的，有一些效应的影响啊，要留意。好，最后一起来看看，这个是一个很在德国它一个很重要的一个传统节日啊，有划船巡游啦，还有很多活动，一起了解。

0: 清晨让能量激活感知，释放资讯活力，触发敏锐，实时连线国际，清晰辨别，立体透视重点，思路焕活，要闻全面搜罗。每天七点唤醒体验长隆凤凰早班车，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霓虹灯下五光十色，是否最光最亮才算出色？走近你会发现，
1: 我都相信自己，我一定会赢俾你哋睇。
0: 原来每一点光都值得被珍惜。
2: 有少少光荣感喺度噶，见到香港咁靓啫。
0: 这里日出而作，从不歇息。
1: 系好辛苦，洗湿咗个头冇办法。
0: 孜孜不倦，延续历史痕迹。
3: 我哋喺学书嗰阵时，师傅都唔会教你噶。
0: 昼夜拼搏，为梦想冲击。
4: 我哋希望有机会踢到女子嘅亚冠杯。
0: 细查身边每个平凡身影，发掘光下每段闪亮记忆。我的香港故事，星期日凤凰卫视中文台。
5: 中方再次要求美方要恪守。
0: 每一个屏幕中所看到的画面，都记录着最新、最热、最重要的新闻资讯。每天黄金时段准时出发，与您共同前往第一现场，跟随前方记者的步伐，以最专业的新闻视角，多角度宏观分析事情脉络。舞台联播与您一同关注世界动态。五粮液时事直通车，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凤凰卫视国际传播矩阵，网罗精品内容，解读国际大事，新闻全球覆盖，直击第一现场，捕捉香港新闻，粤语最强联系，融汇精彩，放眼未来。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潍柴动力凤凰大视野，由潍柴动力股份有限公司具名赞助播出。科技赋能，装备美好。

0: 1926年的广州，暗流涌动。美国记者哈雷特·阿班刚在广州安顿下来，一场意外猝然发生。
1: 我们挑了张桌子坐下，正举起玻璃杯子相互祝酒，突然听到江面一阵枪声，再一看，那位苏格兰老兄手中的威士忌。

0: 炸了开来，他的食指间被子弹打飞了。
1: 突如其来的一枪正式拉开了他长达15年的驻华采访生涯。
0: 我在中国的15年正式启幕了，这15年里我再也没有尝过无聊和苦闷的滋味。
2: 在上世纪30年代，在驻华的外国传媒人物中呢，哈雷特·阿班可以说是首屈一指。
1: 彼时的广州群英荟萃，无数日后搅动时代风云的人物齐聚于此。
0: 他们狂热的工作，组织规模巨大的北伐军事行动，准备征服全中国。
1: 在阿班的笔下，这支即将横扫中原的队伍似乎毫不起眼。
0: 他们是毫不起眼的一群，脚蹬草鞋，绝大多数身材矮小，穿着不合身的制服，不是脏灰色就是土黄色。
1: 但就是这样一支队伍，以10万之师迎战70万兵力，最终平定各路军阀，实现形式上的全国统一。1927年1月3日，汉口各界庆祝北伐胜利和国民政府迁都汉口。当汉口军校宣传队在江汉广场演讲时，英国水兵冲出租界，用刺刀驱赶听众，刺死中国海员一人，刺伤30余人。
2: 当时共产党领导的湖北省总工会第一次代表大会正在汉口召开，得知惨案后主持大会的李立三、刘少奇呢，立即领导全体代表，那么声讨因帝国主义的暴行，并于当晚呢发表通电，并提出了请国民政府呢收回汉口英租界等多项要求。
1: 1927年1月5日，汉口举行罢工、罢市、罢课。下午，在李立三、刘少奇等领导和组织下，一场30万人参加的反英示威大会在汉口举行。会后示威游行，群众高喊着打倒帝国主义、收回租界等口号，向英租界挺进。
3: 因为九江汉口是我们现在所谓的革命外交的一个重要的成果，就是北伐军进入之后，就民众啊自发性的强行的进入到了租界，和英租界的人发生了冲突，后来就强行的收回来了。那么这个事件当中，其实给当时的英国人一个很大的提醒，英国人最后有点吃哑巴亏。
1: 面对声势浩大的群众反帝运动，英国人不得不做出让步。1927年2月，英政府与武汉国民政府签署协定，将在汉口、九江的租界交还中国。至此，中国人民收回汉口、九江英租界的斗争取得了完全的胜利。在当时，这种反帝运动并非个案，而是蔓延全中国的情绪。哪怕是政见不一的对手，哪怕是战场上交战的敌人，在反帝这个主题下表现了空前一致的态度。
4: 汉口英租界被收回这个事件发生之后呢，英国国防部呢是一个恼羞成怒，于是他们就宣布到2月底，在中国的英国士兵将达到20000名，甚至还要从伦敦调来1000名全副武装的这个英国士兵，从印度也要派来几百名英国士兵。这消息一出来啊，几乎引起了在中国所有人所有阶层的反感。
1: 中国是中国人的，本是孙中山大声疾呼的口号，现在已经成为不同派别的共同旗帜。高涨的反帝运动正在成为西方列强担忧的事实，所有外国人都在关注这方面的消息。在北京，一家三流报纸的编辑写下了这样的文字：
0: 是年冬天，北京平静无事，但在长江流域，国民革命军捷报频传。隆冬时，国民党人攻克了南京，一部分排外派在城里大肆掠夺，导致外国人被杀，外国妇女被强奸，外国人的物业被抢劫和焚毁，这是名副其实的大新闻。
5: 这个编辑的名字叫哈雷特·阿班，后来的《纽约时报》驻华首席记者。26年7月份的时候呢，他离开广州到了上海，在那里待了2个多月，也没有找到什么正式做。9月份的时候，他在北京找了一份英文导报，在那里当总编，实际上就是他一个人。
4: 记者阿班所说的南京事件呢， 时间上实际上是有出入的。当时并不是隆冬，而是1927年3月23日，程潜率领的北伐军攻占南京。可能呢，三月份当时北京还比较冷，就给阿班这么一个隆冬的感觉。北伐军攻占南京之后，秩序未定，有些仇视外国人北伐军呢，也可能是直鲁联军的一些败兵啊，就趁乱袭击外国人。这时候呢，还有一些什么地痞呀、土匪也是趁机抢劫，弄这个全城恐慌，确实也伤及了一些外国人。那英美这些国家呢，则借口保护侨民安全，就下令停泊在江面的军舰向城内大举炮轰，打死打伤千余南京的市民，因此呢，他就制造了南京惨案。
1: 这一天的洗劫到底是谁造成的，没有统一的说法。时代周刊则用大量篇幅和故事报道北伐军直接参与了对洋人的洗劫，并且描述的感情色彩非常明显，试图表达的意味是义和团又来了。
5: 很显然呢，时代是把我们目前的这个反帝运动和当年的义和团运动历史的进行了连接，但其实他们是不一样的。时代甚至还登了这样一个报道，说是美国陆战队派了一名指挥官到上海，这个人叫巴特勒。这个人派他是并不是偶然的，因为巴特勒在1900年参加过对义和团运动的镇压，所以时代对他应该说是充满了一种莫名其妙的期待，还把这个人放到了杂志的封面上来进行宣传。
1: 1926年底，汉口民众在政府的默许下发生游行集会，并顺势收回了英租界。所有西方人都不能不正视这一现实，他们害怕失去特权，他们更担忧失控的民众会像27年前的义和团一样，把愤怒火焰烧向所有居住在中国的外国人。27年前的历史还会重演吗？这几乎是所有西方列强政府和外国人的担忧。对北伐军来说，攻下武汉之后，吴佩孚不再是威胁；占领江西、福建之后，孙传芳的五省地盘也失其二。这时，孙传芳坐不住了。1926年11月19日，从江西战败回来的孙传芳秘密从南京乘专车北上，直抵天津。他要去见一个人，一个唯一有可能改变当前局面的人。1926年11月10日，张作霖入关，抵达天津。当时长江以北最完整的北洋力量就只有张作霖了，兵多饷足，装备精良，因此当张作霖抵京后，顿成各方瞩目的焦点。孙传芳北上要见的人正是张作霖。
5: 孙传芳呢，他这次到天津完全就不是这个跟当年跟张作霖对打的那种感觉了，他低声下气，再三再四地表示说，东南大局现在我完全听羽帅的。羽帅呢，这本来并不是应该他叫的，是张作霖自己的部下对老帅的这么一个尊称。可是呢，这个孙传芳这个时候呢，完全表示的一种是臣服的态度，他甚至说自己是误国误民，罪孽深重啊，他表态要把现在剩下的三省江苏、浙江和安徽这些权力都交给张作霖，自己呢愿意听羽帅的差遣。
1: 天津的会面促成了一个新的同盟诞生，以张作霖为总司令，孙传芳和张宗昌为副司令，组成安国军，联合抵抗北伐军。天津会议的计划是奉军一部进入河南，促吴佩孚反攻湖北，张宗昌率直鲁联军接访江苏、安徽北部，孙传芳则收集残部8万余人，部署在上海、南京、杭州一带，抗击国民革命军的进攻。
2: 与此同时呢，北伐军也做好更为周全的布置，他们分为东路军、中央军和西路军三个作战序列。东路军呢，是由这个何应钦、白崇禧指挥，主攻浙江；中央军由蒋介石亲自领衔，分为左右两路，江右呢由陈潜任总指挥，负责江苏， 江左呢由这个李宗仁任

0: 总指挥负责安徽一带，彼此照应。那么西路军呢，就以唐生智为总指挥，主要是牵制河南方面的敌人，并且呢，策应各部分的战斗。
1: 由于军阀各部军心涣散，战斗力并不强，甚至有的部队在北伐军进攻之前便暗通款曲，表示归附。那些被推上前线的则无心恋战，几乎一触即溃。所以在1927年2月底之前，东路军顺利占领浙江全境。3月中旬，程潜率领的江右军攻下当涂，打开南京西面门户，南京城遥遥在望。几乎在同时，由李宗仁指挥的江左军也兵不血刃推进至安徽中部。这样，北伐军从苏南、皖南、皖北三个方向将南京包围。
2: 北伐军的这个战斗啊，进展得这么顺利啊，很重要的一个原因还是因为旧军阀里面的将领啊，倒戈的情况太多了。比如说当时的皖军总司令陈调元，他本来是孙传芳系统的重要将领，但在1926年呢，北方军还没有打到安徽的时候呢，陈调元就派过代表向北伐军接洽过，而蒋介石本人呢也多次打电报给这陈调元。后来一些部署啊，这个起义呢也导致这个陈调元倒戈这个决心。你说仗一经过这么打呢，北伐军自然就势如破竹，占到了特别多的优势。
3: 由于这个安国军的体系啊，它过于松散，目标虽然是一致的，但决心却并不坚定，各个部之间纷争也比较大，各怀各的心腹事。你比如说这个鲁军入苏，他闹了半天就是张宗昌的山东军进驻江苏，协同抗击北伐军。张宗昌这个人素来名声不好，人称狗肉将军，他什么事都干，部队的风纪可想而知，根本没有什么像样。你让他去领导孙传芳原来的部署，那配合起来是非常艰难的。
1: 关于山东军阀张宗昌，民间流传着很多他的故事。喜欢赌博，喜欢女色，喜欢写诗，被冠以狗肉将军、混世魔王等绰号，是一个不知自己有多少个姨太太，不知有多少条枪，不知有多少钱而著称的三不知将军。这样的名号甚至传到了当时的外国人耳中。
4: 这位军阀是个笑面强盗，他在他的衙门宴请我，满席价值连城的山珍海味，外加法国香槟和高级白兰地，丰盛到罪恶的程度。他踌躇满志地向我炫耀一套从比利时订造的西餐餐具，可供40人同时进餐，每件餐具包括咖啡杯在内全是切割玻璃的。他吹嘘道，全套餐具的价钱要55000美元。
0: 哈雷特·阿班已经在《纽约时报》任职，这是他第一次接触张宗昌。当时呢，山东是爆发了大饥荒，大概有500万人遭受饿死的威胁。那么，《纽约时报》当时是有意在美国呢募捐这个救济，但需要阿班呢前去调查灾荒的真相。作为从阿班的角度来看，他认为山东的这个灾乱不是天灾，而是人祸，指的就是张宗昌。所以他进一步指出，如果美国援助这个山东人民，就赈济了山东灾民的话，那么无异于是资助了这个恶棍。但是如果美国人不资助的话，山东人民有可能揭竿而起，或者等待北伐军的到来。
4: 每当他为一己私利外出征战，他就把几十个后宫女人赶进两节火车车厢随行。在最近的一次出征前，他对3000万子民信誓旦旦道，若不能克敌制胜，便要躺在棺材里回来。他果然惨遭败绩，但逃回来时并没有躺在那具金碧辉煌的楠木棺材里，棺材躺在一节平板车上，他则坐在棺材里喝得微醺，一支接一支地抽烟。
1: 这就是交战双方的区别，一方是来自南方带着理想的新军，一方是在旧传统下浑浑噩噩度日的旧军，两者之间的较量本是没有悬念的戏剧，在这部戏剧中，有些人注定要退出舞台了。天津会议上，奉军直军提出的驰援方案摆在吴佩孚的眼前，但他并未同意。
3: 关于北伐，关于对付张作霖，关于对付其他的对手，没有多少人，就在他的内部而言，是积极的跟他站在一边。
1: 当吴佩孚在河南不进不退不战不和的时候，张作霖的耐心早已磨没了。
2: 天上有飞机，地下有重炮，因此一鼓作气就向郑州进攻。这时吴佩孚确实进退维谷。
1: 1927年3月，吴佩孚撤离郑州，此时距他登上《时代》杂志封面仅仅过去3年。

新闻，烙印在每秒，大事发生于弹指之间，跟踪时事动态，紧随每小时的凤凰正点播报，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0: 事实是什么？不同的观点可以解读不同的事实。每个事实背后更是有无限串联。我们渴求全面，是想让您知道更多。我们追求时效，因此分秒必争。我们聚焦现实，更着重未来。华润凤凰聚焦，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 英国首都披露挑战者三型战车车型多处安设额外装甲，增设猎杀一体系统，担负未来地面作战主力。日本南鸟岛反舰导弹射击场准备工作已经完成，将部署12式导弹发射车与擎天针无人机等装备明年启动实弹射击。韩国加速无人机部署，计划到2029年培训50万无人机战士。
1: 军情观察室周三晚上8点半，凤凰卫视中文台。
2: 昔日桀骜的直系军阀首领孙传芳放下身段，秘密北上天津。
1: 他低声下气，再三再四地表示说：“东南大局现在我完全听羽帅的。”
3: 可这支拼凑而成的北洋联军看似齐心，实则各怀私心。
4: 你比如说，这个鲁军入苏，他闹了半天就是张宗昌的山东军进驻江苏，协同抗击北伐军。
1: 军纪败坏，将领纷纷倒戈，皖系将领陈调元提前暗通北伐军，北洋部队一触即溃。
5: 武汉、江西、福建、浙江。 很快，南京也将占领，江苏将要光复。这是北伐军截止1927年春天的成果，速度不可谓不快，战果不可谓不大。这也是北伐军作战的主要路线。在相同时间的另一个空间里，唐生智负责的西路军任务是盯着退守河南的吴佩孚，还有自从天津会议之后。 张作霖派出一部分奉军进驻河南，希望与吴佩孚一起共同抗击，但后来的结果却是吴佩孚退出河南，逃往四川，从此一蹶不振。在联合抗击北伐军的天津会议上，奉系将领认为京汉路问题最严重，主张坚守长江以北，奉直卢。 孙传芳联军认为应该以天津、徐州、郑州划成三角形，巩固这个铁三角，各驻重兵，互相策应是主要战略。但吴佩孚并不愿奉军直军驰援，因此天津会议中很多人主张采取强硬办法对付吴佩孚。
6: 张作霖呢就天天打电报问这个吴佩孚，你今后动向如何啊？实际上张作霖的意思很明显。 如果你吴佩孚对付不了革命军，你不如让出一条路给我们奉军。而且呢，他也表示我愿意把奉军交给你吴佩孚指挥。但是吴佩孚对。

0: 宋军呢确实有不敢领教之苦。那武昌刚败的时候呢，当时求助过奉军，张作霖以各种理由推脱，而一年前南口作战记忆呢还是记忆犹新，因此呢这吴佩孚也是留了一手，所以他一再答复张作霖，就是说我自己的力量足以抵挡住这国民革命军，现在呢还不需要您这个奉军啊来参啊。
1: 这个时候呢，吴佩孚的情况应该说是比较糟的，他心情也比较复杂。他虽然是几十万大军的统帅，但是他的思想只是他个人的思想，关于北伐，关于对付张作霖，关于对付其他的对手，没有多少人，就在他的内部而言是积极的跟他站在一边的，所以他不大相信张作霖，而且张作霖也不可能真心把他当为自己的哥们儿。就在不久前的天津会议上，张作霖把他的地盘封给了自己的一个部下。
2: 吴佩孚自从1926年9月6日丢失武汉之后，一路退到信阳。他原本寄希望于在信阳调兵反攻，无奈军心涣散，环顾四周已无可靠之重。
1: 这个时候的吴佩孚呢，他的情况是一团稀糟，面对奉军要南下，说句实话，他想拦也拦不住，心有余而力不足，何况他自己的部下又心思各异，有的人欢迎奉军南下，有的人坚决表态说是要抵抗奉军，还有的人去找奉军的张宗昌帮忙。更要命的是，吴佩孚自己手下的一个副司令，他是最有能力的这么一个人，叫靳云鄂的，在河南拥兵自重，以河南最高军事长官自居，他曾经下令凡是经过他地盘的那些杂牌部队，他一律要缴械，结果就闹出了笑话。有一天吴佩孚的卫队经过这里，他问都没问就给缴械了。吴佩孚知道这件事情以后非常生气，他命令把当事人给枪决了。可是当天晚上就发生了兵变，吴佩孚只能仓皇地坐着三等车厢从信阳逃向了郑州。
2: 就当吴佩孚在河南不进不退不战不和的时候，张作霖的耐性早已磨没了。1927年1月15日，张作霖令张学良、张宗昌以实力援吴，由京汉、陇海两路向郑州进发，全部军务共50000人。
0: 在此之前啊，和这个吴佩孚唱反调而遭到免职的这个靳云鄂就跑到郑州来见吴佩孚。在这个时候，你想从利害关系上来讲，两个人都是反对奉军，所以说这个吴佩孚呢和这个靳云鄂的恢复旧情了。靳云鄂也趁机向吴佩孚表示，哎，咱们部下已经忍无可忍了，我们应该权衡轻重，先打退这帮胡匪再说。那吴佩孚后来呢，他回忆这段对话的时候，他当时就表示他的感想，就说这纪云鄂虽然出的不是什么好主意，但他话却说的真痛快。可吴佩孚本人呢，他是个特别爱面子的人，他是旧时代啊一个非常讲究道德的人。你想他和张作霖当时是拜了把的把兄弟啊，认为张作霖不够朋友呢那是另外一个问题，但你说要吴子玉天天以这个岳飞以这个关公自诩的这样的一个大将来这个打自己的拜把兄弟，那这太不够朋友。因此呢别人可以打奉军，今天我姓吴的绝对不能打。
3: 靳云鄂也了解吴佩孚的个性，便用坚定的口气对吴佩孚说，打奉我是打定了，大帅不让我打，我自动去打，不用大帅的名义，用保玉军的名义。
1: 吴佩孚这个人呢，今天看来，我们全面的看，他还是有可圈可点的地方。这个人书生意气，有一定的做人底线、做人原则。他平生最恨的就是那些朝秦暮楚的，啊，像吕布那样的人物。这个陈炯明其实就是这样一个人物，可是他后来又炮击广州总统府，吴佩孚听说了，他非常不耻这种行为。他说：“敬存太没有人格了嘛。”敬存就说的是陈炯明。他说：“别人可以打孙中山，你怎么去可以去打呢？”他那言外之意说：“你们当年不是好朋友吗？”所以到目前这个时候，他不去打奉军， 估计也是出于这样一种情节。
2: 得了吴佩孚的口风，靳云鄂迅速组建河南保卫军总司令部，自任总司令。1927年2月16日，正式向奉军宣战。吴佩孚不好意思抗奉，也就睁一只眼闭一只眼了。
0: 郑州这时候已经三面受围了，奉军的飞机呀、重炮啊，作为掩护，上面天上地下，天上有飞机，地下有重炮，因此一鼓作气就向郑州进攻。这时吴佩孚啊，确实进退维谷了。你想啊，如果不离开郑州，最终的结果只能是做奉军的俘虏。而山西阎锡山这时候就给吴佩孚发电报了，就表示欢迎他去山西，而且还可以带50,000人到山西整顿一下，而后呢和这个阎锡山一起呢再出娘子关共同讨奉。吴佩孚想了一想还是没有接受，而且他就向幕僚们表示，我要打奉军在河南打不是很好吗？何必要跑到山西去打呢？
2: 1927年3月15日，吴佩孚离开郑州，撤向郑州西边的巩县。从此之后，吴佩孚走向末途，再也没有起色，在政坛上也渐渐消隐。相反，另一种力量却在高涨。国民革命军唐生智部由京汉线北进，冯玉祥由陇海线东进，靳云鄂取消了保玉军名义，加入冯玉祥部。大势已定，吴佩孚的时代一去不返。此时距他登上《时代》杂志封面仅仅3年。紧接着，另一位将军以胜利者姿态踏进上海，登上《时代》封面。但短短4个月后，他从云端直落低谷。这之间究竟发生了什么？崩塌为何来得如此之快？

0: 潍柴动力凤凰大视野，由潍柴动力股份有限公司剧名赞助播出。科技赋能，装备美好。
1: 每一个焦点让你洞察瞬息万变，每一步动态带你迈向市场前沿。从金融中心感知活力，沿经济脉络构建未来，让世界看见亚洲，从亚洲看见世界。中国银行香港亚洲财经透视，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
0: 环球电影大观，人生被意外所困，信仰在山间不断发问。余生能否不再迷茫？金色茧房，8月1日上午11点，凤凰卫视电台。时局瞬息万变，观点永在交锋，深度对话，近距离直击世界变化。广邀高朋，汇集独家研述，搭建共商平台，扩展东方交流边际，以立场纵论思想，以多元构筑视野，洞察时讯，博览全球风云。中原海运风云对话，星期四，凤凰卫视中文台。线总是围绕在我们的身边，牵连每一根神经。
2: 这就是瓦格纳的车队，
3: 为他送行举行送殡仪式，
4: 是要制造矛盾，扩大矛盾。
2: 整个空气中的味道是非常之重的。If you bombarded the enemy
0: just behind us， 让时事近在眼前，让世界与你相连。中国太平凤凰全球连线，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

0: 今天我们去进行这个春季的招生宣传啊，未来学生学的一些专业啊，包括就业这一块，我们要跟学生做一个宣导，
1: 能够帮助这一些上不了高中的、相对困难的孩子，在这个技工学校里面学到一项技术。
2: 哎，你好，哎呀，坐坐，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
1: 今天是有召集这个整个学生家长过来吗？
2: 今年去，
1: 对，对的。
2: 今年去，对吧？因为预备招会呢。
3: 好，各位家长，大家好。
1: 福建的学校来宁夏固原办学，实际上就是闽宁协作这样一所学校，跟其他的技工院校，比如说固原农校，还有银川的一些学校，我们区别在哪里呢？在我学校里面就读零学费入学，零生活费，包括呢我们100%安排企业就业。当我们的同学每次在班级的排名是比较靠后的，可能打骂就来了，对不对？你学什么东西啊？在班上怎么又是倒几啊？那进入到我的学校呢，除了理论知识之外，我们更多的是让大家掌握一些相应的技能。想让孩子过来念的，你们觉得有哪一些疑问的？
4: 大家有四点啊，说一句，说一句，咱们这个问题提的人，提的家长。
1: 这个闹不成，这个组织不好，就
4: 来，这不容易，不容易，你听一听。
1: 学生到福建去见习，实习工资能够达到4800元以上，无乘车间啊，并且有空调。这个政策一跟家长一跟学生宣传，就觉得这个是不可能的。有的认为飞毛腿是跑腿公司啊，或者是甚至有的认为是学武术的学校。靠当地的党委政府，包括进村入户这种的优惠的政策，能够惠及到更多的这种家庭。

0: 这一段时间也有不少的同学跑到这个考吧里面啊去打工，从下午的3点干到凌晨3点，你干满一个月才1800，连身体都没有。有没有真正的把学习作为你们重要的一项内容呢？这个同学说不念，那个同学说不念。
1: 今年又有近300名初中毕业生踏进了这所技工学校的大门，他们大都来自农村，家境有限，为了将来能有一技之长，在当地能免费就读的非毛腿学校成为了他们最后的选择。
0: 上不了高中并不意味着你们就是失败者，
2: 条条道路通罗马，
0: 认真去学习我们的技能，你们也可以成为社会当中的佼佼者。
3: 判断一下，他用手判断一下，所有人的右手伸出来，左手巴掌定格。他现在是这么一个比划模式，对了没？
4: 对。
1: 为发挥福建电子信息产业发达和宁夏人力资源丰富的优势，闽宁两省区开启了政府、学校、企业3方合作模式，让学生在3年内逐步成长为合格的技术工人，也为宁夏发展电子信息产业培养人才。
5: 你们要感觉到头上有东西往上提你们，你们上街自然放松。
6: 啊，可以，
5: 打个招呼。
7: 大家好，学生也即将毕业，面对即将毕业，我们的职业选择应该怎么样呢？要了解闽宁两地的这种就业政策。
1: 学校还免费提供住宿及1日3餐，这大大减轻了学生们的负担。在当地电子信息产业成熟之前，学生提升技能的最佳途径就是前往福州进行3个月的带薪实训。
8: 多少有点规划吗？真考出来的车就这个厂子里面实习，跟中考距离差10分吧，刚好这边离家也近，学费也都比较差，我就来这学校了。
9: 今天吃的怎么样？
10: 很好。
9: 好，有没有什么开心的事？
1: 距离学校2公里之外的中和乡，是中职3年级学生马秀龙的家。作为家中的长子，他很早就背负起改变家庭命运的责任。7年前，一场车祸让马秀龙的父亲陷入昏迷，1年之后离开了人世。母亲随后也选择了改嫁，家中只剩下了年迈的爷爷奶奶和2个妹妹。
11: 在这个过程当中啊，马秀龙就把这个学习上纯粹就走在教念上，说我没有爸爸也没有妈妈，我俩人不一样，我俩人不一样，肯定。

0: 马秀龙一家每年的收入不到4万元，对于失去劳动力的家庭来说，也仅仅能够维持基本开销。为了改善经济状况，马秀龙的爷爷饲养了30多头羊，每隔几个月就会前往附近的市场售卖。卖一只羊羔能挣300多元，几年来靠着好政策扶持与辛勤劳动，马秀龙一家的生活逐渐有了改善。
1: 零花钱够吗？
2: 零花钱够啊。
1: 马秀村子这是吗？哎，对呀、要跟我给马秀村给少20块钱。给少20块钱。哎，这样马秀龙给你给50块钱。
2: 我觉得我够了、
1: 你先拿说话。
2: 我够了。
1: 给你来一个20块钱。
3: 不要不要不要不要。
1: 现在跟这个姓氏的呀，好好就要努力学习，把你把咱们的家庭好好的改变一下。
2: 跟着进去吧，
1: 把走进去吧。
4: 我们给你比下来3个项目，一个是呢电子电路技能大赛，
0: 前往福州实训之前的技能大赛是全校一年中最为关键的考核。除了对学生理论基础、实践能力进行综合评判之外，在比赛中获得好名次的同学有机会在接下来的实训过程中获得更多的培养。
5: 上高中的同学他们走的是智能型人才的道路，那我觉得我发挥自己的去做属于技能型人才也是一个不错的选择。
6: Okay, I meet a very pretty English teacher and a very nice student with me. Together to improve myself. I'm very thankful my teacher to give me some to can make me improve myself to be more better. It's really nice to be yourself, isn't it?
7: Very good. 那第一名呢是林小喜同学。
8: 我们今天接的不是时间纪念性控制正反转，我们的考核要求是按图纸的进行安装。
0: 与获得技能比赛第一名的林小喜不同，马秀龙在班里专业能力一般，这次比赛给了他很大的压力。
9: 我就感觉自己非常的紧张，后同学基本都快接完了，我才接了一半，就不知道下一步该怎么做。
10: 今天接的这个不行啊，你连紫电路都没接出来。
9: 对对，
10: 我们以后有可能是靠这个吃饭的。

0: 啊，嗯，包括你去总校那边实习啊，这一块都非常的重要啊，你把它认真的对待起来。第一名马佳怡同学，第二名马龙同学，缺乏实操经验，马秀龙的最终成绩还不如他的学弟学妹。
1: 你们两个，你妹妹两个，现在要照顾了。你说对待说是巧，我对就对不同意。啊，别是家，人家家都支持，你们上不支持啊？
2: 支持么？办法得听过。
1: 那如果真觉得人工就这，不让收的话，你放那不行，要放你们生活去了。
3: 你就带俺成兄弄成，把俺产业再揽了不拉扯着什么的？
2: 你不能这么操心嘛？
1: 咱们两个这个凑合不一样吧？
0: 终止二年级时，马秀龙就因为爷爷反对，放弃了前往福州的机会。 眼看今年又将再次缺席，廖校长也来到他家做进一步努力。
4: 我们经常讲这个“读万卷书，不如行万里路”。
3: 哎，
4: 啊，
3: 多去外面实际上能够开拓自己的视野，增长自己的见识。
4: 哎，
3: 啊，那秀有没有走出过宁夏？
4: 没有，
3: 还没走出过。
4: 想去那边发源地嘛。
3: 嗯，去。我是有一里不足。
4: 哦。
3: 走一碰过去，啊。安东。安东。
4: 他作为带说是世界超孩，那赶紧大家伙，你猜他的，赶紧回来。哦，担心他的安全。
3: 哎，担心他的。
4: 了解了解。哎，我们看见他，就能看见小七爸爸他爸就走过来。
3: 嗯。
4: 娃娃现在年纪还小，
3: 是
4: 啊，未来有很多的机会啊。
5: 很难选择嘛，去的话就会伤害爷爷的心，不去的话就会自己有点失望失落，也比较遗憾。

0: 放眼全球局势，波谲云诡，
1: 以见识谋全局，深入盘点，
0: 立足政治经济学逻辑，明晰实践，
1: 理性思考，梳理发展脉络，
0: 从大国博弈到战略对垒，研判各方势力交锋，
1: 我石其平与您一起观世界，评天下，
0: 御柴机器石评天下，星期六凤凰卫视中文台。
2: Raya.
3: Aquatino, Coparmus.
4: Diversità.
5: Tajamnici.
6: Witnessing the wonders of China.
7: Credible. Ihtiram.
8: Lovely.
9: Die Entwicklung der modernen Zivilisation erleben.
0: Latin, die Menschen, die sich in der Zeit. Chinese, Chinese, Chinese, Chinese, Chinese, Chinese, Chinese, Chinese, Chinese, Chinese, Chinese, c清晰呈现每日要闻精华，综合汇编各方意见，对比分析不同立场，每周五天读懂每一天，有报天天读，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

今天，共有160名学生踏上了实训之旅，他们将乘坐大巴前往陕西西安，随后再换乘火车前往福州，

0: 有没有以后想留在福建的？
1: 为什么不留？
2: 留在这发展空间大，男朋友回宁夏是吗？
1: 宁夏一个月给你开3000八，这边给你开4000八。经济情况在上面就不要，多1000块钱。但是我这是1000块钱，我只要留在福建，8000够。
2: 先发展吧，发展2-3年之后再回去。第一次上去嘛，毕竟姑娘能最后能拿到优秀实习生的名号啊。
1: 我在这里祝你们啊，去福建多处几个对象，多挣点钱啊，变白一点，个长高一点啊。
3: 22个站点，34个小时。2100公里，福州到了。
4: 各位把拉链拉起来哈，衣服着装要整齐来。
5: 那今天我们会先做电池，那电池呢，先落到地板的电池，我们会产生一种报废的现象。
3: 林小喜和同学们实训的飞毛腿集团是福建知名高新技术企业，它为各类电子产品提供全面的电池解决方案。
6: 那我们有锯齿面的这个地方朝自己，然后90度的角一定要对准这个支架的90度的角。
3: 针对这批刚刚参加实训的宁夏学生，企业总部不仅安排经验丰富的师傅进行指导，还根据每个人的性格特点给他们安排了最为合适的岗位。
7: 坐在你的岗位上。
8: 我的岗位是这儿。
3: 林小喜开始尝试人生中的第一份工作，电池检测员。
7: 我写的呢，这个是个直的状态，就是长得不一样的就是不良品啊。
3: 电池检测是电池生产流程中的最终环节。林小喜需要使用各种先进的设备和仪器，对电池的容量、安全性能进行精确的测量和评估，然后筛选出不合格的产品，

0: 所以我在学校，我每天上完课可以去睡会儿午觉。但是在工厂，我快点吃完饭，然后早点的来到工厂去上班，必须得什么事情都得靠自己一个人。
1: 在流水线上，参加实训的同学们正努力追赶着熟练工人的进度。这是他们第一次尝试用技能为自己去搏一个未来。
2: 同学还是可以的啊，怎么优秀呢？他把所有的不良品都可以挤出来，还是不错。
3: 我们早上就把这些机舱里面的水扫一扫，让工作面保持一个干净的状态。然后上午我再安排你去那边31号楼是搬砖，上面要砌墙，我给他搬砖啊。
1: 没能去福州实训的马秀龙，经亲戚的介绍，来到一家建筑工地打短工补贴家用。
4: 就那棵柱子，还有那边，那个女的那里。
1: 即便在以体力为主导的建筑工地。

个人收入也主要依据技术水平的高低。像马秀龙这样没有任何专业技能的新手，每天的工钱很难达到100元。

0: 我上了3年的电子技术专业，我想从事相关的工作，不想一直搬砖。
1: 尽管在入学时，学校承诺包就业，但真要选择到2000多公里外的福建工作，总有些学生很无奈。
2: 你是为什么没去啊？
3: 就是刚开始的时候，然后就是家里面我爸妈都不同意啊，
2: 啊。
3: 就是我一个女孩子去那，而且远不放心，就给我找。
2: 实际上就是嫁人了，很明显的就是这个嘛。日子你还可以找呢，现在结婚，更多的到沿海地区，到外面去参加工作，未来的发展也是更有利的。
3: 看能再给我争取点机会吗？
4: 我说是啊。
3: 放弃。
5: 就是很抗拒，很抗拒。
3: 我妈还是不同意。
2: 很抵触这个。
5: 啊，很抵触。
3: 因为我心脏不好。
5: 啊，是他心率比较低。
2: 先把病看好。啊。你在雇员这边，你能够做什么呢？
6: 啥也做不了
2: 啊！有的家长担心这个安全问题啊，身体素质啊，或者某一些原因他不能去，父母亲不让孩子去。实际上，这个作为这个学生自己本人是很有强烈的愿望，我们是尽量不放弃任何一个学生。
7: 最早方法，看车怎么弄方向，怎么轻，怎么弄，不要自己，他推不动你还硬推，是不是？
1: 每年，企业都会对学校输送的优秀实训生实行优先晋升的制度。林小喜与其他5位同学晋升为机动工人。与原先固定岗位不同，机动工人需要熟悉生产流程，并能够随时协助组长顶岗管理。
7: 然后他是做到学员，就等于说这两个东西跟这个东西给放到一起。
1: 新工作上岗不久，林小喜没有将新旧电池妥善区分，导致生产线停滞，直接影响了生产效率。
7: 谁叫你上去的？啊！我要切款了，你上去等于会滚下去，知道吗？要区分，那你这个上的对不对呀？啊？我电芯还没清下去，你就上料，那电池是不是会滚掉？那你至少要跟组长交接一下，组长，这个新款什么时候上？问都不问，那你这样上也是错的，电芯顶起来全部都报废掉，拿着。要懂得去沟通啊，不懂要问。怎么报？那你180度转弯。总比你一次性好，是不是？那你这样子是不是要这样子？拿起来的时候是不是要这样转弯？他说多了动作，要手法不够流利。这个一定要看人家怎么做。我这么远，一会这么近，那一会又报警，一会又跟不上。
1: 几天下来，让林小喜第一次感受到成为合格技术工人的压力。

昨天我们林小喜同学在顶岗的时候贴反了一个美文胶，包括林小喜这两天电池跌落了三个左右，他过来跟我说这是不小心。每个人不小心一句话一定会导致多少的失误，在发生问题点的时候我们就要晚上回去检讨一下自己，为什么我做得这么差。

0: 投产了一条电子配件生产线，并在宁夏飞毛腿技工学校试运行。未来产业园将电子制造业作为主导产业，为闽宁协作注入新的活力。
1: 我还是希望像同学们一样，让福建增长见识，提升技能，这样我未来才有更大的发展空间。
2: 这是一次是被认可的一次机会，我一定不要让我们组长失望，我一定要做好这个工作。然后我应该更加的去努力，就是去，不仅是为了你们，还有自己，我应该去努力。
3: 感谢在那边的实习，你好好的锻炼，我觉得是很好很好的一次人生经历。
4: 一八级、一九级跟二零级的学生都已经毕业了，当中我们也涌现出了一些能力比较强的一些学生。

0: 中方再次要求美方要恪守。
1: 每一个屏幕中所看到的画面，都记录着最新、最热、最重要的新闻资讯。每天黄金时段准时出发，与您共同前往第一现场，跟随前方记者的步伐，以最专业的新闻视角，多角度宏观分析事情脉络。五台联播与您一同关注世界动态。五粮液时事直通车，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思维漫游无边际，灵感或许下一刻降临。从构想到现实，幻彩蜕变，发挥创意，融入创新，跨越有限空间，铸造无限未来。筑梦天下，星期日凤凰卫视中文台。
2: 时事是一串密码，如何用最短时间解锁各方之见？与其群英中搜索，自海里翻找，生化间探秘，不如由我罗列拆解，为你浓缩时间，扩充视野空间。
1: 总编辑时间，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清晨让能量激活感知，释放资讯活力，触发敏锐，实时连线国际，清晰辨别，立体透视重点，思路焕活，要闻全面搜罗。每天七点，唤醒体验长龙凤凰早班车。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

0: 聚焦亚洲市场，透视全球动态。各位好，我是王俊，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亚洲财经透视。 A 股新规落地的首天，股民迎来了全面盘后交易时代。新规对于市场会带来怎样的影响？那投资策略是不是会出现变化？ A 股的后续走势又会怎样发展呢？另外一方面，美国250周年庆典声势浩大，然而美伊战争未果，美国军事实力是否不复从前？特朗普的豪言壮语是不是真的雷声大雨点小呢？今天节目当中都为您详细的解读和分析。首先我们就一会儿来看看美国总统特朗普6号是在白宫的椭圆形办公室史无前例的与两大交易所共同的为美股开盘敲钟，仪式当中公开的推荐了戴尔电脑，引发争议。另外一方面，他近期在美国建国250周年系列活动当中的言论也招致到了媒体的广泛批评，被认为个人主义和党派化色彩过于浓厚。
1: 当地时间7月6号，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白宫椭圆形办公室与纽约和纳斯达克证券交易所共同敲响了股市开始钟。这是史上首次两大交易所联合在白宫举行敲钟仪式，旨在推广与特朗普本人命名的儿童投资计划“特朗普账户”。

0: 特朗普在讲话中公开表示，美国股市将会涨破天际，特朗普账户将会随着蓬勃发展的经济一起不断增长。当日道琼斯指数历史上首次收于53000点上方。特朗普还在仪式上为承诺向特朗普账户捐赠62.5亿美元的戴尔夫妇公开站台，呼吁民众购买戴尔电脑。
1: Go out and buy a Dell. We're going to get him that money back one way or the other. And then I'll ask for another $6.25 billion.
0: 这一将国家最高行政场所与股市推广特定企业背书相结合的举措，与正在进行中的美国建国250周年庆典活动一样，引发了国家象征与公权力滥用的争议。美国国会早在2016年便设立了跨党派纪念机构美国250周年委员会，但特朗普重返白宫后另设自由250组织。将庆典主导权攥在手中，党派化和资金挪用争议让庆典活动的重头戏美国州博览会遭到至少11个州抵制，多位音乐人退出国家广场音乐会。媒体的批评声浪也在独立日前后达到顶峰。纽约时报分析指出，特朗普将个人形象置于庆典的中心，他的面孔被印在护照和纪念币上，甚至将林肯纪念堂的独立日庆典称为有史以来最壮观的特朗普集会。CNN 对此也尖锐提问，特朗普究竟是在庆祝国家还是在庆祝他自己？美联社报道指出，美国历任总统通常都会避免把独立日官方庆典办成带有个人政治色彩的活动，但特朗普今年的安排打破了这一惯例。英国卫报更是直言，特朗普劫持了250周年纪念，将其变成了一场荒诞剧。
2: 美国这次的独立日250周年的庆典确实是引来很多的争议啊，这背后还有一些怎样的细节值得我们观察呢？我们特别和财经评论员周鸿先生一块来探讨分析。所以您看，这次美国的这个250周年这个庆典啊，用一个词叫花里胡哨来形容，似乎一点都不为过啊。特朗普为什么搞出了这一系列的这个花样？他到底想干些什么呢？您觉得？
3: 他最重要还是凸显自己，所以像这种50啊100周年的。美国的建国的大型庆典往往是两党共同来做的。2016年时候就成立了一个委员会，两党的跨党派委员会来庆祝现在这个7月4号。但是呢，特朗普上来之后呢，他搞了另外一个共和党色彩 MAGA 性质的自由250，自由250啊，来做这个事情。
2: 这个数字也是很经典的。
3: 对，所以呢，这样就搞得民主党呢一心难塞。民主党呢对他现在只有批评，没有别的。加上呢，这次整个庆典活动天公不作美，先是爆热，后面晚上放烟花的时候呢，又是雷鸣闪电的来一起来庆祝。当然，特朗普还是兴致非常高啊，他说呢，这个美国是处在一个黄金时代的开始，但是呢，外界就批评他，是不是现在的美国的实力开始下滑了，是帝国的黄昏还是怎么样？因为你要看这个历史的话。一个政权250年维持下来，它总有各种各样的这个弊端和漏洞。如果说这个时候不是通过改革去给它重新进行平衡的话，而是通过像特朗普这样来凸显自己的这个人的这种魅力也好，或者自己个人的利益也好，那很可能会带来一个反向的效果。所以这几天也很奇怪，比如说正在这个世界杯如火如荼的人，特朗普居然向国际足联公开施加压力，说你给他那个红牌不能够停赛，那国际足联还真的干了。结果呢，这反而激发了对手这个比利时的斗志，一下把美国队打了个4-1，干净利索就出局了啊！特朗普甚至当时还威胁说要对比利时产品多收关税，所以他这个关税武器啊，什么地方都可以用。作为这个庆典一部分，他又在白宫给这两个股市来敲钟。敲钟是干什么？推销他提出的一个叫做特朗普账户，就是每个新出生的美国小孩都有一个账户，教他们什么呢？一出生就要学会炒股啊，一直炒到18岁，而且鼓励各个公司来对他进行配对。所以呢，在美国当然这个情况下边，让每个年轻的小孩就刚刚出生开始就有这个账户，对美国未来是好是坏，其实也是一个未知数。
2: 是啊，其实看美国媒体对于这次的这个特朗普这一系列的个人主义色彩非常浓郁的这样一些行动，甚至说了叫特朗普挟持了美国的这个250周年。但是其实中国还句老话叫欲教其毁灭，必教其先疯狂嘛。所以现在很多人都说特朗普的这个疯狂究竟会不会是最后的这样一个晚餐？还有我们可以看，您刚刚特别提到了，现在来看美国的军事实力似乎走在这个江河日下的这样一个状况，但是我们可以看特朗普呢又在死死的抓着华尔街的这个影响力，甚至像刚才在这个白宫椭圆形办公室这个敲钟，所以他对这个经济领域似乎依旧是非常重的这样的一个重手在抓。这一系列这个动作在背后，是不是也看出似乎在金融这个领域当中，他还想要力挽狂澜，

0: 但真的能够抓得住这样的一个机会吗？
1: 这里面就有一个鲜明的对比，在军事上看，大家认为原来美军是不可一世的，没办法阻挡的，特别是今年1月6号对马杜罗的这个行动。但是没想到呢，这样特朗普膨胀了，在对伊朗这个战争打下来之后，对美国来说，你不输就不赢就肯定是输，那对伊朗来说不输就是
0: 赢，
1: 对，现在呢就是两方的正好成一个鲜明的对比。美国这边特朗普为突出自己的个人，他搞这个250周年的庆典，但是呢这个国内骂声一片，但是伊朗那边呢是在给已故的领袖哈梅内伊举行盛大的葬礼，那可以展现出伊朗他展现出一种完全是特朗普原来认知的另外一面，就是全国人民非常团结，而且他这个宗教信仰看来是不可动摇的。那么从金融方面来看，因为特朗普特别是第一任期加上拜登加上他现在第二任期，用这个金融武器化，还有呢这个美元霸权无以复加，所以现在就出现一个问题，很多国家要摆脱他这个美元霸权，伊朗是一个典型。所以卢特就他的财政部长贝森特又说，我们希望伊朗重新回到美元体系，希望俄罗斯重新回到美元体系，看来这个是不太可能的。
0: 所以现在来看，这次的独立日对于特朗普的选情究竟会不会是一个正向的一个信号，很难说。但接下来11月份他的中期选举很快就会带来了，所以答案也许很快就会见分晓。特别感谢周文先生给我们做出的解读和分析。接下来我们再把目光转回到国内哈，下半年开始呢 ，A 股市场改革是再有了新的动向，数亿股民迎来了全面盘后交易时代。我们该如何来解读新规落地对市场的影响呢？下节回来我们将会请到市场专家一块儿探讨分析。稍后见。

0: 英国首都披露挑战者三型战车车型，多处安设额外装甲，增设猎杀一体系统，担负未来地面作战主力。日本南鸟岛反舰导弹射击场准备工作已经完成，将部署12式导弹发射车与擎天真无人机等装备明年启动实弹射击。韩国加速无人机部署，计划到2029年培训50万无人机战士。
1: 军情观察室周三晚上8点半，凤凰卫视中文台。新闻烙印在每秒，大事发生于弹指之间，跟踪时事动态，紧随每小时的凤凰正点播报。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0: 线总是围绕在我们的身边，牵连每一根神经。
2: 这就是瓦格纳的车队，
3: 跟他送行举行送殡仪式。
2: 是要制造矛盾，扩大矛盾，整个空气中的味道是非常之重的。
0: 让时事近在眼前，让世界与你相连。中国太平凤凰全球连线，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

0: 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亚洲财经透视。接下来大家一块来重点的关注内地 A 股在今天进一步的回调，前期的涨势迅猛的热门 AI 硬件板块在最近成为了拖累市场的主要因素。不过 A 股市场改革再有新的动向，沪深交易所在本周一开始已经正式将盘后固定价格的交易适用范围扩大到所有上市 A 股和 ETF 产品。
1: 受到全球半导体板块集体回落的影响，内地 A 股周二延续回调态势，截至收盘，三大指数均下跌大约1%，沪深两市成交进一步缩量至2.5万亿元水平。不过，科创50指数逆势企稳并小幅收涨。热门芯片股走势分化，两大存储龙头均下挫超过5%，PCB 与光通信等 AI 硬件概念多数走弱。进入七月份以来，上证指数在短暂冲高后反复回落，主要受制于 AI 硬件板块的短期动能衰竭。科创50指数回撤了大约10%，不过仍然处于月均线上方。展望七月份行情，不少机构观点认为，目前市场处于风格再平衡阶段，低位板块具备估值修复的动能，但市场情绪以及资金信心主要还是取决于科创方向的表现。而前期科技板块的大涨已经部分透支了对未来的乐观预期，半年报窗口开启后，高增速能否如期兑现存在较大不确定性。

0: 可能导致市场缺乏明确的交易主线。此外，沪深北三家交易所同步修订的交易规则周一正式落地实施。按照新规要求，投资者可以在收盘后的3:05至3:30以当日收盘价格继续买卖。沪深交易所均扩大了盘后交易的适用范围，由原来的科创板和创业板股票拓展至全部的 A 股和 ETF。 同时，沪深交易所还将主板 ST 及带薪股票的价格涨跌幅限制比例由 5% 调整至 10%， 与主板普通股票一致。新规落地首日 ，A 股盘后交易额达到10.07亿元 ，ETF 盘后交易额为0.98亿元，分别占当天总成交额的0.03%和0.02%。
1: A 股在本周迎来了一系列新的变动啊，这些新的变动会对于接下来资本市场带来多大的影响呢？今天在上海中心大厦凤凰直播室，温图博邀请到了东北证券首席投资顾问郭峰先生一块来探讨分析。郭先生您好。
2: 你好。
1: 郭先生，我们看 A 股交易新规啊，从本周一盘后正式实行了，其中一项就是增加了下午3:05到3:30这个固定价格的交易时间，相当于是把交易时间延长到3:30了。这项新规你觉得会不会影响到投资者的这个操作策略，对于整个 ETF 市场会带来怎样的变化呢？
2: 好的，确实啊，应该说本周交易所的新规还是出的比较充分。整体来看呢，我们观察下来呢，目前呢对整个市场的影响呢似乎并不明显，因为毕竟它还是以盘后的这样一个固定价格来进行一个交易，而且从刚才片子当中介绍，现在的成交量还是都处在1/2跟1/3的这样一个水平，所以呢相对来说对市场不会产生太大的影响。但是呢对不同的交易群体实际上还是带来了一些便利。我们注意到，特别像对个人投资者，特别像一些平时白天比较忙，上班族没有时间盯盘看盘，所以呢经常会纠结，我买股票到底买了又怕跌，卖套了抛了又怕高，所以呢盘后的固定交易可能它收盘之后只要稍微看一下，觉得价格合适，交易比那就比较放心。所以呢相对来说，我们认为对一些没有时间看盘的上班族，其实提供了更好的一个便利。另外呢，从 ETF 投资角度来讲呢，其实对 ETF 投资者，特别是对机构配置 ETF 的角度来讲，应该说盘后的固定价相对来说避免了盘内交易带来的一些冲击成本的一些影响。所以呢实际上我们觉得还是给不同的投资者提供了一些便利。我们也希望未来看到这样一个新规能够进入到一个平稳的运行的过程当中。主持人。
1: 那郭先生，我们来看看今天其实沪深市场整体是偏弱的，沪指再度失守了4000点大关。短期内 A 股的这个气氛主要决定于哪些因素呢？还有就是随着大热门宇舒科技 IPO 的临近，科技股是不是还能支撑牛市的下半场呢？
2: 确实最近一段时间 A 股也是出现了一定幅度的这样一个震荡调整。我们觉得目前的这个调整呢更多的受到两个因素的一个影响，一个是跟随海外市场，海外目前其实科技股最近震荡幅度也比较大，一方面是大家也在关心美联储未来货币政策的变化，因为毕竟美国的通胀水平已经高达了4.2%，而新任主席也强调呢，美联储也强调没有放弃对2%的通胀目标的这样一个管理，所以呢实际上大家也担心，再加上美债收益率实际上近期还在走高，所以呢华尔街也有点担心未来什么时候真的到年底美联储加息了，那是不是对科技板块的泡沫会带来一些压力。所以反映到日韩股市，特别像韩国三星电子等一些公布爆亮丽的业绩的同时呢，反而也是出现了一定的回调，所以大家对整个 AI 板块呢带来了一些筹码松动的一些担忧。所以呢整个 A 股的科技股呢也出现了一些回调，但是呢我们觉得这是一个海外世界的影响。第二个呢，其实从整个目前 A 股更多的进入七月份之后，对业绩的主线呢可能会比较关注，因为毕竟进入七月份中期业绩开始进入到一个披露的状态，所以呢大家也会把眼光放在到一个业绩的层面。但从最近的整个虽然科技股板块出现了一些调整，但我们总觉得呢实际上当科技股能够充分的利用七八月份消化一下业绩的影响之后，一旦出现企稳的话，实际上资金还是对科技板块会抱有一定的预期。所以呢未来包括像宇树机器人啊，包括未来的商业航天，包括像长兴长江等，这些实际上还有一些龙头性的高科技企业呢在陆续进入 IPO 的一个程序，因此我相信市场对科技股的热情应该还在。但是呢 A 股应该说 并不集中在，并不会像上半年过度的集中于 AI 这条主线，反而科技股会对15规划当中类似的像新兴产业啊、未来产业这些方向呢，可能会形成一个轮动。所以在这个过程当中 ，A 股一方面科技板块进行一些相对的一个风格均衡一些，但同时整个市场更多的开始进入到一个关注中报业绩的这条主线上来。主持人。
1: 郭胜，其实您刚刚特别提到了一点，就特别像韩国股市最近这段时间，包括今天三星电子公布了如此好的这个业绩，竟然股票的价格还下跌了6%+啊！所以现在大家都在讨论一个问题，就是说 AI 的这个概念还能不能持续的下去？不过我们看 A 股当中这个 AI 产业链的分化，未来会不会也变得越来越明显呢？
2: 确实，我们觉得 AI 科创板当中 AI 的这批股票的这种分化呢，也是必然的。毕竟整个全球科技产业链基本上还保持一个同步。那么当海外市场出现这样一个松动的过程当中，实际上呢，映射到 A 股上呢，应该说也会有这样一个担忧。所以呢，我们也看到最近其实还是有部分AI 龙头股也都从高位出现了不同幅度的这样一个调整的一个迹象。但是呢 ，A 股我们仍然觉得相对来说，对比亚太股市也好，对比纳斯达克也好，其实呢 A 股里面的科技产业呢，应该说我们觉得层次应该还是比较多。所以最近我们已经注意到，从六月下旬开始，当半导体板块开始出现震荡调整的同时呢，实际上 A 股当中围绕新兴产业的一些方向，像机器人、像创新药、像商业航天，实际上这几条主线呢也开始慢慢得到一些资金的一个关注，就机构资金开始配置一些处于底部的新兴赛道，我们觉得这种迹象开始慢慢显现。所以未来实际上 A 股市场毕竟有15规划当中提到的六个新兴产业跟六个未来产业，这些产业实际上一方面未来产业的规模都有一定的都有一个比较大的一个级别，另外呢也都有一定的成长性，所以相关的主题也应该有一些持续性。所以我们觉得资金呢可能既然上半年如果说在 AI 这条主线已经有一个比较大的涨幅的情况下，肯定有一些获利资金它会出来，但是呢这些资金可能更多的还是倾向于对科技产业的这种配置，所以未来可能在新兴产业、未来产业这些赛道当中去寻找一些逢低布局和进行一个轮动的概率会比较大。当然实际上最近我们也可以看到市场当中确实实际上在主板调整的同时呢，科创双创还是会形成一个轮动的这样一个结构，因此市场进入到七八月份大概率还是维持一种箱体震荡和板块轮动的这样一个状态。主持人。
1: 那郭先生，我们再来回顾一下整个上半年啊，其实 A 股主线的硬科技板块还和往年的这个热门消费板块出现了一个显著的 K 型分化哈。不过考虑到目前消费股的这个低估值，还有高股息以及潜在的政策预期，是不是可以迎来一个长期布局的机会呢？
2: 确实，既然主持人提到上半年，实际上我们刚刚做过统计啊，就截止到6月30号，确实 A 股整个上半年，5000多只股票里面，几乎就是一个二八现象，25%的股票上半年是翻红的，是涨的，那么其中有75%的股票上半年是绿的，是负的，就是说整体表现是跌的，所以确实 K 型分化也好，二八现象也好，这对投资人的感受还是比较明显，所以我们经常听到投资者说，指数牛市，个股熊市，好像还没有找到赚钱的效应，那么实际的情况就是传统板块呢出现了一个比较明显的一个调整。但是最近我们也注意到，过去一个月其实看看海外市场，美国市场也是出现了一些分化，美股纳斯达克实际上在过去一个月还出现了一定的调整，反而美国道琼斯指数，代表美国传统行业的一些道琼斯指数呢，其实反而是在走出一个比较平稳的一个屡创新高的一个状态。所以呢，实际上华尔街也开始出现了一些板块的这样一个均衡和风格的一个转换，因此反映到 A 股市场呢，我们可以相信很有可能当未来AI 板块的这种震荡调整进一步加剧的情况下，实际上上半年相对落后的一些传统行业可能也会面临一些估值修复的一个机会，特别是配合中报，如果说中报业绩还能保持一个适当的稳定增长，还能保持一个估值的优势，甚至有部分高分红的板块 维持这样一个分红的一个鼓励政策的话，那我们相信实际上A 股市场还是有一批长线资金对股息率应该说关注度还比较高，因为国内现在处在一个大环境背景呢，就是理财收益率越来越低，长期存款三年期的存款几乎已经低于十年期的国债收益率，所以对长线资金来讲，我们觉得高分红板块对他们的吸引力应该是还是存在的，主持人。

0: 一点关联塑造时事全貌，二维观测卫星图像追迹，三维获悉点明真相，览四方时事，阐五洲风云，扭六人寻事实轨迹，七纵八横数寰宇变幻，环九霄云外扫视时代博弈，
1: 一切尽在空间观测。星期五，凤凰卫视中文台，跨越国界，对话全球。凤凰卫视搭建专业平台，汇聚各国精英，深度交流，共探发展趋势，携手开拓，共创未来机遇。凤凰行天下，全球布局，全球报道，全球传播，企业出海首选国际传播平台，中国企业走向世界，国际企业走进中国的可靠伙伴。 Finisco Global， 凤凰行天下。事实是什么？不同的观点可以解读不同的事实，每个事实背后更是有无限串联。我们渴求全面，是想让您知道更多。我们追求实效，因此分秒必争。我们聚焦现实，更着重未来。华润凤凰聚焦，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
2: 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亚洲财经透视。接下来和大家一块来共同关注今天海内外的财经媒体还有哪些热搜的话题。首先我们来看看凤凰财经，今天在关注着伴随外汇市场对于日元的无休止的抛售，日美利差悬殊引发的贬值效应正在加速的向日本实体经济传导。这根据数据的显示，上半年日本一共有45家的企业因为日元疲软这个明确的原因而宣告破产，同比激增超过了30%。那除此之外，日元疲软更是埋下了大批期权衍生品地雷，不少的日本中小企业采用了反向敲出期权进行外汇的对冲。在这种结构之下，一旦实际的汇率触及到了敲出水平，原本的对冲保护机制就不复存在，进一步会加大企业的经营压力。好，我们再来看看《金融时报》，今天是在重点的关注着2026美加墨世界杯爆出的政治介入体育的罕见丑闻了。美国队前锋巴洛根在32场比赛当中吃下了一张红牌，所以他面临自动禁赛一场的处分。然而，美国总统特朗普亲自致电国际足联 FIFA 的总部，要求重新审查这张红牌的判决。FIFA 在周日宣布撤销禁赛令，这使得巴洛根能够在16场比赛出场。面对着白宫的政治施压，国际足联内部的消息人士态度强硬，而且坚称任何外部的政治压力都绝对无法动摇或者改变委员会的最终判决，为这场充满着戏剧性和火药味的赛事再度投下了一颗震撼弹。好，再来看看《华尔街日报》啊，今天在重点的关注着和洛杉矶接壤的沿海飞地圣莫尼卡风景如画，这是著名的旅游胜地。然而，国际旅游业的下滑，还有多年来零售业的衰落，让这座拥有9万人口的城市在去年9月份宣布陷入到财政困境。回顾过去的几年，受到了疫情封锁，还有特朗普的政策影响，国际游客持续下降，零售销售的店铺空置率高达20%，而市政部门大幅的裁员超过了20%。去年还有更多的山火也导致了数千名当地的居民流离失所，更是让圣莫尼卡的旅游市场是雪上加霜的。那至于在亚太区内其他媒体还在关注哪些财经热点，我们一块来了解一下。
3: 가장중600포인트가까이출렁이며롤러코스터장세를보였습니다
4: 虽然龙头股三星电子公布了创纪录的初步盈利财报，但股价却表现疲软。即将发布财报的 SK 海力士股价也大幅下跌。韩国综合股价指数 KOSPI 周二一度重挫8%，跌穿7500点。早盘和午后两次触发卖方熔断，外国投资者抛售超过1.8万亿韩元。截至收盘，韩股报7656点，跌幅收窄至4.91%。
5: トヨタ自動車はアメリカの工場に$36億。
4: 丰田汽车公司宣布将旗下中型皮卡 Tacoma 的生产从墨西哥迁至美国，作为投资$36亿扩建德州工厂的一部分。由于目前 Tacoma 皮卡的主要市场都在美国，丰田计划加强在美国市场的生产，同时适应特朗普政府时期不断变化的贸易环境。包括此次最新投资在内，丰田计划在未来5年内向美国投资高达$100亿。
6: Singapore and Indonesia are working to give green projects a boost and ensure supply chains are more robust.
4: 在本周一举行的新印领导人非正式峰会上，新加坡和印度尼西亚达成涵盖绿色经济、跨境电力、数码赋能等领域的全方位合作。两国不仅将携手开拓碳信用市场，还将为跨境电力项目铺路。除此之外，新加坡工商联合总会与印尼工商会签署为期2年的谅解备忘录，为印尼中小企业在跨境贸易上提供便利。双方将在数码赋能、政策对接和能力建设三方面合作。
2: 那以上就是今天亚洲财经透视的全部内容，感谢各位的收看，我是万军，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各位好，欢迎收看新闻今日谈，我是艾楚怡。菲律宾参议院六号下午正式启动针对菲律宾副总统沙拉的弹劾案审理程序，这是菲律宾历史上首次针对副总统的弹劾审判，也是沙拉面临的第二次弹劾。有分析说，这次弹劾案是马克思家族和杜特尔特家族决战的关键回合。沙拉被看作是下届总统的热门人选，这次弹劾案的结果将如何影响非政坛的走向？上一次弹劾案被菲律宾的最高法叫停了，那么这一次弹劾案沙拉还能惊险过关吗？另外，看到中国外交部表示，中非外交官员日前进行了工作磋商，菲方在会面当中表态高度重视对华关系，重申坚持一个中国原则，以建设性的方式处理南海分歧，不会把双边争议带到东盟的会议当中。然而有分析认为，菲律宾近期对华外交呈现出了两副面孔，那菲律宾究竟是何用意？相关话题，今天节目当中我们邀请到中国社科院东南亚问题学者鲍

0: 志鹏先生做分析和解读。先来通过新闻短片了解一下相关情况。
1: 沙拉被指控贪腐、滥用职权、策划暗杀以及煽动叛乱等罪名。根据菲律宾宪法，若弹劾案获参议院24席中16席，也就是2/3席次的支持，沙拉将被罢免，并终身不得担任公职，无法参选2028年的总统大选。审判长埃斯库德罗在开庭致辞中细数此案的特殊性，他称沙拉是史上首位被众议院弹劾两次的官员，也是首位面临参议院审判的副总统。他曾以超过3200万票，逾60%的高得票率当选副总统，创下历史纪录。但与之行程鲜明对比的是，此次弹劾条款获得257名众议员联署通过，相当于众议院超过80%的席次支持。埃斯库德罗特别强调，提前终止一个民选任期是宪政民主体制下最激烈的行动之一，因此审判必须以审慎、克制、无可置疑的公正态度进行。围绕弹劾案，马克思阵营与沙拉阵营近期多次交锋。就在开庭当天，杜特尔特阵营的核心盟友参议员马克莱塔遭反贪法院发出逮捕令，并主动投案。加上此前参议员辛格伊埃斯特拉达已因贪污罪先遭羁押，以及另一参议员前警察总长德拉罗萨因当局试图配合国际刑事法院对其实施通缉令而逃亡，沙拉阵营质疑这一连串的司法动作实际敏感，被认为是马克思政府借司法手段清除杜特尔特阵营在参议院票源的政治操作。
0: 这是针对菲律宾副总统沙拉第二次的弹劾案了。第一次呢是在2025年的2月份啊，这一次的弹劾跟上一次弹劾指控的内容一样吗？两个弹劾案您怎么看？
2: 其实这次弹劾案呢，引发了这个外界的广泛关注啊，因为很多人呢也将这个此次的弹劾与上一次弹劾进行一个比较。那么其实从综合的比较来看，我觉得最大的不同其实有两点。第一点呢，就是说他整个弹劾的内容的话，其实他指控的这个内容更加多，除了贪腐之外，还有其他的，包括这个政治现金挪用啊，以及包括其他的，总共大概4-5项的这个罪名，他的整个的内容更加丰富。第二一个的话，我们看到此次整个弹劾的话呢，就要上一次来讲的话，那么此次的整个的菲律宾的检方，他就相关问题的这种司法指控上的这种准备也更加的充足。因为在此前来看的话，这个曾经就是这个包括我们看到这个沙拉杜特尔特的团队，他也提出说可能这个预计的整个的相关的比如说司法材料的这个准备时间大概是在1个月的左右的时间，但是到最后我们看到其实这个时间被拉长到了大概2个月。那么其实这也是检方为了能够保证提高此次针对沙拉杜特尔特弹劾案胜算的这样的一种这个手段。那么在这两个基础之上，我们看到那相关的这个检方包括小马克思政府在舆论上也这个比上一次呢做足了更多的这个功夫。那么在这种各方力量推动之下，我们看到在此次的这个过程当中，那么这个弹劾案呢在这个之前的众议院呢得到了一个压倒性多数的这种这个通过的这样的一个结果，那么目前也进入到了这个参议院最后进行审理定夺的这样的一个环节。那么其实这个都是我能够很明显的看到此次的弹劾案和上次弹劾案有着非常明显不一样的一个地方。
0: 这次的指控啊更重，而且范围是更广。那么这次沙拉弹劾案的审理时间呢，至少是92天的时间。而且我们看到，就在这个弹劾案审理前的几个小时，一名被看作是杜特尔特阵营的一个参议员，因为侵吞财产被逮捕了。而且这个情况在1个月之前也出现过，接连出事，是不是现在在全面的绞杀杜特尔特的阵营？
2: 其实我们看到，自2022年呢小马克思政府正式上台以来，其不断的利用相关的这种司法手段和司法工具打击政治对手，这个也是他维护自身政权的一个非常频繁使用的这个手段。那么在此次的过程当中呢，我们看到也为了保证他整个避免相关的整个支持沙拉杜特尔特阵营的这个参议员在这个当中搅局，那么所以说看到对于这个包括埃斯特拉达等数名的支持沙拉杜特尔特的这个参议员进行了司法的指控，这个其实也是目的也是要使其避免他在这过程当中能够妨碍那利用司法手段对沙拉杜特尔特进行这种打击。那么另外一方面，我们看到其实自从小马克思政府他正式上台以来，他的这种司法的手段使用越来越有这种突然性和突袭的这种手段，那么这也导致说可能在沙拉杜特尔特本身 他整个阵营一直处于一个长期被动应对的这种状态，他难以在这个相关的这个问题上，无论是在律师的相关的这种准备、法律团队的相关的这种司法准备上，所以能够进行一个有效的这种反制。那么这个其实也是小马克思政府利用他本身掌握这个众议院以及掌握行政资源这个工具，来打击他的这样的一种非常明显的手段。
0: 上一次沙拉弹劾案呢，最终是被菲律宾的最高法裁定为违宪了。那这一次弹劾案的审理前景您怎么判断呢？
2: 这次来讲和上次不同的一点就是说，因为我们看到上一次的整个这小马克思政府呢，通过这种司法工具对沙拉杜特尔特进行弹劾指控呢，相关的这个准备是明显的这个不足的。那么由于在整个当时的舆论以及包括相关司法程序上的一些瑕疵的问题，短时间之内难以克服。那么在上一次我们看到由菲律宾的宪法法院那么最终裁定相关的这个是违宪的，那么到目前为止我们没有看到相关的这个动向，就是整个的宪法法院会在继续的进一步介入这个过程当中，而且他本身此次在程序上，在这种司法的这个所谓的物证上，在相关的舆论的准备上较之前的更加的充分，所以说在此次的过程当中的话，我们看到可能下一阶段至少从程序的这个角度来讲，可能相关的小马克思阵营他面临的这个相应的这种阻碍程序上的这种障碍会明显的小，而但是这个对于来沙拉杜特尔特本身来讲的话，这绝对是一个非常不利的一个信号。那么因为整个我们看到自从整个的这个杜特尔特这个被海牙这个国际刑事法院那么宣布引渡之后呢，那么此次这个第二轮的这个弹劾又将是整个的沙拉杜特尔特阵营面临的又一轮的重大的这个政治危机，而且从目前来看短时间之内破局还有非常大的这个挑战和难度。那么围绕着相关的这个司法指控呢，沙拉杜特尔特的阵营虽然调动了一些民意啊，通过一些游行示威进行这种反制，但是其他这个手段我们目前还没有看出来，所以这个其实说明此次可见这个沙拉杜特尔特的阵营有多么的被动。
0: 刚才短片里也提到，沙拉呢，同时也是菲律宾2028年总统大选的一个热门人选啊。他目前在菲律宾国内的民意基础怎么样？
2: 其实沙拉杜特尔特来讲的话，应该是目前整个的杜特尔特阵营当中的一个最有声望的一个人物。我们回顾到2022年的当时的菲律宾的大选，那么当时的话呢，杜特尔特阵营和这个马克思阵营达成了这个政治联盟，可以说在当时来讲的话，应该说是借助着沙拉杜特尔特以及整个杜特尔特阵营的这个声望，那么将这个小马克思推上了这个总统的宝座，那么这个是当时他当选的能够最终获胜的一个最重要的可以说一个基础。但是这些年呢，由于两个阵营围绕着相关的政治资源的分配啊等等一些重大的一些问题上的矛盾日益突出呢，导致这个联盟破裂。那么由于这个双方的这个矛盾持续升级，我们也看到那么相关的两个阵营之间呢还进行了甚至出现了人身威胁的这个一种情况。那么在这样的一个情况之下，其实我们这也看到呢，整个的小马克思政府目前他决心利用这个司法手段打击杜特尔特阵营的这个步骤也是越来越这个紧迫了。那么虽然从名义上来讲的话呢，小马克思政府他在这个总体上来讲的话，在一些这个重要的这个地区，除大马内拉之外的外岛，那么相关的它的民意基础可能较之沙拉杜特尔特还相对处于劣势。但是我们要看到整个的菲律宾的87年宪法框架所确定的这个政治程序，它的这个程序的一个设计的一个初衷呢，就是要维护整个现任总统的他的整个权力根基的这种稳固。那么为此呢，他设计了一系列的这种程序上的这种障碍。那么所以呢，这个相关的这个民意虽然汹涌，但是从目前的程序性的一些情况来看，恐怕短时间之内难以对这个马克思阵营能够形成明显的撼动。
0: 在菲律宾国内有很资深的政治人士就分析说啊，马克思这次表面上是在反腐，实际上是非常害怕担心这个沙拉成为最终的总统，因为如果沙拉成为总统之后一定会来报复马克思，去寻找他相关贪腐的证据，甚至会把相关的人士送进监狱。这方面您怎么来解读？
2: 其实整个的菲律宾国内的这个政治呢，它是以家族政治主导的这样的一种模式。那么其全国呢，大大小小的有大概200多个这样的政治家族，那么不同的政治家族呢，它分属不同的利益集团， 又控制着相关的政府的这些部门，所以在这样的一个家族政治版图的这一个格局之下呢，其实相关的这种家族它背后的这种司法上的嫌疑其实也一直是存在的，这个其实也是菲律宾国内政治的一个常态。那么我们也看到2022年当时的那次大选的过程当中，其实围绕马克思家族贪腐的相关的这种指控也不绝于耳。那么包括我们看到之前的这一轮，包括这个罗姆亚尔德斯，他整个马克思阵营内部出现了这个分裂。那么当时曾经包括防空工程案所引发的这个贪腐指控，也一度是在舆论上呢，使得马克思政府陷于这种被动。但是其实贪腐这个本身从目前的这个情况来看，更多的是一种政治化的操作的一种工具，就是将其利用作为这个打击政治对手的这样的一个工具和武器，所以在目前整个的马克思政府，它占据着整个众议院多数的，它阵营控制了多数席位，它又掌握着系统性的这种行政资源，还掌握着目前美西方背后它支持的这种舆论工具的这个背景之下，那么其实利用这种所谓的贪腐指控，继续对沙拉杜特尔特进行这种舆论上的这种诽谤和抹黑这样的手段，后面恐怕还会持续下去。
0: 从杜特尔特被抓，再到针对他女儿莎拉的弹劾案，菲律宾国内这个政治斗争有一个白热化的趋势啊，背后深层次的原因是什么呢？
2: 其实这两年我们看到，整个菲律宾国内的政治本身长期以来呢，他的这个家族政治的这个背景之下，其实我们看到整体上虽然说他的这个大大小小的政治家族控制着整个菲律宾国内政治的方方面面，但是其政治家族本身之间进行不断的重组啊，这种联盟啊，其实是在菲律宾国内政治当中是屡见不鲜的。而此前那么多年，我们看到从这个上次的人民革命之后，很多年呢，菲律宾国内政治总体上处于一个相对稳定的状态。那么各个家族之间的话，相对在利益分配上达成了一个相对微妙的这种平衡关系。而这种微妙的平衡关系，其实在一定程度上支撑了菲律宾国内政局的一个相对的这种稳定状态。但是从杜特尔特他执政时期，由于其采取一系列相对比较激进的这种政策，它触及到了相当多的政治家族的这种利益，这个也导致整个菲律宾国内的政治家族之间的这个斗争也日趋的这种白热化。那么由于相关的这种斗争越来越激烈，甚至出现了只要直接要伤害其最核心的资源，甚至对其人身进行这种威胁的这种情况之下，那么其实相关的政治家族一定程度上用俗话来讲其实就是撕破脸了，那么这个也是导致说我们看到目前为什么这个菲律宾国内的这个政治斗争如此极化，如此白热化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
0: 杜特尔特目前还被羁押在荷兰海牙的国际刑事法庭啊，现在他女儿莎拉又出现这个第二次的弹劾案，对杜特尔特这个案情会有怎样的影响呢？
2: 其实杜特尔特他自从被整个的海牙的国际刑事法院拘押到现在，他其实相关的这个问题，虽然他远在海外，但是围绕着整个杜特尔特案件及其本人呢，他对菲律宾国内政治的影响其实日益持续的。但是我们现在看到，由于整个这个杜特尔特短期间之内他的这个羁押的状态很难去解除，而且他整个的目前国际刑事法院对其的这个指控前景也日益的不乐观，所以在这样的一个背景之下，可以说沙拉杜特尔特呢，他应该说是目前整个他的政治阵营当中一个扛大旗的一个顶梁柱的这样的一个作用。而且他本身确实无论从政治资源、政治声望、政治经验和政治基础各个方面来讲的话呢，是目前整个阵营当中应该说是最强势的一个政治人物。所以我们也看到这是为什么他整个的这个马克思政府要系统性的如此针对沙拉杜特尔特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原因。但是相关的近期的我们情况来看的话，随着整个舆论战的这种持续，两个阵营斗争的日益这种白热化，那么杜特尔特仍会不时地放出风来，那么相关的这样的一个舆论上的这种交互，可能会对整个菲律宾国内政治会产生一个这种影响。但是我们看到舆论是舆论，政治的规则是政治的这种规则，那么在现行的这个规则之下的话，那么应该说啊，整个沙拉杜特尔特目前的面临的这个前景啊，应该是非常不乐观的。
0: 好，先谢谢鲍先生点评和分析。下节回来，我们继续带您关注中非外交官日前举行了工作磋商。不过有分析认为，菲律宾近期对华外交呈现出两副面孔。 相关话题我们稍后继续来分析，一会儿见。

0: 清晨让能量激活感知，释放资讯活力，触发敏锐，实时连线国际，清晰辨别，立体透视重点，思路焕活，要闻全面搜罗。每天七点，唤醒体验长龙凤凰早班车，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放眼全球局势，波谲云诡，
1: 以见识谋全局，深入盘点，
0: 立足政治经济学逻辑，明晰事件，
1: 理性思考，梳理发展脉络，
0: 从大国博弈到战略对垒，研判各方势力交锋，
1: 我石其平与您一起观世界，评天下。
0: 玉柴机器石评天下，星期六凤凰卫视中文台。
2: Roya.
3: A Kletinu, Koparmus.
4: Diversità.
5: Tajamnici.
6: Witnessing the wonders of China.
7: Credible. Ehtiram.
8: Lovely.
9: Die Entwicklung der modernen Zivilisation erleben.
0: Latin, die Menschen, die sich in der Zeit. Zhongguo Mao Tai, Qingguan Zhongguo, x
10: 新闻今日谈，欢迎您回来。中国外交部日前表示，六月三十号，外交部亚洲司司长同菲律宾外交部官员举行工作磋商，就近期菲方一系列的负面动向表达严正关切。
11: 六月三十号，中国外交部亚洲司司长刘劲松在马尼拉同菲律宾外交部官员举行工作磋商。刘劲松表示，中方重视菲方加强对话、改善关系的愿望，始终坚持与邻为善、以邻为伴，希望菲方重信守诺、言行一致，为推动中菲关系改善创造条件，维护区域合作正确方向。刘劲松并就近期菲方一系列负面动向表达严正关切。菲方强调高度重视对华关系，致力于落实两国领导人共识，珍视对话进程，希望改善双边关系。菲方并完整重申中菲建交公报涉台表述，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为中国的唯一合法政府，充分理解和尊重中国政府关于只有一个中国，台湾是中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的立场。菲方愿同中方通过建设性的方式管控分歧，避免意外，将以审慎负责态度履行东盟轮值主席国职责，不会将双边争议带入东盟会议。但有媒体分析认为，近期菲律宾对华外交呈现典型的矛盾态势，菲律宾外交层面释放缓和信号，重申一个中国原则，承诺理性管控分歧，但与此同时，菲方高层却持续发表消极言论，纵容对华挑衅言行，充分暴露其外交立场的摇摆性与双重标准。
10: 我们看到中菲的外交官员近期是进行了工作磋商，而且中方呢是就菲方近期一些非常负面的举动表达了严正的关切。那菲律宾方面也有几个表态，一个是呢重申非常重视对华的关系，第二是呢重申坚持一个中国的原则，第三是表示说会建设性的来管控分歧，不会让双边的争议啊带到这个东盟的议程当中去。菲方的表态您怎么来看？
12: 其实可以说，从最近的两年呢，随着整个中菲围绕南海问题的这种矛盾日益升级，那么菲律宾借这个相关的这种问题呢，不断对华进行挑衅碰瓷儿的这个行为，日益这个严重的一个大的背景之下，其实我们看到，那么近期呢，菲律宾的整个的对华的姿态和这个言论上呢，似乎有了一些策略上的这种变化。其实这个变化重要的有两个方面的一个大的原因，第一个是由于整个中美的元首会晤，达成了一个重要的一个战略共识之后呢，整个的中美的关系的稳定性较上一个时期呢有一个明显的一个提高。那么作为整个菲律宾呢作为美国在亚太地区的一个重要盟友，那么其相关的这个动向呢必须肯定是要紧随着美国的，那么这个是一方面的一个重要原因。第二个原因，我们也看到近期呢，由于整个日菲它围绕着整个要在台湾岛以东啊进行要所谓的这种啊这个所谓这种领海划界这种谈判，那么相关呢也引发了我们非常强烈的这种反制的这种行动。 那么在这样的一个背景之下呢，它要进行的一种阶段性的策略和手段上的一种回调。所以说我们看到这也是为什么菲律宾在近期这个对华的姿态上似乎有所一个软化的一个情况。但是呢，它的这个软化的背后呢，其实深层次的是它的对华政策目前呈现出非常鲜明的一个两面性。这个台上陪笑脸，台下捅刀子。那么这样的这种行为呢，也可以说是愈演愈烈。一方面呢，从官方的这个论调上来看的话呢，可能在一些这个重要的问题上承诺这个尊重一个中国的这个原则要维护中非关系稳定的这个大局。但另外一方面的话呢，在南海的这种挑衅的行动依然没有这个停止，而且呢，美菲围绕着整个南海问题的这种相关的这种战略上的互动呢，依然处于一个升级的这样的一种状态。而且呢，在这样的一个背景之下，菲律宾似乎从他所谓的底线和原则上，并不希望在南海问题上对华呢真正的进行大的妥协和让步。所以说呢，其实表面的一个态度变化的背后，这个问题的这个实质并没有得到根本性的解决。
10: 刚刚您也说到，菲律宾近期对华态度上是呈现了非常明显的两副面孔啊，外交上释放一些缓和的信号，但是菲律宾的高层不断地在发表消极的言论。我们能感受到中菲之间的关系似乎是一直在摩擦、缓和、再摩擦、再缓和这个圈里打转。为什么菲律宾对华的态度这么拧巴呢？
12: 其实我觉得有两个方面的一个重要原因。第一个，我们要看到其实这个和菲律宾国内政治的一个生态有明显的一个关系。菲律宾呢，其实大大小小有200多个政治家族控制，而其这些大多数的政治家族呢，其财产和重要的利益呢，基本都放在了美国。可以说呢，美国几乎掌握了菲律宾所有政治家族的这些相关的一些底细和黑料。所以这也导致说，无论是菲律宾的哪个政治家族执政，他在对外的政策上必须要倚重于美国。那么这个其实这是第一个最根本的一个方面的原因。第二一个方面，我们也看到呢，随着整个中美战略竞争近些年的这个持续的这种升级，那么相关围绕南海问题的这种博弈也是日益的这个加剧和这种扩散。那么美国呢，在这个印太战略的一个大的框架之下呢，也日益的要把菲律宾呢打造成第一岛链对华进行扼押围堵的一个重要的这种支点。而且近些年呢，我们也看到采取了一系列的这个实质性的这种动作。那比如说在整个的这个相关的这个美菲的防务协定的框架之下，将它的整个军事基地有增加到了这个9个，而且还部署了像海马斯包括低风中程导弹系统等等一些个杀伤性的这种重要的这种武器资源。那么近期我们看到新的动向呢，包括看到了整个俄乌战场上的一个新的局势的这种变化。那么整个的这个美国及其这个盟友呢，也有意呢将这种所谓无人艇和无人机作战进一步引入到整个菲律宾。那么希望菲律宾呢在相关的这个问题上呢，可以说继续的要扮演在南海问题上对话这种所谓这种挑衅碰瓷的这样的这种角色。所以说这样的其实一个大的战略的背景之下，我们也是看到这为什么整个菲律宾的对华的态度，一方面是呈现当前出鲜明的两面性，另外一方面似乎在对华问题上又持续的进入一种所谓缓和碰瓷儿再缓和再碰瓷儿这样的一个非常奇怪的这个循环。那么其实这里边我觉得这个循环的本质，我们看到它的这个缓和是策略性的，它目前的这个碰瓷儿似乎是它对华政策的一个真正的这种底色。所以说这里边我觉得这是一个目前菲律宾对华的政策和态度上一个非常鲜明的特点。
10: 马克思政府的推行的这种对华的强硬政策，其实在菲律宾国内也是饱受争议的。不少人认为说呢，引入域外的势力来介入南海的争端，不仅没有强化菲律宾海上的威慑能力，反而是激化了争端，而且是搞乱了东盟内部的团结。这个背后的原因你怎么来看？
12: 其实目前菲律宾国内相关问题的这个检讨和批评的声音呢，它主要有三类。第一个呢，声音认为呢，菲律宾作为东盟的重要的整个的创始成员国，那么其在东盟内部呢，长期有着非常大的这个影响力。那么从维护东盟的中心地位的以及维护地区稳定的角度，那么菲律宾更多的应该在东盟的这个框架之下，为整个维护地区的这个稳定发挥更加积极的作用。那么同时也要利用东盟的这种制度性中心的平台，来防止域外势力对整个区域的搅局和不当的这种介入。 那么这个是其实目前它的第一种声音。第二种声音，他认为

0: 所以说呢，在相关这个问题上来讲的话呢，从一个务实的角度上来讲的话呢，菲律宾在对华的这个问题上不应该这么高调。那么第三种批评的这种声音呢，则是认为近期特别是菲律宾在台海的这个问题上的这种一系列的消极这个负面的言论呢，其实对菲律宾本身是有百害而无一利的。他们也批评了马克思政府在这个态度上啊，明显是一种这个一种非常失算的不理性的这种行为。国内围绕着对他对华政策上的这种批评的声音一直存在，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原因。
1: 国内的声音还是非常清醒的，非常感谢鲍先生带来的点评和分析。感谢您收看今天的新闻见日谈，再会。

中方再次要求美方要恪守每一个屏幕中所看到的画面都记录着最新最热最重要的新闻资讯，每天黄金时段准时出发，与您共同前往第一现场，跟随前方记者的步伐，以最专业的新闻视角，多角度宏观分析事情脉络。五台联播与您一同关注世界动态。五粮液时事直通车，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用脚步丈量每一寸土地，用眼睛感受每一隅风景，用心记录时代的每一段变迁，传递文化之美，传播时代之声，传扬中华之魂，为您展现最立体的中国，记录大时代。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0: 新闻，浪漫在每秒，大事发生于弹指之间，跟踪时事动态，紧随每小时的凤凰正点播报，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有华润多美好，凤凰聚焦由华润集团赞助播出。
1: 辽宁舰航母编队开启不靠港的远洋实战化训练，
2: 航空母舰、远期攻击舰联合的演习，登岛登陆作战的
1: 火控锁定惊魂，海天硬核对决，
3: 完全是一个侦察监视进行模拟攻击的动作。
1: 多型战舰铸就远海硬实力，
2: 战训和今天的训练要为明天的作战来做准备。
1: 凤凰聚焦，辽宁舰远洋反制日方模拟攻击正在播出。

0: 这里是华润凤凰聚焦。解放军第一支航母编队辽宁舰编队刚刚完成40多天的远洋训练，录得了多项新纪录，其中一项意外且关键。当在海上遭遇日本自卫队时，这个被戏称为中国海军御用摄影师的对手突然升级动作，开启了火控雷达，对辽宁舰编队全要素锁定展开了模拟攻击。平安归来的辽宁舰前前后后是如何应对的？怎么就把全程跟踪监视的自卫队变成了最佳陪练？这场高段位对峙如何重塑着太平洋的实力较量？
1: 2026年5月18日，中国海军辽宁舰航母编队捷兰起航，开启了为期40余天不靠港的远洋实战化训练。这支编队阵容精锐，除了辽宁舰外，还有055万。

0: 敦大驱无锡舰、052D 型导弹驱逐舰开封号、054B 型导弹护卫舰洛河号，同时搭配一艘呼伦湖号901型综合补给舰，提供远洋保障，目标直指南海至西太平洋海域。此次任务不仅要完成昼夜舰载机起降、实弹射击、防空反潜、两栖协同等高难度演练科目，但谁也没有想到，这场常规的远洋练兵会演变成一场中日海空力量持续20余天的贴身博弈。
1: 这次辽宁舰编队啊，之所以引起世界上很多国家的广泛关注，是因为它有一些非常突出的特点，在没有海外基地这种情况下，就靠自己的补给舰，然后这么大一个编队，在海外连续啊，就是这种远海航行，因为出岛链了嘛，说明你的在远海的支撑能力非常强。第二点呢，就是它这个出动的平台，这次不但有航空母舰，还有两栖攻击舰，这是两种大型的水面作战舰艇进行联合的演习，你这就包含了兵力的投送啊、登岛登陆作战的内容啊在里边，这也说明多用途的军事任务的能力的提升。再有呢，周边不但有驱逐舰，还有护卫舰，再有就是水下的潜艇，特别是航母编队起飞以后，它主要的作战力量是舰载机，那你起飞多少架次，特别是每昼夜起飞多少架次，你夜间能够不能够进行训练或者是起降，这都体现你的作战能力，这些呢你必须要进行侦察监视。
0: 辽宁舰编队刚进入西太平洋公海海域，就被一双眼睛牢牢盯上。日本海上自卫队迅速出动朝日号驱逐舰，搭配 P3C 反潜巡逻机、 SH-60G 舰载直升机，组成跟踪编队，全程尾随监视。长期以来，日本防卫省每次监测到中国航母动向，都会对外发布高清航迹图、舰艇细节影像，被外界戏称为辽宁舰的御用摄影师。这一次日方起初依旧沿用老套路，机上人员携带长焦镜头相机，从空中和海面多角度拍摄航母编队，试图通过公开影像对外彰显其全天候海域监控能力。
2: 辽宁舰远洋活动的时候，每一次都有其他国家的舰艇、飞机，甚至包括水下潜艇进行跟踪监视。相对来说呢，日本出动的飞机、舰艇和各种型号多一点。如果是在公海活动，反正大陆朝天，各走半边，如果你不威胁我，我还可以不问你。日本的舰艇、飞机，他们都是带着威胁任务来监视你的，是不光光是一个监视，这是一个带攻击的威胁性的行动，拍摄大量的照片告诉你，你看你所有的活动我尽在掌握之中。第二个呢，他进行情报的收集，隐形的侦查它的内容更多，比如说电磁信号的收集、雷达照相、红外特征的掌握，以及我们的一些航行的数据、火炮、导弹训练当中一些运动的数据，它都会详细的进行收集的。
3: 对于日本方面来说呢，它的这个行动带有一个是要检验自己自卫队的相应的能力，要对于整个的局势那么造成一定的影响，那么甚至要拿这个东西去作为一个炒作，包括在整个的西太平洋区域去掀起一种恐慌，那么试图给这个日本的一些右翼包括军国主义势力的这种抬头去制造理由。他的这个行动你也可以视为他在人为的造成这个局势的失控，在地区制造紧张局势，给整个地区施加压力。那这个目的最后还是要回到日本方面要借此去炒作中国威胁论，要给日本自身的这种扩军军国主义上升去所谓制造理由，这个是他的一个政治上的目的。
0: 单纯的跟踪拍摄只是这场博弈的前奏，随着演训推进，辽宁舰编队在公海开展常规实战化训练，日方朝日号驱逐舰无视海上安全航行准则，突然高速抵近，强行切入航母编队外围警戒区域，近距离穿插干扰航行，人为制造海上碰撞风险，两舰最近距离不足100米，
2: 间隔距离只有100多米的时候，那是非常紧迫的局面。不管是日本的朝日舰还是我们的052D，它们本身的长度都是超过100米的， 一个舰的间隔都没有，当产生紧迫局面的时候，我根本来不及避让，你完全是制造事端，这严重违反一个国际海上航行规则，是一个威胁性的动作，而且是一个不专业不安全的动作。
1: 他的这种穿越是故意的，中国的航母编队和日本的舰艇相遇不是一个意外的相遇，是日本的舰艇像一个影子一样追随着你，他有意的加速要穿过你的航母编队，这就是一种挑衅性的行动。如果你一而再再而三的这样测试的话，我就派驱逐舰跟上你，贴上你，驱赶你，你突然别我一下，这个是威胁到我的安全的，护卫舰呢或者是驱逐舰呢前出来进行阻挡或者是驱离，如果不听的话那你飞入进这个圈的话，那就形成了就是水面舰艇和水面舰艇的这种对峙了，那很有可能就会发生这种军事上的冲突了。
0: P3C 反潜机低空抵近航母空域，近距离采集舰艇噪音、电磁信号等核心情报，试图通过极限抵近逼迫航母编队改变训练计划。
2: 反潜机顾名思义，它主要是对水面目标或水下目标进行侦察监视的。它这么低空通过有两个目的，一个就是近距离的顶部的侦察照相，第二个是为了完成它的模拟攻击动作。因为近距离之下高空投放鱼雷没有投射角嘛，那必须来低空抵近你的这个舰艇，这样的话呢投放鱼雷的时候呢才能找到一个合适的投射角，所以它完全是一个进行侦察监视然后进行模拟攻击的动作。
1: 它实际上是做足了功课的，就像切香肠一样，我先保持一个安全的距离，然后我再向前贴近一点，它就逐步的就是收紧对你的侦察圈，那我就要看你的反应。一般的说，我们不会为了驱逐一架像反潜巡逻机这样的飞机而起飞战机去驱离它，而一般就是无线电通话，就是说你靠近我了或者威胁到我们的安全了，请你离开。它是有意识的装聋作哑，我听不见，我也不回答，它就是继续的抵近。这样的情况你如果故意这种挑衅而且这个警告无效的话，人家可能就是实弹上去了，或者是对你周边就要进行攻击了。
0: 面对日方的贴身纠缠，辽宁舰编队第一时间启动了常态化警戒处置，只要日方舰级逾越安全红线，编队即刻通过无线电喊话、机动驱离等方式予以警示。由055无锡舰、052D 开封舰在外围构建外层警戒屏障，拦截抵近的日舰航线，同时舰载战斗机升空，在编队周边划定警戒空域，对抵近的 P3C 巡逻机实施半飞监控。
1: 辽宁舰自身呢，它是一个5-6万吨级的航母，是一个最大的水面舰艇，那么如果你让它急停车或者是改变航向，操纵起来就很困难。作为驱逐舰和护卫舰，它就很灵活。对日本的这种驱逐舰呢，或者护卫舰的挑衅呢，应该由周边的这些舰艇把它给驱离开。通常啊，比较远的距离的时候，就应该无线电沟通联系，请你遵守相应的规则，远离我。那么这个如果它不听的话，那你就必须要起飞相应的这些飞机，无论是直升机还是作战的飞机。主要还是要靠航母编队的舰载机或其他舰艇编队上的飞机来解决远距离驱离的任务。
0: 就在日方跟踪编队全程尾随监视的关键时刻，辽宁舰突然消失了。根据日本防卫省公开的航迹记录，5月29日之后，辽宁舰的位置信息直接中断，直至6月20日才重新恢复。整整21天里，日方完全丢失了编队行踪，曾经精准到小时的航母日记式通报戛然而止，公开的影像资料也断崖式减少，仅存的画面全是模糊远景。
2: 我们采取了很多防御的措施，比如说隐蔽航行。隐蔽航行当然舰艇的外形你没办法隐蔽，但是声学信号、光学信号、红外信号，我们在航渡阶段都会进行静默处置，这些东西全关闭，不发生信号， 这样的话呢，你的电子侦察、红外侦察效果就没有了。尽管辽宁舰目标很大，但是你要对获取一个清晰的光学侦察的效果，你必须近距离。那我就不让你靠近，你照片的清晰度就会下降。
1: 你的飞机来了之后，我就用飞机对你进行驱离，它也不敢靠得太近，因此它可能拿不出非常清晰的这些资料啊或者情报啊，那就不好公开。当然也不排除有些情况下它是拍了照片或者搜集了资料，但是我不公布出来，我不拿出来，也并不意味着它没有掌握这些资料。但总体来看呢，我们采取的措施还是对日本的抵近侦察呢产生了效果，因为它不像过去啊，全程每个阶段每个平台它都能拿出很详细的这些资料来，哎，这个是跟我们采取的措施还有我们训练的科目的难度，哎，这些呢是直接相关的。
0: 更蹊跷的是，日方全程没有拍到任何歼15舰载机起降的清晰画面，船门可搭载的歼35隐身舰载机更是毫无影像留存。这位老牌御用摄影师第一次交出了一份空白答卷。
3: 日本方面发布相关的图片啊，他一定是有他自己的考虑，确实有可能是没有拍摄，当然也有可能是他相关的图片发布之后反过来也会暴露他的很多的情况，所以日本方面选择把一些图片用于就是这种军事上的分析，但是并没有向大众去公布这些相关的信息。因为这种公布本身对于日本国内的宣传来讲是什么样的作用呢？对于中国海军来讲，歼35的上舰，那就是你也有舰载的，我们叫四代机啊，美国方面的分代就是五代机了。对于中国海军战斗力的分析来说，它一定要造成一个很巨大的一个变化。那么日本方面愿不愿意承认这个变化，愿不愿意把这个变化向他的民众向外界进行公开，那这个也要基于他在国内宣传和其他方面的一些考虑。
0: 为何实力不俗的日本海上自卫队会跟丢大型航母编队？日本海上自卫队不甘心跟踪失效，一场更凶险的海上交锋即将来临。

0: 英国首都披露挑战者三型战车车型多处安设额外装甲增设猎杀一体系统，担负未来地面作战主力。日本南鸟岛反舰导弹射击场准备工作已经完成，将部署12式导弹发射车与擎天真无人机等装备明年启动实弹射击。韩国加速无人机部署，计划到2029年培训50万无人机战士。
1: 军情观察室，周三晚上8点半，凤凰卫视中文台。
2: 线总是围绕在我们的身边，牵连每一根神经。
3: 这就是瓦格纳的车队，给他送行举行送殡仪式，
4: 是要制造矛盾、扩大矛盾。整个空军中的味道是非常之重的。
0: 让时事近在眼前，让世界与你相连。
5: 中国太平凤凰全球连线，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
6: 一点观点，塑造时事全貌；二维观测卫星图像追迹；三维获悉点名真相，览四方时事，阐五洲风云；扭六人寻事实轨迹，七纵八横，数寰宇变幻。
7: 环九霄云外，少视时代博弈。一切尽在空间观测。星期五，凤凰卫视中文台。贴身跟踪失效，情报采集受阻后，日本自卫队做出了极具冒险性的危险举动。中国官媒后续披露。 对峙期间，日方舰机主动开启火控雷达，对辽宁舰编队完成全要素锁定，并完整进行了模拟攻击流程。火控雷达锁定本身就是一个非常敏感的动作，火控雷达和普通搜索雷达完全不同。搜索雷达如同广角手电筒，仅用于大范围探测目标方位，属于常规警戒行为。 而火控雷达相当于狙击手的瞄准镜，会持续聚焦目标，实时计算射击参数，装定导弹珠圆。距离实际开火，仅差最后一道发射指令。在国际军事规则中，火控雷达照射是最高等级军事警告，被多国认定为开战前的最后信号。部分国家甚至将其直接视同武装攻击，可直接发起反击。
8: 火控雷达是作战前的扣扳机前的最后一个动作，是非常危险的。这是一个警戒最高等级的一个象征，可以视为你想打第一枪了。在作战当中，如果我发现你火控雷达，那我现在就可以开枪、开炮、开导弹打你了。合理推测呢，他打开火控雷达呢，是在进行模拟攻击，先进行远方的侦察监视情报的收集，他自身的。 雷达和情报系统收集我们的具体的方位、距离、经纬度。
9: 一般的说，不能用火控雷达瞄准对方的这个舰艇或者是飞机，因为对方它是能够测，就是测出来，就是你拿火控雷达照射，会放干扰弹，可能用速。

0: 雷达照射我，会放干扰弹，可能用速射炮来瞄准来袭的目标要进行拦截。无论是飞机还是导弹，我都要进行对自己的防卫，这是他必须做的。其次，这个信息一定会传到周边的这些护卫的舰艇上，就是这架飞机对我构成了威胁。那么，其他的这些平台上的导弹和这些防空的武器，可能都会瞄准，就是对航母造成威胁的这架飞机。它自身有这种近程防空导弹，周边的舰艇也有防空的导弹，都可以对这架来袭的飞机进行打击。
1: 日方在危险距离内开启火控雷达，将辽宁舰编队当作实战假想敌，实则是完整演练针对航母战斗群的锁定打击全流程。更关键的是，日方想借着真实对峙场景采集航母编队的核心作战数据，探测航母编队在遭到雷达锁定后舰艇的雷达切换逻辑、编队队形调整方案、电磁对抗响应模式、舰载机紧急起飞节奏，这些都是日方迫切想要获取的数据。简单来说，日方不是单纯跟踪侦查，而是想借着挑衅在西太平洋真实演练如何击沉中国航母。
2: 他打开火控雷达，他要进行防御，他这个时候也会侦查我们这一边有没有打开火控雷达的频率、辐射的强度等等等等，这些数据他都会掌握，也在今后他会在训练当中啊采取一些防御的措施。它既是一次模拟攻击，也是对我们的一次反侦察的一次行动，它非常想获取这些数据。当然了，我们会采取一些防护的措施，究竟有没有必要打开我们的火控雷达，或者打开时间多长，或者呢是打开一个训练的火控雷达的频率等等等等，我们也应该会有一些防护的措施，不会让它掌握它想要的那些数据。
3: 你进行这样的演练，它没有什么意义。对于航母战斗群来讲，它是一个一个防御圈，它的打击距离是要超过日方的，无论是在那霸等地部署的，比如说岸基导弹，还是说其他的一些的大致的射程。那么你想要对我进行攻击的话，难度很大。这个也是大国发展航母的基础。虽然可能现在对于航母的威胁越来越多，但是 P3 这样的装备，想要单纯对航母进行打击，那个难度是很大的。
1: 当日方火控雷达信号亮起的瞬间，辽宁舰编队指挥中心也开启了秒级响应。
2: 我们的舰艇如何运动，使用哪些导弹对它进行反制性的攻击等等等等，我们都有预案。真的打起来啊，在这么近的距离上，一定是它被消灭在先。当它打开火控雷达的时候，我们既定的战术有一个流程，我们会自动的打开干扰设备对它进行干扰。当然日本方面呢，这次呢它没有披露受到干扰的这个程度有多严重，因为它也不会说的，它即使受到干扰它也不能说，因为这是一个保密的东西。但是可想而知，一定会受到我们有源和无源干扰系统的这种干扰。从辽宁舰这次公开的信息披露来看，反击流程的速度是非常快的，说明我们有预案，平时训练也是非常成熟的。
1: 这场高阶对峙局势完全反转，日方演练航母攻击战术，辽宁舰顺势演练强敌锁定下的全域反制，全程双向练兵，编队指挥中心没有给对方任何数据采集机会。国防部发言人张晓刚大校后续展示现场视频时直言，
4: 此次行动不针对任何特定国家和目标，旨在通过远海训练提升航母编队战斗力。期间日方多次进行跟踪监视，中方舰艇编队依法依规予以处置。日方对中方正当行动煽宣炒作，妄图制造紧张误导舆论，明眼人看得一清二楚，这是不可能得逞的。
3: 从国际层面，我们说了危险接近，海上和空中的危险接近是一个打引号经典的冷战游戏。那这一次日本方面突然进行这样的挑衅，你是用一个几乎仅次于开火的这种方式对中国的航母战斗群进行挑衅，日本的这种挑衅行为 其实是一个

0: 人为的玩火的过程。如果说局势出现到更为不可逆转的结果，那么日本能不能承受？日本有没有做好准备去应对他的这种不理性？如果酿成了后果的话，那么中方不是其中犯错的那个。那这点上很重要，中国的这些媒体都在进行对这件事情的一种明确的、公开的表述。那这种可以说是对日方的这种指责、批评。那么，它也是基于对于正常的军事外交，包括其他领域的一些规则的这种尊重。
1: 高强度电子对抗与体系化反制，让日方挑衅付出实质代价。日方侦察体系多次丢失辽宁舰编队目标。日方本想借近距离挑衅试探辽宁舰编队战力，搜集编队核心情报，最终反倒成为辽宁舰编队远洋实战化电子对抗训练的实景陪练，全部战术试探、情报侦察企图尽数落空。
2: 从双方战说较量的后果来看呢，它并没有完成，因为我们的反制啊，比它速度要快，我们的阵容要比它大多了，我们可能每个舰艇都在对它进行瞄准了。应该说，它完成了它的模拟攻击的过程。但是从战术反制来看呢，我们对它的反制力度更大。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讲呢，我们的舰艇干什么呢？这不就是为了将来准备打仗的吗？有了日本这一次近距离的侦察监视、开火控雷达这个挑衅啊，对我们其实也是一个实战化的训练。平时抓这个机会还很难抓到，而这一次呢，我们要感谢日本给了我们这次机会。
1: 辽宁舰编队能从容应对日方的连续挑衅，根源在于辽宁舰编队今非昔比的硬实力。如今的护航阵容，055大驱拥有顶尖的综合射频与电磁战能力，是编队的电磁攻防核心。052D 专精远程防空反导，054B 负责近程反潜与末端防御，三者构建起无死角的立体防御网。
3: 现在经常讲的一句话就是"战训耦合"，就是你今天的训练要为未来、明天呢作战的行动来做准备，也就是可以相互转换的。既然你和两栖攻击舰编队进行这种配合，说明你要用航母来争夺制空权，继而争夺制海权，然后保证两栖攻击舰登岛登陆的任务，就是大型的航母加入其中之后，你怎么来进行登岛登陆的作战，或者是首岛首礁的作战。这个也是一种新的战法，或者是说新的这种能力的提升。从这些演习或者从这些训练情况来看呢，辽宁舰呢，它这次的远海的编队的训练或者是任务呢，实际上是为很多的新装备未来入列人民海军，做测试或者在进行试验。
1: 40天不间断远洋部署复杂海况实战练兵，外军高压干扰从容处置，三重实战验证足以证明辽宁舰早已摆脱训练舰的定位，具备了远海独立机动、持续战备执勤、长期战略存在的硬核能力，是随时可以奔赴远海执行实战任务的核心作战力量。
4: 日本这次对辽宁舰编队的高风险挑衅在和平时期极为罕见，多方严厉谴责。日本从2018年开始花费近8年时间打造反航母体系，眼下则是继续引入25式反舰导弹和攻击型水下无人潜航器，继续在加速更新。而这次面对日本自卫队的贴身滋扰和模拟攻击，辽宁舰编队依法依规妥善处置，但日本在亚太海域的军事动向正在引发各方更多的担忧。感谢收看今天的华人凤凰聚焦，我是陈琳，再会。

0: 有华润，多美好。凤凰聚焦由华润集团赞助播出。
1: 每一个焦点让你洞察瞬息万变，每一步动态带你迈向市场前沿。从金融中心感知活力，沿经济脉络构建未来，让世界看见亚洲，从亚洲看见世界。中国银行香港亚洲财经。

0: 透视，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
1: 未来的每一步皆由算力引领，无形的能源焕发无限生机，无声的脉动支撑着万物的呼吸，看不见的力量托举起数字时代的文明，未来由此奠基。
2: 兴业股份 X Plus 第四季算力基石数字时代，
3: 从细微末梢激活无限感知，联系每一寸神经，牵引万千热点，
4: 用心永不忘，
3: 一眼洞察全局关键。凤凰焦点新闻，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5: 就已经超过了90%。

凤凰洲际快车，凤凰卫视中文台每天准时联系你我。文化是灵魂的培养，是记录文明的进程，超脱物质，超越观念，汇聚思想和行为，见证历史精髓，人类之美。文化大观园，星期六，凤凰卫视中文台。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

0: 完蛋了。
1: 就是不管是我们宣城的也好，还是全国的网友也好，线下最近来的人也很多，全网都是他的云家长。
2: 高铁站里站岗的驾驶员打动了全国的网友，
3: 就是抱着无私奉献去的，没有人知道他会活，我也觉得他只是我救助路上平平无奇的一只小狗。
4: 在宣城的高铁站，聚集着不少等客的出租车司机。因为网约车的兴起，司机们的生意越来越少，客流量大的高铁站逐渐成为他们最后的生存空间。莫言就是这些司机中的一员。
2: 街上几乎都没有人招手，你是一等等一两个小时才带一个客人。
4: 讨生活不易是出租车司机挂在嘴边的一句话。在宣城高铁站和出租车司机一起讨生活的还有一只流浪狗。
5: 黄站长去年干四五月份的时候，然后就在这个高铁站这边流浪，
2: 然后他的性格很好，对人又没有攻击性的那种，很温顺，在高铁站驾驶员基本上都很喜欢他，没有事呢就逗他玩玩，那边的驾驶员还有警务人员都非常喜欢他，他们经常投喂他，
6: 当成我们的一个开心宝，一看到这个小黄这个心情非常好。
2: 他就是一种灰灰的黄黄的小狗，他不怕人啊，他的性格特别好，他这个名字呢也是驾驶员把他起的，就喊他怎么讲，黄站长黄站长。
7: 他的土啊，土子弹吃。
4: 黄站长是只小母狗，去年流浪到高铁站时还不到一岁，有了司机们的善待，黄站长就在这里停留了下来，和司机们成为了朋友。
0: 小狗听话耶，真听话。那给花生米吃的好得很呢，花生米。你这早晨过来一喊，黄站长，他从哪地方就跑过来了。
4: 日复一日的相处，黄站长成了司机们的团宠，他也会经常显露调皮的一面，让这些身负生活重压的司机们多了些快乐。
2: 喂他狗粮喂好了过后，然后他把碗叼着四处跑，他会做各种各样的那种鬼脸动作给人家看。
4: 所有的司机中，莫言对黄站长照顾的最多，黄站长和莫言的关系也最为亲近。
2: 就经常偷喂狗粮，然后有时候煮鸡胸肉，还搞了一些子火腿肠给他吃，把那个小狗给我特别亲。
4: 莫言今年45岁，是宣城本地人，从小就喜欢小动物，这些年跑车拉活遇到流浪猫狗，他也总是热心救助。
2: 这种是我在公园碰到的，就是一只怎么掉到河道里面去了，哎呦，当时我很着急哦，然后我想找人去救着，然后一个小狗，我也是开车路过那里看见的，哎呦，当时这个狗特别饿，我倒了许多狗粮给它吃了呢。然后这个狗在那边我连到喂了两天，第三天过去的时候它不在那场子了。但是我现在的确呢，要讲救也是实在是救不了，太多了太多了。啊，壮壮，哎呀，你也过来了是不是？
4: 虽然很喜欢黄站长，但莫言家里实在没有办法再接纳新的动物。
2: 主要现在狗子太多，家里不像四条狗，外面还住养了一条就是残疾狗。
4: 看着黄站长一天天长大，发情期也即将到来，莫言有些着急了。
2: 我就注意到他是个女生，然后一天比一天大。当时我就很着急，我家等他长大了，如果生小狗怎么办呢？本来他自己也流浪，我准备当时一个人给他送去做节日的。我想嘛，这么多驾驶员都喜欢他，喊大家一起做比较有意义。于是呢，我就喊了几个驾驶员，然后我们几个人在一起，然后就是这样众筹的。
6: 有爱心的驾驶员就是捐款， 你5块他10块，捐款到100多块，带这个小黄去做那个绝育的好心驾驶员的这个人员的名单。我们做这个事的时候，有不理解的人，他认为你这个头脑有问题。然后我开车去把他做了一次结约手术。
4: 不放心黄站长的伤口，那段时间莫言总往高铁站跑，
2: 经常到高铁站去，我就观察他那个伤口，
8: 坐在那就对我车里面望着，
2: 哎，看他伤口恢复的还挺好的，哎，我最后呢，我就比较放心了。
4: 在城市中心的高铁站，一群人和一只狗就这样互相陪伴着。日子一天天过去，一切似乎都风平浪静。今年4月的一天，意外突然发生。出租车司机们发现黄站长躺在街边无法站立，双腿骨折。大家推测，应该是被过往车辆撞伤了。
2: 第一现场是几个驾驶员，好心驾驶员他们发现的，然后就来积极的处理这件事嘛。那个我就问那边的驾驶员，他说几个好心驾驶员他想暂时把送到那一家宠物店去了。然后我跑到宠物店呢，老板娘说他想黄站长他想被驾驶员接走了。最后呢，我就了解了一下情况，驾驶员说那家宠物店的价格他想太高了。他讲我们这些师傅他讲都不容易，叫我看看可能给他找一家宠物店便宜一点点。
4: 因为支付不起医疗费，出租车司机们只能把黄站长暂时安置在高铁站的绿化带里，给他准备了食物，同时寻找别的办法。得知消息的莫言赶紧向本地的流浪动物救助群求助。
3: 那你看发的这是黄站长，然后是向我求助信息，然后我就说你方便电话吗？因为我觉得我想知道这个狗是个什么情况。他说可以，然后我就去了一通电话，他就跟我说他在这个高铁站是一个流浪狗，腿受伤了。
4: 晴天今年40岁，也是宣城本地人，他和搭档花爸做流浪动物救助已有6年，在当地小有名气。了解情况后，晴天立即联系了一家比较相熟的宠物医院。这家医院的吕医生一直热心公益，常年免费为流浪动物看病。
1: 我觉得是这么多的出租车司机去共同去救助一个，因为本身他们现在确实生计比较难，有很多人经常在那趴活，因为宣城是个小城市，哪有那么多人天天打车来回跑呢，对吧？而且在现在当下环境这么紧张的情况下，就是说司机他们救助的时候，其实好多人也骂他们是神经病，他们也很委屈，我讲钱的事情就不要担心了，对，我先把他救活再讲。
4: 有了吕医生的承诺，第二天晴天和搭档花爸赶往高铁站去接黄站长。
9: 今天呢，我是最近咳嗽嘛，一直没有时间去医院，然后感觉有些肺炎了，所以今天这个救助呢全程让晴天小姐姐来负责。
4: 动物救助群里的人虽线上相熟，现实中却从未谋面。
9: 在你哪个绿化带里面吗？
10: 在里面。
4: 这也是晴天和莫言第一次见面。
9: 这边有很多师傅已经在这里看着这只狗的。
10: 能抱吗？
11: 能抱，不输给你抱，不行哦，抱不要紧，不要紧，
6: 不，你不吃行，
11: 那我来抱，
6: 来，叫他
11: 来抱，我来抱，
6: 你不吃行，放起来，夹住，
11: 小黄，
6: 小黄，
11: 不跑，
6: 不要搞到腿，他不咬人，
4: 常年救助各种流浪狗的晴天，见到黄站长时有些惊讶，
3: 这是流浪狗吗？它的毛没有那么顺。性格这么好，这个狗肯定是在爱里长大的，它对人没有攻击性，没有防备心理。
4: 黄站长伤势不轻，虽然吕医生答应免费救治， 但为了让黄站长得到最好的治疗，司机们开始自发给黄站长凑钱。
9: 谢谢你们，
12: 这个也是大家都在共同做善事这一块，对不对？但是
13: 力量也大小，
12: 对不对？尽每个人尽到自己的一份爱心就可以了，对吧？
9: 谢谢你们，谢谢你们。我们这样吧，我们把送医院去，然后呢，剩余的费用我们来想办法。
3: 我的眼泪就要出来了。救助六年就遇到这一例这么多人爱的一狗，它其实比一个家养的狗狗更加幸福。
4: 平日里师傅们习惯用车牌互相称呼，所以每一笔捐款都留下对应的车牌号。
5: 一共大概56个人，有48位那个车牌号码，还有的爱心人士还有没写名字的，那边的警务人员也个个都捐了钱。
4: 虽然每笔捐款数额都不大，但对于每个月只有3-4千元收入的出租车司机们来说，他们已经尽了最大的善意。
5: 我跟那个收款的驾驶员说，我说我捐100块钱，我让你不要把我的车牌号码写上去，因为我怕这个一发到网上啊，我怕人家有的人不理解我，只花这么多钱就一个小动物，就觉得不值得。
4: 这样的不理解，并不只有莫言遇到，其他的司机们也或多或少地遭遇了这种言论。
5: 我们这些驾驶员都很生气，反正人家说人家的吧，我们做我们的。
3: 从广场把他抱到那个地下室的停车库，抱在怀里，我讲好重啊！
14: 我们要去看病了。
9: 啊，看病了。
14: 看完我们就走路了。
3: 不知道他从多大在这个高铁站流浪，但他从高铁站出现开始可能就被爱包围，对吧？所以他对人都不排斥，他觉得人都是友善的，不会伤害他。
4: 放心不下的司机们放下了手中的生计，也跟到了医院。大家唯一的期待就是吕医生能治好黄站长。
15: 每个人都是表达的是我要把他救好，我要把他救好。那钱不钱的，我们先只能凑这么多，我们先凑着先治，治完了后面不够，我们再凑，我们再想办法。
4: 经过检查，黄站长双腿多处骨折，伤情比大家预想的要严重很多。
1: 那个黄站长到这边带过来拍的片子，然后片子我们的影像学检查来显示，他这个桡骨有一个骨折，很明显的一个骨折啊，比较严重的一个这个后腿，我们的腓骨。骨折，然后最主要的就是我们的这个副关节的脱位，他的骨头一直在戳他的肌肉，一直在戳他的那些组织，所以这个地方变得很肿。因为他那个状态比较虚弱嘛，因为那几天也没有进食。
4: 手术迫在眉睫，伤势最重的后腿打上钢钉固定，前腿骨折则采取保守治疗。
1: 正常我们医院做个骨科手术的话差不多在1个小时左右，但所以他这做了将近2个小时。因为他牵扯到一个关节的话，就是副关节这个手术，它里面牵扯的关节比较多。
16: 这不是断的韧带吗？我们等一下做一个处理缝合，它能长成什么样子只能看它的一个那个了，后期恢复了啊。
4: 手术的时候司机们就守在手术室外，那是让吕医生难忘的场景。
1: 那种感觉就是很震撼，那当时一出来就是一转过头肉眼一看，这个走廊都是站满了人那种感觉。然后一推开我们抱着狗，但当时又麻醉的状态，每个人又不懂，对吧？他麻醉状态狗瘫在那又不动，他会觉得哦，他咋了，是成功了还是没成功？然后结果我们的那个朱院长讲成功了啊，瞬间大家就是那种心里石头放下来了，很开心。两边一让开就给个走廊，然后我们抱着进住院部，然后大家一窝蜂的拥过来，都很开心，就很激动的那种心情。
17: 黄站长，哎呀，黄站长怎么开心
4: 了？刚做完手术的黄站长还很虚弱，但当他看到熟识的司机们，还是露出了狗狗的招牌笑容。手术后，黄站长在医院继续观察调养。惦记他的司机们，总会在跑车的间隙来看望他。
18: 黄站长，
1: 哎呀，我看，哎呀，你看，看尾巴，往抽筋，看尾巴。
18: 搞事，还搞事给他去了。
5: 这个救助的驾驶员呢，也是天天，你不是你过去，就是他过去，煮鸡蛋给他吃啊，
2: 还有一个驾驶员他还买烤鸭给他吃。但是就是说等下他这个住院不能吃油混重了。
4: 为了让黄站长吃得健康，莫言天天下厨给他做病好饭。
2: 煮一块鸡胸肉，然后送过去给他吃。我有时候把它煮烂一点，吃好吃一点，要香一点。有时候煮了也不见得，有时候煮个20分钟吧，把它煮狠一点点，煮狠一点，吃出来香一点。

0: Đây. Sao có đèn ron nó sử dụng ron này khay sao khoảng cái đèn ron. Xiao Hoa. Xiao Hoa, này, hôm nay vui nhỉ, chơi chứ chung rồi hả? Ai Quay, tôi chơi điện hả? Này. Khứ hỏi đi, có tên nhỉ?基本上每天都过来看他。小黄啊，你在这好好的啊，好好的养伤哈，等养好了把你接回去哈，
1: 就黄站长现在这个身份的话，什么狗粮啊、零食啊，想要多少有多少。
2: 为了让那些忙于跑车拉活、没时间看望黄站长的司机们了解他的康复进展，也为了让更多人关注流浪动物，黄站长住院期间，晴天特意开启了直播。
1: 高铁站人也很多，但是还好我们医院这边挺安静的，因为可能大家都理解黄站长需要休息嘛，也没有过多的来打扰。什么时候出院是？看医生怎么说吧，目前恢复的比较好。
2: 出租车司机和黄站长的故事，经网络传播后，引发了全网的关注。大家纷纷给他捐款，还有很多人专程来医院看望他。
3: 黄站长是百无聊赖。
1: 今天早上已经来了几十人过来看他了，所以他可能就有点百无聊赖的时候，因为他可能还挺喜欢热闹的。现在没有人了，反而可能还有点无聊了已经。因为黄站长的那个治疗费用已经够了嘛，不需要募捐，也不需要大家打赏了，所以说没有问题啊。
2: 看到有这么多人关心黄站长，最开心的莫过于高铁站的出租车司机们。
4: 没想到他今天这么红，这是我们不想的，我们只想救他的一条小小的生命。
2: 黄站长的经历成为了这个小城的温情故事，这座城市也将黄站长作为自己的爱心符号。不少游客来到宣城会主动打出租车向司机了解黄站长的近况。
4: 你坐到车基本上就是聊这个问题，
5: 还有深圳那边的别见你
4: 聊到这个问题，聊到这个话题啊，黄站长，
0: 我心里当然就是特别高兴了，看他现在这么多人来关爱他、关注他，是一道亮子的风景了。
6: 立牌、冰箱贴，还有一种钥匙挂件，
7: 钥匙扣不挂自己挂上的。
2: 还有市民自费给黄站长做了文创品。委托宠物医院送给帮助过这个小生命的人。
7: 主要是这两天好多人怕人家来看不到他，但是他有病情还是这样子，他主要有点怕陌生人。
8: 好的好的好的，拍了拍了拍了。

0: 这个是我们的理疗一页。
1: 黄站长的伤情恢复得很快，手术一星期后就可以进行理疗康复了。
0: 我们一般是这个伤口一般理疗10到20分钟啊、嗯、然后我们会提前给他预热，我们会给他先把伤口会先处理好啊、嗯、然后在这过程中我们会把黄站长的这只腿给他做一些复健，然后让他这个肌肉保持一个活动性。
1: 除了每天的理疗，康复训练也同步进行。
2: 走两步，让他去找一找这种感觉。到今天的，慢慢的让他自己走两步。
3: 小心点，小心点啊！不怕。
0: 现在给他套这个绳，因为防止他自己啊、哦、在走的时候，因为他现在三个腿是可以正常行走，他那个腿虽然不能点地，但速度还是得控制他，防止他过于的，受伤那个腿着地用力过猛，所以我们要限制住他一点活动。好，来接。
1: 经过半个多月的治疗与休养，黄站长的状态一天好似一天。天气好的时候，已经可以领着出门晒太阳，做一些轻微活动。
3: 正好天气好，带他出去玩一下，出去晒太阳去了啊！
4: 出去晒晒太阳。
3: 我估计这两天郁闷死，天天下雨，好不容易出个太阳。
4: 看看外面，他肯定老憋屈了，一直都是自由活动的小狗呀。
3: 晒晒太阳去。
4: 哎，我们黄站长今天出来晒太阳了，幸福小狗儿，我们是幸福小狗儿，幸福小狗
2: 儿。我们可能缓慢的去运动，就是走路啊，这种是没有问题的。但如果讲它能恢复更好一点，恢复到个80%或者更高的一个期待的话，可能需要3到6个月。
1: 虽然还需要一段时间，黄站长才能完全康复出院。但关于他日后的生活安排，已经成了所有关心他的人提到议事日程上的问题。
2: 他现在的一个安置问题没有定下来，他是必须要有一个人专心全心全意的去照顾的一个状态，或者是在有一个相对安静的环境里去静养的一个状态才可以。现在也没有什么地方能去安置他的话，你只能在医院去静养。
1: 医院条件虽好，司机们也愿意凑钱让黄站长在这里休养，但这毕竟不是长久之计。
5: 他的共生最少还有10几年，我想长远的，如果政府这一块能安排嘞，在高铁站更好，没有保障嘞，我想给他找一个很好的人家，让他给他以后等于共生有保障。
1: 每天，莫言依然出车拉活，同时尽自己所能帮助那些在城市流浪的小动物。
5: 多多，哎呀，高兴
6: 洗个澡哎，要不是洗澡就是那个，给那个毛剪一下。
5: 剃只毛，这我这两天搞那个也没。多多啊，来，

0: 开车，这两个都是可怜的狗，哎呦，都是可怜的狗走。
1: 自从接触了这个流浪狗这一块啊，有时候想到，有时候一晚上一晚上，有时候还睡不着的那一种，感觉自己有时候实在是无能为力的那一种。因为你搞多了，靠个人救助，你实在没有那个力量。
2: 女医生依旧每天在医院忙着给动物看病，仍然会免费救治流浪动物。
3: 这个状态就输液了，也很难活了呀。是的，你这个已经开始拉血了吧？
4: 也是流浪狗，流浪狗他家他后来跑到外面，跑了3个月回来的。
3: 现在有很多这样的黄站长，比黄站长可怜的多的都有。我们也希望就通过黄站长的事情，就是让大家都知道一个。全国其实全国各地，他在城市的角落里，还有更多的一些可爱的救助人，他们就像我们这些阿姨们一样。他是也是很典型的一个细小的一个症状，你看，控制不住了已经。他只要能挺得过今天明天这两天挺过去了，他就大概率能活。
2: 等到这只小狗康复，他将成为黄站长的伙伴，一起生活在宠物医院里，一起寻找可以收养他们的好心人。
3: 跟钱没有关系，跟你这么多天累不累也没有关系，就是我们学了这么多东西就是为了这一天，为了这一次，对吧？
2: 即便周末，晴天依旧奔波在救助流浪狗的路上。
5: 姐说她能抱得到它，我们就不抓它了，不让它抱。那个就是这只小母狗，
6: 不忍心吓到它。哎，你看小狗狗真乖。真乖真乖哦，那这个都好呀，这个都省得把他吓到了，吓死了。不然
7: 没事，不怕不怕，
6: 不要紧，不要紧，不要紧，不要紧，
8: 这是他自己自费给做的，做了将近1000套。
0: 哦，好好好好，谢谢谢谢。哎呀，好好好，谢谢，我把发给
3: 他。就这些，他就做了3个哈。
0: 哦，好的好的。
3: 给别人了。
0: 哦，好的好好，谢谢谢谢谢谢。嗯，等一会儿吧，发给他们。
3: 嗯，
0: 送给他们。
2: 莫言在医院领了一些纪念钥匙扣，专门去高铁站分给跑车的师傅，希望来往乘客看见挂件，能多关注那些无家可归的小动物。
0: 发一个黄站长的。来，师傅送一个黄站长的图标给你。

0: 集合全球报章，构筑观点全貌，清晰呈现每日要闻精华，综合汇编各方意见，对比分析不同立场。每周五天读懂每一天，有报天天读，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午间新闻迅速集结，
1: 这里呢是莫斯科总部袭击的现场，
2: 军方攻入加沙
3: 在街道爆发激烈巷战，
4: 示威者与警方冲撞，
5: 巴尔的摩的一座大桥发生，
6: 全球气候和粮食危机不断加剧，
7: 人工智能成果不断涌现。
8: 今年香港将举办超过300场会展活动。
0: 午间12点，资讯准时出发。中国旅游集团中国免税品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凤凰午间专列，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风云变幻尽在掌握。凤凰气象站，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发现无尽探索历程，寻访故事深处，点亮无限潜能，置身体验空间，让精彩相连，从此刻看见中国一汽发现大湾区。星期日凤凰卫视中文台。十岁慢慢回流，有史寻探断片的存留，尽数事故的起源，看叙事回溯，溯回时序，看缘起的故事，数尽留存的片段，探寻史由，流回漫漫岁时，大新闻大历史。星期日凤凰卫视中文台。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中国太平凤凰全球连线，由中国太平保险集团赞助播出，保险就是保太平。

0: 各位好，这里是中国太平保险凤凰全球连线，我是李科夫。美加墨足球世界杯激战正酣，然而一场由赛场蔓延至国际政治舞台的罕见风波正在持续的发酵。美国总统特朗普一通电话，国际足联延迟对美国队队员的红牌禁赛，欧足联怒斥是越过红线。在全球哗然之下，特朗普亲口承认了这件事情，语气之轻松仿佛是在炫耀自己的高尔夫成绩。当体育规则遭遇政府干预，当足球变成政治秀场，这一届世界杯将给世界留下什么呢？今晚的凤凰全球连线在纽约直播室，凤凰卫视驻纽约记者陈英谦在伦敦现场，凤凰卫视驻英国记者杨慧琛将带来我们事件的最新的发展。在欧洲盟友的愤怒之下，美方称将在北约峰会上讨论这个话题，这件事情会对本来就脆弱的美国关系产生哪些影响呢？如今美国队在特朗普的支持下也惨遭淘汰，那么下一步特朗普还会尝试做些什么？在北京现场我们有国际关系学者楚英先生，在纽约现场正在世界杯采访的体育记者赵宇也将共同连线解读。我们首先来看贾小培的追踪报道。
1: 美西时间6号傍晚，在2026美加墨世界杯八分之一决赛中，比利时以4-1战胜东道主美国队，成功晋级八强。这场比赛不仅标志着三位东道主全部出局，更是一场由红牌引发的美国闹剧。时间倒回上一轮淘汰赛，美国队前锋巴洛贡在对阵波黑的比赛中被红牌罚下。根据规则，足球运动员在比赛中吃到红牌后将自动停赛球队的下一场比赛。然而国际足联却在5号宣布对巴洛贡的禁赛暂缓一年执行，使他得以在与比利时队的关键一战中出场。这一决定对美国队而言意义重大，因为巴洛贡此前已攻入三球，是球队的头号射手。比利时在开赛前紧急上诉，要求国际足联重新实施禁赛，但遭到了驳回。有资料显示，自1970年世界杯引入红黄牌规则以来，从未有球员在吃到红牌的情况下能继续

0: 出战下一场正赛。国际足联此次特赦巴洛贡背后必有隐情。美国媒体 Political 6号披露称，在巴洛贡吃到红牌的当晚，白宫已决定采取行动。美国总统特朗普2号晚致电国际足联主席因凡蒂诺，询问了关于红牌和停赛处罚的规则。因凡蒂诺听取了询问，但没有对结果做出任何承诺。一般人被曝暗箱操作，不管有没有做都会急着撇清关系，但特朗普怎么会是一般人呢？6号他在白宫向记者证实，自己的确给因凡蒂诺打了电话，要求国际足联对巴洛贡的处罚决定进行复核。
1: I understand sports really well, really well. And that wasn't a foul. That wasn't even an infraction. That was two guys running full speed that happened to crash in.
0: 特朗普在推迟竞赛的结果公布后也发文，感谢国际足联做出正确决定。虽然他强调自己并没有强迫国际足联做出这项决定，但欧洲国家已被这样近乎明目张胆的潜规则彻底激怒。比利时外交部长曾担任过足球裁判的普雷沃表示，这一决定令人费解，并质疑国际足联是否有能力令人信服地倡导公平竞赛。欧足联的表态则更为直接，称国际足联的反转行为已经越过了红线，这是一个史无前例、不可理喻的决定。欧盟委员会更是罕见就体育事务发表声明，表示任何决定都应基于一套客观透明的标准。美国国务卿卢比奥表示，美方可能会在7号的北约会议上与包括比利时在内的盟友讨论此次红牌事件。比利时队以一场干脆利落的胜利让美国队出尽洋相，黯然出局。但这一事件的后续影响仍在发酵，对于美国国际形象以及跨大西洋关系会产生多大的冲击也仍然有待观察。美国队员暂缓禁赛是否有法可依？国际足联发出特赦，开启恶劣先例，特权行为引发众怒，美欧矛盾升级，机关算尽。
2: 外界有评论称，特朗普发明了橙牌也好，就跟他头发的颜色一样。我们首先有请陈英谦，我们驻纽约记者，正在纽约直播室，英谦好。
3: 科夫你好。
2: 那么这一件事情啊，令外界非常的关注啊，在美国国内有什么反响呢？美国媒体有什么关注呢？
3: 是的，科夫，其实对于特朗普这个行为，美国这里的反应非常的分裂。有不少美国球迷就说了，美国队吃到的这张红牌呢本身是有争议的，作为美国队的头号射手巴洛贡他能够复出，那美国球迷当然是非常高兴。但是另外一方面，这件事情的核心争议其实并不是红牌判的对不对，而是总统他能不能够直接介入到国际足联的纪律决定当中。比如我们看到纽约时报就报道说，美国球迷呈现出一种非常矛盾的心态，他们既兴奋也很震惊，尤其是担心美国队即便之后赢球也会被认为是胜之不武。那美国女足的前国脚福迪她直接说了，不能够因为一通总统电话就直接改变国际足联的决定，这会损害到世界杯最重要的就是公平性。另外加州民主党的众议员利卡多就说了，他也是国会世界杯核心小组的共同主席，他就说他认为这个红牌的判罚是有问题的，但是美国不能够以这种方式来获胜。他认为啊，这是一个正确的结果，但是通过了错误的方式。而美国智库方面更是把这起事件上升到了国际形象上，美国外交关系协会就发文说了，这次红牌事件加深了世界对美国的一种管干，那就是美国似乎只有在规则对自己有利的时候才会去尊重规则。那这种争议不仅仅只发生在球场上，也发生在全球治理的方方面面。而特朗普本人他其实和国际足联的主席因凡蒂诺有长期的密切的互动，因凡蒂诺呢还多次主动想向特朗普示好，授予特朗普国际足联和平奖。虽然说美国队最终呢还是不敌比利时被淘汰出局了，但是这场争议还是没有结束。外界最担心的还是政治权力到底能不能够介入到国际体育规则赛事当中。科夫，
2: 好的，谢谢英谦。我想答案大家都在心里是很明确的啊。我们再有请正在采访世界杯的体育记者赵宇先生。那么赵先生，根据您在现场的观看来看啊，本次美国队对比利时的比赛中被暂缓判罚的美国队的前锋巴洛贡，他的表现到底如何？是不是真的应该拿下红牌呢？现场的反应如何呢？
4: 首先说一下，巴洛贡的上一场比赛那张红牌是肯定的，没有任何问题的。我相信他不是说有意伤害对方，但是足球世界里从来不是说对于你主观判定你是不是有意伤害对方，给予这种出牌的量刑，而是看你的动作。他那个是一个从背后的踢到对方球员腿部的，而且是一个鲁莽的用过分力量踢到对方球员的行为，那是一个绝对的红牌，这个没有任何的问题。我也看有些人说啊，这个是误判， 我觉得裁判应该第一时间就给红牌，而不是经过 VAR 提示。但现在有了这个视频助理裁判，那可能出了这个红牌，我觉得也是正确的。那按照足球比赛的规则，你吃到了红牌，下一场比赛就应该停赛。但是很遗憾，这个做出了暂缓执行的这个停赛的处罚。我觉得昨天的比赛，巴德贡表现就基本上是正常的，没有受这事儿过多的影响。当然，比利时队的这个防守做得很好，也没有给他进球的机会。在过去的4场比赛当中，巴德贡踢了3场。而且为美国队打进3球，他是美国队的第一射手。我知道，就是如果说他缺席这场比赛，对于美国队的进攻来讲，影响很大。但有一个问题就是，你这件事爆发出来之后，受到了外界的广泛的这种热议。我觉得，对于美国队的这种比赛的心态，包括对于巴德贡的比赛的心态，都产生了影响。就有的时候足球场这个足，有的时候足球比赛它的这种影响还不完全是场上的，场外的因素影响也很大。所以你看似美国队这个巴德贡可以踢了，捡到了一个便宜，但我觉得很多的因素影响了，也给美国队带来了麻烦。我甚至觉得，就像巴德贡这样的球员，他已经之前踢了3场了，有一场小组赛没踢。他踢了3场的情况下，是可以休息一场的。即便是休息一场，如果说美国队正常的把这个比赛准备好了，也是具备击败土耳其的这种对不起啊，就是如果说美国队把这个比赛准备好了，也是具备击败比利时的这种实力和可能的，只是说现在出现了这个小插曲，把所有东西都影响了。
2: 是的，包括巴拉贡本人。谢谢赵宇先生。我们再来有请在北京的国际关系学者楚英先生。我们知道，体育干预政治是大忌啊，更何况美国总统亲自打电话给国际足联主席来改变这个罚则，更是一般人想都不敢想的事情。那么，为什么特朗普要这么做？
5: 是这样的，因为呢，他本身就是一个非常腐败的人，这是他的这一届登峰造极的腐败带来的一个结果。特朗普是一个只想输赢、无所谓规则的人。这通电话只不过是他的日常逻辑的一个延伸，其实，在他引发的各种权力滥用的丑闻当中，这个甚至可以算是相对没那么大的，因为他只是在体育经济方面而已。
2: 好的，那你觉得其实这一次事件中谁的损失最大呢？
5: 我觉得国际足联跟伊凡蒂诺的损失是最大的，因为他们彻底把欧足联得罪了。这个事情对特朗普来讲是个毛毛雨，是个小插曲，甚至可以用开个玩笑就过去了，大家也无暇跟特朗普计较这个事情。但是伊凡蒂诺将会因为这件事情付出非常惨痛的代价，因为欧足联在世界足球事务当中具有非常强大的话语权，而且伊凡蒂诺这件事情实际上是逾越了国际足联可以讲所有体育竞技运动的红线，他一定会为此付出非常惨痛的代价。
2: 毕竟这个足球在美国并不是他的所谓的最主要的运动哈。我们再有请，谢谢朱云先生。我们再有请在英国的驻英国记者杨慧琛。那么这件事情在英国各地有什么反应呢？我们看到英国政客是无法炮制要求同样改变本国球员在比赛中的一些规则。
6: 好的，科夫。那么欧洲国家对此的态度是，他们理解英国的心情，但是并不认同英国的做法。在美国总统特朗普通过向国际足联施压，要求在自己的本国球员得到了红牌，还可以继续得到所谓的豁免，继续比赛的时候，欧洲足协就认为，就足联就认为这已经是突破了一条红线。而现在英国也想要效仿特朗普的做法，让自己的本国的球员得到所谓的豁免之后，欧洲足联就认为，这是否就意味着在未来的体育竞赛当中，谁的国际地位越高，谁就可以得到所谓的特殊待遇，谁施加的压力最大，谁就可以得到所谓的豁免呢？这其中，比利时和德国对此的反应特别激烈，他们就要求国际足联给出一个合理且公平的解释。特别是在美国总统特朗普提出要将这件事情也摆在北约的这个国际峰会的舞台上讲了之后，这件事情就不只是一个单纯的体育竞赛活动的争端了，而是卷入到了更上层的国际政治的复杂舞台情况之中。在英国方面来认为呢，他们一方面又想要给自己的本国球员争取到所谓的公平的待遇，或者说是所谓的一定的特权也好，但是另外一方面呢，他们又担心，如果这件事情真的在北约峰会上提及的话，那可能会给本来就复杂的美欧关系带来一个新的矛盾点。特别是在美国总统特朗普上台之后，通过加征一系列的 关税以及提出向这个北约，你们如果不增加自己的国防军费开支，我就会撤销或者说减弱对于北约的军事保护。从这一些一系列的过往的历史来看，欧洲和美国的关系其实就已经是趋于复杂化了。而如果现在真的要把一个世界杯、一个体育竞技的赛事的一个小矛盾点摆到更大更复杂的国际环境当中呢，这是英国和欧洲都不想要看到的局面。科夫，
2: 好，非常感谢在伦敦的慧琛，我们再有请在北京的楚英先生。既然我们英国记者提到了把这个话题把它本身放在北约峰会的议程里面，就是一件很讽刺的事情，仿佛北约就没有什么其他的事可以谈似的。那您觉得为什么美国要这么说，要提出来这个令人非常感到讽刺的这么一个话题呢？到底它会对美国关系产生什么样的影响？
5: 它对美国关系不会产生什么影响，这个事太小了。而现在其实北约有很重要的问题要讨论，但是呢，美国方面抛出这样一个说法，说我们要在峰会上谈这个问题呢，起三个作用。第一个是转移注意力，媒体炒这个事儿呢，对于这个俄乌问题上，美国和欧洲真正激烈的博弈呢，就会减少力度。第二个呢，这本身呢也是特朗普呢显示他对于北约、对于欧盟漫不经心的一种态度。就美国现在对他欧洲盟友表现出了一种蔑视，就是跟你们也谈不了什么正事儿。那么第三个呢，其实呢，本身这是一种非常草率的或者像草台班子式的一种敷衍，就是哎，我们下回到北约谈这个事儿。所以从某种意义上来讲，这恰恰是这个足球问题并不那么重要的一个结果，也就是美国人肆无忌惮的拿很多足球迷所认为很重要的事情来仅仅做一个障眼法。
2: 也就是说，其实这个事件啊，美国把它提出来在北约峰会谈，是对北约本身的一种讽刺和一种蔑视，是从它和梅洛尼关系产生裂痕过来的这一切事件的，来看的话是一脉相承的。
5: 说白了，就是美国人在美国人的眼里，欧洲现在办不了什么正事，也谈不上什么特别重大的事，欧洲只是一群爱吵闹的小国而已。所以他谈到这种很草率的话题，说我们到北约峰会上谈，实际上是对北约峰会严肃性的一种否认，是对他欧洲盟友的一种嘲弄。
2: 好的，谢谢楚英先生。我们再有请赵宇，我们的体育记者在采访这个世界杯的期间，您觉得在比赛前啊，国际足联推翻对于巴拉贡的判罚结果，这种情况在过去的这个世界杯中是否是常见的呢？
4: 对，我觉得就是现在大家都在说这事儿嘛。首先，就像你说，英国做出了这个表态，那可能前足球名宿卡恩也说，那是不是2002年世界杯决赛也要重新踢一遍？我觉得这件事儿其实在过去呢也有过一次先例，仅有过一次，就是2025年的11月，葡萄牙队在世界杯预选赛当中，C 罗也是因为肘击对方吃到了红牌。除了这个吃到红牌要停赛一场之外，他还被追加了三场，就等于说这张红牌要让他停赛三场。后来呢，葡萄牙也进行了上诉啊，觉得这个量刑过重了。最终的决定就是 C 罗只停了一场，后边两场是暂缓执行。国际足联当时给出的说法就是 C 罗，可能这也是他职业生涯代表国家队的第一张红牌，之前也没有过这种行为，那可能做了这种量刑上的改变。那我觉得这是第一次，有了第一次就有了第二次。那 C 罗这个跟巴拉贡还不太一样， C 罗可能也是停了一场，就按照这个红牌的原则他是停了一场的，接下来两场没停。那怎么，总之他也性质是很类似。我觉得就是现在可能你出现了这种暂缓执行红牌的行为，那很多的球队都会提出来，我这个是不是也符合这个暂缓的要求，这样就会让规则会倒是非常的混乱，就是让这个整个的过去我们大家都遵守都执行的一个规则，在接下来的足球比赛，尤其是一些重要的足球比赛上，很难以再去贯彻下去。这样国际足联我觉得也是左右为难，骑虎难下，就是你做出了，你开了这个口子，那接下来肯定会有各种各样的问题出现。为什么我们总是强调 法律和规则对于所有人来讲都是平等的，就是规则摆在那里，就所有人都要遵守。你现在出现了这种破坏规则的行为，那势必会给这项运动，给所有人都带来伤害。我觉得这个可能看似是一个球员踢不踢比赛的问题，但实际上他挑战的是整个足球世界里过去将近百年的这种惯例。那我觉得是会带来非常糟糕的影响嘛，只是说这个影响还在发酵，还在蔓延，至于将来会怎么样，我也说不清楚，但最起码我觉得这件事是非常的糟糕的。
2: 好，谢谢赵宇先生。我们再来问一下楚云先生，您觉得将来会怎么样？特朗普所谓开启了潘多拉的魔盒，是不是最后会变成欧足联和国际足联之间的一场旷日持久的大战？
5: 我觉得对于特朗普来讲，这是一个很短暂的插曲，但是对于欧足联来讲，这是他们将来攻击国际足联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理由。其实欧足联和国际足联在足球商业化程度上，他们各自有各自的计划，而且欧足联呢，事实上他认为他的商业价值更高，他应该分到更大的蛋糕，所以欧足联对于国际足联是非常不满意。而因凡蒂诺这个行为其实是非常践踏足球运动的红线的，而且国际足联在欧洲的形象很差，一直都以腐败、权力滥用而闻名。那么这不是很明显的腐败和权力滥用吗？所以他会激化欧足联和国际足联的矛盾。毫无疑问，他会是因凡蒂诺，这一个职业生涯的耻辱，甚至我觉得会动摇他作为足球世界最高权力者的这样一个地位。
2: 好的，谢谢楚云先生。我们休息片刻，回来再来聊聊相关话题。待会见。

0: 事实是什么？不同的观点可以解读不同的事实，每个事实背后更是有无限串联。我们渴求全面，是想让您知道更多。我们追求实效，因此分秒必争。我们聚焦现实，更着重未来。华润凤凰聚焦，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用医学的视角观察时代，探寻现象背后的生命本质，带给您多元化、全维度的健康解决方案。鲁南制药启达力，凤凰大健康，星期日凤凰卫视中文台。英国首度披露挑战者三型战车车型，多处安设额外装甲，增设猎杀一体系统，担负未来地面作战主力。日本南鸟岛反舰导弹射击场准备工作已经完成，将部署12式导弹发射车与擎肩针无人机等装备，明年启动实弹射击。韩国加速无人机部署，计划到2029年培训50万无人机战士。军情观察室周三晚上8点半，凤凰卫视中文台。
1: 欢迎回来。尽管特朗普高调为红白球员挺身而出，美国队还是没能够改写被淘汰的结局啊。那么后续特朗普会不会继续想方设法在世界杯赛场抢镜头呢？我们来看人工智能如何来分析的。我们先来看内地的 AI 豆包认为啊，鉴于特朗普一贯热衷于博眼球的形式的风格，以及国际足联近年不断的迁就他，特朗普必将刻意在决赛舞台上抢镜，借机提升自己的曝光度。而美国的人工智能 Gemini 分析认为，特朗普毫无疑问会继续他想方设法的抢镜头。世界杯对他而言是一个绝佳的政治舞台，他已早将自己定位成是这一项全球盛事的最终的大动刀主。而美国的香港的一款 AI Hong Kong Chat 则认为啊，特朗普后续抢镜的可能性也很大。本次比利时球员在赛后集体跳起特朗普舞步庆祝的公开对峙，也可能会进一步刺激他采取更多行动来回应外界的嘲讽。好，我们有请在北京的国际关系学者楚英先生，您认为特朗普还会有什么疯狂的动作吗？还是说此事到此为止了？
2: 我认为很有可能会到此为止啊，因为未来一段时间呢，美欧之间有很多很重要的问题要谈，特朗普不缺乏抢镜的机会，而且这一次全世界的反应之大，应该是出乎他的意料了。就是他对于他来讲呢，他这个电话他觉得不会引起太多的非议，甚至会在美国国内引起一片的肯定，他肯定是当作一个正向资产来做的。但遭到如此猛烈的批评呢，出乎他的意料。事实上，这个争议到此为止对他是最有利的，而世界杯。

0: 对他来讲，已经基本丧失了进一步发掘价值的一个最主要的载体，就是美国队了。美国队被出局以后呢，他也没什么可闹的了。所以对于他来讲，在别的地方发力一样不缺抢镜的。我倒认为他在以后呢会谨慎一些。
1: 是不是可以说，特朗普也没料到这个事情会引发这么大的风波？
0: 是的，他没有料到，因为他不太懂足球，他只是带着惯有的这样一种权力滥用的习惯。这跟他地产销售有关的，地产商的处事风格就是我认谁，我一个电话，我能够摆脱什么样的规则，这是地产商非常习惯的炫耀方式，就是我可以僭越规则。但是他没有想到这件事情在体育界本身是完全另外一个理解的，即便是美国本身对于这个事情，尤其是随着美国队被淘汰，那么这个事情他又没有取得好处，又掉了面子，在美国国内。不满这个事情的人也会越来越多，所以对他来讲，这已经是个负资产。
1: 是的，好，谢谢楚云先生。我们再有请在世界杯现场采访的赵宇，体育记者啊。您这一次世界杯称得上是特朗普的首个他的个人政治秀哈。从阻碍伊朗队的安排，到特朗普称要亲自出席闭幕式，再到改判事件，那么东道主有权利做出这一些区别对待吗？国际规则会不会因为东道主的身份而变得更有弹性呢？您的看法？
2: 我觉得，首先，这个确实是这个改判的事儿颠覆了我的认知啊，没有想到会是这样。另外，每一届这种大赛，东道主肯定是占据天时、地利、人和啊，这个我们不可否认。但是很多时候，还是不管是东道主也好，还是这些球星也好，还是这些世界强队也好，还是这些卫冕冠军也好，都应该遵守一个原则，就是规则。那规则摆在这儿，对于所有人来讲都是一样的。你说政治是否影响到了这个世界杯，我也没法做一个特别明确的判定。但我觉得从这个伊朗队过去的遭遇来看，说实话不应该这样，因为他这次来参加世界杯，只是代表了伊朗足球队，他跟伊朗国家，跟这个伊朗国家跟美国的关系，没有任何的关联。他只是说获得了世界杯的参赛资格，来这里完成了比赛。那他三场比赛都在美国进行，我觉得他应该跟其他队一样，在这种备战呀，在这种赛程啊，包括抵达赛区的时间呀，都应该是一样的。但很遗憾，我们看到这个伊朗队也是最终没法跟其他队一样，比如说要提前一天，最长2天到赛区，然后比赛完了立刻离开，这个可能都是颠覆了我们的认知吧。我在这个现场也采访了伊朗队的最后一场小组赛，看到了伊朗队的队长，在赛后混采区的一通的这种吐槽也好，抱怨也好，你就会发现他们确实有属于自己的委屈，没法去诉说。那我也希望未来这种情况，不管是办什么样的比赛，世界杯也好，奥运会也比赛，不管是办什么样的比赛吧，世界杯也好，奥运会也好，都应该不再发生吧，我觉得这对于参赛者、对于观赛者、对于整个这个赛事组织都是一种伤害。
1: 叹为观止，希望这些行为后无来者。好，感谢各位的精彩解读，感谢您收看今晚的凤凰春秋连线，我是李科夫，晚安。

0: 中国太平凤凰全球连线，由中国太平保险集团赞助播出，保险就是保太平。新闻烙印在每秒，大事发生于弹指之间，跟踪时事动态，紧随每小时的凤凰正点播报，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霓虹灯下五光十色，是否最光最亮才算出色？走近你会发现，
1: 我都相信自己，我一定会赢给你们看。
0: 原来每一点光都值得被珍惜，
2: 有少少光荣感喺度噶，见到香港咁靓啫。
0: 这里日出而作，从不歇息，
3: 系好辛苦，洗湿咗个头冇办法。
0: 孜孜不倦，延续历史痕迹。
4: 我哋喺学书嗰阵时，师傅都唔会教你噶。
0: 昼夜拼搏，为梦想冲击。
5: 我哋希望有机会踢到女子嘅亚冠杯。
0: 细查身边每个平凡身影，发掘光下每段闪亮记忆。我的香港故事，星期日凤凰卫视中文台。亚洲本色。
6: 状纸上面写些什么？好多叉叉跟圈圈呢。
7: 我老公是鼎鼎大名的宋世杰呀。
0: 一位绝代壮师，
8: 宋先生不愧是全省城第一壮师啊，
0: 却遭世俗非议。
6: 宋世杰颠倒是非，来人打！
0: 是就此隐退？还是静待良机？
6: 其实我在等一个机会。
0: 神死关，7月14日晚上9:15，凤凰卫视电视台。棋局瞬息万变，观点永在交锋。深度对话，近距离直击世界变化。广邀高朋，汇集独家研述，搭建共商平台，扩展东方交流边际，以立场纵论思想，以多元构筑视野。洞察时讯，博览全球风云，中原海运风云对话，星期四，凤凰卫视中文台。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

世界日日新，邮报天天读。亲爱的朋友们好，我是淑婉。看世界杯的朋友，今天呢很多重要的焦点呢都在看到啊，这政治力的介入啊，各方很多球迷都大喊不公平。特朗普致电国际足联的主席啊，希望呢美国有一个吞红牌被禁赛的球员能够让他恢复上场。哎，在今天读报的时间呢，最后呢他们绕了这么一大圈啊，赛果出来了，可能美国的脸面啊会挂不住的更多一点。另外在国际的焦点上，我们看到就是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接受了金融时报的访问，透露出未来乌克兰战争的这个关键呢会是在天空之战。进入今天的头条聚焦，先看演习的消息啊，中国军方向太平洋潜射战略导弹，这个地点还有包括这一次的例行性的演训当中，之前也都有做一些公布啊，在这里呢，官方也有做说明，不针对特定国家，同时也提呢，这也按照国际法啊，向周边呢有关的国家都先做了一个通报，那么请外界不用过度解读。但是在这个时候，我们知道军事评论员的内行人他就看门道，他更关注在这一波的一个演训当中一些武器系统的一个升级啊，应对当前的一个局势，向中国的军力啊所展示持续性的展示一个信心与力量。接续看，在伊朗德黑兰这一篇，今天继续看哦。德黑兰时报今天头版呢，我们看到这个英文字 two， 然后旁边一个符号，这应该是我们之前学数学无限大的这个符号，不知道大家看了之后它会怎么样的反应呢？或者是说去怎么样去解读它这一个标题的意涵？我的话，我会认为它应该写的是迈向永恒啊，应该可以理解这个意思，说这是史上最大的一个葬礼。在这里呢，描述着你看它是空拍航拍图啊，数百万的伊朗人他们在德黑兰对于他们的殉难领袖做最后的送别。而这一次外界也关注到，伊朗不只是在悼念一位领导人，也在传递某种

讯息。这个观察点主要是昨天我们读报也带到了，他在面对这个世界局势的时候，针对不同的国家，他运用了他们的古兰经经文里头的部分选段，从他所选用的经文呢，在当中就是释放出对外的一些意思，可以很清楚的看到对外他展现他们持续的一种坚韧，对内要展示强大的一种团结力。在这时候，纽约时报也点评说，德黑兰现在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拐点了。是的，这一波呢，这样子的一个对于特别是对于美国跟以色列的压力挺过了之后，特别在接下来伊朗和海湾国家周边地区的一个发展的路径，还有一些合作的方向，接下来在美伊谈判的 MOU 之后的整个的路径等等，会将伊朗的德黑兰带上什么样的变化呢？在这里要各方是保持高度的关注。在这个时候，霍尔木兹海峡通航的顺利与否，从油价应声反映这个敏感度。在这里提到了这个沙特他现在要调降油价，在市场呢可能这一波看起来稍微比较和平，所以市场呢的油价是下跌的情况，他再做出了一波的调整。但是在这个时候比较新看到美国这里放出消息说，伊朗在周一有对霍尔木兹海峡的行驶船只呢也有做攻击。不过这个消息呢在美国的这个政治新闻网站当中所提是美国一家的消息我们还没有看到应对在伊朗这里的一个回应。继续看金融时报，哈马斯说在加沙他们的这个紧急委员会呢已经先撤销了已经先撤销。那这里呢这个部分原本是负责什么这个紧急委员会它可能是对于加沙日常的一些管制权。那么这一波在当前情势有什么意义呢？那普遍被认为说这可能是加沙战后管制权力交付的一个第一步。不过表面上看起来是如此，实际上后续还要看是否哈马斯在武装的解除部分，这部分到底接续怎么做？还有以军他在加沙的路线，他能够后撤，他能够离开吗？这还有一些部署点。另外，更是加沙战后重建资金是否到位？好，北约峰会这几天将会很热闹这一波呢，先看特朗普在要去土耳其开会的时候，参与开会的时候，我们要先知道他之前对外强调，北约秘书长吕特呢也去亲自邀了特朗普，但特朗普说去参加这次峰会的理由是因为土耳其的总统对他盛情邀约，而他在出发之前呢，也释放了这个消息说，可能可以考虑恢复让土耳其能够购买美国的 F-35 战机。这个呢可能是比较大的一个态度转折，因为在2019年的时候呢，特朗普自己也下了禁令，不准土耳其加入来买美国 F-35 的这个行列。那为什么呢？因为当时的土耳其跟俄罗斯购买了 S-400 防空系统，所以美国当时还有华盛顿很多政界他们就在讨论，这样子的话可能就会间接的让俄罗斯去掌握 F-35 的逆踪还有它的一些能力但是现在特朗普态度不一样了，他觉得在这个部分呢或许可以让土耳其重新加回到这样一个采购供应链里，但有一个细节要能够谈好，什么呢？就是土耳其现有的 S-400 它这个部分说可能还有零组件仍在运输箱中，接下来怎么办？不可能交付第三国对土耳其来讲，但是怎么样让这个零部件让美国放心，没有一些他们认为的这些比较辛辣的能力，这个部分可能是一个症结点另外呢，这里还看这边分析说北约可能呢会在这次美国跟土耳其关系改善当中也能够获利。获利什么呢？在北约的这些军力排行榜里面，土耳其可是排第二大而且呢，长期以来呢，我们看到他在这个整个整体的军事防卫上，因为在北约内部呢，因为大家彼此之间有信任，还有一些意见不同的裂痕。但现在如果特朗普他现在跟土耳其这里关系稍微有些缓和，那么这次开北约峰会的时候，气氛是不是可以缓和一些？有一些安全裂缝是否能够趁机修补呢？这是文章当中所关注的方向。再来看《金融时报》这里看你看埃尔多安他们现在很重要开北约的峰会，各项要准备好，但是呢，他却让他的对手在法院间疲于奔波，这说的是本来在土耳其的政坛形势挑战下一任大卫一个极有力的对手伊斯坦堡市长，他陷入了一些司法上的争议，但好多案子在他身上他可能一天之内就要面对跑三个法庭，面对不同的法官疲于奔命。在这个时候在北约峰会上，我们看见土耳其反而因为特朗普的态度取得了更大的回旋空间，但是在土耳其内部他的一个强韧这种强悍的手段仍然能够让外界去展现出他的一个力量。同时华尔街日报这里看特朗普的盟友埃尔多安呢可能可以扮演一个更大的一个角色。
这当然就是因为在特朗普的态度松动之后，之前华盛顿还有包括欧盟可能对土耳其多所批评，因为常常特别是在援助乌克兰的议题上，他的意见会不一样。但现在这件事情接下来看，我们看土耳其其实它最重要的一个关键价值是什么？它位置在黑海哦，还有我们刚才提到，它也是北约当中的第二大军力国。这整体呢，加上防务战线之后的攻击，还有调停的作用等等，再再都显示出它可能被推上一个更为重要的地位。接续今天《金融时报》的这一篇对于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的采访，其实可以看一看哦，这里提Battle in the sky， 它未来呢可能就是空战了。说空战，接下来乌克兰战争的关键走向，最后可能就是空中战役了。那他为什么这么说呢？在这里啊，近期发生一些事，乌克兰的远程无人机的攻击的力道到底到了哪里？在他接受访问的时候，这里还有一个消息啊，才刚刚乌克兰又做了一波攻击，他的这无人机啊，这攻击了一处炼油厂，而这个炼油厂在报道中所叙述的位置呢，是俄乌边境2500公里西伯利亚地区，显现出他的远程无人机能够深入纵深到俄罗斯什么样的程度。不过他现在还有一个问题啊，所以这个泽连斯基他自己就说，现在啊，这个整个战场已经不只是陆上跟海上，他们的无人机他相信呢能够锁住这个俄罗斯的海军在黑海范围不会扩张，而且他认为现在已经不是占多少土地的问题，未来的关键决战点他认为会是在空中啊。他们觉得对自己的无人机的应用呢可能显现出一定的自信。不过这里有一个不确定，那就是他本身也承认他们的反弹道导弹还有拦截弹数量不够，在这波的情势下能不能抵挡后续莫斯科发来更多的弹道导弹攻击，这里画上了一个问号。同时也要看西方援助乌克兰的这些物资啊，这些军备呢，到底来不来得及补贴。不过他提到了这样一个概念，就是未来的无人机，这里大家有另外一个视角去看啊。同时再看白俄罗斯，白俄罗斯呢，这里卢卡申科说啊，他们并不会参加乌克兰的战争，不会在这里加入啊，不会在这个时候加入。不过这并不代表说他的这个整个周边关系有所变动啊，而是他试图在当中呢维持是一个平衡者。这篇特别报道主要是因为之前莫斯科这里啊跟这个明斯克有所接触，但他现在等于说出来做了一个表态啊。另外一方面可以看到，芬兰总统斯图布表示了说啊，现在整个北约都支持你乌克兰呢继续对俄罗斯的境内去做袭击啊，这一波我们等着看啊。现在北约这一波开峰会，对一方这些前线的人喊得震天价响，后续的援助如何到位？特朗普在这次的北约峰会当中，面对到乌克兰战争的议题时，他还要跟泽连斯基有场边对话，那么他又会说出什么样的惊天之语呢？等着看。另外再来看这一件消息比较新啊，加拿大之前要推他们一个潜舰防卫计划啊，当时我们知道哇，韩国的军火商啊，哇，好积极啊，我们大家一度以为他跟韩国谈成，但其实呢，这些竞争商当中还有包括德国跟挪威合资的一个公司啊，最后呢是对于加拿大来讲，他把眼光放在他的北约盟友啊，最后这笔生意单呢是落在了德国跟挪威合资的这家公司上，他将会订12艘的柴电动力潜舰。在这样，这《纽约时报》这里跟这个《卫报》主要说的是这个部分啊。那核心呢是说，在这一波的一个部件当中，看到了加拿大在增加自己防卫国土的一个决心。别忘了，特朗普刚上任的时候曾经戏谑地说，哎，加拿大51州，他话虽然说的看起来像玩笑话，但我们相信加拿大人心里面可能记下了，这个也是希望要脱离美国更多的这个依赖性。因为呢，包括加拿大总理卡尼也算了一笔账，到目前为止他们整个在军事防务上啊，70%啊，这个比例的金额都给美国军火商给赚钱赚去了。另一方面，金融时报报说，德国可能在2030年呢，钱举债高达8000亿英镑，而且在当中大部分的要去增强它本身的防卫能力。这里就看到了一个变化哦，因为冷战之后他们长期财政克制，所以这么样的一个方向呢，等于说是打破那么样的一个克制。那现在呢，这么多的一笔，他接下来还要看他明年在市场上还要融资一笔巨额的资金。南华早报一篇分析啊，这主要是讲说喂养者之手，他看的是近期欧盟在对华市场的一个策略思考上。欧盟现在可能他们正试图把单一市场、出口管制、外资审核还有反胁迫工具呢，把它成为一个地缘的谈判筹码。但是核心是，长期以来欧盟各个发展，他们对于对华市场当中的一些商品、一些零部件还有供应链的深层依赖，可能连欧盟的决策者呢都不知道这个依赖性可能比他们想象的还高啊。这里当中就看到了，在市场当中我们看很多谁到底是喂养者，是不是消费者，还是市场
场的买手，这篇文章分析，很多时候或许不一定是在市场的买手，而是谁才是握有关键供应链的那一方。这他做了这样的分析。啊，接续呢来看的是北约。啊，我们来看。北约在这里呢，寻求说来自主防卫建设啊，同时也要看到欧洲，这里就看欧洲寻求建设自己的一个防卫系统。好，这里呢，当然之前美国特朗普给了许多的一个压力啊，在这边提到说要增加钱，但这两篇核心看现在已经不是钱的问题，而是他们能不能够真正联合出一套可部署的自我防卫的系统。因为这北约来讲或欧洲来讲啊，他们这个国家之间彼此谈到了防卫工业，这里都有自己的保护主义的色彩，还有不信任，你还要跨国协调联合等等。所以眼前他们即便都觉得啊，稍微要脱离美国多一点，美国的保护伞承诺的效力减弱，可是实际上他可能很难在很短的时间内自己有一套啊可运作的自主防卫的体系，也文章做这个探讨。好，另外再来看的说啊，这个《纽约时报》分析说，这并不是拯救北约的一个方法，主要说的是北约秘书长吕特都对美啊特朗普持续呢示好，劝说他很多事情，但是呢，刚才陈如刚才延续新刚也提到，有关于欧洲防卫能不能够真正独立自主的探讨一样，啊，北约可能不是靠的奉承，他现在核心就是说，北约各国他现在军事防卫除了西班牙之外，其他都承诺要把 GDP 3.5%用在这个防卫上开支上，同时另外还有1.5%啊，在他的机动跟这个还有其他的这基础设施，哎，所以加起来就5%，哎 ，GDP 的5%用在这里，但还是那个你在兵力招募，还有一个跨国性的一个协调上面，这里的速度能不能跟得上的问题哦。这边还偏分析说已无回头路，欧洲与美国渐行渐远的背后发生了什么？这里叙述了一个很有意思的场景，就欧盟啊，他们在这个很像太空圆球里面开会，讲的欧盟总部啊，说因为你看今年新年刚过才3周呢，特朗普做了什么？他先是他威胁了很多事情啊，等看他到了委内瑞拉去，干了什么事情大家都知道，那同时呢还威胁了格陵兰，各样的威胁，当时很多的欧洲领导人聚集在一起大吐苦水，不准他们带手机，不能有相机，没有录音机，所以大家畅所欲言。在那次的会议之后，很多人出来都觉得那好像是一次心灵疗伤之旅哦。所以可见呢，现在美国跟跨大西洋的关系在实际的情绪上面其实已经造成了一些裂痕了。继续是全球速览。暴雨袭南宁，今天香港的《明报》《文汇报》《信报》也做了重点关注，在这里有村庄受到了影响，也有些疏散哦，在这里有死伤的人数，公安部有掌握的数字提供，在这里呢，多方的力量持续奔赴一线做救援，我们也持续关注后续。另外看到 BBC 啊，主要是看到现在英国呢要收紧一些海外的政治现金了。为什么要收紧呢？当然是可能担心选举上面是不是会受到一些影响啊。但同时这个部分一个资金，包括英国的改革党之前在这个部分并没有理清啊，但会不会影响到他们实际的选民支持度呢？各方也很好奇这一次的变化。另外这件事情呢，可能真的很离谱。我们看到这个英国的媒体直接报，这简直是不可理喻啊！不可理喻到什么程度？仔细看看啊，这里还有他们军方的一个告示牌，这里好像写的是第四步兵旅吧？对，第四步兵旅的东北总部跟东北总部啊，在这里啊，发现呢，哇，他们竟然把这个高度机密的文件啊，这个是陆军最大基地总部发生的事情啊，最机密的文件竟然随意就丢在了这个地方的垃圾箱当中，而且这不是第一次。去年还有一次，这里你看士兵的名字啊，你的这个武器进出的清单等等，全部都因此都泄露了。但怎么会这样处理？很多人都觉得不可思议，而且它不是第一次发生，这显见他们英国军方这里内部啊，在机密资料的处理上，还有这些纸本的文件的一种后面怎么处理啊？核心还是内部整体的一个安全纪律出现了很大的问题。来看古巴联合国之前有提出警告，说小它这里呢正在发生一些人道的危机，主要就是美国在限制啊，而且呢，对于古巴跟古巴合作的这些企业机构呢，他们也要做限制。在这里燃油短缺，古巴的民众生活说这样下去呢，简直是这样生活像他们这样简直是非常煎熬的事情。那同时呢，在6个月以来已经发生了第3次全国性的一个大断电。另外呢，《金融时报》呢这里还报说，现在古巴的民众还有人上网努力上网说要卖土地，原因就是因为他们也发生了粮食不够，他们现在都让自己吃的比较少哦，所以这一波在显示呢，就是受到呢整体啊美国将他们这个孤立起来的这种危机情况。先读到这里，下来回来我们再做读报。

0: 放眼全球局势，波谲云诡，
1: 以见识谋全局，深入盘点，
0: 立足政治经济学逻辑，明晰事件，
1: 理性思考。

0: 发展脉络，从大国博弈到战略对垒，研判各方势力交锋。我石其平与您一起观世界，平天下。
1: 玉柴机器，石评天下，星期六凤凰卫视中文台。清晨让能量激活感知，释放资讯活力，触发敏锐，实时连线国际，清晰辨别，立体透视重点。 思路快活，要闻全面搜罗。每天7点，唤醒体验长龙凤凰早班车。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2: Armale，
3: Roya，
4: Aquatino， Coparmus，
5: Diversità，
6: Tajamnici。
7: Witnessing the wonders of China，
8: Credible，
9: Ihtiram，
10: Lovely。
11: Die Entwicklung der modernen Zivilisation erleben.
0: 中国茅台，静观中国。星期日，凤凰卫视中文台。

继续是要闻追踪。说到今年的世界杯，我的球迷朋友跟我说，哎，对我们来讲今年很轻松，大家无负担，没有压力，完全可以好好的欣赏赛场上的各种精彩。但话这么说呢，有些人我们就说看戏看得太入迷不一定是好事。同样的，看球看得太认真的总统级别的人物啊，这可能也不一定呢带来好事。美国总统特朗普呢直接打电话给国际足联的主席，因为呢他们之前有一个前锋球员啊，这个最近这个成为了一个热搜字啊 ，Balogun。这个巴洛根呢，他被红牌禁赛一局，但他们现在要对上了比利时，结果这件事情让他们着急的，最后是特朗普打电话去说，结果国际足联啊动用了一个鲜为人知的27条规定，就是让这个纪律委员会可行使自由行使裁量权，这事情好像就给搞定了。所以美国队继续上场，也有这位巴洛根球员。而在刚才呢，我们的得到了最新的消息，就是后来即便是这样，特朗普都打电话了，这个前锋也顺利上场了。但是在对阵比利时的决赛的这个球赛当中，比利时跟美国4-1。美国队还是被踢出去了，所以面子里子都没有了。在这里我们看纽约时报呢，其实包括美国自己的球迷也很震惊，非常兴奋 excited， 但是很 shocked， 哇，这个怎么让这个特朗普直接去介入，这样子好像去失了脸面。就算美国打赢了也有一些阴影，但何况现在还打输了呢，还在看呢白宫如何幕后施压推翻美国队吃到的世界杯红牌。我们刚刚都说了，结论就是特朗普直接打电话，但背后呢还有美国商务部长啊这里去告状，还要组织一个律师团队等等。好，这件事情我们看到美国队输了，但是英国好像也发生这件事啊。英国首相斯塔默呢，因为看到了他们的球队到了墨西哥，因为他还要适应一下当地的高海拔，但原本呢这国际足联说把球赛提前5个小时来去处理啊，但可是呢斯塔默就阻止，试图去阻止这件事情，因为说球员要是适应这个高海拔的一个气候。所以在这里呢也看到了有一些政治干预的一些痕迹，也在英国的媒体引起讨论。不过和美国不一样，这一场的英国的队伍，英格兰的队伍对上墨西哥队，他们是打赢了。这时候呢每日电讯报来看到这张图啊，你看他有意思啊，挺写实的啊。特朗普还举了一个类似红牌的表。现在呢就是利物浦的一个名将，他现在还有英国还有一些政治人物啦，甚至足球机构等等呢，都对这个国际足联主席啊 Infantino 非常的反感。他现在很多人都叫他你要下台啊，就这样子。所以这一波今年的世界杯还多了很多的这个政治压力。莫茨啊，他说莫茨怨德国人放太多病假，宁静打电话请假，而且病假首日可能要提供医生纸了。新报这里说德国严控射波警示啊 ，say ball。我特别请教了一下香港同事，这不是只是踢球，它有双关语啊，就是说大家太容易请假了，什么理由随便打个电话请假。如果你偷懒不想上班呢，在香港的朋友这里，他们也会用 say ball 啊，那个讲 say ball 啊。这个意思来表达哦，所以他刚好一语双关。在这里呢也看到，因为这一次的踢球呢也确实让不少的德国人打电话跟老板请假，但他现在呢虽然要做一些规定啊，可是这个背后当然不是只是因为世界杯的原因，而是他可能是整体劳动力的一个展现爆发出的一种结构需求啊。好，再看这次世界杯啊，爆冷文旅爆红，否则脚油成内地新宠，搜索量暴增啊，哇，增的好高啊，增了852%。专家说下半年啊，可能是出境游的黑马，一个世界杯让全世界都知道。

不得脚，之前连这个国民还不清楚怎么念这个西非的岛国，现在可以说是红透了全球。当然，相关的他们的门将、他们的足球队员啊，在这一波世界杯赛场上的拼搏精神，当然更使得他这个整个啊这个文化旅游当中也增添了大家那个内核的含金量。好。 再看是SK海力士，你在美国融资280亿美元，韩国股市热潮席卷美国，这要增资要融资，在这里啊，它可能在这波是 AI 热潮助攻下没有错。那同时这个 IPO， 不过我们之前说你募资的金额这么大，你市场要能够落地，你实际的回收报酬等等呢，大家也会等着关注。而在这个时候看看韩国的发展，近期他们动作很多哦，我们可以很清楚看到韩国现在等于把整个半导体 AI 数据中心这样的一个发展。 希望好像推价国推进国家暂时系统一样，这暂时时间表一样，它很急迫，啊，请国家之力啊，结合这些产业，要朝一个方向去发展。现在呢，因为它晶片税收的多啊，所以收多的部分它想要成立一个基金啊，这个基金再去做投资应用，甚至对未来韩国青年的发展、就业等等有所扶助。但是经济日报这里也做了一个分析，你加码压注的话，未来基金是不是有一些风险呢？这里就讲到。 这市场啊，它毕竟是周期性啊，像半导体，如果有接续，如果它有一段时间价格回落了，那么它的出口、它的利润也会同步回落，那么这个时候你这未来基金是不是也会受到一些波动的影响呢？啊，与此做一些分析。韩国促加快发展 AI 芯片运简化行政啊，来看啊，三星的业绩年增18倍，连续三季破纪录等等。另外呢，这是跟韩文结合起来看哦，它是讲同一件事，而韩联社这里。 韩国西南半导体集群项目也做了一个选址，选在哪里呢？在光州市军用机场，在光州这里应用跟李在明的一个关系啊，之前可能是他选区的他这个选举的一个铁票区啊。好，这里看到一个韩国近期一个发展方向。今天大千世界有哪些？一起看看。 洛杉矶时报这边探讨说，哎，这个。 AI 到底会不会影响的工作啊？会不会让整个人工职位减少呢？但是呢，在这里啊，还有同步看《华尔街日报》的一个调查，说大型科技公司突然改变了对 AI 引发事业潮的论调。是的，看到这一波的AI叙事稍微有些调整，在去年如果访问一些科技公司的 CEO，AI 的带领会不会造成一些职位的衰退？这种恐惧指数达到了52%多啊！但是到今年呢，2月份的时候，他们在对 CEO 们去做调查，这种担忧呢已经下降到了只剩下20%。显见呢，他们现在过去啊看到的是 AI 带来对人类的威胁，现在可能更多的着重论调成了人机协调。 彼此合作，互相协助，只是这个部分 AI 的效率化，它在实际的应用场景当中所带来的实践利益，还有在人类实际的适应能力当中这一块部分呢，还是持续啊是有很多探讨空间。好，联合早报跟澎湃新闻网主要是看到近期啊，在中国的网络舆论上，对于印度一些游客啊的一些。 声音，但这很多的信息呢都被抨击说是假新闻，像是印度游客大量涌入的事情，还有甚至说啊有人去这个代码操作等等啊，但是在这波呢，因为有些呢可能是特别去煽动操作啊，这里就做了一个评论。 这件事情呢，主要来看到哦，说如果说遵守不遵守中国法律法规越了界，不论是哪国人要依法处理，这一点没有问题。但是不能因为少数人他因为蹭流量啊去做假新闻的操作呢，有一些负面的有一些效应的影响啊，要留意。啊，最后一起来看看这个是一个很在德国，德国它一个很重要的一个传统节日啊，有划船巡游啦，还有很多活动，一起了解。

0: 中方再次要求美方要恪守。
1: 每一个屏幕中所看到的画面都记录着最新最热最重要的新闻资讯，每天黄金时段准时出。

0: 由我罗列拆解，为你浓缩时间，扩充视野空间。
1: 总编辑时间，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
2: 大面积的、大幅度的加征关税，后果非常严重。
3: 俄乌双方的一些核心关切给它抽取出来。
4: 菲律宾政府在近些年来不断的炒作中国威胁论，
2: 中美之间有机会坐下来进行磋商。
1: 一零药业新闻今日谈，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跨越国界，对话全球。凤凰卫视搭建专业平台，汇聚各国精英，深度交流，共探发展趋势，携手开拓，共创未来机遇。凤凰行天下，全球布局，全球报道，全球传播，企业出海首选国际传播平台，中国企业走向世界，国际企业走进中国的可靠伙伴。 Business Go Global， 凤凰行天下。
5: 一点关联，塑造时事全貌。二维观测，卫星图像追迹。三维破析，点明真相。览四方时事，阐五洲风云。纽六人，寻事实轨迹。七纵八横，数寰宇变幻。环九霄云外，扫视时代博弈。
1: 一切尽在空间观测。星期五，凤凰卫视中文台。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

0: 洞察天下大事，剖析时事亮点。各位好，今天是7月7日星期二，欢迎来到时事亮点。
1: 6月29号，中国商务部宣布将30造船株式会社、防卫研究所等20家参与提升日本军事实力的日本实体列入管控名单，禁止出口经营者向上述20家实体出口两用物项等。此外，还有20家日本实体，包括斯巴鲁株式会社等，被列入关注名单。对此，中国商务部发言人回应记者时表示，此举目的是为了制止日本在军事化和拥核企图，中方此举完全正当、合理、合法，旨在坚决遏制日本新型军国主义妄动。中方希望日方迷途知返，改变错误行径，真正反思并回到正确轨道。中方依法列单的行为仅针对少数日本实体，相关措施仅针对两用物项，不影响中日正常经贸往来，诚信守法的日本实体完全无需担心。
0: 中国商务部上个星期发布了一项对于日本20家实体的出口管制的决定，那么这是最近我们说中国对日本全面反制的一个方面。所谓全面反制呢，就是去年的11月，日本首相高市早苗在就任之后不久，就突然放言说，如果台湾有事，就是日本有事，这样一个极其错误的言论，表明了日本不但没有深刻的反省自己这个侵略的一个罪行，反而试图以介入台海战争为名，挑起跟中国的冲突，甚至就是王毅非常形象的这个形容为，日本如果要再赌一次的话，只会输得更惨，只会输得更快。那么此后呢，这个中日关系啊，就迅速的跌落到了1972年这个中日邦交正常化以来的这个最低点。那么中国从各个方面都强化了对日本的这个反制，包括在政治和在外交舆论啊，中国利用一切在多个国际场合，包括这个联合国，那么揭露日本在军事化的这个图谋。同时呢，提醒国际社会要防止日本再次走上军国主义这个道路，要防止日本拥有核武器。那么在军事方面呢，我们看到这个最近啊，就以最近的情况来说，这个中国的这个第一艘航空母舰辽宁舰，在这个西太平洋，特别是在临近日本的海域，展开了为期40天的这个实战化的这个军事演练啊，这个是对日本的这个警告的意味是不言而喻的。那么再加上这个最近中国和俄罗斯的战略轰炸机，空军的战略轰炸机，这个也飞临了这个日本海的这个上空，包括穿越了宫古海峡的上空，这个对日本的这个警告的意味也是非常明显的。那么然后呢，但是呢，我们说在这个经济和贸易的这个领域的情况是有所不同。

0: 那么一方面，中日的一个正常的这个经济贸易，还在维持，还在继续推行。因为中日互为这个主要的重要的贸易伙伴，中国对美日本有大量的是出口，日本对中国也有大量的出口。那么虽然现在中日的在旅游方面的这个往来是减少了，但是中国政府并没有禁止中国游客去日本，只是劝阻中国游客就是少去日本。但是中日之间这个旅游这方面，日本游客到中国的也大幅度减少了，也就是中日旅游受了影响，但是并没有完全中断，那也没有理由，也没有必要完全这个中断。但是呢，我们看到的在经济贸易的这个一个比较特殊的这个方面，就是所谓两用物项，就是军民两用物项，特别是对日本的稀土出口方面，那么这是商务部啊这个第二次出台类似的这样的一个规定，但是这次呢更明确的这个列举了日本的20家实体，这20家日本实体都是日本的一些大的。也就是一些的日本大公司，这些大公司呢，这个基本上都是一些大的军工企业，但是他们也有民用物品的这个生产，所以呢，商业部的这个出口管制里面这个非常详细的，因为它是要有操作性的，很详细的这个列明了哪一些这个物项呢，现在是限制啊，或者是禁止对这20家这个实体出口的。那么，因为这里面主要涉及的是稀土啊，我们说的这个稀土呢，其实是一种稀有金属。这个稀有金属呢，日本本国基本上是没有这个出产的，而这个世界这个提炼过的稀土，这个90%是由中国提供的。那么日本呢，它急于摆脱这样的一个局面，但是又摆脱不了，因为日本没有稀土，特别是这个中国呢，最近宣布啊，在黑龙江和这个吉林交界的地方又发现了一块长达1000公里的这个稀土矿，这个稀土矿的这个储存量之大，这个品质之高呢，也是这个世界罕见的。那么这就让日本更加觉得压力，因为它最近日本也开始启动了一个在日本南部的有一个县啊，他们在深海6000米处发现了这个海泥里面是有这个稀土的。但是这个从6000米的海底把这个海泥挖上来，那么然后再要提炼，再要精加工，第一要耗费很长的时间，第二要耗费大量的这个经费，那么第三实际上日本还没有这方面这个技术。那么也就是说，中国对日本的这种全面的这个反制，包括商务部的这次的这个出口管制呢，显然对日本是一种非常有利的政策，因为这些日本企业他们这个稀土储存基本上已经要用完了。所谓南海仲裁案10周年，菲律宾还贼心不死。
1: 近日，菲律宾外交部发表一份关于所谓南海仲裁案的声明。对此，中国驻菲律宾大使馆重申，所谓南海仲裁案是披着法律外衣的政治操弄。菲律宾国防部长特奥多罗便是激烈抨击，并再次发表涉华错误言论。自2016年7月南海仲裁案非法裁决出炉以来的10年间，菲律宾伙同一些国家不断拿所谓南海仲裁案说事。在地缘战略上，该仲裁被普遍认为是为域外势力介入南海事务提供法理幌子，意在配合美国重返亚太战略，对中国在南海的主权与海洋权益形成舆论上的遏制。对于所谓的南海仲裁案，中国外交部发言人于2025年7月就明确向媒体表示，中方在南海仲裁案问题上的立场一贯且明确，有关裁决是一张非法无效、没有拘束力的废纸。中国不接受、不承认所谓裁决，不接受任何基于该裁决的主张和行动。中国在南海的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在任何情况下不受该裁决影响，并奉劝对方不要再拿非法裁决这张废纸说事。更不要企图以此为借口进行侵权挑衅，其结果只能是得不偿失，自食恶果。值得注意的是，菲律宾和美国频密进行南海联合巡航行动，第五次海事合作活动则于6月27号至28号进行。在同一时期，中国解放军南部战区组织了海空力量为南海海域进行例行巡航。该战区新闻发言人表示，菲律宾拉拢域外国家组织所谓联合巡航，搅局南海，破坏地区和平稳定。战区部队将坚决捍卫国家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坚定维护地区和平稳定。
0: 10年前，也就是2016年7月12号，这个设在荷兰海牙的国际仲裁庭啊，这个专门就所谓的这个南海问题，做了一次这个裁决啊，就是所谓南海仲裁案。这个南海仲裁案呢，它是由菲律宾方面提出的要求，在中国 反对，而且中国不参加这个情况下，这个所谓南海仲裁庭呢就做了这样的一个裁决，就是认为中国所主张的南海的这个九段线啊是违反海洋法的等等。首先从形式上来看啊，这个南海仲裁案呢就是一件就是非常荒唐的。为什么呢？我们知道这个仲裁案啊，不管是我们说在民事的一个仲裁啊，你不管是两个国家之间的这个争议啊，或者是比较小两个公司之间的这个商业纠纷，甚至民事的这个纠纷，你都要当事的双方同意，那么才能够展这个仲裁庭法官才能够做一个仲裁。但是在这个南海这个问题上呢，这个中国方面不参加也不承认，只是菲律宾一方面提出了一个仲裁，而这个仲裁庭就居然就做出了这个裁决，而且呢，这个庭长呢是一个日本人啊，我觉得这个背景还是很重要的，因为这个日本人他完全违反了这个国际法和这个相应的这种仲裁庭的这个基本的这个原理，就是必须要当事的双方都在场的情况下才能够做出一个裁决。在当事双方甲乙双方只有一方这个出庭的这个情况下怎么做裁决呢？所以这样的这个裁决中国方面当然是坚决不承认也不同意也不会执行的。我们知道这个南海仲裁案所涉及的这个九段线，其实简要的来说是这样，就是在1949年之前，当时中华民国政府在这个上世纪的40年代后期，就是抗战胜利之后呢，就公布了一个中国政府对于南海管辖啊，基于历史和现状，那么提出了一个11段线的那么这样的一种这个方案。那么1949年之后，这个新中国政府呢，啊对此略做了一些修改，那么就是考虑到当时的这个现实的情况，就由这个九段线作为中国对南海这个管辖的那么这样的一个范围。但是菲律宾方面认为呢，所谓他们认为九段线啊里面这个包括黄岩岛，因为黄岩岛菲律宾说是属于这个菲律宾的，但是黄岩岛其实是一直是属于中国的一个主权，是在中国的控制之下的。那么菲律宾为此呢，那么就提出了这方面的诉讼啊，就是这个要求这个国际仲裁庭来做一个裁决。那么结果呢，国际仲裁庭就做了一个有利于菲律宾的这个裁决。这个裁决出台之后呢，中国政府迅速发表声明表明了这个立场。那么然后呢，我们看到就是中国政府迅速的这个采取了行动。我们说以前啊，在2016年以前中国或者是由于国力或者是由于技术方面的这个原因，还不能够充分的有效的管辖这个九段线内的中国的这个岛屿的话，那么在这个所谓的南海仲裁案之后呢，那么中国就加快了这个维护自己合法权益的这个步伐，特别在几个这个岛礁，有一些是无人居住的，有一些只有很少的渔民这个居住啊，或者是暂时居住的一些岛礁呢，那么展开了这个扩岛的这个工程。那么这个扩岛工程之后呢，那么就有效的那么使得中国的维护南海的一个权益呢，有了一个更加有效的这个手段啊，特别是有几个岛屿呢，不仅是有人居住，而且已经修建了这个机场，而且据这个西方的这个军事专家认为啊，中国在这些南海这个岛屿上面呢，已经部署了导弹啊，或者是这个部署了导弹，或者是已经有这个导弹这个发射这个装置，也就是说，那么中国已经有了更有效的这个手段。那么这也可以说是这个南海仲裁案带来的一个直接的一个结果，虽然这是菲律宾方面不想看到的，但是这可以说是他们这个种瓜得瓜嘛。是因为他们这个制造了这样的一个无理的这样的一个所谓这个南海仲裁案，那么也就迫使中国必须以更有力的更坚决的这个手段来维护自己的这个权益。但我们看到啊，现在这个情况的这个因为在7月12号来临之际呢，这个菲律宾方面呢，又开始大肆的这个鼓噪了啊，因为他们菲律宾这个国家也很有意思啊，虽然是一个经济比较落后的这个国家，但是他们的法学家好像都还不少，啊，特别是那些曾经在美国或者这个西方国家受过法学训练的，他们的这些这个所谓的这个法学家、法学的这个学者呢，一直在国际上这个鼓动，一直在这个国际上这个制造这个舆论啊，说是中国这个不服从啊，不遵从这个南海仲裁。中国当然不服从了，这是一个中国根本不会参加也不会承认的这个南海仲裁。但是呢，非常明显的就是菲律宾政府啊，特别是这个小马克思总统正在利用这样一个就是所谓南海仲裁案10周年之际呢，来这个 挑衅中国，而且现在情况跟十年前有一个很大的这个不同。如果说十年前，当时这个正好是杜特尔特总统开始他这个任期，杜特尔特是这个搁置了这个所谓南海仲裁案，然后知道这个南海仲裁案对于中非的友好关系是不利的，但是现在这位小马克思总统呢，却是拿着这个。

0: 仲裁案啊，当作是一个他对他很有利的一个东西。那么最主要的是现在情况的变化是什么呢？就是美国现在这个战略这个收缩的这个态势是非常明显的。美国现在这个要退到第二岛链，那么在第一岛链呢，就把菲律宾和日本推到前台来跟中国对抗。那么在这种情况下，日本和菲律宾啊，出于不同的目的，但是也有了一个共同的这个对手或者共同的这个敌人，就是中国。那么所以呢，这个菲律宾现在就借这个南海仲裁案来做文章。那么同时呢，又加紧了跟日本的这个勾连啊，双方展开这个联合这个军事训练等等。那么日本呢，也显然也很高兴得到了这样的一个机会，可以在南海跟菲律宾联合起来，给中国制造更多的一个麻烦。但是中国对此呢早有预案，而且中国有足够的实力，也有足够的这个战略定力来应付菲律宾以及日本的挑衅。菲律宾总统小马克思为什么要一条道走到黑？
1: 6月30号，菲律宾首都马尼拉因民众抗议贪腐案而爆发大规模混乱，受此影响，菲律宾总统小马克思取消了当天的所有公开行程。窥一斑可见全豹，小马克思自2022年7月当选菲律宾总统以来，其执政能力、贪腐治理、外交策略等问题上就一直争议不断，其中爆发在2025年的幽灵防洪工程贪腐丑闻案，小马克思及其官员被指控收受大量金钱的贿赂，导致防洪工程偷工减料或未能建成。对此，菲律宾媒体报道称，自小马克思执政以来，菲律宾政府腐败横行，国家债务创下历史新高，大米、糖类和洋葱等农产品价格也飙升至前所未有的高位，他需要做的就是赶紧下台。不过，舆论焦点通常集中在小马克思家族未返还的不义之财，以及他对家族历史问题的回避态度。其父老马克思在21年的任内，也常与独裁及侵吞国库等负面历史评价相关联。根据菲律宾总统委员会人员于2022年5月向路透社提供的数字，自1986年以来，该委员会已经追回了近50亿美元的不义之财，并有24亿美元尚存在争议。而菲律宾有关人士则评估，该家族贪污的财富可能高达300亿美元，但大部分下落不明，难以证实。在对外关系上，小马克思政府调整了前总统杜特尔特时期的路线，表现出强化与美国合作的明显态势，包括开放更多军事基地供美军使用，在南海问题上甘愿充当马前卒与中国对抗，被视为积极迎合美国印太战略的表现。
0: 现在呢，利用所谓南海仲裁案来对抗中国，最起劲的就是菲律宾总统小马克思。那么讲起小马克思呢，就不能不讲起他的父亲老马克思。老马克思呢，曾经做了3任的菲律宾总统。他和他的这个夫人呢，伊梅尔达，在国际上也曾经是风云人物，特别是这个马克思啊，他一方面这个发展经济，他其实是还是做了很多努力的。菲律宾在上世纪60年代曾经是亚洲啊，除了这个日本之外，曾经是亚洲经济比较繁荣的国家。但是后来这个情况呢，确实，这个经济这个发展后来是，因为也是在可以说，都是跟这个马克思有关的。马克思任内经济得到了很大的发展，但是呢，他的这个贪污腐败也非常的这个严重，包括他夫人的那个上千双鞋啊，后来是这个，不说起义吧，就是后来那些这个反马克思的民众啊，他们发动了大规模的这个示威游行，把马克思赶下台了。后来发现，在马克思的这个官邸里面啊，这个他的夫人有上千双鞋，这个新闻在当时的国际新闻里都是热搜。后来呢，在美国的安排下，这个马克思夫妇这个乘坐美国的这个飞机逃离了这个马尼拉。那么当时马尼拉这个革命啊，也是一种和平的这个革命，把这个马克思总统呢，这个接受了他的一个统治。那么马克思据说这个夫妇俩把在这个菲律宾搜刮的这个不义之财，这个有上百亿美元之多，转移到了美国。但是呢，到了美国之后呢，美国把这笔财产全部都封存了，就冻结了。而小马克思呢，一直想得到这一笔巨大的这个财富，那么所以他为此呢就一直在配合美国。虽然小马克思当选总统，这个曾经很快就访问了这个中国啊，而且呢也向这个中国领导人保证啊要发展这个中非友好关系等等，但是他回国之后呢就变卦了，因为他看到了还是他大概在他的这个盘算里面，这个中非关系不好反而是有利于他的这个统治的。我们知道菲律宾也确实是一个很奇葩的这个国家啊，就人口来说跟日本这已经规模是差不多的，1亿1000万人啊，这个领土面积也差不多，日本是30几万平。

0: 方公里，菲律宾是将近30万平方公里，但是以经济发展的水平和规模，当然菲律宾比日本要差得多了。菲律宾大概最有名的这个产业呢，就是劳务出口。菲律宾有300多万人在海外工作，那么其中男性呢，大多数是在中东这个从事这个建筑业的啊，那么女性呢，主要是在各国，包括美国，也包括东南亚，包括在香港啊，香港有好几万这个菲律宾的这个家庭，所谓家庭助理了，就是家庭用工。那么这些菲律宾的这个劳工，每年汇回菲律宾的这个美元都有几百亿美元。啊，就是这样一个国家，然后我们看到当年菲律宾人民起义啊，这个推翻了马克思的这个统治，但是现在呢，菲律宾又把小马克思这么一个花花公子选为他们这个总统。而这个菲律宾这个国家呢，由于被西班牙统治过400多年，后来又被美国统治了超过半个这个世纪，啊，所以作为这个亚洲的一个唯一的天主教国家，那么这个国家呢，这个亲西方和这个亲美的这种思潮，在这个精英里面呢是非常明显的。所以小马克思现在这个一方面，这个由于民众又开始对小马克思的这个政府的贪污腐败啊，有这个强烈这个不满。这个今年以来已经有多次大规模这个示威游行，那么非常明显的，小马克思现在在利用这个南海仲裁案啊，企图这个挑起跟菲律菲企图挑起菲律宾跟中国之间这个冲突，那么然后呢就要办惨啊，就要在国际上要这个引造一个舆论，说这个菲律宾这个小国遭到了中国这个大国的这个欺负，那么同时以这个方式呢来转移菲律宾民众的这个不满。那么同时呢，刚才我也讲到了，就是这个他现在看到了一个新的这个情况，就是日本啊正在推行这个在军国主义的这个道路。那么日本把中国作为自己最大的一个敌人，菲律宾也把中国作为最大的敌人。那我们说共同的敌人，就使得这个日本跟菲律宾走在一起了。所以菲律宾觉得自己并不孤单，而日本呢也非常明确的这个支持菲律宾在所谓南海仲裁问题上的这个立场，因为南海问题跟日本本来是没有关系的，但是如果只要是能够打痛中国的啊，只要能够影响中国的这个事情，日本也很高兴去做。那么所以我们现在看到这个情况，就是而美国呢显然是在幕后啊，这个在支持的这个菲律宾和日本，菲律宾和日本都有美国的这个驻军，都有美国的基地，日本更多一些。那么所以这个菲律宾呢也有恃无恐啊，他们其实菲律宾的一个军事力量，作为一个一人口的国家的话，它的正规军大概只有10来万人，它的海军也只有2万人啊，也只有这个几十艘比较旧的这个军舰啊。尽管美国和日本都赠送了一些这个老的军舰给菲律宾，但是也没有办法改变菲律宾海军啊。其实菲律宾不是海军，海军、陆军、空军这个实力，都完全就不像是一支这个正规军。日本菲律宾的海军甚至在海面上都不是中国海警的这个对手。但是呢尽管如此，那个菲律宾现在一方面卖惨，一方面呢又在这个所谓南海仲裁案10周年之际呢又在营造这个反华的这个舆论。但是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那么经过这10年来的这个建设啊，中国在南海的这个自己的这个岛屿上的这个实力呢已经是大大这个增强了。那不仅如此啊，我们说这个这十来年里面，这个中国的海军、空军和火箭军的这个实力都空前的这个增强了。这一切其实菲律宾都知道，美国人也知道，但是呢这个菲律宾方面他现在还有一种幻想，他认为这个中国不会惩罚菲律宾，而且如果这个菲律宾挑衅中国，而中国又惩罚菲律宾的话，菲律宾一刻在国际上可以这个喊叫，这个说被中国欺负了，在国内呢那又可以来转移民众对小马克思的这个不满。当然中国不会轻易的对菲律宾的这些挑衅行动，我们说中国就就事论事，特别是现在用这个海警来这个制止菲律宾的这种侵权行为，但是菲律宾如果做得过分的话，那么菲律宾必然也会受到惩罚。
1: 亮谈纵横，本月的主题是足球世界杯与人类命运共同体，本周的主题是独立于奥运会足球世界杯的由来。现代的足球运动呢，应该是发源于英格兰，就好像大部分的户外运动也都是发源于英格兰一样。那么据史书记载啊，这个从18世纪开始就有很多英国这个平民啊，也包括很多这个煤矿的工人啊，甚至包括他们的孩子，他们就总在找一块空地，他们就踢皮球。 那么这就成为现代足球的一个雏形了。那么到了19世纪中期，在英国

成立了第一家足球俱乐部，那么而且制定了现在我们看到这个大部分的足球比赛的规则呢，就在那个时候由英国人把它制定了。然后呢，这个足球运动就开始从英国这个传播到了这个欧洲，欧洲大陆，而且又随着一些这个殖民主义大国啊，这个又把这些足球呢又传播到了像这个拉丁美洲啊，包括非洲啊，乃至于到这个远东。其实呢，这个足球运动的起源跟这个奥运会的一个起源啊，虽然不是同一年，但是呢，几乎是同一个时代，就是在这个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前。那么当时呢，这个一个法国人，他担任了这个最早的这个国际足联的这个会长。他认为呢，足球应该是一个独立的运动，不应该是成为奥运会的一部分。他原来是奥运会的一部分。那么在他的这个极力主张下，后来呢就成立了国际足联，那么也就举办了第一届的这个世界杯。第一届世界杯呢是在1930年在乌拉圭举办。在此之前，乌拉圭曾经两次获得了奥运会的足球冠军。那么所以呢，这个乌拉圭也就顺理成章的就主办了这个第一届的这个世界杯。但是呢，当时参加球赛的这个总共只有十几支队伍，这十几支队伍呢，也就是欧洲和这个南美洲的十几支队伍来参加，因为当时也不像现在这样商业化，这个足球运动这个赞助的人很少，观众也很少，那时候也没有电视。但尽管如此呢，这个由乌拉圭所主办的这个第一届这个足球世界杯呢，它就开始引起了舆论的这个关注，那么也就引起了人们对于足球运动以及足球运动它到底给人们带来了什么。那么有专家分析说啊，为什么这个足球运动它会风靡全世界？现在有数据表明啊，全世界喜欢看足球的人，我们不说是球迷啊，我们说喜欢看足球的人大概超过了50亿，也就是全世界大概平均每3个人里面有2个人就喜欢看足球。那么这是一个很惊人的这个数字。我们说在这个人类历史上，我们说有战争、有灾难、有意识形态的不同、有文明的之间的这个冲突等等，但是我们看到唯有一个足球，它好像是能够让人们安静下来坐下来啊，要么就是踢球，要么就是观看足球比赛。足球比赛它是有规则的，是吧？任何比赛都有规则。那么然后呢，就有了这个人们对于足球这种共同的爱好。那么也有人说啊，这个足球比赛啊，这个激发了男性的荷尔蒙啊，它因为它很像战争，但是另一方面它不是战争，它就是一个足球比赛，它是一个老少咸宜啊，这个男女现在女的球迷也越来越多了。所以呢，这个足球，我们看到这个足球世界杯啊，它就是一个可以跟奥运会一样，实际上它的观众可能比奥运会还多，因为奥运会有很多项目，足球它就很简单，就是足球，就当然男子足球和女子足球，当然男子足球看的人肯定是更多。美国和伊朗虽然已经停战，但是一度高涨的油价呢并没有恢复到战前的水平，那么这就使得美国的消费者们的负担呢还是很重。正像漫画里面所显示的那样，因为五角大楼还在要求国会批准800亿美元的开支以应付这次的一个伊朗战争的开支，而消费者们确实在喊苦，就是这样，这个油价天天在涨，我们的这个通货膨胀什么时候才能够恢复到正常的水平？谢谢大家收看《时事亮点》，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英国首都披露挑战者三型战车车型多处安设额外装甲，增设猎杀一体系统，担负未来地面作战主力。日本南鸟岛反舰导弹射击场准备工作已经完成，将部署12式导弹发射车与擎肩针无人机等装备，明年启动实弹射击。韩国加速无人机部署，计划到2029年培训50万无人机战士。军情观察室周三晚上8点半，凤凰卫视中文台。
1: 线总是围绕在我们的身边，牵连每一根神经。
2: 这就是瓦格纳的车队
3: 为他送行举行送殡仪式，
4: 是要制造矛盾，扩大矛盾。
2: 整个空气中的味道是非常之重的。It is bombarding
1: just behind us。让时事近在眼前，让世界与你相连。中国太平凤凰全球连线，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人生的温度，是烟火间沸腾的热浪。
5: 香甜就这么话。

0: 这就是生活，
1: 越干越有劲儿，越烤越来劲的。
2: 是岁月里沉淀的风霜。
3: 他说我们苦尽甘来了，我说对，苦尽甘来了。
2: 是不息的暖流，涌动着希望。
4: 我们当照片，
5: 每天都开心，知足常乐。
2: 是不容的意志，凝结着力量。
6: 既然坚持过来就加把劲，
7: 这一辈子苦中有乐。
2: 冷暖人生，星期六凤凰卫视中文台，进入当下焦点背后的历史纵深。
8: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as the only legitimate representatives of China。
2: 翻阅时代印记，检视变化轨迹。
9: We will never forget him or his people。
1: 日本人就把这里当成了个慰安所。
2: 为记忆修缮藏馆，珍存每段精彩。
10: 哇，这外面太漂亮了！
2: 黄牌大放送，星期六，凤凰卫视中文台。思维漫游无边际，灵感或许下一刻降临，发挥创意，融入创新，跨越有限空间，铸造无界未来。筑梦天下，星期日凤凰卫视中文台。
11: 每一个焦点让你洞察瞬息万变，每一步动态带你迈向市场前沿。从金融中心感知活力，沿经济脉络构建未来，让世界看见亚洲，从亚洲看见世界。中国银行香港亚洲财经透视，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
2: 新闻烙印在每秒，大事发生于弹指之间，跟踪时事动态，紧随每小时的凤凰正点播报。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

0: 今天我们去进行这个春季的招生宣传啊，未来学生学的一些专业啊，包括就业这一块，我们要跟学生做一个宣导，
1: 能够帮助这一些上不了高中的、一下困难的孩子，在这个技工学校里面学到一项技术。
2: 哎，你好，哎呀，坐坐，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今天是有召集这个整个学生家长过来吗？
3: 今年去，
2: 对，是的。
3: 今年去，对吧？哎，预备一下，招会你。
4: 好，各位家长，大家好。
1: 福建的学校来宁夏固原办学，实际上就是闽宁协作这样一所学校，跟其他的技工院校，比如说固原农校，还有银川的一些学校，我们区别在哪里呢？在我学校里面就读，零学费入学，零生活费，包括呢，我们百分百安排企业去就业。当我们的同学每次在班级的排名是比较靠后的，可能打骂就来了，对不对？你学什么东西啊？在班上怎么又是倒几啊？那进入到我的学校呢，除了理论知识之外，我们更多的是让大家掌握一些相应的技能。想让孩子过来念的，你们觉得有哪一些疑问的？
5: 大家有自觉吗？说一句，说一句，咱们这个问题提的提的家长。
6: 这个弄不成，这个组织不好，就
5: 来，说不容易，不容易，你听一听。
1: 学生到福建去见习，实习工资能够达到4800元以上，无乘车间啊，并且有空调。这个政策一跟家长一跟学生宣传，就觉得这个是不可能的。有的认为飞毛腿是跑腿公司啊，或者是甚至有的认为是学武术的学校。靠当地的党委政府，包括进村入户这种的优惠的政策，能够惠及到更多的这种家庭。

0: 这段时间也有不少的同学跑到这个考吧里面啊去打工，从下午的3点干到凌晨3点，你干满一个月才1800，连上进都没有。有没有真正的把学习作为你们重要的一项内容？那个同学说不念，那个同学说不念。
1: 今年又有近300名初中毕业生踏进了这所技工学校的大门，他们大都来自农村，家境有限，为了将来能有一技之长，在当地能免费就读的飞毛腿学校成为了他们最后的选择。
0: 上不了高中并不意味着你们就是失败者，
2: 条条道路通罗马，
0: 认真去学习我们的技能，你们也可以成为社会当中的佼佼者。
3: 判断一下，他用手判断一下，所有人的右手伸出来，左手巴掌定则，他现在是这么一个比划模式，对了没？
4: 对。
1: 为发挥福建电子信息产业发达和宁夏人力资源丰富的优势，闽宁两省区开启了政府、学校、企业三方合作模式，让学生在3年内逐步成长为合格的技术工人，也为宁夏发展电子信息产业培养人才。
5: 你们要感觉到头上有东西往上提你们，你们上街自然放松。啊，看你打个招呼。
6: 学们也即将毕业，面对即将毕业，我们的职业选择应该怎么样呢？
7: 要了解闽宁两地的这种就业政策。
1: 学校还免费提供住宿及1日3餐，这大大减轻了学生们的负担。在当地电子信息产业成熟之前，学生提升技能的最佳途径就是前往福州进行3个月的带薪实训。
8: 我说有点规划吗？正好出来的车子这个厂子里面实习，跟中考距离差几10分吧，刚好这边离家也近，学费也都比较下，我就来这学校了。
9: 今天吃的怎么样？
10: 很好。
9: 很好，有没有什么开心的事？
1: 距离学校2公里之外的中和乡，是中职3年级学生马秀龙的家。作为家中的长子，他很早就背负起改变家庭命运的责任。7年前，一场车祸让马秀龙的父亲陷入昏迷，1年之后离开了人世。母亲随后也选择了改嫁，家中只剩下了年迈的爷爷奶奶和2个妹妹。
11: 在这个过程当中啊，马秀龙就把这个学习上纯粹就走在教念上，说我没有爸爸，又没有妈妈，我两人不一样，我两人不一样，太厉害。

0: 马秀龙一家每年的收入不到4万元，对于失去劳动力的家庭来说，也仅仅能够维持基本开销。为了改善经济状况，马秀龙的爷爷饲养了30多头羊，每隔几个月就会前往附近的市场售卖。
1: 一千二，啊，瘦的没盘长，没盘长，啊，原因是啊，你看我搁小钱都紧着疼，要说是我生活了，给人家啊住宿费。
2: 你搁天山那儿是？
1: 哦，我那最近我没了。
0: 卖一只羊羔能挣300多元，几年来，靠着好政策扶持与辛勤劳动，马秀龙一家的生活逐渐有了改善。
3: 零花钱够吗？
4: 零花钱够啊！
3: 到
4: 啊！
3: 马秀村长，这是吗？哎，对呀、啊，要跟我给马秀村啊，给少20块钱，给少20块钱，哎，这样马秀龙给你给50块钱。
4: 我觉得我够了。
3: 你先拿上花。
4: 我够了。
3: 给你累一个20块钱。
2: 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
3: 现在跟这个姓四的呀，好好就要努力学习，把你把咱们的家庭好好的改变一下。
4: 跟我进去吧，
3: 啊，都进去吧。
5: 我们给你比赛了3个项目，一个是呢电子电路技能大赛，
0: 前往福州实训之前的技能大赛是全校一年中最为关键的考核。除了对学生理论基础、实践能力进行综合评判之外，在比赛中获得好名次的同学，有机会在接下来的实训过程中获得更多的培养。
6: 上高中的同学他们走的是智能型人才的道路，那我觉得我发挥自己的去做属于技能型人才也是一个不错的选择。
7: But I need a very pretty English teacher and a very nice student with me. Together to improve myself. I'm very thankful for my teacher to give me some to can make me improve myself to be more better. It's really nice to be yourself, isn't it?
8: Very good. 那第一名呢是林小喜同学。
9: 我们今天接的图是时间纪念性控制正反转，我们的考核要求是按图纸的进行安装。
0: 与获得技能比赛第一名的林小喜不同，马秀龙在班里专业能力一般，这次比赛给了他很大的压力。
10: 我就感觉自己非常的紧张，后同学基本都快接完了，我才接了一半，就不知道下一步该怎么做。
11: 今天接的这个不行啊，你连主电路都没接出来啊。
10: 对对，
11: 我以后有可能是靠这个吃饭的啊。包括你去总校那边实习啊，这一块都非常的重要啊，你把它认真的对待起来。
9: 第一名马佳怡同学，
0: 缺乏实操经验，马秀龙的最终成绩还不如他的学弟学妹。
9: 第四名普通同学。
12: 第五名何亮同学。
13: 智能都很落后的呢，我是要把这个智能好好学习一下。你们
3: 不行，那你累了两个，你妹妹两个现在要照顾了，你绝对得说是强，绝对不同意
13: 啊！别的家长都支持，你们咋不支持呢？
3: 这是没办法的情况。
13: 那如果这辈子如果就这样往出走的话，你放那我就要放你怎么样？
3: 已经在能成就能成，不能成你再来，我不能撤职什么的。
13: 你不能这么做是吗？
3: 咱们两个这个层次不一样吧。
0: 中职二年级时，马秀龙就因为爷爷反对放弃了前往福州的机会，眼看今年又将再次缺席，廖校长也来到他家做进一步努力。
14: 我们经常讲这个读万卷书不如行万里路，多去外面实际上能够开拓自己的视野，增长自己的见识。那秀龙有没有走出过宁夏？
15: 没有。
14: 还没组织过。
15: 就想去那边发源地嘛。
14: 嗯。
1: 我是语言的不足。走一步我就难懂。他所谓的说是时间长河，那赶紧打电话，你查他了，赶紧回来。
15: 担心他的安全。
1: 担心他的。能看见他，就能看见小七爸爸他爸就怎么了。
14: 娃娃现在年纪还小啊，未来有很多的机会啊。
16: 很难选择嘛，去的话也会伤害爷爷的心，不去的话也会自己有点失望失落，也比较遗憾。

事实是什么？不同的观点可以解读不同的事实，每个事实背后更是有无限串联。我们渴求全面，是想让您知道更多。我们追求实效，因此分秒必争。我们聚焦现实，更着重未来。华润凤凰聚焦，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训天，共有160名学生踏上了实训之旅，他们将乘坐大巴前往陕西西安，随后再换乘火车前往福州，

0: 有没有以后想留在福建的？
1: 为什么不留？
2: 留啊！留在这发展空间大，难不成要回宁夏去吗？
1: 宁夏一个月给你开3000吧，这边给你开4000吧。你经济情况这方面就不一样，多1000块钱。但是为这1000块钱，我只要留在福建，花钱高。
2: 先发展吧，发展2-3年之后再回去。第一次上去吗？福建，姑娘。能最后能拿到优秀实习生的名号啊！
1: 我在这里祝你们啊，去福建多处几个对象，多挣点钱啊，变白一点，个长高一点啊！
3: 22个站点，34个小时，2100公里，福州到了。
4: 着装要整齐来。
5: 那今天我们会接触电池，那电池呢，跌落到地板的电池，我们会产生一种报废的现象，轻拿轻放，那所有的电池呢会出现这些。
3: 林小喜和同学们实训的飞毛腿集团是福建知名高新技术企业，它为各类电子产品提供全面的电池解决方案。
6: 看我们有锯齿面的这个地方朝自己，然后90度的角一定要对准这个支架的90度的角。
3: 针对这批刚刚参加实训的宁夏学生，企业总部不仅安排经验丰富的师傅进行指导，还根据每个人的性格特点给他们安排了最为合适的岗位。
7: 我的岗位是这
3: 儿。林小喜开始尝试人生中的第一份工作，电池检测员。
7: 重要的，八百 S

电池检测是电池生产流程中的最终环节。林小喜需要使用各种先进的设备和仪器，对电池的容量、安全性能进行精确的测量和评估，然后筛选出不合格的产品，

0: 是我在学校，我每天上完课可以去睡会儿午觉。但是在工厂，我快点吃完饭，然后早点的来到工厂去上班，必须得什么事情都得靠自己一个人。
1: 在流水线上，参加实训的同学们正努力追赶着熟练工人的进度。这是他们第一次尝试用技能为自己去搏一个未来。
0: 这个同学还是可以的啊，怎么优秀呢？他把所有的不良品都可以还是不错。
2: 早上就把这些机舱里面的水扫一扫，让工作面保持一个干净的状态。然后上午我再安排你去那边31号楼是搬砖，他们要砌墙，我给他搬砖。
1: 没能去福州实训的马秀龙，经亲戚的介绍，来到一家建筑工地打短工补贴家用。
3: 用那棵柱子，还有那边那个女的那里。
1: 即便在以体力为主导的建筑工地，个人收入也主要依据技术水平的高低。像马秀龙这样没有任何专业技能的新手，每天的工钱很难达到100元。

0: 我上了3年的电子技术专业，我想从事相关的工作，不想一直搬砖。
1: 尽管在入学时，学校承诺包就业，但真要选择到2000多公里外的福建工作，总有些学生很无奈。
2: 你是为什么没去啊？
3: 就是刚开始的时候，然后就是家里面我爸和我妈都不同意，
2: 啊。
3: 就是我一个女孩子去那儿，而且远不放心，就给我找。
2: 实际上就是家人啊，很明显的就是这个嘛。那子女还可以长呢，现在结婚，更多的到沿海地区，到外面去参加工作，未来的发展也是更有利的。
3: 看能再给我争取点机会吧。
4: 你说吃啊？
3: 上去，
5: 就是你靠去，嗯，靠近
3: 我妈还是不同意，
2: 很抵触这个，
5: 啊，很抵触的。
3: 因为我心脏不好，
5: 啊，是吧？心率比较低，
2: 把先把病看好，
5: 身体
2: 啊。你在固原这边，你能够做什么呢？
6: 啥也做不了。
2: 啊，有的家长担心这个安全问题啊，身体素质啊，或者某一些原因他不能去，父母亲不让孩子去。实际上，这个作为这个学生自己本人是很有强烈的愿望，我们是尽量不放弃任何一个学生。
7: 自己找方法，看车怎么弄，怎么弄方向，怎么倾，怎么弄，不要自己，他推不动你还硬推，是不是？掉头。
1: 每年，企业都会对学校输送的优秀实习生。

0: 生，实行优先晋升的制度。林小喜与其他五位同学晋升为机动工人。与原先固定岗位不同，机动工人需要熟悉生产流程，并能够随时协助组长顶岗管理。
1: 然后他是做到绝缘，就等于说这两个东西，这两个东西跟这个东西给放到一起。

0: 新工作上岗不久，林小喜没有将新旧电池妥善区分，导致生产线停滞，直接影响了生产效率。
1: 谁叫你上上去的？啊！我要切款了，你上上去等于会滚下去，知道吗？要区分。那你这个上的对不对呀？啊？我电芯还没清下去，你就上料，那电池是不是会滚掉？那你至少要跟组长交接一下，组长，这个新款什么时候上？问都不问。那你这样上也是错的，电芯顶起来全部都报废掉，拿着。要懂得去沟通啊，不懂要问。怎么报？那你180度转弯，总比你一次性好，是不是？那你这样子是不是要这样子？拿起来的时候是不是要这样转弯？他说多了动作，手法不够流利，这个一定要看人家怎么做。我这么远，一会儿这么近，那一会儿又报警，一会儿又跟不上。
0: 几天下来，让林小喜第一次感受到成为合格技术工人的压力。

0: 昨天和林小喜同学在顶岗的时候贴板了一个美文胶，包括林小喜这两天电池跌落了三个左右，他过来跟我说这是不小心。每个人不小心一句话一定会导致多少的失误，在发生问题点的时候我们就要晚上回去检讨一下自己，为什么我做得这么差。
1: 校长，
2: 是你好，修龙爷爷。
1: 好好好，
2: 您电子信息产业园已经投入生产了，修龙现在不用去福州，就可以安排在宁夏上班了。
1: 好好好，
2: 你也可以放心了。
1: 啊，特别的就感谢。
3: 啊，送你上班。哦，哦，要托付了吧？
4: 为了推动中等职业学校毕业生在家乡就业，从今年九月份起，闽宁两省区共同规划的闽宁电子信息产业园投产了一条电子配件生产线，并在宁夏飞毛腿技工学校试运行。未来产业园将电子制造业作为主导产业，为闽宁协作注入新的活力。
5: 我还是希望像同学们一样让福建增长见识，提升技能，这样我未来才有更大的发展空间。
6: 这是一次是被认可的一次机会，我一定不要让我们组长失望，我一定要做好这个工作。然后我应该更加的去努力，就是去不仅是为了你们还有自己，我应该去努力。
7: 感谢在那边的实习，你好好的锻炼，我觉得是很好很好的一次人生经历。
8: 一八级、一九级跟二零级的学生都已经毕业了，当中我们也涌现出了一些能力比较强的一些学生。

0: 中方再次要求美方要恪守
1: 每一个屏幕中所看到的画面都记录着最新最热最重要的新闻资讯，每天黄金时段准时出发，与您共同前往第一现场，跟随前方记者的步伐，以最专业的新闻视角，多角度宏观分析事情脉络，五台联播与您一同关注世界动态，五粮液。

0: 下能否得到救赎？黑帮暴徒7月19日晚上9点15分，凤凰卫视电视台。一点观点塑造时事全貌，二维观测卫星图像追迹，三维剖析点名真相，览四方时事，阐五洲风云。
1: 纽六人寻事实轨迹，七纵八横，数寰宇变幻，环九霄云外，扫视时代博弈。
2: 一切尽在空间观测。星期五，凤凰卫视中文台。
1: 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

0: 总编辑时间，欢迎您收看，我是蒋晓峰。在美伊战争二月底爆发之后 ，WTI 原油价格一度升破110美元，冲击多国经济，至美伊达成谅解备忘录，油价渐渐回落到目前的约69美元。《华尔街日报》日前报道指出，中国近年来的原油进口量为日均1100万桶水平，官方数字显示近月骤降，五月降到每天780万桶，消失的300万桶相当于意大利、法国每天消费量的总和。分析认为，中国动用战略石油储备，尤其在美伊战争爆发之前，已经花几个月囤积俄罗斯与伊朗的石油。另一方面，中国想尽办法减少石油的使用量，比如高铁、电动车取代了不少短途航班和燃油车。这些举措有助于抑制油价，在维持全球经济平稳方面发挥了重要的作用。法国《费加罗报》六月刊登题为《中国第二次拯救全球经济》的评论文章，指出2008年金融危机之后，中国的经济复苏曾经支撑全球经济，而这一次中国动用庞大的石油储备缓解油价上升的冲击。文章称，虽然霍尔木兹海峡关闭长达多个月，行业人士曾经预告末日，担心油价会冲到120甚至是200美元，但最终预言落空，背后很大机会归因于中国动用储备的战略。再来看到第36届北约峰会定于7号到8号在土耳其首都安卡拉举行，北约多国领导人及商业领袖等7号共同出席本届峰会核心的边会北约国防工业论坛，就北约国防工业生产、投资与创新等议题进行讨论。
1: 当地时间7日上午，北约秘书长吕特在北约国防工业论坛上发表讲话，宣布北约盟国将采购5架由美国诺斯罗普·格鲁曼公司生产的 MQ-4 希特里顿高空侦察无人机，并将从瑞典萨博公司采购多达10架全球制演侦察机，以取代老化的美国制空中预警机机队。吕特随后同与会的各国领导人及政商界人士在台前合影。据官方日程安排，国防工业论坛将持续1天，上午设有6场闭门会议，下午则为公开的全体大会。分析人士认为，北约领导人或将在7日稍晚公布价值数百亿美元的军购协议，以表明北约正响应美国促欧洲增加防务开支的呼吁。特朗普于当地时间6日晚在马里兰州搭乘空军1号飞往土耳其首都安卡拉。此次峰会召开之际，特朗普因不满北约内部的责任分摊以及盟国未有效支持其打击伊朗等，而多次公开作出批评，并威胁要退出北约。此外，对乌援助也将是此次峰会的一大关键议题。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计划出席7日的晚宴，并将在峰会期间与特朗普举行会谈。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北约近年来开会是会无好会啊，在这些重要的场合呢，对于中国好像就格外的关照啊，总会话里话外带上中国，而且对于中国的立场呢也逐渐的强硬。比如2004年的时候，北约就指责中国是俄乌战争的决定性助推者。2022年，北约把中国定义。

0: 成对它的安全构成系统性挑战。那么今年峰会之前呢，中国的一艘战略核潜艇向太平洋的相关公海海域成功发射一发携载训练模拟弹头的潜射战略导弹，准确落入了预定的海域。这个是例行性的安排啊，在这个时间啊，这没想到呢是跟北约峰会的这个凑了这个热闹啊。而且呢，中方事先也做了通报，符合国际法和国际惯例，并没有针对任何国家和目标啊，当然也不是针对北约。但是北约呢，就自动的对号入座啊，强拉关联啊。北约掌门吕特欲加之罪啊，认为这向北约发出了信号啊，还跟日本的防卫大臣小泉进次郎啊短信讨论事情。吕特说不能对中国抱有任何天真的幻想啊，各个战区正在日益相互的交织啊，紧密连接。印太地区发生的事情跟跨大西洋地区的安全形势密切相关。还不得不防啊，这是北约呢在公然的勾结日本来威胁中国的安全啊，这种用意呢伤害性极大。北约在欧洲发展或许已经到头了但是在欧洲以外的地区拉拢对象北约扩容它的可能性是完全存在的。日本从军力还有技术意识形态上还有资金上最近可能资金有点跟不上，那日本呢会成为它的头号拉拢对象。穷途末路的北约跟日本的军国主义合流细思极恐。反过来说在亚洲就像过街老鼠一般的军国主义，如果因为北约它开了一扇窗那等于是放虎归山，饿虎出笼。这种破罐子破摔式的抱团取暖呢，跟中国和亚洲国家的关系就大了。我们中国人说一个巴掌拍不响，勾结合流那是需要双方有意愿。看看北约的掌门还有日本的首相还有比现在更合适的时间吗难道不是同流合污的最佳时机吗？好，再来看到美国总统特朗普六号表示他希望跟伊朗达成协议但是如果谈判失败，美国不排除重新采取军事手段。他重申伊朗不得拥有核武器，并且再次扬言要夺取伊朗的浓缩铀。
1: 特朗普六日在椭圆形办公室回答记者提问时表示，美伊谈判已接近达成协议，他认为美国无论如何都会获得胜利，要么与伊朗达成协议，要么以军事手段完成任务。特朗普再次向伊朗发出威胁，称美军能在短时间内摧毁伊朗的桥梁、发电厂等关键基础设施，不过他更倾向于通过外交手段解决问题。
2: I'd rather make a dealBecause I don't want to affect 91 million people. We can knock down their bridges in 1 hour. We can knock out their electricity and power generating plants in, I would say, a small part of an afternoon. Every plant will be gone.
1: 针对伊朗核问题，特朗普再次扬言要夺取伊朗的铀浓缩材料，并称美国不寻求伊朗实现政权更迭，而是要阻止伊朗拥有核武器。
2: We're going to be getting the, as I call it, dust, the enriched material, nuclear dust, I call it. I went in for one reason, very strongly, that Iran cannot have a nuclear weapon. I'm not looking for regime change, although this is regime change.
1: 谈及油价，特朗普表示，当前油价已经低于美伊开战前的水平，并指美军曾在霍尔木兹海峡封锁期间秘密护送油轮通行，成功维持全球原油供应，避免油价飙升至每桶300至350美元。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伊朗外长阿拉格奇七号在社交媒体上发文说，伊朗人民和武装部队不惧怕任何威胁。根据伊美签署的谅解备忘录条款，如果威胁持续，最终协议谈判将不会启动。阿拉格奇在参加伊朗已故最高领袖哈梅内伊的葬礼后，在社交媒体上写道，数百万自豪的伊朗人民团结一致，共同缅怀哈梅内伊和他不朽的遗产。他们和伊朗勇敢的武装部队不惧怕任何威胁。阿拉格奇说，伊美谅解备忘录第13条非常明确，只要对伊朗的威胁持续存在，就不会启动达成最终 协议的谈判，呼吁美方信守承诺。伊朗已故最高领袖哈梅内伊的遗体送葬仪式七号在伊朗中部什叶派圣城库姆举行。
3: 当地时间六号晚间，伊朗已故最高领袖哈梅内伊及其四位家属的遗体被从首都德黑兰运抵库姆南部的加姆卡兰清真寺。清真寺大院内人潮涌动，挤满了前来悼念的民众。七号清晨，又有数以万计的伊朗民众身着黑衣，挥舞伊朗国旗等旗帜，向加姆卡兰清真寺行进。在送葬人群中，还出现一面尼日利亚国旗。沿途电线杆上则张贴有哈梅内伊的照片。在悼念民众涌入清真寺大院的同时，工作人员也将哈梅内伊及其女儿、女婿、儿媳和外孙女共计五人的灵柩逐一抬出，放置在清真寺内的地面上。哈梅内伊的葬礼活动开始于本月三号，将持续至本月九号。九号当天，伊朗官方将在哈梅内伊出生地伊朗东北部圣城马什哈德为哈梅内伊遗体举行安葬仪式。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昨天的这个送葬仪式呢，还是在首都德黑兰，今天转到了中部的圣城库姆。如果看过库姆这个场面的话呢，会更加的震撼啊，因为德黑兰的这个队伍呢，很多地方都有高楼建筑，但是库姆那边呢就一马平川啊，就是多少人流密密麻麻的看过去是一清二楚。这个今天的库姆当地呢有风啊，看到这个人流啊，还有无数面的旗帜迎风招展的时候呢，这一幕就特别像什么呢？公元680年发生在伊拉克的卡尔巴拉的战役啊，就是伊玛目侯赛因抵抗沃玛叶王朝亚吉德一世的那一场著名的战役。全世界的穆斯林，全世界的什叶派都非常清楚啊，那一个历史的事实。最终呢，侯赛因战死啊，他的队伍呢全军覆灭啊。但是侯赛因在什叶派当中呢，有了非常崇高的地位。拉回来啊，就是哈梅内伊的遗陵的第一站呢，就到了这个库姆。那么在库姆的葬礼的祈祷安排啊，非常的讲究啊，它是由大阿亚图拉贾瓦迪阿莫利在库姆主持的。阿莫利呢是1933年出生的，长期在库姆的神学院任教，是伊朗顶尖的哲学家之一。他把古老的智慧和现代的思想相结合，在伊斯兰神学和哲学的超验智慧领域呢，享有崇高的地位。在伊朗以外的地方呢，这个大阿亚图拉阿莫利啊，被人熟知的啊，倒不是他在学术上的造诣，而是他曾经发出过的 fatwa 啊，也就是宗教法令。那么最著名的一个宗教法令呢，就是在哈梅内伊被击杀后的第一天啊，这个阿莫利啊曾经发布了这个圣战的一个教令，就是宣称啊，让特朗普和犹太复国主义者流血呢，是一种宗教义务。这就是引发震惊的对特朗普和内塔尼亚胡的追杀令。那么让这个大阿亚图拉阿莫利来领导在库姆的这个攻击我觉得看得懂的呢都懂是追杀令的更新版和放大版。那说到宗教法令大阿亚图拉哈梅内伊生前也曾经发布过1000多条，其中最值得一提的这个一条呢，是严禁生产、储存和使用核武器。这个教令呢，在2005年8月维也纳举行的国际原子能机构会议上呢，在伊朗政府的官方声明里面呢是有陈述的。所以，所谓的伊朗发展核武器其实就是美国和以色列多年来精心编织的一个谎言。哈梅内伊这个发出过禁止核武器的大阿亚图拉最终呢也因此殒命所以你可以发现这个现实政治谎言是混织的这个世界就是这样。那么今天的重点场合呢是在库姆了，这可是一个绝对地道的圣城它是伊朗哲学思想的源泉所以是智者的故乡在伊朗呢，一提库姆的话，所有人都会肃然起敬。 很多先知这个穆罕默德的这个后裔啊，都安葬在这个库姆。其中最大的陵墓呢，供奉着法蒂玛·马苏麦，她是什叶派第七任伊玛目的女儿，也是第八任伊玛目李萨的妹妹。这个而第八任的伊玛目李萨呢，她的圣陵位呢在哪里？什么地方呢？在伊朗的马什哈德，那也是哈梅内伊的故乡，也是这个伊朗已故领袖葬礼最后的一个归属。什叶派的从尊崇的历史跟哈梅内伊就这样无缝连接起来了。那么这次不同地点的这个仪式呢，最突出的一个视觉的印象呢，是伊朗人手里拿着无数面的红旗啊，上面都写着文字的啊，比如为侯赛因伸张正义啊。伊玛目侯赛因，我刚刚讲了，在什叶派呢，他是有特殊地位的啊。悲情和勇气的一个代名词。2000年，在伊朗的苏莱曼尼将军被美军击杀后在巴格达机场被美军无人机击杀殉难之后呢，也曾经在伊朗升起过同样的红旗这面红旗呢，象征着复仇长期以来一直飘扬在伊玛目侯赛因陵墓的穹顶之上。那侯赛因和他的家人呢，在伊拉克的卡尔巴拉殉难这就是为什么哈梅内伊移灵到伊拉克圣城卡尔巴拉和纳杰夫的根本原因。好，最后请您收看凤凰卫视记者报道的其他重要标题新闻，我们稍后见。

0: 清晨，让能量激活感知，释放资讯活力，触发敏锐，实时连线国际，清晰辨别，立体透视重点，思路快活，要闻全面搜罗。每天七点，唤醒体验长隆凤凰早班车，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跨越国界，对话全球。凤凰卫视搭建专业平台，汇聚各国精英，深度交流，共探发展趋势，携手开拓，共创未来机遇。凤凰行天下，全球布局，全球报道，全球传播，企业出海首选国际传播平台，中国企业走向世界，国际企业走进中国的可靠伙伴。 Business Go Global， 凤凰行天下。线总是围绕在我们的身边，牵连每一根神经。
1: 这就是瓦格纳的车队
2: 为他送行举行送殡仪式，
3: 是要制造矛盾，扩大矛盾。
4: 整个空气中的味道是非常之重的。
5: It is bombarding the place just behind us。
0: 让时事近在眼前，让世界与你相连。中国太平凤凰全球连线，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6: 欢迎回到总编辑时间。比利时队在北京时间七号进行的世界杯八分之一决赛中，以4-1战胜东道主美国队，成功晋级八强。而引起争议的美国队前锋巴洛贡本场比赛呢首发出战，但未能取得进球。美国总统特朗普六号承认，他曾经致电国际足联主席英凡蒂诺，敦促国际足联重新审查巴洛贡在世界杯比赛的红牌判罚，但特朗普坚称自己没有向国际足联施压。
7: 特朗普六号在白宫臀行办公室向记者证实，他曾要求国际足联对巴洛贡红牌处罚的决定进行复核，并且质疑这项判决的公正性。
8: So I saw the play, and I'm a person that loves sports and was a good athlete, and I understand sports really well, really well. And that wasn't a foul.That wasn't even an infraction. That was two guys running full speed that happened to crash into each other. This referee, who is a little bit suspect, if you check his past, I don't want to say that because I don't like to create controversy, but very suspect. If you'd like, I'll provide you with the past. He made a call.That nobody could believe.
7: 不过特朗普坚称自己并没有向国际足联施压，也没有强迫国际足联做出这项决定。
8: Yes, I asked for a review by FIFA. I spoke to a man who's highly respected, and by the way, whose level of respect has gone up tenfold. But all I did, I asked for a review.
7: 巴洛贡之所以被出示红牌，是因为视频回放显示，他在上周三对阵波黑的比赛中踩到了对方球员的脚踝。当值主裁判当时并未直接出示红牌，而是经过视频助理裁判复核后才将其罚下。在特朗普的干涉下，国际足联对巴洛贡暂缓停赛的决定在全球引发了巨大争议。对此，国际足联主席英凡蒂诺证实，他确实与特朗普进行了通话，但强调最终决定是来自国际足联独立的纪律委员会。凤凰卫视王冰如、王天翼，美国白宫报道。
6: 为什么我感觉这个特朗普挑战的不仅仅是美国队领到的这张红牌啊，更像是在挑战对于公平的这个全球的认知呢？现在有观点认为啊，体育规则和体育事务的这个决定权呢，它是属于体育机构的，而不是政治家啊，不应该把这个体育武器化来达到什么政治目的。现在美国和欧洲的地缘政治呢，本来就紧张啊，而且还在加剧过程中。国际足联在特朗普亲自介入之后，亲自动手啊，还送了一张免死的金牌给美国队员啊。这个美欧之间的梁子呢，我感觉是结得更深了。那比利时呢，这次以4-1干净利落的干掉了美国队啊。我觉得比利时人这次的胜利呢，应该是特别扬眉吐气的啊。 其实赛前围绕这个红牌持有者，也就是这个巴拉贡啊发生的跟这个一切有关的球场外的纷扰呢，最终对美国队的伤害，我觉得比让这位老哥上场起到的帮助呢要大得多。你光从排兵布阵来理解的话，美国队好像是如愿以偿了啊，终于把那个红牌取消了啊，球员回归了。按理说美国队会因为这个而信心爆棚，如虎添翼，但最终呢没有转化成为优势啊，反而看起来像是包袱重重。为什么？这个巴洛贡当然是清楚围绕自己的场外的博弈这在无形之中呢给了他和全队压力导致他们看起来呢在比赛当中完全不在状态从一开始就好像失去了专注。整场比赛巴洛贡零进球、零助攻、零关键传球、零次盘带、八次控球失误，啥也没干成，感觉像在场上服刑。美国的国务卿卢比奥赛前在谈到这张红牌的时候说，卢比奥他的这个辩才这个时候得到了充分的展示卢比奥怎么说的？他说撤销禁赛是正确的决定他们甚至不应该用慢动作来审查这个事情，应该在实时的比赛中就去审查。卢比奥的逻辑是应该让美国球员呢满员去对阵比利时队才能凸显比利时战无不胜才能成全比利时。他说作为比利时队，你们为什么要参加一场比赛去赢得比赛呢？赢了比赛如果还要被人指指点点议论纷纷那其实就你们没有真赢因为对方的最佳球员得分王没有上场这不科学。卢比奥的意思呢就是如果不让美国队的这个竞赛的球员上场，比利时队胜之不武与其这样不如给美国队员解禁这样比利时队呢才能够赢得让人心服口服。听起来呢

好像是在帮比利时人说话啊，卢比奥式的逻辑啊，堪称完美。他说呢，如果你在比赛当中总是希望对方处于最佳的状态嘛，这样你的胜利啊才不会以某种方式被玷污。他只是希望比赛能够继续进行啊，每个人都能够全力以赴，获胜者才是真正的获胜者。末了，卢比奥还语带威胁地说，也许我们明天会在北约峰会上把这件事情再拿出来说道说道。你当整个足球界甚至白宫欧洲都在场外讨论你的事情的时候，强大的舆论恐怕很难不影响到美国队的每一个队员啊，这已经不是纯粹的足球能够解释的了。那么到了老美这一边啊，其实没有什么啊通行的规则啊，如果非得有的话啊，那也是美国世界杯的规则啊，不利于自身的规则可以改骂，但是从效果上说呢，按照中国人的想法，这是典型的用力过猛啊，适得其反。比利时人在比赛之后啊，还全队模仿特朗普那种标志性的搓澡舞啊，就是这种啊这种跳舞啊，来讽刺特朗普。那么现在比赛是结束了啊，美国队呢也可以洗洗睡了啊，但是这个影响没有结束。巴洛贡这名美国队的红牌这个球员呢，他其实是一枚棋子啊，上不上得了场不是他一个人说了能算的。其实他不上场还好，但凡上场一分钟都是对他的伤害啊，我感觉他是被摆了一道啊，可能还要一辈子背这个黑锅啊，会影响到他的职业生涯啊，特别以后他去欧洲踢球的时候呢，每次触球啊都可能被虚，因为一看到他的时候呢，就会联想到美国仗势欺人，对特朗普和美国的逆反呢会投射到这名球员身上，这是最惨的地方。特朗普这个美国队队长啊，还有卢比奥这个大腕啊，在帮他说情啊，给 FIFA 去施压，欧洲人当然会因此就记住巴洛贡这个名字了。好，最后请您浏览世界其他媒体的主要新闻报道。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感谢收看，明天见。

0: 吉尼斯世界纪录的背后藏着怎样的技术攻关？
1: 长城、柔性、高精度三个最难的事情站齐了。
2: 研究大脑它有多难？
3: 造一个类似于人这样的物理世界证明体。
2: 就生智能一定要造成人形吗？
3: 长期类人形是一性原。
4: 让生活变得更好，
5: 把生活还给人类。
6: 新业股份 X Plus 星期六凤凰卫视中文台。
7: 霓虹灯下五光十色，是否最光最亮才算出色？走近你会发现，
8: 我都相信自己，我一定会赢给你们看。
7: 原来每一点光都值得被珍惜，
9: 有少少光荣感喺度噶，见到香港咁靓啫。
7: 这里日出而作，从不歇息，
10: 系好辛苦，洗湿咗个头冇办法。
7: 孜孜不倦，延续历史痕迹。
11: 我哋喺学师嗰阵时，师傅都唔会教你噶。
7: 昼夜拼搏，为梦想冲击。
12: 我哋希望有机会踢到女子嘅亚冠杯。
7: 细查身边每个平凡身影，发掘光下每段闪亮记忆。我的香港故事，星期日凤凰卫视中文台。
6: 全球股市瞬息万变，紧随重要经济指数盘点最新财富行情，精准部署投资策略，午后开盘稳操胜券，完美特约之午间财经，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长龙凤凰早班车，由长龙度假区居民赞助播出，幸福快乐在长龙。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

0: 广西、湖北等地因强降雨引发灾情，习近平对防汛救灾工作作出重要指示。
1: 王毅日前访问了丹麦、瑞典、芬兰、挪威，此访就推动新时期中国同四国关系达成了一系列积极成果。
0: 美军再次对伊朗发动一系列打击，伊朗谴责美国违反停战备忘录，称将会采取必要措施回应。
1: 伊朗已故最高领袖哈梅内伊的灵柩准备开展巡回悼念仪式，伊朗总统佩德西西扬将会出席仪式。
0: 特朗普在土耳其出席北约峰会，面对俄罗斯加大对乌克兰的空袭，美国要求盟友大幅提高国防支出。
1: 俄罗斯强调不会发动第三次世界大战。此外，俄方称对乌发动了大规模打击，乌方则称打击了俄罗斯的炼油企业。
0: 各位早上好，欢迎搭乘2026年7月8号星期三的凤凰早班车，我是郭阳子。
1: 各位早安，我是王峰，带您关注今日头条。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7号对防汛救灾工作作出重要指示。
2: 习近平指出，近日广西、湖北、甘肃等地因降雨大风天气，接连发生水库溃坝、山体滑坡等灾情，造成重大人员伤亡和经济损失，要全力组织抢险救援、伤员救治、群众安置等工作，最大限度减少人员伤亡，防范次生灾害。习近平强调，当前防汛形势严峻复杂，各地各有关部门要抓好既定部署措施落实，坚决克服麻痹思想和侥幸心理，盯紧压实防灾救灾责任，深入开展江河湖泊、并险水库、地质灾害易发区等风险隐患排查整治，强化监测预警和应急救援准备，扎实做好防灾救灾各项工作，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强作出批示指出，近期极端天气多发，国家防办、国家防检救灾办要指导各地密切关注雨情汛情，加强险情监测预警，全力开展抢险救援，深入排查灾害风险隐患，落实落细各项防汛救灾措施，严防发生重大次生灾害。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受台风美沙克的影响，广西近日出现了历史罕见的大范围持续性强降雨。截至目前，广西共有14个社区市、63个县区受灾，受灾人口37.5万人，因灾死亡6人，失联11人，已紧急转移安置13万人。
3: 受持续降雨影响，广西横州六兰水库发生严重险情，下游村镇被淹，有房屋受损，道路中断。专业救援力量7日在核心区域开展清淤清障作业，当地村民也自发协调机械参与沿线塌方路段抢通工作，各方协同推进道路抢修。灾情发生后，受灾民众的转移救助工作持续展开，舟艇不断运抵现场。由于水位下降，部分舟艇行进困难，救援难度有所增加。此外，考虑到部分水域有蛇出没，医疗救援人员准备了紧急处置。

0: 药品，附近医院也有完备的抗蛇毒血清储备。与此同时，当地迅速调集物资，建立临时安置点。在广西横州市云表镇一处安置点已集中安置数百人，各类救灾物资准备充足，并为转移人员提供餐食。生活保障方面，经过各部门连夜抢修，安置点的网络信号基本稳定，电力部门正在增加照明和供电设备，满足安置民众的用电需求。另据广西七日晚举行的抢险救灾新闻发布会介绍，因前期龙舟水影响，底水较高，叠加台风降雨，目前广西仍有341个水库超汛限，41条河流、56个站超警戒水位，一些水库和江河堤防长时间高水位浸泡，发生管涌、滑坡、垮塌的风险很高。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受到台风美沙克影响，广西部分地区发生了群发地质灾害。那其中在横州市和宾阳县出现了打破当地24小时气象记录的降雨。在横州市，强降雨一度导致当地的六兰水库出现了缺口险情，主城区域发生内涝。
2: 广西横州市受灾民众人数7号已经达到84700人，官方通报指现已转移53808人，剩余660人，预计7号会转移安置。横州市主城区7号因强降雨发生内涝，造成居民被困、停水、停电。
3: 应该基本上，一栋的话，基本上挺多都在的，就只有几户没有人住和几户已经搬去别的地方了，停水停电了，然后呢就没有东西，后面就去外面街上住。
4: 因为我们是做饭店的嘛，就是我就是缺一点水嘛，就是想去打点水来的。比如说你做饭店的，你没水怎么你得搞，是不是？
2: 7月3号到5号，广西共有67%的乡镇出现了暴雨以上量级的降水。广东消防救援机动总队表示，已在6号抽调200名指战员、17艘救援舟艇，并携带600余件套救援装备支援广西。
5: 当时啊，在幸福西街，有31名受困群众，当时水啊已经达到了80公分到1米深的这个高度，很多受困群众多数以这个老人，这个小孩儿，还有一些伤病，截止到，当前的时间，共计转移150余名群众，现在我们仍然有这个2组，人员，在继续转移群众。
2: 受台风美沙克残余环流与西南季风共同影响，广西自7月3号起遭遇持续极端强降雨，广西61个气象站点雨量都突破极值。到7号，广西全区共有55条河流发生超警以上洪水。凤凰卫视朱家杰、童虎、雨丹，广西横州报道。
6: 湖北东部多地6号的晚间遭遇强对流天气袭击，黄冈、黄石、鄂州等地53个乡镇遭遇8至13级雷暴大风。部分乡镇出现了龙卷风。
1: 截至目前，雷暴大风已经造成1.46万人受灾，11人死亡，1人失联，救援救灾工作正在有序展开，相关灾情还在进一步的核实。
7: 6号至7号，黄石、黄冈、鄂州、咸宁等地遭遇强降雨和雷暴大风，其中6号19时至23时，53个乡镇出现雷暴大风。其中2个乡镇达到13级，部分乡镇出现龙卷风。本次强对流天气突发性极强，短时风力大，湖北省委省政府要求各级干部立即投入救灾，全力救治伤员，防止发生次生灾害。在黄冈市，黄冈师范学院6号20时03分左右遭遇强对流天气袭击，校园保卫值守人员奋力顶住大门，但因风力过猛被迫撤离，撤离瞬间大厅顶棚轰然垮塌。学校已全面启动应急处置工作，校内学生自7号开始放假离校。一处物流公司的厂房外立面扭曲变形，厂区内有重型卡车被掀翻在地，部分建筑物直接倒塌。灾情发生后，武警黄冈支队出动兵力和车辆，第一时间赶赴黄州区宝塔大道长江社区开展救援工作。截止到7号凌晨20:20，共搜索区域3.1万平方米，解救15名被困人员，帮助21名群众转运生活物资。在黄石大冶市金牛镇，建筑构建等被大风卷飞，多处民房玻璃碎裂，阳台损毁，沿街树木倒伏，部分路段交通中断，商铺居民受损严重，部分房屋无法居住。当地第一时间启动紧急避险转移预案，组织受灾居民连夜有序撤离，并提供生活保障、医疗救助。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6: 截至7号17时，解放军和武警部队已经派出了4000余名官兵、民兵，全力投入广西、湖北防汛救灾工作，确保民众生命财产安全。 部队官兵民兵持续在广西受灾区域组织抢险救援、群众安置、物资转运等工作。根据南部战区的消息，战区陆军第75集团军1000余名官兵7号的下午驰援广西，出动工程抢救车、卫生救护车，携带冲锋舟、皮划艇、救生衣等1000余件的装备器材。武警广西总队第一时间派出了近800名官兵，在贵港、衡州等地展开抢险救援，累计转移群众1797人，搬运物资2000余件。广西军区同步组织2900余名民兵开展属地防汛救灾工作，分片驻守重点防汛区域。
1: 甘肃陇南市探昌县南柯镇的人藏村在7号早晨发生了山体滑坡，造成人员被埋。截至7号的21时，救援人员已经累计找到了31名被困人员，正在全力搜救剩余2名被困人员。
8: 7号早上6时56分许，陇南市岷江林业总厂一支清林队伍在保护区内行进过程中突遇山体滑坡。灾害发生后，当地应急消防、医疗、公安等多个部门组织救援力量，迅速开展救援，全力搜救被困人员，妥善转移安置受灾群众，严防次生灾害发生，最大限度减少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甘肃消防救援力量共投入340多人，正利用挖掘机、装载机开展清理搜救工作。据介绍，滑坡体在8000立方米至10000立方米之间，最深处达10米左右。甘肃省卫健委紧急调配甘肃省紧急医疗救援中心4组急救车辆，含重症创伤儿童救治车组13人赶赴探昌，调度甘肃省人民医院重症骨科、普外3名专家赶赴现场指导救治，并开通绿色救治通道和远程会诊平台，同时启用后方救治病区，组建专家团队，随时接受上转患者救治。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6: 内地多地遭遇强降雨天气，波及的范围从南到北。中国气象局公共气象服务中心原气象服务首席朱定珍就表示，尽管10号台风美沙克已经减弱为热带低压，但是残留的低洼系统仍然在广西一带会继续的诱发强降水。
1: 那同时，北方的冷涡环流依旧明显，冷空气持续南下，雷阵雨或强雷暴天气依然持续。
9: 最近是的，大家都在注意啊，我们国家不少地区都出现了这种强降雨，特别是还出现了一些破坏性极强的这种强对流天气。我们如果从这个累计雨量上也能看到，在北方其实是一些这种相对分散的阵性的强对流天气的出现，当然也伴随了一些冰雹。而在南方的话，特别是在广西湖北这一带，其实是本身在它的这个雨季，特别是夏季风爆发以后带来的雨季上，又叠加了这个10号台风的作用。因为我们可以看到10号台风出现以后，逐渐的就在这些区域登陆，而且在这边相对有一个滞留。那么台风本体带来的这种强的降雨，再加上这个季风气流带来的这种强的水汽输送和能量的输送，在这些区域就出现了这种持续的破纪录的这种强降水的出现。而且在强对流天气的诱发下，包括我们说台风的外围也会诱发一些包括像龙卷这些天气的这种出现。那我们北方呢，其实是主要在北方的上空是有一个我们叫做冷涡的一个天气系统存在，而冷涡的存在，它就不断地把北面的冷空气向南输送。那么这种冷空气的输送和南面向北输送的暖湿气流的结合，往往就是在午后容易发作起来。所以在北方来讲的话，因为这个冷涡的持续存在，所以这么多天来不断的在每天的这个午后开始发生这种雷暴单体的这种迅速的这个增长，而带来这种强对流天气，甚至于这种冰雹的天气。那现在看呢，虽然10号台风它已经减弱成低气压，但是在这个广西这个附近的这个区域依然还有一个低涡系统存在，所以这些区域依然存在着这个诱发强降水的这种天气系统。而对于北方来讲，依然还有南方的暖湿气流在这向这些区域输送，而且这个冷涡的这个环流依然明显，也就是说还有不断的冷空气在南下，所以这些区域的这种午后的这种雷阵雨天气，或者说单体的这种强雷暴天气，也是还会出现的。
1: 来看第二条最新消息， 中国地震台网正式测定，今天早晨的6:12，在四川宜宾市高县发生5.0级地震，震源深度8公里。
6: 稍后回来，我们要关注到的是王毅结束访问北欧4国，达成积极成果。以后见。

0: 英国首度披露挑战者三型战车车型多处安设额外装甲，增设猎杀一体系统，担负未来地面作战主力。日本南鸟岛反舰导弹射击场准备工作已经完成，将部署12式导弹发射车与勤监侦无人机等装备，明年启动实弹射击。韩国加速无人机部署，计划到2029年培训500,000无人机战士。军情观察室今晚8:30，凤凰卫视中文台。
1: 赛轮，新一代轮胎的开创者，赛轮液体黄金轮胎，更省油，更耐磨，更短刹车距离，赛轮做一条好轮胎。
0: 绿色激发航运新动能，低碳让零而行，数据构建服务新生态，承运全球，链接世界，中原海运。进入当下焦点背后的历史纵深。
2: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as the only legitimate representatives of China。
0: 翻阅时代印记，检视变化轨迹。
3: We will never forget him or his people。
4: 日本人就把这里当成了个慰安所。
0: 为记忆修缮藏馆，珍存每段精彩。
5: 哇，这外面太漂亮了！
0: 黄牌大放送，星期六，凤凰卫视中文台。
6: 欢迎回来。中国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长王毅于2号到7号访问了丹麦、瑞典、芬兰、挪威。
7: 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毛宁7号表示，王毅此次访问就推动新时期中国同四国关系健康、稳定、可持续发展达成积极成果。
8: 访问期间，王毅外长分别同四国外长举行会谈，同丹麦国王腓特烈十世、瑞典首相克里斯特松、芬兰总统斯图布、挪威首相斯特勒友好交流，就推动新时期中国同四国关系健康、稳定、可持续发展以及共同关心的国际和地区问题，坦诚深入建设性的交换意见，达成积极共识和成果。
9: 王宁表示，这是一次更续友好之旅，四国都明确要坚定奉行一个中国政策，弘扬传统友谊，保持高层交往，加强战略沟通，扩大全面合作，推动双边关系实现新发展。这是一次深化互信之旅，中方认为应该以更加全面、客观、积极的态度看待当前经贸关系，保持并扩大双向开放，多做加法，促进中欧经贸向上平衡。四国欢迎中欧加强经贸建设性对话，妥处经贸摩擦，寻求共赢方案，取得实质成果。
8: 王毅外长欢迎四国企业到中国市场健身房强身健体，共享中国超大规模市场、完整产业链、多元化应用场景等机遇。
9: 毛宁还表示，这是一次拓展合作之旅和增进共识之旅。中国和四国都高度关注人工智能的发展和治理，同意加强人工智能全球治理对话，探讨共同治理规则。中国和四国都支持多边主义，主张联合国在国际事务中发挥核心作用。王毅重申在乌克兰问题上的原则立场，强调中方积极推动乌克兰危机政治解决，中方立场客观公正，一以贯之，充分考虑包括欧方在内各方合理关切，支持一切有利于和平解决危机的努力。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6: 对于中国在周一试射了潜射战略导弹之后，所罗门群岛等南太平洋国家表达关切。中国外交部在周二重申，这次试射活动是中国军队例行的军事训练活动，有关国家没有必要过度解读。
10: 中国6号向太平洋公海海域试射一枚潜射战略导弹后，所罗门群岛等国对这次试射表示担忧，称不希望看到在南太平洋海域开展导弹试验。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毛宁7号作出回应。
8: 这次试射活动是中国军队例行的军事训练活动，不针对任何特定的国家和目标。事先我们已经向所罗门群岛等南太平洋地区以及有关国家做出了通报，

0: 符合国际法和国际惯例。我想强调的是，中国坚持走和平发展的道路，坚持自卫防御的核战略，始终把自身的核力量维持在国家安全需要的最低水平，有关国家没有必要过度解读。
1: 凤凰卫视周嘉欣、刘健北京报道。
2: 中国国防部新闻发言人陈曦7号就中国海军组织潜射战略导弹试射答记者问，强调这是年度军事训练例行安排，中国坚持走和平发展道路，不与任何国家进行核军备竞赛。
3: 中国海军近日组织潜射战略导弹试射，美国务院发言人称引起地区和世界极大关注。中国国防部新闻发言人陈曦答记者问时表示，中国人民解放军海军战略核潜艇组织潜射战略导弹试射，实现了预期目标，这是年度军事训练例行安排，符合国际法和国际惯例。中方事先向有关国家做了通报，体现了中国军队的开放与透明。陈曦表示，中国坚持走和平发展道路，奉行防御性国防政策，恪守自卫防御核战略，始终把自身核力量维持在国家安全需要的最低水平，不与任何国家进行核军备竞赛。中国推动核力量现代化，旨在保障国家战略安全，维护全球战略稳定。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4: 中国海军组织试射潜射战略导弹，军事评论员白梦辰先生分析指出，这次试射的很可能是巨浪三潜射洲际导弹，海基亮剑展示了三位一体战略核力量。
5: 根据官方的通报，还有相关的一些图片来分析，这次发射的潜射战略导弹应该是之前在阅兵上面曾经亮相过的巨浪系列的潜射战略导弹。那么它的射程呢，大概率是要超过8000公里，那么就是绝对意义上的洲际弹道导弹。那么潜射弹道导弹的优势呢，是相对于陆基跟空基的核力量，它的核反击能力、生存能力跟突防能力都是有比较高的一个水平，那么很适合中国整个的这个核战略。而且呢，我们说这一次呢特别强调是携带了训练模拟弹头，那么其实也体现出来潜射弹道导弹发展到现在的很多的型号是有多个弹头，甚至是具体不同的一些弹头，比如说高超音速武器的这种搭载能力。所以呢，对于潜射弹道导弹来讲，那么它是整个三位一体的核力量体系之中被认为最为可靠、最为有效，同时也最具威慑力的二次反击的核平台。那么这一次的试验呢，应该来说我们看到的是导弹呢，可能更值得关注的还是发射导弹的核潜艇，因为我们的核潜艇在水下进行长程的这个机动巡航，那么这些相关的动作呢，其实也是向外界展示出整个的三维体核力量，它在各种的威胁之下也能够有效的起到作用。
2: 美军中央司令部7号在社交媒体上发布消息，称中央司令部部队开始对伊朗发动系列的猛烈打击，以回应此前伊朗袭击3艘在霍尔木兹海峡通行的商船。而美国官员就透露，此次打击的目标包括了伊朗防空系统、海岸监视系统、地对空导弹设施、反舰巡航导弹阵地、无人机发射设施以及港口设施，而规模和打击力度比上一次要大4到5倍。
4: 伊朗媒体称，霍尔木兹海峡的格什姆岛上响起了6次爆炸声，伊朗南部的阿巴斯港和西里克市分别响起了6次和7次爆炸声。伊朗政府表示，美国的袭击严重违反了伊美伊斯兰堡谅解备忘录。美国官员则表示，这次打击是惩罚性行动，并非对等回应，行动不会很快结束。
2: 另外，我们看到的是，美军中央司令部7号宣布对伊朗发动一系列的强力打击，以回应伊朗被指在霍尔木兹海峡瞄准和袭击商船。美军在社交媒体上发文称，伊朗行为危险和没有正当理由，明显违反了美伊停火协议。根据伊朗媒体的报道，当地时间8号的凌晨，伊朗南部格什姆岛及西里克、阿巴斯港等多地，以及霍尔木兹港东部和西部传出了爆炸声。而伊朗政府表示，美国对伊朗的袭击严重违反了两国在伊斯兰堡所签署的谅解备忘录。
4: 美军突然对伊朗发动了新一轮的军事打击，那双方先后指责对方违反了停火协议。那目前的情况如何呢？节目现场我们立刻连线本台驻华盛顿记者王琦。
2: 王琦，你好。
6: 你好杨子，你好王峰。
2: 我们想了解一下，为什么美军会选择在这个时间点再次对伊朗发起了军事打击？它的目标都有哪些？另外，我们也看到美国是恢复了对伊朗的石油制裁，所以又出于哪些特别的原因呢？
6: 好的，那美国表示，此次军事打击是为了回应伊朗近日在霍尔木兹海峡附近对国际商船发动的一系列袭击。美方称，伊朗袭击了三艘途经霍尔木兹海峡的商船，危及国际航运安全和船员生命，相关行为毫无正当理由，极其危险，且明显违反了停火协议，因此决定采取军事报复。美国中央司令部也表示，此轮行动旨在让伊朗为袭击国际水域商船和无辜平民船员付出沉重代价。那一名美国官员透露，美军目前正对伊朗境内多个目标实施军事打击，不过行动并非对等回应，而是具有惩罚性质。官员同时警告称，事情一时半会儿还不会结束。那根据伊朗国家电视台的报道，港口城市阿巴斯港、西里克以及格什姆岛当天均传出多次爆炸声。那与此同时，美国政府宣布撤销此前允许伊朗生产、运输和销售石油的制裁豁免，相关豁免原定于8月21日到期。美国官员则表示，撤销制裁豁免同样是对伊朗近期袭击霍尔木兹海峡商船的回应。那分析则认为，美国此时恢复制裁是希望借助经济和军事双重施压，为后续谈判争取更多筹码。不过美方也同时表示，美伊双方谈判代表仍在继续接触，希望最终达成全面的和平协议。那对于美国恢复制裁，伊朗外交部予以强烈谴责，称美方做法明显违背了双方达成的谅解备忘录，并表示美国政府必须承担违约后果。伊朗还警告称，将采取必要的一切措施维护国家安全。杨子、王峰。
2: 好，谢谢王琦带来的相关消息。
4: 我们继续关注到的是中东局势再生变数，美国再度收紧了对于伊朗能源的出口限制，冲击到了全球油市，推动国际油价的上涨。美国财政部宣布撤销临时允许伊朗恢复石油销售的制裁豁免，相关收尾交易被允许持续到美东时间的17号零点，这也让市场对于中东原油供应风险的担忧迅速升温。伦敦布兰特油价的期货价格最高是触及到了每桶76.6美元，创下了6月24号以来的新高，目前回落到了每桶76美元关口附近徘徊。纽约轻质原油期货也一度升到了每桶72美元。市场人士分析指出，制裁豁免的撤销意味着伊朗石油供应回归预期被明显削弱，全球原油市场重新开始交易供应风险。
2: 美国财政部7号宣布取消针对伊朗石油销售的制裁豁免。伊朗外长阿拉格奇7号表示，如果针对伊朗的威胁持续存在，将不会启动最终的协议谈判。此外，针对卡塔尔就其运输船遇袭向伊朗发出照会，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就表明此举不可接受。
7: 伊朗外长阿拉格奇7日在参加伊朗已故最高领袖哈梅内伊的葬礼后，在社交媒体上发文称，数百万自豪的伊朗人民团结一致，共同缅怀哈梅内伊及其不朽的遗产。伊朗人民和英勇的武装部队不惧怕任何威胁。阿拉格奇指出，伊美谅解备忘录第13条非常明确，只要对伊朗的威胁持续存在，就不会启动达成最终协议的谈判，呼吁美方信守承诺。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表示，伊方将维护持久稳定，不接受任何违背承诺或偏离谅解备忘录的行为。此外，针对一艘卡塔尔运输船日前在霍尔木兹海峡附近航行时遭袭一事，卡塔尔外交部7日召见伊朗驻卡塔尔副大使，向伊方递交抗议照会，指袭击直接威胁全球能源供应安全，公然违反国际法。卡方要求伊朗尽快就此作出说明。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回应称，卡塔尔所提出的指控值得怀疑，同时有悖于睦邻友好原则。他强调这种行为不可接受，伊朗正认真履行其承诺，但部分商船使用未经伊朗协调的航线或篡改船舶追踪系统，干扰伊朗为确保海峡安全通行所做的努力。伊方敦促包括卡塔尔在内的地区国家及航运公司避免采取任何违反备忘录的行为。另一方面，美国财政部外国资产控制办公室7日发布公告，宣布撤销与伊朗有关的一般许可文件，逐步终止美方于6月21日颁布的生产、交付和销售伊朗原油、石化及石油产品的授权。美方豁免的原定期限至今年8月21日，目前相关收尾交易仅被允许持续至美东时间7月17日零点。 有匿名美国官员表示，初步迹象表明，伊朗近日在霍尔木兹海峡向三艘商船开火，这一行为完全不可接受，将招致相应后果。伊朗外交部八日凌晨发表声明，谴责美国

0: 伊朗已故最高领袖哈梅内伊的送葬仪式七日在伊朗中部什叶派圣城库姆举行。航拍画面显示，大量民众身着黑衣聚集道路两侧，手持哈梅内伊的肖像，挥舞伊朗国旗，围在灵车周围，一同缓缓向前移动。灵车上载有哈梅内伊及其女儿、女婿、儿媳和外孙女共计五人的灵柩，道路旁安设有水枪，不断向人群中喷水消暑降温。哈梅内伊的葬礼活动开始于本月三日，将持续至本月九日。九日当天，伊朗官方将在哈梅内伊出生地伊朗东北部圣城马什哈德为哈梅内伊遗体举行安葬仪式。在库姆的仪式结束后，哈梅内伊的灵柩七日晚运抵邻国伊拉克的什叶派圣城大杰夫。当工作人员搬出哈梅内伊的灵柩时，大批民众涌入机场送行，纷纷倾注灵柩以示哀悼。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外长阿拉格奇、最高领袖军事顾问雷扎伊等官员，以及哈梅内伊的长子穆斯塔法、现任最高领袖穆杰塔巴的岳父阿德尔也一同飞抵纳杰夫，出席八日举行的哈梅内伊送葬仪式。伊拉克总理扎伊迪和多名高级官员在机场迎接哈梅内伊的灵柩。据伊朗麦赫尔通讯社报道，佩泽西奇扬将与扎伊迪举行会谈。除纳杰夫外，哈梅内伊的灵柩还将运往伊拉克另一座什叶派圣城卡尔巴拉举行仪式。伊拉克什叶派民兵武装人民动员组织在纳杰夫的媒体负责人稍早前表示，已调派两万名人员保障仪式安全。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哈梅内伊的送葬仪式后续都有哪些具体的安排？而后哈梅内伊时代，伊朗对伊美最终谈判到底持着怎样的态度？我们来看一下本台驻德黑兰的记者李瑞稍早之前发回来的现场报道。
2: 据伊朗国家电视台的报道呢，哈梅内伊和家人的灵柩呢，现在已经飞送到了伊拉克的纳杰夫。那么在纳杰夫呢，明天早上的六点钟呢，就会在那里举行一个声势浩大的悼念和送葬活动。那么接下来呢，下午呢是送到卡尔巴拉，在那里呢让供信众来哀悼。那么接下来是明天晚上呢，就是哈梅内伊的灵柩呢将从纳杰夫的国际机场出发到马什哈德。那么九号呢将会在马什哈德圣城进行入葬仪式，而在公众呢不会进行这种公共的道别仪式，只是进行送葬。那么现在呢可以说呢，就是已经整整的将近一周的时间的这个浩大的声势浩大的葬礼呢，也代表着伊朗呢告别了哈梅内伊时代。那么新的最后哈梅内伊时代呢，马上就要面临的就是伊朗和美国的谈判。双方的谈判的一个主要的障碍，就是因为美国不断的在对伊朗发出威胁，所以伊朗呢现在不愿意进行谈判。那么现在呢，就是在哈梅内伊葬礼结束之后，那么要看美国的态度。其中一个更关键的就是霍尔木兹海峡现在又出现了风筝，就是说美国说伊朗袭击了两艘双船，但是伊朗现在也没有否认也没有承认。那么霍尔木兹海峡也将是一个非常关键的问题，所以在哈梅内伊的葬礼结束之后，可能双方马上面临的就是继续谈判还是要继续争端。
3: 以色列国防军和以色列国家安全总局辛贝特在七号发表联合声明，指以军近日在加沙地带实施了空袭，打死了两名哈马斯指挥人员，包括五号在加沙北部打死了哈马斯努赫巴部队一个作战小组的指挥官巴特什，以及六号在加沙南部打死哈马斯军事情报部门的一位指挥官达卡。接下来关注一下俄乌局势最新进展。

0: 根据俄罗斯国防部的通报，当地时间6号到7号，俄罗斯控制了哈尔科夫地区的一处居民点，并且对乌军上百个目标发动了大规模的打击。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则是通报称，打击了俄罗斯西伯利亚的大型炼油企业。
1: 俄罗斯国防部7日通报称，过去一天，俄军控制了哈尔科夫地区的

0: 彼得罗·伊万诺夫卡居民点。俄军还对乌军144处港口基础设施、能源设施、物流中心以及无武装编队和外国雇佣兵临时部署点实施了打击。俄防空部队共击落乌军11枚制导航空炸弹、27枚美制海马斯火箭弹、2枚海王星远程巡航导弹和797架固定翼无人机。俄黑海舰队舰艇摧毁乌方6艘无人艇。据莫斯科市长7日通报，超430架乌方无人机6日晚突袭莫斯科，俄方防空部队随即实施远距离拦截，最终36架无人机被彻底摧毁。在西伯利亚方向，乌军远程无人机袭击了俄罗斯最大炼油设施鄂姆斯克炼油厂。俄方目前暂未通报人员伤亡情况，厂区受损情况仍在核查。此外，乌军还在亚速海水域向克里米亚运输燃油的2艘俄影子船队油轮发动袭击。克里米亚东部克赤半岛的炼油厂以及当地2套该400凯旋远程防空导弹系统也同步遭袭。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7号在北约峰会上表示，乌克兰近日在打击俄罗斯纵深方面取得成果，并称乌克兰加入北约合乎情理。泽连斯基表示，乌克兰无人机6号突破了俄罗斯的防空系统，打击了位于西伯利亚的炼油厂，这不是例外，而是新的现实，说明乌克兰已经彻底摧毁了俄罗斯战略后方的概念。他还表示，乌克兰拥有非凡的防御能力，因此加入北约合情合理，这将会使得整个北约的集体防御体系更加强大。泽连斯基并敦促欧洲建立强大的防空体系，以抵御俄罗斯的弹道导弹。那同时也呼吁欧洲为乌克兰提供更多的爱国者防空导弹。
2: 美国总统特朗普7号在北约峰会期间对俄乌达成和平协议表达乐观的态度，并且认为双方都有意尽快的结束冲突。白宫表示，特朗普将会在北约峰会期间继续与泽连斯基进行会晤，并且计划与普京进一步沟通，来推动俄乌的停火谈判。
3: 在土耳其首都安卡拉举行的北约峰会期间，美国总统特朗普7日与土耳其总统埃尔多安共同出席活动时表示，他前一天与俄罗斯总统普京进行了一次非常好的通话，随后又与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进行了交流。特朗普表示，尽管俄乌战争仍在持续，但他对双方达成和平协议的前景持乐观态度，认为普京和泽连斯基目前都有意推动谈判。
4: I think they both want to make a deal. It's too bad it took so long. Something's going to come out, and they both want to get it more than that. That's all I do in my life is deals. I know deals, and I think they are going to. I think we're going to get it settled.Hopefully soon.
3: 当被问及是什么发生了变化，让特朗普做出这一判断，以及普京是否愿意做出任何让步时，特朗普回应称，自己的看法从未改变，只是希望这场战争能够尽快结束，停止造成更多人员伤亡。此前一天，特朗普也曾表示，解决俄乌战争的进程将比人们想象得更快，并称俄乌问题将是本届北约峰会的重要议题之一，有望推动战争迈向结束。此外，白宫表示，特朗普将于8日下午分别会见泽连斯基和北约秘书长吕特。一位美国高级官员透露，特朗普与泽连斯基会晤的重点将围绕如何结束俄乌战争展开。特朗普预计随后还将与俄罗斯总统普京再次通话，继续推动停火谈判。凤凰卫视王琦、王天翼华盛顿报道。
2: 一连2天的北约峰会7号至8号在土耳其首都安卡拉举行。由于美国不满盟国尚未履行国防开支的承诺，以及在对伊朗的战事上没有提供帮助，本次的会议在分歧与抗议声当中展开。
1: 而在会前的北约国防工业论坛上，公布了总额至少500亿美元的军购协议，试图安抚美国总统特朗普的不满情绪。
5: 北约成员国领导人陆续抵达土耳其首都安卡拉。本次峰会核心议程聚焦于提升防卫支出与军事实力，落实各国在2035年前将国防预算提升至国内生产总值5%，并讨论中东与霍尔木兹海峡航行安全、支援乌克兰、北极地区防务及格陵兰地缘政治。正式的欢迎仪式与核心的北约领导人工作会议将在8号举行。晚间，土耳其总统埃尔多安设宴款待出席本次北约峰会。

0: 以及周边会议的国家领导人，包括美国总统特朗普、法国总统马克龙以及已经辞任工党党魁、最后一次以英国首相身份出席的斯塔默，并非北约成员国的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以及韩国总统李在明也会要出席。在正式峰会前召开的北约国防工业论坛，北约秘书长吕特公布了一系列新的计划和军购协议。 包括组建空客、A400M运输机、战略空运机队、采购多达10架次的全球掩护警机、提升反无人机能力等。北约官员透露，协议总金额达到至少500亿美元。
1: We cannot continue as we did, being over-reliant on the United States. We need this much stronger Europe in a stronger NATO, and we can only get there when we work together seamlessly as one, using and leveraging each other's strengths, and that's what we are doing.
0: 北约同日公布最新数据，预计五个成员国将在2026年满足核心国防开支占国内生产总值3.5%的目标，当中最高的是波罗的海三国、立陶宛、爱沙尼亚和拉脱维亚。传统无主导国德国和法国都在2%以上。美国约为3.17%。与此同时，仍有大批反对北约的民众聚集在土耳其首都安卡拉的街头，手持标语高喊口号，举行示威抗议。 不少示威者与警方爆发激烈冲突，有多名示威者被警察逮捕。据土耳其民调机构近期公布的调查显示，许多土耳其民众认为，作为北约成员国，并未给土耳其带来益处。有土耳其学者则表示，部分民众对北约的质疑很大程度上和他们对美国的负面看法相关联。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2: 日本驻华大使馆7号提醒日资企业注意中方加强军民两用务项对日本的出口管制措施。日本经济团体联合会会长则表示，相关的出口管制措施令人遗憾。针对中国政府加强两用务项对日本出口管制，日本驻华大使馆7号发文提醒日资企业注意相关管制措施，若违反与出口管制相关的法律法规，视情节轻重，可能面临刑事处罚。 日本驻华大使馆表示，日本政府已向中方提出强烈抗议，并要求中方撤回出口管制措施。日本经济团体联合会会长筒井一信在6号的例行记者会上同样表示，中方加强两用务项对日出口管制措施极其令人遗憾，要求撤回。他指出，自今年1月以来不断强化的一系列措施，已扩大影响至经团联会员企业。
3: 筒井义信还提到，经团联日中经济协会以及日本商工会议所负责人率团访问北京一事，表示具体安排未定。今年5月，两名富士电机集团的日本员工在辽宁大连因涉嫌走私国家禁止进出口的稀土相关货物被中方拘留，并在6月被中方正式逮捕。中国外交部7月1号回应指，有关案件正在依法办理。
4: 中方主管部门依法查处违法犯罪案件，同时敦促日方教育提醒在华日本公民和企业遵守中国的法律法规。凤凰卫视综合报道。法国巴黎上诉法院7号对极右翼领导人勒庞挪用欧洲议会公款作出了判决，裁定维持其有罪判决，但是缩短了禁止勒庞参选公职的处罚期限。勒庞在当晚随即宣布将会参加2027年法国总统选举。 勒庞当晚在法国电视一台节目中宣布，他将参加2027年总统选举。勒庞曾经3次竞选总统，于2017年和2022年的总统选举当中进入到第二轮投票，但都惜败法国现任总统马克龙。根据法院最终的裁决，勒庞挪用公款的罪名予以维持，但一审的4年判期被缩短到了3年，其中2年缓期执行，剩余1年刑期需要通过
5: 佩戴电子脚镣接受社区监管。稍后回来，我们关注一下解放军各部队纪念全民族抗战爆发89周年。一会儿见。

0: 现，无界探索历程，寻访故事深处，点亮无限潜能，置身体验空间，让精彩相连，从此刻看见。中国一汽发现大湾区，星期日凤凰卫视中文台。中国一汽发现大湾区，由中国一汽、红旗天工、聚明赞助播出。
1: With the heart, you'll discover something truly unique. CGTN, see the difference.
2: 每一个焦点让你洞察瞬息万变，每一步动态带你迈向市场前沿。从金融中心感知活力，沿经济脉络构建未来，让世界看见亚洲，从亚洲看见世界。中国银行香港亚洲财经透视，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0: 放眼全球局势，波谲云诡，
3: 与见识谋全局，深入盘点，
0: 立足政治经济学逻辑，明晰事件，
3: 理性思考，梳理发展脉络。
0: 从大国博弈到战略对垒，研判各方势力交锋，
3: 我石其平与您一起观世界，评天下。
0: 玉柴机器石评天下，星期六凤凰卫视中文台。

0: 广西、湖北等地因强降雨引发灾情，习近平对防汛救灾工作作出重要指示。
1: 王毅访问丹麦、瑞典、芬兰、挪威，推动新时期中国同斯俄关系达成一系列积极成果。
0: 美军再次对伊朗发动一系列打击，伊朗谴责美国违反停战备忘录，称将会采取必要措施回应。
1: 伊朗已故最高领袖哈梅内伊的灵柩准备开展巡回悼念仪式，伊朗总统佩德西西扬将会出席仪式。
0: 特朗普在土耳其出席北约峰会，面对俄罗斯加大对乌克兰空袭，美国要求盟友大幅提高国防支出。
1: 俄罗斯强调不会发动第三次世界大战，俄方称对乌发动了大规模打击，乌方称打击了俄罗斯的炼油企业。
0: 今年7月7号是全民族抗战爆发89周年纪念日，连日来解放军各部队开展多种形式的纪念活动，弘扬伟大抗战精神，凝聚团结奋进力量。
2: 警钟长鸣，纪先烈，解放军座座军营上空响起警报，官兵们整齐列队，肃立垂首，为抗日战争中英勇牺牲的革命先烈和遇难同胞静默致哀。各部队还围绕铭记七七国殇、传承抗战精神等主题开展专题教育授课，引导官兵树牢居安思危、忧患意识。
3: 作为一名基层一线带兵人，我将始终铭记历史，传承伟大抗战精神，树牢居安思危的忧患意识，保持时刻待战的冲锋姿态。
2: 在河北、重庆等地，官兵们走进烈士陵园开展公祭活动，表示将铭记英烈牺牲奉献，传承抗战精神，立足岗位，苦练本领，以实际行动扛起新时代军人使命担当。在江苏南京，驻地官兵走进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一张张史料照片，一件件珍贵文物，让官兵们更加坚定守护山河安宁、绝不让历史悲剧重演的决心意志。在贵州安顺，官兵们通过主题参观建学活动，重温峥嵘抗战岁月，汲取强军奋进力量。
4: 我们组织开展缅怀纪念活动，就是要教育引导广大官兵以史为鉴，在追寻英烈足迹中铭记抗战历史，强化使命担当，不断以更高标准、更加昂扬的斗志投身到练兵备战中去。
2: 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七号是七七事变89周年纪念日，全国多地举办了形式多样的纪念活动，引导干部群众、青少年铭记历史、缅怀先烈。
2: 在黑龙江双鸭山市集贤县，当地组织中小学生走进红莲村红色记忆厅，以研学实践的方式重温抗战历史。活动现场，学生们驻足端详革命文物，认真聆听讲解员讲述当年抗联将士艰苦作战的往事。在黑龙江虎林市第二次世界大战终结地纪念园，当地干部群众和学生共同开展纪念活动。活动现场，全体人员肃立默哀，依次向纪念碑敬献鲜花。随后，大家走进侵华日军虎头要塞博物馆，在实景实物中聆听虎林抗战英雄的斗争事迹。在安徽望江县杨湾镇，人们走进杨湾惨案纪念馆，认真聆听抗战历史和惨案经过，认真阅读观看展陈历史史料与实物遗存。杨湾惨案纪念馆自2020年对外开放后，已经成为当地开展爱国主义教育、革命传统教育的重要阵地。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香港固定收益及货币峰会暨债券通论坛七号举行，香港特区行政长官李家超、中国人民银行行长潘功胜等出席。
1: 李家超在致辞时宣布，全新的香港黄金中央清算及结算系统正式开展试营运。
5: 随着试营运开展，首批黄金已成功存入指定仓库，首批交易及结算活动也已完成。
6: In a world beset with geopolitical crisis and macroeconomic vitality, gold is becoming one of the key pillars for liquidity and risk management. The launch of Hong Kong's central clearing system for gold will create the solid foundation.Allowing us to take the next major step and thus building a comprehensive gold trading ecosystem in Hong Kong.
5: 一系列精准的配套措施也同步推出，以建立现代化及全链条的黄金交易生态圈。 配套措施包括与上海黄金交易所推出首阶段实物联通，推出全新 HAU 价格代码。财政司司长陈茂波则表示，黄金中央清算及结算系统开展试营运是发展香港黄金交易基础设施的重要一步。凤凰卫视卢希文香港报道。
1: 稍后回来我们关注的是美股在周二回吐调整，纳指跌了超过1%，一会儿见。

0: 吉尼斯世界纪录的背后藏着怎样的技术攻关？
1: 长城、柔性、高精度三个最难的事情站齐了。
2: 研究大脑它有多难？
3: 造一个类似于人这样的物理世界证明体。
2: 就真智能一定要造成人形吗？
3: 长期类人形是低性能。
4: 让生活变得更好，
5: 把生活还给人类。
6: 新业股份 X Plus 星期六凤凰卫视中央台。
7: 此刻，这片热土一望无际，只因建设的力量从未止息。中国建设银行，善建者行。
8: 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让我们携手共创。可靠承载重托，山东临工。
9: 时事是一串密码，如何用最短时间解锁各方之见？与其群英中搜索，自海里翻找，生化间探秘，不如由我罗列拆解，为你浓缩时间，扩充视野空间。
6: 总编辑时间，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0: 欢迎回来。华尔街对于 AI 热潮能否持续的担忧再度升温，也是拖累了美股三大指数集体回吐调整。道指盘中刷新历史新高纪录之后回落，而纳斯达克指数则是下跌超过1%。
1: 盘面上，芯片股的跌幅居前，英特尔重摔了9.66%，闪迪也下挫了超过7%。SpaceX 正式跻身纳指成分股，不过早期提振效应并没有显现，股价下跌了6.8%。道琼斯工业指数收报52925点，跌了130点，跌幅0.25%。纳斯达克指数收报25818点，跌了302点，跌幅1.16%。标普五百指数收报7503点，跌了33点，跌幅0.45%。
0: 国际奥委会7号宣布，暂时解除自2023年10月起对俄罗斯奥委会实施的禁赛令。这位俄罗斯运动员全面回归2028年洛杉矶奥运会等国际体育赛事，扫清了政策障碍。国际奥委会同时表示，尚未决定俄罗斯是否可以在奥运会上展示国旗、国歌、标识以及相关的元素。奥委会就称，俄罗斯奥委会已经完成了整改，并且从其成员名单当中剔除所有乌克兰管辖领土内的地区体育组织，但也表示将会持续地密切监视其相关活动，保留根据局势变化采取后续管控的措施权利。奥委会还要求俄奥委会选拔运动员时要考察综合素养，确保恪守奥林匹克精神。
1: 美加墨世界杯16强赛收官之战，瑞士对阵哥伦比亚，双方在常规赛和加时赛阶段都没有有效进球，最终瑞士在点球大战当中打破僵局获胜。
0: 而在另外一场16强赛当中，卫冕冠军阿根廷队在落后2球的劣势之下连扳3球，以3-2击败了埃及队，惊险的晋级8强。蓝白球衣的阿根廷比赛一开始就遭到了打击，第15分钟，老将伊布拉辛头球破门，为埃及取得领先。其后阿根廷错失扳平的机会，梅西主罚点球被扑出，这是继小组赛对奥地利之后，梅西在本届世界杯第二次罚丢点球。
1: 进入到下半场，埃及第67分钟打出了快速反击，齐科跟进推射得手，比分扩大到2-0。陷入绝境的阿根廷第79分钟由罗梅罗接应了梅西的传球，头球得分。在4分钟后，梅西在禁区混战当中以一记凌空抽射破门，将比分扳平。连续9场世界杯比赛破门，创下了纪录。进入到伤停补时，埃及球星萨拉赫被断球之后，阿根廷获得了反击机会，费尔南德斯接传中球，头球绝杀，最终阿根廷是3-2反胜埃及，晋级8强。
0: 稍后回来，我们要关注一下习近平向所罗门群岛总督卡普致贺电，以后见。

新闻烙印在每秒，大事发生于弹指之间，跟踪时事动态，紧随每小时的凤凰正点播报，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同一个地方，不同的人，可以看到不同风光。活在当下，细看时代变化，用有限的视角，却发掘无限的快乐。一个社区可以有不同面貌，一个香港又岂止一种光芒，感受到生活的脉搏，才可以真正认识一个地方。香港新视点，星期一凤凰卫视中文台，集合全球报章，构筑观点全貌，清晰呈现每日要闻精华，综合汇编各方意见，对比分析不同立场，每周五天读懂每一天，有报天天读，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0: 线总是围绕在我们的身边，牵连每一根神经。
1: 这就是瓦格纳的车队，
2: 为他送行举行送殡仪式，
3: 是要制造矛盾，扩大矛盾。
1: 整个空气中的味道是非常之重的。It is bombarding the place just behind us。
0: 让时事近在眼前，让世界与你相连。中国太平凤凰全球连线，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用医学的视角观察时代，探寻现象背后的生命本质，带给您多元化、全维度的健康解决方案。鲁南制药启达力凤凰大健康，星期日凤凰卫视中文台。

0: 广西、湖北等地因强降雨引发灾情，习近平对防汛救灾工作作出重要指示。
1: 王毅访问丹麦、瑞典、芬兰、挪威，此访就推动新时期中国同四国关系达成一系列积极成果。
0: 美军再次对伊朗发动一系列打击，伊朗谴责美国违反停战备忘录，称将会采取必要措施回应。
1: 伊朗已故最高领袖哈梅尼伊的灵柩准备展开巡逻悼念仪式，伊朗总统佩泽基西扬将会出席仪式。
0: 特朗普在土耳其出席北约峰会，面对俄罗斯加大对乌克兰的空袭，美国要求盟友大幅提高国防支出。
1: 俄罗斯强调不会发动第三次世界大战。此外，俄方称对乌发动了大规模打击，乌方称打击了俄罗斯西伯利亚的炼油企业。欢迎各位继续搭乘凤凰早班车来关注今日头条。
0: 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七号致电所罗门群岛总督卡普，祝贺所罗门群岛独立48周年。
2: 习近平指出，中所两国2019年建交以来，政治互信持续深化，务实合作成果丰硕，人文交流日益密切，双边关系取得长足发展。习近平强调，他高度重视中所关系发展，愿同卡普总督一道努力，继续深化中所相互尊重、共同发展的全面战略伙伴关系，推动构建新时代中所命运共同体，更好造福两国人民。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七号对防汛救灾工作作出重要指示。
3: 习近平指出，近日广西、湖北、甘肃等地因降雨大风天气接连发生水库溃坝、山底滑坡等灾情，造成重大人员伤亡和经济损失，要全力组织抢险救援、伤员救治、群众安置等工作，最大限度减少人员伤亡，防范次生灾害。习近平强调，当前防汛形势严峻复杂，各地各有关部门要抓好既定部署措施落实，坚决克服麻痹思想和侥幸心理，盯紧压实防灾救灾责任，深入开展江河湖泊、并险水库、地质灾害易发区等风险隐患排查整治，强化监测预警和应急救援准备，扎实做好防灾救灾各项工作，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强作出批示指出，近期极端天气多发，国家防办、国家防检救灾办要指导各地密切关注雨情汛情，加强险情监测预警，全力开展抢险救援，深入排查灾害风险隐患，落实落细各项防汛救灾措施，严防发生重大次生灾害。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受台风美沙克的影响，广西近日出现了历史罕见的大范围持续性强降雨。
1: 截至目前，广西共有14个社区市、63个县区受灾，受灾人口37.5万人，因灾死亡6人，失联11人，已紧急转移安置13万人。
2: 受持续降雨影响，广西横州六兰水库发生严重险情，下游村镇被淹，有房屋受损，道路中断。专业救援力量七日在核心区域开展清淤清障作业，当地村民也自发协调机械参与沿线塌方路段抢通工作，各方协同推进道路抢修。灾情发生后，受灾民众的转移救助工作持续展开，舟艇不断运抵现场。由于水位下降，部分舟艇行进困难，救援难度有所增加。此外，考虑到部分水域有蛇出没，医疗救援人员准备了紧急处置药品，附近医院也有完备的抗蛇毒血清储备。与此同时，当地迅速调集物资，建立临时安置点，在广西横州市云表镇一处安置点已集中安置数百人，各类救灾物资准备充足，并为